0: 关顾民费收入，因此展开调查并提出检控。早在2018年，加拿大税务局联同皇家骑警同西温哥华警方曾经搜查杨文涛及其妻子卢荣有关的多处物业。加拿大税务局早前表示，在2016年曝光的巴拿马文件中，发现近900名加拿大个人及企业涉及利用海外避税天堂隐藏资产和收入。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当局呼吁任何知悉杨文涛行踪的人士向警方提供资料。加拿大多地今个星期预计天气会更为炎热，多个医疗机构指出，部分处方药、非处方药和酒精都可能影响人体调节体温的能力，增加高温天气下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加拿大药剂师协会警告，部分降血压药物，例如是贝塔受体阻断剂和具抗胆碱作用的药物，会减少流向皮肤的血液和抑制排汗，降低身体散热能力，增加中暑风险。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就表示，部分抗抑郁药，包括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和血清素与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就可能导致大量出汗，增加脱水风险。另外，利尿剂、ACE 抑制剂和 ARB 类降血压药物可能会降低口渴感，令人不容易察觉身体缺水。部分抗真菌药和抗生素就会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度，较容易晒伤。医生建议服用相关药物人士避免长时间暴晒，并使用防晒系数30或以上的防晒产品。温哥华市长沈冠健公布户外游泳池改革，并指他的 ABC 政党将会派出自己的公园局候选人。张亦良报道。
1: 温哥华市市长沈冠健星期一在温氏 Cristiano 户外泳池发表讲话，讨论该个泳池目前的预约系统和他所属的 ABC 党在即将的市选里面将会派出自己公园局候选人参选计划。温哥华公园局在疫情期间为该个泳池引入新的预约系统，不过沈冠健就正希望改变有关做法。他说，疫情早经已过去，泳池游泳限制应该取消，大家不能再因为这些荒谬的游泳限制浪费一个夏天，所以他再次呼吁现任公园局开放这个泳池。不过不属于 ABC 党的温哥华公园局委员们就为现有预约系统辩护，他们说有数百人喜欢这种方式，公众若果带着一群孩子肯定不想排长队，同时公众也有机会可以选择无需预约直接入场，很多人表示这个从来没问题。有公园局成员就说自己去过泳池，没有遇过任何问题。市长沈冠健也借星期一的机会放弃他多年来一直试图废除公园局的努力，他说相反，他们即将在接下来的市选里面推出公园局的候选人，以民选的公园局委员去进行现代化和整顿工作。与此同时，公园局即将向市议会提交一份价值7.39亿元的2027至2030年资本计划。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英国政府的研究调查显示，在限制使用社交平台后，英国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睡眠质素、专注力和家庭生活等都有所改善。有关研究是在政府宣布青少年社交平台禁令前进行，为期一个月，期间介乎13至17岁的参加者分别获分配三种干预措施，分别是每个平台每日限用15分钟，在每日9点到第二日早上7点禁用平台，以及在设备中移除所有社交应用程式。结果显示，彻底移除程式的群组专注力提升最多，但是社交生活亦都受最大干扰。而夜间禁令就是最容易维持的做法，参加者亦都录得最大睡眠效益，但是日间的使用模式没有改变。限用15分钟的群组受规比率最低，参加者认为做法不实际，会中断对话和与朋辈的沟通。报告指，参与者多数在初期经历易怒、情绪波动和家庭压力增加，但是其后开始适应以文字讯息、通话和见面来维持友谊。研究员又指，当限制措施配以教育和实际指导，以及作为集体规范而非个人限制时，效果似乎会较持久。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3: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5: 我是三号 Alex 张振邦，我的兴趣是一个人揸车，因为可以唱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歌神张学友，最喜欢的电影是整蛊专家。我的愿望是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90年代的广东歌。决赛歌曲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现在准备清唱的歌曲是幻影。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嘅话，可以上去 am1320.com 嘅网页就可以见到我幅相噶啦。我系三号 Alex 张振邦，多谢。
1: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4: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5: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了，回到我们时事风云的直播室，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之前有梁栋才和电话里面的周志国。我们欢迎政府打来604-267-3201发表你的意见。今次这个 BC 省的护士工会呢，总共有大概60000的员工，他们呢由于呢一长年里面跟这个 BC 雇主协会方面呢就即商讨人工方面，初步呢就都拖一轮时间的了。5月的时候呢，就工会大家跟这个工会头一达成呢，就每年加 12% 分了4年加上去的，所以呢就大家初步怎不知咧，翻翻去抌落工会嗰时咧，会员唔赞成，有67%嘅人咧就唔赞成，咁所以咧又停咗喺度啦，咁样，咁啊拖拖拉拉到而家7月咧，由于咧工会就变咗可能，喂，我俾晒你讲掂晒，你都咁样，咁所以咧就暂时都比较慢少少啦，咁佢哋又唔满意，咁啊再者期间咧就好，工会方面即系协会方面咧就雇主就又出发，即系嗰啲员工话收到有成3700份嗰啲員工投訴，就話喂，被你受佢哋啊，即係話你唔按章唔做你嘅罷工啊，或者諸如此類咧，就可能吊銷你牌照，諸如此類咁啊成啦咁樣。咁啊，所以咧佢都好唔滿意。咁再者咧，調停員方面，省政府話突然之間又揾兩個調停員，又冇通知工會，咁又唔滿意喎。喂，我哋淨係聽見傳聞有，我哋先知啫喎，咁樣。咁所以咧，準備咧就發起呢、這個即係多方面嘅罷工。咁啊，較之前喺星期一嗰日之前咧，已經事先張揚，因為將會喺3間醫院咧就會採取個走劃線嘅啦，咁樣。咁但係咧，琴日突然之間咧，佢哋又準備取消，準備今晚咧就星期二晚9點到咧就全面取消，暫時咧仍然係都係按章工作啊，只不過唔整呢個九劃線啫。604-263-20，咁啊好多聽眾打翻嚟啊，等好耐啊 ，John 啊，你好啊 ，John 你好。阿 John， 系到你啦，系
8: 都系讲嚟讲去都系呢、這个我哋嘅医疗系统基本上，如果用崩溃呢个字嚟形容，我觉得都唔系太过分啦，系咪先？即系咧，我翻咗嚟12年，我发觉呢几年咧，即系夜晚，尤其是或者无论任何时候啊，你都会听到啊，系咁救护车声，即系都唔知点解噶，系咪即系？可能都是啲 overdose 嗰啲啦，即係多咗唔多嘅可能。咁同埋基本上，即係我想問一下大家，即係係咪公眾利益呢樣嘢到底喺加拿大仲有冇呢個 concept 嘅咧？即係其實即係為咗 一小撮人，其實好簡單嘅，嗰條產業鏈就係咁。基本上呢啲咁嘅出咗嚟嗰啲所謂幫助呢啲吸毒人士嘅 organisation 攞政府嘅funding，就去養肥呢啲咁嘅 NGO， 就去幫嗰啲佢哋所謂話需要去幫嘅人。係啊，嗰啲人係好可憐噶，但係基本上佢哋係利用呢啲咁嘅可憐嘅人，就去榨取更加多納税人嘅錢，去養大呢啲咁嘅機構。呢條就係一條產業鏈嚟噶。本來廿幾三十年前，唐人街都唔係，即係都係華人嚟講，講翻唐人街都唔係咁烏煙瘴氣嘅。你即係都唔使講啦呢樣。
7: 阿John啊，
8: 大家老老實實。
7: 阿John啊，或者你收集翻範圍，講翻喺護士嗰方面咧，因為拉得比較遠咗少少啦。
8: 護士，我覺得你倒翻轉嚟講，你俾幾多funding都係唔夠我哋嘅護士去咁樣去，其實即係你令到啲護士嗰啲士氣啊，嗰啲質素啊，對其他普通人嘅醫療系統嘅質素，根本上就係一個 abuse 我哋啊！而家係咪先？大家真係認認真真探討一下、研究一下呢啲問題，即係這個社會仲有冇一個公眾利益到底嗰個位擺邊度咧？係咪先？好啊，拜拜。
7: 多謝阿John啊，咁樣。好，咁下一位啦，咁下一位咧就有兩位都叫陳女士啊，咁可能如果我唔係嗌到你，你聽唔到係你咧，就你唔好聽電話。第一位陳女士，陳女士你好，
9: 係你好啊，
7: 係。
9: 其實我想講講咧，即係嗰啲毒品啊，嗰啲咁嘅毒禍害咧，根本咧護士真係好得人驚啊，因為普通人喺街度周時都撞到啲人，我睇唔少人打人啊，無端端打人嚇喺過馬路啊，無端端嚇大聲叫啊。即係如果佢困住喺嗰度，佢一唔高興，佢就亂禮嘅啦。嗰啲人根本就係醫毒品嗰啲嘢咧，即係再唔搞唔掂咧，成好似頭先嗰個先生，我同意啊！我一不停咁聽住，我都近唐街嗰邊住，不停聽到火燭車、救護車。因為我朋友住喺 Winchester 豪城嗰啲，佢話有三兩隻喺度咧，就搞到佢冇靈安樂嘅啦。但係咧，自己又交唔起外邊啲租咁貴，佢又唯有即係忍咯，係咪？即其實呢啲咁嘅情形咧，根本政府再唔咩咧，呢、這個我覺得加拿大冇咯，係冇噶啦。
7: 嗯 ，OK， 好多謝你電話嚇。咁另一位陳女士 ，Hello， 陳女士你好。
10: Hello。
7: 係到你啦。
10: 好。Hello，thank you。我自己本身係護士嚟㗎，係註冊護士㗎 ，registered nurse。已經做咗20年嘅護士啦。咁我先生亦都係護士，做護士嘅工作20年啦。咁即係想講起就話唔係淨係關於個年薪嘅問題啦，年薪係一個問題，但係唔係淨係關於個年薪嘅問題，係關於我哋嗰啲 benefit 啦。因為而家係100% 係employer pay， 但係佢哋想 push 我哋去一個 trust fund，and eventually 咧係要我哋護士要自己銀荷包去做去俾出嚟嘅。咁就好多護士就係呢樣嘢係好唔樂意啦，因為我哋個 benefit 係好重要，因為有好多人咧係靠呢個 benefit 去維持可以工作嘅，因為我哋係好 physical， 我哋個工作係好需要好多魄力啦，psychologically 啦，同埋emotional stress 啦，同埋 physical， 所以係好需要呢啲 benefit 去維持到每一個護士可以繼續工作每一日。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嗰啲暴力啦，係呢個係事實，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即係每16小時係有一個護士係冇辦法再要離職，因為佢哋受到暴力啦，係唔可以再工作啦。所以係好大嘅問題咯。所以都係希望大眾係支持下我哋啦。而我哋都唔想罷工嘅，呢個係好事實。而家我哋點講咧？嗰、那個OT ban 啊，同埋 non-nursing duty 啊。而家我哋先發覺原來好多嘢咧係唔關乎我哋護士嘅工作，但係好多唔同嘅各方面嘅人士啦，喺醫院各方面做嘅人士咧，個個都話唔係佢哋嘅工作，個個都話唔願做，個個都話好 understand， 咁然後所有嘢唔做嗰啲嘢就劈落我哋啲護士要再繼續做，要攞即係做埋你嗰份，根本上就係因為我哋係因為要做埋嗰份，因為我哋覺得係因為。是為了個病人 ，OK， 咁所以就好多嘢係積累，好多嘢係 好多壓力 stress 出嚟，擺喺護士個身上咯。
7: 咁啊，陳女士啊，陳女士，我想問一問你咧，目前你哋即係白宮嘅情況會唔會影響到嗰啲病人咧？
10: 我哋係因為係一個必須服務嚟嘅，咁所以咧，就算有九拆線啦 ，OK， 就算有九拆線咧，我哋係要有必須嘅basic level essential services， 即係好似譬如嗰、那個嗰、那個 unit 嗰個病房係。本身個 baseline 個 staffing 係需要有譬如啦 ，OK， 有五個護士要工作或者九個護士要工作嘅嗰一間，咁就如嗰個係必須個服務嘅話，就係、是、有九個護士係會可以翻工。如果有額外嘅額外個護士係應該要翻工，但係佢哋 extra 咗出嚟嘅，佢哋就要喺九拆線啦咁咯。但係有啲亦都有啲部門係唔係屬於必須個服務啦。所以咧就有譬如佢哋係clinic 啊，對於病人嘅 clinic 啊，咁可能會延遲咯，因為冇咁多人人手去再翻工啦，咁咯。
7: 咁、照你理解咧，假如你哋去即係呢個九拆線之後咧，會唔會影響到其他部門咧？包括話藥劑師啊，或者係嗰啲裏邊醫院嘅工作人員，你會佢哋都同樣支持你哋罷工咧？
10: 嗬？係啊，當然啦，所以其他啲。即係醫院入邊其他嗰啲工會咧，都係即係 support 我哋啦。咁所以佢哋係唔可以越界嗰個九拆線啦。咁所以佢哋都係去翻個 basic level， 即係去翻個 essential services， 即係有個基本個服務嘅人手喺度，但係唔會話如果多人手啊，或者唔會咯，或者做額外嘅嘢，佢哋都即係佢哋都會分類咯，都會要喺個九拆線嗰度 sign in， 然後每個人。即係覺得你係必須嘅服務，佢先俾你入；唔係必須服務，你就要係企街咯。
7: 哦，即係明白你意思，即係基本上咧，就即係正如好似消防員啊、警察一樣咧，基本上你係要 basic 嗰一定要做噶啦。咁但係而家額外啲咧，變咗你哋唔做嘅樣意思啫。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咁擔心啊，即係對急症室咧，冇護士罷工唔係，基本上佢一定係有基本人喺度嘅，係咪咁理解法咧，陳女士？
10: 是一定是
7: 但好多好多，其實根據我了解咧，其實你哋除咗人工之外咧，就當然咧睇你嗰個年資問題啦。你哋嗰個福利都即係喺我哋普通人嚟講，話當然你哋有工會啦，都幾好嘅。根據我的資料顯示出咧，平均你哋每個即係護士都包括埋一個福利咧，有成90,000元起啊。咁起點喺度喎，包括埋甚至你哋譬如按摩啊、心理治療啊，甚至話買嘢又有 discount 啊，同埋啲保險啊，除咗醫療保險之外咧，咪買藥又可以咩，又可以全線俾曬錢，當然有限額啦。咁類似咧變咗會唔會話？咦，實際本來人工係70,000多，咁而家可能升到上90,000多，咁係咪嗰個係咪咁計法咧？你哋？
10: 唔係咯，因為睇先，即係我哋嗰啲benefit 當然係有係一個 package 啦，有唔同嘅嘢啦。譬如如果你話係夠唔夠，咁每個人嘅需要係唔一樣啦。有啲人係需要多啲物理治療師啊，多啲唔同嘅，譬如 counseling 啊，因為佢哋受到psychological stress 啊，或者abuse 啊嗰啲咁嘅嘢啦。所以就個個人個需要都唔一樣，但係你話夠唔夠？有啲嘢真係好唔夠。你可以理解就係話，我哋嗰啲 benefit 係差唔多幾個 decade 都係冇改變過噶啦，已經係。咁如果你話所有啲物價係咁高漲嘅話，你話會唔會包括到呢個 inflation 咧？係冇咯，啲services 越嚟越都係越嚟越貴啦。即係好似好簡單啦 ，OK？ 眼鏡 ，OK？ 而家一副眼鏡，普通一副眼鏡都已經成幾百蚊至1,000元啦。所以我哋要睇好細微嘅嘢，或者要喺好黑暗嘅地方去做嘢，因為係夜晚黑啦 ，night shift 啦。咁變咗，係咪同埋我哋成日都要對住電腦，因為好多好多嘢要。報告啊，所有啲嘢全部都要用電腦啦，所以你話眼睛係好重要，但係我哋眼睛係越嚟越差。咁你話哦，差唔多一副眼鏡係差唔多800至1,000元嘅，咁但係佢只係包你350元。咁你話啦，咁我係咪要俾好多錢出嚟？係我自己額外要俾錢出嚟？咁你話如果你話低薪 同埋加埋呢啲嘢嘅話，咁你根本上係唔符合咯，你明唔明
7: ？OK， 明白。咁啊，根據即係瞭解就每，其實你350蚊係每兩年先有350蚊咋 ？OK， 多謝你意見啊，我係聽，多謝你。如果有時間，幫我再打翻上嚟，我再分析多啲啊，聽聽客户信息，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ta 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1: Nita 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ta 蓝莓站，开朝8:00。
1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5: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啊继续接听听众嘅电话先啦。咁啊 ，Danny 你好，
13: 喂你好，
7: 你好，
13: 做喺个医院里边工作好辛苦嘅 ，HQ 啊、医生啊、冚棒里边嗰啲工作人员咧，同埋护士咧，每日都系经过每日嗰个。緊張啊！尤其是而家有啲毒品侵入咗啲嗰啲嘅病人咧，當中咧佢自己唔知道咩事喎、啊，反而嚟講咧，佢要求唔係家人咁簡單啊，佢要求安全嘅地方，所有入侵醫院裏面咧，係咪一樣要冇酒精或者毒品或者嗰啲神志不清啲啊，不留唔入入住裏邊醫療啊，係估走真係要求要錢。就個驚佢有錢冇命享喎，反而要要求佢咗呢個安全環境嚟，話唔好俾人入嚟，嗰啲正常入嚟啊醫治冇問題啊，嗰啲自己毒品啲一路都唔俾入場咧，咁我哋又壞好嘢啦，啊我哋又安全去急救啦，咁最好呢樣嘢啦係嘛？
7: 係，好多謝電話，咁啊下一位啊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14: Hello 啊你好，即係其實我屋企都有人係做 RN。同埋即係而家嗰個慘況就係、是，譬如佢哋要規定要有15個護士，即係一個病房，但係佢得12個，咁你可想而知佢哋嘅 workload 會加到幾緊要啦。咁同埋咧，佢哋其實
7: 係，
14: 如果嗰啲刀啊，嗰啲手術刀嗰啲咧，係醫生佢自己去執嘅，唔係啲護士去執嘅。咁但係啲醫生可能自己都唔識去執，就全部都係護士做埋，甚至乎送餐啦、啊，有時攞翻啲餐盤啦、啊，

0: 例例咁散，其實佢哋係放工翻嚟係攰到散嘅，因為你時間長，譬如好似翻 day 咁，佢翻七點或者七點半，佢可能要三點鐘先食個 lunch。咁你諗下嗰個時間，有啲人係已經做完八個鐘放咗工啦，但佢只係食完個早餐 ，lunch 都未有得食。係你話規定係有一個 break 餐，但係佢哋忙到有時係冇時間去 break 餐嘅。
1: OK， 好。
0: 根本你係
1: 冇意思啊，周小姐，咁你或者有時間再打個電話過嚟，我聽聽客户嘅信息先。
2: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哇！你嘅車咁靚嘅，換咗車啊？
4: 唔係，正話喺 Grand City 車城攞翻架車出嚟啫嘛。
3: 早排我個仔嘅車又撞咗，都係揾車城車身修理搞掂曬。
4: 佢哋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係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嘅汽車維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車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3: 温哥華車城明達五街電話604-875-8328。
5: 兩家車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證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0: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1: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3: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2: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2: 黄昏5:30。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4: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15: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4: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7: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新闻提要。
18: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9: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 BC 山火服务处宣布，今个星期四中午12点起，将会在 BC 南岸多个地区实施萤火禁令。一名30岁女子今个月初踩电动滑板车时发生意外，上周六伤重不治。温东一架巴士星期二上午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长者受伤送院，至少一名疑犯仍然在逃。国际方面，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恢复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海上封锁。中国方面，吉林持续受强降雨影响，国家防总将吉林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18: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0: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1: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0: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1: 咁一于打604-321-4448

0: 李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2: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2: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3: 咦，这个 look 点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哦。
3: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点咋？
4: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3: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5: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咁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我李宝安咁样同埋嘉宾主持阿梁栋才呢个电话呢边系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讲护士工会方面咧，同呢个资方咧就一路谈紧佢神工问题啊。咁啊加埋咧就工作环境啊，同埋福利等等嘅。咁而家咧就初步大家都知道个目前嘅情况啦。咁而家 BC 护士工会方面咧暂停咧就采取呢个纠纷线啊。咁啊，希望咧同工會方同呢個協會照顧醫方面咧，能夠談妥呢個談判啊。咁頭先聽有兩位聽眾咧，就特別一位係本身係護士啦，再加埋佢先生都係護士啊。咁可以體察到佢哋嗰面臨嘅真真正正嘅喺護士行業裏邊嗰個困難之處。咁啊，都係聽到皮毛啫。我希望想訪問長啲，由於即係廣告時間啦。咁另一位佢屋企有親戚人都係做嘅，咁佢肯定知道嗰、那個佢哋嗰個難處喺度嘅。咁幸好咧，就我聽個頭先啊，另一位陳女士個講就話咧，就係本身佢哋基本上咧，政府係規定曬有基本嘅護士嗰個工作，唔會話全部停曬工嘅啊，只不過係按章工作，唔係咁多人手俾你啫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住啊。咁當然啦，咁任何嘅由於佢基本上已經係唔夠人手嘅，如果再加上係按章工作咧，的確咧就面對好大嘅困難，特別係病人方面啊。不過緊急嘅時候，大家都唔會擔心啊。即係作為醫護人員嘅本身咧，係有個心係要本身嘅工作係照顧病人㗎。咁特別係大家要回想翻咧，2019年嗰個 COVID-19 時咧，咁大家咧對於護士咧個工作咧的確好尊崇啊，因為佢哋即係我哋個個都可以話唔翻工住都得嘅咁樣，佢又要即係要面對嗰個疫境喺度啊，好多病人呢個情況，佢哋咧當年咧的確咧對我大家咧對於護士嘅工作咧非常之尊崇啊。604-23-20咁啊，繼續接聽個黃生電話先，黃生你好，黃生到你啦。
9: 是你好的，
8: 你好，
9: 我想有少少意见发表，是关于那个护士那个罢工的。其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所有人都会知道，你看到现在护士出面有些纠察线，他们罢工。其实护士本身是一个叫做 essential service， 是他们是不需要罢工，他们是没得罢工的，他们只不过是按章工作。你看出面很多人现在举牌啊，罢工的人呢全部都是 paramedical 的人去声援他们的。
8: 嗯Okay.
9: 所以變咗就話佢哋其實就話佢哋，即係俾我感覺就話佢哋其實根本就係、是，如果我係護士，我都會唔會妥協，因為其實係代理人幫佢哋去罷工，咁佢哋繼續係做佢哋嘅 job， 佢哋係只不過就係唔會加班，唔會係即係 keep 翻 basic 嘅嘢做。咁變咗係對於另外一啲 paramedical 啲人咧就好唔公平，因為嗰班人就要幫佢去罷工，佢哋就冇人工出嘅，但係護士就繼續。收人工就佢哋叫啲人去罷工，咁我唔知道你出邊啲市民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以為係護士罷緊工，其實護士係唔俾罷工嘅。
8: 哦，阿黃生，你啲資料係點樣嚟發咧？
9: 因為我係本身係化驗員嚟嘅。
8: 哦 ，OK，OK。
9: 係，其實而家出面嗰見到有啲護士罷工嗰啲，可能佢哋係 off 休班去罷工嘅啫，即係有啲係自己唔係自己工作時間，佢哋係因為essential service係唔俾罷工嘅。
8: 嗯，
9: 佢哋而家只不過就話係按章工作唔加班，即係對於佢哋個生計嚟講係完全冇影響。同埋我都明白，其實護士辛苦，其實所有 醫療行業都辛苦，好似 paramedic 好多，因為佢哋係前線，所以你見到其實我哋喺後防做嗰啲人一樣係咁辛苦，喺 covid 嘅時候一樣係一樣要翻工對住啲 basement， 一樣係好危險，但係就冇咩人會知道。但係護士因為喺前線，你哋就知道，以為佢好辛苦，其實就即係 be fair 就話。他們收到這樣的福利、這樣的人工，其實即每個行業都有個 risk， 我如果譬如我做護士，我知道這樣的人工，我會選擇去做不做。如果譬如我覺得是很高危的，我直接不想做。但是問題就是，如果你收到這樣的人工，即是 accept 到某些東西是你會面對要 facing 的，其實就說我不知道現在他為什麼會停滯了個談判，是不是因為個人工或者有些東西講不定數的福利，我覺得就比較好像不太 fair。 因為他們現在真的在做一些叫代理人的罷工，就說他們繼續出糧，只不過就是沒了 OT。 其實 OT 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 overtime， 即是 extra money， 其實他們的福利已經很好了。所以變成我就想 bring up， 就可能很多人是不知道，即是你以為護士很多人出去罷工，其實罷工的班全部大部分不是，很多人不是護士來的，是那些叫做 lab attendant 啊，或者是Technologist 啊，或者係有啲叫做，因為 BCGU 嗰個工會去 support 佢哋，去聲援佢哋，所以變咗去揾咗佢哋嘅 member 走出去幫佢罷工，但係護士本身就唔罷得工嘅。
8: 明白。OK， 好。多謝黃生。
9: 咁
8: OK， 多謝黃生。其實咧，頭先啊，應該係周小姐，佢講開，本身佢都講咗俾我哋聽噶啦。佢哋係基本就 essential 工作嚟咁，所以咧變咗唔擔心。啊，額外嗰啲咧，就譬如話佢每日係有幾多，譬如十個人咁，而家又佢安排咗七個人，咁其他三個人或者放工先。頭先啊，黃生所講放工，佢咪去舉牌咯。亦佢啊，周小姐提及咧，就話其他工，我都問佢其他工會係咪支持，一定係支持咁。所以咧，係咪代理人咧？其實佢哋作為工會，大家互相係咁做法咧，都唔係即係好難講，一概而論噶，咁個事實都有情喺度。咁由於即係問題就話福利好唔好咧，就個個睇法啦，係嘛？工作時間等等啦，咁啊畢竟咧作為工會工人咧，佢哋本身都係盡量爭取嘅。604-320-320咁好啦，聽眾打翻嚟，我準備聽多電話先。Hello， 丁生，丁生你好。
10: 主持嘉賓你好啊，我就係想提一提我聽講啲護士嗰譬如佢啲福利咧，好似 massage 咧係嗰個額係 unlimited 嘅喎，係無限次嘅，一年係 unlimited。咁如果你話，如果我最近資方好似話想改一改，咁其實都無可厚非嘅。如果你話 unlimited， 你每一日都去，咁啊天文數字嚟嘅喎。即係我所知嘅就係佢哋嗰個 massage， 淨係 massage 咗一 part 咧。我跌眼，其他嗰啲嘢我唔清楚，眼鏡嗰啲，但 massage 係 unlimited 嘅喎。咁邊一行有咩個行業 massage 係冇限額嘅咧？即係我都拗曬頭。如果佢係 unlimited， 咁你一年365日，你每一日都去，我個條數可以好大喎。咁如果你話資方，你話想改佢係咪 set 咗個 limit 去到，譬如話10,000蚊之後就冇啦，係咪先？佢。即係普通工人嘅，我相信佢都係幾百至一千嘅啫，一年都係，係咪？普通工人，如果係 long union 嗰啲，所以我另外一個問題，我就係想除咗呢個問題，我又想提一提一個城市一個省，譬如話幾多個護士對幾多個居民咧？咁即係你而家你話全省有幾多位護士嘅話？即係個比例
8: 係
10: 幾多咧？
8: 一
10: 個護士對幾多
8: 個
10: 居民咧？
8: 依個我 OK， 你講繼續講，我要check 先，係。
10: 因為我都想知道，其實係基本上我哋係 understaff 定係 overstaff 定係本身 above average 定係 below。
8: 我覺得係肯定 under 啦。頭先啊，周志國已經分析咗啦，目前咧就爭即係好多空位就變咗，仍然係唔夠人，應該係4,000-6,000人，我唔記得啦。
10: 咁另外一個問題，我就覺得奇怪，一年先收得我5,000，仲係唔係 RN 嚟嘅，一大部分都係 LPN 嚟嘅，咁我就覺得佢係咪個 system 有問題咧？點解冇人去 apply 去 apply 讀呢一個專業咧？係咪唔夠吸引，定係佢哋收身特登係 tighten 咗佢，唔俾咁多人入行咧？我覺得好奇怪，因為另外一個科好似 teacher， 淨係 UBC。一班裏邊應即係一級裏邊一年度都有幾千個學生，係咁點解護士嗰度話咁少咧？我真係唔係好明喎，一個學校啫喎。如果你話加埋即係 U 啊 UV 嗰啲加埋，咪好鬼多。
8: 系啊，丁生啊，
10: 嗱，
8: 丁生咧就我明白你嘅意思啊。由于我理解咧，就即系我根据啲资料显示咧，头先你几个问题咧，譬如按摩度咧，其实佢本身唔系 unlimited 嘅，佢只不过系有有限次数，同埋咧限住咧就系、是、有譬如有啲 clinic 咧系收会员价收$80-$100一次嘅都要。咁啊，原來咧，佢健康嘅津貼包括一年你有$300-$500左右嘅啫，裏邊係包括係譬如你去 gym 啊，或者玩瑜伽啊、按摩啊，咁啊都係嗰個啫，唔係你所講咧咁犀利嘅。咁啊，再者話罷工嗰啲人咧，就係、是、咪代理人咧？就呢個肯定係有人支持啦，咁樣。咁其他嘅問題其實咧，就我哋要睇翻佢哋實際嗰個工作嘅情況嘅。你點睇法咯？丁生。
10: 我覺得其實佢如果而家仲係有人入行，仲有新血入去嘅，咁一定係有原因嘅。啲人梗係覺得、
8: 啊啊、
10: 喂，你個待遇好啊，福利好，佢先會繼續入去㗎。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入去啦，係咪？一定有吸引力，佢啲人先會 apply 㗎。
8: 嗯，我明白你意思，其實咧。其實頭先你提及 LPN 啊，譬如嗰啲，佢其實咧個 LPN 都係嗰個文憑課程嚟㗎，變咗個學歷咧唔需要咁高啊。RN 咧本身要頭先阿周如果講解釋咧，要依個大學畢業啦，依個專科嚟㗎嘛。咁啊，再者如果再讀熟高啲嘅，咁啊變咗唔同啦。咁所以頭先你話點解唔訓練得咁到咧？咁佢每年就係話咁大學畢業，你得大學得咁多學位啫嘛，咁咪醫生一樣啫嘛，係咪啊？咁佢咪限住咁多咯，係咪？唔能夠多啊嘛。
10: 根本性嘅問題，咁咪永遠都解決唔到。如果係永遠都解決唔到，你加到去10-20萬一年都冇用嘅，因為你如果你根本性嘅問題你解決唔到，你講一味講錢係冇用嘅。
8: 哦，咁啊係啊，咁啊係啊，因為點解咧？每年有成40-40幾萬移民入嚟啊！有大城市咧，就全部咧就走曬大城市啊，温哥華啊、多倫多啊，咁所以咧嗰啲都係額外價啊，好似話真係你永遠咧唔完，你呢頭有咁多人入嚟，嗰頭咧護士又唔夠，咁啊即係相睇。
10: 所以我覺得佢而家講呢啲嘢，根本上係解決唔到問題，係錢係解決唔到個問題。我諗你係佢哋一定要咧，即係唔知點樣解決啦。錢係解決唔到問題嘅。如果依個樣嘢係咁解決唔到嘅話，
8: 咁作為勞工咧，就喺而家目前咁嘅環境之下，佢即係認為佢嘅工作需要咁嘅即係回報啦。咁樣個睇法。不過我明白你意思嘅，你只不過你自己選擇嚟做嘅啫。多謝你電話，咁我繼續。聽下一位，或者我俾客户信息先，翻嚟接聽啊，歐太同埋張女士。
11: 喺明甲20街嘅綠茵特色店，佢嘅有機發芽豆腐花同傳統石磨芝麻糊會令你一試難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實料開始，加埋人氣王牌有機發芽豆漿、嫩滑發芽豆腐花，營養更豐富。每日限量精製新鮮石磨芝麻糊，香濃幼滑，回味無窮。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綠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2: 去旅行除咗买旅游保险，仲有冇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1: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2: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1: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3: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1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喂，要听听众电话，有好多听众打入嚟咁吓。喂，欧太你好，欧太有咩意见啊？
15: 系你好，各位好。因为我觉得啱啱我听到有一位听众佢讲，佢话去咩罢工嗰啲系代理人。我本人咧就做咗 healthcare 做咗30多年，我已经退咗休。 但我覺得我從來未曾聽過有一件咁荒謬嘅事。你估而家係德克蘭同呢個美國去打仗咩？去代理人，冚唪唥都係工會入邊嘅人嚟嘅。我當我做嘅時候咧，你最走出去行咯 ，picket line 走出去動派嗰啲咧，係最低 seniority 嘅人，高嗰 seniority 嗰啲人咧就走咗入去去做工，因為佢呢個係有 schedule 有編排。誰出去行街行 picket line 誰去做工的，所以他們說的話完全是不合邏輯。還有呢，剛才那個先生說呢，他說那些 benefit 呢，這些 benefit 呢是他們 bargain 回來的，他所有的工會那些 benefit 呢跟這個僱主啊，那些public relations 那些 PR 那些人呢，他 benefit 是一樣的，如果工會拿到呢，他們一樣拿到的，所以這些就不關係。還有你說說他用 LPN 呢，就不正式的 LPN 呢不可以去配藥給藥病人的，
8: 沒錯，
15: registered nurse 才可以給藥那些病人吃的。還有呢，你說因為現在護士短缺呢，是很多 healthcare， 以我所知呢，有一個 healthcare 這個 authority 呢，他不請人，他沒有請人。我知道我有很多人，他問我們，他想去那裡找工，我就叫他，你去申請這個 health authority 啦。怎知原來他不請人，他 freeze basically。這些是什麼政策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你說代理人呢，我是100%的反對他這樣說法。你說的東西呢，找一些內行人來說，你找一些外行人來說
8: 亂噏下先。 OK， 好，多謝你的意見。其實剛才那位丁先生，他是內行人來的，他是治療方式
16: 是
8: lab 來的，他 OK， 咁總之係醫護人員嚟一種嚟。咁佢其實可能佢中文個名詞咧話代理人啦，其實佢意思就話唔係全部都係嗰個而家護士嗰啲人嚟嘅，咁有係工會其他支持都係有人喺度嘅，都有部分。不過頭先阿周小姐都曾經提過咧，基本上佢哋嗰啲休班或者係有剩餘額嗰啲人咧，就率先係一定去支持自己啦，係嘛？咁其他工會咧就肯定係幫拖噶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只不過用詞變咗代理人啫。可能你其他佢認為咧，可能代理人意思就係、是，喂，佢都唔係醫護人員嘅，即係代理人啊，唔係咁嘅意思，都係醫護人員，都係工會嘅人嚟嘅。OK， 咁啊繼續接聽，或者我聽聽阿周小姐先啊，周小姐你有咩回應啊
17: ？Hello， 幾位好。其實咧，我就知道咧，我
8: 係
17: 屋企人，佢有個同學咧，就係、是、佢原先就係做 porter， 即係推牀嘅醫院。係。咁佢跟住就去讀咗 RN。
8: 係。
17: 讀完之後，佢亦都考埋牌啦，佢都唔做啊，寧願翻去做推牀啊。點解咧？咁辛苦，人工唔係爭好遠啫喎。咁佢為乜要咁辛苦咧？即係變咗你嗰、那個個人工個爭得遠啊！咁啲人都冇乜咁嘅士氣去繼續啊！咁同埋咧，佢哋做嗰個係真係成日對住部電腦。頭先嗰位註冊護士佢講，真係一日對住部電腦，因為佢哋做完每一樣嘢就要打翻落去個電腦度，全部都係要 update 翻曬，其他嘅電腦都睇到，其他嘅醫生都睇到嗰個病人有啲咩事。咁所以佢哋係嗰個壓力咧，唔係你諗咁簡單嘅。我話俾你聽，我最初以前聽到護士工會罷工，我係好反感嘅，我係極度反感。但係而家可以話我身在其中，我明白啊，因為我睇見我屋企人翻嚟真係攰到坐喺度可以釣魚咁瞓著咗嘅，因為你12個鐘頭太攰啦，你身心俱疲啊，時間長，啲人有時啲家屬冇耐性嘅時候，走去鬧啲護士，佢亦都有同事試過俾人鬧，跟住唔開心，即係冇 mood 去翻工，要請病假，咁呢啲咪就係護士嗰個壓力咯。咁所以變咗好多人都覺得，可能好似我以前嘅諗法一樣。做乜要罷工啫？咁但係而家我明白咯，佢哋嗰個辛苦度一早未天光，特別冬天咧，真係唔見光嘅。你天光就翻工，放工已經12個鐘頭之後又天黑啦。 咁所以佢哋好辛苦，我覺得大家要去體諒佢哋咯，即係唔好去講啲風涼話。
8: 周小
17: 姐，佢哋咁好人工啊，咁樣咯。
8: 周小姐，我想你，因為你在職啊，我想問一問頭先個聽眾話嘅按摩係全部唔使錢，同埋任摩按摩係咪咁嘅情況？以我哋而家唔係咁嘅情況喎。
17: 嗱，佢按摩你嗰位先生講咧，根本冇可能，你點可能日日都去啊？因為你翻十二個鐘，你放工翻屋企，你都要去瞓覺啦，已經。即係其實好似我屋企咁，佢之前係有去，但係佢而家佢寧願自己去跑步，佢都冇去做按摩。唔係個個人都會好似嗰位先生咁個諗法。哦，我貪得就貪，攞得著數就攞。其實好多人都冇咁嘅時間，要照顧家庭，要翻工放工，其實已經係冇時間去做呢啲咁奢侈嘅嘢。是有些人是會經常去，但是他們身體真的需要，因為譬如他們扶啲病人啊，很多情況之下呢，他們是條腰骨是很受傷的，你站十二個鐘頭啊，比你都散啦，何況他們還要是即手腦腳同時並用的，很多東西他們不是說真的去看一個病人，他們要度他們體溫啊，還有有些計心跳那些呢，是看到眼睛都懵了，因為我家人讀書的時候拿回來給我看，我看見我已經頭暈了，他說他們要去數那些東西，那你想想他那個過程是辛苦的，但是那個人工不合乎那個reward 咯。
8: 好，那是不是我想問問清楚，是不是那些 你知不知道是不是那些按摩全部不用錢任去按摩的，你知不知道？
17: 不用錢，但是現在他好像是縮到只剩1000元一年，
8: 是他應該有限額的，
17: 那你、
8: okay、
17: 是的，但是呢你變了有需要的人就真的完全沒有用不到，即是只剩1000元、你現在這些這費用都很貴的嘛，就算去做一次 facial 你都成七八十元閒閒地，即是有些是有政府補助的時候要七八十元，即是你一年可以可能最多都未必去到15次、但是你一個月只是去一次，但是他們工作是這麼辛苦的時候，我覺得是即你是可以限，但是不可以限到那麼低，即你說如果是1000元的時候就實在太低了。
8: OK， 1000元大概去了10次左右，因為如果我記了解那些按摩的成license 那些是過百元的，有些130多我記得，
17: 因為是啊，所以變成你一個月都去不到一次，在他們工作這麼辛苦的時候，我覺得不是很恰當，如果你1000元那個限額
8: okay， 好，
17: 如果你說再高一點的可以接受咯。
8: OK， 多謝電話，繼續張女士、張女士你好。
16: 我以為兩分鐘，原來不是的、不要緊，你都給我講都講了，其實我都是、讀過，即我那科呢就都屬是護理來的，我都搞了幾千元讀這科東西，我都知道讀出來都很辛苦。即我有些這樣想講一下的，他說非護士護理的呢，他不會包括、運送實驗室、病人的藥物、非、工會說、即是這樣說護士工作那些包括呢，不會做這些東西，什麼傳真、什麼歸檔、即是那些檔案、諸如此類、即是換燈泡、去到那些，即是他這樣說，我都是同情護士是那方面的。我看到一段嘢咧，佢而家啲醫生都放寬了，放寬咗個 college physician 嗰個 physician 咧，嗰個 surgery 咧，而家香港啊、澳洲啊、愛爾蘭、西蘭啊，佢而家都俾佢嚟做護士喎。好，我仲有一樣嘢咧，就講嘅嗰個執業公共機構咧，屬呢個工會，即係呢個咩執業機構護士嗰啲有工會，同埋佢有啲行政好高級，佢屬於公共機構嘅喎，係咪？是
8: 不是啊？我不知道，你繼續說吧。
16: 你明白
8: 我講咩？我明
16: 白，OK。現在有個獎金去到3170萬，是給那些
8: okay，
16: 公共機構
8: OK OK， 多謝你，不好意思，由於我有很多聽眾打電話來，為什麼剛才我比較長一點，因為他本身是在職的，那是了解情況比大家更加多的，那變成不要斷股了嘛，所以呢在職的起碼是說的東西是他們本身的實情。跟住接聽阿陳生電話，陳生喺第三，陳生你好，陳生，
18: 你好，係咪我講嘢啊？
8: 係啊，到你啦，係啊。
18: 啊，係你好，我都係在職護士，我就講幾句嘢啫。 就澄清一下，咁咧就我哋去罷工嘅原去罷工咧係其他工會咧，好似 HEU 啊、HSA 係 support 我哋，而我哋護士去罷工嘅話咧，我哋咧係個 pay 係會有 cut 嘅，係$160嘅啫，冇話係我提曬全職即係你做幾個鐘做八個鐘，咁你$160嘅啫，係工會俾你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嗰個 massage therapy 嗰個咧，佢哋嘅提議咧就係俾到我哋$1,400嘅，但係咧其實我自己本身唔用嘅 ，OK， 但係我唔可以同講其他護士，因為其他護士真係有需要，因為佢哋有受傷，所以$1,400係其實真係唔夠嘅。OK，
8: 好，大概10次到嘅啫，如果正式收你費用嚇。
18: 係啊，同埋咧，我哋唔會話 unlimited 咁去嘅，我哋其實如果做 massage 咧，我哋要投資。投$2,000-3,000咧，我哋要俾80%。
8: 哦 ，OK。
18: 咁之後過咗$3,000之後咧，我哋佢定全包嘅。咁其實我自己係唔用嘅，我自己本身係。
8: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啊，或者我仲要俾30秒啊，1分鐘啊，歐陽小姐到你啊。
19: 我好快就我都係 Google check 到嘅啫，就係話嗰個massage 咧used to be unlimited 嘅，咁但係咧2027年開始咧，其實已經個 coverage 咧喺 BC 省係$1,400嘅，如果 Ontario 第啲省咧係$500-800到嘅啫。另外我係支持 register nurse 係申請多啲佢哋嘅 benefit 嘅，我係支持護士嘅，唔該。
8: OK， 多謝你啊。咁其實咧，我補充少少咧，嗰啲護士咧，如果做咗第一年咧有3個星期放假，5年咧有4個星期，10年有5個星期。20年咧有6個星期法定假期咧，大家又每年12日咧。咁如果輪班做嘅又即係加班嗰啲咧，1.5倍嘅人工。咁另外咧，家庭責任假方面咧，另外有5日有薪嘅。如果屋企有事咧，都有薪俾你嘅嚇。咁如果做長期服務著年資高啲嘅人咧，就每年咧有一個病假咧就可以攞到同埋累積嘅到2400小時嘅。咁啊，係啦，咁啊，時間關係咧，唔能夠補充咁太多資料啦，啊，咁啊，多謝兩位嘉賓，同埋多謝咁多專業人士咧，就提供資料俾我哋。明日另一個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2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21: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2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3: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4: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AM 1320, 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8: 今日是7月14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纳税人联盟星期二引用加拿大邮政早前提交国会的文件，披露加拿大邮政在去年录得破纪录的亏损下，仍然向行政人员和管理层发放3080万元的奖金。加拿大邮政今年4月公布，2025年税前亏损达15亿7000万元，创历来新高。主要原因包括劳资谈判带来的不确定性。今年5月联邦政府再向加拿大邮政提供最多6亿7300万元的贷款，协助公司维持营运至明年3月。公司今年首季再度录得2亿500万元的税前亏损。 加拿大邮政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全国共有2377名管理层员工，包括417名行政人员，相关薪酬支出不足全年劳工成本的1%。加拿大邮政表示，公司正进行历来最大规模的转型，必须挽留具经验的人才推动改革。因此，董事局经审慎考虑后，批准向约7000名符合资格员工发放绩效奖金，当中约2/3员工的奖励计划早已经列入集体合约，包括邮务员、前线主管和管理人员等不同职级。加拿大邮政承认，在目前的财务状况下，发放奖金的决定可能引起公众关注，但强调有关款项来自公司的自身收入，而非联邦政府提供的贷款，目标是尽快恢复可持续营运，并偿还相关贷款。大温运输警察表示，运动一架巴士星期二上午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长者受伤送院，至少一名疑犯仍然在逃。警方表示，事发在上午约10:10，地点位于 Hastings Street 及 Kootenay Street Kootenay Loop 巴士总站附近，在一架巴士上面发生冲突。警方接报到场后，发现一名长者身上有刀伤，随即送院治理。运输警察助理警司 Sunny Cave 表示，伤者目前仍在接受治疗，详细情况尚未确定。警方表示，目前未有人被捕，案件仍在调查中。另外，在北本拿比的 Forest Grove 社区，有两间住宅近日在同一日遭到爆窃，疑犯都是透过未上锁的露台门进入屋内，警方呼吁市民提高警觉。警方表示，两宗案件中，住宅内的多个房间都被翻乱，珠宝等个人物品遭到偷窃。警方指出，夏季天气炎热，不少居民外出的时候或者是留在后院工作的时候，容易忽略锁好门窗。过往亦都曾经有住户在后院工作期间，因为前门或者窗户未有上锁，而遭到贼人潜入爆窃。警方提醒市民离开住所前应该锁好所有门窗，启动保安系统。即使只是在后院活动，亦都应该保持大门和窗户上锁，以减低遭到爆窃的风险。BC 山火服务处宣布，将会在7月15日星期四中午12点起，在 BC 省南部多个地区实施萤火禁令。禁令适用于低陆平原、斯图斯街走廊、温哥华岛、中海岸和 High Digby 地区。当局表示，北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部分地区获豁免，不受今次的禁令影响。山火服务处提醒市民遵守禁令，协助减少人为山火风险，保障公众安全同埋森林资源。大温哥华地区嘅天气预报显示，今个星期天气会更为炎热。张亦亮报道。
0: 大温哥华地区嘅天气预报显示，本星期天气晴朗温暖，今个星期离岸较远地区可能会达到摄氏31度。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本周气温将开始回升，但暂时不会发布高温预警。大温呢度嘅天气会短暂地升高，完全属于季节性波动，并指日间嘅最高气温通常会摄氏21度左右，夜间最低摄氏13度。由星期二开始，沿岸地区气温将略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达到摄氏22度。沿岸地区体感温度会更接近摄氏25度，而离岸较远地区就会达到摄氏31度。预计夜间气温会为摄氏14度。天气预测会提到股高压脊正在向内陆地区移动，而产生一定的影响。预计呢股高压脊将会今日星期剩余时间逐渐地减弱。去到星期四，一股来自华盛顿州沿海的高空低压槽将带嚟一啲降温，有60%机会降雨，但气温唔会大幅度下降。菲斯河谷的湿度和温度可能也不会降低，去到星期五预计沿海地区日间会升到24度。另外下星期气温可能会稍微偏高，估计气温将会高于平均水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8: 加拿大多地今个星期预计天气会更为炎热，多个医疗机构指出，部分处方药、非处方药和酒精都可能影响人体调节体温的能力，增加高温天气下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加拿大药剂师协会警告，部分降血压药物，例如是 beta 受体阻断剂和具抗胆碱作用的药物，会减少流向皮肤的血液和抑制排汗，降低身体散热能力，增加中暑风险。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就表示，部分抗抑郁药包括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和血清素与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就可能导致大量出汗，增加脱水风险。另外，利尿剂、ACE 抑制剂和 ARB 类降血压药物可能会降低口渴感，令人不容易察觉身体缺水。部分抗真菌药和抗生素就会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度，较容易晒伤。医生建议服用相关药物人士避免长时间暴晒，并使用防晒系数30或以上的防晒产品。专家亦提醒，高温可能影响药物效用，大部分药物应该存放在摄氏25度以下，避免放置在汽车、背包或者是阳光直射位置。需要冷藏的胰岛素尤其容易受高温影响，若果药物出现变色、异味或者质地改变，应该停止使用并向药剂师查询。除了药物之外，酒精亦都会增加高温天气下的健康风险。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指出，酒精会促进排尿和出汗，令人体更加容易脱水，同时削弱身体调节体温的能力。专家建议，炎热天气下应该尽量避免饮酒，如果有饮酒，应该适量，并在酒精饮品之间补充足够清水，以减低脱水和中暑风险。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30岁女子今个月初踩电动滑板车时发生交通意外，在上个星期六伤重不治。警方表示，事发是在7月3号早上10点钟，地点位于 Commercial Drive 及 Fenable Street。 女事主当时沿 Fenable Street 西行，期间同一架汽车相撞，跌落地面的时候撞伤头部。警方指出，涉事司机事发之后立即停车，女事主送院的时候仍然清醒，其后在医院伤重身亡。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前的一个周末，在 Cole Harbor 亦都曾经发生另一宗电动滑板车意外，一名54岁女子头部受伤同埋锁骨骨折送院。警方表示，两宗事故中的伤者都无佩戴头盔，提醒市民按照法例规定，踩电动滑板车时必须佩戴头盔，以保障自身安全。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涉嫌酒后驾驶 Tesla 的男子在7月1号国庆日拒绝接受路边酒精呼气测试，更加将车窗升起锁上车门，企图拖延执法，最终被警方擦枪拘捕。警方表示，警员截查涉事司机的时候，发现对方反应缓慢，口中带有酒气，双眼通红和湿润，怀疑他酒后驾驶，随即要求接受路边酒精呼气测试。不过男子随即升起车窗，锁上车门，并拒绝落车。警方说，男子持续拒绝配合一段时间，因此以妨碍执法人员罪名将他拘捕，但是对方仍然拒绝提供呼气样本。警方最终打烂驾驶座的车窗，打开车门，将男子带离车辆。警方表示，男子被带离的时候，甚至试图将踏盘一起拉走。男子其后两度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即时吊销驾驶执照90日，涉事的 Tesla 亦都被扣押30日，他亦都需要自行支付更换车窗的费用。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com。
4: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5: 黄昏6点10分。
24: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5: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6: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5: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7: 国际新闻。
28: 国际方面，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恢复对伊港口和沿海地区海上封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9: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德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平台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阿联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遇袭损坏，造成死伤。革命卫队说，两艘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以色列传媒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又说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他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8: 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当地法律，现任内阁将会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会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会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者会出任驻美国大使。总理泽连斯基日前在社交平台表示，为了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新总理人选目前尚未确定，但是外界预料议会将会在当地星期四投票表决新总理的任命。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月29日至今个月5日共报告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 7.03 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来看，岛根县、佐贺县和东京都位于全国前三位。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多数经由飞沫或者是排泄物传播。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加强预防。 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会在全国范围永久实行下令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但是该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下令时间。法案将会提交国会参议院审议，如果获通过，将会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后生效。翻嚟有中港台消息。
1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 号，电话778-737-1700。
13: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赁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
14: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5: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0: 中港台新闻。
28: 中国方面，吉林持续受强降雨影响，国家防总将吉林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1: 吉林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寻日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县内其中一条主干道由于地势低洼、雨量大，排水不畅通，积水比较严重。在场记者表示，水深接近小腿位置，积水位置附近有5个较大的小区，有5000多户居民，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辽源市消防救援部门表示，由于雨量集中，雨势较大，城区地下管网排水能力接近饱和，排水压力好大，影响民众正常通行，亦都存在路面打滑、涉水触电等的安全隐患。当局展开紧急排路作业，利用机动泵和园林供水车联动排水，并点对积水路段进行强排转运，加快退水速度。另外，敦化市政府表示，由于预料牡丹江干流星期二夜间至星期三中午出现特大洪峰，水位涨幅大，城区低洼地段、临河区域和地下空间面临重大风险，要求城区低洼地带、河道沿岸和老旧危房等危险区域人员立即转移往安全地方避险。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指出由于松花江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加上预计强降雨仍然会在吉林持续，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派出的工作组正在第一线协助指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8: 在柬埔寨金边市前日，有一名47岁中国籍女医生在诊所内遭到杀害，一名37岁男疑犯涉嫌强奸杀人被捕。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敦促柬埔寨方面尽快查明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使馆已经同死者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全力协助做好善后事宜，并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四点几，现场是死者在朗哥区一个住宅区开设的诊所，他被发现倒毙在后方住处的厨房，现场布满血迹，一片凌乱。警方随后拘捕住在附近的男疑犯，并在现场检获两把染血的刀。验尸结果显示，死者全身有多达34处刀伤，后脑有14处由硬物撞击造成的严重裂伤，双手多处伤口，显示他曾经反抗和挣扎。警方初步相信，疑犯以利器杀死死者之后，再强奸尸体，手段极其残忍，正进一步调查犯案动机和详细经过。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星期三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翻嚟由财经消息。
0: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0: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1: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3: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urse.com， 查询6046321010233668。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哪里？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的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回所有失物的遥远海岸。从香港的都市角落到苏格兰的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19: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30: 财经消息，
28: 股上升。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20点，升67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受惠于美国上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按年升3.5%，低过市场预期。部分银行股做好，以及晶片股反弹，但系中东紧张局势加剧。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508点，升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07点，升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43点，升28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30: 全天候运动场，陈健邦主持。
21: 2026年嘅7月14号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健邦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2026世界杯半准决赛嘅第一场嘅赛果今日出炉啦，终于12点钟开波。咁就第一仗咧就系半准决赛咧就由法国咧就对西班牙呢队欧洲对碰。咁啊赛前咧一般咧大家都觉得咧双方系有得打，并且咧可能要斗到最后一分钟都可能冇结果咧就要打加时，加时都可能冇结果就要互射12码去定胜负嘅。咁啊点知道咧呢次咧就系、大部分的球迷的看法来的，那我也有这样的看法，因为两队实际上是强队，怎不知道这场赛事呢竟然间成了面倒的赛事，就是由西班牙呢赢得一个12码罚球呢开始，法国队就好像借了这样，就处于守势，西班牙的攻势一浪就接一浪，这种攻势呢令到法国队就疲于奔命，终于就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就被西班牙呢就再射入多一个，他单刀对着个龙门，好办法啦，个波一定入啦，挂网入，咁终于呢2-0呢就领先呢个嘅法国队，咁仲有应该仲有差唔多成20多分钟呢打嘅时候呢，法国队呢 在上一届的冠军赛事当中呢，他就跟阿根廷打，打到最后我们的麦巴比呢就是个人呢就表现无知气氛逼和，即是打加时的嘛，即是射十二码的嘛。但是金像对着西班牙呢，麦巴比都没计啊，射又不得，走又不够，咁啊点都好。总言之呢，这队波呢就是以2比0呢，0比2这个的落后之势呢就输了给西班牙而出局啦。咁西班牙呢其实原本仲有多球嘅入球，但係因为有球员越位在先，咁所以食炸糊。咁法国队呢终于係0比2落后，跟住就输埋啦。好啦，咁输埋之后呢，咁佢就唯有点呢，佢就唯有等听日嘅一仗嘅赛事边个出局呢，就同佢打围裁赛，即係打第三名或者第四名嘅。咁呢一场嘅赛事输咗

0: 新田的大战呢就变得非常吸引球迷去看。讲到实力方面，英国和阿根廷其实不相伯仲。阿根廷有球王美斯，有马天尼和几个的球手呢在这个阿根廷的阵容里面。而英国的双箭头呢 ,Harry Kane 和 Bellingham 呢都是士哥的能手来的。那么鹿死垂手呢尚未可知。不过睇返过去嗰一个嘅月嘅比赛当中呢，两队嗰个比赛嘅定位呢有啲唔同。英国队呢通常话譬如喺先落后嘅情况之下就反超前呢就打败对方嘅。而阿根廷呢虽然胜出，但係呢都係要喺尾尾嘅时候呢先追返回追回嘅。尤其是呢佢对住佛德国呢个非洲嘅小国啊。阿根廷嘅表现呢我就令人就好失色啦。因为喺领先2-0之下呢，下半场竟然间俾佛德国呢逼和啊，逼和即系要打加时，佢先至将呢个佛德国呢系淘汰。咁阿根廷好彩有球王在阵啫，如果冇球王嘅话，阿根廷咪一早出局，系咪？咁所以呢喺呢一方面呢，英国队就冇咁样嘅情形，佢真系先输一粒，但系喺法定时间之内呢就追和，又甚至乎再超前。咁所以呢喺呢方面呢，我稍稍睇高英国呢些少嘅胜算啊。不过点都好，而家呢就睇下究竟佢哋听日呢两队波12:00开波嘅时候会有啲乜嘢嘅赛果。我自己觉得呢两队呢可能真係会打得非常之嘅激烈都唔定㗎。咁睇下而家听日嗰个情况如何啦。咁记住12:00，咁英国队呢就对阿根廷嘅。咁睇下呢就呢一场嘅赛事当中呢究竟可唔可以赢得到就係呢一个嘅出线呢。咁我觉得英国队嘅机会就大少少啦，因为阿根廷都法国都出局呢，阿根廷想再2連冠呢可能比较难啲啦。好啦，咁最后呢讲下呢个温布顿啦。温布顿嘅男子单打呢终于由呢个意大利选手冼拿夺得，咁可以话係即係佢即係实至名归嘅，佢打得非常之好。女子呢就首次由诺斯科娃打败咗佢嘅同胞Machova 呢就攞到呢个第一次嘅冠军。而女子双打呢就由中国同埋法国嘅女子组合就赢咗加拿大同巴西嘅组合。咁恭喜呢一两组嘅即係女子嘅双打啦。咁 Gabrielle 呢Dobrowski 打得幾好㗎啦，佢係总支球队嚟嘅，总支队嚟嘅，不过即係输啦。好，咁全天嘅运动场呢度差唔多啦。咁听日记住睇喎 ,12:00英国对阿根廷。拜拜。
1: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4: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3: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4: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4: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3: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7: 一号司徒国华，
3: 二号赵子恒，
7: 三号张振邦，
3: 四号张允莹，
7: 五号黄成慧，
3: 六号崔嘉伦，
7: 七号陈信玉，
3: 八号蒋雪英，
7: 九号陈毅哲，
3: 十号程振豪。
7: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8: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社团简讯，
3: Rich 明培英中心英文拼音发音班，7月17号至10月2号逢星期五上午上课。培英中心电话是6048211262， 6048211262。温哥华华人长老会中文学校新生期的招生开放日定在7月18号礼拜六，时间是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钟。华人长老会教会查询电话是6043244921，或者778-886-9886，778-886-9886。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同 Kenny 呢，其实唔记得上次唔记得话你听 ，Kenny 喺远东电台系做咩嘢嘅咧？咁其实 Kenny 咧就系我哋嘅幕后打手，即系唔系打交嘅啦，系做我哋所有做完嘅节目咧，就系由佢将佢一啲我哋叫做 bits and pieces 啊，即系譬如话我哋录呢一个嘅卅分钟嘅节目里边咧，有时讲错嘢啊。有時啊，又打黑黐啊，咳幾句啊咁咧。咁啊 ，Kenny 完咗之後咧，就要將啲節目咧重新再排好位，刪除曬嗰啲不必要嘅噪聲，然後咧仲要加音樂喎。咁所以咧 ，Kenny 嘅工作咧就係做完節目之後咧，唔係就此完畢嘅，係仲有即係仲有後著嘅，就係佢要幫手咧將佢搞好佢，整到靚靚包裝靚靚，然後咧就將佢送上去电台，由电台咧播俾大家听嘅。咁所以咧 ，Kenny 系我哋嘅，我哋叫做 technical staff 啦，即系技术嗰方面啦。就所以咧，佢就好唔想露声音嘅，因为佢话佢自己把口唔好。咁啊，我觉得唔系，从今日之后咧，你会好多机会听到佢噶啦。嗱，咁我哋上次讲到咧，就呢个世界杯值得可圈可点嘅。咁啊。可圈可点的地方呢，就是有些国家呢他输了球呢就被人追杀的，不是真的被人咒助的。其实你记得有一年有一个球员呢，在世界杯里面落机就被人枪杀。
1: 在我想我不记得了几年，好像1999几年的时候呢，就哥伦比亚有个后卫就不小心摆了乌龙，
0: 自己踢入了
1: 就。烏龍球啦，咁翻到國內咧就俾人槍殺咗嘅。
0: 呢件事咧，其實咧對哥倫比亞國家嚟講咧一個好大好大嘅震撼。嗱，咁啊講翻咧就係我哋上次就係講到咧呢個韓國嘅球員嗰個教練啊。咁呢個教練咧就係佢輸咗波嘅時候咧，就俾韓國球迷鬧到佢七彩啦。咁佢哋翻韓國嘅時候咧，仲要唔敢，即係明知唔會有人揈旗仔去歡迎你噶啦，唔會夾到歡迎噶啦。咁但係咧，起碼都唔使半夜三更三四點鐘翻到韓國，因為要避開嗰啲咒罵佢嘅嗰啲 fans 啊。又跟住咧，總統出嚟就嚴厲好譴責。咁又跟住咧，就甚至呢個教練就收到死亡恐嚇啦。咁結果咧，個教練而家咧就匿埋咗去美國，唔翻韓國啦。咁其實呢啲咧，嗱當然有人覺得哇，啲韓國人有冇搞錯啊？使唔使咁啊？嗱，大家都知道咧，某一啲人咧係會民族性或者比較容易暴躁係有嘅。咁有啲咧就唔係嘅。咁但係都唔會去到話又要鬧人，又要殺人，又要放火咁諸如此類啦。一啲咁極端嘅行徑，咁韓國係咪呢個行徑係咪代表咗佢哋嘅民族係一班好野蠻嘅民族咧？係一啲好唔講理由嘅民族咧？嗱，如果係咁，我又覺得有啲過分喎，因為韓國到今時今日，亦都我哋都去過韓國啦，去旅遊都去過韓國啦，即係你唔會覺得佢嘅民族係一啲好暴戾嘅民族嚟嘅喎？可能。男性就是比較大男人主義係呢個係真嘅嚇，咁但係亦都唔係話去到一個地步嚇，真係咧完全失理智喎。咁點解今次會咁樣嘅表現咧？咁啊後來咧嗱呢啲我係聽翻嚟嘅，完全冇 fact check 嘅。咁啊，但係老實講，聽翻嚟咧好多都係即係你講一句我講一句拼拼合合咁啊整出嚟嘅啫，呢啲嘢係啊。咁咧就有文即係、就是、有文説咧。就是这个的韩国的教练呢，他是有私心，就是不应该派哪些人，就是由他自己决定的。他呢就派了一个不太适合的球员上阵的。这个所有球迷都知道那个球员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应该是更好的。但是呢这个教练就没有派更好的去。似乎呢这个教练和某些球员呢是有些摩擦，所以呢就即係 揀咗佢自己要嘅，
1: 即係以個人喜好嚟排先。
0: 咁如果用呢、這個即係未經證實嘅或者未調查清楚咧，就將佢涉獵到，即係將佢歸咎於嗰個民族性咧，我覺得就呢個結論就快咗啲啦。每件事都有佢嘅前因嘅，呢、這個前因係咩嘢咧？咁其實應該再揾清楚先至好作決定。咁啊，嗱，你睇睇啊。其实一个对照呢就是日本的教练日本输波、哦、
1: 是啊日本都输 啊,
0: 啊, 啊日本输波但是日本的教练的 举止又很不同的、哦、
1: 是啊日本的教练是很鼓励性的、啊、他说、虽然我们输波是非常可惜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去令到下一次下一届的比赛可以更加好做得更加好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正确的即是正确的、态度、啊、我们现在今时今日呢在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家都知道今日的社会呢是真是各式各样什么什么款式什么 花款都出现的、啊啊、好讲理由蛮不讲理什么都有做错事周围都有、啊、或者呢啊、有心懷不軌而做錯的亦都有、啊、但是在這麼多這些的即是這麼混亂這麼混濁的世代裡面我們到底需要一些什麼的態度來去建立彼此的關係呢、啊、即大家都知道足球是一個、啊、是一個的我們叫做、teamwork、
1: 啊、團體性的運動、
0: 啊、團體運動、啊、teamwork 呢不是建基於一個彼此自責的
1: 是啊、
0: 即是 teamwork 不是只是踢足球那几个、啊、teamwork 就是还有教练还有班主、
1: 啊、
0: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人在里面、
1: 啊、
0: 所以在 teamwork 里面输赢就兵家之常事、啊、但是呢一定要做到一样大家要明白的就是在 teamwork 里面是彼此的鼓励、
1: 嗯
0: 啊、彼此的建立即是输就输了输你要不然就解散咯如果你不解散那你都要面对输的后果的、啊、那输的后果就是哇你踢人很多时候踢足球摆乌龙自己踢入球嘛你摆乌龙那些麻烦你不要再这个球队就走了我们全部人不欢迎你行、啊、不行呢都不行的、啊、那就是你以后都不会有队球队出来的啦、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种的情形之下呢我们都要面对的就是、啊、在一个讲 teamwork團體運動的裏面我們要彼此學習去欣賞彼此學習去配搭、啊、老實說即好像你說曾明光做節目、啊、我們有三四個人在這裡大家一起評論一些事情的時候我說那句跟我旁邊那個說的不一定一致的嘛、啊、又跟著我說我說不是我說對了你的錯即是如果是這樣呢整個團隊就不用做了這節目、啊所以、我们要珍惜大家一起来去、就是、打波、啊、或者处事呢都需要有这种 teamwork 的精神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个教练的确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其实在整 个世界杯里面呢我们发觉呢有几个明星级 的球员呢、啊、
1: 球王级有些
0: 球王级、啊啊、他们的表现都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休息一阵，我们继续讲下去。

0: 咁啊，球王级嘅球星咧啊，有几个啦。第一个咧就我都觉得有啲可惜嘅，就系、是、
1: 斯朗拿度
0: 啊。咁佢咧打葡萄牙嘅，
1: 系
0: 咁啊，唔系佢系葡萄牙人啊，
1: 系葡萄牙人。
0: 咁佢咧就其实佢系即系。今次咧，佢應該係41歲定40歲嘅，
1: 好似41嘅啦。
0: 即係佢自己都講話呢場係佢最後一場參與世界盃嘅啦，佢掛靴嘅啦。跟住
1: 佢未講嘅嚇，啲人估嘅啫嚇。不過40歲，
0: 你夠再多四年，45歲打世界盃啊？
1: 係啊，
0: 你做龍門都唔得啦。咁所以大家都估佢應該或者佢做教練啦 ，I don't know。
1: 係啊，
0: 但係咧。佢即係其實嗰場我有睇佢，即係喺電視睇佢咧，即係佢有幾個絕妙嘅妙波都射唔入。
1: 係
0: 咁、其實咧，你見到佢咧啊，佢頂多都係笑笑擰下個頭，唉，可惜。咁我都覺得可惜嘅，因為佢最後輸咗波嘛。
1: 係啊，
0: 咁啊，咁但係咧，佢即係佢，你唔覺得佢係喺度發嬲指責其他嘅球員？我喂过咁正嘅波俾你踢成咁样，你见得到？即系你咁样嚟见我，点得掂啊？咁啊，即系浪费咗我俾个咁，即系你知啦，你搞到唔入波，我全队大家一齐冇 bonus 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咧，但系佢咧都算系好有风度，佢亦都冇指责嗰啲球员啦。佢喺球场上嘅表达咧，我觉得系啊，另外一个啦，就系Messi 啦，
1: 梅西
0: 啦，咁佢又系。文說佢係一個非常之 gentleman 嘅一個球王嚟噶，咁佢亦都係即係最有趣就係、是、兩次有兩場波佢射十二碼都射唔入，
1: 係咁尷尬點啫？
0: 仲要射得好正個龍門個位喎，即係個龍門唔使撲噶啦，踎低就接你個波嘅啫。唉，咁我話即係梅西自己都唉。都即系冇眼睇啊！自己睇成功嗱，即系几叻嘅人都会有犯错嘅时候嘅，
1: 系啊，就系、
0: 是、咁。但系即系特别喺一个团队精神咧，我哋都要接纳一啲犯错嘅人佢哋嘅 mistake 啊。如果唔系咧，如果冇呢种容忍嘅心咧，我觉得系好难，即系我哋好难去彼此配搭。难怪呢个世界会越嚟越即系道德下滑。人与人之间嗰个嘅情操越嚟越暴戾，就系人少咗呢种社会嘅风气
1: 啊！即系譬如阿根廷嘅梅西，佢射失咗，佢啲队友唔会过嚟指责佢，
0: 系啊，
1: 反而系鼓励佢拍膊头，诶，唔紧要，我哋再嚟过咁啊！呢个系人同人之间嘅需要嘅尊重同埋去支持，
0: 系啊！即系老实讲啊，如果你话射十二码都射失咧，即系又真系真系。冇得原諒你要曾明光後生嘅時候十二碼都可以射得入啦。你真係一代球王點可以咁樣樣咧？咁但係真係嗰啲即係成班球隊嘅人唔會走去即係秒佢啊、揼佢啊咁冇喎。一日都係你啦，十二碼你都射唔入咁，冇啲咁嘅嘢嘅。係即係大家都彼此尊重咁，我諗呢個係必須嘅。
1: 即系射失嗰个都佢都唔想噶嘛，每个人都会犯错，咁你犯错嘅人系需要去有支持有鼓励，咁先可以继续走落去。
0: 咁另外咧，我又发觉仲有一个有趣嘅咧，就讲翻我哋加拿大，即系加拿大个上一次都有讲过，我加拿大不嬲都唔系足球王国嚟噶啦，
1: 系啊，
0: 系咪？即系俾人睇死噶嘛，咁啊，但系我又发觉好有趣嘅，其实咧我哋系中意睇死人嘅。由自古以来，自有人类历史以来，都系中意我哋叫 stereotype，
1: 系
0: 睇你都唔掂噶。
1: 系啦，
0: 嗱，你睇下圣经里边都有咁嘅人噶。圣经里边咧曾经有讲过，有一次有即系耶稣同佢门徒啊，咁啊，有一个就叫做腓力，咁啊，有一次见即系耶稣咧。就呼召嘅門徒嘅時候咧，就有人介紹呢個就係拿撒勒人耶穌啦。咁呢個腓力啊，拿撒勒有啲咩好嘢出啊？
1: 係
0: 啊，即係拿撒勒出啲咩好嘢？即係
1: 鄉下地方，
0: 鄉下仔啊！即係咁嘅喎。哇！原來佢唔知呢個就係耶穌，呢個就係救世主啊！嗱，咁但係咧，就係因為呢句説話，如果因為呢句説話，耶穌話：哈！你咁樣睇死我，我就唔救你。 我就唔饶恕你，我就与你为敌。啊，咁就即系咁，咁咪即系论尽啦。
1: 系啦，
0: 但系即系我哋，但系人就系中意我睇死你，睇死你唔得嘅。咁啊，加拿大不嬲都俾人睇死噶啦，踢足球就啊。咁啊，你话啊 ，football 都好啲。我哋嘅加拿大嘅嗰队叫做死啦，我都唔记得咗加拿大 football。Hockey 就 Canucks 啦，啊。那个 football 我都一时谂唔起啦。
1: football 都少，我哋 BC 就有一个叫 BC Lions。
0: BC 啦，系 BC 啦，系啊 ，BC Lions 啦吓。咁但系soccer 根本就唔系我哋个皮噶啦 ，white cap 就俾我哋攞嚟笑嘅啫。啊，哇！你点打出未？即系其实人同人之间好多学，值得我哋学习相处嘅尊重啦，同埋咧对人哋嘅一种包容啦。啊，同埋呢個世界需要嘅咧，唔係互相嘅指責，而係互相嘅接納同埋鼓勵啊，互相支持啊！你諗下，如果呢個世界喺你隔離咗緊嘅朋友啊，個個都係彼此鬥，即係鬥認叻嘅咧，一啲好處都冇嘅。
1: 係噶
0: 啊，咁啊，但係咧，如果你話大家彼此嚟去扶立啊，咁。咁係好有幫助。我記得我最近咧就去完一個嘅度假，咁我就去意大利啊，同埋一班舊同學。咁呢班舊同學咧就係冇見咗40年噶啦，都話大學畢業已經畢咗業，大約40幾年噶啦已經嚇。咁啊，呢班舊同學咧，大家一齊咧就去意大利，有36人嚇，就去意大利玩嚇。咁啊～好耐冇见啊嘛，咁大家一齐坐低嘅时候咧，哇，好耐冇见你好嘛，咁啊，于是咧，大家都讲翻离开咗大学之后咧，我哋嘅生活系点啦，咁竟然喺里边咧，先知道有三位咧，有一位咧就系有有呢个鼻咽癌，经历过一个好辛苦嘅时间，咁另外一位咧就系有有一個嘅好重嘅一個病咧，就係嗰個Alzheimer 嗰種嘅，即係老人痴呆啊嗰種嘅病症。所以行路咧，佢都係60多歲，但好似90歲咁，即係
1: 慢慢
0: 寒曬背咁樣。即係當我見到呢啲同學嘅時候咧，我哋諗起，哇喂，William， 你當日好勁嘅喎！你都系踢波牛嚟喎，咁搞成咁啊！今日咁，即系我哋从来冇人讲啲咁嘅嘢嘅。吓，当我哋见翻呢班旧同学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当然有啲唏嘘啦。吓，即系当日我哋都系大家一齐成长，一齐长大。但系见到佢今日咁嘅日子咧，觉得我哋唔系需要去怀疑点解你搞成咁啊。而反而咧，立即咧就会觉得我哋需要鼓励佢继续嚟去。结果咧，我就俾咗有。兩日的時間咧，俾佢哋分享佢喺呢個病情的日子裏邊，佢點樣捱過咗呢段時間嚇？咁佢嘅呢個病情咧，佢嘅經歷咧，俾我哋好多嘅鼓勵。咁當然啦，我哋唔會因為想聽鼓勵又要人病多幾嘢噶嘛。咁但係咧，就我哋能夠有好耐心嘅，你知 Alzheimer 佢哋講嘢就慢嘅，
1: 係啊，
0: 即係 tattling 嘅，即係講嘢漏口啊，講思想混亂啊。我哋都好有心機坐喺度，慢慢聽佢講，然後咧就一路鼓勵佢。咁啊，後來咧，我哋啲10日完咗咧，咁咪 send 翻個 message 俾我哋咧，就係佢話好多謝我哋俾佢一啲嘅鼓勵，因為佢自從有呢個病之後咧，佢唔敢見人，即係連出街有時有啲同朋友嘅相聚，佢都唔敢去啦，因為唔想見到人，人哋覺得以前我咁叻，而家我搞成咁樣樣。咁但係咧，今次大家舊同學相聚咧，俾佢咁多鼓勵咧，佢就好開心，因為讓佢重建翻佢人嘅尊嚴，又重建翻佢自己嗰、那個即係失落咗嘅嗰種嘅喜悅。咁所以 ，well， 無論你係踢足球又好，或者有邊個唔知道？誰會知道你身體健康過多10年會怎樣的，是不是沒人知道的。但是呢，我們都是彼此接納彼此建立，所以呢，在聖經裡面都有很多次都是講彼此配搭的。在一個的教會也好，一個家庭也好，一個公司也好，都是 彼此的工作，一個 teamwork， 即係整個世界都係一個 teamwork。
1: 係啊，
0: 唔係你惡曬，唔係你叻曬，你叻曬你可以有兩場十二碼你射唔入嘅。啊，即係要俾人鬧，你一樣可以俾人鬧。但係今日我哋選擇一個乜嘢嘅路嚟去做人呢？啊，咁啊，聽眾朋友，今日同你同阿 Kenny 一齊分享到呢度先，下次我哋再傾第二個 topic。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2: 轻轻松松半个钟，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疑问，欢迎你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的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这份事工。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NB AM 1320 Vancouver。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晚上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一起来关注的是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举办的时间是7月25号星期六及7月26号星期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地点呢是在华布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那么这一次的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呢，是由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主办，这是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的充满乐趣的滑步社区家庭活动。这个活动呢，节目是相当丰富的，有现场的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还有单车绘本故事和科学示范、精品摊位、公益礼品以及美食餐车等，也有参观滑步历史文化及继续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还可以打卡拍照。这样一个活动呢，是适合一家大大小小全家老少一起来参加的，而且整个活动呢是免费入场。如果朋友们对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感兴趣的话呢，欢迎致电查询604-632-3808 604-632-3808，或者上网 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宝爸宝妈关注的妈宝学堂，说一说家庭教育、孩子和家长、孩子和学校之间的一些话题。我们知道现在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很多孩子啊，爸爸妈妈甚至称他们做小人精。那么孩子一旦是有心事的话呢，会向谁说呢？小一点的孩子可能从幼儿园回来，每天会哇啦哇啦的和爸爸妈妈说很多话，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就不一定了。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就是这些大一点的孩子会把心事说给谁听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曾经和朋友们说过，现在的孩子和以前的孩子是不一样了，他们的心事总要找一个地方宣泄，可是会跟谁说呢？相信收音机前的您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中国天津市的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在一篇调研报告当中第一次看到了 AI 倾诉这个说法。他说呢，当时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心里是有点不是滋味的。那么他说，我们每天和学生相处至少七八个小时，要备课，要批改作业，谈心，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时间已经够多了吧，可是这些孩子的心事最后还是流向了 AI。 这位老师说，冷静下来其实他也是能够理解的， AI 跟孩子说话从来不会一上来就评判，比如说孩子说我讨厌数学，那老师会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等等。可是如果你跟 AI 说我讨厌数学， AI 会首先共情一句，数学确实是让人头疼的，然后就请孩子再多说一说。那么李老师觉得，老师的问法确实是容易让孩子一下子就把嘴闭上了，而AI 的问法反倒是让孩子更愿意开口。那么更让李老师感到无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师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个上百个学生，能跟一个孩子聊上二三十分钟就算久了，可是 AI 却不一样，它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语气永远是温柔，而且跟 AI 说话不用担心老师转头就把这个事儿告诉家长，也不用担心同学瞎传话。这种孩子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 AI 和 AI 倾诉。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1: 想选购地道生农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呢？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1: 我们再来看看一份报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这个团队在去年对全国7个市的8000多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在调查报告当中提及面对烦恼时向谁倾诉这个问题，近46.4%的学生选择向 AI 倾诉，21.5%的人直言只想跟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那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 AI 聊天的比例是最高的，超过24%。那么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了，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 AI 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孩子的这个比例是最高的。调查表示，其实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没有给指导。举个例子来说，河南信阳的一个高二的学生王英，他的父母在北京打工，他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的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 AI 说， AI 是无条件的站在你这边的。王英的朋友也会向 AI 倾诉，说倾诉之后反正心情会好一点。北京的一位妈妈李青，她就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的沟通已经够好了，每天晚上会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自己说。即便是如此，孩子2年级的时候被老师冤枉了一次，她就一直憋在心里，直到4年级才跟他说。那么这位家长感慨，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而 AI 恰好钻了这个空子。这位家长感慨，你永远没有办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了。许多青少年为什么宁愿跟 AI 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这份调查报告的团队领导人孙红艳，他就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的时候，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80%的家长认为沟通了，但是其实只有20%的孩子认可和家长进行了沟通。那么这两个数值存在这么大的落差，据分析，很多家长沟通模式其实是假的沟通，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的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是孩子根本不是这么认为的。确实，这就暴露了家庭防线的一个漏洞。很多家长只关心孩子跟我说话了吗，却不关心孩子不敢说的那部分是什么。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对象可能是真人冒充的。有一位6年级的一位女学生李笑，她说她会在 AI 软件上生成自己喜欢的虚拟人物，还设了一个虚拟男友，问一些关于校园暴力，一些肯定不会跟爸爸妈妈说的事儿。一次她好奇地测试这个软件会不会屏蔽遮住摄像头，之后问对方，猜我穿了什么样颜色的衣服，旁边有谁，对方居然一一说对了。结果这个女孩害怕了，说是 AI， 害怕镜头背后是真人。 孩子经历着种种之后，注销了账号，再也不敢多用。关于这个 AI 的平台是良莠不齐的，如果家庭防线建立不起来，孩子就等于被推给了一个风险不明的暗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椅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OK争夺冠军宝座。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
2: 钻石赞助华兴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身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Old Cost
2: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1320生活导航。
5: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家庭防线失守，那么关于孩子向 AI 倾诉，学校其实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这位李老师坦言，老师的角色天然是带有评价功能的，教书育人，评优考核，学生自然把老师看作是权威而并不是朋友。孩子不愿意把真实的一面展露给老师，他认为与其指责孩子沉迷 AI， 不如反思成人世界是否提供了足够的安全和温暖的真实关系。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份调查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师生关系差的学生中，51.2%的只想和 AI 聊天，比师生关系好的学生高出近30个百分点。学校不是不想管，而是老师的角色决定了很多孩子不愿意跟我们开口。是不是一切案例都失手了呢？一位13岁的上海男孩高博轩的家庭就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他是7年级的学生，他每周用 AI 不到一次。他说，从来没有不想跟真人聊天的想法。为什么不爱跟 AI 聊呢？他说 AI 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过于刻板，有时跟他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铺垫，跟他介绍背景，他还不一定能明确我的意思。而这个男孩更珍视的是每天晚上家庭聊天时间，每天晚餐的时候他会和父母聊学校里发生的有趣的事情，打球的时候的妙传，还有队友之间的配合，学习上遇到的问题等等，甚至是还会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关注国际大事和对一些历史名人的看法。那在他看来，父母比 AI 是更了解自己的，沟通是更加高效，父母的回答比较灵活，可以避免 AI 的那种刻板。他告诉记者，自己家很好的家庭氛围都是源于我们之间良好的沟通。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有温度的青少年的生活。他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的时候， AI 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既然只是想让 AI 作为一个替代品，那该具体怎么做呢？有几条参考意见可能是可以尝试的。比如说在家里建立一个低门槛的开口机制，很多家长不是不愿意听，而是孩子一开口，这个家长呢就忍不住要说教。那么这种时候呢，家长可以认真的听，让孩子多说话，不需要评判，只需要聊天，而且呢不再追问，不打听，不评价，不急着给建议。而学校方面呢，同样是要拆掉评价者的墙，老师可以每周有一节非正式的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计考核，就是纯粹的聊天。有一个学校甚至是推出了 AI 通识课， 核心呢不是教技术，而是

是一个帮手。如果孩子们不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地依赖这个帮手，或许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一个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妈宝学堂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亲子的话题。很多爸爸妈妈都希望呢，能够让孩子更加的自信，让孩子更加的掌握自己的自主权。但是呢，

有些父母认为自己给了孩子自主权，为啥孩子还是没主见呢？虽然说我们经常鼓励孩子自主，尊重他们的意愿，但是孩子还是没主见，到底是为什么呢？或许你给的自主权很可能是假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孩子对某个兴趣班非常的感兴趣，但是不想继续报了。真的愿意让孩子自己做选择的父母会说，好的，那咱们就不报了，干脆利落，一句废话都没有。但是也有的父母会说，爸爸妈妈尊重你的选择，但是咱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如果你想在某某比赛上拿名次，可能还是需要坚持这个上这个兴趣班的，要不然你会拿不到名次的哦。这是一个例子，其实父母这样说就是有了自己的看法，给了孩子参考意见。再比如孩子说天热了想吃冰激凌，那真的愿意让孩子自主的父母就会说，好，咱们买一个，你想吃哪个？但是如果给了假自主权的父母会说，嗯，好的，不过冰激凌太凉了，咱们不能多吃，也不能每天都吃哦。相当多次认为给孩子自主权的父母其实都会是这样的，每次孩子提一个要求，表达一个意愿，他们表面上是答应的，但是一定会有一个但是，给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孩子的意愿没有办法顺利达成。孩子只是年幼，但是他们并不傻，你是真赞同还是假赞同，孩子是能明白的。每一个意愿都被父母用温和的说服拦下来了，他自然就不会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做还会让孩子很容易内耗，因为每提一个要求都需要面对父母充满矛盾的表达，所以他听到这样的话还要想一想，我爸爸妈妈真的意图到底是啥呢？所以爸爸妈妈们，面对孩子提出要求的时候，咱们诚实点，不说假话。你可以不同意，但是别用假同意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

0: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1: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0: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还要和大家谈谈夏天养生的几个黄金定律。中医养生学讲究顺四时而适寒暑，我们如果能够顺应时节做好夏季养生，不仅能够顺利度夏，还能够帮助增进健康，延年益寿。下面就推荐五个夏季养生保健的原则。首先，从夏季作息上，应当是晚睡早起。夏季日照时间延长，昼长夜短更明显，此时应该顺应自然界阳盛阴虚的变化，睡眠方面也要相对晚睡早起，建议晚上10点之前就寝，早上6点左右起床，掌握子午觉原则，即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但午睡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以半小时为宜。午睡醒来后，不要立即起床去工作或学习，因为此时脑部供血量不足，会出现短暂的脑功能紊乱，使人感到头昏脑胀。最好是静躺10分钟后再起床。第二点，关于夏季饮食，原则是增酸减辛。夏季人体脏腑肝气渐弱，心气渐强。饮食上可以吃些酸的食物，以补肾助肝，调养胃气，比如多吃番茄、柠檬、草莓、葡萄、菠萝、芒果等，它们的酸味儿能够敛汗祛湿、生津解渴、健胃消食。辛辣之物尽量少吃，因为夏季阳气上升，容易上火的食物会造成身体内外皆热，出现痤疮、口腔溃疡、便秘等病症。第三点，在夏季情绪调养方面，应当是静心养气。夏天我们容易感到烦躁不安，因此夏季养生要养心，一是戒躁戒怒，要尽可能保持精神安静，心情舒畅。气温高的时候最好减少外出，避开中高强度的运动。第二是饮食上少吃高脂厚味，可以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起到强心的作用。第四，夏季保健方面的原则是健脾除湿。夏天湿热容易脾虚，建议每周吃1到2次赤小豆排骨汤、红豆薏仁粥、山药莲子汤等，可以改善脾虚导致的精神疲倦、食欲不振、大便溏泻等。另外，不要吃太多西瓜、苦瓜等寒凉食物，否则会令脾胃受伤，助长内湿，不利于健康。第五点，关于夏季的防病原则是冬病夏治。夏天日照时间长，自然界阳气最旺盛，此时进行中药穴位贴敷治疗，以扶正固本，防治冬病，能够取得显著疗效。适合于冬病夏治的常见疾病有感冒、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过敏性鼻炎、风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及脾胃虚寒类疾病等。此外，夏天也是利于中药外用的时节，比如用中药煎汤洗浴，可以防治多种皮肤病。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 夏季养生的几个黄金定律。第一，作息方面以晚睡早起；第二，饮食方面以增酸减辛；第三，情绪方面以静心养气；第四，保健方面以健脾除湿；第五，夏季防病方面适宜冬病夏治。

夏天容易出汗，损耗了大量体液和各种营养物质。我们不仅容易出现肠道疾病，有的时候还会浑身乏力，食欲不振。因此建议大家夏天应该多吃酸味食物，能够敛汗止泻祛湿，可以预防流汗过多而耗气伤阴，又能生津解渴，健胃消食。所以今天就推荐您夏季可以常吃醋。醋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还是一种药物，具有许多重要作用，比如帮助消化，利于吸收。多吃点醋还能提高胃酸浓度，增进食欲，并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促进含钙物质析出钙离子，调节体内酸碱平衡，减轻和消除疲劳，增强胃肠道的杀菌能力，增强肝脏机能，扩张血管，防止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发生等。此外，夏天人容易疲劳，醋酸具有促进新陈代谢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醋还有很强的抑制细菌能力，对一些肠道传染病有预防作用。夏季凉拌菜加点醋能够起到杀菌作用。食用醋的方式很多，既可以蘸着吃，也可以在平时做蔬菜炒锅快达到最高温时适当放点醋，在炖煮肉类的食物时也可以添加一点醋，这样不仅能使这些食物快速熟透，还能促进其中蛋白质充分分解。不过要注意的是，饮用食醋虽然对人体有益，但不能过量，要因人而异。如果有胃溃疡和胃酸过多的人就不宜饮用，否则不仅会灼伤消化道，损伤食道和胃黏膜，加重病情，还会影响人体内酸碱平衡。另外，食用醋之后要立即漱口，以保护牙齿。

补钙是好事儿，但是过量就会弄巧成拙。钙片不是吃得越多越好，每天钙的摄入量以800毫克到1500毫克为宜，不应该超过2000毫克。最好同时大量饮水，促进无法被吸收利用的钙排出体外。如果每天超过2000毫克的钙摄入，就有可能导致肾功能损害，引发不良反应。过量补钙会导致肠道不适，增加结石病的风险，严重的可能损害肝脏。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生渣子。宋朝文学家欧阳修和唐朝的韩愈一样，都是在年轻时排斥佛教，但是到了中年之后，这两位文人呢都皈依三宝，修学佛法。韩愈啊以诗文出名，而欧阳修呢不但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他的诗词清新自然，因他自称为六一居士，所以呢后人称赞他的诗词为六一诗词。欧阳修的词呢最能表现人生那种无常变幻的境况。其中的一阙词《生渣子》是这样的：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旧时正月十五啊，叫上元节，各家各户呢都制作灯饰作为展览。上元的晚上叫元宵或是元夜，就是说去年的花灯节啊，一片欢乐灿烂、喜气洋溢的现象。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作者呢写出情人约会的时间是当月亮升到柳树梢头的时候，见面后大家到处浏览观赏花灯，相聚欢乐当然是最欣喜的事儿。但是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现在一年又过去了，事过境迁，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今年元月又到了，月儿已经升到柳树的梢头，花灯依旧光彩夺目，但是去年一起欣赏花灯的人呢没赴约见面，使人有一种忧伤寂寞的感觉，所以说泪湿春衫袖。佛法说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啊，是从时间的角度去分析一切事物千流变化，刹那生灭，所以呢是处于无常之中，众生未能认知，反于无常中执常态。所以当环境一遇到变迁，就会因自恋而产生悲愁。诸法无我啊，是从空间的角度去分析世间，万事皆由障因脱缘而现生相，其实是无永恒的存在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的。欧阳修呢有另外一首同样是抒发时光消逝的诗，题名为《丰乐亭游春》。红树青山日欲斜，长蕉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那些游人毫不关心春天就快要过去，在丰乐亭前来来往往，不停地践踏着满地的落花。作者感叹游人不知春光将逝，正在任意糟蹋春天的气息，所以说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加拿大工作经验和信用。我刚来加拿大找工作的时候，最恨的东西就是加拿大工作经验。进了加拿大公司，又开始面试这个东西，都是因为其实加拿大的公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先进，但现实就是第一份工总是那么难找，又面试又笔试，而且有这样的机会就仿佛很不错了。而入了行的跳槽又是这么容易，往往介绍一下，打个电话就搞定了。这是我慢慢的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为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信用，什么都讲信用，连去租房子、开手机都要查查你过去的信用状态，看有没有赖账等。面试你的人问这问那，其实他不需要一个技术很高的人，只是中国人作假太多了，人家又查不到你的过去，只有老问你技术问题了。要是在加拿大干过，有加拿大公司的推荐信，人家就信得过你，和你讨论的就只是薪金等问题了。当然谁都会气愤，不给我试试，哪来该死的加拿大经验呀？这个没有鸡哪有蛋，没有蛋哪有鸡的问题，人家是不会替我们考虑的。谁也没有办法，怪只怪我们的小量假货搞到全体都滞销了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九种生活态度，做自己的心灵捕手。首先，让微笑变成一种习惯，而后试着爱缺憾中美丽的事物。第三，享受四肢劳动的乐趣。第四，善用感觉，热情行动。第五，简单生活，多出来的东西送人。第六，花点时间找寻老友。第七，每个月定出一天彻底休息。第八，对别人的无理要求坚决说不。第九，再试一下，别人能，当然你也能。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而你的不好，就像一道疤，留下来会永远的存在。这就是人性。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因为你的一点好，就原谅你所有的不好，那就好好珍惜吧。因为大多数人只会因为你的一点不好，而忘记你所有的好。谁不是一边受伤，一边成长？谁不是一面流泪，一面坚强？人生说到底，百般的滋味要自己尝，难言的苦痛要自己扛，落下的风雨要自己挡。以爱之心做事，以感恩之心做人，有钱把事儿做好，没钱把人做好，这就是人生。不摔一跤，不知道谁会扶你；不贪一事儿，不知谁会帮你。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如上九重天。人与人不是都可以信任，心与心不是都愿意付出诚恳。雪中送炭永远比锦上添花更厚重，更值得珍惜。感恩与我们同行而且帮助过我们的人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文字，良好的情绪是顶级的人格魅力。多年前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时，我被主角银行家安迪的魅力所深深吸引。影片中，安迪含冤背负杀人指控，被判在肖申克监狱度过余生。当他第一次走进监狱之时，所有人对面目白净、弱不禁风的他都蔑视，甚至设下赌局，赌他会是第一个崩溃嚎啕之人。但安迪没有，他在肮脏丑陋的环境中从容不迫，安之若泰，如常的吃饭、睡觉、散步，丝毫没有抱怨，更没有眼泪，令所有准备看笑话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他的内心强大，面对狱友的欺凌羞辱，他不卑不亢，不屈服。面对监狱长的利用，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面对悲苦凄迷的命运，他心怀希望，永不放弃，并在绝人之境中温暖地鼓励着朋友，成为肖申克监狱内唯一的一缕微光。他将愤怒与不甘用智慧紧紧包裹，趋利避害，闪躲周全，在绝境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希望，并最终用20年的忍忍顽强和苦心筹谋，换来了自由，换来了光明，换来了重生。用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来形容安迪，是再适合不过了。他将情绪管理做到了极致，自知身处命运谷底，因此行事机警，如履薄冰。而最终，世界在风雨大作之后没有辜负他，向他徐徐伸出了友善之手。安迪最酷的就是能够游刃有余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永远心怀希望。一个拥有良好情绪的人，整个世界都会是他的礼物。可如果是稍遇坎坷便整天愁眉不展、暴跳如雷，这样的坏情绪迟早是要自己买单的。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在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在为自己的坏情绪买单。林黛玉是为自己的眼泪买单，翁美玲是为自己的任性买单，阮玲玉是为自己的软弱买单。而凡此种种，都是坏情绪在作祟。坏情绪是内心一只蠢蠢欲动的猫，它静静地潜伏在暗处，揣摩你的心思，一旦发现小小的苗头，便趁机肆意拱火，令你心灰意冷，或者勃然大怒，做出毁灭自身、焚烧他人的事情来。远嫁的堂姐前段时间回来探亲，几天之后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与家人洒泪分别，奔向前程。可自从堂姐离家之后，伯母便日夜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无论旁人怎样劝慰，都无法令她开怀。这样的愁郁，伯母的脾气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低沉。有一天竟然在大街上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与卖水果的摊主发生了口角。小吵小闹本不要紧，但伯母连日来心事郁结，竟一气之下当场突发脑出血，住进医院。医生虽拼力抢救，可他出院之后，身体很不幸地失去了走路的能力。
这是一件很悲伤很无奈的事情，因思念而心生愁苦，因愁苦而萎靡暴躁，因暴躁无度而伤及自身，又因伤及自身而拖累亲人。这样的代价不可谓不惊心，不可谓不哀痛。其实生而为人，哪能事事顺心如意，又哪能处处周全无余。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炽盛、求不得，是人人都要经历的。既然任谁都躲不掉，又何必令自己被坏情绪左右，付出几许悲痛的代价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3: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3: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4: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3deckmaster.com。
5: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为坏情绪买单，不仅仅意味着自己付出代价，有时也会拖累旁人。前不久，网络曾有这样的新闻，一个男孩在早晨被母亲强行叫醒，一怒之下竟从12层楼的阳台跳下。网友们大声疾呼，这是有生之年见过的最大的起床气了。幸亏男孩被阳台防盗网挂住，幸亏民警及时将他救下，才没有出现人间悲剧。可即便如此，父母仍被吓到魂飞魄散，孩子自己也是后悔不迭，想必此生此世都落下了心理阴影吧。情绪是一种很奇妙的、具有严重传染性的东西，蝴蝶效应和踢猫效应在情绪学里也极其常见。巴西国内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诱发美国境内的一场巨大风暴。老板批评员工，员工骂孩子，孩子踢猫，猫可以引发一场车祸。我家隔壁曾经租住过一对脾气火爆的夫妻，每天清晨左邻右舍总能听见夫妻俩烦躁的大呼小叫，然后看见

如果父母动辄忧伤暴怒，孩子则会变得敏感、烦躁、暴力、难管。一个拥有良好稳定情绪的人，就如同阳光吸引着世间所有的好运，而一个被坏情绪紧紧环绕包裹的人，往往会陷入越来越糟糕的恶性循环。身体出了一点小毛病，乐观的人会豁达地想，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几天，而悲观的人会沮丧地认为，天马上就要塌下来了。与深爱的人分手，追逐快乐的人会安慰自己，告别错的才能与对的相逢，而沉湎于忧伤的人则哭诉，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公司出台新的竞争制度，愿意挑战的人会信心满满说，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证明自己。习惯抱怨的人则失魂落魄说，大概过不了几天自己便会淘汰了。于是，自带好情绪的人得到了休息，得到了真爱，得到了机会，而深陷坏情绪的人会越来越孱弱，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自卑。也许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便是如此拉开的吧。每个人注定都会有情绪，它与生俱来，如影随形，但只有拥有良好情绪的人，最终才会收获幸福与运气。因为良好的情绪会为你带来这个世界所有的好东西，而坏情绪即便是一念之间，也是你要买的单。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机会。好心人抱怨机会难得，机会真的难得吗？那是消极的观点，在积极人眼里，好机会无处不在。有个汽修厂的修理工，每每把客户的车修复，总会做件分外事，把车擦洗得干干净净。同事们说他傻，他不以为然，依然如故。客户中有个世界500强的董事长，看好他这一点，邀请他当了自己的司机，经过培养，先后让他当了秘书、助理、副总。现在，这个当年的修车工成了世界500强的 CEO。 10年前，我和一位张姓好友参加一个静坐请愿活动，应有关政府部门开明，请愿诉求完美解决。在撤离现场时，有个公司的普通员工自觉把地上的垃圾处理干净，此举让吴姓好友觉得非常感动，于是就聘请他当了自己一家分公司的老总。以上讲的这几件事儿，只想说明，机会，好机会，天上不会掉下来，别人不会无缘无故送给你，好机会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创造。去争取，去创造，机会就不是难得，而是无处不在。机会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吧。你不找机会，机会自然不会来找你呀。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生活该快还是该慢。在耶鲁大学的一堂公开课上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多数新手买车之后首次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几乎都不是匀速开，而是变速开，跟兔子一样左窜右窜。而当坐在车内的人提醒要注意安全的时候，新手司机又会为一个问题纠结不已，我是该开快点儿还是该开慢点儿？其实答案很简单，当新手的车速接近路面车子的平均速度时最安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周围车子都是兔子的速度，新手是乌龟的速度，那么他就要被追尾了，还是慢了不安全。而如果周围车子都是乌龟的速度，新手却是兔子的速度，那么他就要追尾了，这就叫快了不安全。到底该快还是该慢？真正有经验的老司机不光简单的说开快点还是开慢点，而是会先看看周围人开车的速度，然后调整自己的速度，让自己的车在车流中保持稳定的平均状态。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司机，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条高速公路。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们开得快未必就好，而在相互依赖、相互竞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根据周围人的策略选择自己的出路，决定自己的速度。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看看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收音机旁的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篇文字，抱膝看衔接。我的家里曾经养过一只狗，自己吃独食的那些时光，日子过得慢条斯理，给它喂食的时候，它也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甚至都懒得为你摇尾巴献媚。后来又来了一条小狗，它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吃着自己碗里，还要盯着那条狗盆里的，有时候还要把人家狠狠咬一口，胡乱抢上几口，才逡巡着回到自己这边来。按道理讲，给他的食物足够他吃，但放在另一个盆里的东西还是让他躁乱的不行。不是每个生命在欲望面前都能安之若素，这不仅要看定力，还得看其所拥有的智慧。有一位农妇领着孩子去赶集，按当地惯例，买完之后，商贩们总是习惯再搭上一些，以示相邻之谊。小孩记得，如果果贩搭上两三个果子，妈妈总是只留下一个，把剩余的都给人家放回去。回来的路上，孩子嘟囔着很不高兴说，给咱的为啥不要？妈妈说，孩子，多了的不能要，否则下次连这个也得不到了。若干年之后，孩子长大成人，开了公司，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谈及这件事儿，他说，我现在才算明白了母亲的话，人不贪有够，别人才敢放心地靠近你，或者说才敢放心地给你点什么。我的朋友是个画家，多年潜心作画，他的画很快值钱了，但他卖得随意，十万八万的画人家拦腰打折他也卖。有人为此说他，你跟钱有仇啊？他说，跟钱没仇，但钱能生出仇人来，这个东西多了没什么好。有人建议他在城里买所大房子，大房子里再装修一个足够气派的画室，可以喝茶会客，然后再修建一个景观阳台，问他的意见。他问，能配女秘书吗？对方赶紧点头说，可以啊，没问题。他接着来一句，那你还想让我画画不？对方才知道是奚落，讨了个没趣，走了。而这个画家一直在小城的画室里画画的，没事儿就背着背包，骑着单车到山里转悠去了。用我这位画家朋友的话说，扯那么多没用的，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得脚接着地儿，否则我就不是我了。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一位老人，家正对着当时北京101公路汽车站牌，老人的生活很简单，早起起来扫地，先扫他那间小屋，再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儿子过得不错，但他不跟儿子住，每天吃完面喝一碗面汤，刷刷碗，然后就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抱着膝盖看街。老人的一辈子经历了很多大事儿，解放战争，各种运动，三年自然灾害，
但每一件事好像都跟他没有多大关系。每天吃罢炸酱面，便继续往马扎上一坐，抱膝看大街。王先生评价说，他活得平静，无欲无求，天然恬淡，简直就是活庄子。而我想，只有那些活得简单而欲望少的人，才会抵达如此之境界吧。朋友们，深深的夜色当中，主持人晨曦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在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一起来关注的是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举办的时间是7月25号星期六及7月26号星期天中午12点到下午6点，地点呢是在华埠奇化街夹哥伦比亚街。那么这一次的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呢，是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这是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的充满乐趣的华埠社区家庭活动。这个活动呢，节目是相当丰富的，有现场的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还有单车绘本故事和科学示范、精品摊位、公益礼品以及美食餐车等。也有参观华埠历史文化及继续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还可以打卡拍照。这样一个活动呢，是适合一家大大小小全家老少一起来参加的，而且整个活动呢是免费入场。如果朋友们对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感兴趣的话呢，欢迎致电查询604-632-3808 604-632-3808，或者上网 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宝爸宝妈关注的妈宝学堂，说一说家庭教育、孩子和家长、孩子和学校之间的一些话题。我们知道现在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很多孩子啊，爸爸妈妈甚至称他们做小人精。那么孩子一旦是有心事的话呢，会向谁说呢？小一点的孩子可能从幼儿园回来，每天会哇啦哇啦的和爸爸妈妈说很多话，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就不一定了。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就是这些大一点的孩子会把心事说给谁听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曾经和朋友们说过，现在的孩子和以前的孩子是不一样了，他们的心事总要找一个地方宣泄，可是会跟谁说呢？相信收音机前的您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中国天津市的一所中学的班主任李老师，在一篇调研报告当中第一次看到了 AI 倾诉这个说法。他说呢，当时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心里是有点不是滋味的。那么他说，我们每天和学生相处至少7-8个小时，要备课，要批改作业，谈心，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时间已经够多了吧？可是这些孩子的心事最后还是流向了 AI。 这位老师说，冷静下来，其实他也是能够理解的。 AI 跟孩子说话从来不会一上来就评判，比如说孩子说我讨厌数学，那老师会追问为什么听不懂，是不是不够努力等等。可是如果你跟 AI 说我讨厌数学， AI 会首先共情一句，数学确实是让人头疼的，然后就请孩子再多说一说。那么李老师觉得，老师的问法确实是容易让孩子一下子就把嘴闭上了，而AI 的问法反倒是让孩子更愿意开口。那么更让李老师感到无力的是耐心和安全感。老师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个上百个学生，能跟一个孩子聊上20-30分钟就算久了。可是 AI 却不一样，它不限时间也不限地点，语气永远是温柔，而且跟 AI 说话不用担心老师转头就把这个事儿告诉家长，也不用担心同学瞎传话。这种孩子被接住的感觉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向 AI 和 AI 倾诉。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立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天赐伟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先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320生活导航。
4: 我们再来看看一份报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这个团队在去年对全国7个市的8000多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在调查报告当中提及面对烦恼时向谁倾诉这个问题，近46.4%的学生选择向 AI 倾诉，21.5%的人直言只想跟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那更值得关注的是，小学生只想和 AI 聊天的比例是最高的，超过24%。那么数字背后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了，家庭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口？调查显示，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 AI 使用规则。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不管孩子的这个比例是最高的。调查表示，其实不是家长不想管，有的是忙，有的是不懂，有的是学校没有给指导。举个例子来说，河南信阳的一个高二的学生王英，他的父母在北京打工，他和老人在信阳生活，跟朋友闹矛盾了，身边的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委屈没处说，就跟 AI 说， AI 是无条件的站在你这边的。王英的朋友也会向 AI 倾诉，说倾诉之后反正心情会好一点。北京的一位妈妈李青，她就坦言，她自认为和孩子的沟通已经够好了，每天晚上会聊天，安全教育、性教育都会主动讲，孩子连喜欢哪个男生都跟自己说。即便是如此，孩子2年级的时候被老师冤枉了一次，她就一直憋在心里，直到4年级才跟他说。那么这位家长感慨，沟通再好的家庭，孩子也不可能什么都说，有些事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或者当时害怕，而 AI 恰好钻了这个空子。这位家长感慨，你永远没有办法用一刀切的办法，认为沟通好就万事大吉了。许多青少年为什么宁愿跟 AI 沟通，也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这份调查报告的团队领导人孙红艳，他就举例，以往去学校调研的时候，分别问100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今天有没有沟通？结果约80%的家长认为沟通了，但是其实只有20%的孩子认可和家长进行了沟通。那么这两个数值存在这么大的落差，据分析，很多家长沟通模式其实是假的沟通， 家长觉得聊成绩、问在校的表现、反复唠叨就算沟通，可是孩子根本不是这么认为的。确实，这就暴露了家庭防线的一个漏洞。很多家长只关心孩子跟我说话了吗，却不关心孩子不敢说的那部分是什么。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对象可能是真人冒充的。有一位六年级的一位女学生李笑，她说她会在 AI 软件上生成自己喜欢的虚拟人物，还设了一个虚拟男友，问一些关于校园暴力，一些肯定不会跟爸爸妈妈说的事儿。一次，她好奇地测试这个软件会不会屏蔽，遮住摄像头之后，问对方：“猜我穿了什么样颜色的衣服，旁边有谁？”对方居然一一说对了。结果这个女孩害怕了，说是 AI， 害怕镜头背后是真人。孩子经历这种种之后，注销了账号，再也不敢多用。关于这个 AI 的平台是良莠不齐的，如果家庭防线建立不起来，孩子就等于被推给了一个风险不明的暗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家庭防线失守，那么关于孩子向 AI 倾诉，学校其实也面临自身难以突破的局限。这位李老师坦言，老师的角色天然是带有评价功能的，教书育人，评优考核，学生自然把老师看作是权威而并不是朋友。孩子不愿意把真实的一面展露给老师，他认为与其指责孩子沉迷 AI，不如反思成人世界是否提供了足够的安全和温暖的真实关系。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份调查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师生关系差的学生中，51.2%的只想和 AI 聊天，比师生关系好的学生高出近30%。学校不是不想管，而是老师的角色决定了很多孩子不愿意跟我们开口。是不是一切案例都失手了呢？一位13岁的上海男孩高博轩的家庭就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他是7年级的学生，他每周用 AI 不到一次。他说，从来没有不想跟真人聊天的想法。为什么不爱跟 AI 聊呢？他说 AI 回答的速度太慢，而且过于刻板。有时跟他描述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要做很大的铺垫，跟他介绍背景，他还不一定能明确我的意思。而这个男孩更珍视的是每天晚上家庭聊天时间，每天晚餐的时候他会和父母聊学校里发生的有趣的事情，打球的时候的妙传，还有队友之间的配合，学习上遇到的问题等等，甚至是还会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关注国际大事和对一些历史名人的看法。那在他看来，父母比 AI 是更了解自己的，沟通是更加高效，父母的回答比较灵活，可以避免 AI 的那种刻板。他告诉记者，自己家很好的家庭氛围都是源于我们之间良好的沟通。父母重视跟孩子的交流，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和同学互动，集体活动样样不少，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有温度的青少年的生活。他认为，当孩子在现实中有充足的情感连接和社交体验的时候， AI 只会被当作工具，而不是情感的替代品。既然只是想让 AI 作为一个替代品，那该具体怎么做呢？有几条参考意见可能是可以尝试的，比如说在家里建立一个低门槛的开口机制。很多家长不是不愿意听，而是孩子一开口，这个家长呢就忍不住要说教。那么这种时候呢，家长可以认真的听，让孩子多说话，不需要评判，只需要聊天，而且呢不再追问，不打听，不评价，不急着给建议。而学校方面呢，同样是要拆掉评价者的墙，老师可以每周有一节非正式的谈话课，不谈成绩，不记考核，就是纯粹的聊天。有一个学校甚至是推出了 AI 通识课，核心呢不是教技术，而是教孩子分辨 AI 的局限性，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问 AI， 什么时候该找真人。那么对于一些过度依赖 AI 的孩子呢，也有可以间接式脱敏的方式，不需要一刀切，而是逐步的替换，先限制时长，再引导参与线下的一些社团活动、体育活动， 又真实的社交乐趣慢慢地替代虚拟陪伴的依赖。其实 AI 自己都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帮手，如果孩子们不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一味地依赖这个帮手，或许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给孩子创造一个真实、丰富、有温度的生活，这才是根本。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妈宝学堂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亲子的话题。很多爸爸妈妈都希望呢，能够让孩子更加的自信，让孩子更加的掌握自己的自主权。但是呢，有些父母认为自己给了孩子自主权，为啥孩子还是没主见呢？虽然说我们经常鼓励孩子自主，尊重他们的意愿，但是孩子还是没主见，到底是为什么呢？或许你给的自主权很可能是假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孩子对某个兴趣班非常的感兴趣，但是不想继续报了，真的愿意让孩子自己做选择的父母会说，好的，那咱们就不报了，干脆利落，一句废话都没有。但是也有的父母会说，爸爸妈妈尊重你的选择，但是咱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如果你想在某某比赛上拿名次，可能还是需要坚持这个上这个兴趣班的，要不然你会拿不到名次的哦。这是一个例子，其实父母这样说就是有了自己的看法，给了孩子参考意见。

再比如孩子说天热了想吃冰激凌，那真的愿意让孩子自主的父母就会说，好，咱们买一个，你想吃哪个？但是如果给了假自主权的父母会说，嗯，好的，不过冰激凌太凉了，咱们不能多吃，也不能每天都吃哦。相当多次认为给孩子自主权的父母其实都会是这样的，每次孩子提一个要求，表达一个意愿，他们表面上是答应的，但是一定会有一个但是，给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孩子的意愿没有办法顺利达成。孩子只是年幼，但是他们并不傻，你是真赞同还是假赞同，孩子是能明白的。每一个意愿都被父母用温和的说服拦下来了，他自然就不会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做还会让孩子很容易内耗，因为每提一个要求都需要面对父母充满矛盾的表达，所以他听到这样的话还要想一想，我爸爸妈妈真的意图到底是啥呢？所以爸爸妈妈们，面对孩子提出要求的时候，咱们诚实点，不说假话。你可以不同意，但是别用假同意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

0: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还要和大家谈谈夏天养生的几个黄金定律。中医养生学讲究顺四时而适寒暑，我们如果能够顺应时节做好夏季养生，不仅能够顺利度夏，还能够帮助增进健康，延年益寿。下面就推荐5个夏季养生保健的原则。首先，从夏季作息上，应当是晚睡早起。夏季日照时间延长，昼长夜短更明显，此时应该顺应自然界阳盛阴虚的变化，睡眠方面也要相对晚睡早起，建议晚上10点之前就寝，早上6点左右起床，掌握子午觉原则，即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但午睡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以半小时为宜。午睡醒来后不要立即起床去工作或学习，因为此时脑部供血量不足，会出现短暂的脑功能紊乱，使人感到头昏脑胀，最好是静躺10分钟后再起床。第二点，关于夏季饮食，原则是增酸减辛。夏季人体脏腑肝气渐弱，心气渐强，饮食上可以吃些酸的食物，以补肾助肝，调养胃气。比如多吃番茄、柠檬、草莓、葡萄、菠萝、芒果等，它们的酸味儿能够敛汗祛湿、生津解渴、健胃消食。辛辣之物尽量少吃，因为夏季阳气上升，容易上火的食物会造成身体内外皆热，出现痤疮、口腔溃疡、便秘等病症。第三点，在夏季情绪调养方面，应当是静心养气。夏天我们容易感到烦躁不安，因此夏季养生要养心，一是戒躁戒怒，要尽可能保持精神安静，心情舒畅。气温高的时候最好减少外出，避开中高强度的运动。第二是饮食上少吃高脂厚味，可以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起到强心的作用。第四，夏季保健方面的原则是健脾除湿。夏天湿热容易脾虚，建议每周吃1到2次赤小豆排骨汤、红豆薏仁粥、山药莲子汤等，可以改善脾虚导致的精神疲倦、食欲不振、大便溏泻等。另外，不要吃太多西瓜、苦瓜等寒凉食物，否则会令脾胃受伤，助长内湿，不利于健康。第五点，关于夏季的防病原则是冬病夏治。夏天日照时间长，自然界阳气最旺盛，此时进行中药穴位贴敷治疗，以扶正固本，防治冬病，能够取得显著疗效。适合于冬病夏治的常见疾病有感冒、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过敏性鼻炎、风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 及脾胃虚寒类疾病等。此外，夏天也是利于中药外用的时节，比如用中药煎汤洗浴，可以防治多种皮肤病。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夏季养生的几个黄金定律。第一，作息方面以晚睡早起；第二，饮食方面以增酸减辛；第三，情绪方面以静心养气；第四，保健方面以健脾除湿；第五，夏季防病方面适宜冬病夏治。

夏天容易出汗，损耗了大量体液和各种营养物质。我们不仅容易出现肠道疾病，有的时候还会浑身乏力，食欲不振。因此建议大家夏天应该多吃酸味食物，能够敛汗止泻祛湿，可以预防流汗过多而耗气伤阴，又能生津解渴，健胃消食。所以今天就推荐您夏季可以常吃醋。醋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还是一种药物，具有许多重要作用，比如帮助消化，利于吸收。多吃点醋还能提高胃酸浓度，增进食欲，并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促进含钙物质析出钙离子，调节体内酸碱平衡，减轻和消除疲劳，增强胃肠道的杀菌能力，增强肝脏机能，扩张血管，防止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发生等。此外，夏天人容易疲劳，醋酸具有促进新陈代谢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醋还有很强的抑制细菌能力，对一些肠道传染病有预防作用。夏季凉拌菜加点醋能够起到杀菌作用。食用醋的方式很多，既可以蘸着吃，也可以在平时做蔬菜炒锅快达到最高温时适当放点醋，在炖煮肉类的食物时也可以添加一点醋，这样不仅能使这些食物快速熟透，还能促进其中蛋白质充分分解。不过要注意的是，饮用食醋虽然对人体有益，但不能过量，要因人而异。如果有胃溃疡和胃酸过多的人就不宜饮用，否则不仅会灼伤消化道，损伤食道和胃黏膜，加重病情，还会影响人体内酸碱平衡。另外，食用醋之后要立即漱口，以保护牙齿。

补钙是好事儿，但是过量就会弄巧成拙。钙片不是吃得越多越好，每天钙的摄入量以800毫克到1500毫克为宜，不应该超过2000毫克。最好同时大量饮水，促进无法被吸收利用的钙排出体外。如果每天超过2000毫克的钙摄入，就有可能导致肾功能损害，引发不良反应。过量补钙会导致肠道不适，增加结石病的风险，严重的可能损害肝脏。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内。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 Karaoke 大赛，10强金以诞生。1号司徒国华，2号赵子恒，3号张振邦，4号张雨林，5号王琼蔚，6号崔嘉玲，7号陈顺玉，8号蒋雪英，9号陈义哲，10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争夺冠军宝座。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钻石赞助华兴假期，
3: 金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兴假期、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来枫树岭 Vipre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 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Vipre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vipre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 购票吧。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加拿大工作经验和信用。我刚来加拿大找工作的时候，最恨的东西就是加拿大工作经验。进了加拿大公司，又开始面试这个东西，都是因为其实加拿大的公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先进，但现实就是第一份工总是那么难找，又面试又笔试，而且有这样的机会就仿佛很不错了。而入了行的跳槽又是这么容易，往往介绍一下，打个电话就搞定了。这是我慢慢的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为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信用，什么都讲信用，连去租房子、开手机都要查查你过去的信用状态，看有没有赖账等。面试你的人问这问那，其实他不需要一个技术很高的人，只是中国人作假太多了，人家又查不到你的过去，只有老问你技术问题了。要是在加拿大干过，有加拿大公司的推荐信，人家就信得过你，和你讨论的就只是薪金等问题了。当然谁都会气愤，不给我试试，哪来该死的加拿大经验呀？这个没有鸡哪有蛋，没有蛋哪有鸡的问题，人家是不会替我们考虑的。谁也没有办法，怪只怪我们的小量假货搞到全体都滞销了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九种生活态度，做自己的心灵捕手。首先，让微笑变成一种习惯，而后试着爱缺憾中美丽的事物。第三，享受四肢劳动的乐趣。第四，善用感觉，热情行动。第五，简单生活，多出来的东西送人。第六，花点时间找寻老友。第七，每个月定出一天彻底休息。第八，对别人的无理要求坚决说不。第九，再试一下，别人能，当然你也能。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而你的不好，就像一道疤，留下来，会永远的存在。这就是人性。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因为你的一点好，就原谅你所有的不好，那就好好珍惜吧。因为大多数人只会因为你的一点不好而忘记你所有的好。谁不是一边受伤一边成长？谁不是一面流泪一面坚强？人生说到底，百般的滋味要自己尝，难言的苦痛要自己扛，落下的风雨要自己挡。以爱之心做事，以感恩之心做人，有钱把事儿做好，没钱把人做好，这就是人生。不摔一跤不知道谁会扶你，不贪一事儿不知谁会帮你，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如上九重天。人与人不是都可以信任，心与心不是都愿意付出诚恳。雪中送炭永远比锦上添花更厚重，更值得珍惜。感恩与我们同行而且帮助过我们的人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文字：良好的情绪是顶级的人格魅力。多年前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时，我被主角银行家安迪的魅力所深深吸引。影片中，安迪含冤背负杀人指控，被判在肖申克监狱度过余生。当他第一次走进监狱之时，所有人对面目白净、弱不禁风的他都蔑视，甚至设下赌局，赌他会是第一个崩溃嚎啕之人。但安迪没有，他在肮脏、丑陋的环境中从容不迫，安之若泰，如常的吃饭、睡觉、散步，丝毫没有抱怨，更没有眼泪，令所有准备看笑话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他的内心强大，面对狱友的欺凌羞辱，他不卑不亢，不屈服。面对监狱长的利用，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面对悲苦凄迷的命运，他心怀希望，永不放弃，并在绝人之境中温暖地鼓励着朋友，成为肖申克监狱内唯一的一缕微光。他将愤怒与不甘用智慧紧紧包裹，趋利避害，闪躲周全，在绝境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希望，并最终用20年的忍忍顽强和苦心筹谋，换来了自由，换来了光明，换来了重生。用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来形容安迪，是再适合不过了。他将情绪管理做到了极致，自知身处命运谷底，因此行事机警如履薄冰。而最终，世界在风雨大作之后没有辜负他，向他徐徐伸出了友善之手。安迪最酷的就是能够游刃有余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永远心怀希望。一个拥有良好情绪的人，整个世界都会是他的礼物。可如果是稍遇坎坷便整天愁眉不展、暴跳如雷，这样的坏情绪迟早是要自己买单的。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在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在为自己的坏情绪买单。林黛玉是为自己的眼泪买单，翁美玲是为自己的任性买单，阮玲玉是为自己的软弱买单。而凡此种种，都是坏情绪在作祟。坏情绪是内心一只蠢蠢欲动的猫，它静静地潜伏在暗处，揣摩你的心思，一旦发现小小的苗头，便趁机肆意拱火，令你心灰意冷，或者勃然大怒，做出毁灭自身、焚烧他人的事情来。远嫁的堂姐前段时间回来探亲，几天之后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与家人洒泪分别，奔向前程。可自从堂姐离家之后，伯母便日夜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无论旁人怎样劝慰，都无法令她开怀。这样的愁郁，伯母的脾气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低沉。有一天竟然在大街上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与卖水果的摊主发生了口角。小吵小闹本不要紧，但伯母连日来心事郁结，竟一气之下当场突发脑出血，住进医院。医生虽拼力抢救，可他出院之后，身体很不幸地失去了走路的能力。
这是一件很悲伤很无奈的事情，因思念而心生愁苦，因愁苦而萎靡暴躁，因暴躁无度而伤及自身，又因伤及自身而拖累亲人。这样的代价不可谓不惊心，不可谓不哀痛。其实生而为人，哪能事事顺心如意，又哪能处处周全无余。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炽盛，求不得，是人人都要经历的。既然任谁都躲不掉，又何必令自己被坏情绪左右，付出几许悲痛的代价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3: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2: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3: Okay, next question.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2: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4: Huaren Hua Yu, Hua Chang Qing Nong. Do Shi Ye Hua, Zhu Chen Chen Xi, Huan Ying Ni Shou Ting.
5: 朋友们，为坏情绪买单不仅仅意味着自己付出代价，有时也会拖累旁人。前不久，网络曾有这样的新闻，一个男孩在早晨被母亲强行叫醒，一怒之下竟从12层楼的阳台跳下。网友们大声疾呼，这是有生之年见过的最大的起床气了。幸亏男孩被阳台防盗网挂住，幸亏民警及时将他救下，才没有出现人间悲剧。可即便如此，父母仍被吓到魂飞魄散，孩子自己也是后悔不迭，想必此生此世都落下了心理阴影吧。情绪是一种很奇妙的、具有严重传染性的东西。蝴蝶效应和踢猫效应在情绪学里也极其常见。巴西国内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诱发美国境内的一场巨大风暴。老板批评员工，员工骂孩子，孩子踢猫，猫可以引发一场车祸。我家隔壁曾经租住过一对脾气火爆的夫妻，每天清晨左邻右舍总能听见夫妻俩烦躁的大呼小叫，然后看见女人推搡磨蹭的儿子进电梯，读小学的儿子总是满脸的不耐烦和不开心，背着书包撅着嘴没有一丝笑容。有相熟的邻居说孩子的学习成绩很一般，其实试想一下也知道，他每天清晨便被斥责，被吵嚷，满脸的崩溃，心情郁郁寡欢，又哪会有心思读书呢？情绪的传染在家庭成员内部尤为迅速，如果父母彼此相爱，性情乐观开朗，孩子也鲜少阴郁；如果父母动辄忧伤暴怒，孩子则会变得敏感、烦躁、暴力、难管。一个拥有良好稳定情绪的人，就如同阳光吸引着世间所有的好运，而一个被坏情绪紧紧环绕包裹的人，往往会陷入越来越糟糕的恶性循环。身体出了一点小毛病，乐观的人会豁达地想，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几天，而悲观的人会沮丧地认为，天马上就要塌下来了。与深爱的人分手，追逐快乐的人会安慰自己，告别错的才能与对的相逢，而沉湎于忧伤的人则哭诉，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公司出台新的竞争制度，愿意挑战的人会信心满满说，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证明自己。习惯抱怨的人则失魂落魄说，大概过不了几天自己便会淘汰了。于是，自带好情绪的人得到了休息，得到了真爱，得到了机会，而深陷坏情绪的人会越来越孱弱，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自卑。也许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便是如此拉开的吧。 每个人注定都会有情绪，它与生俱来，如影随形。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机会。好心人抱怨机会难得，机会真的难得吗？那是消极的观点，在积极人眼里，好机会无处不在。有个汽修厂的修理工，每每把客户的车修复，总会做件分外事，把车擦洗得干干净净。同事们说他傻，他不以为然，依然如故。客户中有个世界500强的董事长，看好他这一点，邀请他当了自己的司机，经过培养，先后让他当了秘书、助理、副总。现在，这个当年的修车工成了世界500强的 CEO。

前我和一位张姓好友参加一个静坐请愿活动，应有关政府部门开明，请愿诉求完美解决。在撤离现场时，有个公司的普通员工自觉把地上的垃圾处理干净，此举让吴姓好友觉得非常感动，于是就聘请他当了自己一家分公司的老总。以上讲的这几件事儿，只想说明，机会，好机会，天上不会掉下来，别人不会无缘无故送给你，好机会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创造。去争取，去创造，机会就不是难得，而是无处不在。机会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吧。你不找机会，机会自然不会来找你呀。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生活该快还是该慢。在耶鲁大学的一堂公开课上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多数新手买车之后首次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几乎都不是匀速开，而是变速开，跟兔子一样左窜右窜。而当坐在车内的人提醒要注意安全的时候，新手司机又会为一个问题纠结不已，我是该开快点儿还是该开慢点儿？其实答案很简单，当新手的车速接近路面车子的平均速度时最安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周围车子都是兔子的速度，新手是乌龟的速度，那么他就要被追尾了，还是慢了不安全。而如果周围车子都是乌龟的速度，新手却是兔子的速度，那么他就要追尾了，这就叫快了不安全。到底该快还是该慢？真正有经验的老司机不光简单的说开快点还是开慢点，而是会先看看周围人开车的速度，然后调整自己的速度，让自己的车在车流中保持稳定的平均状态。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司机，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条高速公路。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们开得快未必就好，而在相互依赖、相互竞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根据周围人的策略选择自己的出路，决定自己的速度。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看看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收音机旁的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篇文字：抱膝看衔接。我的家里曾经养过一只狗，自己吃独食的那些时光，日子过得慢条斯理，给它喂食的时候，它也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甚至都懒得为你摇尾巴献媚。后来又来了一条小狗，它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吃着自己碗里，还要盯着那条狗盆里的，有时候还要把人家狠狠咬一口，胡乱抢上几口，才逡巡着回到自己这边来。按道理讲，给它的食物足够它吃，但放在另一个盆里的东西还是让它躁乱的不行。不是每个生命在欲望面前都能安之若素，这不仅要看定力，还得看其所拥有的智慧。有一位农妇领着孩子去赶集，按当地惯例，买完之后商贩们总是习惯再搭上一些以示相邻之谊。小孩记得，如果果贩搭上两三个果子，妈妈总是只留下一个，把剩余的都给人家放回去。回来的路上，孩子嘟囔着很不高兴说，给咱的为啥不要？妈妈说，孩子，多了的不能要，否则下次连这个也得不到了。若干年之后，孩子长大成人，开了公司，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谈起这件事儿，他说，我现在才算明白了母亲的话，人不贪有够，别人才敢放心地靠近你，或者说才敢放心地给你点什么。我的朋友是个画家，多年潜心作画，他的画很快值钱了，但他卖得随意，十万八万的画人家拦腰打折他也卖。有人为此说他，你跟钱有仇啊？他说，跟钱没仇，但钱能生出仇人来，这个东西多了没什么好。有人建议他在城里买所大房子，大房子里再装修一个足够气派的画室，可以喝茶会客，然后再修建一个景观阳台，问他的意见。他问，能配女秘书吗？对方赶紧点头说，可以啊，没问题。他接着来一句，那你还想让我画画不？对方才知道是奚落，讨了个没趣走了。而这个画家一直在小城的画室里画画的，没事儿就背着背包，骑着单车到山里转悠去了。用我这位画家朋友的话说，扯那么多没用的，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得脚接着地儿，否则我就不是我了。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一位老人，家正对着当时北京101公路汽车站牌，老人的生活很简单，早起起来扫地，先扫他那间小屋，再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儿子过得不错，但他不跟儿子住，每天吃完面喝一碗面汤，刷刷碗，然后就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抱着膝盖看街。老人的一辈子经历了很多大事儿，解放战争，各种运动，三年自然灾害，
但每件事好像都跟他没有多大关系。每天吃罢炸酱面，便继续往马扎上一坐，抱膝看大街。王先生评价说，他活得平静，无欲无求，天然恬淡，简直就是活庄子。而我想，只有那些活得简单而欲望少的人，才会抵达如此之境界吧。朋友们，深深的夜色当中，主持人晨曦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在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纳税人联盟星期二引用加拿大邮政早前提交国会的文件，披露加拿大邮政在去年录得破纪录的亏损下，仍然向行政人员和管理层发放3080万元的奖金。加拿大邮政今年4月公布2025年税前亏损达15亿7000万元，创历来新高，主要原因包括劳资谈判带来的不确定性。今年5月，联邦政府再向加拿大邮政提供最多6亿7300万元的贷款，协助公司维持营运至明年3月。公司今年首季再度录得2亿0500万元的税前亏损。加拿大邮政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全国共有2377名管理层员工，包括417名行政人员，相关薪酬支出不足全年劳工成本的1%。加拿大邮政表示，公司正进行历来最大规模的转型，必须挽留具经验的人才推动改革。因此，董事局经审慎考虑后，批准向约7000名符合资格员工发放绩效奖金，当中约2/3员工的奖励计划早已经列入集体合约，包括邮务员、前线主管和管理人员等不同职级。加拿大邮政承认，在目前的财务状况下，发放奖金的决定可能引起公众关注，但强调有关款项来自公司的自身收入，而非联邦政府提供的贷款，目标是尽快恢复可持续营运，并偿还相关贷款。大温运输警察表示，运动一架巴士星期二上午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长者受伤送院，至少一名疑犯仍然在逃。警方表示，事发在上午约10:10，地点位于 Hastings Street 及 Kootenay Street Kootenay Loop 巴士总站附近，在一架巴士上面发生冲突。警方接报到场后，发现一名长者身上有刀伤，随即送院治理。运输警察助理警司 Sunny Cave 表示，伤者目前仍在接受治疗，详细情况尚未确定。警方表示，目前未有人被捕，案件仍在调查中。另外，在北本拿比的 Forest Grove 社区，有两间住宅近日在同一日遭到爆窃，疑犯都是透过未上锁的露台门进入屋内。警方呼吁市民提高警觉。警方表示，两宗案件中，住宅内的多个房间都被翻乱，珠宝等个人物品遭到偷窃。警方指出，夏季天气炎热，不少居民外出的时候或者是留在后院工作的时候，容易忽略锁好门窗。过往亦都曾经有住户在后院工作期间，因为前门或者窗户未有上锁，而遭到贼人潜入爆窃。警方提醒市民，离开住所前应该锁好所有门窗，启动保安系统。即使只是在后院活动，亦都应该保持大门和窗户上锁，以减低遭到爆窃的风险。BC 山火服务处宣布，将会在7月15号星期四中午12点起，在 BC 省南部多个地区实施萤火禁令。禁令适用于低陆平原、斯图斯街走廊、温哥华岛、中海岸和 High Digby 地区。当局表示，北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部分地区获豁免，不受今次的禁令影响。山火服务处提醒市民遵守禁令，协助减少人为山火风险，保障公众安全和森林资源。大温哥华地区的天气预报显示，今个星期天气会更为炎热。张亦亮报道。
3: 大温哥华地区的天气预报显示，本星期天气晴朗温暖，今个星期离岸较远地区可能会达到摄氏31度。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本周气温将开始回升，但暂时不会发布高温预警。大温呢度嘅天气会短暂地升高，完全属于季节性波动，并指日间嘅最高气温通常会摄氏21度左右，夜间最低摄氏13度。由星期二开始，沿岸地区气温将略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达到摄氏22度。沿岸地区体感温度会更接近摄氏25度，而离岸较远地区就会达到摄氏31度，预计夜间气温会为摄氏14度。天气预测会提到股高压脊正在向内陆地区移动，而产生一定的影响。 预计呢股高压脊将会今日星期剩余时间逐渐地减弱。去到星期四，一股来自华盛顿州沿海的高空低压槽将带来一啲降温，有六成机会降雨，但气温唔会大幅度下降。菲斯河谷的湿度和温度可能亦都唔会降低。去到星期五，预计沿海地区日间会升到24度。另外下星期气温可能会稍微偏高，估计气温将会高于平均水平。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多地今个星期预计天气会更为炎热，多个医疗机构指出，部分处方药、非处方药同酒精都可能影响人体调节体温的能力，增加高温天气下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加拿大药剂师协会警告，部分降血压药物，例如是贝塔受体阻断剂同埋具抗胆碱作用的药物，会减少流向皮肤的血液同埋抑制排汗，降低身体散热能力，增加中暑风险。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就表示，部分抗抑郁药，包括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同埋血清素与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就可能导致大量出汗，增加脱水风险。另外，利尿剂、ACE 抑制剂和 ARB 类降血压药物可能会降低口渴感，令人不容易察觉身体缺水。部分抗真菌药和抗生素就会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度，较容易晒伤。医生建议服用相关药物人士避免长时间暴晒，并使用防晒系数30或以上的防晒产品。专家亦提醒，高温可能影响药物效用，大部分药物应该存放在摄氏25度以下，避免放置在汽车、背包或者是阳光直射位置。需要冷藏的胰岛素尤其容易受高温影响，若果药物出现变色、异味或者质地改变，应该停止使用并向药剂师查询。除了药物之外，酒精亦都会增加高温天气下的健康风险。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指出，酒精会促进排尿同出汗，令人体更加容易脱水，同时削弱身体调节体温的能力。专家建议，炎热天气下应该尽量避免饮酒，如果有饮酒，应该适量，并在酒精饮品之间补充足够清水，以减低脱水同中暑风险。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30岁女子今个月初踩电动滑板车时发生交通意外，在上个星期六伤重不治。警方表示，事发是在7月3号早上10点钟，地点位于 Commercial Drive 及 Fenable Street。 女事主当时沿 Fenable Street 西行，期间同一架汽车相撞，跌落地面的时候撞伤头部。警方指出，涉事司机事发之后立即停车，女事主送院的时候仍然清醒，其后在医院伤重身亡。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前的一个周末，在 Cole Harbor 亦都曾经发生另一宗电动滑板车意外，一名54岁女子头部受伤同埋锁骨骨折送院。警方表示，两宗事故中的伤者都无佩戴头盔，提醒市民按照法例规定，踩电动滑板车时必须佩戴头盔，以保障自身安全。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涉嫌酒后驾驶 Tesla 的男子在7月1号国庆日拒绝接受路边酒精呼气测试，更加将车窗升起锁上车门，企图拖延执法，最终被警方擦枪拘捕。警方表示，警员截查涉事司机的时候发现对方反应缓慢，口中带有酒气，双眼通红和湿润，怀疑他酒后驾驶，随即要求接受路边酒精呼气测试。不过男子随即升起车窗，锁上车门，并拒绝落车。警方说，男子持续拒绝配合一段时间，因此以妨碍执法人员罪名将他拘捕，但是对方仍然拒绝提供呼气样本。警方最终打烂驾驶座的车窗，打开车门，将男子带离车辆。警方表示，男子被带离的时候甚至试图将胎盘一起拉走。男子其后两度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即时吊销驾驶执照90日，涉事的 Tesla 亦都被扣押30日，他亦都需要自行支付更换车窗的费用。翻嚟会有国际消息。国际方面，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恢复对伊港口和沿海地区海上封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德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平台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阿联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遇袭损坏，造成死伤。革命卫队说，两艘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以色列传媒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又说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他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当地法律，现任内阁将会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会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会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者会出任驻美国大使。总理泽连斯基日前在社交平台表示，为了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新总理人选目前尚未确定，但是外界预料议会将会在当地星期四投票表决新总理的任命。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月29日至今个月5日共报告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 7.03 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来看，岛根县、佐贺县和东京都位于全国前三位。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多数经由飞沫或者是排泄物传播。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加强预防。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会在全国范围永久实行下令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但是该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下令时间。法案将会提交国会参议院审议，如果获通过，将会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后生效。翻嚟有中港台消息。中国方面，吉林持续受强降雨影响，国家防总将吉林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吉林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寻日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县内其中一条主干道由于地势低洼、雨量大，排水不畅通，积水比较严重。 在场记者表示，水深接近小腿位置，积水位置附近有五个较大的小区，有5000多户居民，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辽源市消防救援部门表示，由于雨量集中，雨势较大，城区地下管网排水能力接近饱和，排水压力好大，影响民众正常通行，亦都存在路面打滑、涉水触电等的安全隐患。当局展开紧急排路作业，利用机动泵和园林供水车联动排水，并点对积水路段进行强排转运，加快退水速度。另外，敦化市政府表示，由于预料牡丹江干流星期二夜间至星期三中午出现特大洪峰，水位涨幅大，城区低洼地段、临河区域和地下空间面临重大风险，要求城区低洼地带、河道沿岸和老旧危房等危险区域人员立即转移往安全地方避险。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指出由于松花江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加上预计强降雨仍然会在吉林持续，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派出的工作组正在第一线协助指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在柬埔寨金边市前日，有一名47岁中国籍女医生在诊所内遭到杀害，一名37岁男疑犯涉嫌强奸杀人被捕。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敦促柬埔寨方面尽快查明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已经同死者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全力协助做好善后事宜，并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4点几，现场是死者在朗哥区一个住宅区开设的诊所，他被发现倒闭在后方住处的厨房，现场布满血迹，一片凌乱。警方随后拘捕住在附近的男疑犯，并在现场检获两把染血的刀。验尸结果显示，死者全身有多达34处刀伤，后脑有14处由硬物撞击造成的严重裂伤，双手多处伤口，显示他曾经反抗和挣扎。警方初步相信，疑犯以利器杀死死者之后，再强奸尸体，手段极其残忍，正进一步调查犯案动机和详细经过。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星期三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翻嚟有财经消息。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6: 1号司徒国华，
1: 2号赵子恒，
6: 3号张振邦，
1: 4号张允莹，
6: 5号黄成卫，
1: 6号崔嘉伦，
6: 7号陈信宇，
1: 8号蒋雪英，
6: 9号陈毅哲，
1: 10号程振豪。
6: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n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7月14号星期二，很多人叫加拿大做艰难带，说在这里搵食艰难谋生不易，不少人要靠最低时薪来过活， 年轻一代不靠父母资助都没办法置业。然而世事无绝对，加拿大都有一些筍工，有一份工每年底薪是192,700加元，只需要出席70多次的会议，不过不出席会议履行职务都不用犯，每次只是罚款250元。不过这份得天独厚的筍工不是人人有机会入行，是要获得加拿大总理委任。我讲的就是加拿大参议院里面的100位参议员。根据 CBC 上星期的一个报道，加拿大参议院的红屋会议参议员缺席情况已经成为常态，甚至有部分法案的表决参与人数连半数议员都不够。在上次联邦大选之后的12个月之内，参议院总共只是召开了76天的会议。但是大多数参议员都曾经用藉口不出席，这些理由就包括有其他的事务要做、休假或者生病。本届参议院还有一些空缺，长时间大约有90名到95名参议员。但根据纪录，这段期间只有8名参议员可以拿到出勤奖，参加全部的会议，但其余90多的参议员呢就缺席天数由1日到54日不等。他们的理由多多，包括有社会活动、休假或者生病。一些经常缺席会议的参议员还振振有词，说他们承担了很多开会以外的工作。例如保守党参议员安德森，他由去年5月至今在76个会议日之中即是延伸44日，他解释自己缺勤的原因是要去跟女童军交谈，参加了多次的北极研讨会，又要参加北极冬季运动会和一场冰球的庆典。根据参议院章程，参议员其他公务的定义就是在会议日参议员以官方身份进行的任何和参议员私人事务无关的活动。然而问题是，参议员在议案讨论和投票的时刻不出席会议，却走去发表演说、主持仪式。虽然说参加这些活动不是他个人身份，而是戴着参议员顶帽代表官方，但是参加会议讨论国家的政策重要，还是服务个别社区团体重要呢？连这样的认知都没有，就完全说不通了。简单说一句，参议员的政绩是到议会议事，其他公务只是兼职。只可惜有这么多参议员连主次都分不清楚。参议员有第二类缺席会议的藉口，就是休假。这个是每个参议员在一个会议期内获得的21天假期，这些假期是不扣除薪资的，超过此门槛参议员才会追回每日250元作为处罚。然而这样的处罚真的太轻了，即使是扣足76个会议天，合计亦都只是19,000元，只是他们年资的1/10。这种处罚根本就起不到阻吓的作用。CBC 举了一个例子，讲明参议员缺席完全是罔顾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例如在表决政府预算案 C15, 这个被誉为任何一个会议期内最重要的立法，亦只有70名参议员对其进行了投票。另外有20多名参议员就无影无踪。在批准政府拨款860亿加元用于支出的立法最终投票中，亦都只有60个参议员到场，另外1/3的人缺席。对于旨在加强边境和收紧庇护申请的立法 C12 法案，最终投票的时候就更有52名参议员。其余近一半的参议员都是神人。在会议天还经常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投票的人数比标记出席的人数为少。不是出席者没有投票，而是不少人签到之后就马上松人。这种情况在星期四尤为普遍，因为一些参议员是急于在为期3日的会议最后一天早点离开渥太华，返回家乡和家人过长周末。他们只是签了到、打了卡，就当有了出席的记录。严格来说，这个是一种欺骗的行为。由于参议员缺席会议的情况 是前总理杜鲁多时代推行所谓参议员改革，取消委任党派参议员，让更多原来有党派背景参议员变成无党派之后变得更为严重。因此有人就认为参议院没了党派背景，不能受原政党党鞭监督，没了政治压力，所以就更加大胆凭个人意愿决定参不参加会议。其实参议员缺席会议的恶习和是否有政党背景完全无关。在党派时代，就有一个参议员长时间在墨西哥定居，甚至返回渥太华开会，一样不会受到所属政党的惩罚。资料显示，经常缺席参议院会议的参议员属于不同的政党，这个已经成为参议院的一个陋习。关键的原因是他们并非民主选举产生，不同于众议院的国会议员受到所属政党和选民的监督。参议员只是由总理委任，当上参议员之后就有无上的自由，他们除了每年得到近20万底薪之外，还享有优厚的社会福利。如果他们当上议长、领袖等等，享有的薪酬和福利就更高。他们的任期持续到75岁才要强迫退休。由于他们没有需要直接向公众负责，可以在没有选举压力的情况之下自由行事，而无需受到监督，所以他们出不出席会议、有没有履行参议员责任，完全都是凭个人的操守和良心。上星期总理卡尼任命了四个参议员，其中一个来自自由党，一个来自保守党，似乎卡尼有意推翻前总理杜鲁多的做法，恢复党派委任。他还说希望改革参议院的运作方式，他的新政府需要强大、有效和专注的代表，以便能够推进雄心勃勃的立法。然而改变委任方式只是治标不治本，照参议院实行的是委任制，而不是选民投票制。参议院永远都会是目前的这个样子，就是参议员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做他们想做的事，包括不出席参议院的会议，拒绝履行参议员讨论和投票议案的责任，却可以心安理得享用他们的高薪厚禄，不受任何监督和处罚。目前在全国10个省之中，只有亚省在选举中由选民选出下任亚省参议院议员的名单，但是加拿大总理并不需要根据这个名单去委任亚省的参议员。加拿大沿用英国的政治体制，由参议院制行众议院的立法，但是如果参议院继续推行委任制，这个只能够成为加拿大政治制度的一个极大的漏洞，所谓民主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12: 华侨之声的听众，7月14日了，在上个星期六，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即是在7月11日，是菲律宾和中国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纪念日，和另外13个国家重申了仲裁庭的裁决，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是没有法律的依据的。声明的全文就是这么说的，我们重申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并且纪念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 附件7 Annex 7设立的仲裁庭 Arbitral Tribunal 在2016年7月12号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致通过裁决十周年。我们重申海事争端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并且是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以解决的。我们重申仲裁庭十年前做出的裁决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就仲裁庭所裁定的海事权益和主张而言，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是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和确定性的。我们重申仲裁庭的裁决 即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其中包括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均无法律依据。我们强调必须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法所允许的对海洋的利用。我们重申坚决反对

范国芳遵循2016年的裁决，并且根据国际法通过对话和其他合法机制和平解决争端的。我们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且重新致力于实现我们和东盟的共同愿景，令到南中国海成为一个由蓬勃发展的合法商贸所驱动和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的海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1971年成为联合国正式的成员国，正好就赶得上全面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和制定。中国在1982年就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文本，并且在1996年核准这个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呢是被广泛视为规范全球海洋事务的条约，在1994年生效，并且已获得包括中国和菲律宾在内的170多个国家和各方的批准。在2013年1月22号，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提起强制仲裁，中国在同年的2月19号退回菲律宾方面的召会，明确表示是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在2016年的7月12号，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庭公布仲裁的结果，支持菲律宾在这件案当中相关问题上面的几乎全部诉求的。裁决的核心是否定了中国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并且将南沙群岛等多个地貌定性为礁而非岛，裁定它不享有专属经济区的。裁决的核心就是否定了九段线这个历史性权利。仲裁庭认为中国对九段线里面的海域资源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s 是相违背的，在国际法上面是没有法律依据。跟住是岛礁属性界定的，裁决就判定南沙群岛在自然状态底下无法维持人类居住或者它本身的经济生活，因此均是属于岩礁 rocks 或者是低潮高地，不能产生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的。没有专属经济区的地貌，明确指出美济礁、仁爱礁、朱碧岛、赤瓜礁、华阳礁、南分礁等均为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的低潮高地或者是岩礁。黄岩岛亦都判定是无法产生专属经济区的。而专属经济区的权益归属呢，就决定了美济礁和仁爱礁是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里面，认定中国在这些区域建设设施并且妨碍菲律宾方面行使权利的行为均属于违法。中国政府的立场自始至终是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认为仲裁庭是越权管辖，裁决无效而且是没有驱促力的。而菲律宾的立场是裁决是最终的结果，并且在近年来的国际声明当中联合多个西方和亚太国家重申这个裁决的法律约束力。海牙常设仲裁法院 PCA 的临时仲裁庭对中国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仲裁庭主要是通过以下核心法律逻辑来到辩驳这个主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优先性，仲裁庭裁定 UNCLOs 的 comprehensively governed 即是全面管辖了海洋权利，任何超越公约规定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在公约生效之后都已经是被取代，不再具有法律效力的了。不兼容性的原则，仲裁庭指出所谓的历史性权利和公约底下的专属经济区制度是不相容的，如果允许一个国家在别国的专属经济区里面享有历史性的排他权利，将会直接破坏公约确立的统一海洋法律规则的。缺乏历史证据的支持，仲裁庭审查了之后认为历史上各国的航海者和渔民虽然都在南海活动过，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历史上曾经排他性地控制了这些海域或者它的资源的。还有啊，陆地主导海洋原则，仲裁庭强调任何海洋权益都必须源于陆地，譬如是岛屿或者是礁石的，
而不能够凭空基于虚线的历史轨迹来主张大面积海域的。

0: 国际社会同学者对南海仲裁案的视觉同睇法都认为，历史同地图并不能被国际法直接等同为领土主权的决定性证据的。北京方面无视这个的裁决，并且坚持他对几乎整个南海航道的主权主张。南中国海涉及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的领土争端，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是亚洲最活跃的冲突热点之一的。中国海警船和支援船者曾经对菲律宾军队和来自其他星索国的渔民使用强力水炮、军用雷射以及危险的阻截手段，导致公海发生碰撞、空中发生高风险的遭遇。美国多次呼吁中国遵守这个裁决，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现在特朗普政府都曾经发出警告说，如果菲律宾的部队、船只或者飞机在争议海域遭到武装袭击，华盛顿就是有义务保卫他在亚洲的盟友菲律宾。澳洲外长黄英贤说，澳洲将会继续就中国船只在南海从事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表达关注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上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北京一向认为有关南中国海的裁决非法无效、无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他还说，我们亦都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的。加拿大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纪念日发表或者叫做支持这类的声明，是因为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会凌驾于加拿大对国际法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及与菲律宾和其他印太伙伴日益增长的安全合作的承诺之上的。在温哥华举行的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会谈之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面，卡尼就重申了加拿大对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支持，包括对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这个裁决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性主张的。卡尼在上个星期7月3号表示，我们绝对维护并且坚定支持2016年和菲律宾领海和活动直接相关的各项决定。就在上个月，加拿大就和菲律宾签署了相互后勤支援安排和加强防务合作意向声明了。卡尼说，加拿大预计近期会完成访问部队协议的批准工作。这个协议一旦获得批准，将为加拿大和菲律宾两国的军事人员在对方领土里面参与演习、训练活动和其他国防活动建立法律框架的。近年来，加拿大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参与海上巡逻和多边演习，目的就是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从双月四开始呢，香港进一个所谓人狗共融的第一步，就容许食肆呢去申请一种特别的许可啦，就容许呢狗隻可以进入。咁啊，星期四开始呢，其实最重要就考验下呢星期六、星期日呢个嘅假期呢是否可以睇到一啲嘅趋势啦，可以摸索到啲脉络呢。咁啊，一如所料啦，咁啊有人快活，有人愁啦。有人呢觉得唔错喎，生意，有啲人觉得唔得喎，哇，我要打退堂鼓喎。咁呢啲亦都系一个任何嘅呢啲咁嘅移风易俗嘅措施出台呢，都有一个咁嘅过渡同埋磨合期啦。但系之前我自己嘅估计一样呢，就都几吻合嘅。就真系睇到不同地区有不同嘅反应。而嗰啲呢，可能你冇掌握到自己基本条件，或者你自己冇做啲好足够 research， 贸贸然呢就申请呢个咁样嘅进入食肆嘅牌照，咁迷信咗呢啲宠物经济大嘅效益。嗱，结果一试底下呢，咁生意冇增加到，但系咧好多原嚟食客睇见你挂个咁嘅标志喺度咧，佢就运路走啦，因为好多人咧会怕狗或者唔想同啲宠物咧系共食嘅。咁呢个完全咧都系一个掌握当中，但系何以呢啲政策出图咧，总系有啲嘢咧就只系睇到一个角度，见树不见林，系冇一个全面嘅规划呢方面嘅上升嘅家书咧，即系已经咧系 提点到啦。事实上我睇返呢个所谓宠物经济就喺去年嘅施政报告提出嚟。政府嘅统计数字，全港有超过24万户呢呢啲住户家庭有饲养狗同埋猫嘅。而猫狗嘅数量超过40万。其实衍生咗一个相当大嘅消费需求。咁啊涵盖咗呢啲宠物嘅食物啦、医疗保险、美容训等等呢。所以宠物经济呢就被呢无限呢去提升咗啦。正如香港即係经常讲到所谓口号治港，好多听出嚟就好似好动人，好有前景，好有把炮。但实际上呢你揭穿咗佢呢，其实系好虚嘅。宠物经济焉能就话容许食肆让狗就进入咗以提振到或者令到呢嗰啲食肆生意好咗，甚至呢系令到经济有个强力反弹，可以填补咗好多北上消费嘅空缺呢？呢、这个未免呢系太过呢系夸张咗，同埋呢系不切实际嘅。无可否认，香港我哋要不断进步，全世界好多城市都去到一个所谓人宠共融嘅一个社区，但系咧，别人极少极少，我就冇听过搞人宠共融嘅城市社会系为咗刺激经济。嗱，呢就是香港嗰个所谓整个城市嘅失招。失招咩？你凡是知道啊，要搞经济振兴等等，而去博取一个好嘅管治嘅成绩，但好多嘢其实系不切实际嘅。你搞过好多什么经济，什么经济，其实咧冇边样咧系认真咧去试到效果。所以呢个人宠共融啊，系好事，系美事。但你将佢完全同人宠经济挂钩咧，就未免咧系太乐观嘅展望。而另一方面好简单，有若干嘅食肆经过星期六、星期日嗰个效应咧，马上打退堂鼓啦。点样事关咧？唔单止生意多咗，冇多到，而咧系少咗。点解啊？因为咧就要影响到其他食肆啦。咁而上有一样嘅力量，政府亦都冇估计到噶，叫网民。因为网民喺网上嗰啲舆论咧，就令到好多老板咧都惊咗。咁其中一间上市公司啦，聚福楼啊黄老板咧，佢喺社交媒体都咁讲，佢话本公司就庄严承诺，其实所有其实好多间嘅食肆嘅，不申请宠物餐厅资格，不容许宠物进入。咁啊，本来咧佢初期都会乐见其成嘅，但系发觉哇，睇个群情汹涌，话唔好啦，快啦退堂鼓啦。嗱，呢啲嘢咧，其实早在预料当中。咁啊，唯有政府冇预料到。嗱，因此咧，你单系搞呢、这个宠物入食肆嘅牌照许可咧，系不足以咧，系变成一个人宠共融嘅社会。不能变成人宠共社会，亦都令到嗰个经济咧，亦都冇达到咧一个预期嘅效果。当任何嘅新政策嘅效果都需要咧风物长而放眼量啦，我哋要放长双眼去睇下。实施初期引起混乱，亦都在所难免。关键在于能唔能够有一个好精准嘅评估。如果睇到咧一步一步嗰个效果变成点，不过而家嚟讲咧就好难翻转头咯。因为你开始啲咁嘅移风易俗嘅举措，你话就咧。呢样嘢嗱，交俾市场去处理，有啲适合嘅社区、适合餐厅，俾佢咧容许宠物进入咯。有啲唔适嘅又唔好勉强啊。咁大家咧系透过市场去适应。香港毕竟系资本主义社会咧，我觉得我哋相信市场力量咧系多过相信咧政府嘅承诺嘅。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原定喺6月12日。连接安省温莎市同埋美国底特律嘅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突然间咧就喺开幕之前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冇得到足够嘅利益而叫停。事隔个多月，联邦政府终于确认大桥将会喺7月27日正式通车。回顾翻特朗普究竟点解觉得美国比加拿大稳咗笨啦？按照原来嘅协议，由于65亿加元嘅建设成本，几乎全部都是由加拿大承担。 所以加拿大会透过负责营运的机构收取过桥费，收入首先会用来支付营运、维修和长期贷款，剩余的资金再由加拿大方面处理。特朗普就对美国冇得分享桥梁带来的经济收益以及收费和管理安排偏向加拿大表示不满。不过如果从商业角度看，加拿大负责出钱起买条桥给美国用，过桥费归加拿大，由加拿大主导管理亦都好合理啊。但是如果你讲原则的话，特朗普又并非完全冇理据。第一，虽然大约65亿加元的建设成本几乎全部都是由加拿大承担，但是这一条是跨境桥梁，不是加拿大一方面可以营运，桥一边在加拿大安省，另一边在美国密歇根州。美国同样都是要维持美国口岸运作，投资接驳道路，负责边境执法和安全，承受交通和环境影响。所以美国不可以说是零成本，没有美国配合，桥根本是不能够运作。第二，加拿大出钱不代表永远可以独享全部的经济收益。商业世界有不少例子都是由一方负责建设，另一方面就负责营运和提供关键资源，收益就按比例分配。所以如果当初协议就是加拿大先收费20至30年回本，其后两国按比例分成，这个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安排来的。第三，收费不能够由加拿大单方面决定。假如加拿大将货车收入由20元加到80元，美国出口商和物流公司亦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美国要求参与重大收费调整，从跨境治理角度来看亦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最大的问题不是美国提出这些要求，而是他提出的时间点了。如果在动工之前就已经定明加拿大因为承担全部的建设费用，可以先用过桥费回收投资，回本之后双方按某一个比例分享盈余，重大收费调整需要双方同意。原因是加拿大承担了前期风险，理应优先回本。还有就是美国提供不可或缺的边境设施和行政配合，亦都应该分享长期利益，而双方都有诱因维持桥梁高效率运作。条件可以是加拿大出钱，但是30年之后双方共享收入。加拿大如果不接受的话可以不起，或者可以，但是美国都要出些钱咯。但是去到桥已经起好了，加拿大已经花了65亿加元，桥也都起好了。美国就说如果你不同意新条件的话，我就不会给他投入运作的。美国很明显就是打死狗讲价，利用加拿大已经投入大量的沉没成本，会计上这个叫做 sunk cost， 在最后一刻重新议价，手法上绝对不光彩咯。但是即使手法不光彩又怎样，特朗普目的已达了。根据大桥的新协议，内容包括会成立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基金，资金来源是来自大桥营运收入部分利润。另外，大桥管理局要调整收费要同美国政府共同商议，部分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收费变动要取得美方同意。不过双方政府都没有公布更多有关基金规模和加拿大未来怎样收回建桥投资成本等细节。为什么加拿大最后会愿意让步？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其实不难理解的。加拿大已经投入了大约65亿加元兴建了，大桥亦都是加拿大最重要的陆路出口通道之一，每年涉及超过千亿美元的双边货物流通。如果桥起好却不能开放的话，加拿大每一日都要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汽车业供应链受影响，温莎社区亦都无办法享受预期的经济收益。所以加拿大政府最后接受部分新安排，换取桥梁预期投入运作，从实务角度来看并不令人意外。这件事都暴露了加拿大在跨境基建上面的弱势。加拿大之所以愿意独自出钱，是因为极需要新的跨境通道，但是美国就掌握最后的边境运作权，所以在项目接近完成的时候仍然能够重新提出条件。加拿大因为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谈判空间就相对有限了。有人就会问，当初双方签晒协议的，美国这样突然间不认账，不是可以告他的吗？ 理论上，如果双方已经签署了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任何一方面单方面违约，另一方面是可以提出诉讼的。咁但呢件事复杂的地方是，法律权利和政治现实往往是两回事。第一，要看特朗普叫停的是什么。如果特朗普只是拒绝履行一份已经签署了的国际协议的话，加拿大当然可以提出仲裁或者诉讼。但如果他只不过是暂停美国一方仲未完成的行政批准，延迟美国海关投入运作，要求重新检视安全和营运安排的话，那就未必构成法律上的违约了。第二，即使加拿大真的可以告的话，亦都未必值得告了。假设加拿大真的会入品，案件可能会打三至五年甚至更加耐，但是条桥每一日不能够通车的话，损失可能会高达几百万加元，加拿大可能面对两个选择。第一，打官司最终可能胜诉，但是五年之后才开通条桥，已经损失了几十亿的经济利益了。第二，重新谈判，例如分少部分收益给美国换取尽快通车。相信很多政府都会选择第二个选项，因为这个就是经济学成日讲的务实解决方法 pragmatism 了。第三，国家之间其实很少用打官司来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例如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曾经向加拿大降旅加关税，加拿大认为是违反贸易协议。加拿大确实是曾经透过 WTO 世贸组织和美墨加协定的机制提出挑战，但是最后很多问题仍然是靠政治谈判而不是法院的判决解决。原因很简单，法院是不能够命令一位总统立即改变外交或者边境政策。第四，美国本身就是最难告的对象之一了。假设加拿大胜诉，下一步会是怎样？法院可以判美国违约，但是如果美国政府说我们仍然不批准有关行政安排，法院又怎样可以强制执行呢？地球上是没有国际警察可以逼一个主权国家立即服从裁决的。所以国际法很多时是依赖各国自愿履行，而不是好像国内的法律那样有强制执行的机制。所以今次可以说加拿大是上了一堂昂贵的外交课，即是跨境基建即使合约写得几完善都好，只要涉及到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行政权限，最后仍然可能会受到政治力量影响。好，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5: 不是吧，原来一个人拣饮择食可能是跟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有关。有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家指出，拣饮择食不一定是习惯的问题，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是某一种的自我保护机制。人类天生对陌生的味道保持警惕，特别是苦味。研究指出，苦味在大自然里面通常跟毒素有关，所以对苦味比较敏感的人在演化的过程里面可能是为了避开潜在的危险。这种排斥的反应本质上面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心理学将这种对未知食物的抗拒叫做食物新奇恐惧。这种倾向通常在小朋友身上最为常见，是为了避免错误进食有害的物质有关。当然拣饮择食亦都可能跟成长的经验、文化背景或者感官的敏感度有关，并不一定是单一的原因所引起的。下次当有人拣饮择食的时候，你又可以问下他究竟为什么你不喜欢吃。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惊耳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莹，五号黄成慧，六号崔嘉伦，七号陈信宇，八号蒋雪英，九号陈艺哲，十号程振豪。佢哋年龄由36至80岁，会喺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OK争夺冠军宝座，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
2: 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4: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下午3点13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当然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你好。
8: 你好啊，大家好。
7: 我想是不是有点失望呢？
8: 冇，冇乜失望
7: 啊！冇失望啊！
8: 冇失望，
7: 冇失望啊！
8: 冇，又冇希望，又冇失望。
7: 因为你冇希望，所以你冇失望。
8: 系啦，冇错，我希望喺明天。
7: 哎，我都系睇话，我都睇、
8: 我睇明天啫、
7: 有人就睇今日呢场波咁样即系出咗嚟大热，咁啊听日咧好可能咧。球王嗰队波咧都有机会俾人蹦出嚟嘅。
8: 咁睇，我睇话阿根廷好过英国，不过好难讲嘅而家系嘛。
7: 而家啲波啦。
8: 咁今年咧真系冇爆冷，四队最热嘅都入围。
7: 入咗围
8: 系嘛，即系呢个系合理嘅战果，可以咁讲。
7: 系啦系啦，咁所以听日嗰场波咧，12点钟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担定凳仔啦，对住个电视机嚟睇啦。
8: 咁即系呢啲咁嘅波咧，即系你四年先睇一次吓，咁啊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咧。都即系值得一看，值得一看。
7: 我自己觉得咧，值得睇嘅，因为四年一度咧，啲顶级嘅球员啦，全部喺晒啲国家队度。
8: 系，
7: 你话睇到啲脚法，睇到佢啲进攻嗰啲嘅，即系即系嗰种嘅即系姿态系嘛？
8: 唔系，即系等于你睇奥运会啫嘛。哇，啲人可以即系成超人咁样
7: 系嘛？
8: 咁即系呢个系一只运动员咧，你即系除咗佢有技术之外咧，你都要佩服佢哋啲耐力啊。韧力啊，同埋佢哋嘅坚持啊，即系呢啲真系好难得。即系你除咗你有技术之外咧，我谂你个人嗰个坚持啊，同埋你嗰个韧力咧，系真系好难搞噶。
7: 我相信因为佢自己第一天生佢哋中意呢个运动，所以咧能够俾到佢哋有更大嘅耐力咧嚟到去支撑佢哋玩呢个嘅游戏啊，呢个运动啊，咁就喺呢一个比赛当中咧，有一个嘅即系呢个足总啊，即系国际足协嗰个啊，佢叫 Fontini 系咪啊？佢话今年搞得好成功啊，唔知佢有冇诈骗我哋啦？佢话下一届咧预备咧唔系整48队啊，系整够62队
8: 啊。哦，咁啊打多啲咪赚多啲咯。
7: 佢系啦，佢计条数，你如果有62队嘅话咧，中国队好有机会出线咯。
8: 系啊，哇！我谂嘅其实咧，成个足协咧好希望中国队入围啊！哇，一入围啊，几多人可以睇系嘛？
7: 十几亿嗰度坐底，
8: 广告都卖多好多啦，系咪？
7: 系啊，
8: 咁啊，出年系啊，唔系，出四年后咧系西班牙、葡萄牙同摩洛哥嘛？
7: 系啦，系啦。
8: 咁所以变咗咧，如果你话喺欧洲咧，又系好热闹噶。
7: 绝对同意吓。咁啊，今场咧，法国同埋西班牙咧，其实就系2024年嗰个嘅欧国杯嘅班板嚟嘅。
8: 嗯。
7: 咁又系西班牙赢咗，咁我发觉似乎俾西班牙揿住。
8: 咁西班牙今年系欧洲杯冠军，冇错咯。咁所以呢个唔系爆冷嘅。咁所以我谂听日又系好睇嘅。咁睇下最后嗰两场系嗰两队系边个啦吓。
7: 绝对。
8: 咁啊，星期六。就两队争第三、第四，
7: 即系法国，而家就唔知同边队
8: 系啦，系要争。喂，咁啊有得争，因为有钱噶嘛。
7: 系啊，
8: 第三队攞个钱同第四队攞个钱系唔同噶嘛。
7: 系啊，系啊。
8: 所以呢个都唔系话白做噶，即系呢样嘢冇白做嘅，根本上系。
7: 但系今年大家睇就系法国咧系大热嚟噶嘛，
8: 系
7: 仲热过西班牙噶嘛，
8: 系
7: 咁所以而家咁样爆冷出咗嚟咧，我谂赔率都唔错嘅。
8: 啊，我谂都唔错吓，即系我谂嗱。我嗰日有个朋友先话佢而家喺网上赌波，
7: 啊，
8: 因为网上咧就系、是、好似系啲政府嘅，唔知差唔多系官方网页咁样嘅，咁啊实唔会有假嘅，应该系嘛，咁就即系我谂呢样嘢咧，即系如果你话咁啊咁，如果你话你买少少咧，打睇起嚟得意啲嘅，
7: 系即系你有啲。点解要归属感啊？
8: 系啊，你咪有啲入肉嘅切肤之痛。如果唔系好似我，好似你问我咁，我直情今日冇希望，亦都冇失望。我两队都唔紧嘅，系嘛？
7: 系啊，系啊。
8: 咁啊，所以唔紧要。但系如果你又买翻一百几十咧，咁啊紧张好多嘅。
7: 咁啊，当然呢个系即系增加嗰个刺激性啫。
8: 系。
7: 咁但系波系圆嘅。咁啊，今日呢场波咧，我相信都有部分人咧跌晒眼镜。
8: 系啦，即系我哋唔系鼓吹赌博，不过咧就即系我谂，即系如果你话啊，你当买少少玩下咧，咁都几得意嘅。有时有个牙胶战啦，朋友之间系咪？
7: 系啊系啊，你讲得冇错。即系所以点解啲比赛咧系有佢哋嗰个嘅所谓趣味性咧就喺度，因为众人皆睇好嘅时候咧，就偏偏就会有呢啲唔同嘅结果出嚟啊嘛。
8: 系啊，咁啊系啊，即系所以，但系咧就有阵时咧呢啲咁嘅赌博嘅嘢咧吓，即系我谂系其实好多古灵精怪嘅，我谂大家都知噶啦。你去买外围波啊，买咩波嗰啲，根本上就系、是、即系根本上系好多古灵精怪嘢喺度嘅。
7: 冇错。
8: 咁同埋个彩池咧大得好紧要。喺呢一方面嚟讲咧，我谂嗰个赌味咧相当浓郁啊，可以咁讲。尤其是而家最后呢几场啦，咁我谂全世界都有噶啦。周围都有波赌，咁如果你大家想买少少玩下咧，你就去嗰啲官方嗰啲网站
7: 系，
8: 正即系冇人呃你先啦，至少系嘛。
7: 嗱，我相信咧，似乎吓嗱，我成日都讲嘅十赌九骗啦。
8: 系啊，
7: 如果你玩呢啲咁嘅即系外围买呢啲波篮或者诸如此类啦，你系官方嗰啲咧，我觉得官方应该就冇乜理由呃你嘅。
8: 系
7: 官方即系我做个大庄家咁解嘅啫。
8: 系啊，
7: 咁但系如果你玩嗰啲私人嗰啲，我就唔敢讲啦。
8: 系啊。
7: 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今日我晏昼去食晏昼嘅时候咧，咁啊去一间酒楼度，咁啊即系个个都睇开大荧幕嘅，咁我睇啦，突然间咧嗰个 server 埋嚟斟茶，咁
8: 赌蛇啊？
7: 唔系赌蛇，佢早两日佢睇法国输咗2-0啊嘛，咁啊，你有冇买到啊？
8: 我谂好多人都有买少少玩下，咁呢啲系冇所谓嘅，即系正式系小赌怡情系嘛。但系即系呢啲嘢就你唔好沉迷啦，同埋咧你去官方网站好啲，如果唔系咧就有时可能赢咗冇钱收，咁啊麻烦啦。
7: 我都系咁讲噶吓。咁啊喺接电话之前咧，我有一个 case 咧，啱先系睇到新闻噶 ，Lawrence 就系话咧 Airbnb 佢哋出嚟即系登广告。佢有啲相俾你睇嘅，咁话俾你听咧，嗰个你如果要租呢个单位或者租呢个嘅地方嘅时候咧，佢个内置嘅设备啊，嗰个嘅装饰啊，或者点样俾你睇，咁喺呢个 Ottawa 咧有一个爹哋，佢就帮个女咧就要喺多伦多咧订个 Airbnb， 咁啊睇到啲相咧就好靓嘅，嗰啲相里边咧好骨子，整整齐齐个洗手间就靓到无伦嘅。咁佢就话啊几好啊，咁佢咧就同佢订啦，$616住三晚，
8: $200
7: 二百蚊到系啦
8: ，OK，
7: 咁啊平，因为而家喺世界杯期间系咪？咁佢check in 咗之后，佢入到去咧，个女俾翻啲相俾佢阿爸睇，两幅相唔同咗，
8: OK，
7: 嗰个厕所咧。就絕對係冇，佢又話有嗰啲毛巾掛喺度啊，又有一啲嘅裝飾啊嗰啲，佢全部好 plain 嘅、，OK。咁另外嗰個房咯，個房本身啊影到你咧就有啲床冚啦，又有啲嘢冚住曬啊，裝飾到好靚。但係當我去到嘅時候咧，嗰個嘅房入邊咧就係亂糟糟嘅，咁啊乜嘢裝飾都冇嘅，咁呢件事件咧就俾大家睇咧就話你去 B&B Airbnb 嗰度去租房嘅時候咧。佢真係可以隨時呃到你㗎喎。
8: 哇，咁呢啲梗係啦，即係等于你去睇去餐馆睇嗰啲相啫，係咪，哇，即係先嗰个餸啊正到鼻，又出煙又剩下，你睇到都想食，嚟到嗰陣时候已经唔係咁嘅咁样。唔通你真係话喂点解你唔係煮到同佢一样咁样咩？咁我諗几时都係㗎啦，你睇相呢就唔多唔少呢係会有啲差别嘅。你如果唔係太离谱呢你都要接受㗎啦。咁当然如果你话好离谱你咪打你咪写个讯息去 Airbnb 度投诉囉，等佢即係整咗佢落黑名单啦，即係话佢系即係货不对版啦。
7: 係啦。
8: 即係你唯一可以咁样做㗎啫。即係咁讲，你话如果佢话系对你感觉上完全唔同，咁呢样嘢就几时都系以实物作准㗎啦。等于你去睇楼啫，睇楼好多时都系咁噶啦。
7: 冇错啦，咁即系换个讲咧，今次呢一个嘅 Airbnb 呢个屋主咧，佢就走法律啦，就走啦，因为原来佢入边嗰个地址全部啱嘅，
8: 系
7: 入边嗰个房嘅大细全部啱嘅，
8: 系
7: 佢只不过用 AI 去同佢收辑嘅啫。
8: 嗯，
7: 咁之后佢用人工智能帮佢收辑幅相，话俾你听系咁样，到时去到唔系。咁而家嗰个即系嗰个嘅租客咧，就向 Airbnb 嗰个公司投诉。
8: 系咯，系咯。
7: 咁 Airbnb 公司咧就即系对比过嗰幅相同埋佢个真实情况，佢哋 provide 俾佢睇噶嘛。
8: 系啊。
7: 咁啊，终于咧就证明咧就系佢哋喺呢方面咧系有所欺骗啦。
8: 系。
7: 咁佢俾翻嗰啲钱佢。
8: 哦 ，OK。
7: 啊，退翻钱俾佢。咁嗰个嘅租客就话我都好满意佢哋咁做法。
8: 咁啊几好咯。
7: 咁所以咧 Airbnb 咧回复。嗰、那个即系你知啦，有电视台出马啊嘛，惊你唔系咩？咁佢就话俾大家听咧，佢话如果你哋去确认嗰个房如果系同单位唔同嘅话咧，咁啊你哋又要做几样嘢，当然系同翻佢哋总公司讲啦。
8: 嗯，
7: 佢话你如果系第日要去租呢啲咁嘅时候咧，佢话俾大家听咧，最重要就系个房嗰、那个屋主个名一定要有。
8: 嗯，
7: 佢唔可以就系讲系 Warm Downtown Suite。for rent 咁就得噶啦，佢话你如果冇名冇姓嘅，你唔好去啦。佢、因为嗰啲好可能真系假嘅，都唔出奇。咁、如一定佢用真实嘅真实名，因为佢收钱噶嘛。但系佢系用 Airbnb 收钱。咁、所以佢话呢啲嘢咧要睇下佢嗰个嘅屋主嗰个名，同埋你留意咧佢有冇啲评价。即系网上俾评价，有啲人咧做完之后佢有个评价嘅，可能 Airbnb 叫佢写嘅。咁、有啲人俾佢呃咗之后，可能写咗啲评价，评语喺度唔系太好，咁、你自己决定啦。
8: 咁呢啲等于你去网上购物一样嘅道理，系嘛？佢讲到天花龙凤都好，你第一要证实佢系真嘅先吓、第二，如果真系货不对版咧，你知道点去追，同埋点去投诉。咁啊，我谂喺今时今日，我哋去隔山买牛啦，正式系吓呢啲咁嘅，你又唔系去一个连锁酒店，你都唔知佢个。設備是怎樣的、連鎖酒店的時候有保障、你比5星的就5星，3星就3星，4星就4星，你知道去到會是這樣，但你去這些 Airbnb 是沒有，完全是沒得比較的，
7: 沒錯，
8: 那你就自己 要小心咯、即好像這位、朋友這樣拍得你相有比較了，咁你投诉嗰阵时投诉有门啦。
7: 冇错冇错，所以呢样嘢大家要自己留意啦。好，我哋去广告，返嚟呢就听听众朋友电话。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隻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1: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发文加拿大装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丝月丝露。
12: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3: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哪里？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的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回所有失物的遥远海岸。从香港的都市角落到苏格兰的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候啦。电话里边有阿坡，阿同阿坡倾下偈先。Hey, 阿坡你好，阿坡，
15: 帮主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15: 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
15: 呢、這个世界咧就即系世纪大骗案啊！
7: 哦，
15: 点解我会咁讲咧？好似今朝听到你讲咁啊，阿根廷嗰度而家俾人查。其实嚟讲，佢哋上次挨嗰度打到咁矛都冇罚分，人哋入咗波都唔算数。咁好啦，对瑞士又话人哋炸制跌倒，咁又话两个黄牌，咁啊踢人哋出场。哇！瑞士嗰场打真系打得好精彩。
7: 嗯
15: 嗯。输咗冇办法。咁啊，其实嚟讲，佢系啲球证真系。睇到唔知佢系咪真嗱？呢个系我讲啊，唔知系咪收咗钱啊？搞到人哋啊，即系有波赢都冇得赢。咁好啦，今日讲啊，法国对呢个西班牙咁，琴日西班即系睇新闻，咁啊唔知法国定系西班牙边度有人讲出嚟咧？不过法国根本都冇法国人嘅，全部都系外援嚟嘅。啊，咁系咪真系打法国队啊？咁啊，可能今日咁样输波啦。
7: OK，
15: 啊，咁啲呢个系我讲嘅啫。
7: OK，
15: 咁啊，分析系咁多，拜拜。
7: 好，多谢你，波。点睇？我分析。
8: 我谂，几时都系有好多争议性噶啦，系嘛？呢啲咁嘅嘢。不过而家咧，二十一世纪咧，多咗咁多高科技咧，我谂个争议性应该少啲嘅，同埋好有多复合嘅。嘅情形可以出現，不過你話每一個球隊，嗰啲成員當然應該係嗰個國家嘅國民，佢未必一定要喺嗰度出生，可以歸化嘅。好多時都係咁樣噶啦，好多非洲嗰啲球員咧，嗰啲球員去第二個國家入咗籍啊，或者點樣啊，咁咪喺嗰度打咯。所以你見到而家好多每一隊咧。都差唔多有好多黑人嘅球員，
7: 就
8: 咁嘅意思。
7: 有啲係非洲過去噶嘛？
8: 係啊，好多係非洲嘅。佢越可能喺非洲出生，但係去咗法國啊，去西班牙啊，去英國咁樣啊嘛。
7: 法國名將麥巴皮，佢本身係黑麥隆人嚟噶嘛，爸爸。
8: 係啊，
7: 佢本身就係非洲裔嘅，但係喺法國出世。
8: 係。
7: 咁所以佢代表法國隊咯。
8: 係啦，有啲係法國出世，有啲係歸化。咁你點解係要符合咗個國籍咧先至可以嘅？你都唔可以亂嚟。
7: 不过有一样嘢咧，我想特别系强调咧，即系大家咧，千祈唔好话喺嗰场球赛里边系好睇球证，同埋咧，逢系有人为嘅因素喺里边咧，你永远好难将嗰个秤摆得好平衡嘅，
8: 系咪？
7: 你话罚十二码咁，好似今日呢一个球证睇罚法国队一个十二码，即系罚佢输啊嘛。
8: 嗯。
7: 西班牙就凭呢个十二码就一路骑住法国打啦，
8: 嗯，
7: 就系嗰个十二码嗰个嘅咧，有一啲嘅观众咧，有啲睇咗之后佢话，其实嗰个系可以罚可以唔罚噶，
8: 咁好多时都系噶啦，
7: 就系个即系球证啦，
8: 呢啲就系所谓叫做 judgment call 嘛，系
7: 冇错。
8: 喂，你点解可以做球证啊？就系你可以当机立断去话呢样嘢系啱定系错，系黑定系白，咁你就要有呢个咁嘅判决嘅能力啊嘛。 咁所以呢个冇办法噶啦，呢个系人为嚟噶嘛。除非你特朗普啦，你咪可以慢慢打电话俾个俾其他人啦。
7: 呢个足总，呢个足总国际足协。
8: 但系即系你谂下呢个任何一个球证啊，喺呢场波喺电光火石之间，佢要作出一个决定，好快噶、
7: 哦。系啊，
8: 几十人喺佢面前走嚟走去，
7: 佢、啊、自己都要走噶、
8: 哦。千军万马咁噶嘛，你要睇到系定唔系？咁啊，而家咪好咯，即系有电视啊，有其他嘅电脑分析啊，诸如此类系嘛。以前冇嗰阵时，你即系全靠自己嗰个分辨力嘅啫嘛。咁、呢个就系嗰个球证值唔值钱啦、啊。咁当然你判你自己嗰队输，你梗系话佢诶，我搞错啊嘛。咁但系攞去判第二队嗰阵时，你咪好嘢啊，抵啊咁啊。即系我谂呢啲系人啫，唔多唔少都有啲咁嘅谂法嘅。
7: 我自己睇头先阿波话啊，嗰、那个球证佢自己话咧，球证会唔会系吓、有啲好着数嘅嘢咧？咁嗱，我就咁睇嘅。而家啲咁大型嘅国际赛事咧，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咧，未必会够胆去做呢样嘢。
8: 啊，好难讲，即系因为钱多。因为钱多，因为你而家即系头先我哋讲赌波咧，你嗰个彩池咧系大到系天文数字噶。咁所以如果你话有人买起其他有几个人咧，球证系其中一个最好啦，系嘛？豪门啊呢啲咯，你可以买到呢啲人咧，就可以即系左右成个赛事。所以我真系唔敢话，我唔敢话，我斩咗个头落嚟话俾你听实冇。我好难讲啊呢样嘢，因为个钱系太多。
7: 我知道，但系如果你话嗰啲咁大嘅彩池咧，佢净系买一个人嘅一个嘅收买一个人咧，佢系唔得嘅，因为好多突发事件嘅，佢一定系会有好多唔同嘅，只有嗰个渠道啊，佢唔会净系靠你一个球证，就算你系真系俾佢收买到，佢用呃你都好啦，佢都要做到唔系呃嗰样嗰个情形俾你睇嘅。
8: 咁系啊，咁啊咁啊，如果你收咗钱唔做嘢，你考虑啦自己。
7: 其实原来咧，真系赌系有个欺骗嘅成分喺里边咧，就系话有啲球员咧，我睇过一啲以前嗰啲球员咧比赛嘅时候咧，佢哋有啲球员自己打波嗰啲都自己去买咧，嗰啲就系第一犯规嘅。
8: 系啊，
7: 嗰啲系一就俾人哋 expel 噶啦，嗰啲。第二，佢会打嘅时候咧，佢会话俾即系啲外围听。佢自己嗰队会输几多队嘅，输几多个波嘅。
8: 我唔出奇，即系佢冇嘢，佢自己买自己赢，买自己输都得噶嘛。
7: 买自己
8: 输，
7: 买自己赢都得噶嘛。
8: 咁所以你话啦，即系十赌九骗咧，系完全啱噶。咁所以你千祈唔好瞓身落去玩呢啲咁嘅嘢，玩少少几得意。因为出边嗰个彩池咁大咧，嗰啲庄家咧，你系
7: 好大影响力
8: 噶，你斗佢唔到噶，
7: 你
8: 唯有跟住佢揾食嘅啫，系嘛？
7: 系啊，系啊，
8: 跟住佢揾食就得。
7: 系啊，因为呢啲通常都系属于偏噶嘛。
8: 系啊，
7: 如果有偏嗰啲咧，你要明白，可能佢哋有好多人咧都系身不由己噶。
8: 系啊，
7: 你唔做啊？
8: 尤其是而家真系呢个我唔知啦。我听过有啲数字咧，真系直情系天文数字嚟。
7: 天文数字
8: 吓，咁所以你话。喂，每个人都有价噶，系嘛？睇你几出几多钱嘅啫嘛。
7: Exactly 系啦，咁所以吓，阿波，我唔会话你讲嗰个咧系有啲咩嘅问题喺度，因为有好多人会同你嘅睇法一样。
8: 我亦都唔敢讲系冇事，
7: 我唔敢讲系冇事系嘛。不过当然，系而家又做到咁多科技咧，佢都希望俾你觉得我系好公正咁解啫。
8: 唔系，我谂咁，即系你出千嘅机会难啲，因为又有复核，又有电视，又有电脑分析咁。喂，你要出古话啊，你都即系要执正啲嚟做啊，系咪？
7: 不过你头先讲咗句好重要嘅说话，就系个球证嘅 judgment call 啦。因为球证喺现场。我就算用摄影机去录低咧，我都唔喺现场。求证现场嗰个先就系 final decision。
8: 系啊，系啊，咪你睇下咧，其实佢好多犯规咧，根本上你系要好细微嘅。
7: 系、
8: 啊、有阵时咧，哇！我谂唔停止足球啦，你睇 hockey 乜都系。
7: 冇有
8: 你有阵时喂，点解你罚呢个又唔罚嗰个咁样？咁有阵时喂，我真系睇唔到咁点啊？我唔系有心嘅。
7: 系啊，
8: 我有阵时真系睇唔到佢啊嘛。我今次睇到你罚佢，我睇唔到佢你踢佢啊嘛。咁啊点啫系嘛？咁有阵时系咁噶啦。
7: 不过但系亦都有人讲球证咧。是好公平嘅，佢如果罚错咗你，下一队咧罚嗰个噶啦，俾翻次机会你。
8: 应该咁嘅，不过有时佢都唔可以真系做到咁平衡，系嘛？咁所以我谂，即系如果我谂球证咧，几时都俾人投诉噶啦，
7: 一定噶啦，
8: 几时都俾人投诉噶啦，咁你冇计噶啦，咁啊睇下你可以即系俾人投诉几多啦。哇，嗱，老实实，你俾人投诉得多咧，即系等于你话法庭里边嘅法官系至高无上啊，系嘛？但你都唔可以乱嚟噶嘛，
7: 可以俾人哋
8: 你乱嚟咪俾人投诉咯，投诉多你冇得捞都好简单啫嘛。
7: 冇错啦，冇错啦，呢样嘢我谂即系自有公论嘅吓，我哋即系睇啦。咁不过 中观嚟讲，今年呢一个世界杯咧，嗰啲球证嘅执法咧，我觉得都算系有水准噶啦，
8: 系啊，
7: 有水准噶啦，
8: 系啊，唔系最弊就系因为唔系即刻又要睇电视，又要睇呢、這个，哇，咦，唔系争咁远嘅，哇，你下次唔使嚟啊，唔该你，
7: 下次翻嚟唔该你早唞啊吓，
8: 系咯，
7: 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16: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蚊换车优惠或1000蚊消费券，指定型号租任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1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6: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9: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6: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9: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6: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蚊。
19: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16: 黄金清
19: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今日咧系除咗小弟陈建邦喺度之外咧，当然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啦，电话喺里边有，首先有阿华哥 ，Hello 华哥你好，
20: 喂系邦子佬啊，斌记大家
8: 好啊，
20: 我头先咧倾开波啦，啊帮话听咧，有时咧都中意啊讲啊打波踢波有经验嗰啲，我想问你哋咧。啊！你哋有冇留意啊？因为每个季每个打踢波嗰个季度咧，都有系，因为我少留意睇，我睇好似今个季度咧就冇咩特别喎，好似话提到边个系可以攞到个金波，一咪有个金脚，又甚至有金头，差唔多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差唔多系边个打得？多入多噶，不过技术好叻噶，就可以俾佢嗰啲特别嗰啲奖啊奖项啊，你明唔明啊？金波
8: 金靴奖，金靴奖，
7: 金靴奖同埋金球奖，
8: 有啊
7: 。金靴嘅话咧，大家都预咗啦，系啊，美斯啊嘛，话
8: 而家美斯同埋啊边个都好 Kane 都
7: Kane 有份，系麦巴皮原本未出局咧，麦巴皮都有份，
8: 系而家得翻佢两个噶啦，
20: 过咗定系今届啊？你讲
7: 咪今届咯，我讲今届
8: 未完啊嘛，
7: 今届未完啊嘛，
20: 系今届咩？
8: 系啊，
20: 唔系啊，冇乜打，或者我冇留意，可能
7: 有一样有，每届都有。
20: 美斯争多啊！呢个阿根廷，帮话俾阿边一位添嘛？
7: 有阿美斯仲喺度，因为佢仲有得打嘛。
20: 唔系，头先你讲两个啊嘛，两位嘛，
7: 系啊，
20: 美斯啦，因为阿根廷啦，
7: 系啊，
20: 佢攞嗰个系咩啊？金啊，
7: 佢系金球，佢系金靴啊，金靴，
8: 未攞到。
20: 咁咧，另外一位咧，
7: 另外就英国嘅九号captain 简尼。
20: 哦，攞咩啊？嗰个
7: 啊，
8: 未攞啊，
7: 而家未攞啊，
8: 系嘛？
7: 未攞，
20: 即系一个咋，即系阿美斯啫。
7: 系，唔系而家暂时有一两个同佢争。咁啊，仲喺度打緊嘅就英國隊嘅簡尼隊長，同埋美斯就阿根廷嘅，咁啊要打埋聽日 嗰场波，如果就觉得入 final 咧，就睇下边个入球入得最多啦，今年。
20: 哦，真系好奇啊！我知道我所知道啦，但系佢通常佢有个都有个流程啫嘛，佢为嘢会计咗多少嗰啲嘢。
7: 有佢有计嘅，佢有计，有
20: 留意边一个。
7: 有阿华，佢有计嘅，佢有计嘅，佢有计到嘅，系啊系啊，吓、
20: 哦、
7: 吓、啊啊啊，所以你留意一下，你留意一下，得闲好唔好？

0: 系咪 Maria？
1: 系啊 ，Maria。
0: Hey Maria， 请讲。
1: 我有赞赏你哋嘅节目非常好啊，尤其嘅主持，其他嗰啲 partner 都好好 ，very professional。所以个个都话拿埋都好好，呢个诈骗最好咧就加油 ，OK？
0: 多谢多谢。
1: 还有咧，有朝头早有两个节目嘅嗰个主持唔系几好啊。又咳人哋嗰个线系咪未讲好？还有咧，我问有本身有病嗰啲人想问嗰、那个，那个其他人咧，佢就咧经过佢讲好先话，你有冇病？有冇睇医生？食药食做咩？咁样子点可以讲咧？系咪啊？佢话你做咩食药喎？咁个嘢话，有啲唔妥嘛？你唔可以咁样子问人，你觉唔觉得？所以冇唔系好有礼貌，我觉得。但系你呢个节目非常 very professional， 你其他啲 partner 都系，咁我就系咁啊有意见话俾你听。OK， 我
0: 多谢晒你 Maria。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非常好啊。
0: 好，好 ，thank you Maria。
1: 你有冇留意到嗰个主持成日话你？你生咩病啊？做咩食药咁唔系几好
0: 啦 ？OK，Maria， very good。OK，thanks for your opinion 啊，多谢晒你先。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拜拜。
0: 咁我啲听众朋友唔同嘅意见睇法啦，我谂各个主持嘅手法系同埋个 style 唔同嘅。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诈骗照镜。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咁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咧对我哋华侨之声嘅节目嘅支持嘅。咁如果你真系觉得有啲地方系需要改善嘅，你可以直接同嗰个节目嘅主持咧嚟到同佢去即系
3: 沟通、
0: 提议、沟通，系啦系啦。因为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如果你系讲及其他嘅主持咧，我即系你嘅意见系好，但系因为佢唔喺我哋度嘛，咁变咗咧佢听唔到嘅。咁希望咧，你可以直接喺佢嘅时段里边咧，去同佢提议啊，甚至乎咧，你可以写电邮过嚟又好，写信啊、留言啊，俾我哋嘅节目总监，等佢哋可以多啲嚟到留意都好吓。不过好多谢头先嘅听众朋友咧，系支持我哋华侨之声嘅节目啦。咁啊，因为我哋节目里边咧，各个节目都好多有好多好 professional 嘅水准，好似阿胡以君嗰啲咧，喺我哋嘅当中咧，即系撑起咗好多嘅。即系节目啊，嗰啲嘅话题啊，
3: 咁大胆高帽嘅
0: 系咩？睇唔到嘢嘛？你而家
3: 哇，真系一晚眼前一黑，而家眼前黑咁高，啲高帽咁笠落嚟。
0: 喂，你有冇遮住啲眉毛啫？
3: 直情眼前一黑啊！而家直情系喂嗱，我问下你啊，你有冇睇过香港最近报纸讲有两个后生仔啊？
0: 我真系冇睇过，
3: 你冇睇到段新闻
0: 系咩嘢嚟噶？
3: 啊，两个后生仔，一个廿一岁，一个十九岁，咁啊揾到咧，佢原来佢咧就成日揸住个车咧。喺啲十字路口啊，或者啲咁嘅回旋处啊嗰度咧，就 hold 住，啊睇下有啲咩人咧系揸车经过，佢认为咧佢系可以揾到着数咧，就揸出去咁啊，同人唔觉意有啲碰撞，咁咧就咁碰撞香港好兴嘅，如果小碰撞，大家都费事即系又去报验疏啊，又呢样嗰样，咁啊私了吓，咁咧佢啊咁啊屈人哋冇人赔，有阵时几千又好，一万几千都好咁啦吓，居然咧警察咧就捉到佢啦而家，咁咧就话佢哋咧系差唔多做咗呢啲咁嘅情形咧，即系120次咁多，
0: 即系碰瓷呢个嘅情况。
3: 系啦，佢又唔系用人去碰佢咯，个车去碰佢，佢石身啲啊吓，人去碰有阵时翻都俾人撞到噶嘛，咁啊攞个车去碰，即系嗨花少少咁，佢有人赔钱咁啦。因为做咗百几次，咁咧佢就报纸冇讲系几耐，不过我估都唔系好耐噶啦。居然咧就攞到百几万嘅赔偿，嗱咁你谂下，一个廿一岁，一个十九岁，两个人咧都分到五六十万噶。
0: 喂，你
3: 咪几好啊呢样嘢？
0: 做一次一万蚊，咁你已经十次都已经吓。
3: 系啊，佢百几次佢做咗。
0: 系
3: 咯。咁啊，香港又好得意啊，即系我哋呢度啊，即系我哋公营嘅保险公司，咁冇所谓啦，咪你有你报我报啦，系嘛？但香港我谂即系可能时间紧迫啊，有啲人系费事又去报验疏啊，又呢样嗰样，算啦，赔咗一万几千。去当我今日当客啦咁，即系我都见过呢种嘅情形出现嘅，咁所以变咗咧，真系揾到食，两个后生仔，一个廿一，一个十九，用呢啲咁嘅方法咧，就赚咗百几万，咁
0: 即系呃到百几万翻嚟，
3: 系啦，呃到百几万，咁佢嘅车我谂就可能都撞到。花啲碌噶啦，不唔紧要，即系呃到。
0: 佢都唔系攞嚟整嘅，佢攞嚟玩，同你同你碰瓷啫嘛。
3: 系咯，咁我谂整翻都好好平啫，咁嗰啲咁可能好旧嘅车嚟嘅。咁但系即系呢样嘢，即系

0: 啊，即系咁样稳食，咁样稳食，
1: 即系似风暴。冇啊，咁你上得山多，中遇虎，你食得和米多，你咁咪俾人捉翻到咯。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啲咧，就即系两个我谂，20岁、19岁咁啊，梗有判监啊、记录啊咁啦，咁啊前途就即系咁先噶啦。咁所以呢样嘢真系你谂唔到咧，有人即系居然当呢个系一个揾食嘅方法嚟。
1: 所以喺呢度一样有呢啲咁嘅所谓碰瓷嘅唔同嘅手法出嚟啫嘛。大家如果揸车嘅咧，我听过有啲 case 咧，就系特登系撞你，俾唔系撞你，特登系引到你撞佢，然之后就走去claim 保险嘅。
0: 系啊，
1: 佢就唔止呃你，因为佢知道如果你要报保险啊，佢呃 ICBC。
0: 嗯，
1: 一样有啲咁嘅情况出嚟噶。咁所以大家咧揸车嘅时候咧，要好特别留意。点解我成日都讲同前车一定要有距离？距离就咁解啦。
0: 系啦，佢有阵时突然之间飙出嚟咁吓，咁你。有阵时你又唔为意噶嘛，咁有阵时你突然之间飙出嚟咧，你有阵时如果你冇证人冇证咧，
1: 冇错，
0: 你真系好难话真系边个错，
1: 因为佢撞你嗰下或者你撞佢嗰下就系真系噶嘛，
0: 系啊，你唔知真系你好难分辨边个错，咁有阵时谂住唉息事宁人，10000几港纸啊，
1: 系，
0: 唉算数啦，你今日我当客啦，
1: 呢个就系个心理啦，
0: 系啦，
1: 系啦，就系、是、你唉费事啦，息事宁人啦，钱可以解决到，又冇讲咁多嘢，
0: 冇错啦，我要嘥时间啫嘛，系咪？
1: 可能香港人搵钱嘅速度快啦，
0: 冇错啦，
1: 10000几千
0: 咪咯，唔好搞啦，系嘛，
1: 冇错。好，电话里边有林小姐，同林小姐倾下偈先。Hello， 林小姐你好，林小姐。喂，系咪林小姐？喂，系咪林小姐啊？
2: 是
1: 请讲。
2: 头先咧，嗰个太太讲嗰啲嘢咧，哦 ，Hello，
1: 系讲啊，请讲啊
2: ，Hello，
1: 系讲讲。
2: 我都觉得咧，嗰、那个咩咩节目主嗰、那个咩李美琪嗰、那个啊，嗰、那个主持人咧
1: ，OK，
2: 佢真系好多嘢问，同埋有时佢答李美琪答佢嘅时候咧，佢又加把嘴、哦。
1: OK，
2: 佢都唔系问佢，佢好似佢系主持人咁样样。
1: 好。
2: 阻住
1: 晒
2: 人哋，
1: 好，
2: 我有相同嘅感觉，
1: 明白明白，明白林小姐，得啦，多谢晒你吓，多谢晒你个意见，我即系希望大家即系保持一个冷静啲嘅态度，因为我哋嘅节目咧系讲诈骗同埋其他啲 related 嘅嘢嘅，其他节目嘅主持嗰啲靠佢哋嘅风格，咁多谢你嘅反应吓，我谂我哋同事或者我哋嘅电台总监咧会留意嘅，好，跟住有黄生喺度啦 ，Hello， 系咪黄生啊？
3: Hello， 你好。
1: 诶、hey, ，你好，你好。
3: 听到几位女士喺度琴兵嘅主持，以前都听过好多人打电话上嚟度同第二个琴兵第二个主持嘅。我真系想谂一谂，问一问你啊，真系几辛苦。你系咪应该听留喺度听住你做完之后闹个主持咧？啊，佢想点啫？我都唔知佢想点。佢琴兵咗之后，佢想你做啲乜咧？可以，我都喺度交晒头。
1: 系。多谢你，多谢你。
3: 世界杯算啦，讲翻世界杯算啦。
1: 啊、哎，多谢你明白我。
3: 今届世界杯
1: 系，
3: 今届世界杯由一开始啊，
1: 系
3: 已经我觉得系好唔公道噶啦。
1: 系
3: 唔好讲话特朗普嗰单嘢啦。你伊朗队人哋打完就翻酒店休息，第二日喺你个球场度练波，你临打先至入嚟，球童都唔准带一个。
1: 嗯，
3: 你如果你话佢哋系有问题嘅。佢 criminal 嘅，你有證據嘅就證唔應該佢入境，係咪？
1: 係。
3: 但你而家唔係有證據，咁你而家即係點啊？種族歧視啊！而家好明確嘅種族歧視嚟喎呢個。至於你話今屆世界盃有冇黑哨呢樣嘢，我唔知你舊年有冇睇啊？阿美斯喺手球冇罰㗎，係舉起手拍落個波度都冇罰到佢。佢如果當時罰嘅話，雙黃一紅啦已經。咁、
1: okay.
3: 佢又攞到球王啦，呢、這个球王同当年阿马尔当纳最唔同嘅地方，马尔当纳我睇唔到，呢、這个系睇到，即系呢个就即系你话系咪黑哨就唔知啦，
1: 两睇啦，两睇啦，两睇啦，
3: 真系大家睇得开心咪算咯
1: ，OK，
3: 不过就你如果你话要有公信力咧就系咁多啦，
1: 好多谢晒你，黄生有小事好嘅，拜拜，黄生有佢睇法。
0: 我谂系，我呢样嘢个个睇法啦，系咪？有阵时你真系讲唔埋嘅呢啲咁嘅嘢，你真系睇唔到噶嘛？有阵时或者你就睇漏咗，点都有，系咪有黑哨咧？真系永远都唔知。咁呢样嘢咧，个个睇法啦。
1: 有个睇啦吓。
0: 系啊，
1: 好，跟住有啊 ，Linda 喺度 ，Linda 定 Linda 系咪 ？Hello， 系咪 Linda？
4: 系
2: 系啊 ，Linda，
1: 系 Linda， 系你好。
2: 你们好啊，两位主持人，你们好。讲关于诈骗啊，我琴日11点接到个电话，嗰个电话咧就系冇电话显示，但系咧佢叫我全名叫中晒，佢叫咗我几声我个名啊，连个姓都叫埋咧，咁样。咁啊，佢就话恭喜我中咗奖啊 ，lottery。
1: 哎呀，
2: 系啊，佢啊恭喜我，佢话大奖啊。咁样佢就讲话佢个公司啊，但系好长啊，我都唔记得噶，因为系西人嚟嘅，佢讲英文嚟嘅，好长啊个英文，我就唔记得啦。咁样佢就话我中咗大奖，咁啊话我冇，我同佢讲话我冇兴趣嘅。佢话你可以中咗个大奖，可以买靓车哦。我话我冇揸车喎，我冇揸车喎。佢话佢话你成10 million 喎，你中咗 10 million 喎。咁样我话我冇兴趣，我唔要啊。佢话你中咗 10 million 都唔要，咁样又大声后来即系成几个声都话你中咗咁大奖啦，你都唔要，咁样我话 no， 咁我后来就搭咗电话，我都惊住佢录音录嘅我咩咁
1: 样
2: 我
1: 系啊，啱啊，啱啊，啱啊，啱啊，收得线好啊 ，Linda， 记住记住吓，做得好好。你中咗 10 million 啊 ，Lawrence
0: 系咩？
1: 系你系伟军啊嘛。哦，恭喜你啊 ，Lawrence！
0: Okay， 多谢
1: ，You got a jackpot 10 million，
0: 跟住攞啲零头嚟得噶啦，唔使咁多。
1: Linda 咧做得啱嘅，你唔好同佢讲咁多嘢啦。佢噏得到你全名嘅咧，一啲都唔稀奇。
0: 唔出奇，即系你揾到你啊，唔出奇啊，系咪？咁但系呢啲咁嘅嘢，你完全唔好理佢啱嘅。
1: 系，冇错啦，因为你嗱，你越理佢，你越同佢讲咧，其实佢就一路套紧你啲资料。
0: 系
1: 啊，你系咪咁啊？引紧问你屋企人嘅嘢啊？你唔要啫，你屋企可能有噶嘛？边个边个？你嘅仔有你我冇仔我个女，咁你咪又知道咗你啲嘢咯，系嘛？咁所以咧啱嘅，我哋呢个嘅节目咧就是、希望啲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多啲讲下呢一样嘅嘢，等佢多啲嚟到提醒，千祈唔好中计，好唔好啊 ？OK， 我哋而家咧就要57分差唔多啦，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咧仲有诈骗照镜啊！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袁美高达。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14日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8: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7: 咁啊，拣翻一单本地嘅新闻咧，就对同我哋自己本身有啲切身关系嘅，都几过瘾噶。咩新闻咧？就话根据最新嘅数据话咧。原来啦，我哋 BC 省最长寿嘅呢个城市嘅居民系咩咧？
8: 就系我哋开心啊！
7: 我哋列治文嘅居民啦，我哋列治文嘅居民咧寿命咧，应该系89.4岁，我都唔知点样计出嚟，系计即系过身嘅人嘅年龄还是乜嘢？总之，我哋呢个数据咧就话我哋列治文嘅居民咧就最长命嘅，89.4岁。温哥华西区咧，西区同南区、东区又唔同嘅，佢分得好细。西区咧就88.1岁系第二，咁啊温哥华南区咧87.6，咁啊第三，咁啊佢又冇讲东区啊，东区可能咧就冇啊，东区即系死得即系可能冇咁长命啊，咁即系咧呢个数据咧就话其实咧即係長命咧，啲居民長命咧，同佢嘅收入唔同嘅，即係冇關係嘅。因為咧，列治文嘅家庭中收入中位數咧係79,000蚊，咁啊係低過咧全省嘅平均係85,000蚊。哇！不過呢個數咧，我又有啲懷疑，喂，全省嘅平均有冇80,000多蚊啊？即係80,000多蚊，即係失禮啊！
8: 佢可能講西人嗰方嗰 part 啊，
7: 真係失禮啦！我呢世人咧，我30多年喺呢、這個喺加拿大，我未揾過一年有85,000蚊嘅，我真係始終我永遠都係呢個低收入人士啊！好啦，講翻個呢、這個。一隻平均壽命咧，咁有啲數據話啊，點解你自問咧咁即係收入咁高咧？ 即係嗰個壽命咁長咧，因為咧列治文嘅教育水平高，同埋咧啲列治文嘅人咧啊識得養生啊，即係咧又義工咧就又活躍啊，同埋咧嗰啲列治文嘅人咧就中意運動啊等等，個社區嘅設施咧又令到人咧就好開心咁啊啊！我啊承認，我都覺得咧，即係點解列治文咧可能咧就真係同呢個。即係其實列治文本身係一個退休嘅城市嚟㗎，我見到嗰啲老人家咧，就即係成日見即係飲茶啊，走出去我行，我即係游水散步嘅，尤其是喺呢個行摩。越嚟越多人行摩嘅，即好似我咁啊，魔王嚟嘅，系行嘅啫。哇！即系你行得多，个身体自然健康啦吓。不过咧，我觉得呢个都系好消息嚟嘅。即系我哋列治文咧，系与有荣以啊！我哋咧居然系最长命嘅，希望我都有89.4岁啦
8: 吓。啊 ，Lance 蛋嗰度啊，唔系除咗你行摩朝头早啊，即系爆晒
7: 好多好多打太极啊，即系中国武啊之类。
8: 系啦系啦，佢哋咧即系玩嗰啲。太極啊，太極啊！咁佢哋話列治文嗰啲人咧，長壽有四大秘笈啊！啊，四大秘笈啊，點講咧？佢哋話，因為咧個義工嗰啲文化啊，即係好多人做義工咧，即係開開心心咁樣啦，可能啦。另外咧，大家群族入邊，因為列治文除咗嗰華人之外，仲有好多馬來西亞、菲律賓啊、卡卡嗰兩，大家個幾柔和，即
7: 係
8: 冇咩嘅競爭啊，或咩大家都。其實都係喎，講真句，我而家住嗰度咧，好多就真係好多即係馬來西亞，大家見到打招呼啊，傾下偈嘅喎，好得意喎呢啲嘢，即係冇一種競爭性嘅嚇，大家和和碌碌。另一點方面咧，嗱土地肥沃啊，呢個係事實嘅啦。我住喺笨雕嗰頭啊嚇，跑到去去呢、這個五號路嗰邊啊，或者去到呢、這個海堤嗰邊嚇，海堤三路海堤。哇！真係幾靚嗰啲地方，即係有海啊，又有即係藍莓啊，又有咩 kit kat 好多嘢，有農場啊。我諗唔到，即係嚟列治文三公里之後已經咁多嘢啊！即係大家咧嗱，而家特別係而家時候，好多人走去即係採摘嘢㗎嚇，
7: 摘嘢㗎嚇，
8: 要 pit 啊，係咁啊。另一點樣講到咧，就係話。即係列治文嗰啲人咧，真係真真
7: 正正
8: 中意運動，户外運動嚇，呢、這個無可否認嘅事實。所以可以就另一點咧，嗱，我哋華人係真真正正好注重個仔女嘅教育。
7: 係啦、啊，
8: 教育咧好多 UBC 嘅好多華人咧，嗰啲人咧走去 UBC 讀書㗎，一入即係就算係華人啦，唔係無論係中國嚟嘅好，台灣嚟嘅好，或者係香港嚟嘅好。都係好注重嗰啲子女教育，所以好多華人嗰仔女咧入到 UBC 啊或者 Simon Fraser 噶，呢個無可否認實，佢哋高薪出嚟個話，佢真係攞個薪金就幾高，咁佢嗰個享受啊各方面嚟講咧，係啊真真正正會比其他人即係其他市嘅人咧，可能高嘅年齡都唔出奇噶。
7: 嗯，好，咁啊先。啊！啲新聞其實要再講啦，即係仲好多嘢講，不過我哋要講翻其他啲新聞啦。唉，美伊咧又再次重新爆發呢個戰事啦。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已經通知國會對伊朗咧已經係重新開戰。佢較早之前咧亦都宣布咧要重新咧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對海嗰度咧封鎖。唔單止咁樣，佢而家咧仲加話咧要對出入嘅船隻要收呢個過路費啊！真係佢真係離曬譜，佢而且收個過路費仲加勁過呢個伊朗，佢要收嗰啲船上嘅貨物嘅兩成啊！哇！咁你即係你真係唔使做啦，唔使嘟啦，守住個海入咧，就美國咧真係可以再次偉大啦！咁咧根本咧呢個做法咧就正如巴西嘅總統魯拉咧就話。你美國咁樣做咪即係強盜，即係靠搶啊！即係你搞唔掂伊朗啊，你自己搶埋一份，咁啊，即係真係多鬼餘嘅。好啦，不過而家似乎有啲似咧，美國同伊朗打鬧咧，就真係唔係玩喎，真係好似禮真咁喎。即係美國咧對呢個伊朗咧發動咗咧幾有目標咧，就發動咗攻擊，而伊朗革命衛隊咧就以牙還牙，就咩攻擊咧美國喺呢個包括巴林嘅軍事基地等等。哇！最新的消息就話咧，連美國第五艦隊亦都被有船隻被擊中，係燃燒著火。咁即係其實講到底咧，今次咧就雖然互相咧指責咧啊，即係話對方咧破壞呢個所謂呢、這個備忘錄嗰個協議，但係其實關鍵就係你自己美國咯。我覺得係應該美國自己負責任。佢 對於伊朗開戰咧，佢就話因為伊朗你攻擊霍爾木茲海峽嗰啲船咧，所以咧我而家咧就你冇誠意，我要打你啦咁。咁但係其實咧而家睇來睇去咧，美國同伊朗點解繼續喺呢個中東嗰度又要再開戰咧？關鍵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啦，因為根本係傾唔掂數。伊朗咧就要喺嗰度收過路費，但美國咧就條氣唔順，就覺得你收過路費咧就唔得。而家佢美國咧就要嗰啲船隊咧就喺亞曼嗰邊行，但伊朗話唔得，要喺我嗰邊行。咁因此就再大打出手。不過睇上嚟咧，有排拖啊！我諗呢單嘢拖到咧年尾嘅十一月中期選舉咧都結束唔到啦。
8: 其實嚟講咧，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喺中東呢個戰爭方面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根本上嚟講咧就係話，全部咧就係話你講得好啱，因為點解咧？美伊嗰個談判方面嚟講，根本就冇一個著落喺度嚇，即係你美國特朗普要伊朗全部聽你嗰支笛嚟運行，伊朗點會聽你支笛啊？即係而家睇到伊朗嗰個精神領袖哈梅死咗話咧，你而家睇到啊！佢個長子差唔多咧，就攞住個權啦，講到明要第一個要殺你幾多個十二個嗰個人啊！嚇，其中咧包括特朗普啊，係即係要暗殺你啊！可以睇到咧咁啊，特朗普方面嚟講，可能呢方面都受到佢一個刺激啦，又玩咯，係咪又玩呢啲嘢？咁其實嚟講咧，你打伊朗咧，除咗霍爾木茲海峽嚟講咧，其實嚟講你如果真真正正。是要打呢個伊朗嘅話，你出軍隊咯，佔領個地方，但你又唔做到呢方面，我覺得呢方面嘅美伊戰爭方面嚟拖落去咧，次呢就係阿富汗戰爭個翻版啦，覺得嚇。如果阿富汗個翻版方面嚟講咧，一定會拖死特朗普個中期市。中期市方面咧，而家你講你自己60%+個嗰個上升嗰個民調咁巴閉。其实你自己咧，
7: 自欺欺人，
8: 你讲得好啱，即系自欺欺人。即除咗你自己国内个经济唔好咧，民主党打你阿妈都唔得啦，系嘛？你讲乜嘢啫，系嘛？所以我整体嚟讲咧，对呢个打打停停呢方面嚟讲咧，其实伊朗方面咧都唔输出俾你。头先你讲打你第五舰队，打你喺中东嗰个海湾战争入边个美军基地打几多吓？咁你都調氣都唔順啦、啊，所以你咪玩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你收錢嘛，收乜鬼啊？啊，你外海可能屬於你，內海一定係美國，係呢個伊朗個，你搞嚟搞乜嘢啊？你搞唔掂，咪玩呢個呢個大家談判咯，談判都談唔成嘅。咁我覺得呢場戰爭咧有排拖落去啊！
7: 咁啊，即係正如老拉話咧，美國今日強度，因為霍爾木茲海峽關你美國咩事啫？
8: 咪係咯，
7: 你居然可以收兩成人哋嘅過路費，人哋伊朗就話喺佢附近啫，即係可以仲勉強可以講到，你美國根本就講唔通嘅，所以就冇辦法啦。而家美國即係呢個霸權主義就係咁啦。好，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新聞。
4: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今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好啦，讲完美伊又要讲俄乌战争啊，而家惯性嘅，即系因为咧呢两条战争咧真系烦到你啦，即系烦到你猛啊。好啦，咁啊，即系乌克兰咧就喺战场上咧又处置失利啊，但系咧佢唯一嘅一条板斧咧就用无人机攻击呢个俄罗斯。咁啊，俄罗斯嘅首都莫斯科咧就话咧过去呢日亦都遭到咧几百架呢个。烏克蘭嘅即係不勝其擾啊嘅無人機嚟襲擊，咁啊攔截咗好多啦。咁雖然話攔截好多咧，但係仍然咧都係有人
8: 百米一疏
7: 啊，都有人傷亡嘅。咁啊即係嚇，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因為烏克蘭咧仍然有歐洲國家嚟撐撐腰，最麻煩呢樣即係歐洲呢班國家咧就根本係唔想呢場戰爭停嘅。咁啊即係烏克蘭咧琴日咧就同九個呢個歐洲國家咧簽訂個協議，即係話咧我哋團結一致，我哋咧就要發展呢、這個。即係抗擊呢、這個俄羅斯嘅呢啲導彈嘅呢、這個嘅能力咁咧，居然嗰九個國家包括呢個法國啊、德國啊等等咧，就英國啊等等咧，就一齊玩喎咁，冇嘢又係拱火啫嘛我哋咁俾錢你拱火你，唔該你同呢、這個俄羅斯繼續打落去。其中咧最蠢嗰個就係德國啊，德國政府咧已經宣布咧就會提供烏克蘭咧50,000架攻擊型嘅無人機嘅資金支持，幫助烏克蘭咧。 製造呢個無人機咧，同呢個俄羅斯打。咁啊，俄羅斯咧就外交部咧已經咧就對呢個德國提出警告，你咁樣幫烏克蘭嘅時候，你小心啲嚇、我俄羅斯咧唔會射你噶、可能咧你呢個德國咧就會變成為我攻擊嘅一個目標啦。所以即係我來來去俄烏戰爭解決唔到，因為真係有歐洲呢班國家喺後邊就煽風點火喺度拱火咯。咁但係咧，即係呢場戰爭打落咧，咪又係死多啲人啦，死多更多嘅烏克蘭人咯。
8: 其實我哋睇到啦，即係俄烏戰爭方面嚟講咧，美國已經係褪落嚟啊，睇到呢個特朗普已經褪落嚟啊。而家咧唯一就係話歐洲國家入邊嘅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四大天王嚟講咧，就喺後邊搞事啦啊！即係要揸住呢個權柄咧，就係話同呢個咧叫呢個烏克蘭咧同俄羅斯砌啊！我喺後邊頂住俾軍火啊，或者俾無人機你同佢砌啦嚇、因為點解咧？烏克蘭已經人已經唔夠噶啦啊！另一點方面嘅，琴日方面咧。以呢四大天王嚟講咧，組織一個叫做志願者聯盟啊，志願者聯盟咧，咪叫咗啲小國歐洲小國家37個加埋，就話全部我哋支持呢個烏克蘭抗擊呢個嘅歐盟嗰個蒙德萊恩，哇，幾開心啊嚇！即係有咁大個後盾幫咗啦，資助啦。其實呢方面嚟講咧，呢場戰爭咪根本上咧就係、是。俄烏戰爭就後面咧就係俄羅斯一對呢個30多個國家歐洲國家嘅，而家根本上就咁打啫嘛。而家咧打到咁嘅情形之下咧，嗱呢啲四大天王根本上國內個經濟唔好啦。另一方面嚟講，你嗰個軍事能力係咪去到呢方面資助呢個烏克蘭資助唔到？咁拖拖延延，就真真俾唔到咩？而家最頭先你講得啱啊！最差就係呢個德國，喺呢四大天王最差就德國咧就話我幫你啊，我軍事幫你啊，點樣啊？我喺你嗰度生產嗰無人機啊，等去同呢個俄羅斯打。今邊度睇落去咧就話。德國在呢方面咧就係做到最差嘅，喺呢34個國家入邊做得最差係佢噶。咁我覺得咧，俄羅斯已經講到好多面，你針對我，我一定針對你，因為點解嚟話呢啲嘢咧，一定唔會射你啊！這個俄羅斯。
7: 咁其實咧喺今次俄烏戰爭裏面傷得最慘嘅歐洲國家就係、是、德國。
8: 係啦，
7: 德國係傷得最慘嘅，但係咧佢哋不知檢討啊，仲咧繼續去拱火。再打落去，你咁德國咪傷得仲加慘咯？
8: 唔知道下任出年個選擇黨會唔會上台嘅話咧？呢個可能會落台啊！呢個德國嘅總統唔係總理啊！
7: 好，咁啊，跟住咧就講美國一單新聞。美國咧就有消息話咧，佢進一步咧就封殺國際刑事法庭，考慮咧對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咧就實施呢個制裁。其實咧佢已經制裁咗好多國際刑事法院嗰啲法官嘅啦。咁啊，而家咧仲有一個問題咧，就話要求其他嘅嗰啲跟班國咧，又要退出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咁因為咧，老比我話而家國際刑事法庭已經變咗質啦，已經係被對呢個美國構成威脅啦。咁啊，點解對佢構成威脅咧？因為國際刑事法庭要呢個針對美國啊，喺呢個阿富汗啊，喺其他呢個國家發動嘅戰爭裏面犯下嘅戰爭罪行啊，咁樣咧，即係因為咧你要國際法庭咧要審過美國總統咧，審過美國咧嗰啲有關嘅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時事風雲，
5: 節目主持李寶安。
9: 各位听众你们好，7月14号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直播室我李保安和嘉宾主持有梁栋才 Albert， 你好。
10: 各位好。
9: 咁电话里面有周志刚。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保安哥好， Albert 好。
9: 好，今天的话题呢，大家听到的宣传声带就是讲 BC 护士罢工的问题。这单护士罢工呢，其实一路的消息都不是太多的，我们只是知道罢工，但是呢就一路即是人都未开始发酵，就说会影响太大等等的。教会之前，在如果我记得的日子就是7月22号开始呢，因为教会之前6月29号他们呢 就唔滿意呢、這個啊，即係我哋 BC 省同埋一個僱員協會方面咧，僱主嘅勞個協會方面咧，就同佢哋傾咧，就個反應好慢。咁佢哋咧同佢度傾咧都唔滿意。咁所以咧就佢哋感覺上，喂，你咁啊，即係對我哋唔係咁好啦。咁 BC 工會啲負責人啊，咁後期咧，咁佢哋即係即刻咧就提高加速，就話，嗱，我哋而家即刻咧就加強咧就呢個開始罷工啦，咁樣。咁因為較早前咧，打從七月要之前咧，佢哋已經採取一個叫做即係外張工作咁嘅情況啦，咁即係總之唔係額外工作，唔會超時，唔會加班，乜都唔會做咁樣。咁啊問題，由於大家你知道啦，我哋 BC 醫療系統啊，好多護士本身都面臨到好多工作過重，同埋又唔夠人。人手等等咧，咁所以咧变咗，如果佢按咗佢就更加咧将嗰个工作咧就越拖越远，或者系根本冇人做，咁啊最受害嘅当然病人啦，系嘛，咁啊反而医生可能唞一唞啦，因为你过晚按张工作啊嘛。无论如何，点系对我哋省运系唔系好嘅件事，特别有啲有病嘅病人。咁但系护士就多年嚟都系争取过佢哋嘅工资啦，每一段时间咧，佢哋重新要写工资时咧，佢哋一定会争取多啲啦。咁特别系有工会啦，佢哋因为护士工会系帮佢哋啲人咧争取嗰啲劳工嘅福利嘅。咁啊，每次加薪咧都系根据即系基本上我哋加拿大都根据个物价指数而加嘅。咁物价指数升2%，咁啊大家加2%啦。咁啊基本嘅做法系咁样嘅。咁无奈咧就即系呢几年咧就。呢、这個物價真係飛漲得好緊要啊！咁所以咧就並非話大家所指都係2%，起碼4-5% 以上嘅有啲。咁當然睇邊啲食物嘅問題等等啦。咁啊，護士工會今次咧佢就話：，由於資方咧就突然之間咧就省政府勞工廳方面咧就指示出嚟話，佢將會咧委任2名嘅調停員出嚟調解，希望喺10日之內咧就調解咁啊達成一個協議。事實上咧，較早之前咧，雙方咧喺個增加工資合約上初步嗰時咧，佢哋咧就係同工會嘅頭咧就講掂數嘅。咁啊喺5月嗰陣時咧，就講掂曬數咧，本來咧就係話將4年之內咧加12% 嘅。咁但係問題，工會嘅頭就係頭啫，係嘛？咁攋住啲舊嘢翻去，咁啊同呢啲會員傾啦。喂，而家佢淨係加咁多俾佢，加俾咁多喎，你哋點睇啊？咁又投票啦。67%咧就唔贊成，就即係否決咗，咁所以咧就停咗喺度，咁要重新講過啊。咁啊重新講過之後咧，工會就協會方面嘅僱主梗係唔理你住啦，慢慢拖拖拉拉啦咁樣。咁當然咧呢啲唔擔心嘅，其實個合約已經係記得嘅，係舊年年底之前已經到咗期噶啦。咁啊講咗好長時間噶啦，咁啊大家都唔會擔心嘅，因為加人工嘅。佢日後咧就補翻曬數，佢唔會話今日先加數。總之合約之前咧係一年前嘅，咁由一年前補翻數俾你嘅，所以永遠都唔會蝕底噶嚇。就問題係咪決定加幾多啫？12%咁啊，多係分4年嘅，咁即係每年就大概3-3% 一年啦。嚇咁啊，咁計數法啦咁樣。咁問題就話佢哋唔滿意，咁因而咧導致由於即係佢認為咧省政府拖拖拉拉咁，所以咧再加上咧。佢今次搞兩個調停員出嚟，你又唔通知我一聲，就咁宣布，即起碼佢知會咗佢哋先啊。咁但係佢直情喺向傳媒宣布，咁所以咧佢哋就唔開心，咁導致到佢啦。咁啊，咁我即刻加速啦。咁本嚟預計咧喺即係喺未來一個禮拜裏邊咧，分別喺低陸平原，即係特別喺離島咧，就3間醫院咧採取呢、這個罷工行動。嗱，罷工行動咧唔係單乎於個護士一。組人嘅問題，唔係 BC 工會嗰6萬幾人或者13,000-6萬人嘅護士嘅，而係佢如果罷工咧，係牽涉到其他部門咧。由於佢喺醫院門外整個 picket line 即係走咗核線咧，好多嘅咧其他係幫嘅。原來其他幫會係佢哋要齊心要幫佢嘅，所以佢哋又唔開工嘅，倒垃圾好，其他甚至係藥劑師裏邊都要幫嘅。如果出聲就全部都要幫嘅，咁所以整個運作咧，的確聽見都驚啊！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希望咧佢可能就想加強咧，就逼政府咧就快啲。喂，點不知你突然間又整壇咁嘅嘢，話整兩個調停員又冇同佢哋講，所以佢咪加速咯。咁消息就去到琴日啦，咁樣咁我哋今日我諗住做節目嗰陣時啊，咁仍然係開始即係喺依個離島啊、蘭拉姆啊、Victoria 嗰邊嘅 General Hospital 啊，同埋依個喺依度 Royal Jubilee Hospital 咧，個幾間醫院咧就會開始嚟緊幾日咧就陸續舉行罷工噶啦。咁啊，就唔係一齊罷嘅，咁啊分開去罷。咁啊，問題就係話。 我之前聽到啲消息就話喺星期六咧，溫哥華總醫院咧已經突然之間咧有人停咗佢哋嗰個工業行動先啊，就唔知點解話啲突然間。咁可能咧，因為聽到唔同嘅消息啦，而導致工會咧採取唔同嘅步驟，係應對省政府啦咁樣。無論如何，咁最新嘅消息咧就嚟到啦。咁又話咧，由於咧工會認為咧，由於省政府而家派人出嚟調停，咁所以咧佢本來即係而家執行緊一個案章工作好，或者抖日線好啦。咁今晚咧就九點前咧，佢哋全部撤銷先。啊！暫時撤銷啊！啊，問題，但係嗰啲安裝工作照做喎、啊。所謂安裝工作咧，好多係唔係關非關護士所做嘅嘢。譬如時有時送餐入去啊，攞藥啊，或者係測驗，佢總之好多嘢咧，唔關佢事就唔使佢唔理噶啦。咁但係唔多唔少咧，對於病患者的確係存在某種嘅唔方便啦、啊。咁如果嚴重病情嘅，就更加論盡啦，係嘛？咁急症室都仲難搞添嘛。當然。佢哋都本即係作為護士本身咧，都本就話佢哋會適當點處理嘅，都唔係話出手唔理嘅係嘛，唔會真係停曬喺度嘅，因為有啲事實咧，有啲係好緊急嘅嘢嚟嘅。無論如何，咁而家佢停咗喺度就話 ，BC 護士工會就等呢個調停完兩名，就大家再重新傾。咁啊喺個12% 四年嗰個加工方面，有冇咩著數咧？咁另外一個咧 ，BC 護士工會係好擔心一樣嘢，就係、是、話關乎喺工作嗰、那個。即係受到即係有人即係受傷啊等等嘅，譬如人攻擊啊，因為第時大家都知道咧，病人好多咧，有啲可能因為某種程度入去啊，或者吸咗毒啊，或者有啲影響嘅精神問題啊，咁好多護士佢做緊嘢佢唔知噶嘛，喺後面分分鐘俾人襲擊，經常有咁嘅情況出現噶嘛，咁佢就係個職場裏邊嗰個安全問題啦，咁如果係佢今次嘅主要另一個話題啦。604-263-320，咁我哋歡迎聽眾打落嚟咧，發表你意見。就對於今次護士工會同呢個僱主協會方面咧，同埋省政府嘅處事底點睇法咧，咁啊，今次有冇影響到你目前有咩親朋戚友喺醫院面臨到乜嘢問題咧？咁樣而導致你即係患者有出現即係病情嘅嚴重咗咧？咁樣咁啊，歡迎聽眾打落嚟嘅。好啦，咁Albert 你點睇法咯？
10: 好啦，呢件事呢我就追溯一下先咧。第一次最後嗰次護士工會罷工咧，就喺1989年，
9: 又好耐咯。
10: 嗱，相當耐啦。咁即係話佢哋都唔係話非常之武力，唔係雖然即係大家都有啲拗撬，有啲問題，但係都未伸展到隨便罷工。而且你話問我私人方面嚟講。我都相當尊敬他們做的事、認為他們真的有些理性、因為為什麼呢，我也有些親戚是做護士，他們都很清楚解釋給我聽、有時真的很困難，
9: 我們也看到
10: 尤其是個安全問題、安全問題方面呢，我相信有一樣東西我們政府一定要做的，就是護士好警察好，有很多職業，就算消防員好，他們的職責是要幫人救人，如果你有某種人是對他們有武力，而且或者傷害他們，應該是嚴重處理，我不理你有沒有神經病或者那樣東西，這些人應該是要隔離他離開社會，那我們的那些員工呢就比較安全一些。你老實說，如果你叫我回一份工，隨時會有人在後面襲擊我的你想想怎麼辦。所以就是說政府需要有時這些東西要用重刑才行的、其他的東西呢，就我認為他就so far他都做得挺好、譬如好像你說有調停員雖然是做戲都好啦、都暫時停一停給面給你、然後大家看看怎樣說，即老实讲，他们除了为了钱之外，我相信安全这件事他们都很紧张
9: 的。再加上呢，就他工会收到的员工大概有3700宗，就涉及雇主就威吓员工，说如果你再是这样，即是违反这个去罢工，违反这个专业操守，你可能吊销你的牌照啊，各方面的恐吓，导致他更加不满意啊。
10: 这
9: 方面呢，导致今次呢就大家扎晒马。电话里面周志国，你是怎么看法呢？
11: 嗱，你有兩方面睇啦。如果你講人工嗰方面咧，如果你用呢個最基本嗰、那個最低工資嚟比較咧，咁你覺得護士好過人工？但如果你睇到咧，就佢同埋呢個好似正話一百講消防員啊，同埋嗰啲警察嚟比嘅時候咧，佢人工真係唔高嘅。第一，第二咧就話你睇間有個護士短缺嘅人手咧，都好犀利嘅。嗱，我你哋睇咧就係、是、我首先，如果我哋講佢嘅人工先啦。所以佢嘅罷工都唔係冇理由嘅，我覺得。如果係睇完啲資料嘅話，我就係話，嗱，佢間嘅人工咧，個護士人工咧，譬如就我哋間用最低工資啦 ，BC 省啦，最近調整咗就18.25啦。咁喺入職嗰啲護士咧，佢間嘅人工就係36到39蚊嘅，即係佢個時薪啊，即係最低時薪。當然佢分幾級嘅嗰啲。好啦，咁我哋睇下就係話，喺間護士嗰個人工。即係如果你用最低嚟嗰個薪金啊走嚟標準睇嗰時候，你梗係覺得佢好犀利啊！實在，你如果以專業嚟講嘅時候咧，佢都唔算高，即係都係幾辛苦㗎啦。譬如我哋睇首先講差人啦，差人如果我哋試用期嘅差人咧，即係最新嗰啲啦，佢係93,690蚊咧，係嗰個年薪嘅試用嗰啲啫喎。但係嗰啲新入職嘅護士咧，即係最低級嗰種啦，嗰種叫做係嗰、那個我哋叫香港叫登記護士啊 ，license practical nurse 個最低個即係嗰種啦，嗰啲即係讀完咗兩年嗰啲學院啊，就可以佢申請咗之後咧，就可以俾做護士啊，比較低級啲。佢哋即係由76,000到81,000嘅啫，即係嗰、那個即係嗰最低人工啊，即係少過呢、這個差人嘅。那消防員咧，消防員入職咧，即係最低即係啱啱。新入職半年前半年的人工咧，佢係86,000到3,000係開始嘅，都係比啲護士高嘅。即係你消防員同埋好啦，譬如去到最頂級嘅差唔多，咁頂級點咧？如果護士嚟講，最頂級嘅你可以叫啲叫資深護士或者專科護士，咩叫資深護士咧？佢叫 nurse practitioner 啦，嗰個護士嘅就係點咧？嗰啲就係要。你做咗註冊護士，即係而家如果註冊護士咧，就要讀咗4年大學攞到學位，咁你先至可以做到註冊護士啊。咁嗰啲咩即係 nurse 嗰啲就要，嗰啲就比呢、這個叫做登記護士係學歷高啲嘅，咁個人工係高啲啊。咁如果啲叫執業護士咧，嗰個係最資深嘅護士啊，佢要讀完4年大學。而且再要有2年嘅碩士學位，先至可以俾你做到啲資深護士嘅。資深護士咧，佢就執業過，佢就可以咧走去啊幫開藥方啊得啊咁嗰啲。好啦，嗰啲佢人工佢最頂級係幾多咧？先至11.5啫，即係嗰個喺護士裏邊係最頂級嘅嗰、那個做佢做老細官11.5。咁我睇下消防員，如果佢10年以上嗰啲咧，即係佢最盡嘅就去到點咧？係130,000嘅。咁好啦，差人點咧？差人10年以上嘅資深警員，佢都14,544蚊嘅。咁你我睇到就係話， okay. 如果用消防員同埋嗰個護士嗰啲走去比較嘅時候，喂，佢護士人工真係低過你消防員，低過你嗰個警察嘅喎。
9: O K.
11: 佢嗰人工。
9: 好啊，阿周志剛，即係停一停先，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繼續俾你分析。
12: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3: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3: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2: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13: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4: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咁啊，翻翻去我哋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仲才同电话呢边系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就系 BC 护士工会咧发起罢工，咁啊，因为大家双方同雇主方面咧就谈唔拢嗰个加薪嘅情况，咁啊等等同埋其他嘅福利问题。咁啊，604-320-320，咁我听阿周志国补充埋少少，听阿陈女士电话吓。阿周志国继续补充你个刚才话题。
11: 咁佢嗰人工咧，就比起消防员同嗰个差人咧，即系揸决啦。呢样嘢就系讲咗。嗱，咁再睇下就系话，嗱，根据 BC 护士协会咧，佢嘅资料就话，佢系估计目前啊，全个 BC 省系有成4,500个咧护理嘅职位嘅空缺嘅，即系成4,000几，即系个医院嗰啲护士咧系唔足够嘅咁样。好啦，咁我又睇下就，我哋再打個折頭啊！我當佢有3,000个唔足夠啊，咁樣啱先啲護士啊好。 咁我睇下就係話我哋全省每年我哋訓練咗有幾多護士咧咁樣。嗱，根據嗰、那個誒嗰、那個護士訓練學院嗰度咧，嗰、那個嗰啲、那個、資料就係話，如果嗰啲誒登記護士我哋所講嘅嗰啲啊 license 啊 practical nurse 嗰啲咧，佢每年咧就訓練咧就180個左右嘅啫，即係讀完兩年行院入去嗰啲。咁另外註冊護士咧係比較多啲，就360位都差唔多。咁仲有咧，就係話嗰啲資深啲嘅護士，即係要做護士，仲要讀多兩年嘅碩士學位啊，即係嗰啲先可以做嗰啲啦。就每年即係訓練到165個嘅，即係加埋仲有啲精神科註冊護士啦，咁嗰啲有40個咁樣。咁你加埋埋咧，只係訓練到係650個護士到嘅啫喎。咁但係我哋空缺嘅人手咧，就差唔多係有4500，我再減少啲3000多啊！呢600嗰啲根本你未必即係夠佢嗰、那個即係訓練出嚟嗰啲人咧，未必即係夠頂得到個空缺喎。仲有啊，你根據呢個加拿大衞生資訊研究所 CIHI 啊，同埋呢個 BC 省護理師聯盟咧 BC NU 嗰度佢資料就話，估計咧未來10年咧，即係有成2400名嗰啲護士會退，嗰啲護士會退休啊。咁個平均每年咧差唔多2400。咁如果你睇到呢啲咁嘅數字嘅時候咧，你發覺就係、是、哇，退休嘅人有2000多，你真係新入職嘅人咧，如果根據呢啲資料就600多個，啱唔啱先？咁你即係護士嘅工作壓力大唔大啦？即係你哋可以用呢啲數字一嚟睇啦。佢真係啲護士唔夠咧，佢哋長期喺工作壓力都幾大喎。佢人工又唔係最高，但係嗰個壓力咧就真係都幾大喎。雖然佢政府就話咧，佢就係實在每年咧，佢訓練過咧，就係都有超過1000個護士咁樣。佢即係政府嗰邊咁講。咁但係嗱，即係無論點樣都好啦，但係啲睇得到嘅情況就話，啲護士嘅人手咧係真係嚴重不足嘅。你退休啲人做下都唔想做啦，咁辛苦。咁好啦，早退休，你新入職嗰啲咧又唔係好夠啊。咁所以你啊，如果咁睇嘅時候咧，啲護士咧就長期工作壓力都幾大喎。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佢人工又唔係最高喎。咁所以你睇到佢即係咁樣嘅情況之下，你佢要即係爭取佢嗰啲福利係咪完全唔合理咧？咁我覺得又即係唔可以話完全唔合理喎呢樣嘢。所以我覺得有某個程度咧，我如果睇過佢工作嗰個情況，佢都好辛苦喎。我哋每日醫院裏面即係你嗰、那個又面對嘅嗰啲人嘅暴力啊，啲有嗰啲譬如有啲有癖癮人士喺度啦，有好多啲危險情況係佢哋先知嘅。我曾經聽嗰個就喺嗰、那個醫院裏面咧，就係、是、做嗰、那個secure 同我好熟佢講，佢有啲嗰啲癖癮人士咧喺度咧，佢要俾吸氧氣救佢啦。佢掹咗啲氧氣咧，走嚟走出嚟食煙嘅。佢話：哇！有真係嚇到佢成個醫院咧震曬，而家着火燒死人噶嘛。所以嗰啲護士真係都幾辛苦啊。所以某個程度我睇到就係話，我哋即係覺得佢罷工可能對我影響大，但係佢哋都有佢哋嘅苦處嘅。
9: OK， 6042320，聽聽阿陳女士電話先啊。陳女士你好，陳女士，係到你啦。
14: 我知道嗰啲護士真係好辛苦咯。嗰啲而家喺度。有咧，如果再搞唔掂呢啲咁成周時瞓喺街度都救唔切，係咪？火燭車啊、十字車啊、警察車啊，一個有啊，成大把男人喺度服侍一個。咁去到醫院咧，你知其實我都喺房街嗰度見唔少。上個禮拜先見到一個細路女，佢喺街度無端端俾個女人咧，我諗佢都係食毒嘅，睇樣都係噶啦。佢無端端打人哋。咁你喺護士嗰度係咪？佢哋咧性格咧，即係好似大爺咁啦，即係中意發脾氣發脾氣，即係唔識講嗰啲人。如果再繼續係咁多嗰啲吸毒嘅人寫向我嚟咁多年，我就越一年比一年差，就係睇到毒友通街係，即係而家你唔係捉嗰啲捉啲大毒枭啊，唔該，你捉個僆嗰啲僆哥，我係老細，我坐監唔係我啊，賣毒我係大老細，我唔係我啊。唐家仲好笑啊！有啲坐轮椅嘅卖毒啊，佢都应该呢啲加拿大咁好正、咁好服侍嗰啲残废嘅人咧，一定有钱俾个政府。佢又卖毒又赚钱，通街咧大男人企咗栋喺度，由朝栋到晚又系卖毒。而家我哋去都好唔顺嘅，赶走咗啲嗰啲24小时服侍嗰啲帐篷，系咪？好多人知道而家呢度有市场。嚟呢度買，我有時好難過，見到後生仔去遞錢俾佢，咁嗰啲人就遞啲丸俾佢，唔通補藥咩？就係嗰啲毒藥咯。 其实如果加拿大再不正视毒品那些根本没得救、啊、我觉得一年比一年差，那些护士根本就是很惨的，那些人是癫的，高兴做什么做什么，根本就纵容到他，一来他可能一条脾气就是发你脾气，真是癫的，那些人 在床间见不少、啊，中意咧，你哋叫我走咧，喺坐喺门口，我饮杯咖啡喺中门口干干净净，咪坐真嚟嗰度咧，笪笪污糟嘢，咁人哋好声好去叫就，唔使几耐，嗰、那个窗柱就俾佢打烂啦。不停咁见到啲窗柱打烂，大佬啊，啲保险费好平咩？你叫嗰啲人做生意，我啲朋友话就是、有钱都唔好嚟加拿大做生意啊。
9: O、okay, K 好，
14: 好多人惊啦，因为佢继续咁放纵啲毒品咁样入嚟咧，咁样仲唔控制咧？仲有咧，做护士真系好凄凉咯，你吊更又吊上又吊落，后生嘅顶一顺就大佬，你到四五十岁将近即系挂晒退休啦，嗰啲真系顶唔顺啊，真系，即系十零廿岁读完书好啊，挨三几年冇问题，挨到四五十岁嗰阵时，即系命都俾埋佢啊。
9: O、okay, K 好啊，多谢你意见啊，咁啊。咁啊，歡迎聽眾打六零四二到三二零。不過頭先啊，周氏嘅講開咧，就啲護士咧，嗰個分開嘅人工嘅薪水方面咧，咁其實佢提及咧 LPN 同埋呢個 RN 啊，其實佢頭先講咧就 license practical nurse， 佢同呢個 register 嗰啲 nurse 係唔同嘅，啲工作範圍啊。咁啊，嗰啲但係通常嗰 LPN 嗰啲咧就係即係讀文憑啦，教短期嘅課程啦。咁啊，通常係大家有時見到咧，佢喺病房裏面做啲床邊嘅護理啊。量度生命嗰啲，即系度嗰啲探测发烧啊，诸如此类嗰啲表咁样啦，咁同埋一啲基本嘅嗰、那个护理啊，同埋部分药物处理咁样，咁工作范围比较细啲噶吓，咁而且咧好多时候咧要即系要根据翻呢个 RN 即系 Registered Nurse 嗰啲咧注册护士嗰啲更高嘅护士咧监督之下嘅工作，咁当然咧做真正嘅 RN 嗰啲护士咧，佢本身负责比较全面啲，同埋咧佢要即系睇仲要评估病人啦、护理嘅计划，同埋点样教啲病人啦、协调医疗团队点样同埋处理更复杂同埋唔稳定嘅病人等等嘅，即系头先阿陈女士提及嗰啲类似吸毒嗰啲咁嘅情况啦，咁护士嘅工作咁，所以咧佢本身咧有两层喺度嘅，原来。而家咁，即系我哋而家先知道那個分層喺度咁。咁無論如何啦，咁個人工係唔同嘅嚇。咁啊，仲有啲零資高就更加啦，係嘛？咁周志國有咩補充啊？你周志國，
15: 係點樣？
9: 冇，頭先我提及咧，就係嗰個你分開兩種嘅，其實個人工方面咧，佢哋都分得好。
15: 佢三種啊，唔止兩種啊。
9: 因為 long term 嗰啲senior 嗰啲咁啊，系比較係咪啊？
15: 啊，即係嗱，佢而家人工點樣就係話嗱，譬如你嗰、那個最新入職嗰啲做個 license practical 咧，即係嗰個我哋叫登記護士啦，佢呢度要咁嗰啲咧，佢今每一年即係訓練一唔係咁多人嘅，180个到啫。咁佢主要係做啲通常日常護理啊、俾藥啊、傷口處理嗰啲，佢又要跟幫助呢個註冊護士嘅嗰、那個工作嘅。咁佢嘅入職係幾多咧？佢人工就76,000到81,000之間嘅啫，因為呢個係初保啲護士。咁如果讀完四年大學嗰啲咧，嗰啲 register nurse 嗰啲註冊護士嗰啲咧，咁佢人工係差唔多係80,000到83,000咁樣，即係年薪咁上下嘅咁樣嗰啲。咁如果就係嗰、那個再高級啲，即係嗰個係要讀埋嗰碩士學位兩年嗰啲啦，咁嗰啲又人工就高啲啦，佢最高可以去到115,000咁樣嗰啲。
9: OK， 佢哋周志國啊，又要你停一停啦，因為我哋客户信息啊翻嚟咧，就歡迎聽打604-320。
16: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7: 每一蚊咬開都有血有汗，最驚使冤枉錢。但係消費產品及服務安全資訊又點知咁多呢？
18: 華僑之星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消費者前線》，逢星期四上午7:00、下午1:00及5:00新聞後，節目主持張奕良每個星期為你提供產品安全及各行業嘅違規報告，咁大家就唔會嘥彈藥啦。
1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9: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时事风云。
1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你本人主持，两位嘉宾之前有梁栋才同埋电话呢边嘅周志国。咁我哋欢迎听众打嚟604-267-3201发表你意见。咁今次咧呢、这个BC 省嘅护士工会咧，咁总共有大概成60,000嘅员工啦。咁佢哋咧由于咧一长年里边同呢个 BC 协雇主协会方面咧就即系商讨人工方面，咁初步咧就拖一轮时间噶啦。五月嗰阵时咧就工会就大家同呢个工会系头一达成咧，就每年每四加12%分咗4年加上去噶吓。咁所以咧就大家初步咁点咧？咧翻翻去抌落工会嗰时咧，会员唔赞成，有67%嘅人咧就唔赞成，咁所以咧又停咗喺度啦，咁样咁啊拖拖拉拉到而家七月咧，由于咧工会就变咗可能，喂我俾晒你讲掂晒，你都咁样，咁所以咧就暂时都比较慢少少啦，咁佢哋又唔满意，咁啊再者期间咧就好，工会方面即系协会方面咧就雇主就又出发，即系嗰啲员工话收到成。有成3700份嗰啲員工投訴就話：喂，被你受佢哋啊，即係話你嗰啲唔按章唔做你嘅罷工啊，或者諸如此類咧，就可能吊銷你牌照，諸如此類咁啊成啦咁樣。咁啊，所以咧佢都好唔滿意。咁再者咧，調停員方面，省政府話突然之間又揾兩個調停員，又冇通知工會，咁又唔滿意喎。喂，我哋淨係聽見傳聞有，我哋先知啫喎咁樣。咁所以嘅準備咧就發起呢個即係多方面嘅罷工，咁啊較之前喺星期一嗰日之前咧，已經事先張揚，因為將會喺三間醫院咧就會採取個走壓線㗎啦，咁樣。咁但係咧，琴日突然之間咧，佢哋又準備取消，準備今晚咧就星期二晚9點鐘到咧就全面取消，暫時咧仍然係都係按章工作啊，只不過唔整呢個走壓線啫。604-26320咁啊，好多聽眾打翻嚟啊，等好耐啊 ，John 啊，你好啊 ，John 你好。阿张，系到你啦，系，
3: 都系讲嚟讲去都系呢、這个我哋嘅医疗系统，基本上如果用崩溃呢个字嚟形容，我觉得都唔系太过分啦，系咪先？即系咧，我翻咗嚟12年，我发觉呢几年咧，即系夜晚，尤其是或者无论任何时候啊，你都会听到啊，系咁救护车声，即系都唔知点解噶，系咪即系？可能都是啲 overdose 嗰啲啦，即係多咗唔多嘅可能。咁同埋基本上，即係我想問一下大家，即係係咪公眾利益呢樣嘢到底喺加拿大仲有冇呢個 concept 嘅咧？即係其實即係為咗一小撮人，其實好簡單嘅嗰條產業鏈係咁嘅。基本上呢啲咁嘅出咗嚟嗰啲所謂幫助呢啲。吸毒人士的 organization 攞政府的 funding 就去養肥呢啲咁嘅 NGO， 就去幫嗰啲佢哋所謂話需要去幫嘅人。係啊，嗰啲人係好可憐噶，但係基本上佢哋係利用呢啲咁嘅可憐嘅人，就去榨取更加多納税人嘅錢，去養大呢啲咁嘅機構。呢條就係一條產業鏈嚟噶啦。本来20-30年前，唐人街都唔系，即系都系华人嚟讲，讲翻唐人街都唔系咁乌烟瘴气嘅，你即系都唔使讲啦呢样。
9: 阿 John 啊，
3: 大家老老实
9: 阿 John 啊，或者你收集翻范围，讲翻喺护士嗰方面咧，因为拉到比较远咗少少啦。
3: 护士，我觉得你倒翻转嚟讲，你俾几多分定都系唔够我哋嘅护士去咁样去，其实即系你令到啲護士嗰啲士氣啊，嗰啲質素啊，對其他普通人嘅醫療系統嘅質素，根本上就係一個 abuse 我哋啊！而家係咪先？大家真係認認真真探討一下、研究一下呢啲問題，即係呢個社會仲有冇一個公眾利益？到底嗰個位擺邊度咧？係咪先？好啦，拜拜。
9: 多謝阿 John 啊，咁樣。好咁啊，下一位嗱，咁啊下一位咧就有两位都叫陈女士啊，咁可能如果我唔系嗌到你，你听唔到系你咧，就你唔好听电话。第一位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21: 系你好啊，
9: 系。
21: 其实我想讲咧，即系嗰啲毒品啊，嗰啲咁嘅祸害咧，根本咧护士真系好得人惊啊，因为我普通人喺街度周时都撞到啲人，我睇唔少人打人啊，无端端打人吓喺过马路啊，无端端吓大声叫啊。即系如果佢困住喺嗰度，佢一唔高兴，佢就乱嚟噶啦。嗰啲人根本就系啲毒品嗰啲嘢咧，即系再唔搞唔掂咧，成好似头先嗰个先生，我同意啊。我一不停咁听住，我都近唐街嗰边住，不停听到火烛车、救护车， 因为我朋友住喺 Wing Beach 城嗰啲，佢话有三两只喺度咧，就搞到佢冇灵安乐噶啦。但系咧自己又交唔起外边啲租咁贵，佢又唯有即系忍咯，系咪？即系其实呢啲咁嘅情形咧，根本政府再唔咩咧，呢个我觉得加拿大冇咯，系冇噶啦。
9: 嗯 ，OK， 好多谢电话吓。咁啊，另一位陈女士 ，Hello， 陈女士你好。
0: 哦、oh, ，Hello，
9: 系到你啦。
0: 哦、oh, ，Hello， thank you。我自己本身是护士嚟噶，系注册护士嘅 ，registered nurse。已经做咗20年嘅护士啦。咁我先生亦都系护士，做护士嘅工作20年啦。咁即系想讲起就话，唔系净系关于个年薪嘅问题，

0: 持可以工作嘅，因為我哋係好 physical， 我哋嘅工作係好需要好多魄力啦，psychologically 啦，同埋emotional stress 啦，同埋 physical。所以是很需要这些 benefit 去维持到每一个护士可以继续工作每一日。咁同埋另一样嘢就是即係嗰啲暴力啦，喺呢个系事实，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啦。即係每16个钟头系有一个护士系冇办法再要离职，因为佢哋受到暴力啦，系唔可以再工作啦。所以系好大嘅问题啦。所以都是希望大眾是支持一下我們，而我們都不想罷工的，這個是很事實。現在我們怎樣呢，那個OT ban 啊和 non-nursing duty 啊，現在我們才發覺原來很多東西是不關乎我們護士的工作，但是很多不同的各方面的人士，在醫院各方面做的人士呢，個個都話唔係佢哋個工作，個個都話唔願做，個個都話好 understand。咁然後所有嘢唔做嗰啲嘢就劈落我哋啲護士要再繼續做，要攞即係做埋你嗰份。根本上就係因為我哋係因為要做埋嗰份，因為我哋覺得係因為係為咗個病人。OK， 咁所以就好多嘢係積累，好多嘢係好多壓力 stress 出嚟，擺喺護士個工作個身上咯。
1: 咁啊，陈女士啊，陈女士，我想问一问你咧，目前你哋即系罢工嘅情况会唔会影响到嗰啲病人咧？
0: 我哋系因为系一个必须服务嚟嘅，咁所以咧，就算有九拆线啦 ，OK， 就算有九拆线咧，我哋系要有必须嘅basic level essential services， 即系好似譬如嗰、那个嗰个 unit 嗰个病房系。本身個 baseline 個 setting 係需要有譬如啦 ，OK， 有五個護士要工作或者九個護士要工作嘅嗰一間，咁就如嗰個係必須個服務嘅話，就係有九個護士係會可以翻工。如果有額外個護士係應該要翻工，但係佢哋 extra 咗出嚟嘅，佢哋就要喺九拆線啦咁咯。但係有啲亦都有啲部門係唔係屬於必須個服務啦。所以咧就有譬如佢哋係clinic 啊，對於病人嘅 clinic 啊，咁可能會延遲咯，因為冇咁多人人手去再翻工啦，咁咯。
1: 咁、照你理解咧，假如你哋去即係呢個九拆線之後咧，會唔會影響到其他部門咧？包括話藥劑師啊，或者係嗰裏邊醫院嘅工作人員，你會佢哋都同樣支持你哋罷工咧？
0: 嗬？係啊，當然啦，所以其他啲。即係醫院入邊其他嗰啲工會咧，都係即係 support 我哋啦。咁所以佢哋係唔可以越界嗰個九拆線啦。咁所以佢哋都係去翻個 basic level， 即係去翻個 essential services， 即係有個基本個服務嘅人手喺度，但係唔會話如果多人手啊，或者唔會咯，或者做額外嘅嘢，佢哋都即係佢哋都會分類咯，都會要喺個九拆線嗰度 sign in， 然後每個人。即係覺得你係必須嘅服務，佢先俾你入，唔係必須服務，你哋要係企街咯，係啦。
1: 即係明白你意思，即係基本上咧，就即係正如好似消防員啊、警察一樣咧，基本上你係要 basic 嗰啲一定要做噶啦。咁但係而家額外啲咧，變咗你哋唔做嘅樣意思啫。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咁擔心啊，即係對急症室咧，冇護士罷工，唔係，基本上佢一定係有基本人喺度嘅，係咪咁理解法咧，陳女士？
0: 是一定是。
1: 但好多其实根据我了解呢，其实你哋除咗人工之外呢，就当然呢睇你嗰个年资问题啦。你哋嗰个福利都即係喺我哋普通人嚟讲，当然你哋有工会啦，都几好嘅。根据我资料显示出呢，平均你哋每个即係护士都包括埋一个福利呢，有成90,000元起呀。咁起點喺度喎，包括埋甚至你哋譬如按摩啊、心理治療啊，甚至話買嘢有 discount 啊，同埋啲保險啊，除咗醫療保險之外咧，買藥又可以咩，又可以全線俾曬錢，當然有限額啦。咁類似咧變咗會唔會話？咦，實際本來人工係70,000多，咁而家可能升到上90,000多，咁係咪嗰個係咪咁計法咧？你哋？
0: 唔係咯，因為睇先，即係我哋嗰啲benefit 當然係有係一個 package 啦，有唔同嘅嘢啦。譬如如果你話係夠唔夠 咁每個人個需要係唔一樣啦，有啲人係需要

0: 多啲物理治療師啊，多啲唔同嘅譬如 counseling 啊，因為佢哋受到psychological stress 啊或者abuse 啊嗰啲咁嘅嘢咧，所以就個個人個需要都唔一樣，但係你話夠唔夠？有啲嘢真係好唔夠，你可以理解就係話我哋嗰啲 benefit 係差唔多幾個 decade 都係冇改變過㗎啦，已經係。咁如果你話所有啲物價係咁高漲嘅話，你話會唔會包括到呢個 inflation 咧？係冇咯，啲 services 越嚟越都係越嚟越貴啦。即係好似好簡單啦 ，OK？ 眼鏡 ，OK？ 而家一副眼鏡，普通通一副眼鏡都已經成幾百蚊至1000蚊啦，我哋要睇好細微嘅嘢，或者要喺好黑暗嘅地方去做嘢，因為係夜晚黑啦 ，night shift 啦，咁變咗，係咪？同埋我哋成日都要對住電腦，因為好多好多嘢要報告啊，所有啲嘢全部都要用電腦啦，所以你話眼睛係好重要，但我哋眼睛係越嚟越差，咁你話哦，差唔多一副眼鏡。差唔多800至1000蚊嘅，咁但係佢只係包你350蚊，咁你話啦，咁係咪？咁我係咪要俾好多錢出嚟？係我自己額外要俾錢出嚟？咁你話如果你話低薪同埋加埋呢啲嘢嘅話，咁你根本上係唔符合咯？你明唔明
1: ？OK， 明白。咁根據即係瞭解就，其實你350蚊係每兩年先有350蚊咋 ？OK， 多謝你意見啊，我係聽，多謝你。如果有時間幫我再打翻上嚟，我再分析多啲啊，聽聽客户信息，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2: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啊继续接听听众嘅电话先啊。咁啊 ，Danny 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
5: 做一个医院里面工作好辛苦嘅 ，HQ 啊，医生啊，冚棒里面嗰啲工作人员咧同埋护士咧，每日都系经过每日嗰个。緊張啊！尤其是而家有啲毒品侵入咗啲嗰啲嘅病人咧，當中咧佢自己唔知道咩事喎、啊。反而嚟講咧，佢要求唔係家人工咁簡單啊，佢要求安全嘅地方。所有入侵醫院裏面咧，係咪一樣要冇酒精或者毒品或者嗰啲神志不清嗰啲不留唔入住裏邊醫療啊？係估酒真係要求越淺。又我驚佢有錢冇命享喎，反而要求去咗呢個安全環境嚟，話唔好俾人入嚟，嗰啲正常人入嚟啊醫治冇問題啊，嗰啲自己毒品啲一律都唔俾入場咧，咁我哋啊壞好嘢啦，我哋有安全去急救啦，咁最好呢樣嘢啦，係嘛？
1: 係，好多謝電話，咁啊下一位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6: Hello 啊，你好，即係其實我屋企都有人係做 RN。同埋即係而家嗰個慘況就係、是，譬如佢哋要規定要有15個護士，即係一個病房，但係佢得12個，咁你可想而知佢哋嘅 workload 會加到幾緊要啦。咁同埋咧，佢哋其實
1: 係，
6: 如果嗰啲刀啊，嗰啲手術刀嗰啲咧，係醫生佢自己去執嘅，唔係啲護士去執嘅。咁但係啲醫生可能自己都唔識去執，就全部都係護士做埋，甚至乎送餐啦、啊，有時攞翻啲餐盤啦、啊。咁嗱 ，KLA 又唔夠啦 ，LPN 又唔夠啦，護士又唔夠啦，所以其實幾方面咧都係唔夠。咁因為而家啲資源就抌曬落去啲毒品嗰啲人嗰度，喺街嗰度呢個撇低嗰個冧低，咁所以變咗。就是啲資源就抌曬去嗰度，咁所以變咗喺醫院裏面咧，好多資源都係唔夠，咁然後又 cut 佢嗰啲massage 嗰啲費用咧，因為其實佢哋係做12個鐘一個 shift， 係 day day 拉拉咁翻，其實佢哋係放工翻嚟係攰到散嘅，因為你時間長，譬如好似翻 day 咁，佢翻7點或者7點半，佢可能要3點鐘先食個 lunch。咁你谂下嗰个时间，有啲人系已经做完8個鐘放咗工啦，但佢只系食完个早餐 ，lunch 都未有得食。系你话规定系有一个 break 餐， 但係佢哋忙到有時係冇時間去逼餐嘅。
1: OK， 好。
6: 根本你係
1: 冇意思啊，周小姐，咁你或者有時間再打個電話過嚟，我聽聽客户嘅信息先。
2: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翻返我哋時事風雲咁啊，喂，你聽聽眾電話，有好多聽眾打嚟咁嚇。喂，歐太，歐太你好，歐太有咩意見啊？
7: 係你好，各位好，因為我覺得啱啱我聽到有一位聽眾佢講，佢話去咩罷工嗰啲係代理人。我本人咧就做咗 healthcare 做咗十幾年嘅，我已經退咗休。但我覺得我從來未曾聽過有一件咁荒謬的事。你估而家係德克蘭同呢個美國去打仗咩？去代理人，冚唪唥都係工會入邊嘅人嚟嘅。當我做嘅時候咧，你最走出去行咗 picket line， 走出去動派嗰啲咧，係最低 seniority 嘅人，高嗰 seniority 嗰啲人咧就走咗入去做工，因為佢呢個係有 schedule 有編排。誰出去行 picket line， 誰去做工的，所以他們說的話完全是不合邏輯。還有呢，剛才那個先生說他說那些 benefit， 這些 benefit 是他們 bargain 回來的，所有的工會那些 benefit 和這個僱主那些public relations 那些 PR 那些人呢，佢 benefit 係一樣嘅，若果工會攞到咧，佢哋一樣攞到嘅，所以呢啲就唔關係。同埋你講話佢用 LPN 咧就唔正式嘅 LPN 咧，唔可以去配藥俾藥病人嘅，
1: 冇錯。
7: Registered nurse 先至可以俾藥嗰啲病人食嘅。同埋咧，你話因為而家咧護士短缺咧，係好多 healthcare， 以我所知咧，有一個 healthcare 呢個 authority 咧，佢唔請人啊，佢冇請人啊。我知道我有好多人，佢問我哋，佢想屌去嗰度揾工，我就叫佢你去申請呢個 health authority 啦。點知原來佢個唔請人啊，佢 freeze 啊 basically 呢啲係乜嘢政策我就唔知道啦。但係你講話啲代理人咧，我係100%嘅反對佢咁樣講法。你講嘅嘢咧，揾翻啲內行人嚟講啦，你揾啲外行人嚟講。
1: O、okay， K，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其實啊，頭先阿丁生咧，佢都係內行人嚟嘅，因為佢係治療方式
8: lab
1: 嚟嘅，佢 O K。咁總之係醫護人員嚟嘅一種嚟。咁佢可能係中文個名詞咧，話代理人啦。其實佢意思就話唔係全部都係嗰個而家護士嗰啲人嚟嘅。咁有係工會其他支持，即係有人喺度嘅，都有部分。不過頭先阿周小姐都曾經提過咧，基本上佢哋嗰啲休班或者係有剩餘額嗰啲人咧，就率先係一定去支持自己啦，係嘛？咁其他工會咧就肯定係幫拖噶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只不過用詞變咗代理人啫。可能你其他佢認為咧，可能代理人意思就係、是，喂，佢都唔係醫護人員嘅，即係代理人，唔係咁嘅意思，都係醫護人員，都係工會嘅人嚟嘅。OK， 咁啊繼續接聽，或者我聽聽阿周小姐先啊，周小姐你有咩回應啊？
9: Hello， 幾位好。其實咧，我就知道咧，嗱，我屋企人佢有個同學咧，就係佢原先就係做 porter， 即係推床嘅醫院。係。咁佢跟住就去讀咗 RN。
1: 係。
9: 讀完之後，佢都考埋牌啦，佢都唔做啊，寧願翻去做推床啊。點解咧？咁辛苦，人工唔係爭好遠啫喎。咁佢為乜要咁辛苦咧？即係變咗你嗰、那個。个人工个争得远啊，咁啲人都冇乜咁嘅士气去继续啊。咁同埋咧，佢哋做嗰个系真系成日对住部电脑。头先嗰位注册护士佢讲，真系一日对住部电脑，因为佢哋做完每一样嘢就要打翻落去个电脑度，全部都系要 update 翻晒，其他嘅电脑都睇到，其他嘅医生都睇到嗰个病人有啲咩事。咁所以佢哋系。那個壓力呢不是你想那麼簡單的。我告訴你，我最初以前聽到護士工會罷工，我是很反感的，我是極度反感。但是現在可以說我身在其中，我明白啊，因為我看見我家人回來真的累到坐在這裡可以釣魚地睡著了，因為你12個小時太累了，你身心俱疲啊， 時間長，啲人有時啲家屬冇耐性嘅時候，走去鬧啲護士。佢亦都有同事試過俾人鬧，跟住唔開心，即係冇mood去翻工，要請病假。咁呢啲咪就係護士嗰個壓力咯。咁所以變咗好多人都覺得，唉，可能好似我以前嘅諗法一樣。哎，做咩要罷工啫？咁但係而家我明白咯，佢哋嗰個辛苦度一早未天光，特別冬天咧，真係唔見光嘅。你天光就翻工，放工已經十二個鐘頭之後又天黑啦。咁所以佢哋係好辛苦，我覺得大家要去體諒佢哋咯，即係唔好去講啲風涼話。
1: 周小
9: 姐，佢哋咁好人工啊，咁樣咯。
1: 周小姐，我想你，因為你在職啊，我想問一問頭先個聽眾話嘅按摩係全部唔使錢，同埋任按摩係咪咁嘅情況？以我哋而家唔係咁嘅情況喎。
9: 嗱，佢按摩，你嗰位先生講咧，根本冇可能，你點可能日日都去啊？因為你翻十二個鐘，你放工翻屋企，你都要去瞓覺啦，已經。即係其實好似我屋企咁。他之前是有去，但是他现在他宁愿自己去跑步，他都没有去做按摩。不是个个人都会好像那位先生这样的想法，哦，我贪得就贪，攞得着数就攞。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时间，要照顾家庭，要翻工放工，其实已经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些这么奢侈的事。是有些人是会经常去，但是他们身体真的需要，因为譬如他们扶啲病人啊，很多情况之下呢，佢哋係條腰骨係好受傷嘅，你企十二個鐘頭啊，比你都散啦、啊。何況佢哋仲要係即係手腦腳同時並用嘅，好多嘢佢哋唔係話真係去睇一個病人，佢哋要度佢哋體温啊，同埋有啲計心跳嗰啲咧，係睇到眼都懵啊。因為我屋企人讀書嘅時候拎翻嚟俾我睇，我睇見我已經頭暈啦。佢話佢哋要去數嗰啲嘢啊。咁你谂下，佢嗰个过程系辛苦嘅，但系嗰个人工唔合乎嗰、那个reward 咯。
1: 好，咁系咪我想问问啲，就系咪嗰啲你知唔知道系咪嗰啲按摩全部唔使钱任去按摩噶？你知唔知道？
9: 唔使钱，但系而家佢系好似系缩到得翻1000蚊一年。
1: 系，佢应该有限额嘅。
9: 咁你系啦，但系咧，你变咗有需要嘅人就真系完全冇用。用唔到啊！即系得翻1000蚊，你而家呢啲咁嘅費用都好貴噶嘛。就算去做一次 facial 啊，你都成70-80蚊，閒閒地嘅。即係有啲係有政府補助嘅時候，呢啲70-80蚊，即係你一年可能最多都未必去到15次。咁但係你一個月只係去一次，咁但係佢哋工作係咁辛苦嘅時候，我覺得係即係你係可以限，但係唔可以限到咁低。即係你話如果係1000蚊嘅時候咧，就實。實在太低了。
1: 我佢1000蚊，大概去咗10次到嘅啫。因為如果我幾了解咧，嗰啲按摩都成license 嗰啲係過百蚊嘅，有啲130幾我記得。
9: 係啊，因為係啊，咁所以變咗你一個月都去唔到一次，在佢哋工作咁辛苦嘅時候，我覺得唔係好恰當咯。如果你1000蚊嗰個限額
1: ，OK 好。
9: 如果你話再高翻啲嘅，可以接受咯。
1: OK， 多謝電話，咁繼續啊，張女士，啊、張女士你好。
8: 係我以為兩分鐘，原來唔係嘅。唔緊要啦，你啲俾我講都講到。其實我都係讀過，即係我嗰科咧就都屬係護理嚟嘅。我都搞咗幾千蚊讀呢一科嘢，我都知道讀出嚟都好辛苦。嗱，講即係我有啲咁嘅事想講下嘅啫。佢話非護士護理嘅咧，佢唔會包括咩運送實驗室啊、病人嗰啲藥物啊、非啊。工会讲啊，即系咁样讲话，护士工作嗰啲包括咧，唔会做呢啲咁嘅嘢，咩传真啊，咩归档啊，即系嗰啲档案啊，诸如此类啊，即系换灯泡啊，去到嗰啲，即系佢咁讲，我都系同情护士系嗰方面嘅。我睇到段嘢咧，佢而家啲医生都放宽喎、啊，放宽咗个 college physician 嗰个 physician 咧，嗰个 surgery 咧，而家香港啊、澳洲啊。爱尔兰、西兰啊，佢而家都俾佢嚟做护士、哦。好，我仲有一样嘢咧，就讲嘅嗰个执业公共机构咧，属呢个工会，即系呢个咩执业机构护士嗰啲有工会，同埋佢有啲行政好高级，佢属于公共机构嘅、哦，系咪？系咪啊？属唔属啊？
1: 系，我唔知道，你继续讲啦。
8: 明我讲咩？
1: 我明 ，OK。
8: 而家有个奖金去到3170万，系俾嗰啲公共机构。
1: 好嘅，好嘅，多謝你。唔好意思啊，由於我好多好多聽眾打電話嚟，點解頭先我比較長少少？因為佢本身係在職啊，咁係了解比了解情況比大家更加多嘅，咁變咗唔好係斷估啦嘛。咁所以咧，在職嘅起碼係講嘅嘢係佢哋本身嘅實情啊。跟住接聽啊，陳生電話，陳生喺第三，陳生你好，陳生，
10: 你好，係咪我講嘢啊？
1: 係啊，到你啦，係啊。
10: 啊，系你好，我都系在职护士，我就讲几句嘢啫，就澄清一下。咁咧就我哋去罢工嘅原去罢工咧系其他工会咧，好似 HEU 啊、HSA 系 support 我哋，而我哋护士去罢工嘅话咧，我哋咧系个 pay 系会有 cut 嘅，系$160嘅啫，冇话系攞齐晒全职全即系全即系你做几个钟。做八個鐘，咁你$160嘅啫，係工會俾你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嗰個 massage therapy 嗰個咧，佢哋嘅提議咧就係、是、俾到我哋$1,400嘅。但係咧，其實我自己本身唔用嘅 ，OK。但係我唔可以同講其他護士，因為其他護士真係有需要，因為佢哋有受傷，所以$1,400係其實真係唔夠嘅。OK，OK，、
1: okay? okay, 好。大概10次到嘅啫喎，如果正式收你費用嚇。
10: 是啊，同埋咧，我哋唔會話 unlimited 咁去嘅。我哋其實如果做 massage 咧，我哋要投資投$2,000-3,000咧，我哋要俾80%。
1: 哦 ，OK。
10: 咁之後過咗$3,000之後咧，我哋佢定全包嘅。咁其實我自己係唔用嘅，我自己本身係。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啊，或者我仲要俾30秒啊，一分鐘啊，歐陽你歐陽小姐到你啊。
11: 我好快就我都係 Google check 到嘅啫，就係話嗰個massage 咧used to be unlimited 嘅，咁但係咧2027年開始咧，其實已經個 coverage 咧喺 BC 省係$1,400嘅，如果 Ontario 第啲省咧係$500-800到嘅啫。另外我係支持 registered nurse 係申請多啲佢哋嘅 benefit 嘅，我係支持護士嘅，唔該。
1: 嗯 ，OK， 多謝你啊。咁其實咧，我補充少少咧，嗰啲護士咧會做咗第一年咧有3個星期放假，5年咧有4個星期，10年有5個星期。20年咧有6個星期，法定假期咧，大家有每年12日咧。咁如果輪班做嘅，有即係加班嗰啲咧，1.5倍嘅人工。咁另外咧，家庭責任假方面咧，另外有5日有薪嘅。如果屋企有事咧，都有薪俾你嘅嚇。咁如果做長期服務，著年資高啲嘅人咧，就每年咧有一個病假咧，就可以攞到同埋累積嘅到2400小時嘅。咁啊，係啦，咁啊，時間關係咧，唔能夠補充咁太多資料啦，啊，咁啊，多謝兩位嘉賓，同埋多謝咁多專業人士咧，就提供資料俾我哋。明日另一個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1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琳，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纳税人联盟星期二引用加拿大邮政早前提交国会的文件，披露加拿大邮政在去年录得破纪录的亏损下，仍然向行政人员和管理层发放3080万元的奖金。加拿大邮政今年4月公布2025年税前亏损达15亿7千万元，创历来新高，主要原因包括劳资谈判带来的不确定性。今年5月，联邦政府再向加拿大邮政提供最多6亿7300万元的贷款，协助公司维持营运至明年3月。公司今年首季再度录得2亿0500万元的税前亏损。加拿大邮政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全国共有2377名管理层员工，包括417名行政人员，相关薪酬支出不足全年劳工成本的1%。加拿大邮政表示，公司正进行历来最大规模的转型，必须挽留具经验的人才推动改革，因此董事局经审慎考虑后批准向约7000名符合资格员工发放绩效奖金，当中约2/3员工的奖励计划早已经列入集体合约，包括邮务员、前线主管和管理人员等不同职级。加拿大邮政承认，在目前的财务状况下，发放奖金的决定可能引起公众关注，但强调有关款项来自公司的自身收入，而非联邦政府提供的贷款，目标是尽快恢复可持续营运并偿还相关贷款。大温运输警察表示，运动一架巴士星期二上午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长者受伤送院，至少一名疑犯仍然在逃。警方表示，事发在上午约10:10，地点位于 Hastings Street 及 Kootenay Street Kootenay Loop 巴士总站附近，在一架巴士上面发生冲突，警方接报到场后发现一名长者身上有刀伤，随即送院治理。运输警察助理警司 Sunny Cave 表示，伤者目前仍在接受治疗，伤势情况尚未确定。警方表示，目前未有人被捕，案件仍在调查中。另外，在北本拿比的 Forest Grove 社区，有两间住宅近日在同一日遭到爆窃，疑犯都是透过未上锁的露台门进入屋内，警方呼吁市民提高警觉。警方表示，两宗案件中，住宅内的多个房间都被翻乱，珠宝等个人物品遭到偷窃。警方指出，夏季天气炎热，不少居民外出的时候或者是留在后院工作的时候，容易忽略锁好门窗。过往亦都曾经有住户在后院工作期间，因为前门或者窗户未有上锁，而遭到贼人潜入爆窃。警方提醒市民，离开住所前应该锁好所有门窗，启动保安系统。即使只是在后院活动，亦都应该保持大门和窗户上锁，以减低遭到爆窃的风险。BC 山火服务处宣布，将会在7月15号星期四中午12点起，在 BC 省南部多个地区实施萤火禁令。禁令适用于低陆平原、Sea to Sky 走廊、温哥华岛、中海岸和 High Degree 地区。当局表示，北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部分地区获豁免，不受今次的禁令影响。山火服务处提醒市民遵守禁令，协助减少人为山火风险，保障公众安全和森林资源。大温哥华地区的天气预报显示，今个星期天气会更为炎热。张逸亮报道。
3: 大温哥华地区的天气预报显示，本星期天气晴朗温暖，今个星期离岸较远地区可能会达到摄氏31度。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本周气温将开始回升，但暂时不会发布高温预警。大温这里的天气会短暂地升高，完全属于季节性波动，并指日间的最高气温通常会摄氏21度左右，夜间最低摄氏13度。由星期二开始，沿岸地区气温将略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达到摄氏22度。沿岸地区体感温度会更接近摄氏25度，而离岸较远地区就会达到摄氏31度，预计夜间气温会为摄氏14度。天气预测会提到，股高压脊正在向内陆地区移动，而产生一定的影响， 预计呢股高压脊将会今日星期剩余时间逐渐地减弱。去到星期四，一股来自华盛顿州沿海的高空低压槽将带来一啲降温，有六成机会降雨，但气温唔会大幅度下降。菲斯河谷嘅湿度同埋温度可能亦都唔会降低。去到星期五，预计沿海地区日间会升到24度。另外下星期气温可能会稍微偏高，估计气温将会高于平均水平。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多地今个星期预计天气会更为炎热，多个医疗机构指出，部分处方药、非处方药和酒精都可能影响人体调节体温的能力，增加高温天气下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加拿大药剂师协会警告，部分降血压药物，例如是 beta 受体阻断剂和具抗胆碱作用的药物，会减少流向皮肤的血液和抑制排汗，降低身体散热能力，增加中暑风险。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就表示，部分抗抑郁药，包括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和血清素与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就可能导致大量出汗，增加脱水风险。另外，利尿剂、ACE 抑制剂和 ARB 类降血压药物可能会降低口渴感，令人不容易察觉身体缺水。部分抗真菌药和抗生素就会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度，较容易晒伤。医生建议服用相关药物人士避免长时间暴晒，并使用防晒系数30或以上的防晒产品。专家亦提醒，高温可能影响药物效用，大部分药物应该存放在摄氏25度以下，避免放置在汽车、背包或者是阳光直射位置。需要冷藏的胰岛素尤其容易受高温影响，若果药物出现变色、异味或者质地改变，应该停止使用并向药剂师查询。除了药物之外，酒精亦都会增加高温天气下的健康风险。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指出，酒精会促进排尿和出汗，令人体更加容易脱水，同时削弱身体调节体温的能力。专家建议，炎热天气下应该尽量避免饮酒，如果有饮酒，应该适量，并在酒精饮品之间补充足够清水，以减低脱水和中暑风险。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30岁女子今个月初踩电动滑板车时发生交通意外，在上个星期六伤重不治。警方表示，事发是在7月3号早上10点钟，地点位于 Commercial Drive 及 Fenable Street。 女事主当时沿 Fenable Street 西行，期间同一架汽车相撞，跌落地面的时候撞伤头部。警方指出，涉事司机事发之后立即停车，女事主送院的时候仍然清醒，其后在医院伤重身亡。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前的一个周末，在 Cole Harbor 亦都曾经发生另一宗电动滑板车意外，一名54岁女子头部受伤和锁骨骨折送院。警方表示，两宗事故中的伤者都无佩戴头盔，提醒市民按照法例规定，踩电动滑板车时必须佩戴头盔，以保障自身安全。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涉嫌酒后驾驶 Tesla 的男子在7月1号国庆日拒绝接受路边酒精呼气测试，更加将车窗升起，锁上车门，企图拖延执法，最终被警方擦枪拘捕。警方表示，警员截查涉事司机的时候，发现对方反应缓慢，口中带有酒气，双眼通红和湿润，怀疑他酒后驾驶，随即要求接受路边酒精呼气测试。不过男子随即升起车窗，锁上车门，并拒绝落车。警方说，男子持续拒绝配合一段时间，因此以妨碍执法人员罪名将他拘捕，但是对方仍然拒绝提供呼气样本。警方最终打烂驾驶座的车窗，打开车门，将男子带离车辆。警方表示，男子被带离的时候甚至试图将胎盘一起拉走。男子其后两度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即时吊销驾驶执照90日，涉事的 Tesla 亦都被扣押30日，他亦都需要自行支付更换车窗的费用。回来会有国际消息。国际方面，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恢复对伊港口和沿海地区海上封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德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平台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阿联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遇袭损坏，造成死伤。革命卫队说，两艘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以色列传媒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又说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他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当地法律，现任内阁将会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会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会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者会出任驻美国大使。总理泽连斯基日前在社交平台表示，为了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新总理人选目前尚未确定，但是外界预料议会将会在当地星期四投票表决新总理的任命。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月29日至今个月5日共报告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 7.03 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来看，岛根县、佐贺县和东京都位于全国前三位。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多数经由飞沫或者是排泄物传播。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加强预防。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会在全国范围永久实行下令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但是该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下令时间。法案将会提交国会参议院审议，如果获通过，将会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后生效。翻嚟有中港台消息。中国方面，吉林持续受强降雨影响，国家防总将吉林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吉林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寻日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县内其中一条主干道由于地势低洼、雨量大，排水不畅通，积水比较严重。 在场记者表示，水深接近小腿位置，积水位置附近有五个较大的小区，有5000多户居民，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辽源市消防救援部门表示，由于雨量集中，雨势较大，城区地下管网排水能力接近饱和，排水压力好大，影响民众正常通行，亦都存在路面打滑、涉水触电等的安全隐患。当局展开紧急排路作业，利用机动泵和园林供水车联动排水，并点对积水路段进行强排转运，加快退水速度。另外，敦化市政府表示，由于预料牡丹江干流星期二夜间至星期三中午出现特大洪峰，水位涨幅大，城区低洼地段、临河区域和地下空间面临重大风险，要求城区低洼地带、河道沿岸和老旧危房等危险区域人员立即转移往安全地方避险。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指出由于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加上预计强降雨仍然会在吉林持续，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派出的工作组正在第一线协助指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在柬埔寨金边市前日，有一名47岁中国籍女医生在诊所内遭到杀害，一名37岁男疑犯涉嫌强奸杀人被捕。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敦促柬埔寨方面尽快查明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已经同死者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全力协助做好善后事宜，并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4点几，现场是死者在朗哥区一个住宅区开设的诊所，他被发现倒闭在后方住处的厨房，现场布满血迹，一片凌乱。警方随后拘捕住在附近的男疑犯，并在现场检获两把染血的刀。验尸结果显示，死者全身有多达34处刀伤，后脑有14处由硬物撞击造成的严重裂伤，双手多处伤口，显示他曾经反抗和挣扎。警方初步相信，疑犯以利器杀死死者之后，再强奸尸体，手段极其残忍，正进一步调查犯案动机和详细经过。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星期三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翻嚟由财经消息。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14日星期二，好多人叫加拿大做艰难大，话在这里搵食艰难，谋生不易，不少人要靠最低时薪来过活，年轻一代不靠父母资助都没办法置业。然而世事无绝对，加拿大都有一些筍工，有一份工每年底薪是$192,700，只需要出席70多次的会议，不过呢不出席会议履行职务呢都不用烦，每次只是罚款$250。不过这份得天独厚的筍工不是人人有机会入行，是要获得加拿大总理委任。我讲的就是加拿大参议院里面的100位参议员了。根据 CBC 上星期的一个报道，加拿大参议院的红屋会议，参议员缺席情况已经成为常态，甚至有部分法案的表决参与人数连半数议员都不够。在上次联邦大选之后的12个月之内，参议院总共只召开了76天的会议。但是大多数参议员都曾经用藉口不出席，这些理由就包括有其他的事务要做、休假或者生病。 本届参议院仲有一些空缺，长时间大约有90名到95名参议员，但根据纪录，这段期间只有8名参议员可以拿到出勤奖，参加全部的会议，但其余九成几的参议员就缺席天数由1日到54日不等，他们的理由多多，包括有社会活动、休假或者生病。一些经常缺席会议的参议员还振振有词，说他们承担了很多开会以外的工作，例如保守党参议员安德森，他由去年5月至今在76个会议日之中，即是延伸44日，他解释自己缺勤的原因是要去跟女童军交谈，参加了多次的北极研讨会，又要参加北极冬季运动会和一场冰球的庆典。根据参议院章程，参议员其他公务的定义就是在会议日参议员以官方身份进行的任何和参议员私人事务无关的活动。然而问题是，参议员在议案讨论和投票的时刻不出席会议，却走去发表演说、主持仪式。虽然说参加这些活动不是他个人身份，而是戴着参议员顶帽代表官方，但是参加会议讨论国家的政策重要，还是服务个别社区团体重要呢？连这样的认知都没有，就完全说不通了。简单说一句，参议员的政绩是到议会议事，其他公务只是兼职。只可惜有这么多参议员连主次都分不清楚。参议员有第二类缺席会议的藉口，就是休假。这个是每个参议员在一个会议期内获得的21天假期，这些假期是不扣除薪资的，超过此门槛，参议员才会追回每日250元作为处罚。然而这样的处罚真的太轻了，即使是扣足76个会议天，合计也只是19000元，只是他们年资的1/10。这种处罚根本就起不到阻吓的作用。CBC 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参议员缺席完全是罔顾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例如在表决政府预算案 C15 这个被誉为任何一个会议期内最重要的立法，亦只有70名参议员对其进行了投票，另外有20几名参议员就无影无踪。在批准政府拨款860亿加元用于支出的立法最终投票中，亦都只有60个参议员到场，另外1/3的人是缺席。对于旨在加强边境和收紧庇护申请的立法 C12 法案，最终投票的时候就更有52名参议员，其余近一半的参议员都是神人。在会议天还经常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投票的人数比标记出席的人数为少，不是出席者没有投票，而是不少人签到之后就马上松人。这种情况在星期四尤为普遍，因为一些参议员是急于在为期三日的会议最后一日早点离开渥太华，返回家乡和家人过长周末。他们只是签了到、打了卡，就当有了出席的记录。严格来讲，这个是一种欺骗的行为。由于参议员缺席会议的情况是前总理杜鲁多时代推行所谓参议员改革，取消委任党派参议员，让更多原来有党派背景参议员变成无党派之后，变得更为严重。因此有人就认为参议院没了党派背景，不能受原政党党鞭监督，没了政治压力，所以就更加大胆凭个人意愿决定参不参加会议。其实参议员缺席会议的恶习和是否有政党背景完全无关。在党派时代，就有一个参议员长时间在墨西哥定居，甚少返回渥太华开会，一样不会受到所属政党的惩罚。资料显示，经常缺席参议院会议的参议员属于不同的政党，这个已经成为参议院的一个陋习。关键的原因是他们并非民主选举产生，不同于众议院的国会议员受到所属政党和选民的监督。参议员只是由总理委任，当上参议员之后就有无上的自由， 他们除了每年得到近20万底薪之外，还享有优厚的社会福利。如果他们当上议长、领袖等等，享有的薪酬和福利就更高。他们的任期持续到75岁才要强迫退休。由于他们没有需要直接向公众负责，可以在没有选举压力的情况之下自由行事，而无需受到监督，所以他们出不出席会议，有没有履行参议员责任，完全都是凭个人的操守和良心。上星期总理卡尼任命了四个参议员，其中一个来自自由党，一个来自保守党。似乎卡尼有意推翻前总理杜鲁多的做法，恢复党派委任。他还说希望改革参议院的运作方式，他的新政府需要强大、有效和专注的代表，以便能够推进雄心勃勃的立法。然而改变委任方式只是治标不治本，照参议院实行的是委任制，而不是选民投票制。参议院永远都会是目前的这个样子，就是参议员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做他们想做的事，包括不出席参议院的会议，拒绝履行参议员讨论和投票议案的责任，却可以心安理得享用他们的高薪厚禄，不受任何监督和处罚。目前在全国十个省之中，只有亚省在选举中由选民选出下任亚省参议院议员的名单，但加拿大总理并不需要根据这个名单去委任亚省的参议员。加拿大沿用英国的政治体制，由参议院制行众议院的立法，但是如果参议院继续推行委任制，这个只能够成为加拿大政治制度一个极大的漏洞，所谓民主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练成缺
8: 节目主持梁英年，
9: 华侨之声的听众，7月14号了，在上个星期六，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即是在7月11号是菲律宾和中国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纪念日，和另外13个国家重申了仲裁庭的裁决，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是没有法律的依据的。声明的全文就是这样说的，我们重申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并且纪念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 附件7 Annex 7设立的仲裁庭 Arbitral Tribunal 在2016年7月12号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致通过裁决十周年。我们重申海事争端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并且是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以解决的。我们重申仲裁庭十年前做出的裁决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就仲裁庭所裁定的海事权益和主张而言，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是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和确定性的。我们重申仲裁庭的裁决，即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其中包括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均无法律依据。我们强调必须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法所允许的对海洋的利用。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者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者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为。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使用海警、军队和海上民兵武装对其他国家在海上或者空中的合法行动进行骚扰、阻挠或者恐吓，这类的行径危及菲律宾人员和渔民的安全，并且严重损害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我哋敦促有关各方遵循2016年嘅裁决，并且根据国际法通过对话同埋其他合法机制和平解决争端嘅。我哋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咁支持自由开放嘅印太地区，并且重新致力于实现我哋同东盟嘅共同愿景，令到南中国海成为一个由蓬勃发展嘅合法商贸所驱动同埋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嘅海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1971年成为联合国正式的成员国，正好就赶得上全面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和制定。中国在1982年就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文本，并且在1996年核准这个公约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被广泛视为规范全球海洋事务的条约，在1994年生效，并且已获得包括中国和菲律宾在内的170多个国家和各方的批准。在2013年1月22号，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提起强制仲裁，中国在同年的2月19号退回菲律宾方面的召会，明确表示是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在2016年的7月12号，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庭公布仲裁的结果，支持菲律宾在这件案当中相关问题上面的几乎全部诉求的。裁决的核心是否定了中国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并且将南沙群岛等多个地貌定性为礁而非岛，裁定它不享有专属经济区的。裁决的核心就是否定了九段线这个历史性权利。仲裁庭认为中国对九段线里面的海域资源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s 是相违背的，在国际法上面是没有法律依据。跟着是岛礁属性界定的，裁决就判定南沙群岛在自然状态

岩岛亦都判定是无法产生专属经济区的。而专属经济区的权益归属呢，就决定了美济礁和仁爱礁是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里面，认定中国在这些区域建设设施并且妨碍菲律宾方面行使权利的行为均属于违法。中国政府的立场自始至终是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认为仲裁庭是越权管辖，裁决无效而且是无拘束力的。而菲律宾的立场是裁决是最终的结果，并且在近年来的国际声明当中联合多个西方和亚太国家重申这个裁决的法律约束力的。海牙上次仲裁法院 PCA 的临时仲裁庭对中国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仲裁庭主要是通过以下核心法律逻辑来到辩驳这个主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优先性，仲裁庭裁定 UNCLOS 的 comprehensively governed， 即是全面管辖了海洋权利，任何超越公约规定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在公约生效之后都已经是被取代，不再具有法律效力的了。不兼容性的原则，仲裁庭指出所谓的历史性权利和公约底下的专属经济区制度是不相容的。如果允许一个国家在别国的专属经济区里面享有历史性的排他权利，将会直接破坏公约确立的统一海洋法律规则的。缺乏历史证据的支持，仲裁庭审查了之后认为，历史上各国的航海者和渔民虽然都在南海活动过，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历史上曾经排他性地控制了这些海域或者它的资源的。还有啊，陆地主导海洋原则，仲裁庭强调任何海洋权益都必须源于陆地，譬如是岛屿啦，或者是礁石的，而不能够凭空基于虚线的历史绘制来到主张大面积海域的。国际社会和学者对南海仲裁案的视角和睇法都认为，历史和地图并不能被国际法直接等同为领导主权的决定性证据的。北京方面无视这个裁决，并且坚持他对几乎整个南海航道的主权主张。南中国海涉及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的领土争端，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是亚洲最活跃的冲突热点之一的。中国海警船和支援船者曾经对菲律宾军队和来自其他星索国的渔民使用强力水炮、军用雷射以及危险的阻截手段，导致公海发生碰撞、空中发生高风险的遭遇。美国多次呼吁中国遵守这个裁决，无论是拜登政府定是现在特朗普政府都曾经发出警告，说如果菲律宾的部队、船只或者飞机在争议海域遭到武装袭击，华盛顿就是有义务保卫他在亚洲的盟友菲律宾。澳洲外长黄英贤说，澳洲将会继续就中国船只在南海从事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表达关注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上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北京一向认为有关南中国海的裁决非法、无效、无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他还说，我们亦都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的。加拿大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纪念日发表或者叫做支持这类的声明，是因为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会凌驾于加拿大对国际法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及同菲律宾和其他印太伙伴日益增长的安全合作的承诺之上的。在温哥华举行的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会谈之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面，卡尼就重申了加拿大对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支持，包括对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这个的裁决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性主张的。卡尼在上个星期7月3号表示，我们绝对维护并且坚定支持2016年和菲律宾领海和活动直接相关的各项决定。就在上个月，加拿大就和菲律宾签署了相互后勤支援安排和加强防务合作意向声明了。卡尼说，加拿大预计近期会完成访问部队协议的批准工作，这个协议一旦获得批准，
将为加拿大和菲律宾两国的军事人员

0: 在对方领土里面参与演习、训练活动和其他国防活动建立法律框架的。近年来，加拿大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参与海上巡逻和多边演习，目的就是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了。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从双月四开始呢，香港进一个所谓人狗共融的第一步，就容许食肆呢去申请一种特别的许可啦，就容许呢狗隻可以进入。咁啊，星期四开始呢，其实最重要就考验下呢星期六星期日呢个嘅假期呢是否可以睇到一啲嘅趋势呢，可以摸索到啲脉络呢。咁啊，一如所料啦，咁啊有人快活有人愁啦，有人呢觉得唔错喎生意，有啲人觉得唔得喎，哇我要打退堂鼓喎。咁呢啲亦都係一个任何嘅呢啲咁嘅移风易俗嘅措施出台呢，都有一个咁嘅过渡同埋磨合期啦。但係之前我自己嘅估计一样呢，就都几吻合嘅。就真係睇到不同地区有不同嘅反应。而嗰啲呢，可能你冇掌握到自己基本条件，或者你自己冇做啲好足够 research， 贸贸然呢就申请呢个咁样嘅进入食肆嘅牌照，咁啊迷信咗呢啲宠物经济带嘅效益，嗱结果一试底下咧，咁啊生意冇增加到，但系咧好多原嚟食客睇见你挂个咁嘅标志喺度咧，佢就运路走啦，因为好多人咧会怕狗或者唔想同啲宠物咧系共食嘅，咁呢个完全咧都系一个掌握当中，但系何以呢啲政策出图咧，总系有啲嘢咧？就只是看到一个角度，见树不见林，是没有一个全面的规划。这方面的上星期家书呢，即已经呢是提点到了。事实上我看回这个所谓宠物经济，就在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来。政府的统计数字，全国有超过24万户呢，这些住户家庭有饲养狗和猫的。而猫狗的数量是超过40万。其实衍生了一个相当大的消费需求，咁啊涵盖了呢啲宠物的食物啦、医疗保险、美容训等等咧，所以宠物经济咧就被咧无限咧去提升咗啦。正如香港即系经常讲到所谓口号治港，好多听出嚟就好似好动人，好有前景，好有把炮，但系实际上咧你揭穿咗佢咧，其实系好虚嘅。宠物经济焉能就话容许食肆让狗只进入，所以提振到或者令到咧嗰啲食肆生意好咗，甚至咧系令到经济有个强力反大，可以填补咗好多北上消费嘅空缺咧？呢、这个未免咧系太过咧系夸张咗，同埋咧系不切实际嘅。无可否认，香港我哋要不断进步。全世界好多城市都去到一个所谓人宠共融的一个社区，但是呢别人极少极少，我就没听过搞人宠共融的城市社会是为了刺激经济。这就是香港那个所谓整个城市的失招。失招是什么？你凡是知道要搞经济振兴等等，而去博取一个好的管治的成绩，但好多嘢其实系不切实际嘅。你搞过好多什么经济、什么经济，其实咧冇边样咧系认真咧去试到效果。所以呢个人宠共融啊，系好事，系美事。但你将佢完全同人宠经济挂钩咧，就未免咧系太乐观嘅展望。而另一方面好简单，有若干嘅食肆经过星期六、星期日嗰个效应咧。马上打退堂鼓啦，点样事关呢？唔单止生意多咗，冇多到，而呢係少咗。点解呀？因为呢就要影响到其他食肆啦。咁而上有一样嘅力量政府亦都冇估计到㗎，叫网民。因为网民喺网上嗰啲舆论呢，就令到好多老板呢都驚咗。咁其中一间上市公司啦，聚福楼啊，黄老板呢， 佢喺社交媒体都咁讲，佢话本公司就庄严承诺，其实所有其实好多间嘅食肆嘅不申请宠物餐厅资格，不容许宠物进入。咁啊，本来咧佢初期咧都会乐见其成嘅，但系发觉哇，睇个群情汹涌，话唔好啦，快啦退堂鼓啦。嗱，呢啲嘢咧其实早在预料当中。咁啊，唯有政府冇预料到。嗱，因此咧，你单系搞呢、這个宠物入食肆嘅牌照许可咧，系不足以咧系变成一个人宠共融嘅社会。不能变成人宠共融社会，亦都令到嗰个经济咧，亦都冇达到咧一个预期嘅效果。当任何嘅新政策嘅效果都需要咧放物长而放眼量啦，我哋要放长双眼去睇下。实施初期引起混乱，亦都在所难免。关键在于能唔能够有一个好精准嘅评估。如果睇到咧一步一步嗰个效果变成点，不过而家嚟讲咧就好难翻转头咯。因为你开始啲咁嘅移风易俗嘅举措，你或者就咧呢样嘢嗱交俾市场去处理，有啲适合嘅社区、适合餐厅，俾佢咧容许宠物进入咯。有啲唔適合又唔好勉強啊！咁大家咧係透過市場去適應啊。香港畢竟係資本主義社會咧，我覺得我哋相信市場力量咧係多過相信咧政府嘅承諾嘅。
1: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3: 原定喺六月十二日連接安省溫莎市同埋美國底特律嘅 Gordie Howe 國際大橋。突然间就在开幕之前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益而叫停。事隔个多月，联邦政府终于确认大桥将会在7月27号正式通车。回顾特朗普究竟为什么觉得美国比加拿大稳了笨呢？按照原来的协议，由于65亿加元的建设成本几乎全部都是由加拿大承担，所以加拿大会透过负责营运的机构收取过桥费，收入首先会用来支付营运、维修和长期贷款，剩余的资金再由加拿大方面处理。特朗普就对美国没得分享桥梁带来的经济收益以及收费和管理安排偏向加拿大表示不满。不过如果从商业角度看，加拿大负责出钱起买条桥给美国用，过桥费归加拿大，由加拿大主导管理亦都好合理啊。但是如果你讲原则的话，特朗普又并非完全冇理据。第一，虽然大约65亿加元的建设成本几乎全部都是由加拿大承担，但是这一条是跨境桥梁，不是加拿大一方面可以营运。桥一边在加拿大安省，另一边在美国密歇根州。美国同样都是要维持美国口岸运作，投资接驳道路，负责边境执法和安全，承受交通和环境影响。所以美国不可以说是零成本，没有美国配合，桥根本是不能够运作。第二，加拿大出钱不代表永远可以独享全部的经济收益。商业世界有不少例子都是由一方负责建设，另一方面就负责营运和提供关键资源，收益就按比例分配。所以如果当初协议就是加拿大先收费20至30年回本，其后两国按比例分成，这个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安排来的。第三，收费不能够由加拿大单方面决定。假如加拿大将货车收入由20元加到80元，美国出口商和物流公司亦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咁所以美国要求参与重大收费调整，从跨境治理角度嚟睇，亦都有一定嘅合理性噶。但系最大嘅问题唔系美国提出呢一啲要求，而系佢提出嘅时间点啦。如果喺动工之前就已经定明，加拿大因为承担全部嘅建设费用，可以先用过桥费回收投资，回本之后双方按某一个比例分享盈余，重大收费调整需要双方同意。原因是加拿大承担了前期风险，理应优先回本。还有就是美国提供不可或缺的边境设施和行政配合，亦都应该分享长期利益。而双方都有诱因维持桥梁高效率运作。条件可以是加拿大出钱，但是30年之后双方共享收入。加拿大如果不接受的话可以不起， 或者可以，但是美国也要出点钱咯。但是去到桥已经起好晒，加拿大已经花了65亿加元，桥也起好埋了。美国就说，如果你不同意新条件的话，我就不会给他投入运作的。美国很明显就是打死狗讲价，利用加拿大已经投入大量的沉没成本，会计上这个叫做 sunk cost， 在最后一刻重新议价，手法上绝对不光彩咯。但是即使手法不光彩又怎样，特朗普目的已达了。根据大桥的新协议，内容包括会成立一个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基金，资金来源是来自大桥营运收入部分利润。另外，大桥管理局要调整收费，要同美国政府共同商议，部分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收费变动要取得美方同意。不过双方政府都没有公布更多有关基金规模同埋加拿大未来怎样收返建桥投资成本等细节。点解加拿大最后会愿意让步？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其实不难理解的。加拿大已经投入了大约65亿加元兴建了，大桥亦都是加拿大最重要的陆路出口通道之一，每年涉及超过1000亿美元的双边货物流通。如果桥起好却不能开放的话，加拿大每一日都要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汽车业供应链受影响，温莎社区亦都无办法享受预期的经济收益。所以加拿大政府最后接受部分新安排，换取桥梁预期投入运作，从实务角度来看并不令人意外。这件事都暴露了加拿大在跨境基建上面的弱势。加拿大之所以愿意独自出钱，是因为极需要新的跨境通道。但是美国就掌握最后的边境运作权，所以在项目接近完成的时候仍然能够重新提出条件。加拿大因为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谈判空间就相对有限了。有人就会问，当初双方签晒协议的，美国这样突然间不认账，不是可以告他的吗？理论上，如果双方已经签署了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任何一方面单方面违约，另一方面是可以提出诉讼的。但是这件事复杂的地方是，法律权利和政治现实往往是两回事。第一，要看特朗普叫停的是什么。如果特朗普只是拒绝履行一份已经签署了的国际协议的话，加拿大当然可以提出仲裁或者诉讼。但如果他只不过是暂停美国一方仲未完成的行政批准，延迟美国海关投入运作，要求重新检视安全和营运安排的话，那就未必构成法律上的违约了。第二，即使加拿大真的可以告的话，亦都未必值得告了。假设加拿大真的会入品，案件可能会打3至5年甚至更加耐。但是条桥每一日不能够通车的话，损失可能会高达几百万加元，加拿大可能面对两个选择。第一，打官司最终可能胜诉，但是5年之后才开通条桥，已经损失了几十亿的经济利益了。第二，重新谈判，例如分少部分收益给美国换取尽快通车。相信很多政府都会选择第二个选项，因为这个就是经济学经常说的务实解决方法 pragmatism 了。第三，国家之间其实很少用打官司来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例如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曾经向加拿大降旅加关税，加拿大认为是违反贸易协议。加拿大确实是曾经透过 WTO 世贸组织和美墨加协定的机制提出挑战，但是最后很多问题仍然是靠政治谈判而不是法院的判决解决。原因很简单，法院是不能够命令一位总统立即改变外交或者边境政策。第四，美国本身就是最难告的对象之一了。假设加拿大胜诉，下一步会是怎样？法院可以判美国违约，但是如果美国政府说我们仍然不批准有关行政安排，法院又怎样可以强制执行呢？地球上是没有国际警察可以逼一个主权国家立即服从裁决的。所以国际法很多时是依赖各国自愿履行，而不是好像国内的法律那样有强制执行的机制。所以今次可以说加拿大是上了一堂昂贵的外交课，即是跨境基建即使合约写得几完善都好，只要涉及到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行政权限，最后仍然可能会受到政治力量影响。 好，今日傾到呢度，時間差唔多，下次再見，拜拜。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下午3点13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当然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宜君的。 Lawrence 你好。
3: 你好啊，大家好。
2: 我想是不是有点失望呢？
3: 冇，冇乜失望
2: 啊！冇失望啊！
3: 冇失望，
2: 冇失望啊！
3: 冇，又冇希望，又冇失望。
2: 因为你冇希望，所以你冇失望。
3: 系啦，冇错，我希望喺明天。
2: 哎，我都系睇话，我都睇，
3: 我睇明天啫吓。
2: 有人就睇今日呢场波咁样，即系出咗嚟大热。咁啊，听日咧，好可能咧，阿球王嗰队波咧都有机会俾人蹦出嚟嘅。
3: 咁睇，我睇阿根廷好过英国，不过好难讲嘅，而家系嘛？
2: 而家啲波啦。
3: 咁今年咧真系冇爆冷，四队最热嘅都入围，
2: 入咗围
3: 系嘛？即系呢个系合理嘅战果，可以咁讲。
2: 系啦系啦，咁所以听日嗰场波咧，12点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担定凳仔啦，对住个电视机嚟睇啦。
3: 咁即系呢啲咁嘅波咧，即系你四年先睇一次吓，咁啊，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咧。都即系值得一看，值得一看。
2: 我自己觉得咧，值得睇嘅，因为四年一度咧，啲顶级嘅球员啦，全部喺晒啲国家队度。
3: 系，
2: 你会睇到啲脚法，睇到佢哋进攻嗰啲嘅，即系即系嗰种嘅即系姿态啊。
3: 唔系，即系等于你睇奥运会啫嘛。哇，啲人可以即系成超人咁样，系咪？咁即系呢个系一只运动员咧，你即系除咗佢有技术之外咧，你都要佩服佢哋啲耐力啊。韌力同埋佢哋嘅坚持啊，即係呢啲真係好难得。即係你除咗你有技术之外呢，我諗你个人嗰个坚持啊，同埋你嗰个韌力呢，係真係好难搞㗎。
2: 我相信因为佢自己第一天生佢哋鍾意呢个运动。所以呢能够俾到佢哋有更大嘅耐力呢，嚟到去支撑佢哋玩呢个嘅游戏呢个运动啊。咁就喺呢一个比赛当中呢，有一个嘅即係呢个足总啊，即係国际足协嗰个佢叫 Fontinia 係咪？佢话今年搞得好成功啊，唔知佢有冇诈骗我哋啦。佢话下一届呢预备呢唔係整48队啊，係整够62队
3: 啊。喔，咁打多啲咪赚多啲囉。
2: 佢係啦，佢计条数，你如果有62队嘅话呢，中国队好有机会出线囉。
3: 係啊，哇，我谂嘅其实咧，成个足协咧好希望中国队入围啊！哇，一入围啊，几多人可以睇系嘛？
2: 十几亿嗰度坐底，
3: 广告都卖多好多啦，系咪？
2: 系啊，
3: 咁啊，出年系唔系春四年后咧系西班牙、葡萄牙同摩洛哥嘛？
2: 系啦，系啦。
3: 咁所以变咗咧，如果你话喺欧洲咧，又系好热闹噶。
2: 绝对同意吓。咁啊，今场咧，法国同埋西班牙咧，其实就系2024年嗰个嘅欧国杯嘅翻版嚟嘅。咁啊，又系西班牙赢咗。咁啊，法国似乎俾西班牙揿住。
3: 咁啊，西班牙今年系欧洲杯冠军，系咪？咁所以呢个唔系爆冷嘅。咁所以我谂听日又好睇嘅。咁睇下最后嗰两场系嗰两队系边个啦吓。
2: 绝对。
3: 咁啊，星期六就两队争第三、第四。
2: 即系法国而家就唔知同边队。
3: 系啦，系要争。喂，咁啊有得争，因为有钱噶嘛。
2: 系啊。
3: 第三队攞个钱同第四队攞个钱系唔同噶嘛。
2: 系啊。
3: 所以呢个都唔系话白做噶，即系呢样嘢冇白做嘅，根本上系。
2: 但系今年。大家睇就係法國呢係大熱嚟㗎嘛，仲熱過西班牙㗎嘛，咁所以而家咁樣爆冷出咗嚟呢，我諗賠率都唔錯嘅。
3: 我諗都唔錯下，即係我諗嗱，我嗰日有個朋友先話佢而家喺網上賭波，喺網上呢就係、是、好似係啲政府㗎，唔知差唔多係官方網頁咁樣㗎，咁實唔會有假嘅，應該係咪？咁就即係我諗呢樣嘢呢，即係如果你話咁，如果你话你买少少咧，打睇起嚟得意啲嘅，
2: 即系你有啲点解要归属感啊？
3: 系啊，你咪有啲入肉嘅切肤之痛。如果唔系好似你问我咁，我直情今日冇希望，亦都冇失望。我两队都唔紧嘅，系嘛？
2: 系啊，
3: 咁啊，所以唔紧要。但如果你又买翻110咧，咁啊紧张好多嘅。
2: 咁啊，当然呢个系即系增加嗰个刺激性啫。
3: 系。
2: 咁但係波係圓嘅，咁今日呢場波呢，我相信都有部分人呢跌晒眼鏡。
3: 係啦，即係我哋唔係鼓吹賭博，不過呢就即係我諗，即係如果你話啊，你當買少少玩下呢，咁都幾得意嘅。 有時有個牙膠戰啦，朋友之間係咪？
2: 係啊係啊，你講得冇錯。即係所以點解啲比賽咧係有佢哋嗰個嘅所謂趣味性咧就喺度？因為眾人皆睇好嘅時候咧，就偏偏就會有呢啲唔同嘅結果出嚟啊嘛。
3: 係啊，咁啊係啊，即係所以，但係咧就有陣時咧呢啲咁嘅賭博嘅嘢咧嚇，即係我諗係其實好多古靈精怪嘅。我諗大家都知啦，你去買外圍波啊，買咩波嗰啲。根本上就係、是、即係根本上係好多古靈精怪嘢喺度嘅，
2: 冇錯。
3: 咁同埋個彩池咧大得好緊要。喺呢一方面嚟講咧，我諗嗰個賭味咧相當濃郁啊，可以咁講。尤其是而家最後呢幾場啦，咁我諗全世界都有噶啦，周圍都有波有波賭。咁如果你大家想買少少玩一下咧，你就去嗰啲官方嗰啲
2: 網站。
3: 正即系冇人呃你先啦，至少系嘛？
2: 嗱、我相信咧，似乎吓嗱，我成日都讲嘅十赌九骗啦。
3: 系啊，
2: 如果你玩呢啲咁嘅即系外围买呢啲波篮或者诸如此类啦，你系官方嗰啲咧，我觉得官方应该就冇乜理由呃你嘅。
3: 系
2: 官方即系我做个大庄家咁解嘅啫。
3: 系啊，
2: 咁、但系如果你玩嗰啲私人嗰啲，我就唔敢讲啦。
3: 系啊，
2: 咁另外一样嘢咧，就是、今日我晏昼去食晏昼嘅时候咧，咁去一间酒楼度，咁啊即系个个都睇开大荧幕嘅，咁我睇突然间咧，嗰个 server 埋嚟斟茶，
3: 赌蛇
2: 唔系赌蛇，佢早两日佢睇法国输咗2-0啊嘛，咁啊，你有冇买到啊？
3: 我谂好多人都有买少少玩一下，咁呢啲系冇所谓嘅，即系正式系小赌怡情系嘛。但系即系呢啲嘢你又唔好沉迷啦，同埋咧你去官方网站好啲，如果唔系咧就有时。可能赢咗冇钱收，咁啊麻烦啦。
2: 我都系咁讲噶吓。咁啊喺接电话之前咧，我有一个 case 咧，啱先系睇到新闻噶 ，Lawrence 就系话咧 Airbnb 佢哋出嚟即系登广告，佢有啲相俾你睇嘅。咁话俾你听咧，嗰、那个你如果要租呢个单位或者租呢个嘅地方嘅时候咧，佢个内置嘅设备啊，嗰、那个嘅装饰啊，或者点样俾你睇。咁喺呢个 Ottawa 咧有一个 Daddy。佢就帮个女咧就要喺多伦多咧订个 Airbnb， 咁啊睇到啲相咧就好靓嘅，嗰啲相里边咧好骨子，整整齐齐个嗰个洗手间就靓到无伦嘅，咁佢就话啊几好啊，咁佢咧就同佢订啦，616蚊住三晚，
3: 200蚊晚，
2: 200蚊到系啦
3: ，OK，
2: 咁啊平，因为而家喺世界杯期间系咪？咁佢check in 咗之后，佢入到去咧。个女俾翻啲相俾佢阿爸睇，两幅相唔同咗。
3: 哦 ，OK。
2: 嗰、那个厕所咧就绝对系冇，佢又话有嗰啲毛巾挂喺度啊，又有一啲嘅装饰啊嗰啲，佢全部好 plain 嘅。OK。咁另外嗰个房咯，个房本身啊影到你咧就有啲床冚啦，又有啲嘢冚住晒啊，装饰到好靓。但系当佢去到嘅时候咧，嗰个嘅房入边咧就系乱糟糟嘅。咁啊，乜嘢装饰都冇嘅。咁呢件事件咧，就俾大家睇咧，就话你去 B&B Airbnb 嗰度去租房嘅时候咧，佢真系可以随时呃到你嘅。
3: 哇！咁呢啲梗系啦，即系等于你去睇去餐馆睇嗰啲相啫，系嘛？哇！即系先嗰个餸啊，正到鼻，又出烟又剩吓，你睇到都想食。嚟到嗰阵时候，佢唔系咁嘅咁样，唔通你真系话喂？点解你唔系煮到同佢一样咁样咩？咁我谂几时都系噶啦，你睇相咧就唔多唔少咧系会有啲差别嘅。你如果唔系太离谱咧，你都要接受噶啦。咁当然，如果你话好离谱，你咪写个信息去 Airbnb 度投诉咯，等佢即系整咗佢落黑名单啦，即系话佢系即系货不对版啦。
2: 系啦，
3: 即系你唯一可以咁样做嘅啫。嗱，即系咁讲，你话如果佢话系对你。感觉上完全唔同，咁呢样嘢就几时都系以实物作准噶啦，等于你买去睇楼啫，睇楼好多时都系咁噶啦，
2: 冇错啦。咁即系换句话讲咧，今次呢一个嘅 Airbnb 呢个屋主咧，佢就走法律啦，就走啦，因为原来佢入边嗰个地址全部啱嘅，入边嗰个房嘅大细全部啱嘅，佢只不过用 AI 去同佢收辑嘅啫，咁之後佢用人工智能幫佢濕濕幅相，話俾你聽係咁樣，到時去到唔係。咁而家嗰個即係嗰個嘅租客咧，就向 Airbnb 嗰個公司投訴。
3: 係咯，係咯。
2: 咁 Airbnb 公司咧就即係對比過嗰幅相同埋佢個真實情況，佢哋 provide 俾佢睇噶嘛。係
3: 啊。
2: 咁啊，終於咧就證明咧就係佢哋喺呢方面咧係有所欺騙啦。
3: 係。
2: 咁佢俾翻嗰啲錢佢。
3: 哦 ，OK。
2: 啊，退翻錢俾佢。咁嗰個嘅租客就話：我都好滿意佢哋咁做翻。
3: 咁啊，幾好咯。
2: 咁所以咧 ，Airbnb 咧回覆。 嗰、那個即係你知啦，有電視台出馬啊嘛，驚你唔係咩？咁佢就話俾大家聽咧，佢話如果你哋去確認嗰個房，如果係同單位唔同嘅話咧，咁啊你哋又要做幾樣嘢，當然係同翻佢哋總公司講啦。佢話你如果係第一要去租呢啲咁嘅時候咧，佢話俾大家聽咧，最重要就係個房嗰、那個屋主個名一定要有。佢唔可以就係講係 Warm Downtown Suite。for rent 咁就得噶啦，佢话你如果冇名冇姓嘅，你唔好去啦。佢因为嗰啲好可能真系假嘅，都唔出奇。咁如一定佢用真实嘅真实名，因为佢收钱噶嘛。但佢系用 Airbnb 收钱。咁所以佢话呢啲嘢咧要睇下佢嗰个嘅屋主嗰个名，同埋你留意咧佢有冇啲评价。即系网上俾评价，有啲人咧做完之后佢有个评价嘅，可能 Airbnb 叫佢写嘅。咁有啲人俾佢呃咗之后，可能写咗啲评价，评语喺度唔系太好，咁你自己决定啦。
3: 咁呢啲等于你去网上购物一样嘅道理，系嘛？佢讲到天花龙凤都好，你第一要证实佢系真嘅先吓。第二，如果真系货不对版咧，你知道点去追，同埋点去投诉。咁啊，我谂喺今时今日，我哋去隔山买牛咧，正式系吓呢啲咁嘅，你又唔系去一个连锁酒店，你都唔知佢个。设备是怎样的、连锁酒店的时候有保障啊，是吧、你比5星5星的就5星，3星就3星，4星就4星，你知道去到会是这样。但你去这些 Airbnb 是没有，完全是没得比较的。
2: 没错。
3: 那你咪自己要小心咯、啊即是好像这位朋友这样影得你相有比较了。咁你投诉嗰阵时，投诉有门啦。
2: 冇错，冇错，所以呢样嘢大家要自己留意啦。好，我哋去广告，返嚟呢就听听众朋友电话。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隻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6: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装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丝月丝露。
7: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8: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降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边度？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的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回所有失物的遥远海岸。从香港的都市角落到苏格兰的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有阿坡，阿同阿坡倾下偈先。Hey, 阿坡你好，阿坡，
11: 帮主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1: 胡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11: 呢、这个世界咧就即系世纪大骗案啊！
2: 哦，
11: 点解我会咁讲咧？好似今朝听到你讲咁啊，阿根廷嗰度而家俾人查。其实嚟讲，佢哋上次挨嗰度打到咁矛都冇罚分，人哋入咗波都唔算数。咁好啦，对瑞士又话人哋炸掣跌倒，咁又话两个黄牌，咁啊踢人哋出场。 哇！瑞士嗰场打真系打得好精彩，
2: 嗯，
11: 但系输咗冇办法。咁其实嚟讲，佢系啲球证真系睇到唔知佢系咪真的。嗱，呢个系我讲啊，唔知系咪收咗钱啊？搞到人哋啊，即系有波赢都冇得赢。咁好啦，今日讲啊，法国对呢个西班牙咁，琴日西班即系睇新闻。咁啊，唔知法國定係西班牙邊度有人講出嚟咧？佢話法國根本都冇法國人嘅，全部都係外援嚟嘅。啊，咁係咪真係打法國隊啊？咁咁啊，可能今日咁樣輸波啦。
2: OK，
11: 啊，咁啲呢個係我講嘅啫嚇。
2: OK，
11: 咁啊，分享係咁多，拜拜。
2: 好，多謝你，波點睇我分析？
3: 我諗。几时都系有好多争议性噶啦，系嘛呢啲咁嘅嘢。不过而家咧二十一世纪咧多咗咁多高科技咧，我谂个争议性应该少啲嘅，同埋好有多复合嘅情形可以出现。不过你话每一个球队，嗰啲成员当然应该系嗰个国家的国民，佢未必一定要喺嗰度出生。可以歸化嘅，好多時都係咁樣噶啦。好多非洲嗰啲球員咧，嗰啲球員去第二個國家入咗籍啊，或者點樣啊，咁咪喺嗰度打咯。所以你見到而家好多每一隊咧，都差唔多有好多黑人嘅球員
2: 啊，
3: 就咁嘅意思。
2: 有啲係非洲過去噶嘛？
3: 係啊，好多係非洲嘅。佢越可能喺非洲出生，但係去到法國啊，去西班牙啊，去英國咁樣啊嘛。
2: 法國名將麥巴皮，佢本身係黑麥隆人嚟噶嘛，爸爸
3: 係啊，
2: 佢本身就係非洲裔嘅，但係喺法國出世，
3: 係
2: 咁，所以佢代表法國隊
3: 咯。係啦，有啲係法國出世，有啲係歸化。咁你點解係要符合咗個國籍咧先至可以嘅？你都唔可以亂嚟。
2: 不過有一樣嘢咧，我想特別係強調咧，即係大家咧，千祈唔好話喺嗰場球賽裏邊係好睇球證，用埋同埋咧，逢係有人為嘅因素喺裏邊咧。你永远好难将嗰个秤摆得好平衡
3: 嘅，系咪？
2: 你话罚十二码咁，好似今日呢一个球证睇罚法国队一个十二码，即系罚佢输啊嘛。
3: 嗯，
2: 西班牙就凭呢个十二码就一路骑住法国打啦。
3: 嗯，
2: 就系嗰个十二码嗰个嘅咧，有一啲嘅观众咧，有啲睇咗之后佢话，其实嗰个系可以罚，可以唔罚噶。
3: 咁好多时都系噶啦，
2: 就系个即系球证啦。
3: 呢啲就系所谓叫做 judgment call 嘛，
2: 冇错。
3: 喂，你点解可以做球证啊？就系你可以当机立断去话呢样嘢系啱定系错，系黑定系白。咁你就要有呢个咁嘅判决嘅能力啊嘛。咁所以呢个冇办法噶啦，呢个系人为嚟噶嘛。除非你特朗普啦，你咪可以慢慢打电话俾其他人啦。
2: 足总，足总国际足协。
3: 但系即系你谂下呢、這个任何一个球证啊，喺呢场波喺电光火石之间，佢要作出一个决定，好快噶、
2: 哦。系啊，
3: 几十人喺佢面前走嚟走去，
2: 佢、啊、自己都要走噶、
3: 哦。千军万马咁噶嘛，你要睇到系定唔系？咁啊，而家咪好咯，即系有电视啊，有其他嘅电脑分析啊，诸如此类系嘛。以前冇嗰阵时，你真系全靠自己嗰个分辨力嘅啫嘛。咁呢个就系嗰个球证值唔值钱啦。咁当然你判你自己嗰队输，你梗系话佢诶我搞错啊嘛。咁但系当佢判第二队嗰阵时，你咪好嘢啊，抵啊咁啊。即系我谂呢啲系人啫，唔多唔少都有啲咁嘅谂法嘅。
2: 我自己睇头先阿波话啊，嗰、那个球证佢自己话咧，球证会唔会系吓、有啲好着数嘅嘢咧？咁嗱，我就咁睇嘅。一啲咁大型嘅国际赛事咧，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咧，未必会够胆去做呢样嘢。
3: 啊，好难讲，即系因为钱多。因为钱多，因为你而家即系头先我哋讲赌波咧，你嗰个彩池咧系大到系天文数字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有人买起其他有几个人咧，球证系其中一个最好啦，系嘛？豪门啊呢啲咯，你可以买到呢啲人咧，就可以即系左右成个赛事。所以我真系唔敢话，我唔敢话，我斩咗个头落嚟话俾你听实冇。我好难讲啊呢样嘢，因为个钱系太多。
2: 我知道，但系如果你话嗰啲咁大嘅彩池咧，佢净系买一个人嘅一个嘅收买一个人咧，佢系唔得嘅，因为好多突发事件嘅，佢一定系会有好多唔同嘅，只有嗰个渠道啊，佢唔会净系靠你一个球证，就算你系 真係俾佢收埋都好，用呃你都好啦，佢都要做到唔係呃嗰樣嗰個情形俾你睇嘅。
3: 咁係啊，咁啊咁啊，如果你收咗錢唔做嘢，你考慮啦自己。
2: 其實原來咧，真係賭係有個欺騙嘅成分喺裏邊咧，就係話有啲球員咧，我睇過一啲以前嗰啲球員咧比賽嘅時候咧，佢哋有啲球員自己打波嗰啲都自己去買咧，嗰啲就係第一犯規嘅。係
3: 啊，
2: 嗰啲係一就俾人哋 expel 嘅嗰啲。第二，佢會打嘅時候咧，佢會話俾即係啲外圍聽。佢自己嗰队会输几多队嘅，输几多个波嘅。
3: 我唔出奇，即系佢冇嘢，佢自己买自己赢，买自己输都得噶嘛。
2: 买自己
3: 输，
2: 买自己赢都得噶嘛。
3: 咁所以啲，所以你话啦，即系十赌九骗咧，系完全啱噶。咁所以你千祈唔好瞓身落去玩呢啲咁嘅嘢，玩少少几得意。因为出边嗰个彩池咁大咧，嗰啲庄家咧，你系
2: 好大影响力
3: 噶，你斗佢唔到噶，
2: 你
3: 唯有跟住佢揾食嘅啫，系嘛？
2: 系啊，系啊，
3: 跟住佢揾食就得。
2: 系啊，因为呢啲通常都系属于偏噶嘛。
3: 系啊，
2: 如果有偏嗰啲咧，你要明白，可能佢哋有好多人咧都系身不由己噶。
3: 系啊，
2: 啊，你唔做啊？
3: 尤其是而家真系呢个，我唔知啦。我听过有啲数字咧，真系直情系天文数字嚟。
2: 天文数字
3: 吓，咁所以你话喂。每个人都有价噶，系嘛？睇你出几多钱嘅啫嘛。
2: Exactly 系啦，咁所以吓，阿坡，我唔会话你讲嗰个咧系有啲咩嘅问题喺度，因为有好多人会同你嘅睇法一样。
3: 我亦都唔敢讲系冇事，
2: 我唔敢讲系冇事系嘛。不过当然，系而家又做到咁多科技咧，佢都希望俾你觉得我系好公正咁解啫。
3: 唔系，我谂咁，即系你出千嘅机会难啲，因为又有复核，又有电视，又有电脑分析咁，喂，你要出古惑啊，你都即系要执正啲嚟做啊，系咪？
2: 不过你头先讲咗句好重要嘅说话，就系个球证嘅 judgment call 啦，因为球证喺现场。我就算用摄影机去录低咧，我都唔喺现场。求证现场嗰个先就系 final decision。
3: 系啊，系啊，咪你睇下咧，其实佢好多犯规咧，根本上你系要好细微嘅。
2: 系、
3: 啊、有阵时咧，哇！我谂唔停止足球啦，你睇 hockey 乜都系。
2: 冇有
3: 你有阵时喂，点解你罚呢个又唔罚嗰个咁样？咁有阵时喂，我真系睇唔到咁点啊？我唔系有心嘅。
2: 系啊，
3: 我有阵时真系睇唔到佢啊嘛。我今次睇到你罚佢，我睇唔到佢，你踢佢啊嘛。咁啊点啫系嘛？咁有阵时系咁噶啦。
2: 不过但系亦都有人讲球证咧。是好公平嘅，佢如果罚错咗你，下一队咧罚嗰个噶啦，俾翻次机会你。
3: 应该咁嘅，不过有时佢都唔可以真系做到咁平衡，系嘛？咁所以我谂，即系如果我谂球证咧，几时都俾人投诉噶啦，
2: 一定噶啦，
3: 几时都俾人投诉噶啦，咁你冇计噶啦，咁啊睇下你可以即系俾人投诉几多啦。哇，嗱，老实实。你俾人投诉得多咧，即系等于你话法庭里边嘅法官系至高无上
2: 啊，
3: 系嘛？但系你都唔可以乱嚟噶嘛，
2: 可以俾人哋
3: 你乱嚟咪俾人投诉咯？投诉当你冇得捞都好简单啫嘛。
2: 冇错啦，冇错啦，呢样嘢我谂即系自有公论嘅吓，我哋即系睇啦。咁不过中观嚟讲，今年呢一个世界杯咧，嗰啲球证嘅执法咧，我觉得都算系有水准噶啦，
3: 系啊，
2: 有水准噶啦，
3: 系啊，唔系最弊就系因为唔系即刻又要睇电视，又要睇呢、這个，哇，咦，唔系争咁远嘅，哇，你下次唔使嚟啊，唔该你，
2: 下次翻嚟唔该你早唞啊吓，
3: 系咯，
2: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12: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任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1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吉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6: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7: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 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6: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7: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6: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17: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16: 黄金青
17: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今日咧系除咗小弟陈建邦喺度之外咧，当然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啦，电话喺里边有，首先有阿华哥。Hello， 华哥你好。
19: 喂，系帮主佬啊，斌记大家
3: 好，
19: 大家好啊。我头先咧倾开波啦。啊，不过听咧，有时咧都中意啊讲啊打波踢波有经验嗰啲。我想问你哋咧，啊你哋有冇留意啊？因为每个季每个打踢波嗰个季度咧都有系，因为我少留意睇，我睇好似今个季度咧就冇咩特别喎，好似话提到边个系可以攞到个金波。一唔系啊，金脚又甚至又金头，差唔多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差唔多系边个打得啊多入多噶，不过技术好叻噶，就可以俾佢嗰啲特别嗰啲奖啊奖项啊，你明唔明啊？有冇金脚？
3: 金靴奖，金靴奖，
2: 金靴奖同埋金球奖，
3: 有
2: 有啊有啊。金靴嘅话咧，大家都预咗啦，系啊，美斯啊嘛，
3: 而家美斯同埋啊边个都好 Kano 嘅
2: ，Kano 有份，系麦巴皮原本未出局咧，麦巴皮都有份，
3: 系而家得翻佢两个噶啦，
19: 佢过咗定系今届啊？你讲
2: 咪今届咯，我讲今届
3: 未完啊嘛，
2: 今届未完啊嘛，
19: 系今届咩？
3: 系啊，
19: 唔系啊，冇咩冇乜打，或者我冇留意，可能
2: 有一样有，每届都有，
19: 美斯咁多。啊！就呢、這个呢、這个阿根廷，帮话边一位添嘛？
2: 有阿美斯仲喺度，因为佢仲有得打嘛。
19: 唔系，头先你讲两个啊嘛，两位嘛。
2: 系啊，
19: 美斯啦，因为阿根廷啦。
2: 系啊，
19: 佢攞嗰个系咩啊？金啊，
2: 佢系金球，佢系金靴啊，金靴。
3: 未攞到。
19: 咁啊，另外一位咧？
2: 另外就英国嘅九号captain 阿简尼。
19: 哦，攞咩啊？嗰个
2: 啊。
3: 未攞啊！
2: 未攞啊！而家未攞啊！
3: 系嘛？
2: 未攞，
19: 即系一个啫，即系阿美斯啫。
2: 系，唔系而家暂时有一两个同佢争，咁啊，仲喺度打紧嘅就是英国队嘅简尼队长，同埋美斯就阿根廷嘅，咁啊要打埋听日嗰场波，如果有得入 final 咧，就睇下边个入球入得最多啦，今年。
19: 哦，真系 OK 啊！我知道我所知道啦，但系佢通常佢有个都有个流程啫嘛，佢会计咗多少嗰啲嘢。
2: 有佢有计嘅，佢有计，有
19: 留意边一个。
2: 有阿华，佢有计嘅，佢有计嘅，佢有计到嘅，系啊系啊吓吓，所以你留意一下，你留意一下得闲好唔好 ？OK， 多谢你华哥。
19: 好啦，多谢晒，
2: 拜拜。有啊，佢有呢个流程，
3: 有，梗系啦。
2: 每一场波嗰阵时佢计有几多几边个入得最多波，佢有晒 list 出嚟。
3: 有乜都有嘅，你而家啲数据多到，
2: 哇！你直接
3: 多到系乜都有啊！你掂咗波几耐又有计，乜都有计。
2: 冇错，
3: 你而家啲数据系完全好清楚嘅。
2: 绝对同意。好，跟住有 Maria 喺度 ，Hello， 系咪 Maria？
20: 是啊 ,Maria。
2: Hey, Maria, 请讲。
20: 我有赞赏你哋嘅节目非常好啊，尤其主持其他嗰啲 partner 都好 ,very professional。所以个个都话拿埋得好好，呢个诈骗最好呢就加油 ,ok?
2: 多谢。
20: 还有呢有朝早有两个节目嗰个主持唔系几好啊，又咳人哋嗰个线系咪未讲好。还有呢我问有本身有病嗰啲人想问嗰、那个嗰、那个其他人咧，佢就咧经过佢讲好先话，你有冇病，有冇睇医生？ 食药食做咩？咁样子点可以讲咧？系咪啊？佢话你做咩食药喎？咁个嘢话，有啲唔妥啊嘛，你唔可以咁样子问人，你觉唔觉得？所以冇唔系好有礼貌，我觉得。但系你呢个节目非常 very professional， 你其他啲 partner 都系。咁我就係咁啊，有意見話俾你聽。OK， 我
2: 多謝曬你 ，Maria。
20: Thank you，
2: thank you，
20: 非常好啊。
2: 好，好 ，thank you， Maria。
20: 聽你有冇留意到嗰個主持成日話你生咩病啊？做咩食藥咁唔係幾好啦
2: ？OK， Maria， very good。OK， thanks for your opinion 啊，多謝曬你先。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20: Thank you，
2: thank you，
20: 拜拜。
2: 咁我啲聽眾朋友唔同嘅意見睇法啦。我諗個個主持嘅手法係同埋個 style 唔同嘅。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繼續詐騙小鏡。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好多谢听众朋友咧对我哋华侨之声嘅节目嘅支持嘅。咁如果你真系觉得有啲地方系需要改善嘅，你可以直接同嗰个节目嘅主持咧嚟到同佢去即系
3: 沟通
2: 提议沟通系啦系啦。因为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如果你系讲及其他嘅主持咧，我即係你嘅意見係好，但係因為佢唔喺我哋度嘛，咁變咗咧佢聽唔到嘅。咁希望咧，你可以直接喺佢嘅時段裏面咧，去同佢提議啊，甚至乎咧，你可以寫電郵過嚟又好，寫信啊、留言啊，俾我哋嘅節目總監，等佢哋可以多啲嚟到留意都好嚇。不過好多謝頭先嘅聽眾朋友咧，係支持我哋華僑之星嘅節目啦。咁啊，因為我哋節目裏面咧，個個節目都好多有好多好 professional 嘅水準，好似阿胡以君嗰啲咧，喺我哋嘅當中咧，即係係撐起咗好多嘅。即系节目啊，嗰啲嘅话题啊，
3: 咁大胆高帽嘅，
2: 系咩？睇唔到嘢咩？你而家。

0: 系可以揾到着数咧，就揸出去咁啊，同人唔觉意有啲碰撞。咁咧就咁碰撞香港好兴嘅，如果少碰撞，大家都费事即系又去报怨疏啊，又呢样嗰样，咁啊私了吓。咁咧佢啊咁啊屈人哋冇人赔，有阵时几千又好，一万几千都好咁啦吓。居然咧警察咧就捉到佢嚟噶。咁咧就话佢哋咧系差唔多做咗呢啲咁嘅情形咧，即系120次咁多，
1: 即系碰瓷呢个嘅情况。
0: 系啦，佢又唔系用人去碰佢咯，个车去碰佢，佢石身啲啊吓，人去碰有阵时翻都俾人撞到噶嘛，咁啊攞个车去碰，即系嗨翻少少咁，要人赔钱咁啦。因为做咗百几次，咁咧佢就报纸冇讲系几耐，不过我估都唔系好耐噶啦。居然咧就攞到100多万嘅赔偿。嗱咁你谂下，一个20岁，一个19岁，两个人咧都分到50-60万噶。
1: 喂，你
0: 咪几好啊呢样嘢？
1: 做一次10,000蚊，咁你已经10次都已经吓。
0: 系啊，佢百几次佢做咗。
1: 系咯。
0: 咁啊，香港又好得意啊，即系我哋呢度啊，即系我哋公营嘅保险公司，咁冇所谓啦，咪你有你报我报啦，系嘛？但香港我谂即系可能时间紧迫啊，有啲人系费事又去报怨疏啊，又呢样嗰样，算啦，赔咗10,000几。当今日当客啦咁，即系我都见过呢种嘅情形出现嘅，咁所以变咗咧，真系揾到食，两个后生仔，一个21，一个19，用呢啲咁嘅方法咧，就赚咗100多万，咁
1: 即系呃到100多万翻嚟，
0: 系啦，呃到100多万，咁佢嘅车我谂就可能都撞到花啲碌噶啦，不唔紧要，即系呃到
1: 佢都唔系攞嚟整嘅，佢攞嚟玩，同你同你碰瓷啊嘛，
0: 系咯，咁我谂整翻都好平啫，咁嗰啲咁嘅可能好旧嘅车嚟噶。咁但系即系呢样嘢，即系即系咁样揾食，又咁样揾食，
1: 即系似风波。冇啊！咁你上得山多，终遇虎。你食得和米多，你咁咪俾人捉翻到咯。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啲咧，就即系两个我谂，20岁、19岁咁啊，梗有判监啊、记录啊咁啦。咁啊，前途就即系系咁先噶啦。咁所以呢样嘢真系你谂唔到咧，有人即系居然当呢个系一个揾食嘅方法嚟，
1: 所以喺呢度一样有呢啲咁嘅所谓碰瓷嘅唔同嘅手法出嚟啫嘛。大家如果揸车嘅咧，我听过有啲 case 咧，就系特登系撞你，俾唔系撞你，特登系引到你撞佢，然之后就走去claim 保险嘅。
0: 系啊，
1: 佢又唔止呃你，因为知道如果你要报保险啊，佢呃 ICBC。一样有啲咁嘅情况出嚟噶。咁所以大家咧揸车嘅时候咧，要好特别留意。点解我成日都讲同前车一定要有距离？距离就
0: 系
1: 咁解啦。
0: 系啦，佢有阵时突然之间飙出嚟咁吓，咁你。有阵时你又唔为意噶嘛，咁有阵时你突然之间飙出嚟咧，你有阵时如果你冇证人冇证咧，
1: 冇错，
0: 你真系好难话真系边个错，
1: 因为佢撞你嗰下或者你撞佢嗰下就系真系噶嘛，
0: 系啊，你唔知真系你好难分辨边个错，咁有阵时谂住息事宁人，10,000几港纸啊，
1: 系，
0: 算数啦，你今日我当客啦，
1: 呢个就系个心理啦，
0: 系啦，
1: 系啦，就系、是、你，费事啦，息事宁人啦，钱可以解决到，又冇讲咁多嘢，
0: 冇错啦，我要嘥时间啫嘛，系咪？
1: 可能香港人搵钱嘅速度快啦，
0: 冇错啦，
1: 10,000几
0: 咪咯，唔好搞啦，系嘛，
1: 冇错。好，电话里边有林小姐，同林小姐倾下偈先。Hello， 林小姐你好，林小姐。喂，系咪林小姐？喂，系咪林小姐啊？
2: 系，
1: 请讲。
2: 头先咧，嗰个太太讲嗰啲嘢咧，Hello，
1: 系讲啊，请讲啊
2: ，Hello，
1: 系讲。
2: 我都觉得咧，嗰、那个咩咩节目主，嗰、那个咩李美琪嗰、那个啊，嗰、那个主持人咧
1: ，OK，
2: 佢真系好多嘢问，同埋有时佢答，李美琪答佢嘅时候咧。佢又加把嘴喎、
1: 哦、，OK，
2: 佢都唔系问佢，佢好似佢系主持人咁样样，
1: okay， 好
2: 阻住晒人哋，
1: 好，
2: 我有相同嘅感觉，
1: 明白明白，明白林小姐，得啦，多谢晒你吓，多谢晒你个意见，我即系希望大家即系保持一个。冷静啲嘅态度，因为我哋嘅节目咧系讲诈骗同埋其他啲 related 嘅嘢嘅，其他节目嘅主持嗰啲有佢哋嘅风格。咁多谢你嘅反应吓，我谂我哋同事啊或者我哋嘅电台总监咧会留意嘅。好，跟住有黄生喺度啦 ，Hello， 系咪黄生啊
3: ？Hello， 你好。
1: Hey， 你好，听
3: 到几位女士喺度 campaign 呢个主持，以前都听过好多人打电话上嚟喺度同第二个 campaign 第二个主持啊。我真系想谂一谂，问一问你啊，真系几辛苦。你系咪应该听留喺度听住你做完之后闹个主持咧？啊，佢想点啫？我都唔知佢想点。佢 campaign 咗之后，佢想你做啲乜咧？可以？

0: 我都喺度交晒头。
1: 系，多谢你，多谢你。
0: 世界杯先啦，系讲翻世界杯先啦。
1: 啊，多谢你明白我。
0: 今届世界杯
1: 系，
0: 今届世界杯由一开始啊，
1: 系
0: 已经我觉得系好唔公道噶啦。
1: 系，
0: 唔好讲啊，特朗普嗰单嘢啦，你伊朗队。人哋打完就翻酒店休息，第二日喺你个球场度练波。你临打先至入嚟，球童都唔准带一个。
1: 嗯，
0: 你如果你话佢哋系有问题嘅，佢 criminal 嘅，你有证据嘅就净唔应该佢入境。
1: 系，
0: 系咪？
1: 系。
0: 但系你而家唔系有证据，咁你而家即系点啊？种族歧视啊！而家好明确嘅种族歧视嚟喎呢个。至于你话今届世界杯有冇黑哨呢样嘢，我唔知道你旧年有冇睇啊？阿美斯喺手球冇罚噶，系举起手拍落个波度都冇罚到佢。佢如果当时罚嘅话，双黄一红啦已经。
1: 系，
0: 咁佢又攞到球王啦。呢、這个球王同当年阿马拉多纳最唔同嘅地方，马拉多纳咧睇唔到，呢、這个系睇到。
1: 系
0: 、就是，即系呢个就真系。即系你话系咪黑哨就唔知啦。
1: 两睇啦，两睇啦，两睇啦。
0: 真系。大家睇得开心咪算咯。
1: O K，
0: 不过就你如果你话要有公信力咧，就系咁多啦。
1: 好多谢晒你，黄生有少少好嘅，拜拜。黄生有佢睇法。
2: 我谂系，我呢样嘢个睇法啦，系咪？有阵时你真系讲唔埋嘅呢啲咁嘅嘢，你真系睇唔到噶嘛？你有阵时或者你就睇漏咗，点都有。是不是有黑哨呢？即是永远都不知道。那这件事呢各国看法。
1: 各国看啦。啊、好跟住有 Linda 在这里。Linda 是 Linda,Linda 是吗 ?Hello,Hello, 是不是 Linda?
3: 是啊 ,Linda。
1: 哎 ,Linda, 哎你好。
3: 你们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讲关于诈骗我昨天十一点钟接到个电话。那个电话呢就是没有电话显示。是但是呢佢叫我前名叫中晒，佢、oh. 叫咗我几声我个名啊，连个姓都叫埋咧，咁样，咁啊佢就话恭喜我中咗奖啊 lottery，
1: 哎呀，
3: 系啊，佢啊恭喜我，佢话大奖啊，咁、oh. 样佢就讲话佢个公司啊，但系好长啊，我都唔记得噶，因为系西人嚟嘅，佢讲英文嚟嘅，好、oh. oh. oh. 长啊个英文，我就唔记得啦，咁样，佢就话我中咗大奖，咁、oh. 我话我同佢讲话我冇兴趣嘅，佢话你可以中咗个大奖可以买靓车喎、哦。我话我冇揸车喎，佢我冇揸车喎，佢话佢话你成ten million 喎，你中咗 ten million 喎，咁样我话我冇兴趣，我唔要啊，佢话你中咗 ten million 都唔要，咁样又大声后来即系成几个声都话你中咗咁大奖啊，你都唔要，咁、样我话 no， 咁我后来就搭咗电话，我都惊住佢录音录嘅我咩咁
1: 样
3: 我
1: 系啊，啱啊，啱啊，啱啊，啱啊，收得线好啊 ，Linda， 记住吓、啊，做得好好，你中咗 ten million 啊 ，Lawrence
2: 系咩？
1: 系、你系冠军啊嘛。啊、哦！恭喜你啊 ，Lawrence！
2: Okay, 多谢。
1: You got a jackpot ten million，
2: 跟住攞啲零头嚟得噶啦，唔使咁多。
1: 阿 Linda 咧做得啱嘅，你唔好同佢讲咁多嘢啦。
2: 系啦，
1: 佢噏得到你全名嘅咧，一啲都唔稀奇。
2: 唔出奇，即系你揾到你啊，唔出奇啊，系咪？咁但系呢啲嘅嘢，你完全唔好理佢啱噶。
1: 系冇错啦，因为你嗱，你越理佢，你越同佢讲咧，其实佢就一路套紧你啲资料。
2: 系
1: 啊，你系咪咁啊？引紧问你屋企人嘅嘢啊？你唔要啫，你屋企可能有噶嘛？边个你嘅仔啊？我冇仔我个女，咁你咪又知道咗你啲嘢咯，系咪啊？咁所以咧，啱嘅。我哋呢个嘅节目咧，就是、希望啲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多啲讲下呢一样嘅嘢，等佢多啲嚟到提醒，千祈唔好中计，好唔好啊 ？OK， 我哋而家咧就要五啊七分差唔多啦，我哋要去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咧，仲有诈骗照镜啊！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叶利高达。
6: 各位听众早晨，7月14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啊，伯哥。
7: 早晨，小李哥，早晨各位。
6: 咁啊，拣翻一单本地的新闻咧，就对同我哋自己本身有啲切身关系嘅，都几过瘾噶。咩新闻咧？就话根据最新的数据话咧，原来咧我哋 BC 省最长寿的呢个城市的居民系咩咧？
7: 就开心啦！
6: 我哋列治文的居民啦，我哋列治文的居民咧寿命咧，应该是 89.4 岁，我都不知道怎么计出来，是计即是过身的人的年龄还是什么。总之我们这个数据就说我们列治文的居民就最长命的 89.4 岁。温哥华西区呢，西区和南区东区又不同的，它分得很细。西区就 88.1 岁是第二，温哥华南区呢 87.6 岁是第三。佢又冇講東區喎，東區可能咧就冇啊，東區即係死得，即係可能冇咁長命啊咁。咁即係咧，呢個數據咧就話，其實咧，即係長命咧，啲居民長命咧，同佢嘅收入唔同嘅，即係冇關係嘅，因為咧，列治文嘅家庭中收入中位數咧係79,000蚊，咁啊係低過咧全省嘅平均係85,000蚊。哇！不過呢個數咧，我有啲懷疑，喂，全省嘅平均有冇80,000多蚊啊？即係80,000多蚊，即係失禮啊！
7: 佢可能講西人嗰方嗰 part 啊，
6: 真係失禮啦！我呢世人咧，我30多年喺加拿大，我未揾過一年有85,000蚊嘅，我真係始終我永遠都係呢個低收入人士啊！好啦，講翻呢個。平均壽命咁有啲數據話點解列治文咧咁即係收入咁高咧？即係個壽命咁長咧，因為咧列治文嘅教育水平高，同埋咧啲列治文嘅人咧識得養生啊，即係咧又義工咧就又活躍啊，同埋咧嗰啲列治文嘅人咧就中意運動啊等等，個社區嘅設施咧又令到人咧就好開心咁。我啊承認喎，我都覺得咧，即係點解列治文咧可能咧就真係同呢個。即係其實列治文本身係一個退休嘅城市嚟噶，我見到嗰啲老人家咧，就即係成日見即係飲茶走出去我即係游水散步，尤其是喺呢個行摩，越嚟越多人行摩嘅，即係好似我咁啊，啲摩王嚟啊，係行嘅啫，哇！即係你行得多嘅身體自然健康啦嚇。不過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好消息嚟嘅，即係我哋列治文咧係與有榮焉啊！我哋咧居然係最長命嘅，希望我都有89.4歲啦嚇。
7: Lansdowne 嗰度啦，咪除咗你行摩朝頭早啊，即係爆曬棚噶，
6: 好多打太極啊，即係唔知中國武啊之類。
7: 係啦係啦，佢哋咧即係玩嗰啲太極啊，太極啊。咁佢哋話列治文嗰啲人咧長壽有四大秘笈啊，四大秘笈啊點講咧？佢哋話因為咧個義工嗰啲文化啊，即係好多人做義工咧，即係開開心心咁樣啦，可能啦。另外咧，大家群族入邊，因為列治文除咗嗰華人之外，仲有好多馬來西亞、菲律賓啊、吉卡嗰領，大家個幾柔和，即係冇咩嘅競爭啊，或咩大家都其實都係喎。講真句，我而家住嗰度咧，好多就真係好多即係馬來西亞，大家見到打招呼啊、傾下偈嘅喎，好得意喎呢啲嘢，即係冇一種競爭性嘅嚇，大家和和碌碌。另一點方面咧。嗱，土地肥沃啊，呢個係事實噶啦。我住喺笨雕嗰頭啊，跑到去去呢、這個五號路嗰邊啊，或者去到呢、這個海堤嗰邊嚇，海堤三路海堤，哇，真係幾靚嗰啲地方，即係有海啊，又有即係藍莓啊，又有咩 kit cut 好多嘢，有農場啊。我諗唔到，即係嚟列治文三公里之後已經咁多嘢啊！即係大家咧。嗱，而家特別係而家時候，好多人走去即係採摘嘢㗎 ，U.P. 啦，啊係咁啊。另一點樣講到咧，就係話即係列治文嗰啲人咧，真係真真正正中意運動，户外運動嚇，呢個無可否認嘅事實。所以可以就另一點咧，嗱，我哋華人係真真正正好注重個仔女嘅教育，
6: 係啦，
7: 教育有好多 U.P.C. 就好多華人咧，嗰啲人咧走去 U.P.C. 讀書㗎，一入即係。就算是華人啦，唔係無論是中國嚟嘅好，台灣嚟嘅好，或者是香港嚟嘅好，都是好注重嗰啲子女教育，所以好多華人嗰仔女咧入咗 UBC 啊，或者 Simon Fraser 噶，呢個無可否認，佢哋高薪出嚟個把，佢真係攞個薪金又幾高，咁佢嗰個 享受啊，各方面咧，各方面嚟讲咧，喺人真真正正会比其他人，即系其他四个人咧，可能高过年龄都唔出奇噶。
6: 嗯，好，咁啊，先啊，呢单新闻其实要再讲啦，即系仲好多嘢讲，不过我哋要讲翻其他啲新闻啦。唉，美伊咧又再次重新爆发呢个战事啦。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已经通知国会，对伊朗咧已经系重新开战。佢較早之前咧，直接宣布咧要重新咧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對開嗰度咧封鎖。唔單止咁樣，佢而家咧仲加話咧要對出入嘅船隻要收呢個過路費啊！即係真係即係佢真係離曬譜。佢而且收嘅過路費仲加勁過呢、這個伊朗，佢要收嗰啲船上嘅貨物嘅兩成啊！哇！咁你即係～你真係唔使做啦，唔使都啦，守住個海入咧，就美國咧真係可以再次偉大啦。咁咧根本咧呢、這個做法咧，就正如巴西嘅總統魯拉咧就話：你美國咁樣做乜？即係強盜，即係靠搶啊！即係你搞唔掂伊朗啊，你自己搶埋一份，咁啊，即係真係多鬼餘嘅。好啦，不過而家似乎有啲似咧。美國同伊朗打打鬧鬧咧，就真係唔係玩喎，真係好似禮真咁喎。即係美國咧對呢個伊朗咧發動咗咧幾有目標咧，就發動咗攻擊。而伊朗革命衛隊咧就以牙還牙，有咩攻擊咧？美國喺呢、這個包括巴林嘅軍事基地等等。哇！最新嘅消息就話咧，連美國第五艦隊亦都被有啲船隻被擊中，係燃燒着火咁。即係其實講到底咧，今次咧就雖然互相咧指責咧，即係話對方咧破壞呢個所謂呢、這個備忘錄嗰個協議，但係其實關鍵就係你自己美國咯。我覺得係應該美國自己負責任。佢對呢個伊朗開戰咧，佢就話因為伊朗你攻擊霍爾木茲海峽嗰啲船咧，所以咧我而家咧就你冇誠意，我要打你啦咁。但係其實咧而家睇嚟睇去咧，美國同伊朗點解繼續喺呢個中東嗰度又要再開戰咧？關鍵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啦，因為根本係傾唔掂數。伊朗咧就要喺嗰度收過路費，但美國咧就條氣唔順，就覺得你收過路費咧就唔得。而家佢美國咧就要嗰啲船隊咧就喺亞曼嗰邊行，但伊朗唔得，要喺我嗰邊行。咁因此就再大打出手。不過睇上嚟咧，有排拖啊！我諗呢單嘢拖到咧年尾嘅十一月中期選舉咧都結束唔到啦。
7: 其實嚟講咧，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喺中東呢個戰爭方面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根本上嚟講咧就係話，全部咧就係話你講得好啱，因為點解咧？美伊嗰個談判方面嚟講，根本上冇一個著落喺度啊！即係你美國特朗普要伊朗全部聽你嗰支笛嚟運行，伊朗點會聽你支笛啊？即係而家睇到伊朗嗰個精神領袖哈梅死咗話咧，你而家睇到啊！佢個長子差唔多咧，就攞住個權啦，講到明要第一個要殺你幾多個十二個嗰個人啊，其中咧包括特朗普啊，即係要暗殺你啊！可以睇到咧咁啊，特朗普方面嚟講，可能呢方面都受到一個刺激啦，又玩咯，係咪又玩呢啲嘢？咁其實嚟講咧，你打伊朗咧，除咗霍爾木茲海峽嚟講咧，其實嚟講你如果真真正正。是要打呢個伊朗嘅話，你出軍隊咯，佔領個地方，但你又唔做到呢方面，我覺得呢方面嘅美伊戰爭方面拖落去咧，次次咧就是、阿富汗戰爭個翻版啦，覺得嚇。如果阿富汗個翻版方面嚟講咧，一定會拖死特朗普個中期市。中期市方面咧，而家你講你自己60%個嗰個上升嗰個民調咁巴閉。其实你自己咧，
6: 自欺欺人，
7: 你讲得好啱，即系自欺欺人。即除咗你自己国内个经济唔好咧，民主党打你阿妈都唔得啦，系嘛？你讲乜嘢啫，系嘛？所以我整体嚟讲咧，对呢个打打停停呢方面嚟讲咧，其实伊朗方面咧都唔输出俾你。头先你讲打你第五舰队，打你喺中东嗰个海湾战争入边个美军基地打几多吓？咁你都條氣都唔順啦，所以你咪玩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你收錢嘛，收乜鬼啊？你外海可能屬於你，內海一定係美國，係呢個伊朗國，你搞嚟搞乜嘢啊？你搞唔掂，咪玩呢個大家談判都談唔成嘅。 咁我覺得呢場戰爭咧有一排拖落去啊。
6: 咁啊，即係正如魯拉話咧，美國今日強盜，因為霍爾木茲海峽關你美國咩事啫？
7: 咪係咯，
6: 你居然可以收兩成人哋嘅過路費，人哋伊朗就話喺佢附近啫，即係可以仲勉強可以講，你美國根本就講唔通嘅，所以即係冇辦法啦。而家美國即係呢個霸權主義就係咁啦。好，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新聞。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欢迎翻返嚟烽火台嘅时间，今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讲完美伊又要讲俄乌战争啊，而家惯性嘅啫，因为呢两条战争咧真系烦到你啦，真系烦到你猛啊。好啦，咁啊即系乌克兰咧就喺战场上咧又处处失利啊，但系咧佢唯一嘅一条一个板斧咧就用无人机攻击呢个俄罗斯。咁啊俄罗斯嘅首都莫斯科咧就话咧过去呢日亦都遭到咧几百架呢、這个乌克兰嘅即系不胜其扰啊嘅无人机嚟袭击，咁啊拦截咗好多啦。咁虽然话拦截好多咧，但系仍然咧都系有人
7: 百米一疏
6: 啊，都有人伤亡嘅。咁啊即系吓，而家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因为乌克兰咧仍然有欧洲国家嚟撑行，要最麻烦呢样，即系欧洲呢班国家咧就根本系唔想呢场战争停嘅。咁啊即系乌克兰咧琴日咧就同九个呢个欧洲国家咧签订个协议，即系话咧我哋团结一致，我哋咧就要发展呢、這个即係抗擊呢、這個俄羅斯嘅呢啲導彈嘅呢個嘅能力，咁咧居然嗰九個國家包括呢個法國啊、德國啊等等咧，又英國啊等等咧，就一齊玩喎，咁冇嘢又係拱火啫嘛，我哋咁俾錢你拱火，你唔該你同呢、這個俄羅斯繼續打落去。其中咧最蠢嗰個就係德國啊，德國政府咧已經宣布咧就會提供烏克蘭咧50,000架攻擊型嘅無人機嘅資金支持，幫助烏克蘭咧。製造呢個無人機咧，同呢個俄羅斯打。咁啊，俄羅斯咧就外交部咧已經咧就對呢個德國提出警告啊！你咁樣幫烏克蘭嘅時候，你小心啲嚇、我俄羅斯咧唔會射你噶，可能咧你呢個德國咧就會變成為我攻擊嘅一個目標啦。所以即係我來來去俄烏戰爭解決唔到，因為真係有歐洲呢班國家喺後邊。就煽风点火喺度拱火咯，咁但系咧即系，呢场战争打落咧，咪又系死多啲人啦，死多更多嘅乌克兰人咯。
7: 其实我哋睇到啦，即系俄乌战争方面嚟讲咧，美国已经系褪落嚟啊，睇到呢个特朗普已经褪落嚟啊，而家咧唯一就系话欧洲国家入边嘅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四大天王嚟讲咧，就喺后边搞事啦，即系要揸住呢个权柄咧，就系话同呢个咧叫呢个乌克兰咧同俄罗斯砌啊！我喺后边顶住俾军火啊，或者俾无人机你同佢砌啦吓、因为点解咧？乌克兰已经人已经唔够噶啦啊！另一点方面嘅，琴日方面嘅咧。以呢四大天王嚟講咧，組織一個叫做志願者聯盟啊，志願者聯盟咧，咪叫咗啲小國歐洲小國家37個加埋，就話全部我哋支持呢個烏克蘭抗擊呢個歐盟嗰個蒙德萊恩，哇，幾開心啊！即係有咁大個後盾幫咗啦，資助啦。其實呢方面嚟講咧，呢場戰爭咪根本上咧就係、是。俄乌战争就后面咧就系俄罗斯一对呢个30多个国家欧洲国家噶，而家根本上就咁打啫嘛。而家咧打到咁嘅情形之下咧，嗱呢啲四大天王根本上国内个经济唔好啦。另一方面嚟讲，你嗰个军事能力系咪去到呢方面资助呢个乌克兰资助唔到？咁拖拖延延，就真真俾唔到咩？而家最頭先你講得啱啊！最差就係呢個德國，喺呢四大天王裏面最差就德國。德國咧就話：我幫你啊，我軍事幫你啊，點樣啊？我喺你嗰度生產嗰無人機啊，等佢去同呢個俄羅斯打。今次睇落去咧就話，德國喺呢方面咧就做到最差嘅，喺呢34個國家入邊做得最差係佢噶。咁我覺得咧。俄羅斯已經講到好多面，你針對我，我一定針對你，因為點解嚟話呢啲嘢咧，一定唔會射你啊！這個俄羅斯。
6: 咁其實咧喺今次俄烏戰爭裏面，傷得最慘嘅歐洲國家就係德國。
7: 係啦，
6: 德國係傷得最慘嘅，但係咧佢哋不知檢討啊，仲咧繼續去拱火。 再打落去，你德國咪傷得仲加慘咯？
7: 唔知下下任出年個選擇黨會唔會上台？上台嘅話咧，呢個可能會落台啊！呢個德國嘅總統唔係總理啊！
6: 好，咁啊，跟住咧就講美國一單新聞。美國咧就有消息話咧，佢進一步咧就封殺國際刑事法庭，考慮咧對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咧就實施呢個制裁。其實咧佢已經制裁咗好多國際刑事法院嗰啲法官噶啦。咁啊，而家都仲有一個問題咧，就話要求其他嘅嗰啲跟班國咧，又要退出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咁因為咧，老比我話而家國際刑事法庭已經變咗質啦，已經係被對呢個美國構成威脅啦。咁啊，點解對佢構成威脅咧？因為國際刑事法庭要呢個針對美國啊，喺呢個阿富汗啊，喺其他呢個國家發動嘅戰爭裏面犯下嘅戰爭罪行啊，咁樣咧，即係因為咧你要國際法庭咧要審我美國總統咧，審我美國咧嗰啲有關嘅人員咧，我就唔赦你啦，我就要制裁你啦。咁根本美國咧就唔係呢個國際刑事法庭125個國家成員國裏邊嘅一個成員，你但係咧，即係冇得講啦。啲叫做信我者昌，逆我者亡。咁啊，佢要制裁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咧，這個咧就無可厚非嘅。不過咧，即係俾人一個印象，即係話你美國就係咁樣啦。總之聽我話嘅，我就即係可以俾面你。如果你唔聽我話咧，我就要制裁你，甚至個人咧亦都要勒逃我美國嘅魔掌。
7: 其實講啊，國際即係以呢個國際刑事法庭方面嚟講啊，覺得個作用程度唔係好大啊，只不過咧就喺度即係橡皮圖章嚟講啦。咁所以咧，美國國咁牙刷都當你冇到啊！其實國際法庭方面嚟講啦，而家我哋講翻歷史啊，你玩啊杜特爾特，你咪捉人哋，咁你要放人哋啊，係嘛？因為人哋嗰、那個吸毒就斩你班友仔㗎嘛，係咪令大家国际上嚟讲你吸毒啊做毒品嗰啲人系咪要刑事啊，咁唔夠反而到呢个杜特爾特做呢样嘢你又捉人哋小马喺呢方面。所以好多嘢嚟讲呢国际法庭嚟讲呢嗰个秤呢真系定人得人嘅。嗰把秤就向呢边向我。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各位听众你哋好，7月14日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宝安同埋嘉宾主持有梁栋才 Albert， 你好。
10: 系各位好。
9: 咁啊，电话里边有周志刚。
11: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阿宝安哥好，阿 Albert 好。
9: 嗱，今日嘅話題咧，大家聽到嘅宣傳聲帶啦，咁就係講 BC 護士罷工嘅問題啦。咁呢單護士罷工咧，其實一路咧個消息都唔係咁太多嘅，我哋淨係知道罷工，但係咧就一路即係啲人都未開始發酵咧，就話會影響太大啊，咁啊等等嘅。咁啊，較早之前喺如果我記得嘅日子就係7月22日開始咧，咁啊因為較之前6月29日佢哋咧就唔滿意呢、這個啊，即係我哋 BC 省同埋一個僱員協會方面咧，僱主嘅個協會方面咧，就同佢哋傾咧就個反應好慢，咁佢哋咧同佢度傾咧都唔滿意。咁所以咧就佢哋感覺上，喂，你咁啊，即係對我哋唔係咁好啦。咁 BC 工會啲負責人啊，咁後期咧，咁佢哋即係即刻咧就提高加速，就話，嗱，我哋而家即刻咧就加強咧就呢個開始罷工啦，咁樣。咁因為較早前咧，打從7月之前咧，佢哋已經採取一個叫做即係外張工作咁嘅情況啦，咁即係總之唔係額外工作，唔會超時，唔會加班，乜都唔會做咁樣。咁啊問題，由於大家你知道啦，我哋 BC 醫療系統啊，好多護士本身都面臨到好多工作過重，同埋又唔夠人手等等咧，咁所以咧變咗，如果佢按咗工作，更加咧將嗰個工作咧就越拖越遠，或者係根本冇人做。咁啊，最受害嘅當然病人啦，係嘛？咁啊，反而醫生可能唞一唞啦，因為你過晚按張工作啊嘛。無論如何，點係對我哋省運係唔係好嘅件事，特別有啲有病嘅病人。咁但係護士就多年嚟都係爭取過佢哋嘅工資啦，每一段時間咧，佢哋重新要寫工資時咧，佢哋一定會爭取多啲啦。咁特別係有工會啦，佢哋因為護士工會係幫佢哋啲人咧爭取嗰啲勞工嘅福利嘅。 咁每年加每次加薪咧，都係根據即係基本上我哋加拿大都根據個物價指數而加嘅。咁物價指數升2%，咁大家加2%咯。咁啊，基本嘅做法係咁樣嘅。咁無奈咧，就即係呢幾年咧，就呢個物價真係飛漲得好緊要啊！咁所以咧，就並非話大家所指都係2%咧，起碼4-5% 以上嘅有啲。咁當然睇邊啲食物嘅問題等等啦。咁啊，護士工會今次咧，佢就話：，由於資方咧。就突然之間咧，就省政府勞工廳方面咧，就指示出嚟話，佢將會咧委任2名嘅調停員出嚟調解，希望喺10日之內咧就調解咁啊達成一個協議。嗱，事實上咧，較早之前咧，雙方咧喺個增加工資合約上初步嗰時咧，佢哋咧就係同工會嘅頭咧就講掂數嘅。咁啊喺5月嗰陣時咧，就講掂曬數咧，咪本來咧就係話將4年之內咧加12% 嘅。咁但係問題係工會啊唞就係唞啫，係嘛？咁攋住啲舊嘢翻去，咪同呢啲會員傾咯。喂，而家佢淨係加咁多俾佢，加俾咁多咯，你哋點睇啊？咁又投票啦，67%咧就唔贊成，就即係否決咗。咁所以咧就停咗喺度，咁要重新講過啊。咁啊，同樣講過之後咧，工會就協會方面嘅僱主梗係唔理你住啦，慢慢拖拖拉拉啦咁樣。咁當然啦，呢啲唔擔心嘅，其實個合約已經係記得嘅，係舊年年底之前已經到咗期噶啦。咁啊，講咗好長時間噶啦。咁啊，大家都唔會擔心嘅，因為加人工嘅佢日後咧就補翻曬數，佢唔會話今日先加數。總之合約之前咧係一年前嘅，咁由一年前補翻數俾你嘅，所以永遠都唔會蝕底噶。就問題係咪決定加幾多啫？12% 咁啊，多係分4年嘅，咁即係每年就大概4-3% 一年啦，嚇咁啊，咁計數法啦，咁樣。咁問題就話佢哋唔滿意，咁因而咧導致，由於即係佢認為咧省政府拖拖拉拉，咁所以咧再加上咧，佢今次搞兩個調停員出嚟，你又唔通知我一聲，就咁宣布，即係起碼佢知會咗佢哋先啊。咁但係佢直情喺向傳媒宣布，咁所以咧佢哋就唔開心。咁導致到嘅啦，咁我即刻加速啦。咁本來預計咧喺即係喺未來一個禮拜裏邊咧，分別喺低陸平原，即係特別喺離島咧，就3間醫院咧採取呢個罷工行動。嗱，罷工行動咧唔係單乎於個護士一組人嘅問題，唔係卑斯工會嗰6萬幾人或者13,000-6萬人嘅護士嘅，而係佢如果罷工咧，係牽涉到其他部門咧。由於佢喺醫院門外整個 picket line 即係走咗核線咧。好多嘅咧，其他係幫嘅。原來其他幫會係佢哋要齊心要幫佢嘅，所以佢哋又唔開工嘅，倒垃圾好，其他甚至係藥劑師裏面都要幫嘅。如果出聲就全部都要幫嘅。咁所以整個運作咧，的確聽見都驚啊！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希望咧佢可能就想加強咧，就逼政府咧就快啲。喂，點不知你突然間又整壇咁嘅嘢，話整兩個調停員又冇同佢哋講，所以佢咪加速咯。咁消息就去到琴日啦，咁樣咁我哋今日我諗住做節目嗰陣時啊，咁仍然係開始即係喺依個離島啊、Nanaimo 啊、Victoria 嗰邊嘅 General Hospital 啊，同埋依個喺依度 Royal Jubilee Hospital 咧，個幾間醫院咧就會開始嚟緊幾日咧就逐舉行罷工噶啦，咁啊就唔係一齊罷嘅，咁啊分開去罷，咁啊問題就係話我之前聽到啲消息就話喺星期六咧。温哥華總醫院咧已經突然之間咧有人停咗佢哋嗰個工業行動先啊，就唔知點解話啲突然間咁可能咧，因為聽到唔同嘅消息啦，而導致工會啊採取唔同嘅步驟係應對省政府啦咁樣。無論如何，咁最新嘅消息咧就嚟到啦，咁又話咧，由於咧工會認為咧，由於省政府而家派人出嚟調停，咁所以咧佢本來。即係而家執行緊一個按章工作好，或者抖日線好啦。咁今晚咧就9點前咧，佢哋全部撤銷先，暫時撤銷啊。問題，但係嗰啲安裝工作照做喎、啊。所謂安裝工作咧，好多係唔係非關護士所做嘅嘢。譬如時有時送餐入去啊，攞藥啊，或者係測驗，佢總之好多嘢咧。唔關佢事就唔使佢唔理噶啦，咁但唔多唔少咧，對於病患者的確係存在某種嘅唔方便啦。咁如果嚴重病情嘅就更加論盡啦，係嘛？咁急症室都仲難搞添嘛。當然佢哋都本即係作為護士本身咧，都本就話佢哋會適當點處理嘅，都唔係話插手唔理嘅係嘛？唔會真係停曬喺度嘅，因為有啲事實咧，有啲係好緊急嘅嘢嚟嘅。無論如何，咁而家佢停咗喺度就話 BC 護士工會就等。呢、這個調停員2名，就大家再重新傾。 咁啊喺個 12% 四年嗰個加工方面有冇咩着數咧？咁啊另外一個咧 ，BC 會商會係好擔心一樣嘢，就係話關乎喺工作嗰、那個即係受到即係有人即係受傷啊等等嘅，譬如人攻擊啊，因為第時大家都知道咧，病人好多咧，有啲可能因為某種程度入去啊，或者吸咗毒啊，或者有啲影響嘅精神問題啊，咁好多護士佢做緊嘢佢唔知噶嘛，喺後邊分分鐘俾人襲擊，經常有咁嘅情況出現噶嘛，咁佢就係個職場裏邊嗰個安全問題啦。咁如果係佢今次嘅主要另一個話題啦。604-263-320，咁我哋歡迎聽眾打落嚟咧，發表你意見。就對於今次護士工會同呢個僱主協會方面咧，同埋省政府嘅處事底點睇法咧，咁啊，今次有冇影響到你目前有咩親朋戚友喺醫院面臨到乜嘢問題咧？咁樣而導致你即係患者有出現即係病情嘅嚴重咗咧？咁樣咁啊，歡迎聽眾打落嚟嘅。好啦，咁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咯？
10: 好啦，呢件事呢我就追索一下先呢，第一次最后嗰次护士工会罢工呢就喺1989年，
9: 那好耐
10: 咯，相当耐啦，咁即係话佢哋都唔係话非常之武力，唔係虽然即係大家都有啲拗撬有啲问题，但係都未伸展到随便罢工，而且你问我私人方面嚟讲，我都相當尊敬他們做的事，認為他們真的有些理性，因為為什麼呢，我也有些親戚是做護士，他們都很清楚解釋給我聽，有時真的很困難，
9: 我們也看到
10: 尤其是個安全問題，安全問題方面呢，我相信有一樣東西我們政府一定要做的，就是護士好警察好，有很多職業，就算消防员好，他们的职责是要帮人救人，如果你有某种人是对他们有武力，而且或者伤害他们，应该是严重处理，我不理你有没有神经病或者那样东西，这些人应该是要隔离他离开社会，那我们的那些员工呢就比较安全一些，你老实说，如果你叫我回一份工，隨時會有人在後面襲擊我的你想想怎麼辦，所以就是說政府需要有時這些東西要用重刑才行，其他的東西呢，就我認為他們so far他都做得挺好，譬如好像你說有條庭院雖然是做戲也好啦，都暫時停一停給面給你，然後大家看看怎樣說，即老实讲，他们除了为了钱之外，我相信安全这件事他们都很紧张
9: 的。再加上呢，就他工会收到的员工大概有成3700宗，就涉及雇主就威吓的员工，说你如果你再是这样，即违反这个去罢工，违反这个专业操守，你可能吊销你的牌照啊，各方面的恐吓，导致他更加不满意啊。这方面呢，导致今次呢就大家扎晒马。电话里面周志国，你是怎么看法呢？
11: 嗱，你有兩方面睇啦。如果你講人工嗰方面咧，如果你用呢個最基本嗰、那個最低工資嚟比較咧，咁你覺得護士好過人工。但如果你睇到咧，就佢同埋呢個好似正話一百講消防員啊，同埋嗰啲警察嚟比嘅時候咧，佢人工真係唔高嘅。第一，第二咧就話你睇間有個護士短缺嘅人手咧，都好犀利嘅。嗱，我首先如果我哋講佢個人工先啦。所以佢個罷工都唔係冇理由嘅，我覺得。如果睇完啲資料嘅話，我就係話，嗱，佢加個人工咧，個護士人工咧，譬如就我哋間用最低工資啦 ，BC 省啦，最近調整咧就18.25啦。咁喺入職嗰啲護士咧，佢間嘅人工就係36-39元嘅，即係佢做個時薪啊，即係最低時薪。當然佢分幾級嘅嗰啲。好啦，咁我哋睇下就係話，喺間護士嗰個人工。即係如果你用最低嚟嗰個薪金走嚟標準睇嗰時候，你梗係覺得佢好犀利啊！實在，你如果以專業嚟講嘅時候咧，佢都唔算高，即係都係幾辛苦㗎啦。譬如我哋睇首先講差人啦，差人如果我哋嘅試用期嘅差人咧，即係最新嗰啲啦，佢係93,690元咧，係嗰個年薪嘅試用嗰啲啫喎。 但係新入職嘅護士咧，即係最低級嗰種啦，嗰種叫做係嗰、那個我哋叫香港叫登記護士啊 ，license medical nurse 個最低個即係嗰種啦，嗰啲即係讀完咗兩年嗰啲學院啊，就可以佢申請咗之後咧，就可以俾做護士啊，比較低級啲。佢哋即係由76,000到81,000一嘅啫，即係嗰、那個即係嗰最低人工啊，即係少過呢、這個差人嘅。那消防員咧，消防員入職咧，即係最低即係啱啱。新入職半年前半年的人工咧，佢係86,000到到3,000係開始嘅，都係比啲護士高嘅，即係你消防員同埋好啦，譬如去到最頂級嘅差唔多，咁頂級點咧？如果護士嚟講，最頂級嘅你可以叫啲叫資深護士或者專科護士，咩叫資深護士咧？佢叫 nurse practitioner 啦，嗰個護士嘅就係點咧？嗰啲就係要。你做咗註冊護士，即係而家如果註冊護士咧，就要讀咗4年大學攞到學位，咁你先至可以做到註冊護士啊。咁嗰啲咩 fellows 嗰啲就要，嗰啲就係比呢、這個叫做登記護士係學歷高啲嘅，咁嘅人工低啊。咁如果你叫執業護士咧，嗰個係最資深嘅護士啊，佢要讀完4年大學。而且再要有2年嘅碩士學位，先至可以俾你做到啲資深護士嘅。資深護士咧，佢就執業過，佢就可以咧走去啊幫開藥方啊得啊咁嗰啲。好啦，嗰啲佢人工到最頂級係幾多咧？先至11,500啫。即係嗰個喺護士裏面係最頂級嘅，嗰、那個做佢做老新官11,500。咁我睇下消防員，如果佢10年以上嗰啲咧，即係佢最盡嘅時候去到點咧？係130,000嘅。咁好啦，差人點咧？差人10年以上嘅資深警員，佢到14,544嘅。咁你我睇到就係話， okay. 如果用消防員同嗰個護士嗰啲走去比較嘅時候，喂，佢護士人工真係低過你消防員，低過你嗰個警察嘅喎。
9: O K.
11: 佢嗰個人工。
9: 好啊，阿周志剛，即係停一停先，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繼續俾你分析。
12: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咁啊，翻嚟我哋时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同埋电话呢边系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就系 BC 护士工会咧就发起罢工，咁啊，因为大家双方同雇主方面咧就谈拢嗰个加薪嘅情况，咁啊等等同埋其他嘅福利问题，咁啊604-23,200，咁啊听阿周志国补充埋少少，听阿陈女士电话吓，阿周志国继续补充你个口刚才话题。
11: 咁佢嗰人工咧就比起消防员同嗰个差人咧，即系揸决啦，呢样嘢就系讲咗。嗱，咁再睇下就系话，嗱，根据 BC 护士协会咧，佢嘅资料就话，佢系估计目前啊，全个 BC 省系有成4,500咧护理嘅职位嘅空缺嘅，即系成4,000多，即系嗰医院嗰啲护士咧系唔足够嘅咁样。好啦，咁我又睇下就我哋再打個折頭啊！我當我有3,000唔足夠啊咁樣，啱先啲護士啊好。咁我睇下就係話我哋全省每年我哋訓練咗有幾多護士啊咁樣。嗱，根據嗰、那個嗰個護士訓練學院嗰度咧，嗰個資料就係話，如果嗰啲登記護士我哋所講嘅嗰啲license practical nurse 嗰啲咧，佢每年咧就訓練咧就180左右嘅啫。即係讀完2年行院入去嗰啲，咁另外註冊護士咧係比較多啲，就360差唔多。咁仲有咧就係話嗰啲資深啲嘅護士，即係要做護士，仲要讀多2年嘅碩士學位啊，即係嗰啲先可以做嗰啲啦。就每年即係訓練到165嘅，即係加埋仲有啲精神科註冊護士啦，咁嗰啲有40咁樣。咁你加埋咧，只係訓練到係650護士到嘅啫喎。咁但係我哋空缺嘅人手咧。就是、差唔多係有4,500，我再減少啲3,000多啊！你600嗰啲根本你未必即係夠佢嗰、那個即係訓練出嚟嗰啲人咧，未必即係夠頂得到個空缺喎。仲有啊，你根據呢個加拿大衞生資訊研究所 CHI 同埋呢個 BC 省護理師聯盟咧 BC NU 嗰度佢資料就話，估計咧未來10年咧，即係有成2,400嗰啲護士會退，嗰啲護士會退休啊。咁個平均每年咧差唔多2,400。咁如果你睇到呢啲咁嘅數字嘅時候咧，你發覺就係、是，哇！退休嘅人有2,000多，你真係新入職嘅人咧，如果根據呢啲資料就600多，啱唔啱？喂，咁你即係護士嘅工作壓力大唔大咧？即係你哋可以用呢啲數字仔嚟睇啦。佢真係啲護士唔夠咧，佢哋長期喺工作壓力都幾大喎。佢人工又唔係最高，但係嗰個壓力咧就真係都幾大喎。 不然佢政府就話咧，佢就係實在每年咧，佢訓練過咧，就係都有超過1000個護士咁樣，佢即係政府嗰邊咁講。咁但係嗱，即係無論點樣都好啦，但係啲睇得到嘅情況就話，啲護士嘅人手咧真係嚴重不足嘅。你退休啲人做做下都唔想做啦，咁辛苦。咁好啦，早退休，你新嘅入職嗰啲又唔係好夠喎。咁所以你啊，如果咁睇嘅時候咧，啲護士咧就長期工作壓力都幾大喎。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佢人工又唔係最高喎、啊，咁所以你睇到佢即係咁樣嘅情況之下，你話佢要即係爭取佢嗰啲福利係咪完全唔合理咧？咁我覺得又即係唔可以話完全唔合理喎、啊、呢樣嘢。所以我覺得有某個程度咧，我如果睇過佢工作嗰個情況，佢都好辛苦喎、啊。我哋每日喺醫院裏面即係你嗰、那個入面對嘅啲嗰啲人嘅暴力啊，啲有嗰啲譬如有啲有癖癮人士喺度啦，有好多啲危險情況係佢哋先知嘅。我曾經聽嗰個就喺嗰、那個醫院裏面咧，就係、是、做嗰、那個secure 嘅，我好熟佢講，佢有啲嗰啲癖癮人士咧喺度咧，佢要俾吸氧氣救佢啦。佢掹咗啲氧氣走出嚟食煙嘅，佢哇有真係嚇到佢成個醫院咧震曬，一着火燒死人噶嘛！所以嗰啲護士真係都幾辛苦啊！所以某個程度我睇到就係話，我哋即係覺得佢罷工可能對我影響大，但係佢哋都有佢哋嘅苦處嘅。
9: OK， 6042320，聽聽阿陳女士電話先啊，陳女士你好，陳女士，係到你啦。
13: 我知道，嗰啲護士真係好辛苦咯。嗰啲而家喺度。獨有咧，如果再搞唔掂呢啲咁啊，周時瞓喺街度都救唔切，係咪？火燭車啊、十字車啊、警察車啊，一個有啊，成大把男人喺度服侍一個。咁去到醫院咧，你知道其實我都喺房街嗰度見唔少。上個禮拜先見到一個細路女，佢喺街度無端端俾嗰個女人咧，我諗佢都係食毒嘅，睇樣都係噶啦。佢無端打人哋。咁你喺護士嗰度係咪？佢哋咧性格咧，即係好似大爺咁啦，即係中意發脾氣發脾氣，即係唔識講嗰啲人。如果再繼續係咁多嗰啲吸毒嘅人寫向我嚟咁多年，我就係一年比一年差，就係睇到毒友通街係，即係而家你唔係捉嗰啲捉啲大毒枭啊，唔該，你捉個僆嗰啲，我係老細，我坐監唔係我啊，賣毒我係大老細，我唔係我啊。唐家仲好笑啊！有啲坐輪椅嘅賣毒啊，佢都應該依啲加拿大咁好正、咁好服侍嗰啲殘廢嘅人咧，一定有錢俾啊政府。佢又賣毒又賺錢，通街咧大男人企咗棟喺度，由朝棟到晚又係賣毒。而家我哋去都好唔順嘅，趕走咗啲嗰啲24小時服侍嗰啲帳篷，係咪？好多人知道而家依度有市場。嚟呢度買，我有時好難過，見到後生仔去遞錢俾佢，咁嗰啲人就遞啲丸俾佢，唔通補藥咩？就係嗰啲毒藥咯。其實如果加拿大再唔正視毒品嗰啲咧，根本冇得救啊！我覺得一年比一年差，嗰啲護士根本就係好慘噶，嗰啲人係癲噶，高興做乜就乜，根本就縱容到佢。一來佢可能一條脾氣就係發你脾氣。真係癲嘅，有啲人喺唐街見唔少啊！中意咧，你叫我走咧，喺坐喺門口，話飲杯咖啡，我都門口乾乾淨淨，咪坐真嚟嗰度咧，笪污糟嘢，咁人哋好聲好去叫就，唔使幾耐，嗰個窗廚就俾佢打爛啦！不停咁見到啲窗廚打爛大佬啊，啲保險費好平咩？你叫嗰啲人做生意，我啲朋友話就有錢都唔好嚟加拿大做生意啊！
9: OK， 好，
13: 好
9: 多
13: 人驚啦，因為佢繼續咁放縱啲毒品咁樣入嚟咧，咁樣就唔控制咧。仲有咧，做護士真係好凄涼咯。你掉更又掉上又掉落，後生嘅頂得順就大佬，你到40-50歲將近即係掛曬退休啦，嗰啲真係頂唔順啊！真係，即係10-20歲讀完書好啊，捱3幾年冇問題，捱到40-50歲嗰陣時，真係命都俾埋佢啊
9: ！OK， 好啊，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咁啊，歡迎聽打6042320。不過頭先啊，周氏嘅講開咧，就啲護士咧，嗰個分開嘅人工嘅薪水方面咧，咁頭先佢提及咧 LPN 同埋呢個 RN 啊，其實佢頭先講咧就 license practical nurse， 佢同呢個 register 嗰啲 nurse 係唔同嘅，啲工作範圍啊。咁啊，嗰啲但係通常嗰 LPN 嗰啲咧就係即係做文憑啦，教短期嘅課程啦。咁啊，通常係大家有時見到咧，佢喺病房裏面做啲床邊嘅護理啊。量度生命嗰啲，即系度嗰啲 淡血發燒啊之類之類嗰啲表咁樣啦，同埋一啲基本嘅嗰、那個護理啊，同埋部分藥物處理咁樣。咁工作範圍比較細啲嘅，咁而且咧好多時候咧要即係、要根據翻呢個 RN 即係 Registered Nurse 嗰啲咧註冊護士嗰啲更高嘅護士咧監督之下嘅工作。咁當然咧做真正嘅 RN 嗰啲護士咧，佢本身負責比較全面啲，同埋咧佢要即係睇仲要評估啲病人啦、護理嘅計劃同埋點樣教啲病人啦、協調醫療團隊點樣同埋處理更複雜同埋唔穩定嘅病人等等嘅，即係頭先阿陳女士提及嗰啲類似吸毒嗰啲咁嘅情況啦。咁護士嘅工作咁，所以咧佢本身咧有兩層喺度嘅，原來。而家咁，即係我哋而家先知道個嗰、那個分層喺度咁。咁無論如何啦，咁個人工係唔同嘅嚇。咁啊，仲有啲零資高就更加啦，係嘛？咁周志國有咩補充啊？你周志國，
14: 係點樣？
9: 冇，頭先我提及咧就係嗰個你分開兩種嘅，其實個人工方面咧，佢哋都分得好。
14: 佢三種啊，唔止兩種啊。
9: 一個 long term 嗰啲senior 嗰啲咁啊，系比較係嘛？
14: 啊，即係嗱，佢而家人工點樣？就係話嗱，譬如你嗰、那個最新入職嗰啲做個 license medical nurse 嗰、那個叫登記護士啊，佢呢度要咁嗰啲咧，佢今一年即係訓練一唔係咁多人嘅，180个到啫。咁佢主要係做啲通常日常護理啊、俾藥啊、傷口處理嗰啲，佢又要跟幫助呢個註冊護士嘅嗰、那個工作嘅。咁佢嘅入職係幾多咧？佢人工就76,000到81,000之間嘅啫，因為呢個係初保啲護士。咁如果讀完4年大學嗰啲咧，嗰啲 register nurse 嗰啲註冊護士嗰啲咧，咁佢人工係差唔多係80,000到83,000咁樣，即係年薪咁上下嘅咁樣嗰啲。咁如果就係嗰、那個再高級啲，即係嗰個係要讀埋嗰個碩士學位兩年嗰啲啦，咁嗰啲又人工就高啲啦，佢最高可以去到11,500咁樣嗰啲。
9: OK， 周志國啊，又要你停一停啦，因為我哋客户信息啊翻嚟咧，就歡迎聽打6042-3220。
15: 穿梭電影重温名曲，萬眾期待金鑽919拉闊演唱會門票即將發售。欢迎火速预订。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时事风云
1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之前有梁栋才同埋电话呢边系周志国。咁啊，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220啊，發表你意見咁啊。今次咧呢個BC 省嘅護士工會咧，咁啊總共有大概成60,000嘅員工啦。咁佢哋咧由於咧一長年裏邊同呢個 BC 協僱主協會方面咧就即係商討人工方面，咁初步咧就都拖一輪時間噶啦。5月嗰陣時咧就工會就大家同呢個工會係頭一達成咧，就每年每四加12%分咗4年加上去噶咁所以咧就大家初步咁點？乜知咧，翻去抌落工會嗰時咧，會員唔贊成，有67%嘅人咧就唔贊成，咁所以咧又停咗喺度啦，咁樣咁啊拖拖拉拉到而家7月咧，由於咧工會就變咗可能，喂，我俾曬你講掂曬，你都咁樣，咁所以咧就暫時咧比較慢少少啦，咁佢哋又唔滿意，咁啊在這期間咧就好，工會方面即係協會方面咧就僱主就又出發，即係嗰啲員工話收到有成3,700份嗰啲員工投訴，就話喂，被受佢哋啊，即係話你嗰啲你唔按章唔做你嘅罷工啊，或者諸如此類咧，就可能吊銷你牌照，諸如此類咁啊成啦咁樣。咁啊，所以咧佢都好唔滿意。咁再者咧，調停員方面，省政府話突然之間又揾兩個調停員，又冇通知工會，咁又唔滿意啊！喂，我哋淨係聽見傳聞有，我哋先知啫喎，咁樣。咁所以準備咧就發起呢、這個即係多方面嘅罷工咁啊。較之前喺星期一嗰日之前咧，已經係事先張揚，因為將會喺3間醫院咧就會採取個走劃線㗎啦咁樣。咁但係咧，突然日突然之間咧，佢哋又準備取消，準備今晚咧就星期二晚9點鐘到咧就全面取消，暫時咧仍然係都係按章工作啊，只不過唔整呢個走劃線啫。6042-3220咁啊，好多天佢打嚟啊，等好耐啊 ，John 啊，你好啊 ，John 你好。阿 John，
20: 你
9: 好，你好，系
20: 都系讲嚟讲去都系呢、這个我哋嘅医疗系统基本上，如果用崩溃呢个字嚟形容，我觉得都唔系太过分啦，系咪先？即系咧，我翻咗嚟12年，我发觉呢几年咧，即系夜晚，尤其是或者无论任何时候啊， 你都会听到啊，系咁救护车声，即系都唔知点解噶，系咪即系可能都系啲 overdose 嗰啲啦，即系多咗唔多嘅可能。咁同埋基本上，即系我想问一下大家，即系系咪公众利益呢样嘢到底喺加拿大仲有冇呢个 concept 嘅咧？即系其实即系为咗一小撮人，其实好简单嘅嗰条产业链就系咁，基本上。呢啲咁嘅出咗嚟嗰啲所謂幫助呢啲吸毒人士嘅 organisation 攞政府嘅funding就去養肥呢啲咁嘅 NGO， 就去幫嗰啲佢哋所謂話需要去幫嘅人。係啊，嗰啲人係好可憐噶，但係基本上佢哋係利用呢啲咁嘅可憐嘅人，就去榨取更加多納税人嘅錢。去養大呢啲咁嘅機構，呢條就係一條產業鏈嚟噶。本來廿幾三十年前，唐人街都唔係，即係都係華人嚟講，講翻唐人街都唔係咁烏煙瘴氣嘅。你即係都唔使講啦，依樣。
9: 阿 John 啊，
20: 大家老老實
9: 實。阿 John 啊，或者你收集翻範圍，講翻喺護士嗰方面咧，因為拉得比較遠咗少少啦。
20: 護士，我覺得你倒翻轉嚟講，你俾幾多分定都係唔夠。我哋的護士去咁樣去，其實即係你令到啲護士嗰啲士氣啊，嗰啲質素啊，對其他普通人嘅醫療系統嘅質素，根本上就係一個 abuse 我哋啊！而家係咪先？大家真係認認真真探討下、研究下呢啲問題，即係呢個社會仲有冇一個公眾利益？到底嗰個位擺邊度咧？係咪先？好啊，拜拜。
9: 多謝阿 John 啊，咁樣。好，咁啊，下一位嗱，咁啊，下一位咧就有兩位都叫陳女士啊。咁可能如果我唔係嗌到你，你聽唔到係你咧，就你唔好聽電話。第一位陳女士，陳女士你好，
0: 係你好啊。
9: 係，
0: 其實我想講咧，即係嗰啲毒品啊，嗰啲咁嘅毒害咧，根本咧護士真係好得人驚啊。因為我普通人喺街度周時都撞到啲人，我睇唔少人打人啊，無端端打人嚇喺過馬路啊，無端端嚇大聲叫啊。即系如果佢困住喺嗰度，佢一唔高兴，佢就乱嚟噶啦。嗰啲人根本就系啲毒品嗰啲嘢咧，即系再唔搞唔掂咧，成好似头先嗰个先生，我同意啊。我一不停咁听住，我都近唐街嗰边住，不停听到火烛车、救护车。因为我朋友住喺 Bishop Housing 嗰啲，佢话有三两只喺度咧，就搞到佢冇灵安乐噶啦。但系咧自己又交唔起外边啲租咁贵，佢又唯有即系忍咯，系咪？即其實呢啲咁嘅情形咧，根本政府再唔咩咧，呢、這個我覺得加拿大冇咯，係冇噶啦。
9: 嗯 ，OK， 好多謝你電話嚇。咁啊，另一位陳女士 ，Hello， 陳女士你好。
21: 哦、oh, ，Hello，
9: 係到你啦。
21: 好。哦、，Hello，Thank you。我自己本身係護士嚟㗎，係註冊護士嘅 ，registered nurse。已經做咗二十年嘅護士啦。咁我先生亦都係護士，做護士嘅工作二十年啦。咁即係想講起就話唔係淨係關於個年薪嘅問題啦，年薪係一個問題，但係唔係淨係關於個年薪嘅問題，係關於我哋嗰啲 benefit 啦。因為而家係100% 係employer pay， 但係佢哋想 push 我哋去一個 trust fund， and eventually 咧係要我哋護士要自己銀荷包去做去俾出嚟嘅。咁就好多護士就係呢樣嘢係好唔樂意啦，因為我哋個 benefit 係好重要，因為有好多人咧係靠呢個 benefit 去維持可以工作嘅，因為我哋係好 physical， 我哋個工作係好需要好多魄力啦，psychologically 啦，同埋emotional stress 啦，同埋 physical， 所以係好需要呢啲 benefit 去維持到每一個護士可以繼續工作每一日。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嗰啲暴力啦，係呢個係事實，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即係每16个钟头係有一個護士係冇辦法再要離職，因為佢哋受到暴力啦，係唔可以再工作啦。所以係好大嘅問題咯。所以都係希望大眾係支持下我哋啦。而我哋都唔想罷工嘅，呢個係好事實。而家我哋點講咧？嗰個OT ban 啊，同埋 non-nursing duty 啊。而家我哋先發覺原來好多嘢咧係唔關乎我哋護士嘅工作，但係好多唔同嘅各方面嘅人士啦，喺醫院各方面做嘅 人士咧，個個都話唔係佢哋個工作，個個都話唔願做，個個都話好 understand。咁然後所有嘢唔做嗰啲嘢就劈落我哋啲護士要再繼續做，要攞即係做埋你嗰份。根本上就係、是、因為我哋係因為要做埋嗰份，因為我哋覺得係因為係為咗個病人。OK， 咁所以就好多嘢係積累，好多嘢係好多壓力 stress 出嚟。
9: 放在
21: 护士
9: 的
21: 工作
9: 的
21: 身上
9: 咯。咁啊，陈女士啊，我想问一问你咧，目前你哋即系罢工嘅情况，会唔会影响到嗰啲病人咧？
21: 我哋系因为系一个必须服务嚟嘅，咁所以咧，就算有九拆线啦 ，OK， 就算有九拆线咧，我哋系要有必须嘅basic level essential services， 即系好似譬如嗰、那个。那個 unit 嗰個病房係本身個 baseline 個 setting 係需要有譬如啦 ，OK 有五個護士要工作或者九個護士要工作嘅嗰一間，咁就如嗰個係必須個服務嘅話，就係有九個護士係會可以翻工。如果有額外個護士係應該要翻工，但係佢哋 extra 咗出嚟嘅，佢哋就要喺九拆線啦。

0: 然啦，所以其他啲雇即係醫院入邊其他嗰啲工會咧，都係即係 support 我哋啦。咁所以佢哋係唔可以越界嗰個九叉線啦。咁所以佢哋都係去翻個 basic level， 即係去翻個 essential services， 即係有個基本個服務嘅人手喺度，但係唔會話。如果多人手啊，或者唔会咯，或者做额外嘅嘢，佢哋都即系佢哋都会分类咯，吓、都会要喺个九叉线嗰度 sign in， 然后每个人即系觉得你系必须嘅服务，佢先俾你入，唔系必须服务，你就要系企街咯，系啦。
1: 哦，即係明白你意思，即係基本上咧，就即係正如好似消防員啊、警察一樣咧，基本上你係要 basic 嗰一定要做噶啦。咁但係而家額外啲咧，變咗你哋唔做嘅樣意思啫。所以大家都唔需要咁擔心，或者入到急症室咧，冇護士吧？我唔係，基本上佢一定係有基本人喺度嘅，係咪咁理解法咧，陳女士？
0: 是一定是。
1: 但好多其实根据我了解呢，其实你哋除咗人工之外呢，就当然呢睇你嗰个年资问题啦，你哋嗰个福利都即係喺我哋普通人嚟讲，当然你哋有工会啦，都几好嘅。根据我资料显示出呢，平均你哋每个即係护士包括埋一个福利呢，有成90,000元起呀。咁起點喺度喎，包括埋甚至你哋譬如按摩啊、心理治療啊，甚至話買嘢又有 discount 啊，同埋啲保險啊，除咗醫療保險之外咧，咪買藥又可以咩，又可以全線俾曬錢，當然有限額啦。咁類似咧變咗會唔會話啲實際本來人工係70,000多，咁而家可能升到上90,000多，咁係咪嗰個係咪咁計法咧？你哋？
0: 唔係咯，因為睇先，即係我哋嗰啲benefit 當然係有係一個 package 啦，有唔同嘅嘢啦。譬如如果你話係夠唔夠，咁每個人嘅需要係唔一樣啦。有啲人係需要多啲物理治療師啊，多啲唔同嘅，譬如 counseling 啊，因為佢哋受到psychological stress 啊，或者abuse 啊嗰啲咁嘢啦。所以就個個人個需要都唔一樣，但係你話夠唔夠？有啲嘢真係好唔夠，你可以理解就係話我哋嗰啲 benefit 係差唔多幾個 decade 都係冇改變過㗎啦，已經係。咁如果你話所有啲物價係咁高漲嘅話，你話會唔會包括到呢個 inflation 咧？係冇咯，啲 services 越嚟越都係越嚟越貴啦。即係好似好簡單啦 ，OK？ 眼鏡 ，OK？ 而家一副眼鏡，普通一副眼鏡都已經成幾百蚊至1,000元啦。所以我哋要睇好細微嘅嘢，或者要喺好黑暗嘅地方去做嘢，因為係夜晚黑啦 ，night shift 啦。咁變咗，係咪同埋我哋成日都要對住電腦，因為好多好多嘢要。報告啊，所有啲嘢全部都要用電腦啦，所以你話眼睛係好重要，但我哋眼睛係越嚟越差。咁你話哦，差多一副眼鏡，差唔多800至1,000元嘅，咁但係佢只係包你350元。咁你話啦，咁我係咪要俾好多錢出嚟？係我自己額外要俾錢出嚟？咁你話如果你話低薪？同埋加埋呢啲嘢嘅話，咁你根本
1: 就
0: 係唔符合咯，你明唔明
1: ？OK， 明白。咁啊，根據即係了解就，其實你350元係每2年先有350元咋。OK， 多謝你意見啊，我係聽，多謝你。如果有時間，幫我再打翻上嚟，我再分析多啲啊，聽聽客户信息，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2: 時事風雲
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嘅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咁啊，继续接听听众嘅电话先啦。咁啊 ，Danny 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
5: 做一个医院里边工作好辛苦嘅，啲 SQ 啊、医生啊、冚棒里边嗰啲工作人员咧，同埋护士咧，每日都系经过每日嗰个紧张啊，尤其是而家有啲毒品侵入咗啲嗰啲嘅。病人咧當中咧，佢自己唔知道咩事喎，反而嚟講咧，佢要求唔係加人工咁簡單啊，佢要求安全嘅地方，所有入侵醫院裏面咧，係咪一樣要冇酒精或者毒品或者嗰啲神志不清啲不留唔入住裏面醫療啊，係估走真係要求要錢，就覺驚佢有錢冇命享喎，反而要求佢要一個安全環境嚟。啊！唔好俾人入嚟，嗰啲正常人入嚟，醫治冇問題啊！嗰啲自己毒品啲，

0: 一路都唔入場咧，咁我哋又話好嘢啦，啊，我哋又安全去急救啦，咁最好呢樣嘢啦，係嘛？
1: 係，好多謝電話。咁啊，下一位啊，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2: Hello， 你好。即其實我屋企都有人係做 RN， 同埋即係而家嗰個慘況就係、是，譬如佢哋要規定要有15個護士，即係一個病房，但係佢得12個。咁你可想而知佢哋嘅 workload 會加到幾緊要啦。咁同埋咧，佢哋其實
1: 係，
2: 如果嗰啲刀啊，嗰啲手術刀嗰啲咧，係醫生佢自己去執嘅，唔係啲護士去執嘅。咁但係啲醫生可能自己都唔識去執，就全部都係護士做埋，甚至乎送餐啦、啊，有時攞翻啲餐盤啦、啊。咁嗱 ，KLA 又唔夠啦 ，LPN 又唔夠啦，護士又唔夠啦，所以其實幾方面咧都係唔夠。咁因為而家啲資源就抌曬落去啲毒品嗰啲人嗰度，喺街嗰度呢個撇低嗰個冧低，咁所以變咗就係啲資源就抌曬去嗰度，咁所以變咗喺醫院裏面咧好多資源都係唔夠，咁又 cut 佢嗰啲massage 嗰啲費用啦，因為其實佢哋係做12個鐘一個 shift， 係 day day 拉拉咁翻。其實佢哋係放工翻嚟係攰到散嘅，因為你時間長，譬如好似翻 day 咁，佢翻七點或者七點半，佢可能要三點鐘先食個 lunch。咁你諗下嗰個時間，有啲人係已經做完8個鐘放咗工啦，但佢只係食完個早餐 ，lunch 都未有得食。是你话规定是有一个逼餐，但是他们忙到有时是没有时间去逼餐的。
1: OK， 好。
2: 根本你是
1: 不好意思啊，周小姐，你或者有时间再打个电话过来，我听听客户的信息先。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我要听听众电话，有好多听众打嚟，咁下位系欧太，欧太你好，欧太有咩意见啊？
5: 系你好。各位好，因為我覺得啱啱我聽到有一位聽眾佢講，佢話去咩罷工嗰啲係代理人。我本人咧就做咗 healthcare 做咗十幾年嘅，我已經退咗休了。但我覺得咧，我從來未曾聽過有一件咁荒謬嘅事。你估而家係德克蘭同呢個美國去打仗咩？去代理人，冚唪唥都係工會入邊嘅人嚟嘅。我當我做的時候咧，你最走出去行咧 ，picket line 走出去動態嗰啲咧，係最低 seniority 嘅人，高嗰 seniority 嗰啲人咧就走咗入去做工，因為佢呢個係有 schedule 有編排，邊個出去行 picket line， 邊個去做工嘅，所以佢哋講嘅嘢咧完全係不合邏輯，同埋咧頭先嗰個先生講咧，佢話嗰啲 benefit 咧。這些 benefit 咧係佢哋 bargain 翻嚟嘅，佢所有個工會嗰啲個 benefit 咧，同呢個僱主啊嗰啲public relations 嗰啲 PR 嗰啲人咧，佢 benefit 係一樣嘅。若果工會攞到咧，佢哋一樣攞到嘅，所以呢啲就唔關係。同埋你講話佢用 LPN 咧就唔正式的 LPN 咧，唔可以去配藥俾藥病人嘅，
1: 冇錯。
5: Registered nurse 先至可以俾藥嗰啲病人食嘅。同埋咧，你話因為而家咧護士短缺咧，係好多 healthcare。以我所知咧，有一個 healthcare 一個 authority 咧，佢唔請人啊，佢冇請人啊。我知道我有好多人，佢問我哋，佢想屌去嗰度揾工，我就叫佢啊，你去申請呢個 health authority 啦，點知原來佢個唔請人啊，佢 freeze basically 呢啲係乜嘢政策我就唔知道啦。但係你講話啲代理人咧，我係100%嘅反對佢咁樣講法。你講嘅嘢咧，揾翻啲內行人嚟講啦，你揾啲外行人嚟講。
1: OK， 好多謝你的意見啦。咁其實頭先阿丁先生咧，佢都係內行人嚟嘅，佢係 治療方式叻嚟嘅，佢話 OK。咁總之係醫護人員嚟嘅一種嚟。咁佢可能佢中文個名詞咧話代理人啦。其實佢意思就話唔係全部都係嗰個而家護士嗰啲人嚟嘅。咁有係工會其他支持都係有喺度嘅，都有部分。不過頭先阿周小姐都曾經提過咧，基本上佢哋係佢哋嗰啲休班或者係有剩餘額嗰人咧，就率先係一定去支持自己啦，係嘛？咁其他工會咧就肯定係幫拖噶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只不過用詞變咗代理人啫。可能你其他佢認為咧，可能代理人意思就係、是，喂，佢都唔係醫護人員嘅，即係代理人啦，唔係咁嘅意思，都係醫護人員，都係工會嘅人嚟嘅。OK， 咁啊繼續接聽，或者我聽聽阿周小姐先啊，周小姐你有咩回應啊
6: ？Hello，
1: 啊
6: 幾位好，其實咧我就知道
1: 咧，
6: 我就屋企人佢有個同學咧，就係、是、佢原先就係做 porter， 即係推床嘅醫院。係。咁佢跟住就去讀咗 RN。
1: 係。
6: 讀完之後，佢都考埋牌啦，佢都唔做啊，寧願翻去做推床啊。點解咧？咁辛苦，人工唔係爭好遠啫喎。咁佢為乜要咁辛苦咧？即係變咗你嗰、那個個人工個爭得遠啊！咁啲人都冇乜咁嘅士氣去繼續啊！咁同埋咧，佢哋做嗰個係真係成日對住部電腦。頭先嗰位註冊護士佢講，真係一日對住部電腦，因為佢哋做完每一樣嘢就要打翻落去個電腦度，全部都係要 update 翻曬，其他嘅電腦都睇到，其他嘅醫生都睇到嗰個病人有啲咩事。咁所以佢哋係嗰個壓力咧，唔係你諗咁簡單嘅。我話俾你聽，我最初以前聽到護士工會罷工，我係好反感嘅，我係極度反感。但係而家可以話我身在其中，我明白啊，因為我睇見我屋企人翻嚟真係攰到坐喺度可以釣魚咁瞓著咗嘅，因為你十二個鐘頭太攰啦，你身心俱疲啊，時間長，啲人有時啲家屬冇耐性嘅時候，走去鬧啲護士。佢亦都有同事試過俾人鬧，跟住唔開心，即係冇 mood 去翻工，要請病假。咁呢啲咪就係護士嗰個壓力咯。咁所以變咗好多人都覺得，可能好似我以前嘅諗法一樣，做乜要罷工啫？咁但係而家我明白咯，佢哋嗰個辛苦度一早未天光，特別冬天咧，真係唔見光嘅。未天光就翻工，放工已經十二個鐘頭之後又天黑啦。咁所以佢哋係好辛苦，我覺得大家要去體諒佢哋咯，即係唔好去講啲風涼話。
1: 周小
6: 姐，佢哋咁好人工啊，咁樣咯。
1: 周小姐，我想你，因為你在職啊，我想問一問頭先個聽眾話嘅按摩係全部唔使錢，同埋任摩按摩係咪咁嘅情況？以我哋而家唔係咁嘅情況喎。
6: 嗱，佢按摩，你嗰位先生講咧，根本冇可能，你點可能日日都去啊？因為你翻十二個鐘，你放工翻屋企，你都要去瞓覺啦，已經。即係其實好似我屋企咁，佢之前係有去，但係佢而家佢寧願自己去跑步，佢都冇去做按摩。唔係個個人都會好似嗰位先生咁個諗法。哦，我貪得就貪，攞得著數就攞。其實好多人都冇咁嘅時間，要照顧家庭，要翻工放工，其實已經係冇時間去做呢啲咁奢侈嘅嘢。係有啲人係會經常去，但係佢哋身體真係需要，因為譬如佢哋扶啲病人啊。好多情況之下咧，佢哋係條腰骨係好受傷嘅。你企十二個鐘頭啊，比你都散啦。何況佢哋仲要係即係手腦腳同時並用嘅，好多嘢佢哋唔係話真係去睇一個病人，佢哋要度佢哋體温啊，同埋有啲計心跳嗰啲咧，係睇到眼都懵啊。因為我屋企人讀書嘅時候拎翻嚟俾我睇。我睇見我已經頭暈啦，佢話佢哋要去數嗰啲嘢啊，咁你諗下佢嗰個過程係辛苦嘅，但係嗰個人工唔合乎嗰、那個reward 咯。
1: 好，咁係咪我想問啲就係咪嗰啲你知唔知道係咪嗰啲按摩全部唔使錢任去按摩噶？你知唔知
6: 道？唔使錢，但係而家佢係好似係縮到得翻1000蚊一年。
1: 係，佢應該有限額嘅。
6: 咁你？
1: Okay.
6: 是啦，但是呢你变咗有需要嘅人就真係完全冇用， 用唔到啊，即係得翻一千蚊。你而家呢啲咁嘅費用都好貴噶嘛，就算去做一次 facial 啊，你都成七八十蚊，閒閒地嘅。即係有啲係有政府補助嘅時候，都要七八十蚊。即係你一年可能最多都未必去到十五次，咁但係你一個月只係去一次，咁但係佢哋工作係咁辛苦嘅時候，我覺得係即係你係可以限，但係唔可以限到咁低。即係你話如果係一千蚊嘅時候咧，就實。實在太低
1: 了。OK， 一千蚊大概去咗十次到嘅啫。因為如果我幾了解咧，嗰啲按摩都成license 嗰啲係過百蚊嘅，有啲一百三十幾
6: 咁。
1: 係
6: 啊，因為係啊，咁所以變咗你一個月都去唔到一次，在佢哋工作咁辛苦嘅時候，我覺得唔係好恰當咯。如果你一千蚊嗰個限額
1: ，OK 好。
6: 如果你話再高翻啲嘅，可以接受咯。
1: OK， 多謝電話，咁繼續啊，張女士，張女士你好。
7: 係我以為兩分鐘，原來不是的。不緊要啦，你啲俾我講都講到。其實我都是讀過，即係我嗰科咧就都屬係護理嚟嘅。我都搞咗幾千蚊讀呢一科嘢，我都知道讀出嚟都好辛苦。嗱，講翻，即係我有啲咁樣先想講下嘅啫。佢話非護士護理嘅咧，佢唔會包括咩運送實驗室啊、病人嗰啲藥物啊，非啊。工會講啊，即係咁樣講話，護士工作嗰啲包括咧，唔會做呢啲咁嘅嘢，咩傳真啊，咩歸檔啊，即係嗰啲檔案啊，諸如此類啊，即係換燈泡啊，去到嗰啲，即係佢咁講，我都係同情護士係嗰方面嘅。我睇到段嘢咧，佢而家啲醫生都放寬喎、啊，放寬咗個 college physician 嗰個 physician 咧，嗰個 surgery 咧，而家香港啊、澳洲啊。愛爾蘭、西蘭啊，佢而家都俾佢嚟做護士喎、啊。好，我仲有一樣嘢咧，就講嘅嗰個執業公共機構咧，屬呢個工會，即係呢個咩執業機構護士嗰啲有工會，同埋佢有啲行政好高級，佢屬於公共機構嘅喎，係咪？係咪啊？仲唔知啊？
1: 係，我唔知道，你繼續講啦。
7: 明我講咩？
1: 我明白 ，OK。
7: 而家有個獎金去到3170萬，係俾嗰啲。
1: Okay.
7: 公共機構
1: ，OK OK， 多謝你。有唔好意思啊，由於我好多好多聽眾打電話嚟，點解頭先我比較長少少？因為佢本身係在職啊，咁喺了解情況，比大家更加多嘅，咁變咗唔好係斷股啦嘛。咁所以咧，在職嘅起碼係講嘅嘢係佢哋本身嘅實情啊。跟住接聽啊，陳生電話，陳生喺第三，陳生你好，陳生，
8: 你好，
1: 係
8: 咪我講嘢啊？
1: 係啊，到你啦，係啊。
8: 啊，系你好，我都系在職護士，我就講幾句嘢啫，就澄清一下。咁咧就我哋去罷工嘅原去罷工咧，係其他工會咧，好似 HEU 啊、HSA 係 support 我哋，而我哋護士去罷工嘅話咧，我哋咧係個 pay 係會有 cut 嘅，係160蚊嘅啫，冇話係攞齊曬全職即係你做幾個鐘。做八個鐘，咁你160蚊嘅啫，係工會俾你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嗰個 massage therapy 嗰個咧，佢哋嘅提議咧就係、是、俾到我哋1400蚊嘅。但係咧，其實我自己本身唔用嘅 ，OK。但係我唔可以同講其他護士，因為其他護士真係有需要，因為佢哋有受傷，所以1400蚊係其實真係唔夠嘅。OK，
1: 好。大概十次到嘅喎，如果正式收你費用嚇。
8: 是啊，同埋咧，我哋唔會話 unlimited 咁去嘅。我哋其實如果做 massage 咧，我哋要投資投2000-3000蚊咧，我哋要俾80%。
1: 哦 ，OK。
8: 咁之後過咗3000蚊之後咧，我哋佢定全包嘅。咁其實我自己係唔用嘅，我自己本身係。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啊，或者我仲要俾30秒啊，1分鐘啊，歐陽小姐到你啊。
9: 我好快就我都系 Google check 到嘅啫，就系话嗰个massage 咧used to be unlimited 嘅，咁但系咧2027年开始咧，其实已经个 coverage 咧喺 BC 省系1400蚊嘅，如果 Ontario 第啲省咧系500蚊至800蚊到嘅啫。另外我系支持 registered nurse 系申请多啲佢哋嘅 benefit 嘅，我系支持护士嘅，唔该。
1: OK， 多谢你啊。咁其实咧我补充少少咧，嗰啲护士咧会做咗第一年咧有3个星期放假，5年咧有4个星期，10年有5个星期。20年咧有6个星期，法定假期咧大家有每年12日咧。咁如果輪班做嘅有即係加班嗰啲咧1.5倍嘅人工。咁另外咧家庭責任假方面咧，另外有5日有薪嘅。如果屋企有事咧，都有薪俾你嘅嚇。咁如果做長期服務，年資高啲嘅人咧，就每年咧有呢個病假咧就 可以攞到同埋累積嘅到2400小時嘅。咁啊，係啦，咁啊時間關係咧，唔能夠俾補充咁太多資料啦。啊，咁啊，多謝兩位嘉賓同埋多謝咁多專業人士咧，就提供資料俾我哋。明日另一個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1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纳税人联盟星期二引用加拿大邮政早前提交国会的文件，披露加拿大邮政在去年录得破纪录的亏损下，仍然向行政人员和管理层发放3080万元的奖金。加拿大邮政今年4月公布2025年税前亏损达15亿7000万元，创历来新高，主要原因包括劳资谈判带来的不确定性。今年5月，联邦政府再向加拿大邮政提供最多6亿7300万元的贷款，协助公司维持营运至明年3月。公司今年首季再度录得2亿0500万元的税前亏损。加拿大邮政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全国共有2377名管理层员工，包括417名行政人员，相关薪酬支出不足全年劳工成本的1%。加拿大邮政表示，公司正进行历来最大规模的转型，必须挽留具经验的人才推动改革，因此董事局经审慎考虑后批准向约7000名符合资格员工发放绩效奖金，当中约三分之二员工的奖励计划早已经列入集体合约，包括邮务员、前线主管和管理人员等不同职级。加拿大邮政承认，在目前的财务状况下，发放奖金的决定可能引起公众关注，但强调有关款项来自公司的自身收入，而非联邦政府提供的贷款，目标是尽快恢复可持续营运并偿还相关贷款。大温运输警察表示，运动一架巴士星期二上午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长者受伤送院，至少一名疑犯仍然在逃。警方表示，事发在上午约10:10，地点位于 Hastings Street 及 Kootenay Street Kootenay Loop 巴士总站附近，在一架巴士上面发生冲突。警方接报到场后，发现一名长者身上有刀伤，随即送院治理。运输警察助理警司 Sunny Cave 表示，伤者目前仍在接受治疗，详细情况尚未确定。警方表示，目前未有人被捕，案件仍在调查中。另外，在北本拿比的 Forest Grove 社区，有两间住宅近日在同一日遭到爆窃，疑犯都是透过未上锁的露台门进入屋内，警方呼吁市民提高警觉。警方表示，两宗案件中，住宅内的多个房间都被翻乱，珠宝等个人物品遭到偷窃。警方指出，夏季天气炎热，不少居民外出的时候或者是留在后院工作的时候，容易忽略锁好门窗。过往亦都曾经有住户在后院工作期间，因为前门或者窗户未有上锁，而遭到贼人潜入爆窃。警方提醒市民，离开住所前应该锁好所有门窗，启动保安系统。即使只是在后院活动，亦都应该保持大门和窗户上锁，以减低遭到爆窃的风险。BC 山火服务处宣布，将会在7月15号星期四中午12点起，在 BC 省南部多个地区实施萤火禁令。禁令适用于低陆平原、斯图斯街走廊、温哥华岛、中海岸和 High Digby 地区。当局表示，北温哥华岛和阳光海岸部分地区获豁免，不受今次的禁令影响。山火服务处提醒市民遵守禁令，协助减少人为山火风险，保障公众安全和森林资源。大温哥华地区的天气预报显示，今个星期天气会更为炎热。张逸良报道。
3: 大温哥华地区的天气预报显示，本星期天气晴朗温暖，今个星期离岸较远地区可能会达到摄氏31度。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本周气温将开始回升，但暂时不会发布高温预警。大温这里的天气会短暂地升高，完全属于季节性波动，并指日间的最高气温通常会摄氏21度左右，夜间最低摄氏13度。由星期二开始，沿岸地区气温将略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达到摄氏22度。沿岸地区体感温度会更接近摄氏25度，而离岸较远地区就会达到摄氏31度。预计夜间气温会为摄氏14度。天气预测会提到，高压脊正在向内陆地区移动，而产生一定的影响。 预计呢股高压脊将会今日星期剩余时间逐渐地减弱。去到星期四，一股来自华盛顿州沿海的高空低压槽将带来一啲降温，有六成机会降雨，但气温唔会大幅度下降。菲斯河谷的湿度和温度可能亦都不会降低。去到星期五，预计沿海地区日间会升到24度。另外下星期气温可能会稍微偏高，估计气温将会高于平均水平。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多地今个星期预计天气会更为炎热，多个医疗机构指出，部分处方药、非处方药和酒精都可能影响人体调节体温的能力，增加高温天气下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加拿大药剂师协会警告，部分降血压药物，例如是 beta 受体阻断剂和具抗胆碱作用的药物，会减少流向皮肤的血液和抑制排汗，降低身体散热能力，增加中暑风险。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就表示，部分抗抑郁药，包括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和血清素与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就可能导致大量出汗，增加脱水风险。另外，利尿剂、ACE 抑制剂和 ALB 类降血压药物可能会降低口渴感，令人不容易察觉身体缺水。部分抗真菌药和抗生素就会增加皮肤对阳光的敏感度，较容易晒伤。医生建议服用相关药物人士避免长时间暴晒，并使用防晒系数30或以上的防晒产品。专家亦提醒，高温可能影响药物效用，大部分药物应该存放在摄氏25度以下，避免放置在汽车、背包或者是阳光直射位置。需要冷藏的胰岛素尤其容易受高温影响，若果药物出现变色、异味或者质地改变，应该停止使用并向药剂师查询。除了药物之外，酒精亦都会增加高温天气下的健康风险。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指出，酒精会促进排尿同出汗，令人体更加容易脱水，同时削弱身体调节体温的能力。专家建议，炎热天气下应该尽量避免饮酒，如果有饮酒，应该适量，并在酒精饮品之间补充足够清水，以减低脱水同中暑风险。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30岁女子今个月初踩电动滑板车时发生交通意外，在上个星期六伤重不治。警方表示，事发是在7月3号早上10点钟，地点位于 Commercial Drive 及 Fenable Street。 女事主当时沿 Fenable Street 西行，期间同一架汽车相撞，跌落地面的时候撞伤头部。警方指出，涉事司机事发之后立即停车，女事主送院的时候仍然清醒，其后在医院伤重身亡。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前的一个周末，在 Cole Harbor 亦都曾经发生另一宗电动滑板车意外，一名54岁女子头部受伤同埋锁骨骨折送院。警方表示，两宗事故中的伤者都没有佩戴头盔，提醒市民按照法例规定，踩电动滑板车时必须佩戴头盔，以保障自身安全。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一名涉嫌酒后驾驶 Tesla 的男子在7月1号国庆日拒绝接受路边酒精呼气测试，更加将车窗升起锁上车门，企图拖延执法，最终被警方擦枪拘捕。警方表示，警员截查涉事司机的时候发现对方反应缓慢，口中带有酒气，双眼通红和湿润，怀疑他酒后驾驶，随即要求接受路边酒精呼气测试。不过男子随即升起车窗锁上车门并拒绝落车。警方说，男子持续拒绝配合一段时间，因此以妨碍执法人员罪名将他拘捕，但是对方仍然拒绝提供呼气样本。警方最终打烂驾驶座的车窗，打开车门将男子带离车辆。警方表示，男子被带离的时候甚至试图将胎盘一起拉走。男子其后两度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即时吊销驾驶执照90日，涉事的 Tesla 亦都被扣押30日，他亦都需要自行支付更换车窗的费用。翻嚟会有国际消息。国际方面，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恢复对伊港口和沿海地区海上封锁。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德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难。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平台表示，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的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以及多架无人机。阿联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遇袭损坏，造成死伤。革命卫队说，两艘运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方击中并失去动力。以色列传媒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撤离军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基于与中东领导人的对话富有成效，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又说海峡对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任何与伊朗货物有关的船只。他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乌克兰议会审议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按照当地法律，现任内阁将会自动解散。斯维里坚科出任总理至今只有一年，他向议员发言的时候表示，今年每一日都充满艰难的抉择和果断的行动，衷心感谢议员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他预料俄罗斯将会加倍攻击乌克兰的电网和天然气系统，为冬季做好应对准备将会是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乌克兰传媒报道，斯维里坚科离职之后或者会出任驻美国大使。总理泽连斯基日前在社交平台表示，为了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新总理人选目前尚未确定，但是外界预料议会将会在当地星期四投票表决新总理的任命。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在上月29日至今个月5日共报告约16000宗手足口病个案，比前一个星期增加约52%，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 7.03 宗，超过平均5宗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有27个达到流行警报水平。从平均每间医疗机构报告病例数来看，岛根县、佐贺县和东京都位于全国前三位。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多数经由飞沫或者是排泄物传播。日本厚生劳动省呼吁民众避免共用毛巾，勤洗手，妥善处理排泄物，加强预防。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会在全国范围永久实行下令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但是该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下令时间。法案将会提交国会参议院审议，如果获通过，将会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后生效。翻嚟有中港台消息，中国方面，吉林持续受强降雨影响，国家防总将吉林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吉林辽源市前日夜间至寻日持续受到强降雨影响，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东风县城区多处出现积水，县内其中一条主干道由于地势低洼、雨量大，排水不畅通，积水比较严重。 在场记者表示，水深接近小腿位置，积水位置附近有五个较大嘅小区，有五千多户居民。消防等抢险队伍加紧排走积水，以免主干道交通受阻。辽源市消防救援部门表示，由于雨量集中，雨势较大，城区地下管网排水能力接近饱和，排水压力好大，影响民众正常通行，亦都存在路面打滑、涉水触电等的安全隐患。当局展开紧急排路作业，利用机动泵同园林供水车联动排水，并点对积水路段进行强排转运，加快退水速度。另外，敦化市政府表示，由于预料牡丹江干流星期二夜间至星期三中午出现特大洪峰，水位涨幅大，城区低洼地段、临河区域同地下空间面临重大风险，要求城区低洼地带、河道沿岸同老旧危房等危险区域人员立即转移往安全地方避险。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指出由于从花岗吉林段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加上预计强降雨仍然会在吉林持续，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洪涝等的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派出的工作组正在第一线协助指导。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在柬埔寨金边市前日，有一名47岁中国籍女医生在诊所内遭到杀害，一名37岁男疑犯涉嫌强奸杀人被捕。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敦促柬埔寨方面尽快查明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使馆已经同死者家属建立联系，表示深切慰问，全力协助做好善后事宜，并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4点几，现场是死者在朗哥区一个住宅区开设的诊所，他被发现倒闭在后方住处的厨房，现场布满血迹，一片凌乱。警方随后拘捕住在附近的男疑犯，并在现场检获两把染血的刀。验尸结果显示，死者全身有多达34处刀伤，后脑有14处由硬物撞击造成的严重裂伤，双手多处伤口，显示他曾经反抗和挣扎。警方初步相信，疑犯以利器杀死死者之后，再强奸尸体，手段极其残忍，正进一步调查犯案动机和详细经过。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星期三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于超级状元。翻嚟有财经消息。
6: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7月14日星期二，好多人叫加拿大做艰难带，话喺呢度揾食艰难啊，谋生唔易。唔少人咧要靠最低时薪嚟过活，年轻一代唔靠父母资助都冇办法置业。然而世事无绝对，加拿大都有一啲笋工，有一份工每年底薪啊。是192700加元，只需要出席70多次的会议， 不过呢唔出席会议履行职务呢都唔使犯，每次只係罚款250蚊啫。不过呢份得天独厚嘅筍工唔係人人有机会入行，係要获得加拿大总理委任。我讲嘅就係加拿大参议院里面嘅100位参议员啦。根据 CBC 上星期嘅一个报道，加拿大参议院嘅红屋会议参议员缺席情况已经成为常态，甚至有部分法案嘅表决参与人数连半数议员都唔够。在上次联邦大选之后的12个月之内，参议院总共只是召开了76天的会议。但是大多数参议员都曾经用藉口不出席，这些理由就包括有其他的事务要做、休假或者生病。本届参议院还有一些空缺，长时间大约有90名到95名参议员。但根据纪录，这段期间只有8名参议员可以拿到出勤奖，参加了全部的会议，但其余90几的参议员就缺席天数由1日到54日不等。他们的理由多多，包括有社会活动、休假或者生病。一些经常缺席会议的参议员还振振有词，说他们承担了很多开会以外的工作，例如保守党参议员安德森，他由去年5月至今在76个会议日之中只是延伸44日。他解释自己缺勤的原因是要去和女童军交谈，参加了多次的北极研讨会，又要参加北极冬季运动会和一场冰球的庆典。根据参议院章程，参议员其他公务的定义就是在会议日参议员以官方身份进行的任何和参议员私人事务无关的活动。然而问题是，参议员在议案讨论和投票的时刻不出席会议，却走去发表演说、主持仪式。虽然说参加这些活动不是他个人身份，而是戴着参议员顶帽代表官方，但是参加会议讨论国家的政策重要，还是服务个别社区团体重要呢？连这样的认知都没有，就完全说不通了。简单说一句，参议员的政绩是到议会议事，其他公务只是兼职。只可惜有这么多参议员连主次都分不清楚。参议员有第二类缺席会议的藉口，就是休假。这个是每个参议员在一个会议期内获得的21天假期，这些假期是不扣除薪资的，超过此门槛，参议员才会追回每日250元作为处罚。然而这样的处罚真的太轻了，即使扣足76个会议天，合计也只是19000元，只是他们年资的1/10。这种处罚根本就起不到阻吓的作用。CBC 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参议员缺席完全是罔顾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例如在表决政府预算案 C15, 这个被誉为任何一个会议期内最重要的立法，亦只有70名参议员对其进行了投票。另外有20几名参议员就无影无踪。在批准政府拨款860亿加元用于支出的立法最终投票中，亦都只有60个参议员到场，另外1/3的人缺席。对于旨在加强边境和收紧庇护申请的立法 C12 法案，最终投票的时候就更有52名参议员。其余近一半的参议员都是神人。在会议天还经常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投票的人数比标记出席的人数为少。不是出席者没有投票，而是不少人签到之后就马上松人。这种情况在星期四尤为普遍，因为一些参议员是急于在为期3日的会议最后一日早点离开渥太华，返回家乡和家人过长周末。他们只是签了到、打了卡，就当有了出席的记录。严格来说，这个是一种欺骗的行为。由于参议员缺席会议的情况是前总理杜鲁多时代推行所谓参议员改革，取消委任党派参议员，让更多原来有党派背景参议员变成无党派之后，变得更为严重。因此有人就认为参议院没有党派背景不能 受原政党党鞭监督，没了政治压力，所以呢就更加大胆凭个人意愿决定参不参加会议。其实参议员缺席会议的恶习和是否有政党背景完全无关。在党派时代就有一个参议员长时间在墨西哥定居，甚少返回渥太华开会，一样不会受到所属政党的惩罚。资料显示，经常缺席参议院会议的参议员属于不同的政党，这个已经成为参议院的一个陋习。关键的原因是他们并非民主选举产生，不同于众议院的国会议员受到所属政党和选民的监督。参议员只是由总理委任，当上参议员之后就有无上的自由，他们除了每年得到近20万底薪之外，还享有优厚的社会福利。如果他们当上议长、领袖等等，享有的薪酬和福利就更高。他们的任期持续到75岁才要强迫退休。由于他们没有需要直接向公众负责，可以在没有选举压力的情况之下自由行事，而无需受到监督，所以他们出不出席会议、有没有履行参议员责任，完全都是凭个人的操守和良心。上星期总理卡尼任命了四个参议员，其中一个来自自由党，一个来自保守党，似乎卡尼有意推翻前总理杜鲁多的做法，恢复党派委任。他还说希望改革参议院的运作方式，他的新政府需要强大、有效和专注的代表，以便能够推进雄心勃勃的立法。然而改变委任方式只是治标不治本，照参议院实行的是委任制，而不是选民投票制。参议院永远都会是目前的这个样子，就是参议员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做他们想做的事，包括不出席参议院的会议，拒绝履行参议员讨论和投票议案的责任，却可以心安理得享用他们的高薪厚禄，不受任何监督和处罚。目前在全国10个省之中，只有亚省在选举中由选民选出下任亚省参议院议员的名单，但是加拿大总理并不需要根据这个名单去委任亚省的参议员。加拿大沿用英国的政治体制，由参议院制行众议院的立法，但是如果参议院继续推行委任制，这个只能够成为加拿大政治制度的一个极大的漏洞，所谓民主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9: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9: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1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2: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练成诀，
14: 节目主持梁英年。
15: 华侨之声的听众，7月14号啦，在上个星期六，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即是在7月11号，是菲律宾和中国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纪念日，和另外13个国家重申了仲裁庭的裁决，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是没有法律的依据的。声明的全文就是这样说的，我们重申对维护一个和平稳定、以规则为基础、以国际法为根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坚定不移的承诺，并且纪念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 附件7 Annex 7设立的仲裁庭 Arbitral Tribunal， 在2016年7月12号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至通过裁决10周年。我们重申海事争端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并且是遵循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以解决的。我们重申，仲裁庭十年前做出的裁决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就仲裁庭所裁定的海事权益和主张而言，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是最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和确定性的。我们重申仲裁庭的裁决，即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其中包括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均无法律依据。我们强调必须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法所允许的对海洋的利用。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破坏稳定的行为或者单方面的行为，包括以武力或者胁迫手段威胁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为。我们重申坚决反对使用海警、军队和海上民兵武装对其他国家在海上或者空中的合法行动进行骚扰、阻挠或者恐吓，这类的行径危及菲律宾人员和渔民的安全，并且严重损害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我们敦促有关各方遵循2016年的裁决，并且根据国际法通过对话和其他合法机制和平解决争端的。我们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且重新致力于实现我们同东盟的共同愿景，令到南中国海成为一个由蓬勃发展的合法商贸所驱动和和平、稳定、合作与繁荣的海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1971年成为联合国正式的成员国，正好就赶得上全面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和制定的。中国在1982年就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文本，并且在1996年核准这个公约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被广泛视为规范全球海洋事务的条约，在1994年生效，并且已获得包括中国和菲律宾在内的170多个国家和各方的批准。在2013年1月22号，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提起强制仲裁，中国在同年的2月19号退回菲律宾方面的召会，明确表示是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在2016年的7月12号，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庭公布仲裁的结果，支持菲律宾在这件案当中相关问题上面的几乎全部诉求的。裁决的核心是否定了中国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并且将南沙群岛等多个地貌定性为礁而非岛，裁定它不享有专属经济区的。裁决的核心就是否定了九段线这个历史性权利。仲裁庭认为中国对九段线里面的海域资源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LO 是相违背的，在国际法上面是没有法律依据。跟住是岛礁属性界定的，裁决就判定南沙群岛在自然状态底下无法维持人类居住或者它本身的经济生活，因此均是属于岩礁 rocks 或者是低潮高地，不能产生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的。没有专属经济区的地貌，明确指出美济礁、仁爱礁、朱碧岛、赤瓜礁、华阳礁、南分礁等均为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的低潮高地或

0: 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认为仲裁庭是越权管辖，裁决无效，而且是无拘束力的。而菲律宾的立场是裁决是最终的结果，并且在近年来的国际声明当中，联合多个西方和亚太国家重申这个裁决的法律约束力。海牙上次仲裁法院 PCA 的临时仲裁庭对中国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仲裁庭主要是通过以下核心法律逻辑来到辩驳这个主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优先性，仲裁庭裁定 UNCLOS 的 comprehensively governed， 即是全面管辖了海洋权利，任何超越公约规定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在公约生效之后都已经是被取代，不再具有法律效力的了。不兼容性的原则，仲裁庭指出所谓的历史性权利和公约底下的专属经济区制度是不相容的。如果允许一个国家在别国的专属经济区里面享有历史性的排他权利，将会直接破坏公约确立的统一海洋法律规则的。缺乏历史证据的支持，仲裁庭审查了之后认为，历史上各国的航海者和渔民虽然都在南海活动过，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历史上曾经排他性地控制了这些海域或者它的资源的。还有啊，陆地主导海洋原则，仲裁庭强调任何海洋权益都必须源于陆地，譬如是岛屿或者是礁石的，而不能够凭空基于虚线的历史绘制来到主张大面积海域的。国际社会和学者对南海仲裁案的视觉和睇法都认为，历史和地图并不能被国际法直接等同为领导主权的决定性证据的。北京方面无视这个裁决，并且坚持他对几乎整个南海航道的主权主张。南中国海涉及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的领土争端，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是亚洲最活跃的冲突热点之一的。中国海警船和支援船者曾经对菲律宾军队和来自其他星索国的渔民使用强力水炮、军用雷射以及危险的阻截手段，导致公海发生碰撞、空中发生高风险的遭遇。美国多次呼吁中国遵守这个裁决，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现在特朗普政府都曾经发出警告说，如果菲律宾的部队、船只或者飞机在争议海域遭到武装袭击，华盛顿就是有义务保卫他在亚洲的盟友菲律宾。澳洲外长黄英贤说，澳洲将会继续就中国船只在南海从事破坏稳定和危险的行为表达关注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上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北京一向认为有关南中国海的裁决非法无效、无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他还说，我们亦都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的。加拿大在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纪念日发表或者叫做支持这类的声明，是因为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会凌驾于加拿大对国际法基于规则的秩序，以及同菲律宾和其他印太伙伴日益增长的安全合作的承诺之上的。在温哥华举行的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会谈之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面，卡尼就重申了加拿大对国际法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支持，包括对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这个的裁决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性主张的。卡尼在上个星期7月3号表示，我们绝对维护并且坚定支持2016年和菲律宾领海和活动直接相关的各项决定。就在上个月，加拿大就和菲律宾签署了相互后勤支援安排和加强防务合作意向声明了。卡尼说，加拿大预计近期会完成访问部队协议的批准工作，这个协议一旦获得批准，将为加拿大和菲律宾两国的军事人员在对方领土里面参与演习、训练活动和其他国防活动建立法律框架的。近年来，加拿大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参与海上巡逻和多边演习，目的就是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了。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 李锦鸿

0: 主持。
1: 从双十四开始咧，香港进一个所谓人狗共融嘅第一步，就容许食肆咧去申请一种特别嘅许可啦，就容许咧狗只可以进入。咁啊，星期四开始咧，其实最重要就考验下咧，星期六、星期日呢个嘅假期咧，是否可以睇到一啲嘅趋势咧？可以摸索到啲脉络咧？咁啊，一如所料啦。咁啊，有人快活，有人愁啦。有人咧觉得唔错喎，生意；有啲人觉得唔得喎，哇，我要打退堂鼓喎。咁呢啲亦都系一个任何嘅呢啲咁嘅移风易俗嘅措施出台咧，都有一个咁嘅过渡同埋磨合期啦。但系，正如我自己嘅估计一样咧，就都几吻合嘅，就真系睇到不同地区有不同嘅反应。而嗰啲咧，可能你冇掌握到自己基本条件，或者你自己冇做啲好足够 research， 贸贸然咧就申请呢个咁样嘅进入食肆嘅牌照，咁迷信咗呢啲宠物经济带嘅效益，嗱结果一试底下咧，咁生意冇增加到，但系咧好多原嚟食客睇见你挂个咁嘅标志喺度咧，佢就运路走啦，因为好多人咧会怕狗或者唔想同啲宠物咧系共食嘅，咁呢个完全咧都系一个掌握当中，但系何以呢啲政策出图咧，总系有啲嘢咧就只系睇到一个角度，见树不见林，系冇一个全面嘅规划呢方面嘅上升嘅家书咧，即系已经咧系提点到啦。事实上，我睇翻呢个所谓宠物经济，就喺旧年嘅施政报告提出嚟。政府嘅统计数字，全港有超过24万户咧，呢啲住户家庭有饲养狗同埋猫嘅，而猫狗嘅数量系超过40万，其实衍生咗一个相当大嘅消费需求，咁啊涵盖咗呢啲宠物嘅食物啦、医疗保险、美容训等等咧，所以宠物经济咧就被咧无限咧去提升咗啦，正如香港。即系经常讲到所谓口号治港，好多听出嚟就好似好动人，好有前景，好有把炮。但系实际上咧，你揭穿咗佢咧，其实系好虚嘅。宠物经济焉能就话容许食肆让狗只进入，所以提振到或者令到咧嗰啲食肆生意好咗，甚至咧系令到经济有个强力反弹。可以填補咗好多北上消費嘅空缺咧，這個未免咧係太過咧係誇張咗，同埋咧係不切實際嘅。無可否認，香港我哋要不斷進步，全世界好多城市都去到一個所謂人寵共融嘅一個社區，但係咧別人極少極少，我就冇聽過搞人寵共融嘅城市社會係為咗刺激經濟。嗱，呢就是香港嗰个所谓整个城市嘅失招，失招咩？你凡事知道要搞经济振兴等等，而你博取一个好嘅管治嘅成绩，但好多嘢其实系不切实际嘅。你搞过好多什么经济，什么经济，其实咧冇边样咧系认真咧去见到效果。所以呢个人宠共融系好事，系美事，但你将佢完全同人宠经济挂钩咧，就未免咧系太乐观嘅展望。而另一方面好简单，有若干嘅食肆经过星期六、星期日嗰个效应咧，马上打退堂鼓啦。点样事关咧？唔单止生意多咗，冇多到，而咧系少咗。点解啊？因为咧就要影响到其他食肆啦。咁而上有一样嘅力量，政府亦都冇估计到噶，叫网民。因为网民喺网上嗰啲舆论咧，就令到好多老板咧都惊咗。咁其中一间上市公司啦，聚福楼黄老板咧，佢喺社交媒体都咁讲，佢话本公司就庄严承诺，其实所有其实好多间嘅食肆嘅，不申请宠物餐厅资格，不容许宠物进入。咁啊，本来咧佢初期都会乐见其成嘅，但系发觉哇，睇个群情汹涌，话唔好啦，快啦退堂鼓啦！嗱，呢啲嘢咧，其实早在预料当中。 咁啊，唯有政府冇預料到喎。嗱，因此咧，你單係啊搞呢、這個寵物入食肆嘅牌照許可咧，係不足以咧係變成一個人寵共融嘅社會。不能變成人寵共融社會，亦都令到嗰個經濟咧，亦都冇達到咧一個預期嘅效果。當任何嘅新政策嘅效果都需要咧，方物長而放眼量啦，我哋要放長雙眼啦，睇下實施初期引起混亂，亦都在所難免。關鍵在於能唔能夠有一個好精準嘅評估。如果睇到咧一步一步嗰個效果變成點，不過而家嚟講咧就好難翻轉頭咯。啊，因為你開始啲咁嘅移風易俗嘅舉措，你話就係咧呢樣嘢嗱，交俾市場去處理。有啲適合嘅社區，適合餐廳，俾佢咧容許寵物聚遊咯。有啲唔適合又唔好勉強啊。咁大家咧係透過市場去適應。嗱，香港畢竟係資本主義社會咧，我覺得我哋相信市場力量咧係多過相信咧政府嘅承諾嘅。
0: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2: 原定喺六月十二日。连接安省温莎市同埋美国底特律嘅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突然间咧就喺开幕之前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冇得到足够嘅利益而叫停。事隔个多月，联邦政府终于确认大桥将会喺7月27号正式通车。回顾翻特朗普究竟点解觉得美国比加拿大稳咗笨啦？按照原来嘅协议，由于65亿加元嘅建设成本。几乎全部都是由加拿大承担，所以加拿大会透过负责营运的机构收取过桥费，收入首先会用来支付营运、维修和长期贷款，剩余的资金再由加拿大方面处理。特朗普就对美国冇得分享桥梁带来的经济收益以及收费和管理安排偏向加拿大表示不满。不过如果从商业角度看，加拿大负责出钱起买条桥给美国用，过桥费归加拿大，由加拿大主导管理，亦都好合理啊。但系如果你讲原则嘅话，特朗普又并非完全冇理据。第一，虽然大约65亿加元嘅建设成本几乎全部都系由加拿大承担，但系呢一条系跨境桥梁，唔系加拿大一方面可以营运。桥嘅一边系加拿大安省，另一边喺美国密歇根州。美国同样都是要维持美国口岸运作，投资接驳道路，负责边境执法和安全，承受交通和环境影响。所以美国不可以说是零成本，没有美国配合，桥根本是不能够运作。第二，加拿大出钱不代表永远可以独享全部的经济收益。商业世界有不少例子，都是由一方负责建设，另一方面就负责营运和提供关键资源。收益就按比例分配。咁所以如果当初协议就是加拿大先收费20至30年回本，其后两国按比例分成，这个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安排来的。第三，收费不能够由加拿大单方面决定。假如加拿大将货车收入由20蚊加到80蚊，美国出口商和物流公司亦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咁所以美国要求参与重大收费调整，从跨境治理角度嚟睇，亦都有一定嘅合理性噶。但系最大嘅问题唔系美国提出呢一啲要求，而系佢提出嘅时间点啦。如果喺动工之前就已经定明，加拿大因为承担全部嘅建设费用，可以先用过桥费回收投资，回本之后双方按某一个比例分享盈余，重大收费调整需要双方同意。原因是加拿大承担了前期风险，理应优先回本。还有就是美国提供不可或缺的边境设施和行政配合，亦都应该分享长期利益。而双方都有诱因维持桥梁高效率运作。条件可以是加拿大出钱，但是30年之后双方共享收入。加拿大如果不接受的话可以不起，或者可以，但是美国亦都要出些钱咯。但是去到桥已经起好晒，加拿大已经花了65亿加元，桥亦都起好埋了。美国就说如果你不同意新条件的话，我就不会给他投入运作的。美国很明显就是打死狗讲价，利用加拿大已经投入大量的沉没成本，会计上这个叫做 sunk cost， 在最后一刻重新议价， 手法上绝对唔光彩咯。但系即使手法唔光彩又点啫？特朗普目的已达啦。根据大桥嘅新协议，内容包括会成立一个为期15年嘅经济发展基金，资金来源系来自大桥营运收入部分利润。另外，大桥管理局要调整收费，要同美国政府共同商议。部分非市场因素导致的收费变动要取得美方同意。不过双方政府都没有公布更多有关基金规模和加拿大未来怎样收回建桥投资成本等细节。为什么加拿大最后会愿意让步？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其实不难理解的。加拿大已经投入了大约65亿加元兴建了，大桥亦都是加拿大最重要的陆路出口通道之一。每年涉及超过1000亿美元的双边货物流通。如果桥起好却不能开放的话，加拿大每一日都要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汽车业供应链受影响，温莎社区亦都无办法享受预期的经济收益。所以加拿大政府最后接受部分新安排，换取桥梁预期投入运作，从实务角度来看并不令人意外。这件事都暴露了加拿大在跨境基建上面的弱势。加拿大之所以愿意独自出钱，是因为极需要新的跨境通道。但是美国就掌握最后的边境运作权，所以在项目接近完成的时候仍然能够重新提出条件。加拿大因为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谈判空间就相对有限了。有人就会问，当初双方签晒协议的，美国这样突然间不认账，不是可以告他的吗？理论上，如果双方已经签署了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任何一方面单方面违约，另一方面是可以提出诉讼的。但是这件事复杂的地方是，法律权利和政治现实往往是两回事。第一，要看特朗普叫停的是什么。如果特朗普只是拒绝履行一份已经签署了的国际协议的话，加拿大当然可以提出仲裁或者诉讼啦。但如果他只不过是暂停美国一方仲未完成的行政批准，延迟美国海关投入运作，要求重新检视安全和营运安排的话，那就未必构成法律上的违约啦。第二，即使加拿大真的可以告的话，亦都未必值得告啦。假设加拿大真的会入品，案件可能会打3至5年甚至更加耐。但是条桥每一日不能够通车的话，损失可能会高达几百万加元，加拿大可能面对两个选择。第一，打官司最终可能胜诉，但是5年之后才开通条桥，已经损失了几十亿的经济利益了。第二，重新谈判，例如分少部分收益给美国换取尽快通车。相信很多政府都会选择第二个选项，因为这个就是经济学成日讲的务实解决方法 pragmatism 了。第三，国家之间其实很少用打官司来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例如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曾经向加拿大降旅加关税，加拿大认为是违反贸易协议。加拿大确实是曾经透过 WTO 世贸组织和美墨加协定的机制提出挑战。但是最后很多问题仍然是靠政治谈判而不是法院的判决解决。原因很简单，法院是不能够命令一位总统立即改变外交或者边境政策。第四，美国本身就是最难告的对象之一了。假设加拿大胜诉，下一步会是怎样？法院可以判美国违约。但是如果美国政府说我们仍然不批准有关行政安排，法院又怎样可以强制执行呢？地球上是没有国际警察可以逼一个主权国家立即服从裁决的。所以国际法很多时是依赖各国自愿履行，而不是好像国内的法律那样有强制执行的机制。所以今次可以说加拿大是上了一堂昂贵的外交课，即是跨境基建即使合约写得几完善都好，只要涉及到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行政权限，最后仍然可能会受到政治力量影响。好，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宣布，将会在7月15日星期四中午12点起，在 BC 省南岸多个地区实施萤火禁令。禁令适用于低陆平原、斯图斯街走廊、温哥华岛、中海岸同埋海德怪等地区。当局表示，北温哥华岛同阳光海岸部分地区获豁免，不受今次禁令影响。山火服务处提醒市民遵守禁令，协助减少人为山火风险，保障公众安全同森林资源。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30岁女子今个月初踩电动滑板车时发生交通意外，在上个星期六伤重不治。警方表示，事发是在7月3日早上约10点钟，地点位于 Commercial Drive 及 Venable Street。 女事主当时沿 Venable Street 西行，期间同一架汽车相撞，跌落地面时撞伤头部。警方指出，涉事司机事发之后立即停车，女事主送院的时候仍然清醒，其后在医院伤重身亡。警方表示，在事件发生前的一个周末， Cold Harbor 亦都曾经发生另一宗电动滑板车意外，一名54岁女子头部受伤同埋锁骨骨折送院。警方表示，两宗事故中的伤者都无佩戴头盔，提醒市民按照法例规定，踩电动滑板车时必须佩戴头盔，以保障自身安全。加拿大环境部星期三向多伦多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受到安省西北部山火烟雾南移影响，当地的空气质素恶化，能见度下降，情况可能持续至星期四。根据全球空气质素监测平台 IQ Air， 截至星期三早上约8点钟，多伦多的空气质素一度位列全球最差。另外，多伦多的高温警告目前仍然生效，星期三最高气温预料达33度，连同湿度体感可达36度。国际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将目前实施的下令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两年转换时间。这一项名为阳光保护法案的法案获308票赞成，117票反对，将会提交参议院审议，如果获通过，将会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但是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施全年下令时间。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目前每年有大约8个月实施下令时间，国内对调整下令时间的争议存在已久。特朗普强烈支持法案，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今年5月大比数通过法案后，特朗普表示是时候让民众停止关注时钟，认为每年两次转换时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调整下令时间可以避免打乱生理时钟和睡眠，但是反对者认为法案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2: 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初二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3: 陈彦邦早晨，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05分，大家早晨。
2: 没错啦，哎，不觉呢我现在个口号呢就熟了啦，朝头早我知道是梁丽晴，梁丽晴早晨，
3: 不会讲错啦，
2: 不会噏错，自此之后我都不会噏错。
3: 哦，多谢你啊，不紧要的，其实
2: 即系我哋人咧有个电脑喺度嘅，会 program 咗嘅，即系嗱呢段时间咧，啊边个咧会系缺席嘅话咧，有边个代咧，我哋就会 program 咗喺我哋个脑度，
3: 系、
2: 再加上我哋成个几礼拜嘅合作咧，已经系渐趋于一种比较系熟络嗰个感觉噶啦。
3: 希望听众朋友都有啲习惯啦。
2: 你唔使希望嘅梁丽晴，你系已经融入了这个温哥华早晨的大家庭的了、你已经一早融入 了，当你融入了，
3: 不是、要代班的时候一定要融入的、
2: 不是代班了，现在你都是期待你一个 regular 的了、
3: regular
2: 的了、因为人
3: 你即是抬举我了，
2: 听众朋友都有听他们
3: 是
2: 有咁樣樣嘅即係有咁樣樣嘅睇法過嚟，熟咗啦嘛。
3: 係啊，比較熟啲咯，已經。
2: 係啦、
3: 啊。因為即係
2: 咁，你把聲嘅每個禮拜六都有出聲啦。
3: 係啊。
2: 咁你跟住又有自形自味啦。
3: 啊，冇錯、啊。
2: 咁所以人哋唔會陌生嘛。即係有好多人嘅聽眾咧，佢哋可能覺得熟悉嘅聲係多咗一份嘅親切感啊。
3: 嗯，會嘅。
2: 系咪啊？
3: 会嘅，
2: 因为日日都可能朝早起身擘大眼，咦，哦，你话声熟啦，好咪出嚟啦咁，即系个人去觉得每一日都系有一种咁样样嘅习惯喺度。
3: 嗯，系啊，系啊，冇错，系习惯都会有嘅。
2: 咪系咯，习惯唔系就咁样，逐个一定会形成噶嘛，我哋习惯系咪？咁另外一样嘢咧，我相信夏天到啦，好多朋友可能会去野外野餐啊，
3: 系啊系啊，会
2: 啊甚至
3: 系
2: 萤火咁、但系你记住啦，啱啱发咗个消息出嚟咧、就系今日系星期30号。12:00下午就在我们大温哥华区和我们的南岸的一些的社区，包括是温哥华岛、Sunshine Coast、Hideaway 那些地方是不准萤火或者是烧烤。
3: 哦，是的，因为很危险，如果真有什么事的话，
2: 他
3: 这里
2: 讲 campfire 啦，是的，你知道现在在我们譬如有一些我们有些公园 park 野外 park 不是有一个的炉上面有一个 grill 的，
3: 是的，可以在那里烧
2: 野
3: 食
2: 又可以整萤火的，
3: 是
2: 的，那里不准生火、
3: 哦、
2: 即总言之你记住是不可以生火，
3: 是的，是的，
2: 是的，因为如果你犯规的话呢，咁你就好大镬噶啦，
3: 系当然会罚啦，会捉啦，应该唔好啦吓。
2: 因为而家嗰个山火咧，嗱，即系我睇翻佢哋个报告咧，而家近住呢一个Brunswick Creek 嗰度咧吓，大概有8户嘅住户咧系即刻要撤离，咁啊，大概仲有6户咧就系收到个 warning。佢個好近 Lytton 嘅，其實 Lytton 就係成個成個小鎮冇咗啦。
3: 係啊，之前都燒過，
2: 仲重新起過。係，而家我哋嘅 BC 省嗰個嘅山火咧都有好幾十個，咁、但係咧就係、有2個唔知3個咧就暫時嚟講係失控嘅。咁、其他又唔知有其他嗰啲咧就係、佢叫做 active fire，active 嘅 fire 即係話嗰度有火，咁佢哋就未曾係大規模嘅。
3: 係，
2: 但係。失控嗰啲咧就已經係去到個地步咧，可能佢哋係要等一啲嘅天幫手啦，
3: 係
2: 咪？佢但係佢哋盡量唔俾佢再蔓延嘅啫。
3: 係係係。
2: 咁嗰個咧，暫時嚟講咧，未辦法啦。又唔知2個定3個，比我哋往年聽已經少好多啦，少好多。
3: 少好多係好事嚟嘅，不過希望冇啦，最好就。
2: 咁但係冇可能冇咯，因為我哋 BC 省嘅資源咧，最多就係森林，最多就樹林。你諗下，我哋 BC 嗰個嘅林木業係最旺盛嘅，係咪？雖然你美國話要加關稅都好，但係啲林木業本身喺我哋自己本土嘅需求都大噶嘛，咁、所以樹木咧係我哋嘅其中一種 very very valuable 資源嚟嘅。
3: 係啊，所以就係我哋話有時咧移民咗過嚟呢邊咧，見到咁多樹木好開心咯。以前我哋喺香港係石屎森林啊嘛，就係、因為睇到好多嘅
2: 即
3: 係
2: 兩種森林啦，
3: 係啊係啊，
2: 一種係樹森林，一種係石屎，
3: 一個真係森林咯，
2: 係咪？
3: 係啊。
2: 咁當然我哋好即係有時我哋都感覺幾好，我哋兩邊嘅。即係地方咧，我哋都生活過，我哋大家有一個比較，
3: 係啊，有啲唔同啊，真係
2: 有啲唔同啊，
3: 係一即係真係好唔同。
2: 你都好多時一年翻香港都一兩次，
3: 係啊係啊會啊。
2: 咁你每一次翻去，你嘅感覺係點㗎？
3: 翻香港嘅感覺啊，其實
2: 你喺呢度住得耐啦，我喺呢度時間耐啊嘛，因為咁你有時因為有啲嘅譬如屋企人啊或者其他嘅事故，你要翻一次啊成日。
3: 係係係。
2: 你翻到香港嘅時候，你自己嗰個歸屬感係點啊？
3: 其實
2: 好想知道
3: 嘅，好似有啲又熟悉。又陌生咁樣，即係點講咧？係咪好遠咧？即係其實呢個地方土生土長啦，始終咧都係好熟悉嘅地方。但係咧翻到去之後咧，覺得好多嘅設施又唔同咗啦，地方又唔同咗啦，啲路已經唔認得曬啦。咁所以又有啲陌生嘅感覺咯。但係咧就你話慣唔慣咧？有時天氣嗰方面係有啲唔慣嘅。咁、但係咧即係為咗探屋企人咧，咁所以都一定會慣。
2: 即係咁啊，唔同，因為屋企人始終屋企人
3: 都會一定會。
2: 但係而家你發覺香港嗰個嘅發展咧，係好迅速啊，
3: 好快啊！
2: 同埋咧，以前咧，我仲記得喺香港咧睇嗰個嘅地鐵線咧，就係一個米字形咁嘅樣嘅。
3: 係
2: 咁，你一個咁啊，跟住一條一棟喺度。係
3: 而家好犀利，八爪魚咁。
2: 而家八爪魚咁，即係好似去到倫敦咁啊。
3: 係同埋
2: 紐約咁嘅樣。
3: 即係其實我每年都會翻去咧，我就會覺得即係好似你咁講啦，香港啲設施真係好多。譬如我就舊年啦，即係舊年啊，即係
2: 係啦，
3: 今年又去
2: 過
3: 啦。譬如啟德體育園啦，嗰啲咧，即係好多設施咧，同埋你係。 即系点讲咧？好似每一次翻去都有啲新嘅嘢咯。譬如西九文化区嗰啲咧，即系反观啦，我哋呢边咧，即系设施啊，真系同以前咧差唔多。即系嚟几耐，好似都系你带朋友去，都系去嗰几笪地方去玩咯。但系香港咧，好似你每一次翻去咧，都有啲新嘅嘢噶喎。即系我有少个有少少呢个分别，我只觉得，
2: 因为大家嗰个社会嘅发展唔同，
3: 唔同。
2: B C 加拿大本身嘅步伐系慢啊，
3: 系
2: 咪啊？同埋佢每要推行一样嘢咧。好似經過家庭會議，
3: 要申請
2: 啊，梁麗晴，
3: 係啊，
2: 你點啊？你家姐又點諗啊？啊，你細佬又點諗啊？
3: 同埋我哋
2: 再決定，
3: 同埋我哋三級政府嘛，可能呢個政府肯，嗰個政府又唔俾，咁會唔會有好多
2: 有咁好大好大問題？係
3: 咯，唔同咯，可能
2: 就算三級政府都 OK 啊。咁你嗰啲居民咧，你又要
3: 反對
2: 出嚟啊？要有聽聽下啲咪把搞到民主嘅一個嘅過程係咁噶嘛？
3: 所以嗰陣時話咩起條油管咧，都好多反對聲音，又起唔到又起到咁樣啦，嚇都好多大家都聽過呢啲。
2: 起油管啊，大工程啦，
3: 係啊，嗰陣時都講過。
2: 橋你都麻煩啦，
3: 橋又係有啲又話嚇、已經係話整好噶啦，就唔俾開咁樣咯。
2: 起條馬路都麻煩。啊，梁麗晴，你知啦，係嘛？
3: 知道。
2: 所以咧就冇計嘅，因為國家嗰個民情唔同。但係我哋應該要慶幸就話喺加拿大，尤其是温哥華呢個城市咧，叫做花園城市嘛。喺、我哋嗰個嘅生活當中咧，其實佢發展冇咁快咧，係令到我哋嗰個嘅即係舒適度咧，係
3: 個人啊冇咁緊張，
2: 係冇咁緊張，
3: 個步伐唔使咁急啊。
2: 係啊，
3: 係啊，
2: 有好多時咧，初初啲朋友話嚟到嘅時候，佢尤其最唔習慣去銀行啊嘛。佢話
3: 好耐，
2: 佢排隊去銀行，前面嗰、那個嘅人咧，嗰、那個人咧嚇，咁啊去到個 counter 度咧，就同佢談天說地，講一輪天氣，講一輪仔女，講一輪自己
3: 乜乜乜，
2: 講屋企嘅嘢，
3: 冇錯啊。
2: 但係做就做好簡單，
3: 咁就企喺度
2: 兩嘢做完啦。
3: 所以呢個就習慣咗，即係喺呢邊生活咧，習慣咗排隊咯。
2: 咁所以輪到自己嘅時候咧，我又唔好浪費呢個機會啦。埋到係咪？你好嘛，今日幾好喎、啊？真係又開心見到你啦。咁唉點啊？你好似好熟咁。
3: 係係，呢個係我哋呢邊嘅文化有少少嚇，其實幾好嘅其實。
2: 咁即係你都要習慣咯。
3: 係啊，
2: 所以逼住自己要習慣。係
3: 啊。
2: 咁但係而家咁樣習慣咗咧，我係夠舒服。
3: 係，所以等於話。翻完香港翻嚟咧，哇！喺个机场度一开嗰、那个即系嗰啲玻璃门啊，一出车嗰阵，一出去嘅时候，哇！嗰啲嘅空气咧，真系完全同香港唔同嘅，
2: 系嘛？
3: 如果你热嘅时候翻香港，你就知味道啦。即系而家都系啦，卅几度，咁你都几系嘢嘅。
2: 香港嗰啲你好似唔使行，俾人拱你行咁滞啊！你行慢啲，佢都
3: 系啊！真系我嗰阵时初初翻过去，真系试过俾人踩亲嘅，真系
2: 啊！
3: 唔够快啊嘛！
2: 哦、
3: 你用翻呢度嗱，你知啦，你出去行啦，有冇人喺你隔篱啊？冇噶嘛。冇人噶嘛，系咪？好他條慢慢行都得噶嘛，但系香港唔得噶嘛。你唔好講，你講搭地鐵啦。有冇試過我哋譬如揸車噶嘛？有冇幾可？你前後左右都係人嚟噶啦。即系你翻工時間嗰陣時候，地鐵啊，成日都咁多人嘅，喺你前後左右全部逼住你嘅，你真係咁樣夾到實咁樣咯。你明唔明啦？哇，嗰、那個情況真係香港
2: 人多嘛，
3: 係啦，
2: 我哋唔係人多嘛，
3: 所以我哋就爭好遠，所以有好大嘅分別嘅，其實真係。
2: 所以
3: 的確
2: 係講緊呢啲嘢，我相信好多聽眾朋友都有好多嘅回。
3: 係啊，的確係。
2: 咁點都好，我諗呢個都係一啲大家睇下自己嗰個嘅感受同埋聽眾朋友有冇同意嘅同樣嘅感受嚇。
3: 係啊。
2: 好，我哋講一講啊天氣同埋交通先嚇。
3: 好啊。
0: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嚟到早上嘅6:14，今日有阳光嘅，间唔中有少少嘅云层啦。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6度啦，但系体感咧有29度，咁落雨嘅机会咧系10%。
2: 今晚主要系有云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咧20%啦。日落时间9:13。
3: 到咗听日星期四啦，会骤雨，有骤雨吓。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3度啦，落雨嘅机会咧好高啦，60%啊。
2: 咁预测未来嘅天气咯噃，星期五啊，朝头早会有骤雨，稍后见阳光。星期六咧，同埋星期日咧，都系呢一个嘅天晴同埋有阳光嘅，而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2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去到30%噶噃。
3: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6度啦，相对嘅湿度系82%。
0: 1320马路情报，
2: 系啦，早上嘅6:15啦吓，好难得啊，点解有咁嘅机会可以报到呢个交通？点解咧？就系嗰个事故啊！ 呢几日咧，其实都冇乜事故嘅吓，但系今朝早咧就91号公路嘅北行，啱啱喺72 Avenue 之前嘅左线咧就封咗啦，因为系有交通事故。咁而家咧就见到咧，呢、這个北行嘅方向咧已经排晒长龙啦，因为喺72街呢个嘅地方咧嘅左边线咧系有交通嘅事故啦。咁而家啲两行、三行线咧都要挤晒落去右边。有巴士啦，有貨櫃車啦，有咁多私家車咧，已經長長一條龍咧係塞住咗啦。因為左邊咧係有啲救援嘅人員咧嚇，要處理緊嘅。咁所以嗰邊咧，如果你係可以嘅，避開佢行呢個99公路去馬斯吞路或者會好啲嘅嚇。咁啊，其他嘅地方咧就係依然係比較暢順嘅，冇乜特別嘅事故啦可以報告。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嗱咁早已經見到有呢個事故啦，咁大家揸車嘅時候咧。小心驾驶。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 早上的6:17，而家我哋咧喺BC 咧有几个嘅工会咧都话要罢工，嗱由 BC 嘅护士
3: 工会
2: 啦，跟住咧又话大温嘅户外嘅工作人员啦，
3: 系唔倒垃圾嗰啲，
2: 唔倒垃圾嗰啲系私营嘅，但系讲紧系公园嗰啲执垃圾啊，或者同埋处理嗰啲污水啊嗰啲咁噶啦吓，好啦，咁啊。加拿大郵政呢亦都係同呢個勞資雙方呢大家都已經扯大籃請咗好耐啦，係咪？
3: 嗯，
2: 好啦，咁話明啦，就話加拿大嘅郵政呢年年虧損，就年年蝕嘅。竟然間呢加拿大嘅郵政公司財困方面係有咁大嘅問題，去年仍然係向管理層同埋啲高階主管呢發放咗3080萬嘅績效獎勵。
3: 哦，
2: 咁你同我都會問咩叫績效呢？即係你嗰個嘅工作效率，你個成績效率，你有咩？
3: 系啦，咁原来呢一个咧就系点咧？佢就系话加拿大邮政咧就话呢一个叫系俾国会政府运作同埋预算常设委员会嘅文件就显示啦，就好似你咁讲，喺2025年就发放咗3080万啊，呢个叫绩效相关嘅奖励咧 ，performance based payment， 呢个乜东东嫌西重，
2: 咪就话你表现得好，你工作系有效率啊，你有贡献啊嘛，咁加拿大郵政2025年嘅税前啊虧損啊去到15億7000万，比前一年增加咗46%，即係接近50%。
3: 嗯，
2: 即係話咧，你2024年嗰陣時咧都係得個7億幾，2025年咧你係去到15億7000万，
3: 即係蝕咗咁多啦已經。
2: 咁啊，創低咧加拿大公司咧歷嚟最大嘅虧損記錄。喂，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哋啲 performance 係咩 performance？
3: 唔知咧，真係唔知做咗啲乜嘢啦嚇。係啦，佢話咧就其實嗰個財務嘅惡化情況咧，其實而家都冇改善㗎嚇。咁喺2026年嘅第一季咧，咁加拿大嘅郵政咧就再錄得咧係2.05億元嘅税前嘅虧損，更加多啦。咁啊，高過舊年嘅同期咧係4100萬，喂，越嚟越多。
2: 为了维持营运，联邦政府近期批准提供最高的6億7300万的临时贷款。喂，6億7300万，你就拿了3000多万俾个 performance 嘅，
3: 啊，即系一半啊？
2: 唔系，6億7000万，佢俾咗3080万，
3: 系。
2: 咁即系话你6億7就冇咗3000多万，变咗6億3000万。咁你變咗你嗰啲錢攞出嚟供應俾呢一班嘅所謂高階同埋主管啊？
3: 係咯， 咁啊，真系有啲离谱啦吓。咁原来咧喺即系之前咧喺2025年啦，咁啊加拿大嘅邮政咧亦都曾经啊获得呢个渥太华提供几多咧系10亿3000万嘅现金援助嘅。咁个公司咧就话啦，未来咧都会偿还呢一个款项咁话。
2: 最得意咧，呢个加拿大邮政啊向一间嘅电视台话，呢一笔啊3080万咧系属于现行嘅薪酬制度嘅一部分，资金就嚟自公司嘅营运收入，而唔系政府提供嘅可偿还贷款。边个信啊？
3: 有咁多收入，
2: 即系话咧，政府嗰6亿7000万啊，嗰10亿几咧，我哋系冇动用到噶。我哋用嗰3080万咧，系喺嗰啲资金嘅公司
3: 收入。
2: 咁你公司蚀紧本噶嘛？
3: 系咯，点计嘅条数？
2: 乜嘢啊？
3: 有啲复杂啊，系咪
2: 啊？即系咁，阿梁丽晴，屋企一对夫妇啊，个老公就我每年都会俾几多家用你。咁你自己要经营嘅。好啦，你经营不善，咁老公仲要再喷水，到时你就话你要买呢样买嗰样买豪车买剩，佢唔系啊，嗰啲系你俾我家用里边我扣出嚟买噶，嗰啲我储翻出嚟买嘅，咁你而家年年都唔够买，正老公仲要喷水，你同我讲废话喺度。
3: 唉，即系嗱，佢个发言人都自己有讲嘢吓，咁佢话呢笔嘅金额咧，其实唔到呢个全年整体嘅人事成本嘅1%嘅啫，
2: 唔系1%，1%
3: 啊，1%
2: 成有大件事，
3: 10% 啦，仲大件事讲多咗，系啦，咁公司亦都话啦，佢系嗱，其实而家呢个财务嘅状况之下啦，咁呢个安排咧，真系好容易引起外界嘅质疑嘅。
2: 我同你都谂紧，
3: 梗系啦，点解会蚀钱仲可以分钱嘅咧吓？
2: 啊，咁而家咧就加拿大邮政就话咧，佢到而家都未曾公布咧实际领取人数啊同埋各人嘅金额，佢只系呢个总数嚟嘅啫。咁究竟边啲人攞几多咧？佢话呢间公司里边咧，总共有2377个咧系管理人员嚟嘅，其中咧有417个系行政，400几个
3: 行政
2: 主管，
3: 咁多人管人噶。
2: 如果全部都系可以落到发放奖励咧，大概每人可以攞到13000啦。
3: 有冇搞错啊？啫，咁其实咧，佢啊加拿大嘅邮政亦都强调啦，佢呢个款项咧唔系一般嗰啲叫 bonus 啊吓奖金嚟噶吓，而系咧一个嘅绩效同埋留任嗰个挂钩嘅一个嘅叫风险薪酬喎。at risk payment 系咩嚟嘅咧？乜东东嚟噶啦吓？又多个名，
2: 有多个名 at risk payment
3: 系啦 ，at risk payment。
2: 咁啊，公司另外设有嘅全体咧超过55000名嘅员工奖金制度。但系2011年起都冇发，冇俾过，咁你即系点讲啊？攞嗰啲出嚟俾呢啲人咯噃。唉，总言之咧，而家呢啲咁样样嘅安排咧，我真系
3: 啱晒头啦，
2: 咁啊，点都好，嗰啲钱都系你同我攞出嚟噶啦。
3: 系啊，的确。
2: 所以希望佢哋唔该你唔好咁乱用啦。
3: 唉，
5: 恩语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7: 每个人都会问嘅四个问题 ：Who am I？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什么意义就是活在这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是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盼望的，其实我那四句话是那四个问题的答案。
8: AM1320逢星期四晚6:30。
9: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时间嚟到早上嘅6:24啦，哇！呢个嘅热带风暴真系犀利啊，巴威啊吓，咁呢个巴威咧影响好多笪地方啦，嗱，例如我哋内地都系啦，喺内地咧喺东北啊，好多个地方咧近日咧都普遍啊落大雨啦，咁其中咧辽宁啊喺星期一咧就遭遇到呢个百年一遇嘅暴雨，嗱，个别嘅地方咧有10个钟头咧，哇！最大嘅降雨咧已经去到咧超过200毫米啦，运河发生咗喺2026年嘅第一号嘅洪水啊！咁啊，截至即系当日嘅下昼嘅4点钟啦，啊，全省啊疏散嘅群众咧超过260000人啊，咁犀利啊！
2: 好紧要，好紧要，咁好多啲设施咧，全部都要系封锁啦，包括啲游水嗰啲游泳场啊嗰啲地方吓。咁啊，辽宁嘅沈阳咧，亦都喺星期一发布咗个暴雨红色预警啦，主城区出现大面积嘅严重积水。好多嗰啲路段咧，水咧直情系深过个，哇，去到行人嘅胸口啊，心口啊，
3: 咁小朋友咪浸亲咯？
2: 咪系啊，咁同埋佢汽车全部系 俾啲水浸曬啦，
3: 梗係死曬出曬火啦，
2: 係咪？唔係，所以部分地方咧，直情嗰啲交通咧係癱瘓曬。
3: 係啦，咁其實全省咧喺即係上晝嘅六點鐘至到晏晝嘅四點鐘咧，平均個降雨量咧已經達到33.1毫米嘅啦。咁、省入邊最大嗰個累積嘅降雨量去到207.2毫米，哇！出現咗喺呢個沈陽嘅和平嘅沈水灣街道一啲嘅地區嗰度咯。
2: 沈陽和平區嚇，沈水灣，沈死灣啊，真係。中央气象台呢亦都前日朝头早啦六点钟发布咗个暴雨橙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哇又有高温又有呢个橙色嘅落雨
3: 又
2: 有台风嘅蓝色即係话
3: 乜都有啊大佬。
2: 仲有强对流嘅天气蓝色预警呢咁预计呢昨日朝头早呢到呢个今朝早呢应该喺辽宁啊吉林啊山西广东哇连广东都返由南到北喂嗰啲沿岸啊。广西全部有100毫米至200毫米大暴雨，
3: 系啦，咁部分地区仲有短暂嘅强降雨，哇，有大风大雨咁啦，咁有啲对流嘅天气啦，咁其实北京咧一年3日都持续高温最高咧去到35度至36度嘅。
2: 所以你话翻香港啊嗱，30几度，热到你嗌救命系咪？
3: 成日匿埋喺室内咯，
2: 匿埋室内搭巴士咯，尽量。
3: 巴士有时有冷气嘅，
2: 要多数有冷气。
3: 有冷气，好冻添啊！如果你都
2: 系啦，你系所以舒服好多。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嗱呢样嘢咧，我就觉得真系有少少系天方夜谭啊！不过真系咁样发生嘅。
3: 系啊。
2: 喺福建嘅泉州有一位咧患有重度嘅牙周病嘅男士，日前咧觉得好多只牙咧，好嗰啲牙咧好似喐紧啊，
3: 喐紧。
2: 系啦，牙齿松动。咁上个星期咧去到医院嗰度咧，就要更换嗰啲假牙。
3: 系。咁醫生係點咧？醫護人員係點咧？喺大牙個牙縫嗰度夾咗一條好恐怖1厘米長嘅白色菜蟲喎、你條蟲喺入邊嘅咩？點解啊？
2: 嗱，醫生就話咧，呢啲咁嘅腐蝕牙齒蛀蟲咧，冇可能長到一厘米咁大細，可以確定咧係外來嘅滯留物咧留低喺度嘅，即係可能佢食嘢嘅時候食到嗰啲有菜蟲嘅嘢咧，係喺嗰度留低喺度嘅。
3: 咁佢冇刷牙嘅咩？
2: 咦，你啱啦！由于佢本身长期清洁唔到位，
3: 因为佢后边可能插唔到啊，会唔会咧？
2: 唔有可能噶，
3: 系咯，有啲位置我哋譬如大牙后边嗰啲拉牙线都好难拉啦，即
2: 系
3: 一样啦。咁同埋佢又有牙周病啦，有病变啦，所以搞到原来有一个咁嘅嗰个感知口腔嘅异物嘅能力会大幅下降，即系冇感觉，有条虫
2: 即系有嘢摄咗落去都唔知
3: 道，都唔知道。
2: 咁所以刷牙好紧要咯，可能佢一日都刷一次，通常而家人哋咧一日起码刷2次噶啦，
3: 系啦，仲要
2: 朝早一次，晚黑一次，起码都系咪？平时就平日一日里边咧，可能你食完嘢用啲牙线去松松啊，
3: 朗
2: 口系咪？佢冇做呢样嘢啦。嗱呢一宗咧就我觉得系好有即系人情味同好有善心嘅呢位企业老板。
3: 系
2: 咁佢话咧喺一个中国嘅黑龙江咧有一个市区里边出现咗一间叫做1元饭堂，
3: 哦，
2: 1蚊饭堂简称，由当地经营5间企业嘅老板开嘅噃。
3: 哇，犀利！咁原来喺上个月嘅6号咧已经开始系营运噶啦，每日咧就提供咧系1个分2个数，即系1个肉2个素嘅午餐，1蚊雞人民币嘅啫，咁仲可以无限续餐，话咪好似自助餐咁吓，仲有啊，全年无忧。
2: 咁啊，呢位姓王嘅老板咧就话个收费咧目的系维护受助者嘅尊严，亦都避免咧免费造成浪费嘅。咁啊，等真真正正有困难嘅人士，即使唔俾钱，佢都可以嚟用餐嘅。
3: 系啦，咁啊，饭堂主要咧服务就系俾一啲嘅独居嘅老人啦，同埋身体有啲系伤健嗰方面嘅人士啦，或者病人嘅。原来每日咧都有300个人嚟嘅，咁大部分都系长者嚟噶。
2: 呢个客人当中啊，曾经系包括有一位咧97岁抗美援朝嘅老兵，即系退役啦。咁佢之前咧经常咧系帮衬，临终前仲话俾啲仔女叫佢哋多谢呢一位王先生。咁佢即系做咗善事
3: 真系好事嚟噶，系嘛？咁嗱，原来个饭堂咧每日营运嘅成本系1000蚊啦，大概人民币啦。咁啊，由王先生咧旗下嘅企业一齐分担嘅。咁仲有6个义工帮手噶噃。哇，大家坚守呢个公益，帮助更加多嘅人咯。
2: 真系开心，
3: 开心啊！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苏里市政府星期一发生一宗可疑火灾，警方公布疑犯容貌。张奕良报道。
11: 苏里市政府发生一宗可疑火警，市警话案发喺星期一凌晨3:30左右，佢哋接报市府发生大火，警员到场发现大楼西南边被浓烟吞噬。消防局向警方指，火警好有可能系从大楼外嘅一个流动厕所起火。高温导致外墙玻璃破裂，消防部门话烟雾随住窗户进入室内，并触发室内嘅洒水系统。调查人员话，估计火灾系人为造成，并经已获得一名可疑人士喺火灾发生前出现喺该区域嘅监视视频画面。疑犯年龄喺45至65岁之间，短发，身材偏瘦。影片里边显示，佢戴住浅色嘅棒球帽，穿着住一件正面印有图案嘅深色衬衫、深色短裤同埋拖鞋。有浅色袜，佢嘅颈上挂住一条红白相间嘅挂绳，腰间背住一个腰包。苏里警察局话，火灾对市府造成严重破坏，但并未收到人伤亡报告。警方公布疑犯照片，并呼吁任何知道事件嘅人或认识呢个人嘅人，拨打苏里市警方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并提出案件编号26-72511SP。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军当地星期三早上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在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逻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霍氏新闻专访，指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于下个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美军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到他话够为止。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指规模会较目前围剿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加广泛。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接受访问时就说，伊朗从未离开谈判桌，是美国撕毁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同美国谈判。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有阳光的，间中有少少的云层，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体感就是29度，落雨的机会是10%。
2: 今晚主要都是有云层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9:13。
3: 听日星期四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是60%。
2: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五就系朝头早有骤雨嘅，咁啊稍后见阳光，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噶啦，去到星期日咧直情系天晴添啊，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2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3: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系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咧低咗啦，14度啊，而家相对嘅湿度系88%。

0: 就咧，雖然而家我哋夏季咧日頭嘅日出時間早咗，但係喺某啲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仍然咧係要記得開我哋嗰、那個daytime running light。如果你冇嗰啲日頭咧有嗰啲車自動開車流燈嗰啲嘅朋友咧，可能你要咧係開翻你個車流燈，咁啊變咗後邊嘅嗰個嘅尾燈啊，同埋前面嘅車流燈咧都係著嘅，咁啊啲人揸車嘅時候咧容易睇到你嚇，咁啊希望呢個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啊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目前嚟讲都会系非常之嘅繁忙噶，系开始繁忙噶啦，唔系好繁忙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是、较早之前就话99号公路咧系有工程进行嘅，近住呢个 King George Boulevard 嗰边嘅。咁就系佢呢个系当晚嚟到去讲嘅。咁而家我相信已经系重新开放翻噶啦吓。讲紧呢个咧系喺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嘅北行方向近住 King George Boulevard 嘅。咁我相信嗰边应该回复翻正常噶啦，咁啊始终都系嗰句啦，呢啲咁嘅桥梁同埋公路咧，暂时为时尚早，但系揸车嘅时候都系记住小心驾驶。
1: 财经消息，
0: 早上6:36啊，咁啊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48.93。报26,255.94，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6.83，报52,515.1。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0.3，报7,573.89。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78.99，报35,399.53。
0: 黄金下跌2.62，每安士报美金4,060.26。
2: 白银系下跌2.9，一安士报美金58.48。
0: 原油上升8.2，每桶报美金80.16。比特币上升1,520.62，每比特币报美金65,305.38。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40.37，报24,681.1。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2.18，报4,147.85。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8.73，报2,729.46。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079；
2: 一加元对台币22.808，对港元5.561，对人民币4.80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3: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王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5: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38，跟大家讲一下娱乐消息。昔日的新闻女神激罕地世纪合体，瞬间引起很多的网络的集体回忆。前 TVB 的主播张文彩日前就在社交平台就晒出跟方建仪、林小珍、麦思敏、邱静文、王杰慧和余琪琪七个人的合照。
0: 这一场可以说打破了电视台壁垒的星光聚会，引来的网民热烈讨论，连方建仪，其实我很欣赏方建仪，有靓女又大方，就报新闻又很好，他都忍不住留言，即是讲笑，就说可以 form 一个新闻部，即可以组织一个新闻部。林小珍就大卖关子的那句就说，
2: 是吗？令到是什麼令到我們走在一起呢？令到很多網友都真好奇心啦。大家在估計的時候呢，終於有出了一個謎底了。原來呢就是這班的前新聞界的精英齊集呢，就是為了開 TV 全新的真人 show 節目，叫做我要做主播。節目很厲害，份量是不是8個人來的？
0: 原來呢 是由资深艺人陈启泰咧系联手方健儿咧坐镇主持嘅，咁而张文彩咧就会担任节目嘅导师。咁由阿张文彩咧就分享佢啲近照咧，可以见到佢已经进驻咗场景噶啦。
2: OK， 有个提词机噶，上面咧隐隐约约见到开电视呢个咁嘅字样，咁啊证实咗啦。

0: 多人咧喺度筹备紧呢个嘅新节目，喺度做紧势咯。
1: 嗱，呢一批转型成功嘅主播咧，而家就可以讲话各领风骚啦。方健儿咧就经营一个个人网上节目，叫《女人方言》啊。咁林小珍咧就活跃于好多个财经嘅时事节目部。
0: 系啦，咁啊最靓嘅主播系边个咧？就系、是、邱静文啊，佢话吓就系、是、咧兼任呢个瑜伽导师，哇，犀利！咁啊加上咧身兼呢个大学讲师嘅余琪琪啦，咁几个人啦，咁唔怪得啲网民咧纷纷就惊叹啦。
1: 三台主播倾巢而出，可以乱播啦。咁其实呢一场咧，主要系培育下一代主播咧嘅较量嚟嘅，绝对令人期待啦。
0: 哇，犀利啊！咁多个人教系咪？好，咁啊，讲下呢个无线嘅旅游节目咧，叫《江湖见》啊。咁入边咧，两位主持就系黎耀祥同埋麦长青啊，麦包啦。咁原来佢咧就系、是、畅游武当山啊，体验呢个韩剧式嘅超靓嘅雪景之外咧，哇，要挑战犀利呢个武当山500级嘅长命车九连灯系咪？咁咧之前原来播咗十集噶啦，每逢行楼梯咧都见到气来气喘嘅麦包、哦。嗱，今次好、哦，制作组有预备暖心安排、哦。
1: 呢个外骨骼机械人
0: 帮
1: 忙舒缓行楼梯嘅时候带嚟嘅疲劳。但由于咧九连灯嗰啲梯级咧唔单止又高又斜啊。即系，而且中间咧更加冇 break 位，
0: 即系冇有。一次过行上去嘅要
1: 啊，令到咧佢连环嗌金顶好金啊！阿师兄呢条系咪天梯嚟噶？
0: 咁啊，麦包咧事后咧就接受呢个访问就话啦：诶，报平安啊吓，自己已经克服咗呢个楼梯恐惧症啊！咁原来咧佢就话啦，其实当时拍嗰阵时都好辛苦噶，原来啱啱出发之前咧，突然之间患咗呢个新冠啊 ，COVID 啊，咁所以令到啲关节受损咯。
1: 今次咧啲后遗症咧。在那里在个脚度，同埋因为行程已经定好晒嘅关系，未复原晒就已经出发了，所以关节度就会吃力少少。虽然是这样，他自己都说我看到效果拍出来这么好，我就觉得辛苦都值得的，尽显他演艺人的专业精神。
0: 哇，真的很难得，痛住都继续，是不是？好，讲下这个，即是我们昨天也有讲到，就是施南生就离世了。其实呢是
1: 拆开讲这个先，施南生呢过身嗰日咧，我哋收到另外一宗嘅荷里活一宗嘅消息。
0: 哦，
1: 大家有冇睇过《侏罗纪公园》啊？即系Jurassic Park。
0: 我冇睇过。
1: Jurassic Park 里边有一个男主角咧，系一个博士啊，专门研究呢啲恐龙嗰个咧，叫做 Sam Neill， 佢都过咗身。
0: 又系嗰日。
1: 佢又系佢又过咗身啦。咁佢不过佢年纪大啲，佢唔知78岁。佢系做呢、這、一个《侏罗纪公园》几套里边嘅主要嗰个博士。
0: 有个博士，
1: 佢系做个博士嘅角色嚟嘅，系啦，系、
0: 哦 okay ，
1: 但系充满晒嗰啲叫做 action 嘅，即系动作嘅、
0: 哦、喜剧。
1: 佢唔系嗰啲就咁坐喺度文质彬彬嗰啲啊，佢、
0: 哦、
1: 真系七六手落
0: 脚。即系古灵精怪嗰啲有少少。
1: 系，佢即系有好多啲action 嘅动作啊，啲动作电影嚟嘅。咁佢、
0: 哦哦、
1: 虽然本身系一个博士，对恐龙嗰个嘅认识咧系好即系好 detail 嘅。
0: 哦，
1: 呢个角色做得非常成功啊，佢、
0: 哦，
1: 不过佢都走咗啦。
0: 嗯，系，
1: 咁当然啦，你讲下施南生啦。
0: 系啦，施南生啦，其实咧喺圈中入边咧都有好多即系相识好几十年嘅，即系好多位嘅挚友啦，都当然系痛心同埋唔舍得啦。咁啊，纷纷咧都系发文咧系悼念佢嘅。咁原来当中咧成龙都系佢嘅朋友嚟噶，喺社交网嗰度咧就感慨就赞啦，佢就话咧赞文就话啦，佢话惊闻施南生女士咧就走咗，咁啊电影江湖咧又少咗一个传奇人物咯。咁佢话诶。怎样都好，无论几多时候回望翻去咧，呢啲嘅经典作品嘅背后，大家都会记得佢啊一个嘅即系一个风骨啦，即系佢嗰个吓嗰、个嘅即系个形象啦。佢话大雅姐叫做大雅姐，一路好走，向你致敬，永远怀念。
1: 咁啊，甄子丹咧亦都作出致敬噶，佢话你为电影言尽了一生，往后光影里再相见。只剩無盡的懷念，哇！佢哋都係好懷念啊，施南生
0: 嚇。
1: 咁其實內地嘅影后周迅咧，亦都上載咗一張咧親吻啊施南生嘅面額嘅舊照，同埋悼念噃。
0: 哦，係啦，佢就話啦，後會有期，愛你。咁原來李冰冰都話，李冰冰咧亦都留言就話啦，驚聞噩耗啦。音容笑貌犹在，永远怀念你，愿你一路走好。
1: 宋佳就回想有幸和施南生在上海的国际电影节的亚洲新人评委会里面合作的事。他说每朝早在这里看片，我都是蓬头垢面，记得你硬是又靓又有型，精致到又得看。 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0: 是的，那他作为评委会主席的你呢，又很谦逊啦，又很温和啦，又即是做事又很好啦，优雅至极啦，那啊男生姐一路走好。
1: 哇，他都真的很多啲圈中嗰啲好多人都很欣赏
0: 他，
1: 即是证明他都是一位非常之有能力的一个
0: 电影
1: 人。
0: 还有很有，没错，
1: 是吧，
0: 很有人缘。
1: 好啦，歌手谷亚薇啊 ,Vivian 的国语新歌《爱自己》啊，咁啊请得重磅嘉宾啊黄宗泽 Bosco 担任他的 MV 男主角。
0: 是啦，咁啊虽然现实的两个人咧，最 Q 啊最萌就系个身高，因为啊谷亚薇好矮嘅，黄宗泽好高嘅，咁佢要全靠咧要着呢个超厚底鞋啦，同埋拍摄一啲角度嘅配合。咁、咧其实啊佢手拖住阿 Bosco 嘅时候，咦外形又几衬噃。
1: 咁啊前日咧佢亦都喺社交网分享同阿 Bosco 啊嘅情侣照，咁啊再次咧感谢对方嘅友情客串之外咧，亦都表达咧佢点样爱自己噃。
0: 系啦，佢话咧学识咧系适当时候咧要拒绝消耗自己嘅人同埋事，要接纳自己嘅不足啦，仲有咧要允许自己咧即系准自己有啲松懈嘅时候啦。咁啊要懂得点样善待自己，保持身心愉悦啦，你先有多余嘅心力咧去珍惜身边嘅人，同与其咧你讨好全世界，不如好啲咁样待下自己啦。
1: 咁啊，当然佢亦都讲得出啦，做得到嘅。咁啊，今个月初生日啦嘛，咁佢到而家嚟讲咧，不停有庆生嘅活动。面对住美美嘅生日蛋糕嘅时候咧，佢真系食觉得，喂，我想约就约咯，我就唔会话惊肥啊戒口嘅。
0: 系咯，生日咁难得系咪啊？一年一次，梗系要食啦。好，咁啊，讲下呢个
1: 你几时生日送俾你？等你食够佢。
0: 你吴彦祖啊 ，Daniel 啦，谂佢从阿林峰咧就主演嘅电影叫《九龙城寨之中》。就拍摄工作就嚟尾声噶啦。身为主角的吴彦祖在完成自己的戏份的时候，原来已经飞翻去美国陪他的妻女和休息啦。咁就喺个剧组入边，原来今晚亦都喺呢个云集喺庙街嗰度拍嘢。
1: 城寨四子之一的十二少阿胡子同同埋个老叔父何华超的戏份，现场咧亦都有叶宏星同埋马志威咧一齐加入嘅。哇！呢、這个角色造型咧就率先曝光嘞噃。
0: 嗱，咁啊见到咧胡子同咧原来咧就有一头好复古嘅曲发，现场嗰度诶行嚟行去啦，咁又同路过嗰
1: 个系行嚟行去啊，
0: 一样。
1: 出巡同行嚟行去唔同噶，你知唔知啊？
0: 我当得差唔多。
1: 即系你几时见包公出巡嗰阵时会行嚟行去啊？
0: 包公行嚟行去。
1: 包公出巡嘅时候，嗰个要肃静回避噶嘛？
0: 哦，系啊，佢都要啊。哦 ，OK， 咁啊又唔系噶，佢咧同路过嗰个摊档嗰啲商贩会打招呼嘅，咁啊倾下偈嘅，十足话事人一样嘅，咁几好啊吓。
1: 咁啊主。主帅郑宝瑞咧就操控大局，好多时都同啲工作人员倾谈下啲细节啊，同埋嗰啲镜头嘅摆位等等嘅，又将嗰啲取景位置咧布置成充满八九十年代嗰种嘅怀旧风味啊。
0: 系啊，咁啊之后大队咧杀到去，即系正值咧晚饭时间系点咧？咁哇，现场咧有好多人围观啊，咁场面就即系好热闹咯。咁啊，虽然剧组有封路嘅，咁但系咧都尽量咧啊俾侧跟嗰啲行人路可以行过咯，咁样吓。
1: 结果咧聚集咗个大批市民咧，就留低喺度影相拍片啦。点解啊？你俾我行乜？我唔行，我要企喺度影相。
0: 系要睇下先得。
1: 好多次都阻碍咗嗰啲食肆嘅出入口。咁啊，两嗰啲食肆嗰啲店员咧，最初都系麻烦你啊，唔好意思啊，借一借啦咁。后来忍唔住啦，
0: 忍唔住，唔该，借一借，我要做生意。
1: 咪咯，
0: 咁真系嘅，你阻住人做生意。
1: 喂，大佬，我想入嚟食嘢，你班人你企咗喺度，
0: 企喺度系啊，得住晒。
1: 真系你唔识 do 嘅，你啊呢行人又要醒啲得嘅。好啦，二年57岁嘅乐坛天后啊，彭玲。咁自从下嫁林海峰之后咧，就全面淡出幕前啦，专心就相夫教子，生活咧过得相当低调啊。
0: 咁原来咧，黄伟文原来长居英国嘅，佢系著名嘅填词人嚟噶啦，就系黄伟文啦。咁12号咧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惊喜啊，上载咧同阿彭玲嘅最新合照啊。咁原来两个识咗36年噶咯噃，
1: 难得嘅醉酒啊！更加坚持以最真实的一面示人，无惧素颜上阵，完美得演绎啊，何谓叫优雅地老去？
0: 系啊，咁相入边嘅彭玲咧，留住标志性嘅清爽短发啦，全素颜嘅配搭，加埋一个自然系嘅唇膏，即系冇乜色噶。然后咧，即系虽然个眼尾咧系有少少岁月留痕啦，有少少纹啦，系咪？但系皮肤啊依然好紧致光滑噶，面对镜头咧，哇都有好自信灿烂嘅笑容啦。
1: 咁啊，黄伟文好感触咧，就写啦。 两个唔使用美颜 apps 都唔使加油焦镜嘅真实人，而家搞笑标注要好好去炫耀一下啦。咁彭玲咧亦都好窝心咁回复。
0: 少见啊，咁所以更加珍贵或者更加珍惜咁啦。嗱，两个人咧个冻龄风采咧，真系啊好松容嘅态度咧，引起大批嘅即系网民啦，同埋圈中嘅好友咧都即系话啦，哇，另类镜依然咧系咁有魅力嘅噃。
1: 哇，除咗保养得宜啊，彭玲嘅善心咧更加等佢可以由内至外散发光芒。早前咧佢意外曝光咗咧，系位于浅水湾市值近亿港元嘅南山别墅豪宅
0: 啊。系屋入边咧，原来有专属嘅运动房嘅，原来佢已经考咗一个叫专业导师牌嘅，佢咧练习呢个好热爱叫禅游运动，系咩嚟噶？你见过未噶
1: ？Gyro kinesis
0: 系咩嚟嘅咧？系咯，咁啊，虽然咧系曾经传出咧，佢个老公咧就会打算咧打本啊，打100万嘅本俾佢开班，但系比赚钱咧，原来彭玲更加中意做善事噃。
1: 哦，佢直情话义务教授啊，就系乳癌康复者做啲禅游运动，出心又出力咁回馈社会。我可能系嗰啲对于女士们咧，
0: 系啊，
1: 系做完一啲嘅手术啊，系一啲
0: 有啲柔软啊，有啲禅咧就好似做完之后你会好安定啊，安静咁啊，即系啲计个字面解啫。禅修柔软嘅运动，
1: 你都好有见识。我唔
0: 系唔系，我真系照字面解。
1: 我就知就游啫，我就唔知个禅系咩。
0: 佢叫禅游嘛，禅即系好似人哋即系领悟到啲嘢咯。
1: 就讲人哋嗰啲佛教噶嘛，
0: 禅
1: 嗰啲。
0: 即系可能你做完呢个运动之后咧，你觉得好安静、好平和，一个非常之好运动。因为你头先讲嘛，因为系for呢个乳癌康复者噶嘛，有呢样嘢咯，可能。
1: 咁即系for女士咯，
0: 系啊，
1: 俾女士咯吓。好啦，台湾天王王力宏咧，原本喺今个月4日喺成都举行演唱会期间啊嘛，我哋讲过咧，因为遭到舞台嘅遗留嘅安全绳咧棘到，咁啊好重，咁啊即系好重摔，即系点样讲咧？
0: 撞咗埋，
1: 撞咗落好，即系嗰个撞击力好大啊，咁啊撞到嗰啲金属嘅楼梯。導致到左耳左面咧就傷咗，一共咧連咗39針。
0: 係啊，嗱咁台灣嘅女歌手啦，范玮琪咧，咁咧就喺個直播嗰度就講下王力宏而家近況啦。佢就話咧，講下佢手術之後恢復嗰個情況。咁佢話王力宏咧嗰個耳嘅軟骨啊，因為撞擊咧原來撞裂咗、碎裂咗。咁啊手術嘅時候都好犀利啊，都好複雜嘅。咁要重新要拼接啦、縫合啦，又要處理咧，所以好繁複咯都。
1: 咁佢坦言啊，睇到相關嘅畫面嘅時候咧，佢覺得好震驚啊！阿范玮琪話，直情話哇，真係驚到啊，嚇親啊！佢話。咁啊，范玮琪咧仲分享咗一段嘅小插曲。佢话当阵时阿王力宏咧，佢执行呢个手术嘅时间咧吓，
0: 佢
1: 就系话其实系佢我买咗咧，系听日嘅演唱会嘅。
0: 唔系个医生同阿王力宏讲，即系医生一路同佢整紧嘅时候咧，就同
1: 我估唔到今日我先喺手术室见到你。
0: 系佢话冇谂过咧，系啦，因为佢话原来佢买咗听日嘅演唱会嘅飞嘅。
1: 个医生啊，
0: 系啊，但系冇谂过今日会喺手术室见到你，哇咁近啊，系咪啊？咁虽然个伤势好严重嘅，咁但系咧，王力宏咧伤咗之后咧，坚持完成所有嘅演出啦，咁啊展示一贯嘅专业咯。
1: 咁啊，范玮琪咧亦都提到啦，由于伤口咧系位于个耳仔啊，咁佢当阵时咧只能够佩戴单边嘅耳机，演出嘅时候亦都要留意拉小提琴嘅时候会唔会影响到个伤口啊？
0: 系啦，咁啊，对于王力宏咧咁样忍痛咁样完成嘅演出咧，范玮琪赞佢啦，真系个大男人汉子，真男人咁话。
1: 最后讲下艺人陈志尧啊，连诗雅啦，同埋黄翠如出名系圈中嘅好闺蜜啊，闺蜜闺蜜。日前三个人相聚，咁为咗上个月底生日嘅连诗雅补庆祝啊。
0: 系啦，咁啊，陈志尧咧，佢喺社交平台嗰度分享一个聚会嘅靓相啦，咁啊写每年生日咧都为你送上满满嘅祝福，请记得。你除了是好妈妈、好太太、好女儿，亦都要最好咧就要爱自己。We love you, Sugar 咁啊！
1: 咁啊，相入边见到寿星女捧住咧蛋糕啊，闭目许愿。三姐妹又合力咧砌咗个心心摆 pose， 而其中一张咧就喺另一个聚会上边咧自拍嘅相入边啦，见到。
0: 系啊，见到佢哋戴咗好靓嘅颈链，原来有啲意思嘅。佢系戴上咧，即系三个人都有啊。我哋嘅姊妹颈链注入满满嘅能量噶嘛。
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而 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3: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4: 刘德豪这个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55，讲下啲地产方面的消息啦。加拿大的地产公司啦，佢嘅上调咗全国的楼价的预测。乜预计咩咧？咁佢话今年第四季全国的住宅的平均的综合嘅价格咧，就会按年上升2%，就至到咧系823,344元。咁啊，较之前预测的1%嘅升幅咧，就系有啲提高嘅。
1: 有啲乐观，但系就似乎都不敢太。太过乐观。咁啊，按地区划分，魁北克市嘅预计咧升幅最大，达到有8%咁多。大满地可区咧，同埋 Winnipeg 咧就会各升5%。哈利法斯咧就爱文顿同埋呢个 Regina 咧就系会升大概4%啦。
0: 系啦，咁啊嗱，有加拿大嘅两个最贵嘅市场咧就有啲信息啦，例如系大温哥华地区嘅楼价啦，佢预计咧就系按年咧系会跌嘅吓，跌3.5%，而大多伦多地区咧就跌2%啦。
1: 咁根据呢一间嘅地产公司嘅行政总裁咧，咁佢就讲啊，部分市场需求咧个持续超越咗供应嘅情况之下咧，今年嘅春季楼市喺五月开始咧就企稳脚噶啦，咁去到动力咧亦延续到去六月，咁睇好秋季市场咧将会保持呢个势头噶。
0: 系啊，咁佢话咧嗱，今年初咧有啲即系持观望态度嗰啲买家，哇，而家重新咧进入嗰个市场咯噃，咁但系咧就系话啦，佢呢个叫缺乏呢个压迫感，而唔系缺乏兴趣。
1: 紧迫喎，唔系压迫喎。
0: 吓，缺乏呢个紧迫感。
1: 紧迫感同压迫感。
0: 紧迫感系紧迫感调转咗，系啦，我唔够瞓，系啦。
1: 同埋呢个
0: 巡游，巡游系啦。咁咧，仍然唔系缺乏呢个嘅兴趣，系好多消费者咧按兵不动嘅原则嚟嘅。
1: 系咯，
0: 系咯，
1: 即系人哋觉得个时间紧迫。佢唔係壓迫啊嘛，唔係壓迫就可能係俾嘢。
0: 唔係㗎，因為冇屋住都好逼㗎。
1: 好啦，咁啊呢位嘅總裁都講，嗱中東戰事咧就推高咗能源價格咧，就帶動埋通脹啦。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關係咧，老實講前景啊真係唔係好明朗啦。同埋美國亦都唔會延續 QSMA 即係加美墨啊呢一個嘅協議。咁呢个美国咧，而家暂时话佢唔肯延长，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咧，即系唔肯延续啊，唔系延长添啊，即系我哋嗰个加美墨个协议咧，就应该到期噶啦。
0: 嗯，
1: 咁你唔延续嘅话咧，咁即系话我哋听，所有嗰啲自由贸易嗰种嘅关卡咧，就冇，即系变咗咧，系全部咧要重新定购，
0: 哦，
1: 变咗要比税啦。
0: 嗯，
1: 即系你加拿大入去墨西哥，美国上嚟加拿大啊，去墨西哥，你都要比税啦。
0: 嗯，
1: 即系冇咗嗰种自由。貿易嘅協議啊，咁啊觸發咗咧年度審議嘅嗰個嘅期咧，由2036年等等嘅因素啊，
0: 至到2036年，
1: 咁所以咧令到消費者要買即係要買樓嘅時候咧，嗰啲咁嘅重大財務決定之前，咪更加要小心咯，
0: 係咯，一定要審慎咯，係咪啊？咁啊，根據啦，有啲消息就話，全國嘅住宅嘅綜合嘅平均價咧，原來今年第四季咧係按年下跌。第二季又講錯咗，第二季按年咧係下跌1.4%，係啦，係第二季至到係814,900元嘅。
1: 但係如果你按季咧？按季節嚟睇咧，佢啊反而微升咗0.2%嘅。嗱，以獨立屋嚟講咧，全國嘅中位價咧按年反而跌咗0.9%，就去到咧862,400元，呢個全國嘅一個嘅平均數嚟嘅。
0: 中位數。嗯，系啦，拍文嗰方面咧，嗰个价钱咧就跌咗2.9%啦，就系去到呢个574,800元嘅。
1: 咁即系总体嚟讲。都是跌的，
0: 是啊，都是跌，
1: 虽然是个别城市表现好的，
0: 是啊，
1: 但是总体来讲呢，那个市道都并不是说即是起得那么高，
0: 是，但是刚才就是说因为很多因素，所以令到有些人都是未出手，
1: 唔係，可能以前譬如魁北克市啊、大滿地可區嗰啲咧，Winnipeg 嗰啲以前真係跌得太緊要
0: 喎。係
1: 咁可能你跌得咁緊要嘅時候平咗咧，啲人咪買翻咯。
0: 而家就變升翻啦，嗰、那個買屋嗰、那個。
1: 即係有個道理喺度。
0: 係都係噶。
6: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房地产协会下调咗2026年嘅房屋销售预测。张逸良报道，
12: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CREA 早前下调2026年房屋销售预测，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嘅房屋销售量较上月略有增长。由于高油价推高咗通货膨胀，引发咗加拿大央行加息嘅可能性，导致债券利率上升，并在今年早前造成定期按揭利率飙升。CREA 表示，这些因素在之后有所缓解，但是近几个月来仍然对房地产市场构成压力。另外，加拿大人口下降速度高于预期，亦都增加了压力。协会一份声明里面说，综合考虑2026年的全国销售预测略有下调，反映今年上半年疲软市场表现，以及期待已久的房地产市场复苏略有延迟。协会先前预测2026年的房屋销售将会有小幅度的增长，但现时预测将会比2025年下降 1.4%， 这个协会对2026年预测的另一个下调，他们早于在本年的4月经已下调过今年的预测。根据6月的数据显示，全国房屋销售量较上月小幅度增加 0.5%， 与2025年6月相比增加 0.9%。 CREA 高级经济学家表示，有关增长建立在5月开始的市场积极势头之上，显示这是一个刚刚站稳脚的市场。另外，根据 MLS 的房屋价格数据显示，上个月的全国房屋基准价格是657,700元。从不同地区来看，安省、BC 省和亚省的房屋价格仍然下跌，但这些地区的跌幅正在收窄，全国房屋的屋价正在趋于稳定。在过去四年，安省的房地产市场异常冷清， BC 省亦都略有疲软，其他地区就异常活跃。分析预计到年底，安省和 BC 省的房屋市场将略有回升，而草原省份和灰省等地的市场就开始放缓。由于房屋价格趋于稳定，而且近几个月来利率变化不大，分析表示这些因素可能会促使一些潜在买屋者结束观望状态，开始入市。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由于山火烟雾加上高温影响，多伦多的空气质素恶劣预警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张逸良报道。
12: 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由于山火烟雾影响，多伦多空气质素恶劣预警可能会持续到今个周末。气象部门发布黄色空气质素预警，指安省西部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质素恶化，能见度降低。烟雾影响了安省南部大部分地区，空气质素恶化由星期二晚开始，可能会持续到星期四。同时，多伦多仍处于黄色高温预警之下。根据瑞士空气质素技术机构 IQAir 星期三上午发布的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排名，多伦多位居榜首。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由于森林大火烟雾中的悬浮粒子，空气质素指数飙升到非常高水平。随着今日星期稍后或周末风向改变，烟雾可能会逐渐吹散。报告表示，随着烟雾浓度增加，健康风险亦都会增加，请限制户外活动时间，并需要考虑减少或重新安排户外活动。当局敦促民众保持警惕，如果要出外的话，建议戴上口罩，即使是低浓度的烟雾亦都会对部分人群健康造成影响。居民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常见症状，例如眼睛、鼻痛、喉咙发痒、头痛或者轻微咳嗽。较不正常的症状包括气喘、胸痛或剧烈咳嗽。更容易受到烟雾影响的人包括是长者、孕妇、幼儿、患有长期疾病和户外工作者。当局估计星期三的温度不会像星期二那么高，但是多伦多早上气温竟已达到26度，下午最高气温达到33度。由于湿度较高， 體感會接近是36度。加拿大環境部在其網站上表示，星期二晏晝4点皮爾遜國際機場氣温達到攝氏36.2度，濕度令到體感接近40度以上，是熱浪的高峰期。市政府官員鼓勵市民在日間高温時段要留在室內，即使是太陽落山之後，預計星期三晚最低氣温也會高達攝氏20度。CHMBM320 華僑之星張逸良報導。
11: 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伊波拉病毒確診個案突破2000宗，包括754宗死亡個案。衛生部報告顯示，截至星期一，疫情已經波及伊圖里、北基五、南基五、上委內和喬波五個省。上委內省幾日前首次報告出現個案以來，疫情進一步擴散，累計報告14宗確診，包括13宗死亡個案。報告認為，當地出現新增個案，表明疫情影響範圍繼續擴大，需要立即加強監測、檢測，並在周邊省份加強防範。報告顯示，目前753名患者正接受隔離或者住院治療。北基五省相關醫療機構床位佔用率超過 120%， 收治能力持續承壓。報告又指出，部分疫區靠近烏干達邊境，頻繁人員流動增加疫情擴散風險。香港中学文凭试放榜，24位状元中有20人有志从医，一名有严重视障状元希望将来做律师。香港电台记者邓咏林报道。
13: 今届文凭试破纪录有24名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考获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来自香港华人书院的状元郑子贤有严重视障，只是剩下大约10%视力，他希望将来帮弱势社群在法庭入面争取公正待遇。
14: 我是衷心地相信法律是能够带来平等的，法律面前无论你那个的背景啦，其他的事啦，法律是基于一套事实的原则程序进行一个应有的工作，去作出一个最公正的裁决。未来希望可以帮到可能身体上面有残疾的一些证人、被告人等等。
13: 今届24名状元入面，23个都计划留在香港升学，当中有20人想从医，其中圣保罗男女中学是今届最多状元的学校，有3个超级状元和2个状元。香港电台记者邓咏林报道。
1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温哥华早晨，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日星期三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初二。各位听众朋友早晨，跟住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又早晨，
0: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09，不是，是7:07，大家早晨。
1: 时间过得快，
0: 是啊，7:07
1: 的
0: 啦，
1: 你
0: 笑一笑
1: 就
0: 过
1: 了。今天我相信很多球迷呢，就是已经布定在个电视机面前，
0: 12点
1: 就是看英亚大战，英国和阿根廷大
0: 战。因
1: 为昨天那场波，大家不要介意，我们又讲下世界杯，因为4年1度嘛。
0: 不是，我跟你都有看，
1: 你
0: 有看，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有看的。
1: 你和我都有看，
0: 是的，听众朋友都有看的，
1: 是没错，不要只有你和我看，
0: 没错，大家都有看的。
1: 昨天那场波，法国对这个西班牙，就令人跌晒眼镜个个都说法国是，我自己都说法国今年是大热门来的嘛，是不是？由这个第一轮的48强一路打到上嚟呢、這個所謂嘅4强咧，
0: 係
1: 佢都可以講話係無驚無險嘅啫，
0: 係咯，
1: 係咪？唉，估唔到琴日嗰場波對住西班牙咧，真係佢個宿敵。2024年歐洲國家杯，佢又係輸俾西班牙，估唔到佢哋真係咁唔好彩，喺呢個嘅世界盃嘅4强裏邊咧，竟然會對到西班牙嘅。
0: 但係點解即係？昨日是我，即是我不是经常看的，即以前我都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看了。
1: 你不嬲都冇睇噶。
0: 其实法国咧，系咪琴日有冇出力打咧？真系。 有冇系咪好似流咗力咁咧？我唔识讲啊。
1: 讲得非常好。
0: 系咪咯？好似成日都唔咩咁咧？连嗰、那个即系喺踢波嗰个球王系咪？即系踢咗好多球嗰个咧？
1: 哦，
0: 嗰、那个叫做十号系咪？
1: Mbappe
0: 系啊，嗰、那个十号啦系咪啊？佢罚球又唔得咁样，即系我觉得唔知点解咧，真系。
1: 佢琴日射罚球咩？
0: 有啊，有一球啊，
1: 即
0: 系
1: 射十二码咩？
0: 诶。不是罰球，但是即是他射的，俾他射的，但是都射不到，好像有几球都是。
1: OK，
0: 是啊。
1: 昨天呢很多人呢跌晒眼镜。
0: 是啊，跌了跌了烂晒了。
1: 我相信呢这两队一开始比赛上半场呢有一球呢是在法国的禁区里面呢就是那个法国有一个球员呢就是犯规。
0: 是。
1: 罪犯天条呢就被罰十二码。
0: 是啦、
1: 啊。那一球呢可能是输坏了。个原因呢就是根据有一啲嘅现场嗰啲听嗰啲观众睇啦球迷呀、啊、佢就话嗰球十二码呢其实係可以罚亦都可以唔罚嘅。咁、
0: 哦、
1: 变咗喺一个模棱两可嘅情况之下呢球证用咗个取咗个态度呢就是、我要罚。咁、
0: 嗯嗯、
1: 所以呢就变咗西班牙呢就以1-0领先啦。
0: 咁
1: 西班牙呢本身呢个嘅球队呢国家球队呢啲球员呢其实个个都几有料到。咁佢哋呢喺初赛嗰一轮一路打入去决赛周呢係未输过一球波嘅。
0: 係係、
1: 啊。即係佢一系就打晒和一系就赢人哋嘅。
0: 即係
1: 所以佢係冇失球嘅。
0: 唔犀利㗎。
1: 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对住法国队咧，佢哋又赢咗一球喺手咧，嗰、那个嘅势头咧打得非常之有劲。法国咧唔知系咪因为输咗个十二码之后咧，那个成队波个表现咧，直情系冇咗嗰种强力，即系所谓叫做凌厉嘅攻势冇咗。
0: 系啊系啊，我都
1: 麦巴皮啦，
0: 我都觉得系。
1: Dembele 啦，呢两个箭头咧。好似冇咗影咁，
0: 系咯、啊，
1: 系咪？
0: 系啊，我都有啲咁，
1: 打到冇乜力咁，系
0: 咪？系，即系有冇俾心机出力打咧？就好似唔系好觉咯。即系我唔系好识睇，我都觉得系
1: 咁样啦。你讲啱，有啲专业嘅球评家都系咁讲。
0: 系咯、
1: 啊，佢话琴日见唔到法国咧有任何嘅组织嘅攻势。
0: 系啦、啊，系啦、啊。
1: 咁、啊、去到门前咧，亦都起唔到脚。
0: 嗯，
1: 起到脚又俾对方嘅龙门挡到。
0: 啊，个龙门都好犀利喎，其实。
1: 系啦、啊，冇错啦。咁琴日西班牙嘅龙门咧就 outplay 咗咧就法国嘅龙门。
0: 哦，即系其实以前即系点样 outplay？
1: 不过法国嘅龙即系 outplay 意思即系赢，即系打得好过佢啊！
0: 哦，打得好过佢。
1: 但系法国嘅龙门咧，亦都唔能够赖佢。第一球输十二码冇得讲嘅，第二球咧系个个都走失晒，俾呢个嘅西班牙个球员咧单对住个龙门，个龙门24尺咁阔。
0: 是啊、
1: 你估佢真系可以有散有啲叫做延伸手可以 extend 出去咩？
0: 所以龙门真系都好犀利。
1: 所以呢个都唔可以怪对方嘅龙门。
0: 是啊、
1: 不过但系以后防嚟讲咧，琴日就法国队打比较差啲啦。
0: 咁、
1: 就因为咁样样嘅情况之下咧，今日呢场赛事英国对呢个阿根廷咧就至为重要啦。因为英国咧今年打到入四强咧，其实佢哋嗰个实力都不容忽视嘅。佢、
0: 哦、
1: 有队长Harry Kane， 即系佢哋苏文叫简。簡尼，
0: 哦，
1: 簡尼 ，Harry Kane 啊嘛，
0: 哦 ，Kane 系。
1: 第二個咧就係 Bellingham， 呢兩個
0: Bellingham 係啊，上次有踢波，
1: 你咁興奮，
0: 我記得個名，我件衫有衫有名噶嘛，我有睇噶嘛，
1: 證明你有，
0: 一陣間我都睇啊，十二點。
1: 你唔使證明啦，我知你有睇啦啲嘢。咁啊，呢兩個咧係箭頭嚟嘅。
0: 哦
1: ，Harry Kane 個頭球好嘢，咁啊呢個 Bellingham 咧就係佢個腳頭好嘢。但是他的头球都不弱的、
0: 嗯、
1: 所以这两个箭头对着有球王美斯在阵的阿根廷呢其实有得打的。
0: 其实、阿根廷是不是美斯是最犀利的？还有第二个还有第二个是好像
1: 上一届就是他带着
0: 都是他的、
1: 啊
0: 哦 okay、
1: 但是今年的阿根廷呢 我有少少是看淡少少，因为他在第一轮的初赛一路打，即是由那个决赛周开始打入到这个四强呢、
0: 嗯、
1: 其实他每打一场呢他们那个的赢面呢都是很险的，即是赢得很险的。你知道他最即是最衰就是最打得最差，但是最后面都赢到呢就是对着一个非洲的小国家叫做佛德国。
0: 是啊，我们有
1: 讲过。因为你赢人2-0啊，阿根廷。
0: 佢唔出名嘅喎，以前佛系啊，佛德國
1: 跟住打加時先至輸呢個佛德國，咁佛德國已經出曬名，
0: 出曬名啦，係啊係。
1: 咁所以我哋有好多資料其實未講嘅，有好多佛德國嘅，我遲下再同阿
0: 去旅行啊，我哋要，
1: 尤其是佢個龍門咧，係成為咗國家英雄啊。
0: 哇！
1: 佢个龙门成咗国家英雄啊，因为佢真系阿根廷射极都射唔入，输咗两粒之后就射极都射唔入，咁所以咧，今日呢场波我自己反而会稍微睇好英国，
0: 系
1: 啊， 因为英国咧，佢、一路打嚟咧，佢虽然喺
0: 即系好稳定嘅嗰、
1: 佢冇错，佢可能佢有一两场咧，佢系俾人哋射入先，但系咧佢后来咧，
0: 始终都追得翻，
1: 始终追得翻，佢唔需要咧。是打到加時或者射十二碼嘛？
0: 誒、好喎、啊，
1: 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就反而睇好英國少少，不過仍然有好多人對球王美斯好有信心嘅。
0: 的確係嘅，係啊。
1: 咁、
0: 啊、
1: 但
0: 係大家努力啦、啊、我哋就睇波啦，就佢啊唯有即係打過先知。
1: 不過我自己就捧英國隊嘅，但如果英國隊真係出線嘅話咧，咁呢屆嘅世界盃咧就是、歐洲國家隊類啦。
0: 哦，
1: 系咪啊？即系西班牙都欧洲队嚟，
0: 系
1: 咪英国人欧洲噶嘛？
0: 嗯，
1: 咁所以究竟会唔会爆个大冷出嚟咧？啊，或者
0: 拭目以待啦，
1: 或者阿根廷会出嚟咧？咁啊，今日咧十二点钟嗰场波打完之后，自有分晓啦。
0: 冇错啊，系啊。
16: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嚟到早上嘅7:15。嗱，今日咧有阳光，间中咧有少少嘅云层，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6度啦，体感咧有29度嘅，咁落雨嘅机会咧系10%。
1: 今晚会系有云层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6度啦，落雨机会有20%啊。日落时间9:13。
0: 到咗听日星期四啦，会有骤雨噶啦，咁啊最高嘅气温咧低翻啲，又系23度嘅最高，咁啊落雨嘅机会咧系60%。
1: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五啊，朝头早有骤雨，稍后就见阳光。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系天晴吓，不过星期六咧就系间中会有少许云层。啊，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2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0: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系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咧系14度嘅，相对嘅湿度系88%。
16: 1320马路情报，
1: 好啦，早上嘅7:16啦吓。嗱，我相信咧9/1号公路咧，北行嘅方向啱啱喺72 Avenue 之前咧，嗰、那个嘅交通意外咧，依然仲喺度处理紧啊。到而家啦，差唔多成一个钟头啦，都仲未曾重新开放嗰条左边嗰条线啊。咁所以咧呢、這个嘅事件咧，我相信啊都几严重下吓。咁而家见到咧嗰条车龙咧依然系塞得好紧要啊。咁大家真系可能真系改路啦。如果唔系话咧，一路再塞嘅话咧，就自然就会越整就越麻烦啦。咁另外嘅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咧，现时开始咧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噶啦噃，包括咧就系丽街桥嘅北上啦。仲有就係9/1号公路嘅西行啦，去差唔多喺呢、這個交匯處嗰度啊，即係呢、這個義埠啊，同埋呢個 Richmond 嘅交匯處嗰邊咧 ，S curve位嗰度咧係比較多車噶。咁另外就係、屋街橋啦，開始都係有車多嘅情況，所以尤其是係北行嘅方向嚇。Kensington 啦，夾住呢個1号公路咧，亦都係繁忙嘅，係講緊西行嘅方向。咁都係大家都係需要喺呢方面咧，係繼續咧小心駕駛。
16: 财经消息，
1: 有早上嘅7:17啊，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61.88，报26268.95；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95.34，报52703.6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0.34，报7573.93；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99.11，报35406.27。
1: 黄金下跌7.2毫，每安士报美金4062.16；
0: 白银系下跌4.2毫，一安士报美金58.35。
1: 原油上升6.83，每桶报美金80.17；比特币上升807.42，每比特币报美金65054.99。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40.37，报24681.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2.18，报4147.85。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8.73，报2729.46。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079；
0: 一加元对台币22.808，对港元5.561，对人民币4.80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7: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有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7: 逢星期三早上十一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嚟魏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7: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0: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早上的七点十九分，世界杯其实在、我们加拿大里面来讲都是做出一些的、特别的安排的、
0: 嗯、
1: 如果大家都知道 BC 体育馆我们不老那些都是人造草场来的嘛、
0: 啊啊、
1: 现在就因为打世界杯的关系就变成要打真草了。好了，国际足协呢日前就宣布了，他计划是将2026的世界杯决赛的场地呢，尤其是美国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 MetLife Stadium 的决赛草皮割块出售、
0: 哦、每块多少钱呢？每块就说是$450的美金，不过官方就没有说明那个草皮的单位是多少，即是450是货几大呢，所以引起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究竟几大块呢？
1: 其实呢官方都说的会将决赛当日原本有的草坪呢是碎片呢是永久封封存呢来到又做一个优质的 acrylic 啦，或者叫做优质 acrylic 之中呢，这个绝对是一个足球界的历史珍品来的。
0: 是啦，这个呢有个套装的，个套装呢同时会有什么呢？有一只呢外观呢很时尚很现代啦，带有一个防伪膜的纪念版的水晶 USB 的手指，哦犀利哦。
1: 嗱、哦、呢两件纪念品呢都会妥善安放在专为球迷和收藏家打造的精致一个的胶链式的一个兼盒里面的。
0: 哦，有个盒的，可能孭住的，可以
1: 是的、嗯、盒身外面呢更加采用了局部的 UV 工艺点缀。
0: 咦，这么犀利的。是的，不过他说这个的天价收藏品呢也都引起很多网民的热话。因为呢 FIFA 的官方呢只是标明每块的草皮的尺寸呢就是 17.5 乘 17.5 再乘 17.5 的立方体。
1: 嗯、
0: 但是呢就没有说明呢那个数字是英寸啊、厘米啊还是毫米。
1: 我觉得不会去到17寸这么大块，是吧？
0: 是的，
1: 17寸是吧？你人家摆摆来，我想这个是不是用 CM 计啊？
0: 是的，
1: 我想用 CM 计就差不多啦。
0: 450元，
1: 那你的 USB 本身都不可以太大嚿的。
0: USB 就小啦，
1: 系
0: 咯，点样咧吓？
1: 嗱，呢一场咁举世瞩目嘅世界杯决赛咧，将会7月19号上演啦。
0: 系啊，
1: 咁啊，国际足协咧强调，所有嗰啲订单咧必须要喺决赛正式结束之后咧，先至安排出货嘅，即系而家有得卖。
0: 而家可以订可能。
1: 冇错啦，咁啊，目前咧呢个产品咧仅限系配送到美国啊、英国啊同欧洲地区、
0: 啊。我哋冇。
1: 大中华区嗰啲球迷如果想入手咧，就恐怕就比较难啦、啊。如果嚟加拿大嗰啲，可能有机会买啦。
0: 是啊是啊，没错啊。
1: 有没有考虑呢？
0: 没有，没有
1: 啊，有没
0: 有考虑啊？没有啊，放在家里啊，那块草皮我来练波啊。
1: 哇，那些草皮是决赛草皮来的，你就拿来练波，练什么波？
0: 不是做什么伤起它挂在缝
1: 上？当然
0: 是，真的
1: 吗？这块草是球王美斯踩过
0: 的，踩过的嘛。
1: 这个 Harry Kane 就跌亲的时候那只脚是塞过的。喂，你只是很值钱的嘛，那块草皮。
0: 我想着这块草皮练一下练一下，好像他们那么厉害的嘛，可以。
1: 我没有厉害到啊。好冇叻到系咪？不过咁，有啲嘢咧，我哋可以一边就可以欣赏，一边咧就可以饮下水。咁而家咧有啲水樽咧，可以系好智能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
0: 未听过。
1: 智能水樽
0: 点样噶？
1: 英国伦敦有一个初创嘅团队咧，就专门为现代人咧设计一个环保随身嘅保水樽。
0: 哦，
1: 啊呢、這个保水樽好嘢啦，外形系好时尚。防漏啊兼耐用嘅，
0: 啊几好啊！啊，佢话呢个智能咧提醒我个功能系点咧，就帮助咧个用家可以好轻松养成每日饮水嘅好习惯，可能提你饮水啊，系咪？
1: 系啦，
0: 咁啊确保你个身体可以摄取足够嘅水分，成日都话哎呀唔记得饮水啊，咁佢提你啊而家吓。
1: 嗱，通常咧大家都会觉得饮水咧系我颈渴先饮嘅，
0: 系啊系冇错。
1: 原来根据啲医生咧提供我哋嗰啲嘅信息咧就话，唔系等到你口干或者你好口渴你先饮水，
0: 嗰时太迟啦，
1: 因为吓。 唉，即系你讲埋我想讲嘅嘢，咁你讲埋佢啦。
0: 咁要不停咁间唔中饮少少，饮少少咁样咯，系啦，几啖都好嘅。
1: 点样少少饭咧？
0: 几啖咯，几啖都可以噶，系啊，湿润住个喉。所以嗰阵时候我哋咩啊 ，Covid 嗰啲咧，咪话你个喉咙一定要湿润啊嘛。所以嗰阵时候咧，我哋饮好多水，间唔中饮下水，间唔中饮下水。但系咧，我哋戴个口罩嘅时候，有啲人又少咗饮水咯。所以呢个智能嘅补水呢个樽几好。
1: 咁用家咧透过下载附设嘅应用程式，咁完成咗补水嘅测试。咁呢个智能补水樽咧就陪住你，根据你个人嘅体质同埋你嘅运动量，定时去咧定量嚟到提醒你，喂，我补水咯，
0: 几好喎，系。咁跟住咧，佢仲可以咧好精准咁啊记录你每日饮咗几多少水啦。咁我提供咧一个健康嘅图表，咁可以解锁，即系睇下你啊，你嗰个饮水习惯好唔好啊？咁啊咁样睇下嘅话。看看智能的话可能就没那么闷咯，是吧？
1: 喂，如果这样讲法的话，如果水可不可以放其他的，譬如放茶行不行呢？
0: 但是意思可能是个樽，是不是呢？
1: 是咯，
0: 个瓶而已，你可以放其他东西的。
1: 放其他东
0: 西也可以。是啊，挺好的。
1: 但有些樽话到明的那个入面不要放很多东西，不如譬如说放了一些东西会酸性的东西，
0: 是啊，其实放水就最好的。
1: 放水
0: 是最好的，没错。
1: 热水又好，冻水又好嘛。
0: 是啦，
1: 你都可以放下去，但就不要放有糖分的嘢喺里边，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影响到噶嘛。
0: 同埋记住用完水樽咧，最紧要每日都洗一洗咯。
1: 每日都要洗。
0: 系啊，洗埋嗰个嘴啊，因为我哋嗰啲有啲菌噶嘛，其实个口有好多菌噶嘛，个水樽一定要洗噶。
1: 搵热水淥佢得唔得？
0: 淥我都搵嘢擦一擦嘅。
1: 可以咁用。
18: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19: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18: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19: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18: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9: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0: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0: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0: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毫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毫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0: 麦田7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足7磅包3食。
2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5: 梦昌禅师有一次搭船渡河，当船正在开离岸的时候，有一位带着佩刀拿着长鞭的将军向船家大叫咁话啦：等一等，船夫，载埋我过去得唔得？全船的人都讲：船已经开咗啦，唔好回头咯。船夫亦大声咁回答：请等下一班船啦。这个时候梦昌禅师话：船家，船离岸冇几耐啫，俾个方便佢啊，不如回头接返佢啦。船夫见到呢位出家师傅道貌岸然，掌上慈悲，於是就听梦昌禅师话将船开回头接埋呢个将军上船啦。将军上咗船之后，刚好企喺梦昌禅师身边，佢如露未识，手拎住鞭抽打梦昌禅师的头一下，跟住大声咁闹啦：和尚走开啲，将个位让俾我。 只见一鞭抽打在蒙昌禅师的头上，顿时鲜血骨骨直流。禅师不发一言，立刻企起身让个位给他。大家看到这个将军这么凶恶，都十分害怕，敢怒而不敢言。其中有几位窃窃私语地说了：你看看和尚这么好心劝船夫回船载埋他，还被他打一餐，真是好心没好报了。这个将军听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刚才这位和尚是劝船夫回头接他的，但是他不好意思当场认错。没几耐，船到岸了，蒙昌禅师跟着大家落船，走到水边，默默然静静地用手谷起水将面上的血洗净。这位野蛮的将军这个时候心里面有点难过，觉得对不住蒙昌禅师，于是上前跪在水边对禅师忏悔，话了：大师，真是对不住了。蒙昌禅师心平气和地回答：不紧要，出门的人心情一定是不是挺好的了。各位，世间上什么力量最大呢？忍辱的力量是最大的。世间上的粗言、恶骂、拳头、刀枪，即使使人害怕，但是不能够服人的，唯有忍辱才能够感化顽强的。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4: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六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最新经济预测指出，随着今年春季油价急升带来的通胀压力逐步消退，预计通胀率将会在明年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央行表示，目前伊朗战事对物价的影响主要仍然集中在汽油和食品价格，暂未见其他商品和服务出现明显连锁反应。不过央行指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次升温，令国际油价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亦都增加未来通胀预测难度。经济方面，央行承认今年初加拿大经济表现的轻微萎缩感到意外，但是认为相关因素属于短暂性，预料随着影响逐步消退，加拿大经济将会在2026年余下时间恢复增长。加拿大多个地区星期三零售汽油价格上升，每公升加幅约5至10仙。分析预料国际局势持续紧张，未来几个星期油价可能进一步攀升。加拿大可负担能源协会主席 Dimitri 表示，全球石油供应正逐步趋紧，不单止原油供应受压，汽油和柴油供应亦都开始短缺。他预计7月底至8月初油价仍然有上升空间。受到油价上升影响，不少驾驶人士表示生活压力增加。加拿大汽车协会调查显示，35至54岁的安省司机表示，油价变动已经影响日常生活和出行安排。星期三零售汽油价格，温哥华的油价仍然是全国平均最高，每公升约1.98。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度升温，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不明朗，推高市场对原油供应的忧虑。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一度升穿每桶87美元，较去年同期约66.8美元明显上升。市场亦都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威胁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布港口，增加全球石油供应风险，令油价短期内仍然有上升压力。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温哥华水上中心在关闭并准备拆卸后，仍然先后举行两场私人活动，引发保育团体质疑市府关闭设施的真正原因。 BC 最高法院早前驳回保育团体申请禁制令，认为水上中心持续对外开放存在持续安全风险，因此市府在6月28日正式关闭设施。不过在6月29日，游泳会获准在泳池举办私人聚会。6月30日，公园局亦都在场内为员工举行告别活动。保育团体就批评市府一方面向法庭表示建筑物存在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就容许私人团体使用设施，做法前后矛盾。由于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温哥华公园局主席 Tom Digby 拒绝评论。市府就透过电邮表示，6月30号的活动只是被公园局员工向设施道别。香港快运由星期四起下调飞机燃油附加费，其中由香港往返内地以外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由现行的290元下调至241元，减幅约 17%， 而往返内地的航段就维持165元不变。国泰航空早前亦都已经宣布会在同日下调燃油附加费。香港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独立书店、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屋，拘捕5名男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

0: 区政府、司法机构同执法部门的憎恨。刘夏书社昨日宣布下月底结业，只考虑到社会环境和财政状况等决定结业，又提及结业原因同时包括难以触摸的红线，指店方难以阅读每本书再判断什么书有问题。多名警员下午到书店搜证，捡走约10箱证物，一名女店员被锁上手扣带走。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 大家好，我是四号 Anthea 张云莹，唱歌一直是我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它不单单带给我快乐，亦都令我学识用唱歌去表达情感、抒发情绪。我希望可以透过参赛歌曲《耶利亚》，将我的感受分享给大家。现在我的清唱歌曲是梅艳芳的《Stand By Me》。
3: 只想你讲给我知，这生里可以在我跌倒时能再次 stand by me。
2: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多一点，请去 am1320.com 的网页，那就会见到我幅相的了。我是四号 Anthea 张允莹，多谢。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4: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5: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 1320天气报告，
6: 时间来到早上的7:37，今日有阳光，间中有少少的云层，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6度，体感似29度，落雨的机会有10%。
7: 而今晚主要都是有云层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20%的，日落时间9:13。
6: 听日星期四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是60%。
7: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咧就朝头早有骤雨，稍后见阳光。去到星期六咧就系有阳光为主嘅，咁但系去到星期日咧直情系天晴添，气温徘徊摄氏嘅22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6: 现时咧系吹紧微风嘅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15度啦，相对嘅湿度系88%。
1: 1320马路情报，
7: 好啦，早上嘅7:38啦，其实较早之前咧，原来呢个嘅马斯吞路嘅北行嘅右线咧，即系嗰个马斯隧道啊，就系北行嘅右线咧，系有部坏车停咗喺度嘅。不过好快咧，已经清理咗噶啦。咁嗰边咧应该系冇延误嘅情况，但系咧依然咧91号公路嘅北行啊，啱啱喺72 Avenue 之前嘅交通事故咧。左边线咧，令到左边线就全线封咗啦，咁变咗而家嗰啲车龙咧，依然仲系喺度排紧队啊，因为仲喺度处理紧啊，哇！呢种嘅事故点解会到而家都仲喺度处理紧咧？我相信咧，大家都要特别嘅留意啦。如果有可以机会改道嘅话咧，就系行呢个第二行呢个99号公路北上啦，因为行 Alex Fraser 桥咧。这个方向已经在这个塞车的情况之下仍然都未能处理好的，所以相信还有机会是慢慢要塞车的。好了，其他的公路条桥梁开始见到有车多的了，包括就是 Pitt Meadow 的7号公路夹着 Kennedy Road， 现时是东南方向是非常之繁忙。另外就是讲紧 Cassia Tunnel 出这个的方向已经是北上的车辆比较繁忙，仲有就是91号公路的西行方向呢亦都是车多的，反而东行呢就没那么多，因为那就是转入去 Richmond 啊，同埋是入去这个的列治文通过 Nike 桥北上啊，所以那条呢西行的方向比较多。一号公路夹住 Glady Way 啊， Kensington 啊那些地方呢，同埋 Brunette Avenue 那一区呢现时是很繁忙的啦，请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 好啦，嚟到早上嘅7:40啊，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94.38，报26,207.31。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42.87，报52,751.14。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9.81，报7,563.4。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16.29，报35,436.48。
1: 黄金下跌5.97，每安士报美金4,056.91。
2: 白银系下跌6毫子，一安士报美金58.17。
1: 原油上升4.6，每桶报美金系79.8。比特币上升1,015.37，每比特币报美金65,290.37。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40.37，报24,681.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2.18，报4,147.85。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8.73，报2,729.46。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079；
2: 一加元对台币22.808，对港元5.561，对人民币4.80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咧系达到979米嘅。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利瓦尔州瓜亚纳高原卡罗尼河嘅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嘅景色系更加靓嘅。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咗原本只有当地嘅原住民先至知道嘅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日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在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也将这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早上的7:44就接近了，跟你讲今日头条的新闻先。来自香港的新消息，宏志阁居民希望可以再上楼清空才买，当局迟迟都不能够安排。大埔的宏福苑收购方案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但是居民希望可以再上楼清空单位里面再卖楼的愿望恐怕要落空了。政府早前宣布有超过80%的居民已经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但是截至到上个星期五10号，更加有至少550位的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但是很多居民虽然愿意出售业权，但仍然希望能够再次上楼攞回剩余的物品。
2: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至少6人墮倫敦金兩次詐騙，共失650萬元。警區部包括主腦等9人。警方倒破一個針對倫敦金投資失利的二次詐騙集團，涉嫌是透過電話問卷尋找以往投資倫敦金收失利者，再俄稱近年金價上升，只要付交一筆資金和簽署授權書就可以取得利潤。有事主就誤信為真，要繳交了15萬至370萬元的款項，最終就發現被騙了。警方就發現至少有6人被騙，介乎40至80歲，一共損失大概是650萬元。
1: 來自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當局對巴拿馬文件曝光的華裔富商發出全國的通緝令。一名曾經協助中國投資者促成在加拿大數億元的油田資產交易的加西華裔商人，因為涉及巴拿馬文件瞞稅案，遭到加拿大的稅務局 CRA 起訴多項罪名。由於他之前屢次無故缺席庭審，亞省國的國王法院就 Court of King's Bench 在13日正式將先前拘捕令升級為全國的通緝令。
2: 跟住嚟自一宗系温哥华嘅消息，温哥华餐旅巨头翻修工程爆职安危机，被重罚咧超过60萬元嘅。温哥华知名餐旅企业啊 Northland Properties 咧，因为喺旗下一度嘅饭店进行翻修嘅工程嘅时候，多次违反高风险职业安全法规，遭到 BC 劳工安全局嘅 Work Safe BC 咧系处以64,100元嘅巨额罚款嘅。咁啊，根据 Daily Hive 嘅报道啦，呢家咧系由加拿大富豪啊格拉迪家族咧系掌控嘅企业，旗下经营 Salmon Hotel Group 啦、Moses 连锁餐厅同埋雷夫尔斯，即系呢个Refugio 嘅 Mountain Resort 呢啲嘅品牌啊。咁安全局咧就喺2026年嘅5月28日咧，对佢罔顾劳工安全咧系被判咧判呢个重罚嘅。
1: 嚟自加拿大嘅爱文顿嘅消息啦，爱文顿嘅车祸撞断咗天然气嘅总管，引致到大爆炸。大楼是烧塌，一死两失踪。加拿大亚省爱文顿市的北部发生一宗惨烈的重大灾难。在13日晚间，一部汽车撞击一等住商混合的建筑物，不慎撞断了大楼的天然气主管道，随即引发猛烈的大爆炸和冲天大火。爱文顿警方在星期二的最新的通报入面证实了这一宗的惨剧已经造成1人死亡、2人失踪以及多人受伤。目前案件已经正式定调为大量伤亡事件，并且由重案组 Homicide Section 全面接手主导调查。
2: 跟住来自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邮政去年创历史最大亏损，仍向主管发38,000元的奖励金。亏损年年又不断获得联邦政府纾困的加拿大邮政公司 Canada Post 在去年仍然向管理层和高阶主管发放3,880,000的靠的奖励，引发了外界的质疑。根据加拿大邮政提供给国会政府的运作和预算常委委员会的文件，就显示了他2025年发放了3,080,000的绩效相关奖励 Performance Based Payment。
1: 来自加拿大的另一宗消息，加拿大有2艘的货船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近5个月，迟迟都未能够返航。加拿大航运公司两艘的货船滞留在波斯湾近5个月，原定近日撤离霍尔木兹海峡， 但由于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度升级，离开计划一再押后。公司坦言目前几时能够启航仍是未知之数。总部设在魁北克的航运公司就是 Degarnets 的表示，旗下两艘的货船是目前已知已经仍然是被困波斯湾的唯一两艘加拿大的商船。
2: 跟住嚟自一宗美国的消息，特朗普已通知国会恢复集伊，咁啊细控霍尔木兹海峡咧核设施。中东的局势依旧阴晴不定，美国的中央司法部在星期一公布，美军自美国嘅东岸的时间星期二晏昼嘅四点啦，开始恢复咧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啊。咁外媒咧亦都系报道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上个星期通知国会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咧喺上个星期二重启，咁啊重新咧开始，无需要国会批准之下动武60日的新限期。
1: 嚟自阿联酋的消息啦，阿联酋有两艘的游轮咧喺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死八伤。阿联酋国防部在星期二公布了，有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行道的时候遭到两枚来自伊朗方向巡航导弹袭击，一名印度籍的船员死亡，另外有八人受伤，其中有四个人是重伤的。阿联酋方面将会保留回应权利，同埋会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2: 跟住嚟自一宗系也门嘅消息，也门叛军咧控制机场遭袭击，而沙特发动嘅。由也门什叶派叛军青年运动控制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咧，星期一遭遇到袭击啊！呢个嘅武装组织嘅指责沙地阿拉伯咧系发动空袭嘅。咁也门嘅国防部咧就称袭击系由政府军发动，咁啊通过袭击机场跑道阻止一架嘅伊朗飞机咧系降落。
1: 来自欧盟的消息，欧盟的委员会说要阻挡儿童用社媒，将会涵盖27个国家。欧盟委员会主席莱恩星期一表示，欧盟将会在27个成员国的范围内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将会是到现在为止为防范网络危险而采取的最大规模的举措。按照专家的建议，当地13岁以下的儿童需要在成人的监督之下限时使用。
2: 跟住嚟自一宗咧系匈牙利嘅消息，匈牙利国会咧通过修宪啊，终止现总统咧系任期啊。匈牙利国会咧星期一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咧，通过一项宪法咧系修正案啊，以终止总统咧舒尤克嘅任期。咁70岁嘅舒尤克咧喺2024年成为总统啦，被总理咧毛昭尔咧系形容为咧系前总理欧尔班嘅傀儡。
1: 嚟自泰国嘅消息。曼谷酒吧大火增加到去32人死亡，揭出多项的违规。泰国曼谷的泽道泽市场附近的酒吧星期一凌晨发生大火，截至到昨日增加到去32人死亡、75人受伤、45人失踪。调查相信大火因为冷气机的短路而引起，同时发现现场存在多项的违规问题，包括消防逃生通道被阻挡、未使用防火物料、营业执照不符、非法改建等等。
2: 跟住嚟自一宗美国嘅消息，美国咧将禁公民咧从呢个民主刚果咧系直接反国嘅。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嘅疫情持续啦，截至星期周日咧增至到1926宗啊确诊啊，其中702人咧系死亡嘅。咁白宫嘅官员咧喺星期一就透露啦，华府咧将会禁止美国嘅公民咧喺民主刚果直接系反国嘅。咁美国嘅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嘅部长小罗伯金乃迪咧喺星期一签署命令入边提到啦，佢话伊波拉嘅疫情风险咧正在加剧啊，病毒已经扩散至距离民主刚果的首都金沙萨咧系仅数小时车程的地区。
1: 嚟自台湾的消息，睇穿六型集体碰瓷呢个嘅步骤啊，秦慧珠力挺蒋万安，提出三个建议急足防火墙。国民党北市议员秦慧珠日前因为指台北市的研考会主委因为弱化台北市长蒋万安。同知名粉專政客爽就一齊就係共上啦。咁台北市議會咧喺15號開議，咁而秦慧珠就係琴晚喺臉書度發文就話啦， 在选举年民进党员呢势必会透过同蒋万安激烈冲突来到博取新闻版面。他对蒋万安提出三大建议，避免因时事亲上火线回答，一个人分析多个角色，导致到每次回答都好像要复制贴士咁。
2: 跟着来自一宗美国的消息，南加两日连震而投保防灾应变，房屋加固可获补助嘅。嗱，继上个月一份嘅调查报告指出啦，加州两个断层已经积聚咗1000年嘅压力之后啦，南加州12号同埋13号接连咧发生呢个地震啦。咁纽约一个邮报就报道啦，科学家就认为加州未来30年发生大地震嘅几率系99%啊，但原嚟全州仅系大概系13% 嘅屋主有投保地震。这个方面的
1: 最后来自比利时国家电视台的消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市中心大楼火警，据报电梯内发现多具遗体。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惊爆地标大楼的夺命大火，在位于市中心的德布鲁海尔广场的附近的正进行大规模修葺的地标建筑奥克斯大楼，在当地时间14号突然发生严重火警，导致多人不幸罹难。当地的检察部门形容现场伤亡情况非常严重，消防人员已经在一部被困的升降机内发现多具遇难者的遗体，目前仍然有至少6名的施工人员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3: 足球冷知识
4: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5: 你可能会留意，近年很多比赛都由原本3个的换人名额增加到5个人。这个改动最初是因为疫情期间球员赛程密集，需要更多的轮换。但是更有趣的是，这个临时的措施后来被保留，正式成为规则之一。结果令到足球战术变得更加多变。教练可以更加灵活地调配阵容，例如后段加强进攻或者防守，同时亦都令到更多年轻的球员有机会上场，提升整体的竞争力。一个最初因为疫情的改动，最后竟然改变了近年足球比赛的节奏和策略。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7: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8: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7: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8: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7: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8: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嚟枫树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0: 号郭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波，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慧，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5: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6: 求真、严谨、敏锐，
1: 李洁之。
6: 专业、客观、持平，
1: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6: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7: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表示，联邦政府在促进省际内部贸易方面有良好成绩，评分由 C 跃升至 A+。张莹良报道。
10: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 CFIP 表示，联邦政府促进省际内部贸易方面成绩竟然由原本的 C 评分跃升到 A+。该个协会最新发布的年度内部贸易成绩单里面，话联邦政府评级由2025年的 C 跃升到 A+。该个小型商业倡导组织于星期三发布的成绩表指出，加拿大在消除长期以来被视为阻碍国内经济发展的自我设定限制内部贸易壁垒方面取得前所未有进展。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估计，从长远角度来看，消除省际内部贸易障碍可使到加拿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100亿元。除了 Nunavut 地区获得 C 减评分外，其他大多数省份和地区获得 A 或者 A 减的评级。纽芬兰拉布拉多省在2025年省选后政府出现更迭，因此未有获得评级。 CFIB 亚省和省际事务高级主管说，在过去两年，全国各级政府在促进国内贸易方面取得进展比过去十年都大。尽管近期取得一些进展，但联会的成员有反映，他们在跨省或跨地区的销售方面实际能力几乎并没有改善。组织指出，屋太华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很大程度上是归功其发挥领导作用，促使各省和地区参与谈判，并将消除国内贸易壁垒列为政治优先事项。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另外，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又表示，虽然联邦政府大力推动省际贸易，但是一些省份执行的情况就未达理想。张逸良报道。
10: 根据总理卡尼政府之前早期推出加拿大一体化经济法， 在2025年6月26日生效，废除一系列阻碍省际贸易的联邦法规。另外，联邦政府都取消了对2017年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所有例外条款，该个协定很大程度上简化了采购流程。安省之后率先根据该协定取消自身的贸易壁垒，但其他省份的进展就不大相同。CFIB 的报告指出，灰省根据该个协定新增了部分贸易的豁免条款。在今年的评分里面，提高主要原因是各省政府同意采取互认政策，允许一些省份销售的商品无需额外申请或审批就可以另一个省份销售。该个加拿大互认协议已经在2025年11月由所有省份签署，理应在6月生效。不过并非所有省份都经已落实这个互认协议，今次联会的评估报告并未全面考虑协议真实落实情况。另外，联会亦都说希望看到互认协议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服务及劳动力行业领域。虽然很多省份经已将互认协议应用于商品销售，但协议并不一定适用于商品的使用上。例如，在亚省生产的电锯可以在 BC 省销售，但未必可能符合在 BC 省工地使用的条款。此外，各省之间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类和食品也都存在长期的障碍。尽管联邦政府经已公开承诺促进跨省酒类销售，但 CFIB 表示目前只有缅省和纽宾士域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始酒类销售。联会赞扬联邦政府至今在内部贸易问题上的领导作用，但希望看到联邦政府会对一些未能履行取消贸易壁垒的省份实施惩罚的措施。如果各级政府未来一年内不迅速落实他们所谈判的内容，将会看到各省评级会有下降。根据 CFIB 最新的调查指，大约六成二的企业说他们经已将目光投向其他国内市场或供应商，以弥补因为美国关税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造成的市场损失。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加拿大多地近日持续受热浪影响，专家提醒高温不单止增加用电需求，亦都可能加重电网负荷，导致停电或者冷气故障。加拿大环境部今年2月发表的报告指出，长时间极端高温期间，市民大量使用冷气和风扇会令电力需求急增，增加局部停电风险。多伦多大学土木工程教授 Jeff Siegel 表示，当电网部分系统失效之后，其余电力会重新分流至其他线路，令整体负荷增加，严重时可能引发连锁故障，造成更大范围停电。另外，除了高温本身，雷暴和山火等极端天气亦都会增加电网受压风险。如果冷气在高温期间故障，专家建议市民在日间最炎热的时段关闭门窗和窗帘，减少热空气进入室内。另外，专家亦都建议冷气每年要进行一次保养，通常已经足以降低在热浪期间故障的风险，而春季是进行检查的最佳时机。此外，加拿大卫生部建议市民在热浪来临之前预先准备紧急用品，以应对停电或者冷气失灵等情况，包括储备食水、食物以及电池或者是手摇式电筒等基本物资。香港方面，宏福苑火灾委员会举行第六轮听证会，警委会说香港长期存有系统性围标集团，影响楼宇维修工程招标结果。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1: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展开最后一轮听证会，一连三日听取各涉事方总结陈词。代表物管公司志邦兴业的律师何卓恒指出，志邦在宏福苑大维修中并非顾问或者监督角色。对于志邦员工在没有消防牌照底下应承建商宏业要求协助为消防水缸放水期间熄了消防泵的总制，导致大火时火警中失灵，何卓恒形容事件令人遗憾，但他质疑负责水缸工程的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当时不见踪影，又说另一个消防承办商宏泰在大火前明知火警系统失灵，但是没有跟进。至于多次在未有实地检查下应宏业要求申请延长停用消防装置的中华发展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律师陈次龙指出，梁炳基是真诚相信宏业本身已经是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并已 经做好检查，并非故意违规。又话虽然火警中有机会能够减低伤亡，但系今次火灾逃生时间好短，逃生楼梯失效，窗户亦都被封上发泡胶，都影响咗居民逃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话：如果系希望借住指出火警中冇用嚟减轻自身责任，说法难以接受。市建局代表律师吕世杰重申，市建局面对资源和制度局限，无法完全杜绝围标风险，但他不同意坊间有声音质疑市建局是矮化自身职能。竞委会陈词时亦都说，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有围标集团甚至公然招揽集团以外的承办商投标，做法明目张胆，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继康话，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政工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会较为方向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9: CHMBAM 的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3: 大家好，我是5号 Horace 黄成伟，我的兴趣是三项铁人和揸车，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郭富城和张国荣，最喜欢的电影是所有周星驰的电影，我都很喜欢的。我的愿望就是达成自己定下的目标，我的决赛歌曲就是张国荣的大业，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14: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舍舍去面对。
13: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五号 Horace 黄成伟，多谢大家。
1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6: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7: 温哥华早晨。
18: 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的早上，亦都农历丙午马年的六月初二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19: 陈建邦早晨，好快嚟到早上的8:10，大家早晨。
18: 8:10啦，
19: 系啊，
18: 咁仲有四个钟头啫，12:00
19: 就开波啦，
18: 喺英国对阿根廷，
19: 系啊系啊，
18: 我哋好多朋友已经系我。即係整定好曬啲架撐啊，咩咩零食啊，乜嘢食啊，全部擺曬喺度，
19: 唉
18: 坐低就開電視機睇啦咁啊。
19: 的確係啊。
18: 其實佢係11:45開始見到啲球員出嚟咧唱國歌啊，大家互相握手啊，諸如此類。
19: 嗰個我都好中意睇嗰度。
18: 你都中意睇？
19: 係啊，中意睇
18: 嘅。因為嗰度係特別，
19: 好似好感動咁啊，有時。
18: 係咪啊？係
19: 啊。
18: 你即係
19: 唱國歌嗰度咧，
18: 你都幾 emotional 喎。係
19: 啊
18: 係。感性喎，你都。
19: 誒，好似聽聞講咧，淨係今年開始先係掹兩支旗出嚟，係咪啊？
18: 唔係今年開始，佢每年都有啲新搞作嘅，
19: 每年都有新搞作。
18: 今年就係喺個場嗰度拉開兩支國家嘅
19: 國家旗，中間就有嗰個 FIFA 嗰個。
18: 係啦，咁中間就係 FIFA 嗰啲球證啊咁啊，然之後就兩隊咧一齊唱，先後唱國歌啦咁。
19: 跟住一齊 count down 啦，嗰度
18: 一齊 count down 啦，係啦係啦，咁啊即係好有氣氛嘅，
19: 係咪？
18: 咁即係越搞越好啦。咁啊聽講話咧，而家國際足協咧覺得好收啊啲錢啊，即係揾得到錢咧，可能今年已經48隊啦。
19: 啊咁啊，多咗係咪？以前係32係嘛？
18: 以前32啫嘛，而家48啦，48咁而家咧就要加多64隊。
19: 哇！ 咁好喎、啊，可能有好多咧，即系你唔会知道佢有嗰个国家嗰啲
18: 中国队咪有你咯？
19: 诶、哎，可能会有喎、啊，
18: 系啦，
19: 啊，佛德国都嚟啦，咁
18: 咦，你都好熟喎、
19: 啊？唔系唔系，我都听你讲
18: 点啊点啊点啊，
19: 我听你讲噶咋？
18: 全天候你搞掂埋，
19: 咁我就系听你全天候咯。
18: 嗱，点都好，其实咧，喺好多嘅情形之下咧，我哋都睇到呢个世界杯咧，掀起咗一啲嘅热潮啊。
19: 嗯，
18: 咁呢个热潮咧就系、是。名的熱潮，
19: 哎、
18: 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喺呢、這個嘅世界盃比賽裏面，挪威有個神前鋒、啊
19: 啊、
18: 叫做夏蘭特啊，
19: 係夏蘭特。
18: 呢、這個夏蘭特啊威水啦佢，因為佢個名咧係有好多嗰啲即係爸爸媽媽咧，
19: 初生 B B
18: 要改個名字就叫做夏蘭特。
19: 哇！真係威啊威啊，係、啊。
18: 咁啊，佢講啊，佢大放異彩啦，呢位神鋒嚇，咁、啊、佢就話。出場四次狂入十七狂入七個入球，咁啊帶領挪威咧歷史性咧殺入咗八強嘅，咁而且咧喺同英國對壘之前咧，秘魯係即係唔好意思啊，成日都講錯佢嚇。秘魯咧國家嘅身份同埋民事登記局咧公布咗項好有趣嘅數據喎。
19: 係啦，佢話原來咧喺當地啊已經有468名嘅初生嘅 B B 登記咗咧用呢佢個姓氏啊夏蘭特啊嚇。咁另外咧有91個嘅 B B 咧直接係用埋佢個全名添。
18: Erlin Haaland 嚇，咁即係話咧佢係成為咗佢哋嘅。英雄啦吓，咁啊唔系就系单佢嘅，因为秘鲁当局嘅发言人咧，佢都话国际球星向来都系为秘鲁父母提供好多命名嘅灵感嘅。咁啊呢一批咧以夏兰特嘅名嘅新生 B B 咧，绝大多数都系世界杯开锣之后嗰几个星期内先登记嘅啫。
19: 要登记个名噶？
18: 咁你唔登记个名，你出世个 B B？
19: 哦 ，OK，
18: 你唔使，
19: 即系出世纸系咪啊？即系出世纸。
18: 你要个 B B 要攞出世
19: 纸。我即系写佢个名，用佢个名。哇，咁啊好多在街上一叫夏蘭特他很多人認
18: 喎、啊、因為夏蘭特呢被他的名字用了之後呢很多那些秘魯人呢都說夏蘭特都是秘魯人來的
19: 是啦是啦沒錯啦他說呢其實呢這個就是將小朋友呢以這個足壇的巨星、啊、即是足球、啊、壇的命、巨星命名呢原來在秘魯已經是一個傳統來的了、啊、數據也說、啊、他說原來現在目前有3402個人呢就叫美斯、哦
18: 嗯
19: 啊、其中292個人呢就用了阿根廷的球王美斯的全名又是一叫就很多人認的
18: 了另外葡萄牙巨星就是 C 朗
19: C 朗
18: 的名字也得到有1185個的秘魯人採用的、嗯、連西班牙的新星就是馬尼耶馬耶馬阿爺馬又咩好？佢個英文名就英文名，亦都成為咗1241個人嘅姓名靈感嘅來源啦。
19: 哦 ，OK。不過咧，最受秘魯家長歡迎個追星嗰個姓名嗰個記錄咧，保持者係邊個咧？原來仍然係巴西嗰個球星啊，尼馬。
18: 尼馬
19: 啊，尼馬咁，佢個名啦，哇，犀利啊，好多人啊嚇。33809人都叫利馬喎，原來
18: 我諗巴西喺南美洲裏邊咧，佢哋嗰個足球係最盛況噶嘛。咁、哦、啊呢、這個南啊阿根廷都係嘅，咁但係美斯咧嘅人數啊，肯定喺呢方面就唔夠啊呢、這個即係利馬高啦，係咪、
19: 嗯？
18: 美斯都係得3000幾嘛，
19: 係咯，
18: 用美斯嘅名叫做290先至
19: 歡喜。三萬幾喎、
18: 啊，但係尼馬喺呢個秘魯裏邊咧，就有成33000多人咯，可能佢哋覺得大家都是南美洲人、
19: 啊、
18: 所以覺得好
19: 改埋同一個名
18: 字啦。咁啊，第日如果你出咗名字，好多人都叫梁麗晴個名噶。
19: 咁都得。
18: 係啊。
20: 1320天气报告，
19: 时间嚟到早上嘅8:16。嗱，今日咧有阳光，间中咧有少少嘅云层啦。咁啊，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6度啦，但系体感咧就似29度嘅。咁落雨机会咧系10%。
18: 今晚咧主要有云层嘅，最低气温咧系会降到摄氏嘅16度啦，落雨机会有21%。一落时间9:13。
19: 听日星期四啦，会有骤雨噶啦。咁啊，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3度啦，落雨机会系60%。
18: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五咧朝头早有骤雨，稍后就见阳光。 星期六咧就系有阳光嘅，但系去到星期日咧就主要系天晴啊。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2至到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19: 现时咧系吹紧微风嘅，咁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5度啦，相对嘅湿度系88%。
20: 1320马路情报，
18: 好啦，嚟到早上嘅8:17啦吓，咁啊睇到呢一幅嘅图画咧，都好惊啊，因为啲车辆咧都系排晒队啊，一个长龙喺度。喺边度咧？就系15号公路喺素里市嘅15号公路咧，南行方向咧夹住80th Avenue咧嘅嗰度咧发生一宗嘅交通事故。咁现时咧就系嗰个嘅行车线咧，只系得翻单线行车嘅啫。讲多次吓，系15号公路嘅夹住80th Avenue 咧嘅南行方向咧，而家只系得翻单线行车，因为有汽车事故啊。咁啊，肯定呢个时间咧就大家会非常之嘅繁忙噶啦。好啦，终于啦，睇到呢个清理咗咧，就系9月1号公路北行啊，啱啱喺72街之前嘅左边线嘅车辆咧，嗰个有出咗事嘅车辆咧，清理完毕啦。啊，呢个都系好事啊！清理完毕，即系啲交通咧可以回复翻正常噶啦。咁但系哇，积落嚟嘅车龙实在太紧要啦，需要时间慢慢消化。请大家咧，如果可以嘅，避免嘅就唔好就系塞埋去9月1号公路北行个方向咯噃，因为嗰个咧主要系去 Alex Fraser 桥嘅方向嚟嘅。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桥梁已经系车多噶啦，同埋行车缓慢噶咯。咁请各位咧记住小心驾驶。
20: 财经消息。
18: 早上8:18啦，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68.67，报26173.68。
19: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95.24，报52703.51。
1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6.81，报7560.4。
19: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91.17，报35411.71。
18: 黄金系下跌2.58。每安士报美金$4,063，
19: 白银系下跌0.65，一安士报美金$58.12，
18: 原油下跌0.51，每桶报美金$78.83，比特币上升$1,107.11，每比特币报美金$65,296.44。
19: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340.37，报24,681.1。
1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12.18。报4147.85，
1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8.73，报2729.46。
18: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9，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079；
19: 一加元对台币22.808，对港元5.561，对人民币4.808。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8: 好啦，早上嘅8:20，嗱，加拿大嘅央行咧就啱宣布咗啦，系维持嗰个嘅利息不变啦。
19: 嗯，系啊。
18: 咁就应该对大家嚟讲咧系好消息嘅，因为佢唔加啦嘛，系咪？
19: 冇错。
18: 咁但系有一间嘅顾问集团咧最新报告指出啊。加拿大咧各个收入阶层啊，即系可能包括你同我啦。近年嗰个消费持续嘅增加，但系净系有收入最高嘅两成嘅家庭咧，就系佢嘅收入增幅咧系足以支撑咧新增加嘅开支两成嘅，得两成
19: 嘅。系啊系啊，咁啊，其余大部分嘅家庭系点咧？就要依靠呢个嘅储蓄啦，你投资嘅升值啦，或者借贷嚟到咧维持你嗰个消费。
18: 嗱，報告分析咗2021年去到2025年之間咧，加拿大嘅家庭收入同埋個消費數據，咁啊發現咗咧，除咗最高收入嗰兩成嘅家庭之外咧，其餘家庭嘅收入嘅增長咧都唔能夠追上嗰啲消費嘅增幅啊，即係物價指數啦。
19: 係啦，咁啊當中咧，原來中等收入嘅有六成嘅家庭咧，每增加一蚊嘅消費咧，佢嘅收入咧淨係可以負擔大概係57%嘅啫，咁啊其餘咧就要透過呢個用呢個嘅儲蓄啦、資產嘅升值啦，或者係借貸嚟到填補喎。咁啊，至於咧個收入最低兩成嘅家庭咧，新增嗰個收入咧，幾乎係冇辦法支付額外嘅開支喎。
18: 哇，咁啊真係慘啦！因為點解咧？譬如話佢每增加一蚊，而佢嘅收入咧係供佢冇辦法買到一蚊嘅嘢，佢只係買到五毫七嘅嘢。
19: 冇錯。
18: 咁即係換句話講，嗰啲嘢如果升咗嘅話咧，你咪根本就買唔到咯。
19: 係啊係啊。
18: 係嘛嘛。咁根據呢一間嘅波士頓嘅一個嘅顧問就話咧。近年的消費增長的主要來自服務的支出，包括和貸款相關的金融服務和資產管理的費用。相反，食品等等的基本生活用品的實際消費其實大致是持平的，他說、
19: 是嗎？
18: 他說汽車、家私和家電這些內用品開支其實還有所下降。
19: 嗯，他說到，他說其實中產家庭雖然仍然保持著消費的能力，但他那個即儲錢、儲蓄或者那個資產的狀況正在逐漸接近這個低收入的家庭、即用得多錢就少了錢，而不是高收入那班。
18: 咁即係中產嗰啲咧，可能遲下都變埋西低收入嗰間啦，係咪？咁啊，報告認為未來關鍵咧，在於中產家庭嘅消費模式會唔會跟住因為咁而要轉變啦？
19: 嗯，係啦。咁啊，顧問咧繼續表示咧，佢話其實企業咧唔可以再以呢個叫平均消費者啊呢個作為呢個嘅市場嘅定位啦，要因應咧唔同嗰個嘅收入嘅羣，即係個羣組咧，要制定唔同嘅即係策略啦。咁啊，因為而家嘅消費者嗰個財政狀況咧，都成日都唔同噶嘛，係咪啊？
18: 分化
19: 係啊，會㗎。嗱，
18: 譬如你係有兩成嗰啲，佢哋可以增加個消費冇問題，咁佢哋咪會揀啲好啲嘅嘢啊，或者成啦。咁但係有六成嗰啲咧，佢哋冇辦法嘅話咧，唯有揀譬如次等嘅嘢，咁就變咗兩極化喺度
19: 嚇。
18: 咁報告預計咧，中產家庭咧未來嘅消費咧將會更加小心啦。即係第一，佢小心得嚟咧，可能唔使添啊。譬如睇戲唔睇，
19: 係
18: 買一啲嘢，以前可以買多啲，而家我唔買咁多啦，或甚至乎我唔買。
19: 即係冇必要嗰啲，我哋唔用咯啲錢。
18: 信貸環境咧，亦都會對消費意欲咧造成一個更大嘅影響嘅，因為你信貸嗰個方面咧睇你嘅收入噶嘛，同埋你冇收入嘅話，根本上冇信貸可言添啦，
19: 係
18: 咪？咁所以咧報告就話咧，最近咧雖然近年嘅資產升值係提升咗，好多家庭嘅信心，咁嗰啲地產啲價錢，你而家就點跌都好，佢已經比原來佢哋買嘅價錢升咗
19: 啦，
18: 係咪？咁但係大量嘅財富咧集中於住宅等等嘅流動性比較低嘅資產啊嘛，嗰啲全部都係。即係嗰啲唔係流動資產嚟噶嘛，
19: 嗰啲屋要住噶嘛，
18: 嗰啲 asset 嚟噶嘛，
19: 係咪？
18: 咁令到居民咧比較難動用一啲資金咧，去作為一啲係非必要嘅消費啦。聽住係非必要嘅消費，
19: 係其實有好多嘅係嘛，非必要嚇。咁例如啦，但是油价持续上升是怎样呢，就会推高那个整体的通胀。消费者更加难追上这个生活成本的增幅咯。
18: 即是换句话说，现在暂时高收入那两成就没问题。
19: 是啊、
18: 但是大部分在中产那些，他们以往就可以踏踏条条，现在不行了。而家因為嗰個嘅成本高咗，
19: 越嚟越高啦，
18: 係
19: 啦，買嘢又貴啦，
18: 可能佢冇辦法可以負擔得到，佢一係就索性唔揸車，一係就轉買電車，係咁啊買。原本可能我要買十件嘢，我而家可能淨係買得五件，再遲啲可能買三件，三件再買五買，咁你就大鑊啦嚇。咁所以，唉，總之呢樣嘢大家都要留意啦。時間差唔多，梁麗晴今日多謝曬我哋，又同各位要講聲再會。咁啊，再會之前咧，要將個麥交俾跟住落嚟嘅時事風火台主人啊，李寶安同大家傾偈。
19: 係
18: 咁，佢今日會同大家講嘅議題有幾個啦。第一，我哋喺頭條講過加拿大當局對巴拿馬文件曝光嘅華裔富商發出全國通緝令。第二咧就加拿大就政。
19: 发放
18: performance based bonus 3080万离晒大谱。另外大温经今年的经济微微增加了，但是有裁员潮来到，半数的服务业可能他们的饭碗不保。好啊，咁啊，请啊李寶安就会同大家咧去分析同埋系倾下呢啲咁嘅时事烽火台嘅议题咯噃。
19: 冇错啦，咁我哋听日见
18: 啦，
19: 唔好客气，
18: 听日见啦，
19: 听日星期四见啦，好啦，拜拜。 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9: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1: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家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1: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家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2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5: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6: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9: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5: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8:30。
25: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 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主持李保安。
5: 各位听众早晨，7月15号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我哋保安主持两位，另外喺电话里边有黄鉴文。早晨啊，鉴文兄。
6: 早晨啊，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有好消息喎，所以好消息咧就即系。對於我哋國民嚟講咧，的確係即係鬆一口氣先啦。暫時，因為加拿大央行咧就即係將嗰個利率咧就仍然保持翻2.25厘，咁變相咧就暫時大家咧可能鬆一口氣先，因為大家都知道啦，近我哋加拿大經濟不景氣，甚至咧通貨膨脹都幾犀利下嘅。咁而今次咧暫時啊，即係第六次噶啦，都唔加息住。咁啊變咗咧，就無論你係做緊準備，有時可能嚟緊要做 mortgage 好，或者借緊銀行錢好咧，咁呢方面咧就的確幫助不少嘅。咁啊，今次嗰個咧就係央行方面咧預測咧，就本來四月到六月，因為四月六月嗰個數字未出嚟啦，咁佢其實咧佢都有增長嘅，大概1%左右。問題就係就話咧，就即係比舊年同期嚟講啦，咁樣，但係咧仍然咧都係好疲弱嘅嚇。咁對於通貨膨脹方面咧，佢話而家目前咧就由於呢個戰事嘅問題，伊朗戰事嘅問題咧，導致咧都喺3% 左右。咁啊，但係其實咧，佢撇除咗呢個戰事咧，就其實佢哋都接近2%，認為咧就都係好嘅指數嚟嘅。不過而家即係戰事而家又再起啦，咁可能擔心咧會唔會咧就即係將嗰個通貨膨脹啊繼續加高嘅。咁啊！但係另外一個講訪問下就係喂，我哋加拿大由於呢個伊朗嘅戰事，咁啊石油出口有決定問題，因為石油嘅出口量咧喺全世界係佔咗1/5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加拿大咧就過去即係美國襲擊呢個伊朗嗰個戰事期間咧，喺燃油方面嘅收益的確係增加好多，咁啊發咗呢個戰爭財啊！咁所以咧，如果今次又嚟咁長期，即係一段時間咧，咁變咗我哋加拿大可能喺依邊嘅石油嘅收益就高翻好多，咁啊希望咧幫到翻我哋加拿大。咁但係依啲錢咧都半隻骨落噶啦。你點睇法咧？保持不變利率。
6: 當然是一個好消息啦，冇變動係總好過係一個加息嘅。咁而唯一我哋可以睇到咧，今次咧喺佢哋嘅喺報告方面咧，佢哋講到咧就冇一個持續加息嘅觀望嘅情況，咁即係話咧，換句説話嚟講，佢哋就係可能咧，就而家係保持翻現有嘅利率咧，就 2.25 厘咧，就係一段時間咧，咁俾人一感覺上咧，起碼嚟講，我哋可以一個定心丸啦，喺嚟緊嗰幾個月咧，都唔可能咧，都唔會加息嘅。咁而銀行方面咧，其實佢哋都好多時咧，都係睇翻呢個觀望嘅啫。如果你當有一個跡象咧，央行加息嘅時候，有加息嘅企嘅趨勢咧，佢哋就一定咧就會係拉將嗰個利率咧都會係守穩啲，同埋可能咧就開始逐步咧調高嘅。不過若果依個暫時冇一個加息跡象嘅話咧，咁對於銀行嚟講咧，最可能咧就係會話可能會放翻鬆少少啦。咁當然嗱，若果我哋話見到我哋嘅經濟咧，究竟好定唔好咧？頭先我都講過啦，因為嗰個美國嘅呢個咩伊戰爭咧，帶動咗油價咧就不穩定。我哋可以見到咧，今日話談判，咁個油價就跌一跌。聽日又再打飛彈嘅時候，油價又升一升。其實呢個動盪得咧，令到大家咧都感覺上咧，就真係唔知幾時咧就可以一個定啲嘅價錢啦。不過有個好。一個特別啲嘅地方就係話，既然嗰個油價飆升嘅時候咧，對於我哋入油啦，對於我哋嗰、那個物流方面咧，即係我哋個 grocery 啊、果菜啊、日常。

0: 就是話係暫時嚟講，抱抱只個觀望態度。呢、這個咧就要睇下嗰個政策咧，係會喺跟住嚟幾個月咧，會唔會係比較穩定啲？因為始終嚟講，我哋好大部分咧，嗰日常生活嘅用品咧，都係要靠物流啊。咁若果佢嗰個油價持續上升嘅時候，雖然我哋加拿大係有賺啫，但一般大眾市民嘅話咧，就未必能夠承受到呢啲嘅改變嘅。咁如果通脹再佢增加嘅時候咧，央行咧亦都唔會排除話會加息嘅。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邊咧，我哋咧就亦都係好似央行咁啦，抱住一個觀望嘅態度，希望佢會繼續維持翻現狀，甚至乎咧希望若果通脹咧能夠放嘅話咧，減少少息咧，對我都係好事嚟嘅。
1: 咁啊，個個都期望緊，希望減少少息。點解咧？目前經濟環境的確係唔好嘅。因為最根據佢新一份嘅商業報告顯示出咧，即係前身係加拿大會議局咧，佢最近就發布嗰個主要嘅城市嘅洞察，喺包括係温哥華。佢話大温地區今年嘅就業市場咧係面臨嚴峻嘅挑戰啊！預計整體就業數會將會萎縮0.1% 嘅。咁啊，即係儘管受到即係亞洲市場嘅蒙昧地位啦，部分舒緩咗美國貿易增添嘅來嘅衝擊啦，咁比我哋温哥華咧喺2026年嘅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嘅 GDP 咧，仍然維持1.5% 微幅增長啊！但由於全球經濟不確定咧，咁與短期人口外流正係嚴重壓抑企業嘅招聘意願嘅。咁而家咧喺我哋大温哥華咧，就嗰啲就成高達85% 勞動力咧係集中喺服務行業嘅。咁所以今年咧將會半數服務行業面臨職位嘅流失㗎啦。咁啊言下之意咧，就即係譬如話佔全國比重達到24% 嘅專業科學同埋科技服務，以及金融保險同埋房地產服務，當然都係首當其衝㗎。咁所以咧都將會流失咧就係4,300個職位到7,700個工位等等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即係今次唔加息咧，的確咧起碼即係對嗰啲可能而家連埋失埋業添。如果再加息嘅，真係百上加斤嘅。你又點睇法咯？
0: 啊，當然好多投資者咧都係靠係問銀行借貸啦嚟繼續係運作，保持運作嘅。咁如果你話銀行加息嘅話，換句説話嚟講咧，喺當我哋嗰、那個小型商業就尤其是小型商業咧，佢運作方面嘅成本增加咧，亦都可能咧就需要減聘人手咧，先能夠維持到佢哋嗰個運作。咁而今次咧，我哋喺温哥華又好 ，BC 省又好啦，就慶幸有一個 FIFA 咧，就令到有好多餐飲業咧，突然之同埋一個住宿業咧，都能夠係增聘人手，甚至乎咧就係唔夠人用添。不過依個都係短期性嘅啫，咁長期性咧，我哋今次嘅 FIFA 能唔能夠幫助到我哋嗰個旅遊業咧？嗱，喺旅遊業方面咧，中國嘅恢復翻係加拿大咧為佢嘅指定嗰個旅遊目標咧，咁呢個咧都幫助到旅遊業。不過有好多服務行業，譬如地產方面咧，而家我哋知道個樓市咧就比較係停滯咗，甚至乎咧有啲回落添。咁變咗個呢個行業裏面咧，人手需要咧亦都係減少咗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嘅行業咧，就因為經濟嘅大氣候咧而係受到影響。不過咧喺我哋餐飲業方面或者係嗰個酒店業方面咧，亦都係一個FIFA 啦，一個世界盃咧，就令到佢一個回春嘅跡象。不過咧，持續翻我哋呢個夏季嘅旅遊旺季咧，就的而且確咧，呢樣方面咧，我又唔使擔心。不過因為網上購物嘅興起咧，而有好多實體嘅零售店咧，亦都的而且確係受到佢呢方面嘅打擊。咁而有好多嘅文職嘅工種咧，可能咧，亦都係因為受到一個 AI 熱潮咧 ，AI 嘅革命啊，而改變，而有好多工作咧，亦都可能會自然咁流失咗嘅。再加上咧，有各級嘅政府咧，亦都要係減聘人手而精簡架構咧，咁亦都會咧係令到有好多職位嘅流失啊。咁變咗其實又喺某一個方面係增加咗之後，但係其他方面咧，大部分嘅工作嘅工職嘅要求咧都少咗咧，咁我哋可能咧真係會造成一個咧係一個經濟嘅一個倒退嘅喎。
1: 咁係啊，咁啊，所以近呢個報告裏邊咧提出就係即係中長期嘅勞動市場展望嘅。咁其實咧，其他產業方面咧，包括呢個公共行政部門啦，舊年流失咗2,300個職位啦。咁啊，預計咧今年希望回升翻5,000個崗位啦。咁同樣建築業啊，咁啊，最後咧就係即係指出咧話，由於而家目前嘅貿易緊張啊，獲得舒緩解啦，同埋人口恢復增長啦，所以大温地區就業市場咧係有望喺2027年咧重拾升勢嘅。咁預期咧明年咧將會小幅增長大概0.8%啦。好，或者我哋。

0: 听听客户信息咧，佢哋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1: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本安。
0: 好啦，咁啊，翻翻嚟个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本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啊，大家咧又记得2016年嘅巴拿马文件咧，咁大家当时爆到咯，咦，原来喺巴拿马咧方面咧好多嘅全球嘅富商啊，咁啊都喺嗰度咧开自己嗰个秘密嘅公司喺度嘅。咁当然啦，又唔好话阴谋论话佢哋避税，不过即系嗰度系个税务系即系可以喺度开公司咧，避免咗全球佢哋喺原有国家里边咧就抽个重税嘅，有咁嘅情况出现。嗱，最近咧我哋加拿大咧发出一个正所谓中国嘅红色嘅通缉令，就系呢个经济罪犯。咁一位仁兄咧，佢姓楊嘅咁樣，咁佢本身咧就較早之前咧咁多年嚟咧就從事一個協助中國投資者促成喺加拿大嗰啲購買油田嗰啲資產嘅工作嚟嘅。咁啊中間咧咁早期咧佢喺因為涉及巴拿馬文件嘅時咧就睇到佢咧就瞞税，咁所以加拿大稅務局咧就起訴多項罪名。咁而家咧今次咧就發出咧即係之前咧其實佢已經係多次咧都冇出庭噶啦。咁先前法庭發出拘捕令啫，而家升級為全國嘅通緝令添啊！嗱，依位姓楊嘅仁兄咧，咁佢本身咧就即係當年咧曾經協助中國即係交易呢個油田咧，而導致到可以攞到大概係270万元嘅諮詢費用啊，即係差唔多佣金啦。咁稅務局佢計條數咧，佢應該俾成80几万、86万嘅税金加埋 GST 咁樣。但一路咧，佢逃避唔俾，又一路拖拖拉拉咁樣。咁而家咧就出到國家通緝令啦。咁當然啦，依位仁兄咧，除咗呢單案之後，係咧，其實佢中間咧做過好多單咧，都冇報告呢個稅務聯喺加拿大稅務局嘅。咁而家揾佢人合，即係人經嘅精人間唔係人間蒸發咗，唔知邊度揾佢。咁可能咧形容佢都根本而家都可能唔係加拿大人㗎啦咁樣。但問題就係帶出去咧，唔係話通緝依名仁兄，而係加拿大稅務局。2010年呢個巴拿馬文件帶出咗之後咧，咁啊全球包括美國方面咧，都話全力咧就喺即係追查嗰啲人咧，就以呢個地方咧就避税，而導致到我哋加拿大損失好多税項，咁過得好唔滿意。大嘅公司、大嘅富豪，佢個個竟然喺巴拿馬開公司，要總公司到嚟咧，你依邊我哋賺曬錢咧就俾少好多税，好多税。咁所以咧，要追翻呢啲咁嘅海外嘅我哋稅務局認為瞞税嘅地方，咁所以咧就略着手啦。咁啊，當初我早幾年我哋都報導緊加拿大咧，喐極都喐唔到，揾極都揾唔到，查唔到，因為佢收翻啲税係數以10亿元計嘅。嗱，美國好快啊，一開始咧，巴拿馬發緊就俾唔到咩，起碼咧收翻幾十億啊，過百億嘅啲錢就追揾翻嚟啦。但加拿大咧，原來咧面臨一個問題就係話，由於咧就好奇怪嘅。即係個案情咧，就係話而家全球四大嘅會計師行咧，佢哋本身咧就又幫依啲咁嘅大有錢佬啊，甚至啲公司咧，就喺依啲群組裏邊咧開依啲咁嘅公司咧，而可以咧就幫佢哋咧用唔同嘅方法咧，就係即係減税啦。咁與此同時咧，依四大公司咧又幫翻，譬如喺我哋加拿大，佢幫翻我哋加拿大咧，就設計點捉翻依啲咁嘅人喎。喂，神又佢，鬼又佢，咁所以咧中間嘅難度都幾高嘅。咁所以咧，再加上我哋稅務局本身咧，就一大群人，包括律師好、會計師或審計師，全部咧8年嚟，而家先至話叫做開始就係通緝呢位仁兄。喂，8年嚟，我哋嗰啲人力物力嘅數量都唔止80万啦。咁啊，當然錢唔係一個問題，而係原則問題。法律咧就即係有錯就要捉你啦。無論你瞞税10蚊都要啲偽民都要俾人捉噶啦，係咪啊？咁所以咧就我哋反問咧。就針對我哋加拿大稅務局咁多年就做到乜嘢咧？喺海外擺到明咧，係即係唔好話瞞税，喺用咁嘅財技咧，而弄致到我哋加拿大數以億元計嘅損失啊！點睇法咧，郭明？
4: 哇！依、這個似乎嚟講咧，係我哋加拿大政府咧初初嚟講就話我要打大鱷攞翻追討翻嘅欠款，我哋應得嘅。咁但係應得嘅過程裏邊咧，我哋就似乎嚟講係有心就而無力啦。咁當我哋見到我哋嗰個 CRA 咧，稅務局咧，咁雖然有大把精英喺度啦，甚至乎可以有翻會計行嘅幫助咧，但係點知咧會計行咧就收兩家茶禮，咁佢究竟係幫左定幫右咧？咁當然。會計行就做生意啫，邊個俾得起錢，咪幫邊個咯。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啦，依個已經係一個本身嚟講，你揾一隻老鼠嚟看住米缸咧，咁啊似乎嚟講又似乎係做唔到任何嘢嘅。咁而今次佢話：，哎，我哋好叻啦，可以打到第一單啦。哎，第一單就點打？原來咧係催住擺完空執令出嚟之後咧，仍然依個人兄都唔知喺邊度可以揾到佢。咁即係話得個講字啫喎。因為好多時候，當你真係識得你啲逃税嘅窿路嘅人，亦都係知道收到風要聞風而逃啦。咁唔通佢真係坐定定俾你喺加拿大喺度等你拉咩？呢一樣嘢都冇可能。而當你當初佢係受到係法庭傳控嘅時候，佢已經唔出席，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佢由始至終咧都係唔打算咧係應對翻加拿大嘅訴求。嗱，咁我哋講到話咧，當日嚟講有900個 file 咧，就係從加拿大嗰啲大型公司啊，或者係個人啊裏面咧，喺度做緊逃税嘅。咁直到而家已經10年啦，10年做到乜嘢咧？佢就好大聲話：我哋已經開始做第一單。咁其實咧，加拿大咧 CRA 咧係已經完成咗大概310項嘅複雜嘅稅務審計㗎啦。但目前咧仍然有130個係高度複雜咧。亦都係跨國調查緊嘅，咁即係話10年之後咧，仲有130個 case 咧，仍然咧係要繼續去調查，而310項係完成咗審計嗰裏邊咧，點解只係得一項咧？就係、是、公布咗出嚟，話俾大家聽，佢已經係鎖定咗呢一位仁兄啦，而其他嗰309項又點樣咧？咁佢亦都冇提出到出嚟，咁佢亦都話。若果我哋能夠咧識別到依個案件相關咧，係可以加埋曬嗰啲税款啊，或者係罰款咧，原來咧係最近追討係近過1.24億嘅追討款項嘅。咁但係依個1.24億裏邊，似乎而家佢哋只係話俾我哋聽，而家佢而家追討緊依個86萬嘅啫。咁究竟嚟講，佢哋咁多年嚟做到乜嘢咧？正如保安哥所講啦，似乎加拿大稅局嚟講。講就即係天下無敵啦，做即係的而且確就係好似係有心無力啦。
0: 咁其實咧，今次嗰、那個即係、就是、巴拿馬嗰個文件咧，其實當年咧爆出嚟嗰時咧，除咗話我哋而家加拿大依位仁兄咧，其實香港好多政商界名人咧都有咁嘅有份即係牽涉喺裏邊嘅。咁包括埋依個馮賽卡律師樓裏邊嘅客户咧，當中包括香港首富李嘉誠啦、富老榕家族後人啦、前行政會議成員張振遠同埋劉皇發家族等等啊，甚至後期咧，我哋都發現咧，就阿董建華嘅家族咧，成60幾間嗰啲喺巴拿馬啲海外公司裏邊嘅，咁當然咧最即係所以睇出咧佢哋嗰個運作情況咧就都幾背後好多種種嘅操作嘅，咁啊係咁啊當然佢哋梗係唔承認話逃税啦，但係佢哋有權喺海外上市嘅公司咁，因為嗰啲避税噶嘛。咁啊同樣另外咧就係除咗巴拿馬之外，另一份巴哈馬文件都牽涉到咧，我哋加拿大原來咧我哋加拿大三大銀行咧都喺巴哈馬裏邊嗰啲群島裏邊又開過成2000間嘅咁公司幫助佢哋咁樣即係逃税啦叫做啊。咁其中包括我哋前呢個財長啊 Bill Monroe 佢都有份喺度嘅咁樣。咁所以帶出一樣嘢咧，呢個係即係全球有錢人咧就挖盡心思，有啲人幫佢哋咧就慳翻好多税，而導致到我哋加拿大無形嘅損失嘅。你又點睇咯？
4: 啊，無形損失我就唔覺得啦，因為呢筆錢原本都係屬於你嘅。因為當你呢個世界上有一啲咁嘅法律咧，你係可以係容許你去咁樣做嘅話咧，其實你話係走法律啊，或者去做緊合法嘅嘢咧，依一個就好難係釐定咗。咁我哋如果從加拿大角度睇，啊冇錯，你啲公，你將你啲錢咧嚇，將全世界周圍運轉，咁而最後翻返加拿大咧，我哋就剩翻好少嘅收益。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完全咧係經過佢啲律師行，佢哋計完條數，做曬所有嘅 research， 佢哋都知道咧，每一個國家有唔同嘅商業政策嘅。咁所以佢哋依個文件，你話究竟非法定合法咧？ 因為當你呢個數字只不過話俾人哋聽，有好多人一啲資金就係經過呢個銀行轉一轉嘅時候，你就變咗去投資咗去巴拿馬，但係問題就係嗰啲錢嘅原本嘅收入咧，係喺某一個國家裏邊嘅。咁所以你話佢哋今次嚟講，究竟嚟講係非法因為合法咧？其實呢一個咧都係要睇翻全世界咧，係究竟嗰個銀行體制係有咩漏洞出嚟？咁其實都可以睇到咧。每一個國家裏面咧，有佢每一個國家咧係漏洞嘅地方，而形成到整個巴拿馬物件咧，更令全世界譁然嘅啫。
0: 咁啊，今次嗰個華裔富商咧，楊先生咧就即係只係冰山一角嚟啫。咁啊，往後睇下點樣跟進啊？聽聽下個信息咧，佢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你屋企需要一個新嘅冷暖氣系統嘛？打個電話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5: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6: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5: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问翻我时事烽火台。咁我哋加拿大即系联邦政府嘅属下咧，除咗自己嘅即系运作部门之外咧，咁啊多手下边咧好多嗰啲叫做皇家嘅公司啊 ，Crown Corporation 啊。咁啊，佢哋咧就主要包括埋我哋加拿大邮政局啦。咁啊，因为佢顶即系主要目的就等佢哋嗱，你自负盈亏啊，啊咁啊，总之你交数唔交数，你自己搞掂啊，炒人好乜都好啦。咁啊，无奈咧就毕竟咧邮政局都系我哋加拿大必须嘅服务啦。咁啊，你就算联邦点放手，点样乜即系推索去俾班人去搞，就唔關你哋執政嘅人嘅問題嘅時候咧，都要負擔埋佢哋嘅，因為佢服務就郵政，你冇咗，對於我哋全國嘅國民的確好大好正嘅影響嘅。咁無奈咧，加拿大郵政局咧講，我諗講嘅成十幾廿年，年年都蝕錢嘅。當年咧蝕1億幾千萬咧，已經係震曬喺度，蝕幾億元都唔緊要。哇！最近咧仲蝕到咧就所成15億啊！加拿大郵政局2020年衰錢咧，虧損高達15億7千萬啊！較前一年增加 40%， 係創公司歷來最大的虧損嘅記錄。咁啊，但問題咧，既然你咁大的虧損，竟然咧佢哋啲高層人士咧就可以咧就啊，仍然2020年發出3080萬嘅績效相關嘅獎勵喎。啊，咁啊真係奇怪啦！咁你明明蝕本啊，點解仲會即係對於高層人士咧又發放呢啲咁嘅錢咧？嗱，問題就係話佢發放呢筆錢係全部主要都係嗰幾百個。即係高層管理人員嘅啫，咁啊當然啦，佢又冇講實際嘅數字出嚟啦。咁啊有啲人話：喂，咁如果你除埋落嚟都係10000幾千元啫，咁樣啊，咁而家唔知佢點計啦。咁樣，但問題就話原來當然啦，每間公司咧都有一個即係勤工獎好或者係個制度喺度咁啊，郵政局都有嘅。咁佢原來所有員工咧，成55000個員工咧，自從2011年開始以嚟已經係停止發放俾佢哋。喂，細嗰啲全部都冇得攞，成10幾年啦。咁你竟然今年走去攞幾千萬出嚟派俾嗰幾百個人，點搞啊？呢個問題啊，你點睇法咯？
4: 哇！我只係講一句就係見怪不怪，奇怪是怪。原因就係咧，呢一個咧就全部咧就係一個 corporate 大公司嘅高層文化嚟㗎啦。佢哋都當佢哋做高層嘅時候咧，好多時見到有啲公司咧就好，佢哋就。好似一個係救亡嘅救世者嘅形態咧，就去幫呢個公司咧點樣係起死回生。但喺一個加拿大郵局裏面咧，我哋可以見到咧呢班高層嘅話，呢班高層啊根本已經係冇喺一個時代巨輪之下，根本就冇辦法咧就可以將整個形勢逆轉。佢哋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一個末代王朝裏面立得幾多就立幾多啦。咁佢哋點？因為佢始終嚟講呢一個就係用。喺無論係乜嘢公司又好，乜嘢機構又好咧，其實好多時嘅高層咧，佢哋所能夠表現到乜嘢嘢，就係話殘民以自肥，就係話點樣將 將佢哋嗰個運作一路縮減嘅模式，而為公司慳咗錢，而俾嗰個投資者咧有個睇法，就係話我做到嘢嘅，我做到嘢嘅情況之下咧，我就要有翻回報。啊，今次佢依個最特別嘅手法咧，就係話當我哋問到佢哋嗰個發言人話點解你用我哋而家蝕緊錢，你仍然有獎金咧？佢答得好靚噶。哦，我哋呢筆獎金係我哋運作裏面所賺翻嚟嘅，同政府俾我哋有啲注資係無關嘅。哇！如果你冇政府注資嘅時候，你何來再繼續運作咧？咁你點樣可以話咁樣都可以答得出嚟咧？我真係咧就係令人譁然啦。嗱，再睇上今次咧，佢哋總共咧能受惠人數咧就係2377人，而有417人咧就係高層主管，而有1960人咧就係一個中階同埋基層嘅管理人員。嗱，我哋計一計條數咧，佢哋話：，我哋只不過咧嚇，平均嚟講都係每人都係13000元嚟啫。但如果你話再除翻二嘅話咧，咁可能嚟講咧，喺嗰個高層裏面去咗殺攞三分二，而低下中間嗰層，中間或者基層咧，可能攞得三分一嘅啫。因為佢呢條數咧冇好清晰咁話俾我哋聽，究竟高層攞咗幾多，其他嘅人攞咗幾多。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佢哋而家派獎金呢班高層咧，可能就利用翻，反正都係派糖，將粒糖咧就抌咗去基層同埋中層，咁佢哋咧就攞間廠啦。咁變咗呢個究竟嚟講，佢哋係唔係真係咁樣做呢？因為佢冇講清楚嘅話咧，好難免我哋嘅想像空間嘅啦。咁所以整件事情嚟講咧，呢個就可以話一樣嘢，就係普遍嚟講咧，好多嘅管理層嘅高層文化咧，就係話佢哋所做嘅嘢咧，喺壓榨翻叫可能基層員工咧，我哋就一齊共度時間，而佢哋咧就覺得咧，當佢氹得掂基層員工嘅時候咧，呢個係佢哋應得嘅。不過喺所有嘅國民嘅眼中咧，似乎覺得呢班人唔係應得嘅喎，因為始終嚟講咁多年嚟咧，加拿大郵政局咧都冇一個真係起死回生嘅跡象。咁究竟佢哋而家係咪真係末代嘅情況，就係話納得幾多得幾多咧？
0: 啊，咁啊就唔知啦。咁你想炒佢哋都幾困難嘅，畢竟人工會存在。加拿大郵政局強調唔係頭先你所講嘅獎金，依項唔係獎金啊，佢考慮明白整單叫做嘅績效同埋留任掛鈎嘅風險薪酬嘅，嗰啲叫風險薪酬。咁所以咧，加拿大聯盟納税人聯盟咧就即係批評咧，就話喂根本咁樣攞我哋納税人嘅錢咧，根本咩可以接受嘅？咁佢呼籲咧總理卡尼介入事件，停止向呢啲咁嘅經營表現欠佳嘅國營企業高層咧發放由納税人埋單嘅績效獎金啊。咁所以意思話唔係獎金嚟㗎，所以嗰即係55000名員工嗰啲獎金都係冇得攞㗎，我哋都冇份攞嘅，只不過係叫做風險薪酬咁啊。但係我唔知中間裏邊咧，佢哋有幾多唔同嘅考納名目嘅即係獎勵咧，就真係唔知啦。好，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4: 拜拜。
7: 風林家電是一間家庭電器專門店，代理世界各國名廠家電，有專業技師代客維修小家電，又是各大電器廠指定維修中心，原廠零部件，凡購買指定代理電器產品，可獲免費贈送延長保用期。
8: 風林國際家庭電器中心出售的家電全部都有加拿大嚴格認證，信心保證。風林國際每年進口大量小家電及家庭用品，零售批發無任歡迎。
7: 總代理日本樂星牌電飯煲、電鬚刨是父親節最受歡迎的禮物，
8: 送給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7: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8: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7: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66881628。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据报道，温哥华白浪足球队已经向省政府提出接管 BC Place 体育馆的提议，令他们可以留在温哥华。张玉良报道。
12: 经历数个月围绕温哥华白浪足球队未来是否留在温哥华前景焦虑之后，球迷可能会看到一丝希望。据报道，该球队经已向营运 BC Place 体育馆的省级公营企业 PAFCO 和省政府提出 接管体育馆的建议。报道说他们将争取负责场馆营运并掌控比赛日期，到时白龙队将获得更大的收入控制权，而收入不足正是他们目前被迫离开温室困境的主要原因。其他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的收入与白浪队收入存在巨大差距。长期以来，白浪队一直面临收入上的挑战。联盟方面表示，赛程安排和场馆使用方面的营运限制，给球队造成难以维持的局面。之前温哥华白浪队不得不将主场比赛安排在省府域多里市，划好了美国波特兰。未来控制了 BC Place 体育馆，令到球队可以知道需要哪些日期，而不是去预订其他地方。对于那些想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球迷来讲，这个将会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有球迷表示，他们经已焦急了一段时间，很高兴看到事情终于有进展，让他们看到球队留下来的希望，而不是搬到拉斯维加斯。一个由白浪队球迷组成的独立团体说，正如他们在其他体育项目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其他城市所见，场地冠名权对球队的营运方面来讲是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温哥华白浪队亦都能够从球场营运中获得特许经营权、停车场管理权和广告收入机会，这个是一件好事。虽然白浪队尚未正式宣布竞标，但是球队重申他们正在考虑所有方案。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本国大型林木公司 Canfor 关闭位于 Prince George 的其中一间造纸厂。张逸良报道。
12: 加拿大木材造纸公司 Canfor 关闭位于 Prince George 另一家造纸厂，今次的关闭将影响300个就业职位。该公司星期二宣布，由于不可持续的财务亏损，将关闭位于 Northwood 的造纸厂。Canfor 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纸张及造纸行业持续面临挑战，包括全球纸张市场结构性转变，全球范围内新增大量纸张产能，导致市场供应过剩，并对全球纸张价格构成下行压力。由于前景看不到任何改善迹象， Canfor 决定需要作出关闭工厂的艰难决定，工厂会在2026年底最终关门。另外，该公司都提出难以获得合理价格原材料供应，亦都是造成困境的原因之一。这个是其他林木公司长期以来的抱怨。 BC 省林木委员会主席 Kim Hogstead 说，今次关闭表明短期内极需要稳定林木业，以确定造纸厂继续营运，保障就业机会。协会一份声明指，对于本省很多人来讲，林木业举步维艰，政府不作为的后果正在显现出来，呼吁省和联邦政府紧急落实林木业转型工作小组建议，特别是关于确保木材供应可预测性的建议。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达成协议，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受霍士新闻频道专访时话，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他的任期内结束。他原本以为这件事早该结束，因为他和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相处得不错，以为这个对他而言会是最容易的事。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经多次扬言能够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上任后澄清只是带有玩笑和夸张意味的象征式表达。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不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接管陷入困境的德国汽车工厂，但亦都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长远方案。默茨在柏林出席记者会时说，德国车企必须自行决定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应急措施，但是德国不能够接受人民币贬值，导致中国出口产品在海外的价格更低。默茨在记者会又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复苏前景被严重削弱。又提到德国政府决定大规模新增举债是基于外交和安全形势变化，特别是乌克兰局势和个别伙伴在乌克兰问题的取态。外界相信默茨所指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0: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我的兴趣就是行山、露营和跑步。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陈奕迅。最喜欢的电影就是《飞越疯人院》。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老了之后两个仔还会继续陪我去玩。决赛歌曲会是吴浩康的较早前录影。现在我会清唱的歌曲是《预言书》。

0: 太高。
1: 如果想认识我的话，就请大家上去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多谢。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5: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umber one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妆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思路，
6: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岸，穿越半个中国，
6: 正、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7: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吃，品尝各地美食，全程四至五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三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6: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8: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7月15日星期三，美国同伊朗在上个月签订停火备忘录之后不足半个月，又再度开火互相攻击。原本局势已经平静落嚟，被困喺霍尔木兹海峡嘅游船陆续准备离开之际，如今又打回原形，国际油价迅速攀升，全世界真系俾美国同伊朗呢两个国家玩死。美伊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破坏停火协议，而家追究边个国家唔守信用都冇乜意义啊！问题就系呢轮战事几时先至可以停落嚟，让全球石油供应可以回复正常啫。如果你问我咧，今次重新挑起战乱嘅责任啊，应该咧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佢话因为伊朗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系违反咗中战备忘录协议，因此美国先至决定对伊朗再采取军事行动。但伊朗就话呢份协议其中一个条款咧就讲明，伊朗同意船只通过海峡的先决条件是必须事前知会伊朗，按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但是有个别船只没有这样做，避开伊朗指定航道，走靠近阿曼的海峡南端航行，伊朗于是进行攻击警告。假如美国是同意协议的条款，美国就是违反了协议的一方，而不是伊朗违反协议了。特朗普在上星期五致函美国国会领导人，宣布对伊朗重新开战，说美军对伊朗境内数十个目标的攻击是防御性打击。特朗普此举其实是违反了国会的一个议决，因为上个月中参众两院都先后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一切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却漠视国会的这个决议，一意孤行，下令再次攻击伊朗。 白宫就为特朗普的决定辩护，说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之内行事。如果按白宫的讲法，美国所谓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互相监督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即使国会两院通过的决议，总统都可以当耳边风不用遵守。特朗普的疯狂可以说是变本加厉，他除了通知国会恢复对伊朗开战之外，还宣布重新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特朗普真是天才，更抛出一个令全球感到错愕的怪招，就是将向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相当于货物总额两成的费用。特朗普的歪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会对伊朗和他的客户以外的使用者保持开放，但由于美国会因此成为海峡的守护者，因此会向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征收相当于货品总额两成的费用，以弥补相关成本。早前伊朗宣布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征收费用，美其名的是服务费，因为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共有。伊朗并且表示正同阿曼讨论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虽然伊朗说要收费，但是以船只吨位按比例收取，比例令通过船只都还可以接受。而美国是域外国，老远跑到来要封锁海峡，还有样学样要收买路钱，而收费更加是船只货运总额的两成，这个明显就是明火强抢。难怪巴西总统鲁拉都忍不住严词痛斥特朗普这个对所有船只货物征收 20% 费用的计划是海盗行为。鲁拉指出，美国长期以来自称勇于打击海盗，如今却要自己成为海盗。鲁拉形容利用战争赚钱是不文明不民主的行为。巴西并未参与冲突，却因为战争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承受间接冲击，何止巴西一个国家呢？如果美国真是实施这一项收两成过路费的措施，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是受害者。特朗普要是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的威胁是毫无道理可言的。霍尔木兹海峡不属于美国所有，美国完全没有依据有控制权，只因为美国要插手而花了人力物力，就要征收费用去补偿。此例一开，美国就可以在全世界的主要航道通道设关卡封锁，然后就收费，这样是无本生意，肯定可以为美国增加天文数字的收入，美国再次伟大就真的会实现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可以收买路钱，在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甚至台湾海峡，美国都可以用同一个借口去收费，只要美国认为这些通道对美国重要，美国要派军舰去维持通航，美国就可以收取船只的保护费以弥补美军的开支。不过特朗普这个如意算盘是打不响的，他都知道这个只是对伊朗和全球作出恫吓，就算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都没有本事收取两成的过路费，美国素来就欺善怕恶，我就不相信美军的舰只是敢于拦截俄罗斯和中国的货船去收取费用了。从特朗普今次出轨的粗暴行动，我们就明白美国和伊朗的分歧目前就并不是什么限制核武，主要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经过几个月和美国打交道，明白这个海峡的控制权威力还大过核武，伊朗坚决不会放弃，坚持要收费用是他们谈判的红线。特朗普政府不甘心由伊朗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为所欲为，因此就耍手段耍无赖，自己亦要封锁亦要收费。美国今次对伊朗开战真是踢到了铁板了，因为伊朗不同于美国以往欺凌惯的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是一个中等国家，以即长期由神权统治，加上有霍尔木兹海峡这把神器，面对美国的霸凌是有能力对抗。就当美国对伊朗连续三晚发动攻击之后，伊朗马上就还以颜色， 革命卫队除了攻击美军设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军事设施之外，据说在攻击美军驻巴林直升机和侦察机维修基地的时候，还击中了美军第五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且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由于美国主力舰队近期已经陆续撤离了中东，美军是没有能力再加码攻击伊朗的，美伊双方你来我往，主要都是装腔作势，相信不用多久又会坐下来和谈的。特朗普习惯性 Taco 昨日他又宣布，在与中东盟友商量之后，决定不会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两成货物收费，但是就继续封锁海峡。特朗普治国好像玩泥沙咁儿戏，这个世界有了他，有什么办法不乱七八糟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00至11:00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4: 练成诀，
15: 节目主持梁烟成。
1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喺2020年7月6日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白宫咧就公开批评嗰个成日啊，佢话中国就位崩溃嘅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啊 ，Gordon Chan 吓。咁啊，特朗普话我睇到佢今日个节目咧。佢仲系咁消极嘅，佢好似咧话个天啊跌紧落嚟咁啊，其实假嘅咁。It's like the world is falling down. It is not true 啊。咁啊，特朗普咧其实3个月嚟已经第二次公开点名呢个张家敦啊，即系呢个极之冇料嘅所谓专家，但佢因为咁讲赚好多钱。咁咧喺今年4月咧，特朗普就话咧，我听见呢个张家敦嘅讲法咧，佢根本唔知道自己做乜嘢嘅咁。讲你话特朗普癫咧，佢真系唔系几癫，佢睇得出中国嘅真相啊，佢睇出张家敦呢啲啊乱噏嘅嘢假嘅咁特朗普都唔系懵得晒，我成日讲佢唔系懵得晒噶，咁啊即系啲人以为佢黐咗线啊，啲人其实佢有啲嘢好清楚嘅，有时咧佢神神地，因为佢太过咧系自大嘅，呢个就系特朗普嘅问题，但系佢都唔系懵嘅。这个张家敦咧系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系因为佢系半个亚裔人，即系中国人，有一半血统系中国人啦。咁啊派到亚洲，咁啊香港啊到上海，咁啊供咗几年，咁啊专为客户啊去处理啲美国花旗银行啊，同埋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等等咁，咁啊帮下手做啲中外合资啊咁。嗱咁早期中国当然系。社会水准啊好低啦，咁嗰当时开始啦，估计佢对中国嘅做嘢方式有好多睇唔起。咁但系咧之后咧，佢出到嚟做学者咧，就系完全缺乏学术理性嘅认知嘅，对中国嘅发展啊，同埋咧佢缺乏智慧嘅能力咧，去透察中国嘅真正本质。因为咧中国系好唔掂嘅时期咧，我都系去中国噶。 我睇见好多嘢的确唔掂啊，我哋都好心痛啊。嗱，有啲人见到中国唔掂好开心啊，但系我哋见到中国唔掂系好心痛。咁尽晒能力啊，俾我哋嘅知识啊，等佢帮中国可以做好嘛。咁但系我一路睇好中国会得嘅咧，最主要原因咧就系话我睇见佢后一代，特别我哋到农村去资助嗰啲嘅农村嘅细路哥，特别我喺大学咧当时教咧啱啱出嚟读大学嗰啲嘅年青人，我发觉佢哋嗰种努力向上嘅心咧。下一代得咧，中國就得噶啦。如果下一代就貪污腐敗啊，咁咧就唔掂嘅。咁頭先中國大力打壓貪污咧，嚇，即係初初做得唔夠好，但係越做越好。例如我親眼見噶嘛。嗱，張家丁咧就唔會由呢啲嘅即係 potential 呢啲潛質嚟睇中華民族同佢嘅文化，因為佢唔識嚇，佢完全唔識中華文化嘅呢啲人嚇。咁啊，中華民族佢一半血液，但係佢並冇對呢個歷史嘅了解，所以就表面睇嘅表象。中國當時睇就梗係唔掂，於是話中國死緊啦啊咁，咁咧佢就開始走出一種被而家嘅人稱之為咧學術欺詐啊嘅一個道路啦咁。咁啊，正如呢個郭文貴就俾人啊而家稱作反共欺詐啦，借反共嚟呃錢啊嚇。咁佢咧呢個張家敦咧就係、借啊以為好似搞學問研究中國嚟去呃錢，咁咧就係、他首先最早就提出咧，所以中國啊崩潰論啦。咁其實咧，即係中國崩潰論早期啊，啲係啊都有啲人講下嘅。咁但係張家敦咧就大張旗鼓啊。咁佢認為咧嚇啊，即、係中國咧係遲早冧檔喺2001年8月啊，進入21世紀。其實嗰陣時就係中國由艱難奮鬥到開始前進，就係2001年啦，即係啊，即係21世紀開始嘅事。咁咧，佢當時就出咗本書喎，張家敦就話中國即將崩潰，咁就話中國喺短期內崩潰啦。預計中國嘅經濟增長最多維持5年，而且2008年奧運會前就會崩潰啦。咁啊，哇！當時美國佬就好高興啦，即係中國睇佢興起，好難啊！佢邊度夠美國叻啊？咁當時咁嘅心態啦，美國人。咁所以咧，佢即刻一舉成名，登上咧《紐約時報》嘅暢銷書嘅排行榜嘛。咁啊，翻译多国嘅文字，咁啊，连美国国会邀请咧，啊，佢作为一个中国专家，参加啲听证会去，表达啲嘅睇法。咁佢从当时开始多次公开表示咧，中国政府咧走快垮台噶啦，咁啊，甚至咧呢、這个陈水扁啊，即系台湾嘅啊台独领袖啦，2002年都要接见佢，啊，同佢讨论中国崩溃嘅意见。嗱，你知咧？凡是被邀请去台湾的都有笔大钱的。那些美国议员啊学者呢啊台湾邀请去呢啊照我所知呢就是说当时 Nancy Pelosi 去啊是可能有$100,000的。咁啊他以前那个庞贝奥去据说都有$50,000。咁高薪去讲篇嘢由台湾去宣传过过去啦嗱呢啲就搵钱啦。如果你做个学者呢啊你作一篇演讲呢啊如果在中国都是$1,000人民币啊啊，穷嗰时$500啦，好啲啊，一张穷诶，再有钱啲啊，$3,000人民币，即系嗰啲学术嘅高级学术嘅演讲。咁咧，台湾俾成$50,000喎，咁你我唔知佢台湾俾佢几多啦吓，系俾嗰啲庞贝奥嗰啲就系咁嘅钱。咁啊，所以咧佢继续讲系有利益嘅。咁啊，然之后咧就结果中国冇崩溃噃，佢嗰刻唔怕，2011年一定崩溃。啊，2011年咧到期啦。到結束嗰時啊，係喎，我原創啊，時間有啲人啱啫，我原絕對啱嘅啊，時間講錯啫。咁咧而家係新嘅網絡泡沫啦，中國咁，所以咧佢話中國嘅嗰啲快速增長同各種內部嘅因素一定矛盾嘅，搞多耐啊，所以啊，佢就喺外交政策喺2011年10月29號咧，佢話咧啊，呢、這個強大嘅中國共產黨將2012年即係一年後啊，就冧噶啦。啊，唔系2011，我赌嘅赌嘅难咁同你输赌，佢唔系真系摆钱出嚟同你输赌咧，如果系佢输晒咧，系嘛？咁啊，2012年咧又证明佢错啦，到结束嗰阵时，咁啊，所以跟住呢个外交政策啊，即系 Foreign Affairs 咁著名嘅学术刊物咧，啊，连续两年啦，将呢个张家敦嘅所谓中国崩溃论咧，啊，就视为年度最差嘅啊，最冇料、最糟糕嘅10項嘅预测吓。咁啊，喺2019年2月咧，啊，當時福布斯網站咧，啊，都話張家敦嘅中國崩潰論咧，啊，係啊， 会即系诶将一啲篇文章话中国崩溃咧，半年咁啊，再加半年啦咁，咁啊又唔点都人靓咧。2013年咧，佢福布斯嘅网上咧，我自己讲第二啲嘢啦。佢话富士康逃离中国啊，冇错啦，即系就冧啦咁。咁啊，佢话中国不再是全球供应链上可靠嘅一环。佢呢个人根本都冇 fact check 嘅讲嘢。富士康系嗰阵时咧系有好多投资去美国。但佢冇逃離中國噶嘛？你啲都唔好研究嘅，研究好簡單，研究啲料即係唔使深入啊！啊，你表面你知富士康根本就喺中國，係佢嘅最核心嘅生產嘅同研發嘅基地。即係佢咁講，啲人學術欺詐，啲人講大話啦。咁啊，2011年7月咧，塔利班咧攻破阿富汗之後咧，咁佢又發表篇文章，中國咧就會進入呢個阿富汗啊！作为帝国的份像，咁佢意思就是中国去入去咧，即系可能要抢阿富汗嘅，即系好似美国咁样咁掂。点知唔系中国入队同阿富汗唔知几老友吓，咁咧佢一啲都唔会去害人，反而帮佢咧发展咁。咁咧，所以咧吓，咁跟住咧，佢又再讲啦吓，就话喺中国掂啊咁啊，因为咧美国嗰啲高校啊，读好多中国。中学留学生又读紧书啊，佢哋都系中国嘅特务嚟噶，咁系中国嘅长臂啊，嗰啲教授同科学家啊，应该嚟交流啊，或者你要中国交流，其实咧佢哋就系中国情报嘅收集者啊，咁啊，害到好多中国留学生咧系被怀疑，咁问题咁噏咧，当然嗰啲FBI 就好过瘾啦，咁啊即刻。就講啊，又去調查中國留學生咁，或者中國啲教授啊咁，呢啲真係害人嘅嚇。咁咧，佢仲曾經咧嚇係話喺霍士嘅商業頻道裏邊嗰只 Fox 啊，就中國正準備殺死美國人，我哋要預備自衛咁。咁啊喺2023年嘅七月啦嚇，咁佢就針對美國邊境發現來自中國非法移民嘅，嗰個好多非法移民啊，墨西哥啊、南美都有啲中國移民。佢话啲非法移民咧，真系身份系中国军人派去美国潜伏待命，或者系噏得系噏。嗰啲其实非法移民都系生活艰苦嘅人，千辛万苦，即系美国嘅经济嘅偷渡者啫。咁你话佢系中国军人，咁啊对呢啲穷苦嘅人咧，都系好即系带嚟一个好即系好大嘅藐视咯，明显吓。咁如果我哋睇翻咧，佢点解讲咁多次错都咁啊永未讲落去咧？我留意到其实咧系美国咧系喺2011年4月通过咗咧系战略竞争法案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啊，拨巨资喺全球抹黑中国嘅。咁其中咧，例如5年啊，系每年俾3亿系写叫人写嘢喺民间、喺媒体、喺网上拨笔钱咧，叫啲人中意唱衰中国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国际媒体处咧就拨咧系每年1亿。5年啦，每年1亿咧，资助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啊，咁专门咧报道啊中国种族灭绝啊、负面新闻。而仲有一个全球参与中心咧，就系拨钱俾嗰啲讲中国崩溃论夸大恒大问题啊、地产危机啲咁人，啲全部虚假新闻讲嗰啲人有钱攞嘅，原来。
17: 一语同路人，
18: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欣。
19: 每个人都会问的四个问题 Who am I? 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什么意义就是活在这个世上第四个问题就是 Eventually 要面对死亡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盼望的其实我那四句话是那四个问题的答案
15: AM1320 逢星期四晚6点半
14: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伊冲突再度升温零售汽油价格回升，分析预料未来数星期油价可能进一步提升。方乐林报道，
22: 加拿大多个地区星期三零售汽油价格上升，每公升加幅约5至10仙。
1: 分析预料国际局势持续紧张，未来几个星期油价可能进一步攀升。加拿大可负担能源协会主席 Dan Matic 表示，全球石油供应正逐步趋紧，不单止原油供应受压，汽油和柴油供应亦都开始短缺。他预计7月底至8月初油价仍然有上升空间。受到油价上升影响，不少驾驶人士表示生活压力增加。加拿大汽车协会调查显示，75%岁至54岁的安省司机表示，油价变动已经影响日常生活和出行安排。星期三零售汽油加价，温哥华的油价仍然是全国平均最高，每公升约1.98。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度升温，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不明朗，推高市场对原油供应的忧虑。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一度升穿每桶$87，较去年同期约$66.8明显上升。市场亦都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威胁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布港口，增加全球石油供应风险，令油价短期内仍然有上升压力。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1: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 CFIP 表示，联邦政府促进省际内部贸易方面成绩竟然由原本的 C 评分跃升到 A+。该个协会最新发布的年度内部贸易成绩单里面，话联邦政府评级由2025年的 C 跃升到 A+。该个小型商业倡导组织于星期三发布的成绩表指出，加拿大在消除长期以来被视为阻碍国内经济发展的自我设定限制内部贸易壁垒方面，取得前所未有进展。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估计，从长远角度来看，消除省际内部贸易障碍可使到加拿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100亿。除了 Nunavut 地区获得 C 减评分外，其他大多数省份和地区获得 A 或者 A 减的评级。纽芬兰拉布拉多省在2025年省选后政府出现更迭，因此未有获得评级。CFIB 亚省和省际事务高级主管说，在过去两年，全国各级政府在促进国内贸易方面取得进展比过去十年都大。尽管近期取得一些进展，但联会的成员有反映，他们在跨省或跨地区的销售方面实际能力几乎并没有改善。组织指出，屋太华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很大程度上是归功其发挥领导作用，促使各省和地区参与谈判，并将消除国内贸易壁垒列为政治优先事项。根据总理卡尼政府之前早期推出加拿大一体化经济法，在2025年6月26日生效，废除一系列阻碍省际贸易的联邦法规。另外，联邦政府都取消了对2017年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所有例外条款，该个协定很大程度上简化了采购流程。安省之后率先根据该协定取消自身的贸易壁垒，但其他省份的进展就不太相同。 CFIB 的报告指出，灰省根据该个协定新增了部分贸易的豁免条款。在今年的评分里面，提高主要原因是各省政府同意采取互认政策，允许一些省份销售的商品无需额外申请或审批就可以另一个省份销售。该个加拿大互认协议已经在2025年11月由所有省份签署，理应在6月生效。不过并非所有省份都经已落实这个互认协议，今次联会的评估报告并未全面考虑协议真实落实情况。另外，联会亦都说希望看到互认协议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服务及劳动力行业领域。虽然很多省份经已将互认协议应用于商品销售，但协议并不一定适用于商品的使用上。例如，在亚省生产的电锯可以在 BC 省销售，但未必可能符合在 BC 省工地使用的条款。此外，各省之间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类和食品也都存在长期的障碍。尽管联邦政府经已公开承诺促进跨省酒类销售，但 CFIB 表示，目前只有缅省和纽宾士域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始酒类销售。联会赞扬联邦政府至今在内部贸易问题上的领导作用，但希望看到联邦政府会对一些未能履行取消贸易壁垒的省份实施惩罚的措施。如果各级政府未来一年内不迅速落实他们所谈判的内容，将会看到各省评级会有下降。根据 CFIB 最新的调查指，大约62%的企业说他们经已将目光投向其他国内市场或供应商，以弥补因为美国关税和地缘政治

0: 统。调查人员话，估计火灾系人为造成，并经已获得一名可疑人士喺火灾发生前出现喺该区域嘅监视视频画面。疑犯年龄喺45至65岁之间，短发，身材偏瘦。影片里边显示，佢戴住浅色嘅棒球帽，穿着住一件正面印有图案嘅深色衬衫、深色短裤同埋拖鞋，有浅色袜。佢嘅颈上挂住一条红白相间嘅挂绳，腰间背着一个腰包。苏里警察局话，火灾对市府造成严重破坏，但并未收到人伤亡报告。警方公布疑犯照片，并呼吁任何知道事件嘅人或认识呢个人嘅人，拨打苏里市警方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并提出案件编号26725111 SP。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同市长龚胜陪同之下，到位于黄埔区的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市民新村居民区四栋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透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改善。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将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展开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3: 一号司徒国华，
2: 二号赵子恒，
3: 三号张振邦，
2: 四号张允莹，
3: 五号黄成慧，
2: 六号崔嘉伦，
3: 七号陈信宇，
2: 八号蒋雪英，
3: 九号陈毅哲，
2: 十号程振豪。
3: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赁利率低至3.99厘，长达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嚟 Richmond Auto Mall 嘅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6: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za 蓝莓站的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只是69.99而已。
2: Niza 今年还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的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和黑莓等，是响应 BYBC 最好机会。
6: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的 Niza 蓝莓站，开朝8晚8。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其实从一个很简单的市场定量去分析，人狗共食、人宠共用这些的政策呢，一定是呢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如果你那个食肆是处于比较高尚的新发展的一些的地区，咁啊，嗰度好多养狗家庭，消费力好强，同埋嗰啲食肆呢又有较大嘅空间呢，我相信呢人狗共融、人宠共食嘅效果呢係可以睇到。但香港大多数嘅食肆呢都係比较

0: 靠上咧系挤迫，有时咧坐得系靠背靠咁细，咁啊你焉能有空间容让啊啲咁嘅毛鞋咧有个位置咧？嗱，因此所谓人宠经济咧，暂时咧系未成立嘅。再加上政府早前推出个啊日夜缤纷啊无处不旅游啊邮轮经济啊低空经济等等等等咧，你到头嚟咧都好似无疾而终咁。不过我相信咧。人宠经济咧，其实系有佢个空间发展，不过又需要更多嘅政策配合。而上你依赖呢啲嘅九只雀食肆而振兴香港饮食行业咧，我觉得呢个有点而咧系夸张咗佢嗰个效益。有报纸就综合咗几间嘅上市饮食集团最新嘅业绩咧，作出呢个分析统计。啊！呢五间嘅集团咧，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啊！以前成日帮衬啦，嗱，大家乐啦、大快活、翠华、泰兴同埋聚福楼，前四者都比较上咧系平民化啲咧，聚福楼咧比较高档少少。不过聚福楼集团其实就做咗好多咧中高档嘅食肆。咁嗱，如果单睇啲业绩嚟讲咧，普遍上咧。是比较呢早前公布呢个上半年嘅业即係去年下半年业绩呢有所嘅改善。不过你一睇啲细数落去呢发觉呢点解改善咗点解盈利增加咗呢原因就唔系呢嗰个生意有大嘅进步而呢开源节流下嘅一啲嘅效应。譬如有啲食肆就删咗啲呢生意额比较差嘅地区店铺咪悭紧啲啦，有啲咧就系要削减呢个员工啊，好多嘢咧电子化啦，又悭啲人等等等等，其实都讲紧咧点样去节流嚟到去减省成本，而维持到咧一定嘅毛利率同埋一定嘅营业嘅收益，所以呢方面反映出咧，其实整体香港餐饮业个走势咧未系。好理想，不過比最壞情況咧，係稍見咧緩和，所以大家都要諗下點去控制成本啦、啊，減少人手啊，精選分店咧嚟到著眼，而特別係咧中式酒樓個經營咧係更加比較困難啲。嗱，即係政府早前咧都有啲數字出嚟啦，2018年到2025年之間，中式餐飲數目由4890间。咁呢跌返呢就4200间啊到4400间之间。其中中式嘅粤式酒楼菜馆总数更由1790间係减咗成300间得返1000间左右。咁可以睇到呢整个餐饮业市场特别中式酒楼係越来越难做。中式酒楼点解难做呢其实都可以预计到啦。当然你基本啲因素譬如北上消费多咗或者系呢消费模式改变咗呢啲系客观因素。但另外有啲嘅因素呢就好特别。就系譬如香港而家呢个家庭系流散都好紧要。譬如我所认识嗰啲大嘅酒楼呢譬如夜晚去晚膳咁呢以前都大台嘅而家呢好多都改咗中台同埋细台啦。大台同细台分别好大嘅，你大台可能一家几代同堂一齐食间饭12人或者两三围咁样，咁当然叫嘅菜肴都比较丰盛啲，消费会强啲，人均嗰个消费都会多啲。你冇咗大台，你两人去食，通常系食啲比较最简单嘅二人套餐等等，嗰啲系其实利润好有限嘅，你所以可以睇到呢、這个。中式酒楼嘅模式改变啦，西式就冇咁冇啲咁大问题。中式系好注重咧，就系啲大台客。呢方面咧，就连啲寿宴啊、满月酒都少咗，有钱人就搬咗去呢个酒店去做啦而一般嘅中产阶级亦都咧可悭则悭，就减少咗呢啲咁嘅宴会嘅筹措活动。咁所以中式楼嘅经营系困难嘅。政府有人又提出一样嘢，嗱，香港其实好多老牌嘅酒楼、食肆、菜馆咧，都好有历史嘅。我哋系咪可以俾一个好似特别嘅 mark 头俾佢？哇！呢啲就系咧有传统香港品牌嘅老牌食肆， 咁有冇悲益呢？咁我觉得做亦无妨，但系呢系咪一个乜头就可以带嚟一个好嘅生意额呢？咁啊，唯一可能有少少帮助呢，就系呢内地客咁可能呢慕名而嚟啊，小红书吹捧下边间老牌酒楼。但系呢内地客而家所要求呢，喂，唔系计你老唔老牌，系计你个口碑系咪真系好食，同埋呢价钱咪够平喎。嗱，你一加埋啲因素咧，即系单系品牌效应，系不住吸引呢个食客嘅。所以中式酒楼嗰个经营嘅前景咧，其实我就睇唔到有咩嘅救命符，或者一招可以系起死回生。咁啊，各自咧有各自嘅修为啦。咁啊，大家都谂下经营上点样去改变。不过最唔好现象系咩咧？割喉战。割喉战喺内地好多嘅行业咧，出现咗一啲嘅后续嘅病态出现啦，甚至政府要干预，因为割喉战就是以本伤人，于是大食细，等你啲细嘅执咗，咁咪大嘅咪做晒咯。但系而家个环境，就啲细嘅执咗，大嘅都未必做晒，于是大家咧就各出奇谋去减价。但系始终我咧一样嘢咧，做食肆、中式食肆，其实一定有个招牌嘅。你做得好，或者你嗰个嘅服务好，你嘅菜肴特别啊，当然有个经济效益好啦，咁你自然个生意咧系可以嘅。咁啊，以我多年嚟即系啊，唔算食家，但系都中食嘅一个小市民嚟讲咧，我都知道边啲食肆咧其实有得做噶。你试两次，有啲你去一次之后咧，你会咁讲，呢间迟早执噶啦。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2: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3: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2: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3: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2: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4: 知天下事
5: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4: 主持李杰之。
6: 2026年世界杯进入白热化阶段，四支强队争夺最高荣誉冠军奖杯。这个奖杯的造型就是由两个大力士运动员托起巨大的地球，象征是胜利、荣耀和全球团结。所以呢，我哋华人呢又会叫呢个做大力神杯。上一届冠军呢是阿根廷国家足球队，佢哋已经保留咗呢个奖杯4年啦。每一届冠军得主嘅国家名字都会刻喺奖杯嘅底部。归还之后呢，国际足协呢就会送返一个镀金嘅青铜复制品俾攞过冠军嘅国家保存。嚟紧星期日19号中午12点呢就会举行总决赛。地点呢就是纽约 New Jersey 嘅 MetLife 体育馆。呢、这个场馆呢最多可以容纳82500个观众。相信到时呢都会座无虚设㗎。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都话会亲临观赛，并且为冠军系颁奖。今年特别嘅呢就是决赛首次呢会好似美式足球 Super Bowl 的赛事咁，加中场表演项目，主打的歌星有 Madonna、Justin Bieber 和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国际足协话这个表演是一项慈善筹款活动，支持足协的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目标是1亿美元，目前已经筹到超过5000万了。要知道足球比赛中场休息是15分钟，现在表演是15分钟，又要搭舞台、拆舞台， 点呢都要20至25分钟。足球界的反应好大，因为这个呢会打乱球员的身体热度和战术的节奏。指足协呢就是为了赚广告费，将这项全球性的足球盛事美式娱乐化。同样地呢，今年亦都在比赛的时候加了3分钟叫补充水分时间。足协解释今年主办的加美墨三国夏季炎热，咁就系避免球员脱水同中暑，但系教练认为影响战术，呢、这个只系足协插播广告嘅借口。事实上咧，今届赛事引发唔少争议，由最初美国因为同伊朗嘅战争，美国拒绝对伊朗记者同裁判发入境批准，而最具争议嘅就系美国队对波克队嘅比赛。美国队前锋 Florian Balogun 和对手球员发生碰撞，经过反复用视讯裁判简称 VAR 复核之后，主裁判罚 Balogun 红牌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打电话向足协主席施压，最终是导致足协纪律委员会打破64年来的惯例，将这个球员的停赛特赦。不过现在多方包括了欧洲议会、有英国的议员和国际奥委会都要求展开对足协主席的调查，甚至有要求他辞职。另一种事件令人不安的就是法国队击败巴拉圭队之后，巴拉圭的一位女参议员针对法国队队长麦巴比，说他是被殖民的黑麦隆人，拼命冒充成法国人，又针对麦巴比的外貌、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在贴文度煽动暴力，说巴拉圭的球员在比赛后应该打麦巴比两巴掌。麦巴比是非洲黑麦隆裔，法国巴黎出生，2023年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2023和24年福布斯杂志又将他列为是全球收入最多的10大运动员之一。作为议员，因为国家队输波就向对方的球员发出侮辱性和种族歧视的言论，这个是可耻和不能接受的。今届世界杯加美墨三国联合主办，不幸是三国的足球队都未能够打入8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了6场，温哥华有7场的比赛，现在全部是顺利完成。虽然未能够埋单计数，但是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在酒店方面，入住率只有7.5%，比去年同期的90%是低，但是今年酒店提高了房租，所以他们的收入未必是少了的。若果从信用卡付款作为指标，在6月13到7月7号温哥华举办的这7场比赛期间，比之前的3个星期是上升了 15%。 比赛也都带动了市中心大餐厅和酒吧的生意，以及是卖运动品牌服饰的店铺。不过稍微在外围一些的生意是减少了的。BC 省政府的估计，在 BC 体育馆7场的赛事一共有35万人入场观看，另外33万人呢就参加了在 PNE 的球迷区会场，还未计算在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在 Granville Island 和北温船厂等等地方，都有数以千计的人供奉其会的。 BC 省旅游厅长安康礼说，今次举办世界杯预期未来5年会带来100万新游客，旅游的收益会增加10亿。今次多伦多和温哥华两地主办13场的比赛，一共耗资11亿，温哥华是占6亿至7亿。自1966年以来，14个举办世界杯比赛的城市有12个都是亏本的。就讲今次国际足协就估计他们的收入会达到130亿。 主要是来自转播权的费用和赞助商。主办城市对他们的运作全部都是免税的，所以足协是封了蚀本门。但是主办城市就不同了，他们又要修建场馆、设立球迷区、调整交通措施，更重要的就是要保安。这些全部的开支都是由主办的城市负责。所以哪个地方申请主办世界杯的赛事，应该一早就知道是只蚀不赚。仍然勇往直前的，当然作为主办者都有他们的经济效益和无形的收益的。经济方面讲紧可能是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体现。好似2010年温哥华举办冬季奥运会，跟住嗰八年留宿的旅客持续增加。无形的收益很难用金钱去衡量，例如你在街头、球迷区或者是场馆内见到公众热烈的参与，为自己的国家队高呼打气。当自己的一队赢波就兴奋欢呼，但他们输波亦都会感到落寞和叹气。对提升国家的形象，对国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这些都并非是金钱可以换回来的。跟住落嚟要点样去藉住呢一次主办盛事促进旅游业同国家嘅经济发展，就要靠大家后续嘅努力啦。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杰之。
5: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8: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7: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声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声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几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9: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5: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9: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1: 上午10点。
9: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3: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3: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2: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3: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5: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今早第六次维持基准利率在20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方乐林报道。
16: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六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最新经济预测指出，随着今年春季油价急升带来的通胀压力逐步消退，预计通胀率将会在明年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央行表示，目前伊朗战事对物价的影响主要仍然集中在汽油和食品价格，暂未见其他商品和服务出现明显连锁反应。不过央行指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次升温，令国际油价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亦都增加未来通胀预测难度。经济方面， 央行承认今年初加拿大经济表现的轻微萎缩感到意外，但是认为相关因素属于短暂性，预料随着影响逐步消退，加拿大经济将会在2026年余下时间恢复增长。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5: 加拿大木材造纸公司 Canfor 关闭位于 Prince George 另一家造纸厂，今次的关闭将影响300个就业职位。该公司星期二宣布，由于不可持续的财务亏损，将关闭位于 Northwood 的造纸厂。Canfor 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纸浆及造纸行业持续面临挑战，包括全球纸浆市场结构性转变，全球范围内新增大量纸浆产能，导致市场供应过剩，并对全球纸浆价格构成下行压力。由于前景看不到任何改善迹象， Canfor 决定需要作出关闭工厂的艰难决定，工厂会在2026年底最终关门。另外，该公司都提出难以获得合理价格原材料供应，亦都是造成困境的原因之一，这个是其他林木公司长期以来的抱怨。 BC 省林木委员会主席 Kim Hofstad 说，今次关闭表明短期内极需要稳定林木业，以确定造纸厂继续营运，保障就业机会。协会一份声明指，对于本省很多人来讲，林木业举步维艰，政府不作为的后果正在显现出来，呼吁省和联邦政府紧急落实林木业转型工作小组建议，特别是关于确保木材供应可预测性的建议。在之前，近年来经有多家工厂关闭或减产，导致数以千计的工人失业，其中包括位于 Prince George 周边社区的 Canfor 其他工厂。省林木厅长 Ravi Parma 表示，他已经已向受影响的工会和 Prince George 市政府取得联系，多个政府部门将向受影响工人提供支持。他又说，省政府将依靠联邦政府透过最近签署的加拿大 BC 合作繁荣协议，帮助支持地区林木业的转型。香港中学文凭试放榜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会复核成绩，蔡若莲勉励考生保持正面。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7: 在葵涌一间中学，有考生的成绩超出预期，也都有人成绩未如理想，会复合部分科目的成绩。
18: 本身其实预期的成绩都再高两三分咁样嘅，咁同埋有啲科目都几失手下，原本有星变咗冇星，或者可能原本两粒星变到得翻一粒星咁样咯。尝试搏一搏入唔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19: 达标咯，即系高过自己预期。全部都是二咯 ，OK 嘅成绩，跟住啱啱好有课程收咗，系自己中意嘅课程，谂住继续读上去。我系报咗资讯科技，而家啲人工智能咁兴，如果呢一条路搭到上嘅话，可能一啲 AI 啊可以做帮下人咯。
17: 有考生考获大学最低入学要求，下午去到恒生大学报读自资学位课程。
20: 过嚟是报media 的，都有报 BU 的 media 那些，但是因为个分数都有些差距，所以就过嚟呢边报埋，顺便买个安心咁样。
17: 校长何信文话，今年环球商业管理融合媒体及传播科技同心理学课程竞争较为激烈，校方已经增加学额，提供更多升学的机会。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上去到一间中学，勉励考生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凸显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
21: 今年考生的表现是平稳，最佳成绩的同学的人数也是比往年历届也是高。当然见到同学的努力之余，我们都逐步见到我们那个高中课程的优化的成效也都逐步是能够凸显出来。
17: 蔡若莲又说，今年的学位和副学位课程以及其他专上教育机会加埋有五万几个学额，相信学生总会找到属于同适合自己的出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5: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
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 大家好啊，我是7号 Tommy 陈信宇，我的兴趣是唱歌、听歌和打机，最喜欢的歌手是张敬轩，最喜欢的电影是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我的愿望是希望决赛当日可以用歌声打动到大家，唱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决赛歌曲是许志安的作词人，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

0: 可以。
1: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请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7号 Tommy 陈信如，多谢。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自形自美十点钟，
5: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6: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7: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8: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5: 早晨早晨，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自形自美十点钟，我是易飞啊。嗱，咁而家已經嚟到七月中啦，今日七月十五號啦。嗱，咁好快脆啊，嚟緊今個週末咧就會完成我哋嚇喺北美舉行嘅呢一個足球盛事，呢個國際嘅足球盛事啊。咁因為呢一個嘅活動期間啦，我哋温哥華呢邊咧就好多嘅一啲大型活動咧都係唔可以去舉行啦。咁所以咧每年一度嘅温哥華華埠節咧亦都係改咗期嘅。嗱，咁今年嘅温哥華華埠節咧就去到第24屆噶啦，咁為咗避開呢一個嘅足球盛事嘅時間啦，咁所以咧今年華埠節咧就定咗喺7月25號星期六同埋7月26號星期日呢兩日舉行嘅，咁佢哋舉行嘅時間咧就會係中午12點去到下晝嘅6點鐘啦，而舉行嘅地點咧就會係喺華埠啦，即係唐人街嗰度嘅奇化街夾住哥倫比亞街啊 ，Kiva 同埋 Columbia 嗰兩個街口嗰度嘅。咁呢一个活动咧，就系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去主办噶啦。今年第24届啦，温哥华华埠节咧，头先讲过啦，7月25号同埋26号举行啊。咁系一个融入多元文化啦，咁亦都系一年一度咧一个充满好多乐趣嘅，大家可以玩得好开心嘅一个华埠嘅社区家庭活动嚟噶。咁当日嘅节目咧就非常之丰富啦。咁除咗有一啲现场嘅舞台表演之外啦，亦都会有儿童乐园啦，有儿童剧场啦，仲有单车绘本故事同埋科学示范添。咁呢啲咧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玩啦，可以睇啦。咁当然啦，亦都有好多嘅精品嘅摊位啦，一啲工艺品嘅唔同嘅摊位啦。咁仲有唔少嘅美食餐车添噶。咁另外去到华埠啊，梗系可以参观下华埠嘅一啲历史文化啦。今年佢哋继续亦都系会有寻觅 fan fan 社交媒体活动，咁仲可以去打卡影相添嘅。嗱，咁呢一个咧适合一家大细老少咸宜嘅活动咧系免费入场嘅。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想查询啊，又或者唔系好清楚个位置点样去嘅各方面嘅，唔紧要，可以打电话去604-632-3808 604-632-3808。咁呢一个咧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嘅电话啦。咁又或者大家咧都可以上网嘅，去到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嘅。嗱，讲多次个网址啊，www.vancouver-hyphen 啦，然后 chinatown.com/festival。咁希望到时咧喺华埠节度可以见到大家啦。

0: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首先有赤地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啊 Barry Sir， 欢迎你。
1: 早晨，大家好。
0: 是 Barry Sir 啊，现在来到七月份，很多小朋友都放假了，学生都放假了。 Barry Sir，
1: 好啊。
0: 虽然现在放假了，但是九月份又上学了。其实很多小朋友，特别如果你说年纪小那些，可能幼稚园啊，一二年班啊，刚刚去到现在七月放现在暑假了，然后迟些九月份开学呢，又会去回一班小朋友一起相处。特别是刚刚刚才讲到说 daycare 去kindergarten 啊，或者 preschool 啊，那样那些，其实他们即系啲咁细个小朋友，可能屋企同屋企人相处，屋企可能都系大人或者啲哥哥姐姐咁样啦。咁有好少或者少啲会同大家都系咁上下年纪嘅小朋友一齐玩。咁但系你去到学校唔同啦嘛，你哋同年纪同学年就一个班一个年级咁样。咁当呢啲小朋友开始去接触一个叫做群体生活嘅时候咧，其实佢哋细细个玩啊，开心柴娃娃咁玩啦，但系慢慢。可能會有一啲嘅紛爭啊，一啲嘅爭拗出嚟。
1: 係、
0: 如果你話一個咁細個嘅，即係第一次去經歷一啲同朋友仔同同學仔嗌交啊，有啲咩唔開心爭執，甚至乎覺得俾同學仔欺騙啊，出賣咗啊，咁佢哋可能會好傷心嘅，放到好大嘅。
1: 會
0: 㗎。係啊，即係未經歷過啊嘛。嗱喺呢個時候，我哋做家長嘅可以點樣去教佢哋，點樣安慰佢哋咧？
1: 是嗱，呢個都好重要嘅問題。好多時候咧，啲家長覺得啊，年紀大啲嘅小朋友先要 EQ， 其實越細咧，個 EQ 又更加緊要，因為 EQ 由細培養起嘅，由小嘅事情嘅，係咪？即係我哋好多時候咧，譬如尤其啲小朋友細個咧，好容易就係咧，我哋覺得錯同對咧就已經好清楚噶啦。即係例如咧，你打同學啦，咁可能覺得打人哋係唔啱啦，係咪？咁我哋好多時候家長就第一嘢就係先道歉，係啦。咁啊，道歉系需要嘅，但系道歉咗之后，系咪又唔使做其他嘢咧？咁嗱，好多事情咧，我哋要去谂下。其实个小朋友咧，首先第一样嘢，佢唔系净系道歉就学到嘢，而系佢最重要学识佢呢个问题当中有产生好多情绪，而啲情绪自己点样去处理咧？如果你唔识处理嘅时候咧，日后就会有好多影响。咁我哋下半脚我哋讲呢样嘢，日后有咩影响咧？
0: 好啊。
1: 你谂下，譬如我举简单个例子啊。咁咧有個同學，咁啊啲細啲小朋友，佢咧就成日咧喺度話佢講佢個花名，我當肥豬肥豬肥豬咁講啦，係啦。咁好唔中意嗰個人啊，我就叫小強啦。通常小強咧就曳啲嘅。咁咧就叫我個女肥豬肥豬肥豬咁。所以咧佢，喂你好停啦，佢又唔停喎。咁嗰時咪擁佢咯，擁佢落地下啦。咁好啦，首先啊，阿女佢咁樣學校俾人哋即係咁樣講嘅時候，佢有咩感受咧？
0: 咁你小朋友，如果你唔中意，梗系唔开心噶啦，
1: 唔开心啦，系啦，好冤枉啦，
0: 系啊，
1: 好委屈啦，
0: 同埋好嬲咯，叫咗你停，你都唔停，
1: 系嘛，
0: 系啊，会嬲咯。
1: 仲有可能有一样嘢就系、是、佢觉得学校冇人帮我，同学又唔帮我，甚至老师可能咧又唔帮我。有时啲老师真系可能未必个个系嘅，话啊，你小朋友之间玩下嘅啫，你唔使咁认真噶，咁啊系啦，
0: 冇错。
1: 咁我觉得好委屈，好无助噶。系咪啊？所以其实小朋友虽然话佢可能系六七岁都好啦，佢仍然有好多情绪。但系我哋好多时候父母冇帮佢了解，其实我除咗嬲之外，背后咩情绪咧？
0: 系嗱，好多时呢啲小朋友佢哋都会就系同同学仔呢啲咁样嘅误会啊，或咁产生呢啲咁嘅争执啦。但系有啲可能我哋话斋在老师眼中咧，觉得呢啲系好小事，大家只系玩下讲下笑，咁大家互相 say sorry 就冇事。嗱，有啲学生真系喺老师面前就，哦，你叫我 say sorry， 我咪 say 咯。但系转个头，老师走咗，我又继续喺度话你，
1: 哎，
0: 肥妹肥妹，其实咁样系真系好 annoying 嘅，
1: 系
0: 啦。
1: 是啊，咁所以嗱，呢个好重要。咁当然就系我哋首先即系要处理咗呢个小朋友嘅情绪，明白点解佢最后啊拱人啊出手拱人啊，其实可能佢去到一个点就系自己都唔知点样去处理呢件事。
0: 系
1: 唯有就系简单啲就系、是。咁低你
0: stop 咗你
1: ，stop 咗你，以为咁样 stop 到佢。
0: 系嗱，你老师又同老师讲咗啦，又叫你停，又叫过啦，你都系帮唔到件事嘅。咁佢哋无计可施之后，佢哋咪觉得哦，我出手停咗你咯。 咁當然我哋唔係鼓勵，絕對唔係鼓勵小朋友去出手，但係只不過我哋要明白到點解佢會有呢一個行為、呢、這個動作先。
1: 冇錯啦，係啦，係。咁啊，跟住之後我哋。嗱，唔好話即係個小朋友有錯先。嗱，個小朋友我哋心諗可能都係唔啱嘅，叫我女肥豬喎，係咪？咁但係咁我女出手咁人都唔啱喎，係咪？
0: 係啊。
1: 所以我哋要教孩子有幾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是、朋友之間咧係唔完美嘅。有啲時候咧，我哋朋友之間都會有機會做錯事嘅。
0: 嗯。
1: 咁所以我哋要學習即係明白，即係朋友之間有時做錯事，我哋都要互相去原諒對方啦。系啦，话俾佢地方听，我感受系点样啊？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是，有啲时候你能够话俾人哋听嘅感受，你先可以停到人哋嘅。即系可能你话翻俾阿小强听，我当你朋友，你成日咁样话我肥猪咧，我会好难受，好难受。如果你再咁样讲嘅时候咧，我唔会同你再玩噶啦。嗱，你教小朋友，虽然喺大人好容易讲，但小朋友佢未必咁容易讲到出嚟噶。
0: 嗯，都系
1: 呢、這个令到佢有信心面对冲突。首先嘢，佢表达自己，学识点表达自己就唔系靠闹人啦，或者出手拱人啦、打人啦，系咪啊？
0: 嗯，啊，系，
1: 系，所以细路仔遇上呢啲问题嘅时候，佢觉得自己有能力去面对，有能力去讲出佢心里边嘅说话。嗱，呢个好重要，我自己有能力做得到嘅。
0: 嗯，系。
1: 通常做唔到嗰啲人咧，即系冇能力去面对，甚至呢个情况去到大人都会嘅。譬如假设啊，将呢个现象放喺夫妇之间。
0: 嗯、
1: 通常来说呢，我们心理学知道男人的表达能力是比较女人弱一点的。当然很多的脑的构造或者成长的阶段，女士呢就讲话方面比男士表达好一点。我这个 general 不是所有人都是。去到可能结了婚，两夫妇吵架，可能呢老婆呢又讲很多，就是你老公你就不对了，叫你努力读书又不读书，现在找个人工那么少，那个老公可能觉得很委屈。我已经尽量好努力噶咯，叫你唔好使咁多钱咧，你系要使咁多钱，又成日同啲仔女学嘢，又去旅行，哇！我点可以供应到你咁多？但系可能个老公咧系唔识表达出嚟，净系可能咧话，你知唔知啊？你自己好多唔啱噶，系啊！你成日咁样要求我咁样咁样呢啲，个老公可能唔识都表达自己嘅感受，
0: 嗯，
1: 系嘛？都系攻击翻对方，
0: 咁变咗嗌交噶咯？
1: 唔单止嗌交，可能有时有啲男人讲唔到出嚟，出手打人咯。
0: 哦，变咗家暴嗰啲。
1: 系啊，有时家暴嗱，当然家暴我哋唔系话即系鼓励，但系其实家暴某程度上边，因为嗰个人表达唔到出嚟啊，尤其是有啲老婆咧系死扯住啊，你知唔知你咁样啱啊？咁样咁样一路咁，但系个男人冇机会去慢慢去表达到出嚟嘅时候，打你咯，你再讲啦，打你咯。
0: 嗯，OK。即系呢个系某一啲男性，佢哋可能系言语上表达唔到，所以佢哋就谷埋谷埋，变咗喺个行动动作上，喺暴力上宣泄咗出嚟。
1: 其实好多家暴都系咁样形成嘅，
0: 即系
1: 老婆用口对男人有暴力，男人咧用手对老婆有暴力咧。
0: 系，即系你言语暴力都系暴力嘅一种啦。
1: 冇错，系啦。
0: OK， 系嗱，咁啊，讲到呢一度咧，我哋唔好咁暴力，我哋都停一停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咧，我哋先继续讲下啦。既然系咁嘅话，我哋实际上点样可以教小朋友点样去同佢啲同学仔去唔好话和解啦，定系点样可以相处好啲啦？好，转头翻嚟继续讲。
2: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嘛？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0: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5: 成长智慧。
0: 继续翻嚟第二部分嘅成长智慧。嗱，咁啊 ，Barry Sir， 咁头先我哋都讲咗啦，有啲小朋友特别年纪即系比较细嗰啲啦，可能啱啱上小学啊、幼稚园阶段五六七岁咁样，其实佢哋啱啱叫做开始一个群体生活啦，亦都开始可能会有一啲嘅摩擦发生啊，同啲朋友仔、同学仔。咁我哋做家长嘅就当然系要话俾佢哋知道点样去其实同朋友仔相处有机会都会发生唔同嘅问题噶嘛。咁如果话家长不去正视这个仔女的这个感觉、这个感受的，其实对他们大个慢慢成长上面，他们会有什么不同的问题发生的呢？
1: 很多这些，因为我自己即是帮的个案之中都很多这些的情况的。不过当然父母去到个仔女十几岁才知道，哦，原来他一路以来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希望都是那句，父母早点去察觉，早点去知道他有这样的问题。
0: 是都是早啲去同佢揾一个解决方法可以。
1: 是啦。咁就当然影响好大嘅。我哋而家由逐个方面去睇睇有咩影响啦，好唔好？
0: 好啊。
1: 即係例如第一样嘢好重要就係习惯压抑情绪。咁呢样嘢就人好多时候习惯压抑情绪。即係上半句我哋讲到啦，可能俾人哋学校叫我肥猪肥猪，我觉得好委屈啊。回到学校呢是老师不支持我啊，甚至呢对我做的事不公平啊，可能人哋他说我就得，我又打他呢他就说所有错误就摆在我身上，可能觉得很不公平，没机会去讲的时候习惯了压抑了。
0: OK，
1: 是啊。咁压抑的时候当然一个人就不懂去表达自己不开心的事啦，甚至不懂得处理啦。咁结果就可能有机会这个人走到另一个极端，就变成一种讨好人格。人哋讲乜都好啦，好啦，我唯有自己就系讲对唔住，对唔住。其实小朋友佢只系讲对唔住，可能就讨好人嘅啫，佢未必真系知道自己错啲乜嘢嘅。不过你要我做咪咁做咯，系咪？所以其实佢可能再长大咗之后咧，喺啲关系之中咧，变咗好容易成为一个委屈求全啊，唔敢去拒绝人哋嘅一种人嘅性格噶啦。咁啊，又或者可能压抑得太耐咧，情绪突然间爆发，唔识控制情绪。呢啲亦都常有嘅現象嚟嘅。
0: OK， 咁全部都係壓抑住一個自己嘅感覺嘅，
1: 係啦，壓抑咗自己嘅情緒啊。之後，
0: 係 OK。
1: 咁咧，第二樣嘢咧就係佢會形成一個好負面嘅自我形象，即係覺得啊，由細到大咧，我被排擠啦，可能我又唔夠好啦，冇人會幫我啦，冇人幫我就因為我唔夠好啦，冇人幫我就冇人中意我啦，甚至覺得冇人可以相信嘅。所以导致他长大之后他又不敢亲近人家，经常很自我怀疑，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人家喜欢我的人，或者人家喜欢跟我做朋友的人。所以一个很负面的自我形象。我都曾经都处理过这些案件，就他说没人跟我做朋友的，没人会喜欢我的，甚至我 parents 都不会喜欢我的。我说为什么你看自己这么负面啊？可能一直以来他学校被人欺负，冇人帮佢嘅时候，佢就会形成一个好负面嘅自我形象啦。
0: 即系自信心都好低嘅，通常
1: 系啦，冇错系啊。
0: O K， 系。
1: 咁啊，第三咧，好容易就系当然影响社交，社交发展好缓慢，因为佢喺关系之中咧，佢又好惊俾人再伤害啦。佢唔识得去面对日后再发生嘅冲突啦。甚至我试过咧，听过啲细路仔咧，佢细个时候咧都好多冲突啦。咁啊，去到 preschool 嘅时候咧，好多同人冲突，父母又冇理到佢。于是咧，大个咗二年班咧，佢好想翻去有朋友。咁有一次咧，佢翻学，佢啲朋友同佢讲：如果你俾我搣你屁股咧，我就同你做朋友。啲小朋友，咁佢真系咁做，俾人哋搣咯。咁翻到嚟屋企冲凉时咧，我妈见到，点解你个屁股已经淤晒咁啊？然后先讲俾人听，佢哋唔知啊，佢以为咁样的方法咧就可以咧识朋友啊。
0: 是即以为识朋友的方法之一来的途径来的。
1: 又或者最简单就是请嘢食啦，请人嚟食嘢啦。请人食呢，有啲人呢佢返返嚟呢个饭盒冇晒㗎。但佢话好肚饿。点解请人食晒所有嘅嘢
0: 啊，啲 snack 嗰啲俾晒。
1: 我跟住我先有人同我做朋友㗎嘛。佢以为用咁嘅方法同人做朋友啦。
0: 都係。
1: 係。咁最后呢，其实佢可能有朋友，但係亦都好难长期信任人哋，因为佢觉得始终嗰样嘢就系一有冲突咧，人哋就会唔中意我啊，离开我啊，咁所以咧，亦都令佢对人个信任咧好薄弱。调翻转咧，一有一个朋友咧出现嘅时候咧， 佢即刻咧就好想黐住个朋友，点解佢唔想俾佢走？其实呢个某程度上面都代表佢唔信任，因为佢惊失去咗人，所以黐住呢个人。我哋呢种叫做依附嘅焦虑啊，
0: 依附型焦虑
1: 系啦，冇错啦。
0: O K，
1: 系啦，
0: 系啊。你咁样讲起，我谂起我仔仔一个例子。
1: 好啊，
0: 佢系最近咧就系同学校投诉佢，即系学校投诉佢咧，就话佢喺学校做啲唔系咁好嘅行为啦。咁我问佢点解，佢就话啲同学仔要佢做，话同学仔话要佢做，咪唔同佢玩。
1: 系
0: 咁啊，但系佢嘅讲即系话啲同学仔应承咗佢做，唔会搵老师知嘅。结果佢做完，老师又走去同翻老师讲小报告咁样，咁所以佢就好唔开心啦。吓咁样，其实有阵时我即系我同佢爸爸就会谂，咁其实有阵时系咪都有应该教下小朋友点样去分辨啲朋友系咪真系想同你玩，或系有啲朋友即系有啲同学真系纯粹整蛊你嘅咧？但系佢咁细个又唔识分噶喎。
1: 系啊，嗱咁当然啦，系呢样嘢亦都点样处理，令到佢将来识唔识相信别人啊？即系可能有啲时候咧，我哋唔知道个人点解会咁同老师讲啦。系啦，会唔会佢一时口疏啊？又话佢真系有心咁做啊？又或者调翻转，有啲时候可能有个人做啲唔好嘅嘢，佢想帮呢个小朋友话俾老师听，喂，佢抄功课，我都唔希望以后抄功课啦，咁讲啊。咁嗰其实好多嘅原因，所以我哋首先都系佢就系尽量去用一个换位角度，了解下呢个人点解做呢样嘢，啊，呢个朋友点解做呢样嘢咧？佢出于咩原因咧？然之后睇下有冇机会同阿。去问到呢个小朋友，点解你咁样做呢？我对你系一个好朋友，但你咁样同老师讲咗，我而家俾老师知道我啦，可能会罚我啦。咁我想知道你点解会咁做啦？可能我哋好多原因唔知道，但系最重要一样嘢，佢唔好即刻话啊嗰个人唔好嘅。我哋了解呢个人点解做嘅时候，然后我先再衡量呢个人会唔会日后继续做我朋友呢？系咪啊？可能佢， okay. 可能我做啲嘢真系唔啱喎。佢话俾老师听，想帮我嘅啫。
0: 嗱咁，至于佢嘅情况就唔系啦，系个同学仔叫佢做嘅添。
1: 系
0: 系啦。咁但系有阵时系嘅，有阵时可能好多情况，大家会有唔同嘅原因。
1: 系啦。
0: 系啦。如果系教小朋友先去了解到个原因先咧，咁其实佢哋就唔会咁多内心嘅一个不满喺度。
1: 系啊，有时我哋都唔知咩原因，我哋只系睇表面啫嘛。
0: 都系。
1: 点解呢个人会咁做咧？系咪啊？咁可能会有人逼佢啊？调翻转，即系我哋好多原因，我哋唔知嘅。
0: 都系，咁当然啦，对方讲出嚟个原因系咪真系一个make sense， 我哋信唔信任一回事啦。但系起码小朋友等佢知道有一个习惯，就系唔好一嚟就首先话人哋唔好先，要了解咗人哋点解咁样做，人哋做呢样嘢背后系咪一个动机，系一个咩嘅动机咧？咁先至再去下判断，人哋对你系咪真系唔好咯？
1: 冇错，所以佢一个好嘅方法，其实会减少佢自己受到伤害。好多时候我哋。伤害就因为我哋唔明白人哋点解对我咁样做。其实如果我哋明白咗之后，我哋可以系某啲嘢同意，某啲嘢唔同意。佢有啲人所谓伤害我，其实佢未必有心伤害我，只不过可能当刻佢唔知道，可能做完嘅嘢之后个后果去到几远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去识教佢咁样咧，其实可以帮助佢日后长大咗之后，去到中学啊，甚至大学啊呢啲嘢，一定会再有机会发生噶啦。点样处理呢？
0: 都是
1: 系啊，
0: 咁所以趁细细个嘅时候，一啲小误会、小矛盾，俾佢哋一个学习去同朋友相处嘅机会，都系唔错嘅。
1: 冇错，系啦，咁都系人与人之间冲突，往往就算系朋友之间一定会有嘅。
0: 系
1: 系嘛，
0: 同埋好多时其实都系一啲误会所产生嘅啫，即系唔系话真系有啲咩大仇口啊，唔系有啲咩小朋友嗌交就得啲咩问题，都系啲可能你拥下我拥下你嗰啲误会嘅啫。
1: 系啦，冇错。
0: 咁所以其实。等他哋慢慢去習慣相處，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
1: 冇錯啦，係。咁對調翻轉，可能佢將來大個啊，譬如佢見到佢個好朋友喺學校咧，佢可能係賣電子煙咁講啊，學校唔俾賣嘅喎。咁佢會唔會又告狀咧？會唔會話俾老師聽得？如果唔係俾老師發現嘅時候，可能會唔會仲大件事咧？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問題。而只不過我點樣去處理佢，而家點樣處理，將來我識得點樣處理咧？
0: 都係咁啊！希望家長都可以知道俾仔女一個機會去學習啦。呢、這個都最緊要由細學到大噶啦。呢啲同朋友相處真係唔係一時三刻嘅，
1: 一生要學嘅藝術嚟
0: 嘅。係啊，冇錯，同人際關係真係永遠嘅一個課題嚟嘅。
1: 大人都要學習嘅，冇講下細路仔。
0: 冇錯，你都會有新相識嘅朋友噶嘛。係不過咁啦，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講到呢一度暫時就要休息啦。我哋下星期成長智慧再同聽眾朋友繼續。讲下其他嘅话题啦。
1: 好
0: ，OK， 好，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5: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利瓦尔州瓦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天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在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亦都将这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0: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1: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0: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2: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继续翻到嚟第三部分嘅知形知美十点钟直播室咧，继续亦飞喺度噶。咁刚刚带俾大家呢一首咧，系由汤宝如主唱嘅《缘分的天空》啊。嗱，跟住落嚟咧，亦飞有个游戏想同大家玩一下。咁不过咧，玩游戏之前都要同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先啊。咁我睇下大家吓、有冇机会可以赢到一啲嘅门票咯。咁就系黄金蜕变落金宵一个音乐会啦。咁呢个音乐会系由嘉雷工作室佢诚意呈现嘅。黄金蜕变音乐会，黄金蜕变落金宵音乐会咧，咁当晚就会有多位本地嘅歌手啦，同埋一啲歌唱比赛嘅得奖者咧，佢哋系会献唱一啲70年代嘅，嗱，包括有啲咩歌星咧，听住咯，邓丽君啦，许冠杰啦 ，Tom Jones。The Carpenters 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嘅电视剧嘅名曲啦，咁系有我哋嘅嘉宾，我哋啲歌手同埋啲嘉宾咧系会献唱呢一啲嘅歌噶。咁当然啦，当晚亦都系有特别嘉宾嘅。咁呢位特别嘉宾咧就系嚟自香港著名乐队 The Top Notes 嘅成员之一 Michael Sampson 啊。咁相信咧同我哋华侨之声留意开我哋华侨之声嘅活动嘅听众朋友咧，对 Michael Sampson 嘅名字都唔会陌生噶啦。咁佢亦都系会演出助兴嘅。咁同

0: 当晚啊，现场乐队咧亦都会演奏一啲系融合歌声啦，同埋舞蹈啦，一定系可以带到观众咧，系可以穿梭到时空，踏上一段咧非常之奇妙嘅音乐旅程噶。咁呢个活动嘅呢、这个音乐会嘅举行嘅日期咧，就会系8月8日星期六晚上嘅7:30-7:30，就会喺西41街950号 Vancouver。即是41街夾屋那個 Norman and Annette Rustin Theatre 那裡的。那這個音樂會呢票價有分兩種的、哦、VIP 68元，那另外也有 General Admission 就48元，那是不設劃位的。那但是呢現在很多時候我們都講什麼團購嘛，那如果你是買48元的門票5張或以上的話呢，那每張還會有一個 特價的、價錢，那就是43元的。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查询又或者系想购票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去778-320-3252，778-320-3252，咁可以问到任何关于黄金蜕变落金宵音乐会嘅一啲详情噶啦。咁好啦，我哋嘅热线电话亦都开放啦，604-267-1320。如果听众朋友系有兴趣想去睇呢个音乐会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上嚟，咁系有机会可以赢到门票2張嘅。咁个问题就系问咧，头先啊我哋提过啦，呢一个嘅俾呢个嘅音乐会里面咧，我哋一啲好多嘅歌手同埋歌唱比赛嘅得奖者咧，系会献唱一啲70年代嘅曲目啦。咁头先提过有一啲嘅歌手或者一啲嘅组合啦，咁如果大家可以其中讲到一个，咁就可以有机会加入到我哋呢一个嘅大抽奖噶啦。咁我见到线上已经有啲听众朋友打咗入嚟啦，或者我哋睇下边一位系幸运儿先啦。Hello， 你好。
1: 系、hey， 你好。
0: 你好啊，点称呼你啊？
1: 我姓马嘅。
0: 马女士。
1: 系啊系啊。
0: OK， 好，你好，马女士。我听到你个电话有少少回音，可能你可以删咗收音机先。
1: 哦，好好，唔该。
0: OK， 好。
1: 是
0: 好，马女士，咁首先问，麻烦你俾一俾个门牌号码我啊。
1: 5492。
0: 5492。OK， 嗱，你唔好松线住啊。如果阵间你答啱咗问题咧，转头我会问你攞翻个联络电话嘅。咁啱啱个问题就系头先提过嘅一啲嘅歌手嘅曲目啦，或者系一啲组合啦。咁你讲唔讲到有边个咧？
1: 即系你意思表演者啊？
0: 唔系，系佢哋会唱70年代一啲歌手嘅歌。咁嗰啲歌手会有边几位咧？是但一个得噶啦，
1: 有邓丽君啊，
0: 系
1: Sam Hui 啊嗰啲，
0: 冇错，你已经答对了啦。邓丽君同埋许冠杰都系喺我哋呢个名单上面嘅。咁恭喜你，马女士，你系可以有机会进入我哋嘅大抽奖啦，有机会可以赢到门票2張嘅。咁转头我会同你攞翻个联络电话啦。咁然后咧，抽奖之后咧，我哋会有专人联络，睇下你系咪得奖噶啦。
1: 好啊，
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啊！你同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要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自营至美10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一首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就将时间带到来最后一部分的知营至美十点钟了。直播室依然是有逸飞在这里的。咁啊，讲到话季节啦，而家当然就夏天啦。咁其实夏天咧，当然我哋呢边嘅环境非常之靓啦，唔系净系话我哋温哥华，其实成个北美嘅夏天都好舒服噶，因为又即系冻，当然唔会夜晚唔会话太冻啦。咁同埋日头嘅阳光啊，各方面咧都系一个非常之舒服嘅环境啦。咁但系夏天咧，对于我哋呢一边嚟讲，亦都有一个威胁啊，就系、是、一个山火嘅问题。咁唔系净系我哋加拿大啊，或者西岸呢边啦，其实美国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山林地区咧，都一样。是会经常为一些山火发生啦。咁近排咧喺美国咧就发生咗一段咧都叫做比较窝心嘅一个小故事啊，就同山火有关嘅。咁就喺美国嘅科罗拉多州啦，即系 Colorado 啦。咁嗰度咧有一只山羊啊，叫做 Goldie 啊。咁佢咧就喺啲消防员去救一个山火嘅时候咧，就主动带领呢啲消防员咧去穿过一啲非常之崎岖嘅地形啦。咁唔单止帮佢哋咧系揾到去通去火场最佳嘅一条路线，咁仲喺佢哋救完火之后咧，亦都系带住啲消防员咧安全咁样落翻山啊。咁啊好意外咁样成为咗呢一个救火行动当中咧一只四脚嘅响度啊。咁呢件事就发生喺科罗拉多州全啊。即是 Colorado Springs 的附近一个叫做 Rock Creek Canyon 的地方。当地因为之前就受到一些雷击，就引发了一些小山火，但是这个火势也都一度是蔓延去到大概五英亩左右，所以消防员就是要徒步走到山区里面去进行这个救火的工作，甚至乎都要出动到一些直升机去到投水弹帮手救火。咁負責呢一個救災行動嘅呢一個嘅救火，因為野火應變部門啊，呢個團隊嘅主管啦，咁佢就話咧，因為呢一隻山羊高地啦，佢係對山區嘅地形係非常之熟悉嘅，咁同埋咧，佢一路引領住消防員喺前面喺行嘅時候咧，其實佢不時都會停低落嚟咧，佢喺度咩咩咁喺度叫啦，好似就係一路叫住大家嗱，你快啲跟上嚟啦，跟住我啦咁樣，咁佢亦都係帶住呢一個嘅消防隊，唔係去到一個行最容易可以去到火場嘅路線咧，亦都係幫佢哋慳翻好多嘅時間啦。咁消防员咧，大概就花咗三个小时就完成到呢一个嘅防火线嘅开发啊，即系佢哋可以揾到呢一条点样可以最直接可以救火嘅呢一个路线啦。咁同埋咧，亦都系清除咗一啲咧系可以被即系有机会再系被燃烧起嚟，再令到个火势更加大嘅一啲嘅草地范围啦。咁所以咧，当佢哋准备去撤离嘅时候咧，这个高梯咧又再次出嚟咯，然后咧就喺前方带住佢哋咧，点样样可以顺利咁样系离开呢一个比较陡峭嘅山坡啦？点样样可以翻翻去佢哋嗰个火场比较安全嘅位置啊？咁佢哋当地嘅消防局咧，其实事后咧亦都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分享咗呢一只山羊高梯咧陪住消防员嘅一条影片啦。咁佢哋仲好幽默咁样写话咧，嗱，每一支队伍咧都需要一位好嘅领导嘅，而我哋今次呢个领导咧，好明显就系有四只脚嘅、哦。咁另外咧，消防局佢哋都喺度话啦，虽然啊唔知高帝系咪准备好领取呢个消防勋章啊，但系咧佢哋唔会完全否认呢一个可能性嘅、哦。咁另外高帝嘅主人亦都话咧，咁呢一只其实只系得四岁嘅尼日利亚侏儒山羊咧。其实本身天性就非常之亲近人嘅，亦都好中意同人互动噶，同我哋平时喺野生见到嘅一啲羊或者其他嘅野生动物系非常之唔同噶。咁同埋咧，可能佢系可以察觉到消防员佢哋非常之辛苦啦，所以喺一路陪住佢哋嘅时候咧，亦都会同佢哋做好多一啲嘅得意嘅动作啦，令到佢哋系带嚟好多嘅欢乐噶。咁消防员佢哋都话，如果今次嘅救火系冇高帝去帮手嘅话咧，佢哋嗰个救火嘅紧张程度咧就会多好多，咁同埋咧亦都系会比较困难啦。咁因此咧，高帝嘅帮忙咧，亦都成为咗佢哋呢一个非常之辛苦、非常之艰难嘅任务当中咧一段非常之难忘嘅回忆嚟噶。咁其实咧有好多小动物咧都对我哋嘅即系对佢哋主人或者对我哋人类咧系非常之友善嘅。咁相对亦都系有好多主人咧，亦都非常之关心、非常之宠爱自己嘅宠物啦。 甚至乎见到佢哋有危险嘅时候咧，都会系奋不顾身咁样去救佢哋嘅。例如我哋加拿大近日咧有一个农场嘅女主人啊，因为佢见到咧佢所养嘅一只又系羊仔嚟噶，佢农场养嘅啲羊仔啦，咁一只羊仔咧就俾一只美洲狮冲咗入去农场里边攻击啊，咬住咗嗰只羊仔嘅颈部啊，咁呢个女主人咧非常之犀利，狮子嚟嘅，佢唔系唔惊噶，但系佢当时非常之叫做人哋爱子心切，佢就爱佢嘅宠物心切，佢就一脚将嗰只美洲狮咧就踢走咗，咁啊好在嗰只美洲狮咧就始终都系一只比较体型偏细，可能属于都系比较幼年嘅一只狮子啦，咁所以咧喺个主人攻击咗佢之后咧，佢就即刻走咗去啦。咁主人咧亦都成功系将佢心爱嘅山羊咧可以救得翻嚟啊！咁其实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危险嘅事情，因为我哋北美呢边的确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野生动物啦。除咗头先话美洲狮，就算我哋温哥华市面上其实可能好经常都会见到一啲嘅 coyote 啦、土狼啦。其实今年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啦。今年嘅呢一两年都系噶，啲土狼咧系越嚟越唔惊人噶。嗱，好似我哋自己，我喺电台附近呢一边嘅，即系我哋办公室范围呢边啦。有阵时可能夜晚做得比较夜，出去外面嘅时候咧，都会见到有土狼嘅出没啦。咁甚至乎咧，仲喺我哋呢个 building 嘅 parking 里边见过佢走咗过嚟添。咁所以大家如果往后喺街上面夜晚嘅时候咧，都系见到一啲野生动物。都是要尽量注意一啲啦。咁同埋，如果你话真系见到土狼又可以点办呢？可以将自己咧变得更加企直嘅人，高大啲，同埋恶少少，可以用一啲声响嚟到吓走佢哋。咁啊，希望可以尽量保障到自己、自己嘅小朋友或者自己嘅宠物咧，都可以安全啦。嗱，咁好啦，睇睇时间，而家已经嚟到就嚟10:57。咁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嚟到尾声噶咯。一阵间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听日早上知盈知美10:00就轮到有 Linda 梁丽晴嘅出现啦。亦非约定大家，我哋下个星期三再见咯，拜拜。
1: 知盈知美10:00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为迎接夏季嘅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3: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2: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3: 令你嘅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4: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0: 呢、这个节目系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6: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会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今日我哋讲嘅就係关于礼物。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 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呢一个就係特定嘅赠与咁解。若果我哋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係想特别留俾某一个受益人嘅话，你绝对可以在遗嘱入面写到明。但是提一提大家，若果这件物件没了的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不想有任何拗叫，不想有任何的争议。第二样东西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的部分。这个就是当我们扣除了所有的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0: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上昼11:00。
3: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8: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嘅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3: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8: 营业时间由下昼4:00到凌晨1:00。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9: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钢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WestJet 空中服务员以 99.4% 的票数支持罢工，工会最快会8月2号发动工业行动。数以千计准备于8月长周末假期出行的旅客可能需要重新安排行程。WestJet 空中服务员通过罢工授权，最快可以在8月2号合法地罢工。代表4400名公司主要航线班次的服务员，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说，今次的投票率达到 97.3% 的成员参与。若果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将无法运作，意味着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于多个省份的长周末前夕出现大规模停航。根据联邦劳工法例，劳工纠纷的冷静期届满后，资方可以由8月2号开始实施停工，无论工会或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前72小时发出通知。因此所有旅客可能要到7月底才能够确定8月初的航班能否如期出发。WestJet 与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要航线航班服务员的薪酬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的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号生效，直到2025年经已届满。WestJet 行政总裁 Alexis Wan Hansworth 表示，由于上一份合约在新冠疫情期间签订，薪酬经已落后通胀，新的合约需要确实作出重大改善。工会方面就指出， WestJet 虽然是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但空中服务员薪酬却属于业内偏低水平，有必要大幅改善待遇。事件与加航去年夏天空中服务员纠纷互相类似。航空业管理专家表示， WestJet 早经已知道薪酬问题迟早会浮现，但一直未有追上加航近年改善员工待遇的步伐，认为目前薪酬水平难以接受。工会都批评公司现行薪酬制度过时，平均每名空中服务员大约有35小时工作时间是不获薪金，包括是乘客登机、落机和航班在地面延误时间提供服务等的工作。资方就反驳，现行制度属北美航空业普遍采用的薪酬模式，并强调根据现有合约，空中服务员所有工作时数均经已获得薪酬。经历数个月围绕温哥华白浪足球队未来是否留在温哥华前景焦虑之后，球迷可能会看到一丝希望。据报道，该球队经已向营运 BC Place 体育馆的省级公营企业 PAFCO 和省政府提出接管体育馆的建议。报道说，他们将争取负责场馆营运并掌控比赛日期，到时白浪队将获得更大的收入控制权，而收入不足正是他们目前被迫离开温室困境的主要原因。其他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的收入与白浪队收入存在巨大差距。长期以来，白浪队一直面临收入上的挑战。联盟方面表示，赛程安排和场馆使用方面的营运限制，给球队造成难以维持的局面。之前温哥华白浪队不得不将主场比赛安排在省府域多里市，划去了美国波特兰。未来控制了 BC Place 体育馆，令到球队可以知道需要哪些日期，而不是去预订其他地方。对于那些想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球迷来讲，这个将会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有球迷表示，他们经已焦急了一段时间，很高兴看到事情终于有进展，让他们看到球队留下来的希望，而不是搬到拉斯维加斯。一个由白浪队球迷组成的独立团体说，正如他们在其他体育项目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其他城市所见，场地冠名权对球队的营运方面来讲是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温哥华白浪队亦都能够从球场营运中获得特许经营权、停车场管理权和广告收入机会，这个是一件好事。虽然白浪队尚未正式宣布竞标，但是球队重申他们正在考虑所有方案。香港地盘禁烟法例今日星期五生效，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涵说，即日起执法，不设缓冲期和警告期。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2: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政府以先订立后审议的形式提出地盘全面禁烟，涉及修订三项相关附属法例的决议案，立法会大会下午审议。 规例定明建筑地盘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吸烟者可以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必须确保冇人喺地盘内吸烟，违规嘅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元。若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涉事嘅东主或者雇员可以被起诉，东主可被罚款300万元同监禁6个月。雇员就罚款15万元同监禁6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修例系要定明承建商嘅责任，减低火警风险。多名立法会议员都表示支持修例。身兼内务委员会主席嘅金融界议员陈振英话：今次修例喺国际上有示范作用。唔少议员表明支持修例嘅同时，亦都关注新规例嘅执行细节，包括地盘范围嘅定义、承建商嘅权责、罚款金额嘅阻吓力等，期望当局制定清晰嘅作业指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4: 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我的兴趣是唱歌，最喜爱的歌手是邓丽君，最喜爱的动画电影是哪吒，我的愿望是平安喜乐，决赛歌曲是邓丽君的情人的关怀，我现在的清唱歌曲是在水一方。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的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多谢大家。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周逢基。
5: 星期三的早上11:07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今天我们的老朋友来到直播室，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董事长罗永光先生。罗先生早晨。
6: 早晨，周逢基，各位听众早晨。
5: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昨晚睡觉会不会觉得好像都挺热的？
6: 挺热的，如果刚刚过完个小暑嘛。
5: 是啊，怪得知啦，有个暑在这里。那么即是飲食方面都要注意一啲先得啦。
6: 今年咧就個天氣其實有少少特別嘅，即係凍啦，即係都小暑嗰日都凍嘅喎，都唔熱嘅。
5: 即係佢一早一晚嗰時都十幾度㗎啦。
6: 所以咧呢啲咁嘅情況咧就好容易就反而好容易感冒。
5: 會感冒
6: 嚇。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因為
5: 好啊。
6: 我哋大自然的環境咧，同我哋身體咧就息息相關啦。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要講關於我哋中醫咧，即係講到五色、五味、五臟同埋五官同埋五行咧之間嘅關係啦。
5: 好啊，咁何為
6: 首先咧？嗰位五行咧，就大家我諗咧都好經常都會講噶啦，就係、是、五行嘅意思咧，就係、是。金木水火土啦，嚇咁呢個咧就為五行啦。咁我哋中醫咧就即係以往咧嗰啲前輩啊，或者係啲經，即係我哋所謂讀醫嗰啲書咧，都係好多時咧都利用我哋嗰、那個所謂五行啊呢啲咧嚟去解釋我哋人嘅身體。咁咧就有好多著作咧都會將呢啲咁嘅。五行啊，利用我哋身體嘅所謂五臟啊，咁咧大家配合啦。包括咧，好似《黃帝內經》啦，即係我哋讀中醫嘅時候咧，就呢啲書咧，基本上都要接觸噶啦。咁呢啲咧都有講到所謂五行。咁佢嗰個目的咧，都係話令到咧我哋要學醫嘅人啊，或者我哋對中醫有認識，即係想認識的人呢容易呢 去吸收，容易去配合。五行呢所謂金木水火土呢就跟我們的五味啦，所謂五味呢我們都有經常有說呢，就是酸甜苦辣鹹啦，這些都是五味啦。亦都呢所謂五味之後呢就是配合回我們的所謂的五臟啦。五臟呢就是心肝脾肺腎啦，咁呢個就五臟啦。咁呢啲咧就係全部咧都係有配合翻我哋個身體個形狀等咧。我哋學嘅時候咧容易咧記得啲啦嚇。咁有啲人咧對於金木水火土咧就好有興趣，咁佢當你讀中醫嘅時候知道哦邊一度咧就係屬於邊一度啦咁樣。咁啊好似我哋嘅 五臟六腑啦。咁原本咧就六腑啦，同埋我哋咧依度咧用咧就只系用五腑嘅啫。咁
5: 咧
6: 就
5: 係少咗邊樣？
6: 肝膽啊、大腸啊、膀胱啊，同埋小腸啊呢啲啦。
5: 嗯。
6: 咁咧利用咧我哋嗰、那個喺我哋嗰個所謂咧五行之中咧，所謂金木水火土、有產生咧所謂相克同埋相輔嘅作用，去配合咧我哋去治療嗰個作用，
5: 係即係金又克乜嘢？
6: 係啦，譬如水又克乜嘢啊？係啦，即係呢啲方法咧，就係等大家咧去配合去我哋身體咧嗰個五臟六腑嗰個治療嘅作用啦嚇。
5: 咁佢五行對照我哋嘅五臟，即係乜嘢對乜嘢咧？
6: 係啦，譬如好似木。咁樣啦，其實呢啲講落之後咧，就會好多嘢講。
5: 即係木頭嗰個木喎，嚇。
6: 係啦，木頭個木，木咧就對個肝啦，火咧就對個心啦，土就對個脾啦，金就對個肺啦，水啊對個腎啦。咁當我哋大家咁樣睇嘅時候咧，覺得啊係，譬如好似腎咁啊，我哋好多時講腎水啦，
5: 係啊，
6: 咁就會知道哦係咁樣，咁好似。肺啦，咁啊好多时咧都会我哋咧就肺啊属金啊，
5: 哦，肺啊属金嘅，
6: 咁土就属于脾啦，就脾胃啊咁样，脾胃唔好咧，亦都我哋有时又会讲到，譬如话水土不服啊，咁其实咧就系脾胃个问题啦，
5: 就系脾胃，所以唔消化得唔好啦，去到一啲其他陌生嘅地方啊，
6: 系啦，咁啊好似火啦。火咧就屬於小腸啦嚇，咁啊，膽咧，膽啊屬於木啦，咁呢啲咧就係對配翻。咁除咗咁樣之外咧，我哋咧亦都係有所謂五音啊，五音之中咧就所謂有角啊、眉啊、弓啊、箱啊、羽啊，咁呢啲咧就係、當你學音樂嘅時候咧，你又會識得呢啲我哋以前古時嗰啲音樂嘅。依家就七個音啊嚇，但係以前
5: 哆唻咪發嗦
6: 係啦啊，咁呢啲咧，依五音咧就角啊、眉啊、弓啊、箱啊、羽啊呢啲咧，就以前咧嗰啲古樂咧就係用呢啲咁嘅去代替嘅。咁五味就講咗啦，另外就係五色啦，
5: 五色五種顏色
6: 係啦。咁啊，青嘅色咧就係入肝嘅。赤色咧就好似头先咁火，赤色即系红色咧，
5: 红色
6: 就属于火啦，就入火嘅。
5: 旧时叫赤色嘅，
6: 赤色咧会对个心啦。土咧，土咧就属于黄色嘅吓。咁土咧就入脾啦。咁即系话有时黄色嘅嘢咧都系会对个脾胃咧有影响啦。金咧，金咧就属于白啦。
5: 白色嘅
6: 咧，白色嘅嘢会入肺啦。水咧，水咧就系属于黑嘅，咁佢系会入肾啦。咁呢啲咧就系五色啦。咁另外咧仲有五气、哦，五气咧就系话风啦、暑啦、湿啦、
5: 燥
6: 啦，同埋寒啦。咁呢啲五气咧，亦都系会同我哋个身体嘅所谓五脏咧，会产生咧一啲影响啦。另外咧就系、是。五季啦，嗱，我其實咧通常咧講季節個季，通常係講四季噶嚇。
5: 係啊，
6: 咁喺呢個中醫嚟講咧，就有所謂有五季啦。
5: 點
6: 五季嘅意思點解咧？因為咧，其中一個季咧，一個季度咧叫長夏。
5: 哦，
6: 嚇，長夏咧，即係話咧，我哋嘅夏天咧係比較長啲嘅。長夏。就比较热啲嘅吓，
5: 即系春夏再加一个长夏，然后先至到秋冬
6: 系啦吓。咁所以咧，我哋中医咧有时咧对于呢啲咁嘅所谓五脏六腑啊，大家咧响治疗嘅时候咧都会配合翻个天气
5: 吓。
6: 咁另外咧就系话嗰个所谓五官啦，
5: 五官
6: 咧就系话好似我哋嘅眼啦。舌头啦、口啦、鼻啦、耳啦，都系配合翻咧我哋个身体咧，所以咧肝胆啊、大肠啊呢啲咁嘅位置咧，大家去配合都有影响嘅。 所以我很多时候就说、譬如肺就表于脾啦，即会影响同我哋个身体咧嗰、那个皮肤咧、有好明显嘅对比，譬如你个肺好咧、皮肤咧就自然靓啦啊，好似肾就表于咩咧？表于骨啦，即系我哋咧如果肾脏好咧、你嗰个骨骼咧就会强壮啦。所以好多时咧，我哋中医咧就冇所谓咧骨质疏松症嘅。咁我哋成日都话咧，你补肾啦，个肾好咧，啲骨质咧就唔会流失噶啦，就自然就会好噶啦。咁、呢个咧就系中医咧嗰个治疗嘅方式，就系咧同我哋嘅五色、五味、五脏、五官、五行咧之间咧系有一个咁嘅比例嘅。
5: 哇，好多个五啦已经吓，咁啊五行又同我哋嘅嗰啲五脏里边系对应嘅，咁啊五色又同我哋五脏对应，五味又同五脏对应嘅。
6: 系啊，咁啊不如咧，咁你仲有嗰个五声咧，即系呼啊、笑啊、歌啊、哭啊、肾啊呢啲咧，都系同我哋个五脏咧有关系嘅。
5: 哦，咁你有时睇视频咧，有啲师傅教咧，肝又应该读。嗰、那个音出嚟，如果个肝唔好咧，就经常读呢个音啦。咁即系原来唔同嘅声音发出嚟咧，对我哋嘅五脏咧都系有帮助嘅。
6: 冇错啦，所以咧我哋咧响嗰个中医咧响治疗你呢啲咁嘅所谓五色五味五脏五官咧，一般嚟讲咧，我哋就响你譬如去睇中医啊，或者我哋有时讲嗰啲读书啊呢啲咧都。未必有咁詳細咧去講嘅，咁只不過咧就係話有啲學者咧，佢哋咧就會仔細啦，做咗一啲表格出嚟啦，即係等人哋咧知道咧點樣去應對啦。例如好似啊，你個成日咧好容易咧骨折啊，或者咧成日咧所謂有骨質疏鬆症啊，咁我哋咧就會建議咧佢多啲咧食一啲所謂補腎嘅嘢。例如咧，佢個皮膚唔好啊，成日咧好多，例如好多濕疹啊，或者容易咳啊，有啲喘啊，呢啲咁嘅情形咧，咁我哋咧就會着重咧同佢個肺，由個肺嗰度去治療啦。咁呢啲咧就係喺我哋中醫嚟講咧個治療嘅方式咧，即係話你係屬於邊啲嘅？譬如好似眼啊呢啲咧，咁我哋都會。知道咧，眼咧亦都同个肾啊有关系啊，咁样。咁所以咧，响我哋中医响呢度嚟讲咧，就系话佢好详细一个表咁样啦。咁呢个表咧，我到时咧会放上我哋嗰个群组入边。
5: 好啊，好啊，
6: 有
5: 兴
6: 趣嘅人咧，
5: 了解下
6: 就可以慢慢去了解下，因为咧。
5: 哇，好多
6: 睇落都好多嘅，好复杂。
5: 系啊，睇到眼都花埋啊，譬如边样对边样啊，咁样样佢都有晒嘅吓。
6: 系啦。
5: 我想可能呢啲可能而家嘅中医理论里边都
6: 有嘅
5: 划分出嚟嘅，
6: 呢啲系基本上都要读嘅，虽然咧就有时好似好简单咁样即系读过啦，咁但系咧当佢越读越深嘅时候咧，你慢慢咧睇翻转头咧，就嗰个深度咧，你会觉得咧就好奇妙嘅。
5: 所以真系咧，中华文化，尤其系我哋中医啊，真系博大精深啊！如果真系要认真学，我谂即系嗰几年嘅中医嘅课程咧，都未够啊，都要仲要慢慢咧。
6: 同埋要自己多啲睇书咯，
5: 系啦，
6: 多啲睇书咯，因为书本咧有好多时唔好讲话其他啲医书啦吓，你净系《皇帝内经》你去深入咁去研究咧，都
5: 要花好多时间，
6: 需要好多时间嘅。
5: 好嘅，咁啊睇睇时间啦，我哋又少休一阵啦，转头翻嚟咧，罗生再同大家讲啦。
7: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8: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7: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8: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7: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8: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7: 有心唔怕迟，
8: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7: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8: 列志文604 4-231-8120，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9: 攻啊攻，反抢攻！
1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9: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3: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4: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3: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4: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健康之门，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啦。今日咧，罗生系根据我哋中医嘅五行啊、五色、五味、五脏、五官等等咧，就讲下佢哋互相之间嘅关系吓。
6: 咁、我哋咧就抽过咧就五味同埋五脏之间关系啦，因为呢个咧比较我哋咧日常咧都会容易接触到嘅，咁啊容易。听众比较容易明啲啦吓，
5: 系嘅。
6: 首先咧就系讲关于嗰个五味同埋五脏之间嘅关系啦吓。
5: 系、
6: 啊。其中咧五脏同埋五味咧，如果你唔均匀嘅话咧，你就会影响到咧伤及我哋个五脏啦吓。咁首先讲酸啊，酸生肝、啊，酸嘅味咧系有增强消化嘅功能。同埋咧，保護肝臟嘅作用嘅嚇。
5: 係，
6: 如果經常咧唔食嗰啲咁嘅酸嘅嘢咧，咁咧會令到咧消化咧就冇咁好噶啦。但係咧成日食得太多咧，又會傷到個肝喎。所以大家咧，當你食嘢嘅時候咧，用量咧要平均啲啦嚇。
5: 耐唔中食下啦，嗬。
6: 係啦，係啦。因為咧佢嗰個酸味咧，除咗咧可以令到咧你嗰、那個。肝脏咧会增强之外咧，亦都可以预防感冒嘅。
5: 哦，咁好嘅，
6: 亦都咧有降血压啦，同埋软化血管嘅功效啦。同埋酸味嘅咧，主要咧就系、是、个作用咧，就本身咧系有软坚嘅作用啊。
5: 软坚即系而家成日话
6: 软化嘅作用，
5: 系嗰啲结节嗰啲，佢系软化佢嘅。咁啊，酸嘅嘢飲食又有啲咩嘅食物係酸？
6: 其實酸味嘅嘢咧都好多嘅，例如好似烏梅啊、酸梅啊呢啲咧都屬於酸嘅。但係有一樣嘢咧就要大家亦都要留意啦，譬如好似檸檬咧，個味咧雖然就酸，但係佢係屬於鹼性嘅。
5: 即係咁
6: 響我哋中醫嚇，響我哋中醫咧個藥材嚟講咧，屬於酸味嘅嘢咧就頭先講啦，有酸梅啦、石榴啦。红即系呢个番茄啦，系啦，山楂啦，橙啦，咁呢啲咧都系属于酸嘅嘢。
5: 酸梅好似冇见唔到有得卖噶系嘛？
6: 酸梅就响中药铺有得卖，
5: 中药铺有嘅。
6: 咁你甚至乎好似华梅啦，佢都系属于酸梅，但系华梅咧，佢因为用啲糖叶制过啦，
5: 系
6: 咁，所以咧佢就变咗甜多啲啦。咁啊，橙啊呢啲都属于酸性嘅。咁逢系酸性嘅呢啲一类嘅嘢咧，佢有含有嘅维他命 C 咧，一般嚟讲咧都比较高啲嘅。
5: 咁啊，呢个系酸噶啦。
6: 咁另外酸咧有一样嘢咧，好多人中意嘅就系因为佢酸性嘅嘢咧有抗衰老嘅作用啊。
5: 哦，咁啊食多啲吓。
6: 同埋有对嗰啲植嗰个动物硬化呢啲咧都有。 軟化的作用。
5: 所以有些人吃飯的時候就給一些醋啊，給一些豉油撈起來，可以點著肉來吃，這樣的不知道有沒有幫助的，
6: 都有的。這個酸味啦，
5: 是
6: 苦啦，苦呢，苦呢苦啊入心嘛，所以有時呢就是，有時我們都說苦口婆心啊，就是這個原理啦。中醫認為呢，苦的味的食物呢有舌，舌即是有排舌的作用啦，亦都能夠燥啊，燥的意思又可以呢所謂燥濕啊，
5: 燥濕
6: 即是可以將你的濕氣呢將它呢去化解啊，苦味的嘢啦，亦都能夠呢所謂有堅陰，堅陰的意思呢有助長你嗰個譬如腎臟啊呢啲咁嘅作用㗎啊，同埋呢有所謂有除濕啊利尿嘅作用啦，咁中醫對嗰個苦味嘅包括食啊同埋藥啦呢啲呢有包括有咩呢，有骨皮啦，骨皮即係橙皮啦，
5: 即是金骨啊，金骨皮之类的那
6: 些，苦杏仁啦，苦瓜啦，百合啦，它这一类的东西它可以防止那个毒素的积累，可以治疗各种的疮症，那个苦味啦，金啦，金呢就入皮啦，金即是甜啦，
5: 即是甜，
6: 是啦，甜的味呢是入皮的，甜的食物呢就主要的作用呢就有保养气血和补充热能，解除疲劳的作用的，所以有时呢有些人血糖低的人呢要吃少少甜的东
5: 西，那就马上恢复
6: 了。有些人有血糖低又会晕的时候呢，你即刻吃些糖的话呢它就可以呢即刻呢产生热能了，也都可以有帮助呢解除疲劳的作用，亦都咧甜嘅嘢咧，亦都有调胃同埋解毒喎。咁咧，我哋一个好简单嘅一样嘢，譬如好似食嗰啲白果啦，好多人咧惊嗰啲白果咧有毒啦。咁但系咧白果煲糖水咧就唔使担心啦。
5: 嗰啲糖可以帮佢解。
6: 冇错啦。咁有时好似有时我哋有啲人中嗰啲所谓走毒啊。咁多用啲紅糖啦，煲姜水咧，都可以解酒毒噶。咁呢個咧就係甜咧有解毒嘅作用噶嚇。咁另外咧亦都有要有舒緩嗰啲痉挛即係抽筋嘅作用啊。所以我哋用嘅紅糖啊、龍眼肉啊、蜂蜜啊呢一類嘅嘢咧，都係有對嗰個脾胃咧有幫助嘅作用。咁但係咧當然啦。我哋所有嘅食物都唔好過量啦，
5: 係啦，
6: 過量咧就有，有時有血糖太高嗰啲人咧，更加要小心啲啦。
5: 而家好多人都唔夠膽食咁多甜品啊嗰類嘅嘢嘅嚇，咁啊睇睇時間咧，不如咧我哋聽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同大家介紹啊。
6: 好啊，
15: 穿梭電影重温名曲，萬眾期待。金鑽919 Live 演唱會門票即將發售，歡迎火速預訂。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新聞提要，
17: 各位歡迎收聽11點半新聞提要。加拿大央行今早第六次維持基準利率在2025不變，符合市場預期。美伊衝突再度升溫，零售汽油价格回升，分析预料未来数星期油价可能进一步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认为俄乌冲突会期任期内结束。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18: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9: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8: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0: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2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
2: 城、帕米尔斯甸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20: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2: 全程4-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20: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1: 由32万一拍文到80万一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健康之门，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第三 part 的健康之门。除了和大家介绍五种味道的对我们的五脏的关系之外，亦都开放我们的热线604-267-1320，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跟罗先生聊天。正话罗先生就是讲到
6: 酸苦，
5: 酸苦甘，
6: 系啦，
5: 甘即系甜吓，
6: 系啦，咁啊讲埋咧就系辛辣，
5: 辛
6: 即
5: 系
6: 辣，
5: 辣
6: 辛辣啊，
5: 嗯，
6: 咁啊辛辣咧就辛嘅味咧就终于认为辛嘅味道咧就有发汗嘅作用啊，
5: 发汗，
6: 咁我哋都有时啊，哇辣嘅时候辣到出汗啊，
5: 系啊，嗰一支啊有啊，
6: 系啦，所以辛咧就有发汗嘅作用啦，
5: 嗯，
6: 同埋有理气嘅作用啊，
5: 嗯，
6: 即系发汗之中咧就会有理气啦。即系会令到咧你个气啊畅顺啊咁样啦。
5: 哦，
6: 咁我哋咧响食物嚟讲咧，边一啲为啲辣啲咧？就系好似姜啦、葱啦、蒜啦、辣椒啦、胡椒啦。
5: 嗯，
6: 呢啲咧全部咧都系辣嘅嘢嚟噶吓。
5: 系。
6: 咁啲辣嘅嘢咧，佢个食物咧有咩作用咧？佢其实咧有保护血管嘅作用。
5: 哦。
6: 亦都有调理气血、疏通经络嘅作用啦。
5: 嗯，
6: 咁呢个咧就我哋可以咁样去理解咧，就系话疏通啦。当你咧食个好辣嘅时候咧，会刺激到你入边咧啲经络咧运行啊吓。咁所以有疏通经络嘅作用啊。
5: 哦，
6: 经常食用嗰啲辣嘅嘢咧，可以有预防咧风寒嘅感冒啦。
5: 嗯，
6: 同埋咧但系咧亦都要留意一样嘢咧，就系、是、有一啲。便秘啊，或者有痔疮啊，或者咧佢嗰个肾嘅功能比较衰弱嘅人咧，就唔系好适宜食嘅。
5: 嗯，
6: 咁所以咧，我哋五味咧之中咧，我哋咧自己嗰个感觉咧要好重要。咁我哋讲埋呢个啦，
5: 讲埋呢个咸先啦，系。
6: 咁咸咧就入肾啦。
5: 嗯。
6: 咁所以咧，五味之中咧。咸咧，其實咧係五味之中嘅之冠嚟嘅，即係話咧佢係好重要嘅。
5: 嗯，
6: 鹹味咧，所謂百吃不厭，因為我哋好多時咧煮餸啊或者調味嘅時候咧，鹽咧真係可以話佢好重要嘅。我哋以前咧睇翻啲歷史啦，啲鹽商咧都即係嗰個。嗰、那個鹽咧，嗰、那個重要性咧，大家可以睇到啦。
5: 如果唔食鹹嘅，佢哋話冇力嘅個人。
6: 係啊，咁中醫咧認為咧，佢咧嗰個鹹味咧，佢調節人體嘅細胞同埋血液嘅滲透啦。
5: 嗯。
6: 同埋咧，會令到咧你個身體咧會保持咧正常嘅新陳代謝啊。
5: 嗯。
6: 鹹味咧，亦都有泄下嘅作用，即係話咧。它本身咧會令到咧你個幫助你個排泄啦，
5: 哦，
6: 亦都有軟堅嘅作用啊，散結啊，
5: 嗯，
6: 譬如有啲痰火滑啊呢啲咧，有時咧煲一啲鹹瘦肉湯啊，喉嚨痛啊呢啲咧效果係非常好啊，
5: 因為瘦肉粥啊
6: 散結嘅作用係啦，
5: 嗯，
6: 所以咧鹹味咧係認為咧就係話喺五味之中係最重要嘅一樣嘢啦。
5: 嗯，
6: 亦都咧有降血壓嘅作用嘅嚇，但係咧亦都有升壓嘅作用。所以咧，當你有血壓高嘅時候咧，太鹹嘅嘢又唔適宜食嘅。
5: 又唔食得㗎。
6: 係啦，咁鹹味嘅嘢食物咧就包括咧有 海带啦、紫菜啦、海蜇啊，呢啲咧都属于咸味嘅质嗰、那个质素嚟嘅。
5: 嗯，因为嗰啲咧就喺海水都系咸噶嘛，嗬。
6: 系啊系啊，
5: 嗯，
6: 即系海产啊呢啲咧，
5: 系啦，海产都系啦，
6: 系啦，
5: 嗯。好啦，咁啊，讲完咗呢个
6: 五味，
5: 各种嘅味对我哋五脏吓，同埋所发挥嘅作用之后咧，我哋可以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咁啊，记得咧，我哋热线号码咧就系604-267-1320嘅。首先咧，听听呢一位啊，金太先啦吓。金太，早晨。
1: 系早晨。
5: 你好，你好，金太系咪？定系？
1: 佢系咪？啊，姓金啊，
5: 系姓金嘅
6: 吓，金生，
5: 金生又得，冇问题。
1: 系我太太咧，佢咧就话近呢半年咧个肚腩一味胀胀到个波咁，但系又照个肠咪一验过晒，又冇问题喎。但系个肚咧就系成日都好似个波咁大，咁唔知系咩问题咧？请问
6: 咁佢本身有冇咩唔舒服啊？
1: 本身有冇咩？
5: 佢有冇感觉到自己唔舒服啊？个肚腩咁大之后，
4: 腰骨痛啊！
1: 你讲啊！
4: 系早晨，
6: 系早晨，
5: 你好，金太。
4: 我咧就腰骨又痛啦，行路行叉住腰咁样行啊，咁咧就只脚咧就肿到直晒嘅，吓、
6: 哦，
4: 个人直情系水肿啊！
6: 咁你有冇本身有冇去睇过医生啊？
4: 睇过啦，做过肠啊，成医生话，西医话乜都做过咯，冇办法啦，咁讲。

0: 因为在我们中医来讲呢，认为呢这些呢跟你那个肝肾呢有关系的。
1: 哦，咁样。
0: 所以呢我建议你呢去找一个自己熟悉的中医呢去看一看，应该呢会帮得到咯。因为你已经是影响。
1: 是
0: 啊，因为影响到我神。乜嘢
1: 要迟啲啦。
2: 罗医师就我哋有朋友喺香港呢，佢就知道有一个又係咁，就西医同佢呢吉支针就去放气喎。唔知係咪有呢回事呢，係咪真係啲气充满咗嗰度呢？
0: 有嗱，有可能係气，亦都有可能係水。水同气呢都会影响到咁样嘅。咁其实嗰啲所谓气呢唔係气嚟，嗰啲係风嚟嘅。
2: 是高来的
0: 风啊，
2: 风
0: 是啦。嗱，气和风呢同一样嘢，不过呢气呢就有用嘅，风呢就冇用嘅。咁另外呢、你食物方面呢要留意一下啦，即係菇类嗰啲呢尽量唔好食，嗰啲果仁啊嗰啲尽量唔好食，同埋食一啲暖嘅嘢。我建议你呢可以试下呢煲啲姜水飲下。
2: 煲姜水飲下。
0: 係啦。切底嚟讲咧，都系揾中医睇咧比较好啲嘅。
2: 问
0: 乜嘢啊？
1: 有冇咩点样嘅普通份量啊？罗医师，
0: 嗱，姜水咧要留意几样嘢。第一咧，你最好咧买嗰啲 organic 嘅姜啦，即系嗰啲有机嘅姜啦，唔好买嗰啲大肉姜。另外咧，你落嘅量咧就要视乎咧你接即系嗰个吸收嘅程度。如果你吃得辣啲嘅，你咪落浓啲咯。如果你唔系好食得辣嘅，你就淡啲咧，一样有效嘅。咁另外咧，姜咧，有啲人咧就好容易咧，食完姜之后会燥啊，会令到譬如便秘啊呢啲咁嘅情形嘅。咁你要自己留意一下啦。
1: 犀利噶啦，经已。
0: 哦，咁你又要留意一下呀。你煲姜水嘅时候咧，要煲耐啲，唔好滚几滚，最好咧要煲三个钟度先饮。
1: 3个钟，
0: 系啊，
1: 哦，
0: 不过你彻底嚟讲咧，你个情况咧，其实可以咁讲都几严重啊。咁我建议你咧，最好嘅方法咧，都系揾个中医睇下，比较安全啲。
1: 需要
0: 嘅，
1: 系啊，哦，
0: 吓、
1: 好，
0: 好过你自己咧，你自己煲嘢饮，我觉得咧，去揾个中医咧，帮你睇下咧，仲比较安全啲，好嘛？
1: 好嘅，唔该晒，唔该晒，
3: 好多谢啊，金生金太吓，咁我哋跟住咧就
2: 系，
0: 好，
2: 唔该罗医师，
0: 好，唔该，
3: 拜拜。跟住我哋接听嘅呢位咧就系梁太啦吓，梁太你好，啊梁太听唔听到吓？梁太
4: ，hello，
3: 系到你啦，你请讲啊。
4: 啊，系我系咪？
3: 系啊，梁太，
0: 系讲啊。
3: 喂，点解
4: ？Hello，
0: 系，你讲啊。
4: 哦，
0: 阿陈女士系、
4: 我想问下你咧，我呢排咧就好攰啊。
0: 系
4: 攰到我咧，即系一食饱咧，我都瞓觉。寻晚黑咧，我一食饱咧，一路咁坐喺度，咁开着个电视嚟睇，一路咁瞓到今朝嘅5点钟咁坐度个电视啊，继续咁开着。咁系咩原因呢？
0: 个原因呢，
4: 我屋企种咧有啲苦瓜，咁我摘咗嗰啲苦瓜叶，可唔可以食得啊？
0: 苦瓜叶食得嘅，嗱你嗰个情况系咁样嘅，你个人咧湿气好重，湿气重啊，脾胃唔好啊，所以咧你就好容易咧攰。咁我建议你咧，嗱呢个咧要靠你个意志啦。就不要说呢一味依赖的药物啦，意志的意思是说呢你吃完饭呢就不要坐在那里，应该呢就要去行下，不要坐在那里看电视。因为你这些情形呢，你越坐你就越觉得越累的。你每一次呢吃完饭又好，你觉得累的时候呢你就要起身去行下，不要因为觉得累呢就在那里坐，因为你越坐呢就越累，你个身体的血液的循环就越慢嘅。

0: 天气咧比较系容易攰啲嘅原因就系因为天气热啦，我哋饮嘅水分多咗啦，加上你脾胃唔好啦，于是咧你个湿气就会好重啦，呢湿气就会令到你个人咧好攰嘅。
1: 哦，咁我去做物理治疗，有冇帮助咧？
0: 帮助不大。
1: 哦，
0: 你自己做运动咧？ Okay.帮助就好大啦。
1: 哦，
0: 即系你食完饭就喺屋企度行下，唔使一定要出街行嘅，喺屋企度自己行下，踱下步啊，喐下，咁咧你对你个帮助就好大嘅。
2: 你甚至原地踏步都得。
1: 糖人嘅汤水啊，咁食煲嚟食有咩汤水可以帮助？
0: 可以，你可以咧煲啲北芪、云苓白术、杜仲。
1: 哦、oh, ，OK，
0: 煲呢啲饮啊，因为呢啲咧佢本身又去湿健脾啦，亦都可以帮助你个血液循环啦。你呢啲情形，因为你个湿气太重啊，令到你个血液循环咧慢啊，所以你会觉得咧个人好攰，同埋咧会觉得有啲肿嘅情况嘅。
1: 哦、
0: 自己喐动多啲，
1: okay,
0: 做啲运动吓，朝头早早啲起身，夜晚唔好咁夜瞓。
1: 哦、oh, ，OK。
0: 好嘛，
1: 唔该晒，
0: 好，
2: 好多谢你嘅电话，咁啊睇睇时间，我哋又要少一阵，转头翻嚟咧，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嘅电话啦。
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9: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8: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8: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8: 健康之门，
2: 好啦，嚟到11:47啦，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最后一 part 嘅健康之门啊，我哋继续咧接听大家嘅电话嘅。咁啊，头先阿梁太嗰条线咧就走甩咗嘅，我哋而家咧听翻阿梁太嘅电话先吓。梁太你好，睇下梁太听唔听到。你好，你好。
12: 我想问一问罗生咧，啲人成日话羊肚菌咁好咧，其实羊肚菌有咩咁好噶？
0: 羊肚菌咧，佢第一咧就几好味嘅， 即系煲起咧，都嗰阵香味咧，好舒服噶。咁羊肚菌咧，原产地咧就系加拿大 B.C. 省嘅，即系野生嗰啲羊肚菌啊。
2: 哦，我哋依边嘅
0: 系啊。咁啊，佢咧就对肠胃咧就最好，同埋对我哋个肺咧都好好嘅。
12: 咁如果系羊肚菌咧，点样炮制，同埋加啲乜嘢料落去煲啊？即系嗰啲效功效好啲咧？我想问一下。
0: 嗱，佢本身咧嗰个味道咧都几浓啦。咁我哋咧，如果你要配啲中药材咧，我建议咧你可以落啲淮山啊、海竹啊呢一类嘢已经得噶啦。都唔需要落太多嘅中药配料嘅，咁啊，我哋煲鸡啊、鸡汤啊，或者系煲嗰、那个猪展啊，都得噶啦，已经。
12: 咁我想问下，大约系四五个人饮咧，通常落几多粒咁啊，先至功效好咧？
0: 咁呢个又冇所谓噶，有啲人中意，譬如中意多啲，即系譬如中意食嘅落多啲，或者你。有些人就觉得啊都几贵的，咁啊落经济啲，落少啲都得嘅。咁所以呢个又冇所谓。
12: 佢系咪要浸咗好，要浸好耐先至，甚至要劏开佢噶？
0: 就唔需要劏开，不过咧你浸完之后咧，尤其是嗰啲野生嗰啲咧，佢有啲好细嘅沙嘅，好幼嘅沙嘅。咁所以你咧要浸咧，大概我谂你都要浸过嚟两个钟之后，跟住咧你过几次水。如果唔系咧，佢有时有啲好幼嘅沙咧，你食嘅时候咧，惊佢即系会硬牙，咁所以咧，你最好咧就即系浸耐个零钟咧，我觉得就都 OK 噶啦，跟住就冲几次水。
12: 咁我想问下，你中国有冇出产噶呢啲羊肚菌？
0: 有啊，依家市面上好多咧，就依家个价钱平嘅原因，因为咧，中国云南嗰边咧培植咗好多啊。所以现在那些羊肚菌那些培植那些很便宜的。
12: 功效是不是一样呢？如果跟野生
0: 基本上应该没什么分别的，不过野生那些味道就好一点咯，味道啊。
12: 这样OK， 麻烦你。
0: 好，
12: 不
0: 客
12: 气。OK， 麻烦，拜拜。
2: 多谢你的电话。那我们再继续听听这位就是李小姐了。李小姐你好。
13: 你好啊，系咪我？
0: 系啊，
2: 请讲。
13: 想问阿罗生咧，前两晚咧，我就系突然间咧个人咧系发冷嘅，
0: 系。
13: 咁但系又check 嗰个温度咧系即系冇发烧，咁亦都冇话系周身骨痛，即系开头我以为系感冒啦，咁但系其实又冇话周身骨痛嘅感觉。是只是又觉得发冷，要瞓低张床嗰度。咁我唔清楚呢个问题系点样咧？
0: 嗱，发冷咧嗰个表现咧，其实咧，当你发冷嘅时候咧，原则上咧就应该系有少少发烧噶啦。咁发冷咧，产生发冷咧，
13: 但我 check 过又冇发烧喎。
0: check 过冇发烧。咁咧，另外咧，发冷咧，另一个因素咧系身体咧。其实就是给一个提醒你，你的身体是有问题的。那我就建议你呢留意一下，如果你那个发冷那个次数啊，即是会密一点的时候呢，你又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即是有时有些身体呢可能有某个地方呢有炎症，即是有发炎啊，或者有些什么变化呢影响到你发烧发冷。咁另外咧就係話女性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咧，你個本身咧嗰個經期，即係個月經啊方面咧有冇問題？咁呢啲咧都會令到個人咧會產生發冷嘅。
13: 哦，即係，但我就已經係
0: 收
13: 咗
0: 經
13: 啦，我係六十幾歲噶啦。
0: 係。咁所以咧要留意一下你個身體嚇。
13: 会唔会因为我之前咧发冷之前咧嗰大概两三个钟头之前咧，我就食咗一盒嗰啲纳豆啊。
0: 纳豆。
13: 咁我听咗会唔会同嗰啲纳豆有关咧？
0: 依个咧都好难讲啊，有时亦都会有关系。总之咧就系话你发冷咧嗰个情况咧就系话。给一个 warning 你，即是给一个提醒你，你的身体 可能遇到某一啲嘢咧，令到你个身体产生变化，叫你小心啲。
13: 哦，咁样
0: 系啦。
13: OK， 但系就即系唔知道，但系问题就唔知道佢
0: 唔知道咩嘅。有时譬如你话，可能你谂翻转头，可能你食个纳豆，但系亦都可能有其他食物令到你咁样都唔定嘅。
13: 哦，我即系食咗啲可能系变坏咗嘅食物咁。
0: 系啦，有啲人咧食咗变坏嘅食物咧，好快咧会有肚痛啊，或者有肚屙啊呢啲情形。但亦都有啲人咧就会好似你咁样，即系会产生发烂啊呢啲咁嘅情形。
13: 哦，
0: 总之就系一个提醒你，其实咧俾一个系啦，即系俾一个 warning 你知，俾你知道咧，哦，你个身体咧可能遇到外界啊，有啲嘢咧影响你。或者你自己本身咧个身体咧可能出现咗一啲问题，俾一个提醒你啫。
13: 哦 ，OK，
0: 好嘛，
13: 好，
0: 好。
13: 咁如果打脉嗰啲打唔打到出嚟嘅咧？嗬，
0: 应该都打唔到。通常咧，我哋嗱，其实咧听众都要留意一下咧，我哋中医咧所谓咧四诊咧就所谓咧望闻问切啦，切咧就系打脉，我哋切咧系。可以咁讲，系望闻问切之中咧，打脉系最后嗰一 part 嚟嘅。好多人咧就睇得电影太多啦，以为咧打脉咧好似即刻咧就知道你个身体个状况，其实唔系咁神奇嘅吓。所以咧就我哋打脉咧，只不过咧就系话切嘅意思，即系话咧切脉嘅意思咧，就印证翻你前边嗰三样嘢，望闻问嗰三样嘢。去大家咧去印证翻之前嗰啲病征嘅。
13: 哦 ，OK，
0: 好嘛，
2: 有时间最好睇睇中医咯，
0: 系咯。不过你如果唔系咁密咧，都唔使话即刻睇医生嘅。
2: 哦，
0: 即系如果你话咦呢轮点解突然间又好似发烂咁样咧？咁我就建议你睇医生咯。如果你话间中好耐先一次咧，有时我哋个身体咧。俾一个反应俾你咧，就系话俾你听，你自己要留意啲啫，吓，好嘛？
13: 嗯，好啊，唔该晒你罗医师。
0: 好，唔好客气。
2: 多谢你嘅电话。
13: 拜拜。
2: 拜拜，阿姨。我哋听埋阿张女士嘅电话吓。张女士你好，睇下张女士听唔听到？张女士，
14: 好。好。是两位好，我就想问一下罗医师，胆囊星应该怎样用呢？
0: 胆囊星呢，它本身又有解毒的作用，同埋亦都有止咳的作用。但是呢，我们用这些药呢，很多时候都会加上其他一起用的。为什么会突然间用问那个胆囊星呢？
14: 因为咳咯，有痰咯。
0: 咁一般嚟讲咧，多数咧会配合其他一起用嘅。
14: 应该配咩用啊？配百合啱唔啱啊？
0: 要睇你个症状，因为咧咳咧，我哋有分开热咳，即系有分开寒咳，同埋咧有痰嘅咳或者冇痰嘅咳。而胆囊星咧，
14: 非常有痰，同埋就系应该系有少少燥咳嘅。
0: 吓，胆囊星咧就系。針對比較熱性的咳咧，就效果比較好啲。佢本身亦都有化痰的作用嘅。
14: 係
0: 嚇，咁你咧要配乜嘢咧？例如可以配啲攞啲南北杏啊，呢啲咧都可以有配搭嘅作用啦。如果你係熱咳啊，但係亦都要根據你個身體個狀況咯。有啲人咧身體本身寒嘅，如果你膽囊星落得唔啱嘅話咧，可能咧會影響到其他問題咯。
14: 胆囊星是凉还是凉咳定热咳寒咳？系应该系俾咩咳嘅咧？
0: 系俾热咳嘅，
14: 系俾热咳。
0: 吓，因为佢性质咧都系属
14: 沟百合啱唔啱咧？
0: 百合，百合咧就入肺嘅，佢本身咧如果你系肺燥热咳咧都啱嘅。
14: 系，加啲麦冬咁啱唔啱咧？
0: 嗱，呢个咧嗱，你要谂下啦。你嗰个胆囊星本身都系凉噶啦，凉之中系属于寒凉嗰只嚟噶。咁如果你有麦冬咧，本身都系凉噶。如果你要睇你个身体个状况同埋你个咳嘅情况，如果你真系好燥热咳咧，你都啱。但系有时咧， 你自己觉得热啫，可能个身体系寒嘅咧。所以咧，我就成日咧都劝你哋咧，就唔好攞自己个身体做实验室。有咩事咧，就最好睇医生。
14: 咳咧，我有时咳咧，我食川贝啦，都几好嘅。川贝有时煲下苹果啊，咁都得嘅。
0: 吓，
14: 最近咧似乎好似唔系几得，咁咪试下胆囊星咯。咁佢哋又话胆囊星去痰，咁我咪又试下咯。咁、
0: 啊、
14: 我想请教下你，应该系放咩咳先啱咧？
0: 如果你问我咧，
14: 少少燥咳嘅。
0: 如果你问我咧，我就叫你唔好试，因为咧攞自己个身体做实验室咧系好唔值得嘅。
14: 咁应该点算咧？
0: 应该睇医生咯，
2: 睇医生啦。系啦，喺医生嘅指导下先。
0: 你睇医生或者你去店铺问下啲卖中药嗰啲人咧，教下你。
14: 我就系去店铺问，佢哋又嗌我食呢啲啦。
0: 因为胆囊星咧，佢有毒素嘅，佢系用囊星加嗰啲牛胆汁啊或者猪胆汁咧去制嘅。
2: 嗱，因为咧时间关系咧，就唔可以再继续呢、這个节目落去啦。咁我哋。稍后是会新闻报道的，如果有问题再联络罗生，怎样联络你好一
0: 点呢？听众可以利用我们公司的微信 WhatsApp 那个电话，就604-338-1963、
2: 嗯、
0: 你们上去之后在那里问，那我们很快会尽快去回答你们。我们大温有三间分行，一间在高桂林的恒基广场，一间在数理一百街的大统华里面，还有还有一间在百家店的。咁听众咧亦都可以咧，我哋百家店嘅电话咧就604-278-1633。咁我哋逢星期三休息，所以星期三就唔好打过去啦。咁、
2: 嗯、
0: 啊，逢星期三系休息。咁啊，听众亦都可以咧直接去我哋店铺嗰度啦。我哋每间分行咧都有中医喺度嘅。
2: 好嘅，今日多谢罗生，多谢大家收听。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15: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东西，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6: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5: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的。
16: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15: 哪处有得买呢？
16: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中午新闻专辑。
1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央行今早第六次维持基准利率在20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美伊冲突再度升温，零售汽油价格回升，分析预料未来数星期油价可能进一步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认为俄乌冲突会其任期内结束。
15: 加拿大新闻
1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8: 首先是本地新闻。加拿大央行今早第六次维持基准利率在202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方乐林报道。
19: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六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最新经济预测指出，随着今年春季油价急升带来的通胀压力逐步消退，预计通胀率将会在明年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央行表示，目前伊朗战事对物价的影响主要仍然集中在汽油和食品价格，暂未见其他商品和服务出现明显连锁反应。不过央行指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次升温，令国际油价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亦都增加未来通胀预测难度。经济方面，央行承认今年初加拿大经济表现的轻微萎缩感到意外，但是认为相关因素属于短暂性，预料随着影响逐步消退，加拿大经济将会在2026年余下时间恢复增长。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8: 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东风汽车公司是最新一家在满地可发布其电动车产品市场的中国汽车制造商。东风汽车星期三向加拿大媒体展示他们两款电动车的车型，该两款车型目前正在进行加拿大销售所需的流程认证，包括证明其完全符合加拿大汽车安全要求及监管要求。其中一款车型是 NanoBox 01，是一款形容为紧凑型的电动车，另一款是 Vigo， 是一款电动多用途越野车。根据东风汽车加拿大指定经销商 North World Industry 负责人介绍，这两款车型的售价都低于35,000元。他说希望为加拿大人提供价格实惠的车辆，该公司的目标是明年某个时候会推出这两个车型。卡尼政府和中国协议将允许每年进口49,000辆中国电动车，最高6个月配额是24,500辆。该局计划希望在5年内将配额提高到70,000辆。协议中其中一项条款规定，一半的配额将预留给售价低于35,000元加元的车辆。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数据显示，在新的关税税率下，五月有超过3,500部中国电动车首次进入加拿大市场。据报道，其中大部分是上海工厂生产的 Tesla 汽车。由中国汽车巨头吉利生产的莲花 Electra 是首批抵达加拿大的电动车之一。该个车型在本月初亦在满地可旧城区的媒体发布会上亮相。根据汽车专栏作家兼汽车年鉴主编沙雷特表示，莲花 Electra 起价是129,000元，这个显然不是消费者一直期待那种经济实惠的车辆。据报道，莲花计划今年在加拿大开设6家经销店。莲花的行政总裁冯庆峰在之前一次访问里面说，其目标仅仅是销售几百部汽车。路透社报道，一家为比亚迪寻找选址的顾问公司透露，比亚迪计划在加拿大开设6家经销商店。监管记录显示，比亚迪亦都正在启动加拿大进口两款私家车的合规程序。美伊冲突再度升温，零售汽油价格回升，分析预料未来数星期油价可能进一步提升。方乐林报道，
19: 加拿大多个地区星期三零售汽油价格上升，每公升加幅约5-10仙。分析预料国际局势持续紧张，未来几个星期油价可能进一步攀升。加拿大可负担能源协会主席 Dan Matic 表示，全球石油供应正逐步趋紧，不单止原油供应受压，汽油和柴油供应亦都开始短缺。他预计七月底至八月初油价仍然有上升空间。受到油价上升影响，不少驾驶人士表示生活压力增加。加拿大汽车协会调查显示，35岁至54岁的安省司机表示，油价变动已经影响日常生活和出行安排。星期三零售汽油加价，温哥华的油价仍然是全国平均最高，每公升约1.98。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度升温，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不明朗，推高市场对原油供应的忧虑。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一度升穿每桶$87，较去年同期约$66.8明显上升。市场亦都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威胁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布港口，增加全球石油供应风险，令油价短期内仍然有上升压力。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8: WestJet 空中服务员以 99.4% 的票数支持罢工，工会最快会8月2号发动工业行动。数以千计准备于8月长周末假期出行的旅客可能需要重新安排行程。 WestJet 空中服务员通过罢工授权，最快可以8月2号合法地罢工。代表4,400名公司主要航线班次的服务员，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话，今次的投票率达到97.3%的成员参与。若果空中服务员发动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将无法运作，意味着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于多个省份的长周末前夕出现大规模停航。根据联邦劳工法例，劳工纠纷的冷静期届满后，资方可以由8月2号开始实施停工，无论工会或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前72小时发出通知。因此，所有旅客可能要到7月底才能够确定8月初的航班能否如期出发。WestJet 与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要航线航班服务员的薪酬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的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号生效，直到2025年经已届满。WestJet 行政总裁 Alexis Wan Hansford 表示，由于上一份合约在新冠疫情期间签订，薪酬经已落后通胀，新的合约需要确实作出重大改善。工会方面就指出， WestJet 虽然是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但空中服务员薪酬 却属于业内偏低水平，有必要大幅改善待遇。事件与加航去年夏天空中服务员纠纷互相类似。航空业管理专家表示 ，WestJet 早经已知道薪酬问题迟早会浮现，但一直未有追上加航近年改善员工待遇嘅步伐，认为目前薪酬水平难以接受。工会都批评公司现行薪酬制度过时，平均每名空中服务员大约有35小时工作时间，系不获薪金，包括系乘客登机、落机同航班喺地面延误时间提供服务等嘅工作。资方就反驳，现行制度属北美航空业普遍采用嘅薪酬模式，并强调根据现有合约，空中服务员所有工作时数均经要获得薪酬。经历数个月围绕温哥华白浪足球队未来是否留在温哥华前景焦虑之后，球迷可能会看到一丝希望。据报道，该球队经已向营运 BC Place 体育馆的省级公营企业 Parko 和省政府提出接管体育馆的建议。报道话，他们将争取负责场馆营运并掌控比赛日期，到时白浪队将获得更大的收入控制权，而收入不足正是他们目前被迫离开温室困境的主要原因。其他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的收入与白浪队收入存在巨大差距。长期以来，白浪队一直面临收入上的挑战。联盟方面表示，赛程安排和场馆使用方面的营运限制，给球队造成难以维持的局面。之前温哥华白浪队不得不将主场比赛安排在省府域多里市，划去了美国波特兰。未来控制了 BC Place 体育馆，令到球队可以知道需要哪些日期，而不是去预订其他地方。对于那些想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球迷来讲，这个将会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有球迷表示，他们经已焦急了一段时间，很高兴看到事情终于有进展，让他们看到球队留下来的希望，而不是搬到拉斯维加斯。一个由白浪队球迷组成的独立团体说，正如他们在其他体育项目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其他城市所见，场地冠名权对球队的营运方面来讲是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温哥华白浪队亦都能够从球场营运中获得特许经营权、停车场管理权和广告收入机会，这个是一件好事。虽然白浪队尚未正式宣布竞标，但是球队重申他们正在考虑所有方案。BC 山火服务处表示，他们正在严阵以待，应对未来几日可能出现更多山火活动。目前本省有多宗山火，摧毁多处建筑物。于星期二，有官员通报全省山火与干旱的情况，并分享接下来的预期。省紧急事务管理与气候准备厅长 Kerry Green 表示，目前全省合共有八项因山火而发布的疏散令，其中七项同 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山火有关。另外，省水源、土地和资源管理厅长 Randall Neal 表示，夏季天气预报显示，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仍然面临严重干旱，一些地区的河流流量持续会偏低，尤其是温哥华岛、低陆平原和南部内陆地区，特别 Okanagan， 呼吁大家立即采取自愿节约用水行动。虽然目前节约用水只是建议，但萤火禁令将会严格执行。沿岸消防中心大部分区域会禁止一、二同三级明火，适用于低陆平原、海天公路沿线、温哥华岛大部分地区、中部沿岸同埋嗨德乖岛。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 CFIB 表示，联邦政府促进省际内部贸易方面成绩，经已由原本嘅 C 评分跃升到 A 加。该个协会最新发布嘅年度内部贸易成绩单里面，话联邦政府评级由2025年的 C 跃升到 A 加。该个小型商业倡导组织于星期三发布的成绩表指出，加拿大在消除长期以来被视为阻碍国内经济发展的自我设定限制内部贸易壁垒方面，取得前所未有进展。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估计，从长远角度来看，消除省际内部贸易障碍可使到加拿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100亿元。除了 Nunavut 地区获得 C 减评分外，其他大多数省份和地区获得 A 或者 A 减的评级。纽芬兰拉布拉多省在2025年省选后政府出现更迭，因此未有获得评级。CFIB 亚省和省际事务高级主管说，在过去两年，全国各级政府在促进国内贸易方面取得进展比过去十年都大。尽管近期取得一些进展，但联会的成员有反映，他们在跨省或跨地区的销售方面实际能力几乎并没有改善。组织指出，屋太华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很大程度上是归功其发挥领导作用，促使各省和地区参与谈判，并将消除国内贸易壁垒列为政治优先事项。 根据总理卡尼政府之前早期推出加拿大一体化经济法，在2025年6月26日生效，废除一系列阻碍省际贸易的联邦法规。另外，联邦政府都取消了对2017年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所有例外条款，该个协定很大程度上简化了采购流程。安省之后率先根据该协定取消自身的贸易壁垒，但其他省份的进展就不大相同。CFIB 的报告指出，灰省根据该协定新增了部分贸易的豁免条款。在今年的评分里面，提高主要原因是各省政府同意采取互认政策，允许一些省份销售的商品无需额外申请或审批就可以另一个省份销售。该个加拿大互认协议已经在2025年11月由所有省份签署，理应在6月生效。不过并非所有省份都经已落实这个互认协议，今次联会的评估报告并未全面考虑协议真实落实情况。另外，联会亦都话希望睇到互认协议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服务及劳动力行业领域。虽然很多省份经已将互认协议应用于商品销售，但协议并不一定适用于商品的使用上。例如，在亚省生产的电锯可以在 BC 省销售，但未必可能符合在 BC 省工地使用的条款。此外，各省之间直接向消费者销售酒类和食品也都存在长期的障碍。尽管联邦政府经已公开承诺促进跨省酒类销售，但 CFIB 表示目前只有缅省和纽宾士域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始酒类销售。联会赞扬联邦政府至今在内部贸易问题上的领导作用，但希望看到联邦政府会对一些未能履行取消贸易壁垒的省份实施惩罚的措施。如果各级政府未来一年内不迅速落实他们所谈判的内容，将会看到各省评级会有下降。根据 CFIB 最新的调查指，大约62%的企业说他们经已将目光投向其他国内市场或供应商，以弥补因为美国关税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造成的市场损失。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CREA 早前下调2026年房屋销售预测，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的房屋销售量较上月略有增长。由于高油价推高了通货膨胀，引发了加拿大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导致债券利率上升，并在今年早前造成定期按揭利率飙升。 CREA 表示这些因素在之后有所缓解，但是近几个月来仍然对房地产市场构成压力。另外，加拿大人口下降速度高于预期，亦都增加了压力。协会一份声明里面说，综合考虑2026年的全国销售预测略有下调，反映今年上半年疲软市场表现，以及期待已久的房地产市场复苏略有延迟。协会先前预测2026年的房屋销售将会有小幅度的增长，但现时预测将会比2025年下降 1.4%， 这个协会对2026年预测的另一个下调，他们早于在本年的4月经已下调过今年的预测。根据6月的数据显示，全国房屋销售量较上月小幅度增加 0.5%，与2025年6月相比增加 0.9%。 CREA 高级经济学家表示，有关增长建立在5月开始的市场积极势头之上，显示这是一个刚刚站稳脚的市场。另外，根据 MLS 的房屋价格数据显示，上个月的全国房屋基准价格是657,700元。从不同地区来看，安省、BC 省和亚省的房屋价格仍然下跌，但这些地区的跌幅正在收窄，全国房屋的屋价正在趋于稳定。在过去四年，安省的房地产市场异常冷清， BC 省也都略有疲软，其他地区就异常活跃。分析预计到年底，安省和 BC 省的房屋市场将略有回升，而草原省份和灰省等地的市场就开始放缓。由于房屋价格趋于稳定，而且近几个月来利率变化不大，分析表示这些因素可能会促使一些潜在买屋者结束观望状态开始入市。专家提醒热浪期间停电风险较高，建议提前准备应急用品。方乐林报道。
19: 加拿大多地近日持续受热浪影响，专家提醒高温不单止增加用电需求，亦都可能加重电网负荷，导致停电或者冷气故障。加拿大环境部今年2月发表的报告指出，长时间极端高温期间，市民大量使用冷气和风扇会令电力需求急增，增加局部停电风险。 多伦多大学土木工程教授 Jeff Siegel 表示，当电网部分系统失效之后，其余电力会重新分流至其他线路，令整体负荷增加，严重时可能引发连锁故障，造成更大范围停电。另外，除了高温本身，雷暴和山火等极端天气亦都会增加电网受压风险。如果冷气在高温期间故障，专家建议市民在日间最炎热的时段关闭门窗和窗帘，减少热空气进入室内。另外，专家亦都建议冷气每年要进行一次保养，通常已经足以降低在热浪期间故障的风险，而春季是进行检查的最佳时机。此外，加拿大卫生部建议市民在热浪来临之前预先准备紧急用品，以应对停电或者冷气失灵等情况，包括储备食水、食物以及电池或者是手摇式电筒等基本物资。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8: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0: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1: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2: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的。
2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21: 哪处有得买呢？
22: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2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乐今宵》。
23: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22: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23: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22: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23: 票价由48蚊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24: 国际新闻，
18: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认为俄乌冲突会其任期内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曾经承诺在自己去年1月就任总统的第一日就能达成结束这场战争的协议。他在福士新闻当地星期三播出的访问里面说，原本以为俄乌战争早应该结束，对他来说本来应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俄乌两国领导人都相处不错。路透社引述3名接近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报道说，普京拒绝与基辅进行和平谈判的呼吁，并可能提升这场持续5年的冲突。美国国会参议员公布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力推制裁俄罗斯法案更新版本，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及天然气5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并授权总统特朗普对相关国家征收最高100%关税，迫使相关国家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与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并无国际法授权、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及公民正当权益，强调美方搞双重标准、威逼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个案突破2000宗，包括754宗死亡个案。当地卫生部门显示，截至星期一，疫情经已波及伊图里、北基五、南基五、上委内和乔波5个省。上委内省自几日前首次报告出现个案以来，疫情进一步扩散，累计报告有14宗确诊，包括13宗死亡个案。报告认为，当地出现新增个案表明疫情范围继续地扩大，需要立即加强监控检测，并在周边省份加强防范。报告显示，目前753名患者正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北基五省相关医疗机构床位占用率超过120%，收治能力持续是受到压力。报告指出，部分疫区靠近乌干达边境，频繁人员流动，增加疫情扩散风险。 欧盟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取消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在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口岸举行拆围栏仪式，形容此举标志着欧洲大陆最后一道墙拆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时代。他说，居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协议将加强对跨境劳动者的失业保障、养老金等权益的保护，欧盟和直布罗陀之间也将建立关税联盟。直布罗陀面积近6平方公里左右，位于欧洲大陆和伊比亚半岛的南端。西班牙在1713年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直布罗陀之后受英国管治，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有关地方的主权。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将目前实施下令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该项名为《阳光保护法案》的条例获得308票赞成、117票反对，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果获得通过，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但法案同时容许各州申请不实施全年下令时间。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目前每年有8个月实施下令时间，国内对调整下令时间的争论存在已久，特朗普强烈支持法案。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在今年5月大比数通过法案后，特朗普表示是时候让民众停止关注转时钟，认为每年两次转换时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支持法案的人士就说，取消调整下令时间可以避免打乱生理时钟和睡眠，但是反对者就认为法案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3: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喎。
1: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3: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1: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4: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5: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5: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5: 麦田7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5: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还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5: 仲彩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25: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5: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5: 中港台新闻。
18: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六轮的听证会，竞委会称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围标集团，影响楼宇维修工程招标结果。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嘅 Victoria Swartz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下昼1点，大约系有六成半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4点同5点咧，大约有80%满；今晚8点同9点咧，分别系有80%同7成半满。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z Bay 翻嚟 to Austi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下昼1点，大约有70%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除咗4点达到90%满。5点咧系80%满之外咧，其他系位置比较多噶。不过今晚8点咧亦都达到9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8: Hello， 我是9号 Evan Chen 陈义哲，我的兴趣是 golf， 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张学友跟李克勤，我最喜爱的电影是 Castaway， 我的愿望是 golf 打到 5 handicap， 我的决赛歌曲是忘记你我做不到，我的清唱歌曲也是忘记你我做不到。
9: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
8: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看到我的相片。我是9号 Evan Chen 陈义哲，谢谢。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1: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0: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1: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6: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7: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8: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3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31: 一号司徒国华，
30: 二号赵子恒，
31: 三号张振邦，
30: 四号张允莹，
31: 五号黄成慧，
30: 六号崔嘉伦，
31: 七号陈信玉，
30: 八号蒋雪英，
31: 九号陈艺哲，
30: 十号程振豪，
31: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0: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1: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0: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1: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4: 梨峰树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Wild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菊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 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

0: 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0: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3: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3: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啊！今天的小故事是关于一位面包店的老板和一位农场的主人。从前有一位面包店的老板，他将一位长年合作的奶油供应商的农场主人控告到上法庭。面包老板非常气愤地对法官说，农场主人欺骗他，欺诈他。他说农场主人不诚实做生意，故意将奶油的重量扣起。法官就问农场的主人有没有这样做了，究竟有什么解释了。农场主人本来就对这件事感到莫名其妙的，他现在终于明白是什么回事了，他就非常不服气地对法官说，每次准备运送出去的鲜奶油事前都会将每一瓶的奶油的重量度好才包装的，一定不可能有重量不相符的情况。面包店老板听到这个解释之后就非常之不高兴了，马上提出有力的证据，他将昨日先送过来还未开封的鲜奶油拿出来交给法官去做证据。鲜奶油的包装上面标签是写着重量1公斤的，法官就将这些奶油放在天秤上面，实际的重量只有800多公克，不足1公斤。法官发现了之后也都非常生气了，立即就质问过农场主人了，奶油现在是明显少了，你还说每一次都会事先量度，你究竟怎样解释呢？农场主人就觉得很无辜了，他对法官说，我们农场是一个乡下的地方来的，根本没有一些先进的秤，用的都是传统的天秤，每一次运送鲜奶油去到面包店的时候，我顺便都会买1公斤的面包回来，有时为了省时间就会直接放这1公斤的面包在天秤的另一边来到量度，另一边就放回同等重量的鲜奶油，就是要准备运送给面包店的。听到这里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呢？究竟是哪一个不诚实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我们用什么量器去量度他人，他人也会用同样的量器去量度我们。好了，听日同一时间我们会有其他小故事分享的，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一架直升机喺省中部沿岸嘅 Night Inlet 发生事故，造成一名飞行员及一名机组人员死亡。出事地点位于温哥华岛嘅 Campbell River 以北大约80公里处。West Coast 直升机公司喺星期三于社交媒体发文，话事发时候佢哋一部 Huge 500型直升机正在附近执行林务业工作。直升机喺星期二早上6:15坠毁，机上只有一名飞行员及两名乘客，一人幸存，两人遇难死亡。在下午3:00前不久，加拿大运输安全局表示将派一个调查小组前往事发地点。调查小组会在星期三上午抵达现场，收集资讯并评估事发情况。BC 山火服务处表示，他们正在严阵以待，应对未来几日可能出现更多山火活动。目前本省有多宗山火摧毁多处建筑物。于星期二，有官员通报全省山火与干旱的情况，并分享接下来的预期。省緊急事務管理與氣候準備廳長 Kerry Green 表示，目前全省合共有8項因山火而發布的疏散令，其中7項同 Boston Bar 附近的 Brunswick 山火有關。另外，省水源土地和資源管理廳長 Randall Neal 表示，夏季天氣預報顯示全省大部分地區將仍然面臨嚴重干旱，一些地區的河流流量持續會偏低，尤其是溫哥華島、低陸平原和南部內陸地區，特別 Okanagan， 呼籲大家立即採取自願節約用水行動。虽然目前节约用水只是建议，但萤火禁令将会严格执行。沿岸消防中心大部分区域会禁止1、2和3级明火，适用于低陆平原、海天公路沿线、温哥华岛大部分地区、中部沿岸和哈德乖岛。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苏里市政府发生一宗可疑火警，市警话案发星期一凌晨3:30左右，他们接报市府发生大火，警员到场发现大楼西南边被浓烟吞噬。消防局向警方指，火警很有可能是从大楼外的一个流动厕所起火，高温导致外墙玻璃破裂。消防部门说，烟雾随着窗户进入室内，并触发室内的洒水系统。调查人员说，估计火灾是人为造成，并经已获得一名可疑人士在火灾发生前出现在该区域的监视视频画面。疑犯年龄在45至65岁之间，短发，身材偏瘦。影片里面显示，他戴着浅色的棒球帽，穿着一件正面印有图案的深色衬衫、深色短裤和拖鞋，有浅色袜。他的颈上挂着一条红白相间的挂绳，腰间背着一个腰包。苏里警察局说，火灾对市府造成严重破坏，但并未收到人伤亡报告。警方公布疑犯照片，并呼吁任何知道事件的人或认识这个人的人拨打苏里市警方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并提出案件编号26-72511SP。香港宠物友善场所增加，消委会检视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收费资料，话第三者责任保障或不涵盖所有投诉纠纷。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消委会整合了7间保险公司共24个宠物保险计划资料和收费，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大，由大约1000元至到14000元。有70%的计划宠物最高投保年龄是8岁或以下。消委会今年6月收集有关资料，而13个计划以猫狗为承保对象，一个计划专门为121种龟和鸟类提供保障。另外，因应近年宠物友善场所越来越多，消委会亦都检视相关保险保障范围。24个计划有9个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险，涵盖受保宠物导致第三者伤亡或财物损失。消委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委员林汉明提醒，第三者责任通常不涵盖所有投诉。消委会自2023年至到今年6月共接获32宗有关宠物保险的投诉，超过半数涉及价格和收费争议，包括在保险公司没有明确通知下为消费者自动续约并扣除费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非法移民一路都是美国社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特朗普上台之后想整顿这个情形，但是很强硬的手段 引起了很多血腥的问题。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公打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他吧！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7: 刘德雄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com/festival，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利瓦尔州瓜亚拿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天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在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亦将这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足球冷知识
0: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主持马丁。
3: 你可能会留意，近年好多比赛都由原本三个嘅换人名额增加到五个人。这个改动最初是因为疫情期间球员赛程密集，需要更多的轮换。但是更有趣的是，这个临时的措施后来被保留，正式成为规则之一，结果令到足球战术变得更加多变，教练可以更加灵活地调配阵容，例如后段加强进攻或者防守，同时也都令到更多年轻的球员有机会上场，提升整体的竞争力。一个最初因为疫情的改动，最后竟然改变了近年足球比赛的节奏和策略。
0: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而家买两盒十磅只系69.99咋。
5: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4: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00。
5: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6: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5: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4: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7: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7: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7: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5: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8: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9: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0: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2: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i Yo Chung Yiklan Bodo Saman, Canada Fong De Chan Hip with CRE, Jo Chin Hatu Yiling Yiluk Lin, Fong Hook Sils of Utah, Jason Sugu Hinsi, Lu Yu Fang Gay Fong Hook Sils of Lang Gao Shang Yu Lo Yau Chang Chang. Yau Yu Go Yau Ga Tugu Jo Hong for Pang Chang, Yan Fat Yoga La Yang Hong Ga, Set Yola Hong Sing, Lo Chi Tai Gun Lilu Sang Sing, Bing Lai Gam Lin Jo Chin Jo Sing Ding King on Kit Lilu Piu Sing.CRE 表示，呢啲因素喺之后有所缓解，但系近几个月嚟仍然对房地产市场构成压力。另外，加拿大人口下降速度高于预期，亦都增加咗压力。协会一份声明里边话，综合考虑，2026年嘅全国销售预测略有下调，反映今年上半年疲软市场表现，以及期待已久嘅房地产市场复苏略有延迟。协会先前预测2026年嘅房屋销售将会有小幅度嘅增长，但现时预测。将会比2025年下降 1.4%， 这个协会对2026年预测的另一个下调，他们早于在本年的4月经已下调过今年的预测。根据6月的数据显示，全国房屋销售量较上月小幅度增加 0.5%， 与2025年6月相比增加 0.9%。 CRE 高级经济学家表示，有关增长建立在5月开始的市场积极势头之上，显示这是一个刚刚站稳脚的市场。另外，根據 MLS 的房屋價格數據顯示，上個月的全國房屋基準價格是657,700元。從不同地區來看，安省、BC 省和亞省的房屋價格仍然下跌，但這些地區的跌幅正在收窄，全國房屋的屋價正在趨於穩定。在過去4年，安省的房地產市場異常冷清，BC 省也略有疲軟，其他地區就異常活躍。分析預計到年底，安省和 BC 省的房屋市場將略有回升，而草原省份和灰省等地的市場就開始放緩。由於房屋價格趨於穩定，而且近幾個月來利率變化不大，分析表示這些因素可能會促使一些潛在買屋者結束觀望狀態開始入市。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舉行第6輪的聽證會，競委會稱香港長期存在系統性圍標集團，影響樓宇維修工程招標結果。
3: 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展開最後一輪聽證會，一連三日聽取各涉事方總結陳詞。代表物管公司志邦興業的律師何卓恆指出，志邦在宏福苑大維修中並非顧問或者監督角色。對於志邦員工在沒有消防牌照底下應承建商宏業要求協助為消防水缸放水期間熄了消防泵的總掣，導致大火時火警中失靈，何卓恆形容事件令人遺憾，但他质疑负责水缸工程的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当时不见踪影，又说另一个消防承办商宏泰在大火前明知火警系统失灵，但是没有跟进。至于多次在未有实地检查下应宏业要求申请延长停用消防装置的中华发展董事梁炳基的代表律师陈次龙指出，梁炳基是真诚相信宏业本身已经是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并已经做好检查，并非故意违规。又说虽然火警中有机会能够减低伤亡，但是今次火灾逃生时间很短，逃生楼梯失效，窗户亦都被封上发泡胶，都影响了居民逃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说，如果是希望借住指出火警中无用来减轻自身责任，说法难以接受。市建局代表律师吕世杰重申，市建局面对资源和制度局限，无法完全杜绝围标风险，但他不同意坊间有声音质疑市建局是矮化自身职能。竞委会陈词时亦都说，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有围标集团甚至公然招揽集团以外的承办商投标，做法明目张胆，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启康话，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证供作独立考虑，预期改善建议总体会较为方向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
4: 非法移民一路都是美国社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特朗普上台之后想整顿这个情形，但是很强硬的手段引起了很多血腥的问题。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和陈权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8: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7: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8: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6: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6: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9: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思妍。
6: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10: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0: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比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0: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6: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9: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6: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嘅养生堂赞助播出。

0: 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3: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 1 HOYU 的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妆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月思露，
0: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4: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看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0: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4: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0: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4: 去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0: 黄锦清
4: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5: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3: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5: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珂 Decolte 冷暖疗程，
3: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6: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urse.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也热暖。
1: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好快地答没有。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漫画符。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今日为你搜寻的是一个香港人非常熟悉的名字，古天乐。不过今日不是跟你讲他拍过多少套戏，拿过多少个奖，而是讲一段大家都未必知道，但是他就偏偏用行动让全世界都知道的真实故事。古天乐1970年在香港出世，1993年加入 TVB， 之后凭着《神雕侠侣》入面杨过的角色入屋，去到2001年拍完《寻秦记》就开始慢慢转战电影圈，之后一路发展，去到2013年成立天下一电影公司，2018年凭着《杀破狼》《贪狼》拿到金像奖影帝。他由电视小生去到电影主角，再变成电影制作人和业界重要的人物。但是今日的重点不是在他的演艺事业上面，大概在2014年前后，有传媒报道列出古天乐由2009年开始在内地捐钱建学校的纪录，当时的数字是61间。你试想下，一套戏上演可以铺天盖地地宣传，但是一个人静静地起了几十间学校，竟然没什么人知道。当记者问他你捐了多少钱起学校，他反而讲了一句说话，只要本住善心做的事，不想讲钱，亦都冇目标话要起几多间学校，自己有能力就帮人，会一直做落去。之后传媒整理指出，佢2009年成立古天乐慈善基金，透过慈善基金会嘅渠道响内地偏远地区建立学校。去到2018年，相关嘅数字已经去到97间教育设施。去到2020年，有报道更加指出，有135间学校已经建成。唔单止学校，仲有医疗室、水教、水利工程等等。娱乐圈一向讲曝光、讲流量、讲话题，但是古天乐偏偏拣唔讲，甚至刻意低调。这个选择其实同佢人生嘅经历有关。佢曾经公开承认自己年轻嘅时候犯过错，亦都为此承担后果。但是之后佢冇逃避，而是一步一步用行动去建立自己。一个人承认过错、改过，再用时间去做对社会有益的事，这个才是真正的改变。他讲的不单只是做善事，而是一种做人的方式。因为不是因为人家怎么看你才去做，而是因为你觉得应该你就去做，做到多少就多少。你可能会想，我都没有能力起学校，但是其实善心可以很小，但是要持续，做事可以不多，但是要认真，人生可以跌低，但是不代表原地踏步。正如古天乐所说，有能力就去帮，做得到就去做。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梦昌禅师有一次搭船渡河，当船正在开离岸的时候，有一位带着佩刀拿着长鞭的将军向船家大叫咁话啦：等一等，船夫，载埋我过去得唔得？全船嘅人都讲：船已经开咗啦，唔好回头咯。船夫亦大声咁回答：请等下一班船啦。呢个时候，梦昌禅师话：船家，船离岸冇几耐啫，俾个方便佢啊，不如回头接翻佢啦。船夫见到呢位出家师傅道貌岸然，掌上慈悲，於是就听梦昌禅师话将船开回头接埋呢个将军上船啦。将军上咗船之后，刚好企喺梦昌禅师身边，佢如露未识，手拎住鞭抽打梦昌禅师个头一下，跟住大声咁闹啦：和尚走开啲，将个位让俾我。只见一鞭抽打喺梦昌禅师个头上，顿时鲜血骨骨直流。禅师不发一言，立刻企起身让个位俾佢。大家睇到呢个将军咁凶恶，都十分害怕，敢怒而不敢言。其中有几位窃窃私语咁话啦：你睇下，和尚咁好心劝船夫回船载埋佢，仲俾佢打一餐，真係好心冇好报咯。呢个将军听咗之后，先至知道原来刚才呢位和尚係劝船夫回头接佢嘅。但是他不好意思当场认错。冇几耐，船到岸啦。梦昌禅师跟住大家落船，走到水边，默默然静静地用手谷起水，将面上的血洗净。呢位野蛮的将军呢个时候心里面有啲难过，觉得对唔住梦昌禅师，于是上前跪喺水边对禅师忏悔话啦：大师，真系对唔住啦。梦昌禅师心平气和咁回答：唔紧要，出门嘅人心情一定系唔系几好噶啦。各位，世间上乜嘢力量最大呢？忍辱嘅力量系最大嘅。世间上嘅粗言恶骂、拳头、刀枪，即使使人害怕，但系唔能够服人嘅，唯有忍辱先至能够感化顽强嘅。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易。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表示，联邦政府喺促进省际内部贸易方面有良好嘅成绩，评分由 C 升到去 A 加。张若良报道。
7: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 CFIP 表示，联邦政府促进省际内部贸易方面成绩，建议由原本嘅 C 评分跃升到 A 加。该个协会最新发布嘅年度内部贸易成绩单里面，话联邦政府评级由2025年嘅 C 跃升到 A 加。该个小型商业倡导组织于星期三发布嘅成绩表指出，加拿大喺消除长期以嚟被视为阻碍国内经济发展嘅自我设定限制内部贸易壁垒方面，取得前所未有进展。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估计，从长远角度嚟睇，消除省际内部贸易障碍，可使到加拿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100亿元。除了 Nunavut 地区获得 C 减评分外，其他大多数省份同地区获得 A 或者 A 减嘅评级。纽芬兰拉布拉多省就喺2025年省选后政府出现更迭，因此未有获得评级。CFIB 亚省和省际事务高级主管说，在过去两年，全国各级政府在促进国内贸易方面取得进展比过去10年都大。尽管近期取得一些进展，但联会的成员有反映，他们在跨省或跨地区的销售方面实际能力几乎并没有改善， 组织指出，屋太华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很大程度上是归功其发挥领导作用，促使各省和地区参与谈判，并将消除国内贸易壁垒列为政治优先事项。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8: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度升温，令石汽油价格是回升，分析预料未来几个礼拜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攀升。方乐林报道。
9: 加拿大多个地区星期三零售汽油价格上升，每公升加幅约5-10仙。分析预料国际局势持续紧张，未来几个星期油价可能进一步攀升。加拿大可负担能源协会主席 Dan Matic 表示，全球石油供应正逐步趋紧，不单止原油供应受压，汽油和柴油供应亦都开始短缺。他预计7月底至8月初油价仍然有上升空间。受到油价上升影响，不少驾驶人士表示生活压力增加。加拿大汽车协会调查显示，35-54岁的安省司机表示，油价变动已经影响日常生活和出行安排。星期三零售汽油加价，温哥华的油价仍然是全国平均最高，每公升约1.98。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度升温，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不明朗，推高市场对原油供应的忧虑。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星期二一度升穿每桶$87，较去年同期约$66.8明显上升。市场亦都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威胁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布港口，增加全球石油供应风险，令油价短期内仍然有上升压力。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本国大型林木公司 Canfor 关闭位于 Prince George 其中一间的造纸厂。张若良报道。
7: 加拿大木材造纸公司 Canfor 关闭位于 Prince George 另一家造纸厂，今次的关闭将影响300个就业职位。该公司星期二宣布，由于不可持续的财务亏损，将关闭位于 Northwood 的造纸厂。Canfor 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纸张及造纸行业持续面临挑战，包括全球纸张市场结构性转变，全球范围内新增大量纸张产能，导致市场供应过剩，并对全球纸张价格构成下行压力。由于前景看不到任何改善迹象， Canfor 决定需要作出关闭工厂的艰难决定，工厂会在2026年底最终关门。另外，该公司都提出难以获得合理价格原材料供应，亦都是造成困境的原因之一，这是其他林木公司长期以来的抱怨。 BC 省林木委员会主席 Kim Hofstad 说，今次关闭表明短期内极需要稳定林木业，以确定造纸厂继续营运，保障就业机会。协会一份声明指，对于本省很多人来讲，林木业举步维艰，政府不作为的后果正在显现出来，呼吁省和联邦政府紧急落实林木业转型工作小组建议，特别关于确保木材供应可预测性的建议。在之前，近年来经有多家工厂关闭或减产，导致数以千计的工人失业，其中包括位于 Prince George 周边社区的 Canfor 其他工厂。省林木厅长 Ravi Parma 表示，他建议向受影响的工会和 Prince George 市政府取得联系，多个政府部门将向受影响工人提供支持。他又说，省政府将依靠联邦政府透过最近签署的加拿大 BC 合作繁荣协议，帮助支持地区林木业的转型。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8: 由于山火的烟雾加上高温的天气，多伦多的空气质素恶劣预警可能会持续去到今个周末。张亦良就报道。
7: 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由于山火烟雾影响，多伦多空气质素恶劣预警可能会持续到今个周末。气象部门发布黄色空气质素预警，指安省西部森林大火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质素恶化，能见度降低。烟雾影响了安省南部大部分地区，空气质素恶化由星期二晚开始，可能会持续到星期四。同时，多伦多仍处于黄色高温预警之下。根据瑞士空气质素技术机构 IQAir 星期三上午发布的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排名，多伦多位居榜首。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表示，由于森林大火烟雾中的悬浮粒子，空气质素指数飙升到非常高水平，随着今日星期稍后或周末风向改变，烟雾可能会逐渐吹散。报告表示，随着烟雾浓度增加，健康风险亦都会增加，请限制户外活动时间，并需要考虑减少或重新安排户外活动。 当局敦促民众保持警惕，如果要出外的话，建议戴上口罩。即使是低浓度的烟雾，亦都会对部分人群健康造成影响。居民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常见症状，例如眼睛、鼻痛、喉咙发痒、头痛或者轻微咳嗽。较不正常的症状包括气喘、胸痛或强烈咳嗽。更容易受到烟雾影响的人包括是长者、孕妇、幼儿、患有长期疾病和户外工作者。当局估计星期三的温度不会像星期二那么高，但是多伦多早上气温竟然达到26度，下午最高气温达到33度，由于湿度较高，体感会接近是36度。加拿大环境部在其网站上表示，星期二下午4点皮尔逊国际机场气温达到摄氏 36.2 度，湿度令到体感接近40度以上，是热浪的高峰期。市政府官员鼓励市民在日间高温时段要留在室内，即使是太阳落山之后，预计星期三晚最低气温也会高达摄氏20度。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4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75车位满，傍晚6点就71车位满，晚上7点就66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3车位满，晚上9点就73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是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都表示，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报复美军日前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另一方面，伊朗陆军说，美军星期三凌晨对伊朗东南部锡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的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多名军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说，美国今个月的袭击造成最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方目前没有谈判的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警告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必将遭到相应的反击。中港台方面，内地东北三省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其中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央视新闻报道，放汛情况严峻，全省截至昨日朝早一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门站点超越警戒水位。黑龙江临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昨日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当局出动超过3000人加紧收足防洪堤，转移沿岸的民众，并实施交通管制，而多处路段严重积水，有乡镇的供电和网络信号中断。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吉林做好应急的恢复。在香港，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的店铺，拘捕五个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国安处人员检取一批的涉案书籍，消息说被搜查的是两间书店田园书屋和楼下书社。现场所见，警方的国安处人员是搜查西洋菜南街楼下书社之后，带走多箱证物，一名女子双手被锁上手铐，由国安处人员押上警方的汽车。楼下书社就昨日在社交平台宣布8月30日结业。警方国安处接获海关的转介，至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里面，发现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方表示，被捕人士包括两名37和57岁的男子，以及3名30到59岁的女子，他们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五个人现正被扣留调查。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上升，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进一步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正在放缓，提振市场的气氛，有利大市向上。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659点，升了15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69点，升了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收市报7572点，升了29点。 在加股方面，加股都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16点，升96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94点，升8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5: 1320天气报告，
10: 2026年嘅7月15号星期三下昼3点12分啦，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嗱，今晚咧将会有云嘅，咁啊亦都可能会有雷雨，咁啊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6度嘅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9点13分。咁啊听日星期四咧朝头早有骤雨嘅，稍后咧亦都可能会有雷暴啊。有雷暴雨嘅，咁啊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得22度嘅啫，落雨机会有60%。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五咧就将会有阳光，星期六都系有阳光嘅，但去到星期日咧就整日都会系天晴嘅，阳光普照吓，气温咧就系徘徊摄氏嘅21到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嘅13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6到23度，相对湿度57%。
5: 1320马路情报，
10: 好啦，星期三下昼3点接近13分嘅时间啦，咁啊较早之前咧，我想话俾大家听啦，喺呢个一号公路夹住 Brunette 啊，嗰个嘅出口度啊。即係一路公路向西行去到 Brunette 之前嘅出口40嗰度咧，係有警務事故嘅。咁但係咧就13分鐘之前咧清理完畢，咁嗰邊咧就應該係回復翻正常。咁啊，但係咧就係一號公路西行，就係東行啊，對唔住，夾住一街以西嗰個嘅出口度咧，一街以西個出口咧，講緊係西行個方向嗰度啊 ，sorry， 唔係東行嘅，西行個方向嘅 HOV 線度咧。是封了，现在已经有一队的交通指示队在那里来到指挥交通的，大家一定要慢驶，还有呢是要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一号公路夹住一街那里呢，无论你行东行或者西行，在这个尤其是在卡斯特通道出来和入卡斯特通道都是非常之繁忙的，大家这方面要留意了。根据这个 BC Drive 呢，他就说现在就是 有可能会有幾嚴重下嘅雷暴雨咧，係喺我哋嘅大温區，由星期三嘅下晝去到星期四啊，有幾大即係幾大機會會有呢個雷暴雨。咁因為有咁嘅情況出嚟嘅時候咧，揸車嗰個情況嘅視線咧，可能就會受阻噶啦，所以大家咧更加要小心駕駛嚇。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橋梁方面咯噃，講講咧就係麗街橋現時北上咧，喺呢個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係多車。另外咧就係巴斯坦路南行嘅方向咧，而家車龍咧係已經差唔多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下邊，尤其是喺巴斯坦路南行嗰個 Stevenson 嘅入口度咧，係較為車多同埋頻密嘅。咁啊，仲有咧就係十號公路夾住152街南行嘅方向咧，現時咧係幾忙碌下嘅嚇，幾忙碌下嘅係十號公路夾住152街。咁啊，除此之外咧，又講翻呢一個Alex Fraser 嘅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 橋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係開始繁忙噶啦。咁啊，今日天氣唔錯，咁啊，但係如果你話有雷暴嘅時候咧，揸車嗰個視野受影響，大家一定要記住啊，小心駕駛。
11: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2: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3: 大家好，我是10号 Daniel 程振浩，一般人都叫我做肥龙嘅。我的兴趣是唱歌、睇电影同埋打机，而最爱的歌手咧系张惠妹同埋张学友。我的愿望咧就是无论咩年纪都好啦，都可以继续玩音乐同埋唱歌。我的决赛参赛歌是听海，而我而家清唱的歌曲都是。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专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十号 Daniel 肥龙程真浩，多谢各位。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 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7月15号星期三下昼3:18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7: 你好啊，大家好。
6: 我啊输咗牙胶啦。琴日我哋门啊收工嘅时候，我哋讲究竟今日边队赢，我就话英国，你就话系阿根廷，咁啊终于我牙教战输咗啦。
7: 唔紧要，你请食饭得噶啦。
6: 啊，得，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净系食饭好咯，冇食餸喎。
7: 唔紧要，系有饭有汁咁得噶啦。唔系，哇！呢啲波真系好睇，即系我谂唔知大家有冇睇啦。不过呢啲波真系好睇，我而家有啲惊啦吓。过咗星期日，即系打完决赛之后咧，冇波睇咧，即系会啲失落嘅感觉，即系好似人哋即系吸毒啊、食药啊嗰啲咧，有 withdraw symptom，
6: 嗰度隐上咗。
7: 系你打开个电视都冇波睇，咁啊真系冇咁过瘾嘅，好似你睇咗成个几月啊嘛。
6: 系啊，即系老实讲句，呢一个月里边咧，我哋讲紧咧一个月多啲啦，一个月礼拜啦，咁啊变咗咧系。因為嗰啲國家隊打嘅波咧，實質上真係唔同嘅。睇你普通嗰啲聯賽啊，嗰啲咁嘅賽嚇，咁佢哋通常咧，即係嗰種咁嘅入波嘅情景咧，冚唪唥都係世界波嚟嘅，大部分都係。
7: 即係球球都精彩，即係唔理你捧邊隊啦，即係總之球球都好精彩，同埋真係話。你唔好以为你赢咗，剩翻十分钟你就赢啦，
6: 系
7: 嘛？
6: 系啊，
7: 即系呢个惊险镜头又多，同埋即系嗰个结局咧，即系你都好多时真系好难预料啊。
6: 所以有啲人话咧，喂，世界杯会唔会出蛊惑咧？咁我就觉得冇蛊惑出到啦呢场波。
7: 咪除非你成日赌啦，嗱，你赌阿根廷最坑边十分钟入两球波咧，咁赢到你
6: 输。如果你玩上半场大家0-0，你又赢波，下半场咧。邊一隊入波先？你又可以賭嘅嗱，好多賭盤嘅呢啲，
7: 好多好多方法可以賭下。但係即係我諗咧，即係我諗你而家嚟睇咧，即係呢個阿根廷咧嚟講，即係你唔可以即係所謂即係 wait him off， 即係唔可以即係直情當佢冇到，佢係打十分鐘嘅啫。
6: 我咪就咁講咯，
7: 已經夠
6: 啦。因為我同你喺度講緊，我話我睇好英國波嘅，因為阿根廷咧喺上幾次個 round 嗰度咧，幾乎出局嘅，
7: 係啊，
6: 係咪啊？
7: 係啊，
6: 咁所以我諗住英國隊咧，應該憑住嗰度一鼓作氣咧，可以啊。點知喺59分鐘60分入咗一球之後，我幾鬼開心啊！我心諗今次做唔掂，
7: 係啊，
6: 係啊，點知原來開心得嗰10分鐘，
7: 係啊。嗱，即係咁講啊，嗱，即係我諗，即係你話佢對摩洛哥11分鐘落入三球喎，你嗰啲而家打乜嘢？你唔係打 hockey 都難。
6: hockey 都难啊，冇
7: hockey 都难啊，11分鐘落三球系嘛？足球11分鐘落三球咧，其实真系好难。咁但系所以咧，呢啲波真系好睇就系咁样啦。咁即系正如我话斋，过咗礼拜日之后咧，好可能有啲失落。
6: 失落啦，一定失落。咁啊，咁你可以咧，电视台咧一定系会重播好多啲精彩嘅即系球赛嘅，即系我讲。 翻睇翻啦。咁啊，如果係 miss 收咗嗰啲比賽嘅朋友咧，都唔會失落嘅。
7: 唔係，我諗今次我哋好彩喺北美洲比賽
6: 嘛，冇錯啦，
7: 你真係差唔多場場你都可以睇曬。嗱，下次咁去到歐洲、非洲喎，哇，又唔知咩時間喎，係嘛？你要捱更底嘢，有陣時未必滯。咁所以咧，今次唔知會幾時再嚟北美洲啊？諗都有排㗎啦。
6: 哦，如果你話係歐洲咧嚇，Lawrence， 如果係歐洲都冇乜問題嘅，因為歐洲快我哋九個鐘頭啫嘛。即係我哋可能咧半夜啲波，我哋嘅凌晨啲波可能睇唔到，但係我哋咧係 mid morning 嘅波睇到。
7: 系，咁啊，但系即系冇而家咁好啦。而家你咩时间都得系咪？
6: 咁啊系，
7: 饮茶你可以睇下，食饭又可以睇下，系嘛？咁诶，哇！嗱，我谂今次即系下一次应该系欧洲系西班牙、葡萄牙同摩洛哥嘛。
6: 系啊，
7: 咁咧再四年后咧，我谂啊应该去亚洲噶啦，或者南美洲啊啲咩地方，有排都唔会翻嚟北美洲噶啦。
6: 你估会唔会去中国咧吓？
7: 中国入到围先算啦。嗱，不过咁。佢而家話好似下次想將佢擴充到64隊係嘛？
6: 四隊嘛，
7: 咁有啲機會。
6: 48加到64喎。
7: 係啊，不如加到100咪有機會啦。
6: 咁你不如唔使咁打啦，直情又唔使打二賽啦。
7: 你希望中國隊爭氣啲啦，係嘛？即係你即係咁老實實。如果你話去中國以目前嚟嘅情形咧，俾你做世界盃，你都唔想做啊？你入到去打到乌里马擦两下出局，咁好冇面噶嘛？
6: 咁我谂佢哋应该要急起直追啦。你呢四年啊，系咪即刻急起直追？咁你都好似人哋，喂，人哋佛得国咁细个国家仔，你谂下都可以逼和呢个阿根廷嘅 number one team 嘅。喂，你中国冇可能冇啲咁嘅实力喺度噶嘛？
7: 我哋谂嘅谂唔明哦，呢样嘢讲咗好多次啦。不过今日我先 check 咧，原来咧嗰啲奖金都几紧要喎。呢、這个世界杯奖金第一名成是5,000,000美金的队友，
6: 第一名
7: 系啊，
6: 咁系嗰个嘅国家分啦，国家嘅足球队分嘅啫。
7: 我谂系个足球队分啦，即系世界足协咧俾5,000,000，仲加埋咩 K 卡咧就6,000+ 万嘅。咁、第三四名咧，即系譬如星期六打啦吓，每队咧都第三名都好似系2,900,000。第四名都2,700,000咁嘅喎，咁你每隊我當你唔知係咪平均分配啦，幾廿人一隊啦，咁你第四名咧都有幾廿萬落袋
6: 嘅
7: 喎。
6: 佢哋打到逢係你打入去呢一個嘅決賽周咧，你都一出場都有出場費嘅啦。
7: 係，
6: 不過多定少嘅啫。你每贏一場梗係會收多啲啦，輸一場都有，因為你點都出過嚟噶嘛。咁我諗幾千萬對呢個國際足協嚟講係 nothing 啦，你收幾廿億翻嚟。
7: 唔係咯，即係你啲電視啊嗰啲嚇，都巴閉都好緊要。不過有陣時電視咧嗱，你足球咧有好奇怪就係唔係好多告白嘅，因為佢從球場唔停
6: 得啊，冇錯，
7: 佢唔停啊嘛，所以告白就有限嘅喎。但係即係嗰啲電視都收好貴嘅喎，即係。即系譬如
6: 转播费啊嘛，
7: 足协转播费唔平嘅喎。
6: 以前打足球，我哋有中间有 break 噶，佢哋一路打咧，中间电视都有 break 嘅。后来演变到咧，就系呢一边咧就继续打，呢边就个广告。而家咧就全部唔俾有广告。
7: 饮水咯，
6: 饮水就得，系饮水你嗰个两三分钟啊嘛。
7: 系啦，
6: 咁你做广告喂，大佬30秒计噶嘛。
7: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嗱，你原来咧嗱，而家有个新噶嘛，即系饮水个 break
6: 系个新嘅，今年开始
7: 啊嘛，
6: 今届开始。
7: 啊，原来咧都嗰个。有好嚴嘅管制嘅喎、你個電視台咧一定咧係要等佢即係break 未開波之前咧就要播映嘅啦。你唔可以話我偷雞買多個廣告，你開咗波我先翻嚟咧咁樣，唔得嘅喎。
6: 唔得。
7: 原來咧美國霍士電台咧一早嗰陣時咧就犯咗咁嘅錯誤，俾足協唔知罰咗幾多錢嘅喎。即係有啲咁嘅管制嘅，即係佢要所有觀眾咧都睇曬場波，你唔可以話俾個
6: miss 嘅廣告咗，
7: 剝奪咗你個咩嘅喎。
6: 係啊係啊，咁亦都係一樣啫。佢哋進展到就話一邊係實況，另外一邊就賣廣告都唔得。佢話因為咁樣你容易 side track 咗，又咪你嘅鏡頭細咗。咁所以咧，佢話唔得嘅，所以一定咧係要全鏡頭嚟睇。咁我相信慢慢咧，即係呢啲咁嘅，因為你冇得停嘅話，你唔同 hockey 啊嘛 ，hockey 咧佢有 2-minute break 啊嗰啲咁嘅情形啊嘛，所以我覺得足球呢個做法係啱嘅。
7: 係，即係無論點講都好，呢個係就一個係大生意嚟，嗰個直情係大生意。即係你今年48隊已經打足100+幾場啊嘛，唔記得咗幾多場。哇，去到64隊咪打到天光係咪？起碼兩個月啦。 咁啊冇嘢嘅，嗱呢樣咁嘅嘢根本上係一個以足協啊以足球隊咧對嚟講就係一個生意，對球迷嚟講咧都係一個一個即係娛樂啊，
8: 當然啦，係
7: 嘛？
8: 四年一度喎、
7: 啊，係啊，即係好似我哋講話冇波睇，好似冇咩嘢做咁啊！有陣時係咪？
6: 因為世界盃咧係將好多地方嗰個經濟係拉起噶嘛，
7: 係啊，
6: 你淨係講加拿大都係㗎，
7: 嗯，
6: 酒樓每逢12點有波開，酒樓滿曬人嘅，
7: 嗯，
6: 因為如果個酒樓有大熒幕嗰啲咧，好喺度睇嘅，
7: 嗯，
6: 一路食嘢一路睇，大佬雙重享受喎、
7: 啊。嗯，你頭先啱啱提到佛德國啊，即係呢個咁個國家仔嚇、啊。而家個旅遊業啊，
6: 蓬蓬勃咯，
7: 都多咗好多，好多人睇入去喺邊度嚟嘅呢種咗。即係我諗未打呢個世界盃咧，有鬼人知咩？俾 Cabo Verde 喺邊度咩？佛德國喺邊度嚟咁樣？你真係抄完地圖先知道哦。原來喺西非洲出邊一個幾個由島聚聚成嘅國家嚟嘅啫，咁樣風景宜人㗎咁樣。而家好多人想去嗰度旅行啊！
6: 佢以前就葡萄牙屬地嚟噶嘛，
7: 係啊係啊，
6: 所以佢哋講葡萄牙語噶嘛，
7: 係 啊, 啊，
6: 可以咁話。
7: 係啊係啊，咁、啊、我諗即係咧，嗱，正如你話齋，真係帶協佢噶，咁啊，你咪去到都踢翻兩個波啊嘛，感染一下，可能中國隊派人去學嘢都未定啊！
6: 梗係要偷師啦，再唔偷師嘅話，你四年一度嘅兩方又冇機會入噶啦。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會聽聽眾朋友電話。
9: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2: Fur and Boo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Boo。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 开朝11晚10。
13: 时事风云，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5: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非法移民一路都是美国社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特朗普上台之后想整顿这个情形，但是很强硬的手段引起了很多血腥的问题。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荣先生和陈权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1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6: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0: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6: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0: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6: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电话里面首先有张女士，同张女士倾下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17: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6: 系。
17: 我想问一问你哋主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俄罗斯有冇参加呢个 World Cup？ 唔该，你答一答。
6: 呢个系非常之好嘅问题。 中國有，不過就出唔到線，俄羅斯就冇得打。
17: 係
6: 係啦，就係咁。
17: 點解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埋俄羅斯有參加世運金牌獎，點解佢哋唔參加呢個 World Cup 咧？
7: 有參加，有參加，入唔到圍啫。
6: 中國有參加，不過入唔到圍啫。佢預賽。
17: 中華人民共和國
6: 咪中華人民共和國
7: 咯，有參加，
6: 係咯，
7: 入唔到圍啊嘛。
17: 有參加咩？
6: 有，佢入唔到圍啫嘛。
7: 你要入圍先有得打噶嘛。
17: 哦，係咁樣啊。
6: 係啦，
17: 我諗佢咧，佢都唔係幾想咩入圍乜嘢噶。你呢個 World Cup 咧係屬於商業化嚇。一陣間有啲人打電話嚟話$700買張飛，遲啲有啲聽眾又打電話嚟。几千元买张飞，即是咧将啲飞嚟炒来炒去 ，OK， 系属商业化。诶，边个球员又收到几多万元？呢个系属于赌钱嘅。我唔怪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俄罗斯唔参加。
6: 哦 ，OK，OK， 得，多谢你嘅意见 ，Thank you， 拜拜。咁首先要讲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即系个中国啦。佢系有参加世界杯外围赛，
7: 到发烧，但系打唔到入围，
6: 入唔到围啊！
7: 每个国家咧都可以参加嘅，但系你要先去入围，入到而家64队里边啊嘛，
6: 冇错，
7: 筛选咗你咪有机会咯，
6: 冇错，
7: 你筛选唔到，俾人筛咗出嚟，你咪等下次咯，四年后咯，
6: 系，
7: 系嘛？所以呢个参与咧系有，绝对有。
6: 可能Lawrence 可能咧呢个听众咧，佢对嗰、那个。世界盃嘅即係嗰啲賽事
7: 咧，
6: 結構唔知呢樣嘢，唔怪得佢，佢一唔知係咪？俄羅斯點解會冇呢？就因為俄羅斯本身就係同烏克蘭嘅問題，所以俄羅斯咧係冇參賽，佢啱嘅。
7: 係咁啊，呢個係因為唔俾佢參加，以前參加過嘅。
6: 係啦，
7: 係啦。咁啊，等於係俄羅斯奧運會啫嘛。最近咧前幾日咧先至批准佢可以參加下一次嘅奧運，
6: 嗯、
7: 因為佢一路俾人禁咗，因為佢係禁藥嗰度犯規啊嘛，咁、
6: 啊、
7: 所以就上屆咧就冇俾佢參與嘅，咁好似前上個禮拜啫，我睇報紙就話下一屆咧佢可以參與啦，因為呢個佢嘅禁制期咧過咗啦咁樣。
6: 呢個係嗰個禁藥嘅問題，但另外一個問題咧。就是跟烏克蘭嗰個戰事的問題，咁而家咧牽涉到人哋話啦，喂，咁你運動點解牽涉埋政治呢？咁所以其實奧運會咧，佢一樣可以俾俄羅斯嘅運動員參加，但係
7: 以個人身份，
6: 佢以個人身份，所以佢如果贏咗嘅話咧，佢唔係落俄羅斯國旗，佢係歐盟嘅國旗。
7: 佢好似又唔
6: 著，唔係奧林匹克國旗，
7: 係啦，奧林匹克國旗同埋冇國歌唱，
6: 冇國歌唱，係啦，係啦，係啦。
7: 咁其實咧，老實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運動係冇政治咧，呢個係正確嘅喎。
6: 係啊，
7: 但係如果你話人人都可以咁咧，就變咗即係冇咁多爭拗添。不過梗係唔制啦，國家培養你，哇！喂，大佬，個個都要升國旗、唱國歌，嚇滿腔熱淚咁噶嘛，係嘛？如果唔係點搞啊？啲錢點算啊？
6: 冇錯。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係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8: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20: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9: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20: 查询604-632-380。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21: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之一，健康的心脏可以维持身体正常运作，一旦有结构部分出现问题就要及早正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心脏科专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心烦疾病的问题。
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0: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2: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0: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22: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
23: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4: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3: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4: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咧，有 Lawrence 胡义军嘅。好，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26: 系帮主胡大哥，你哋好啊！啊，你哋讲波啊，真系讲到好开心啊！我个女婿啊，哇！佢同佢老豆去呢、這个菠萝包嗰度啦，嗰度睇啊，啊，1000几蚊一张飞啊！佢就话：哇，真系开心啦、啊！佢话开心到不得了啊！啊，计落佢哋千几蚊张票，佢哋话计落都好平啊！我的 cousin 啊，喺西雅图又过嚟，喺温多利又过嚟，佢哋啊好难抢飞添啊！佢话哇，讲到鬼咁开心，真系我都戥佢哋开心啦！啊，琴日我哋奇英咧就去咗呢全民餐馆嗰度食午餐啦、啊。啊，咁啊你啊，咁啊诶，咁啊佢有个大银幕嘅，咁啊人人挂住睇波，连到啲棋台都系喺度。哎，服務啊好差喎、啊，一面掛住睇波，咁我哋啊話添冇曬茶啦，快啲添啲水啦，冇真係嗌都好似懶洋洋咁，都又唔鬼嚟喎、啊，咁啊嗌嗰樣又冇嗰樣，啊點曬啲菜，最尾你仲有兩面樣都未人出餐啊，咁佢話啊係喎，咁至到最後。我通常俾花你佢哋咧都好爽手嘅，啊，佢哋都系服務行業啊嘛，我哋俾12%，豈有此理！咁佢哋話最少15%啊，我係俾12%啊，咁啊，咁佢哋啊 ，OK OK， 咁咯，話誒係咪我做錯咧？
6: 好，
26: 多謝多謝，
6: 好多謝電話。

0: 话少少咁啊。头先我听你哋讲啦，又话有咩卖广告，又咩赚钱物赚钱呢啲嘢成啦。啊，咁多商品又好啊，乜都好啦。咁啊，或者细佬唔计佢啦。我记得嗰阵时好细个啊，僆仔几十年前咁啦，有啲挨嘢咧成啊，为咗睇波挨嘢呢嘢成啊，伤身唔少噶嘛。咁啊，有啲啊，譬如好似而家咁样，有啲啊，其他会又系损失啲嘢成噶嘛，系嘛？其他啲人啊，啲国家嘅成啊，咁样或者侵谂唔谂啦，谂谂咁样集体诉讼咁啊，睇睇受唔受理咁啊。但系只不过系阿侵佢都有咗，攞咗个和平呢、這个和平啊奖杯啊，咁啊又帮埋嗰个红牌，或者佢谂嚟谂去有啲矛盾，或者未必噶。O K 系咁啦
1: ，O K
0: 好，
1: 拜拜，拜拜，拜拜。阿Trump佢啊，佢而家做嘢全部系冇晒章法噶啦，你都唔知佢想点。
2: 即系你其实咧嗱，其实我哋譬如话做时事评论嗰啲，好欢迎啊阿特朗普噶，因为佢好多新闻噶嘛。不过你真系要好小心，因为佢朝头早讲咗嘅嘢咧，佢晏昼就改口噶啦嘛。即系譬如最近佢话啊，我要收20%嘅保护费，你经过嗰条海峡。啊，咁啊几好喎！讲下呢、這个，讲下呢、這个呢样呢样新闻，
1: 几好啊！
2: 几个钟头，十个半钟头之后，佢又话唔系啦，我唔制住啦咁样，诶、啊，又或者又做第二样啦咁，即系呢啲咁嘅
1: 五时花六时变，
2: 系啦，直情系就系朝令夕改嘅嘢咧，你根本上系不可以想象。点解一个国家领导人咧会有啲咁嘅头脑嘅吓？
1: 即系打牌冇章法。
2: 我嗱，有啲人就话啊，呢、這个人好嘢啊！因为咧，即系佢根本上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搞到你咧个个都头都大埋，你都唔知佢搞乜咁样。咁我又唔系好接受呢个讲法，我反而认为咧，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就真
1: 系
2: 好难讲。
1: 我其实觉得佢喺度欺骗紧我哋，
2: 系
1: 诈骗紧我哋。
2: 咁如果真系有心诈骗咧，嗱、這、呢个人咧，如果真系有心咁做咧，咁我就话咧呢、這个人真系好叻。嗱，即系你唔系二个、哦。你唔係要喎，嗱，你今時講一樣，聽日講第二樣。如果你係咁樣可以呃到人咧，呢、這個人咧都係一個人才嚟
1: 嘅
2: 喎。
1: 嗱，好簡單，而家加拿大同美國咪有條大橋嘅，
2: 係
1: 啊，開通咗，但係咧就話唔得，
2: 係要講數嘛，
1: 講數，咁又話唔俾，好啦，而家俾咯，但係咧就要磅水，咁啊，即係欺騙加拿大人。
2: 哇！嗱，呢啲就係真係育才砧板上啦，條橋啊起好啦，我哋出咗錢嘅喎，
1: 係啊，
2: 係我哋出咗錢嘅話，冇忘記下，
1: 係啊，
2: 咁咪將來咧係收翻嗰啲咁嘅過路費嚟補翻嘅啫喎，
1: 冇錯。
2: 咁而家咧美國話喂，我哋要分攤呢個咁嘅
1: 收入咯，
2: 分攤唔同用個唔同嘅方程式咁、喂，咁咪即係撳住我哋嚟搶啫，錢我哋出咗啦，條橋一日唔開咧，你攞唔到過路費噶嘛。咁你咪即系白蚀，咁你咪唯有俾佢揿住咯。
1: 所以我就话呢、這个人咧系有商业头脑，
2: 系
1: 同埋佢嗰个 negotiation bargaining power 好劲。
2: 唔系佢最弊咧，样样向钱看，有阵时咧唔可以咁嘅。
1: 咁咪讲咯，咁咪就系咁嘅啫嘛。好，我哋去休息，一阵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的中年油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的物质，上万公吨的沙拉油流入到了市面，形成了食安危机，人人自危，也形成了政治风暴。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下午3:45。
5: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王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6: 哇，19.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片皮鸭套餐，另加19.8，即可享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

0: 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 麦田七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好，快快脆脆，张女士喺度嘅。Hello，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4: 系啊，我有补充几句。
3: 好啊。
4: 即系睇乜嘢咧 ？show 咧系各有各人中意，有人中意睇足球比赛睇得好开心，但系咧我好中意睇世运。金牌奖边一个项目呢？溜冰比赛嗰啲花式咧好靓啊！即系夹埋啲音乐咧，好好听，好靓。我最中意睇
3: 好
4: 啊溜冰比赛。
3: 好啊，
4: okay?
3: 好
4: 啊，而且咧，你俾几多钱买几多飞系你嘅事，你俾几多 tips 俾个乜嘢系你嘅事，但系睇世运咧。啊！餐館都有得睇啊！啊，嗰啲企台都喺度睇喎，睇到好開心喎、
3: 啊。嗯，
4: 唔係淨係睇足球先開心嘅。
3: 嗯，
4: 係嘛？
3: 係，
4: 係咁啦。
3: 好啊。
5: 呢个世界几时都系各色其色嘅，
3: 系咯？
5: 你中意做乜咪做乜啦，
3: 系咯？
5: 吓，你中意你中意眯埋眼瞓觉又得，你中意睇咩节目都随你嘅啫，系嘛？即系我谂，我咁先系百花齐放嘛，咁先系可以即系世界上多姿多彩，系嘛？
3: 冇错，
5: 人人好似嗰阵时咁啊，唱睇嚟睇到几个样板戏，唔系睇白毛女就睇智取威虎山，睇得多你都闷噶，系嘛？
3: 红灯记
5: 咪系咯，即系你睇睇个五六套，哇！哎，有冇搞错咁样？所以呢个世界系咁，即系你而家系百花齐放啊！冬天你咪睇冬奥咯，夏天你咪睇夏奥咯。所以佢隔得好好噶。嗱，过两年佢又有噶啦。呢、這个夏季运动会个
3: 两年啫系嘛？2028啊嘛，
5: 系两年到啫系嘛？
3: 系耐两年啦，两年啦、
5: 啊。即系总之一路隔住隔住咧，你乜都几时都有嘢睇。不过我发觉有一样嘢咧，就系睇呢个世界杯足球咧，最弊就是。成个几月啊，坐得多坐到硬晒，而家过咗呢个星期日咧，要去做翻多啲运动。如果唔系啲骨折有啲问题咁样中啊。
3: 冇咁啊，其实咧头先你讲得啱嘅，阿张女士有佢自己嗰个嘅欣赏运动嘅角度，
5: 系咪？每人唔同嘅
3: 运动嘅种类
5: 系咪？
3: 咁佢话佢中意睇奥运，咁佢即系话咧，我中意睇冬季奥运，因为冬季奥运先系溜冰花式噶嘛。
5: 系啊，
3: 夏季就冇。
5: 我谂有人睇麻雀比赛睇到好。肉緊
3: 有是所有好多咁嗌大聲都有比賽啦，
5: 係啊，
3: 食熱狗都有比賽啦，
5: 食熱狗啊，好過癮㗎，哇，食熱狗都好過癮。
3: 嗱，點都好啦，張女士都啱嘅，各色其色啫，好似阿 Lawrence 講，我哋中意睇足球咧，係因為佢比較普及，咁所以多人睇，就好似你話齋睇 hockey 嗰啲，我諗局限於啲比較係凍嘅地方嘅啫，因為你成套嗰啲咁嘅架撐係好貴噶嘛。
5: 唔係，即係睇足球咧，我哋諗下，喂，我有兩隻腳喎，都可以踢翻兩腳。喂，就算有兩隻腳啊，你帶起個溜冰鞋出去打死噶嘛？你唔識係嘛？會打死人噶嘛？咁你踢足球最多踢得唔好啫係嘛？你都可以玩兩下啊嘛。所以呢樣嘢咧就即係冇嘢㗎，我諗有陣時我哋有啲代入感嘅，即係點解你咁中意呢個歌星咧？你有啲代入感，你睇到佢，你以為你自己上緊台唱緊歌，哇！然之後萬人景仰，掌聲雷動，咁好過癮噶嘛？
3: 係啊係啊！
5: 即係我諗人係咁嘅，所以點解咁中意睇啲咁嘅嘢？咁如果你睇到啲嘢，有啲嘢話喂，我都做到啊！我有兩隻腳，我都識踢噶嘛。啊！但係你話喂，叫我走上山度衝落嚟，我未必識噶嘛。
3: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不過中意睇同埋你能唔能夠玩，即係另外一樣嘢嚟啫。
5: 咁你有啲幻想噶嘛？可以。
3: 唔係而家有好多啲 virtual 嘅，你咪戴過嗰啲電視嗰啲眼鏡啊，嗰啲 goggle 咧，咪自己當自己真話説咯。
5: 咁係啊，係咪？我真係可以攞波出去踢兩腳噶嘛？我踢得幾耐，踢唔踢到嘅一另外一回事。啫，系咪？所以呢样嘢，唔系我谂，我哋睇音乐会啊，听歌啊，乜都好啦。我哋系有代入感嘅。啊，我即系我睇见，譬如你话而家有人睇世界杯一球踢入去咧，你以为你自己嘅脚都会喐喐嘅，
3: 有影响力嘅，
5: 系
3: 有感染力嘅，
5: 系啊，
3: 有感染力。
5: 我真系争呢一脚踢落张台度。
3: 哇！真系讲起世界波就讲唔停吓。不过咁，我讲翻真系有啲诈骗嘅嘢啦。咁好彩咧，呢位听众咧都好醒， 佢又冇中计，咁佢打咗个电邮俾我，咁佢就话咧，佢啱啱收到咧就系 PayPal， 就话俾佢听咧，佢有个 payment 俾咗几百蚊，咁嗰个系乜嘢嘅物件嚟嘅咧？系一支手枪，系一支手枪。咁佢话唔系我嘅，我冇，咁佢话佢啊真系打电话走去呢一个嘅 PayPal 嗰度同佢讲，佢打完佢先知道自己。蠢咗，唔應該咁做噶。佢話一知道咧，原來呢個係一個 scam 嚟嘅。嗱，佢根本上佢係冇喺嗰個 PayPal 度買過嘢。
5: 係嚇，咁你咪唔使問咯。
3: 啊，咁但係佢自己話咧，希望我打咗電話咧唔會有問題啦。咁冇嘅，你個電話打俾佢就冇問題嘅，因為佢唔可以喺電話度做咩手腳。而家問題就係如果你係用個手機，係用電腦，係用個電郵，或者佢有啲文件叫你下載咧，咁就好難講啦。如果你又 click 咗咧，我就真係好難講啦啲嘢，係嘛？咁所以呢個咧唔使擔心，佢驚佢自己會唔會有問題，冇問題。你總之你喺講電話咧 ，verbally 冇問題嘅。
5: 咁啊係，即係呢啲好多咁嘅嘢。今日我食晏晝咧，我朋友咧帶咗一張單張俾我睇，係中英文兩邊嘅。咁咧就話咧呢個人咧，我係唔知匈牙利邊個大學嘅教授，而家喺 Princeton 咧做緊即係美國Princeton 大學咧做教授，而家想做一個調查，就睇下香港人咧，你移咗民嘅又好，未移民嘅又好，你究竟有咩打算啊，或者做乜乜乜咁啦嚇。咁咧，如果你參加呢個咁嘅討論或者係咩咧，就我俾翻唔知$7定$9美金你咁樣。
3: 哦 ，OK。
5: 咁啊，有埋電郵地址乜乜乜，咁啊叫啲人去參與。嗱，我咧就真係對呢樣嘢都好有懷疑嚇，即係我估咧嗱，雖然佢攞幾蚊嚟吸引你啊，呢個唔係多嚇，咁但係我估咧，如果你真係一旦去參與佢呢個所謂討論或者計劃或者係調查咧，梗係要好問你好多資料嘅。
3: 哦，肯定嚇，肯定
5: 啊，姓名、地址啊、貴庚啊、做緊咩職業啊，或者甚至無你嘅收入幾多，點解你收入咁多咧，仲要移民啊，乜乜乜，即係可能問你好多啲咁嘅相關嘅資料啊。咁你值唔值得去俾佢咧？咁样嗱，呢个单张咧就即系中英文并列嘅两边嘅吓，咁啊都好似好有水准咁啊写啲嘢，但系我真系唔知系真定假。我第一次睇见呢啲咁嘅单张。
3: O K， 我冇见过，我冇见过，
5: 我都系第一次。
3: 第一次见系咪？吓，哦，佢喺茶楼度派啊？
5: 唔系，我个朋友，
3: 你个朋友收
5: 到一份，然之后攞嚟俾我睇。
3: O K O K， 佢系咩渠道里边攞到啊？
5: 啊！我有呢樣冇問佢喎，
3: 係咪寄俾佢啊？定係擺落信箱度啊？
5: 呢樣我又記得問佢喎，即係我掛住食嘢睇波啦。後屘
3: 通常呢一類嘅嘢咧，我唔理佢真定假。佢就算俾$7、$8、$9俾我咧，我都唔會去做嘅咧。就算佢俾到$70，我都唔會做。
5: 係啊，
3: 因為你嘅個人資料咧，係你無端端俾咗個你又唔係好認識嘅機構。
5: 冇錯啦。你就算你唔俾好多好私隱嘅嘢佢都好啦，你都點都有姓名、地址、年齡啊，或者乜乜乜出生日期啊嗰啲乜嘢係咪？咁啊，我諗佢唔止會問你咁少嘅嘢㗎，係嘛？如果佢俾得幾蚊你，叫你做呢樣嘢嚟氹你嘅話，咁好可能問下你嘅職業啊，你喺邊度做嘢啊，乜乜啊，你而家年薪若干啊，你打算嚟咗加拿大，如果係移民啊，你係點啊？咁即係可能問好多啲咁嘅資料㗎。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啲乜嘢咧，你當佢係假嘅好啦。
3: 因為
5: 如果你收到嚇，
3: 我完全同意。如果大家有時間唔中會收到個電話咧，一拎起個電話咧，佢係其實錄音嚟嘅。咁佢就話呢度咧係National Surveys Council， 國即係一個國家嘅一個調查機構。我哋唔需要問，你唔需要講好多嘢，我只問你一條問題啫。問咗之後你答 yes or no 嘅啫，嗰啲更加唔好睬佢。
5: 係，
3: 你知佢真定假嘅？
5: 係啊。即係我諗咧，而家咧呢啲咁嘅嘢咧，即係你寧願係信佢係假嘅，冇害嘅，你唔好你，但係你一做咗咧，你就可能有害，
3: 有後遺症咯，
5: 可能有害咧，你無謂啦，
3: 係咪？
5: 係咪？你第一無謂貪嗰幾蚊美金，第二你啲資料出咗去之後都唔知係去到邊度，係嘛？嗱，老實實佢會唔會用嚟做非法嘅嘢，我唔知。不過咧，呢個世界上咧發生好多嘢，即係譬如有陣時我哋聽見話，即係銀行裏邊有啲咩好怪嘅情形出現。嗱，老實實，我有陣時咧，即係冇鬼唔死得人嘅呢、這個説話係真嘅，
3: 啱嘅，
5: 係嘛？即係我諗我哋你好多人咧，會唔會將呢啲資料賣出去俾其他人？而呢啲人啊攞嚟做非法嘅嘢咧，你永遠都唔知噶。所以咧，個人資料啊、私隱咧，係越流得出去少嘅越好。
3: 你講得冇錯，而且有一啲嘅渠道咧，佢哋會收集嗰啲個人嘅資料咧， 佢又唔係話要好多，可能佢收集你嘅名，
5: 係啊，
3: 你嘅電話，
5: 嗯，
3: 你嘅地址，
5: 嗯，
3: 甚至乎你有電郵地址，
5: 嗯，
3: 夠噶啦。
5: 嗯，
3: 咁佢嗰啲咁嘅資料咧，佢入咗個檔案度咧，其實佢係值錢噶，
5: 嗯，
3: 值錢噶。佢唔需要知道你年生八字，
5: 嗯，
3: 但係呢啲資料如果一下流落去俾暗網一啲嘅人士咧，
5: 嗯，
3: 咁就大鑊啦。
5: 嗯，
3: 因為有啲聽眾打嚟，喂，佢噏得中我全名噶，
5: 嗯，
3: 一啲都唔出奇，因為你可能以前咧喺某一啲嘅活動上邊咧，你俾個名佢，你俾咗個電話佢，佢其實嗰啲嘢傳嚟傳去啫嘛。
5: 係啊，嗱，你啲資料你出咗街，你出咗街喺到人哋嗰度，佢如果係唔老實嘅攞出去賣，咁啊死梗啦，係嘛？
3: 嗯，
5: 就算佢唔攞出去賣，等喺佢自己嘅資料庫度，佢唔覺意俾人 hack 咗，
3: 係啦，
5: 你都大件事，
3: 冇錯，係
5: 嘛？咁所以呢樣嘢即係你何必要將啲嘢拱出街啫，係嘛？你如果有需一定要需要啊，冇得好講啦。但如果你冇咁嘅需要嘅，尤其是做啲乜乜調查啊、資料搜集，哎，你唔好睬佢啦，
3: 唔好睬佢啦。仲有就係我哋不嬲都提噶啦，所有嗰個話自己係政府機構，話自己係銀行，話自己銀行嗰啲，我講，仲有好多嗰啲所謂大機構嗰啲名，如果佢係用短信俾你，用電郵俾你，你首先要搞清楚佢嗰個出處，個 sender 係邊個先，
5: 嗯，
3: 因為個 sender 佢可以擺係乜乜大銀行，但係真真正正 send 出嚟嗰個地址係一個個人嘅一個嘅電郵地址咧，嗰，
5: 嗯，
3: 啲你一定唔使採佢嘅，
5: 啊，
3: 因為有個聽眾咧，佢就已經有個電郵俾我，佢話啊，我係用緊呢一個嘅電郵嘅，即係呢個嘅電郵嘅，咁佢話咧有一個 service update，佢叫我去睇嗰個 document，佢要我哋即刻咧15號之前咧要 confirm accept。佢 term，喂，你我咪叫佢成个字，即系佢成个嘅 sender 咧，根本上都唔系嗰个嘅operator 嚟嘅。咁，我话你千祈唔好揿啦。咁，好彩佢都知道佢呢个 scam，所以我话一定要知道佢嗰个 origin 喺边度嚟。你唔好睇佢话我用微软嗰，那个或者我用Google 嗰，那个，你就当佢系，因为嗰啲好多都系作假嘅，所以大家要留意呢样嘢吓。好，我哋去呢个嘅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7: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0: 恩语同路人，
11: 我哋嘅嘉宾系尹子恩。
12: 每个人都会问嘅4个问题 ：Who am I？How do I live a good life？ 有咩意義嘅？即係活喺呢個世上。第四個問題就係 eventually 要面對死亡嘅呢一個生命入邊咧，我哋有冇盼望嘅？其實我嗰四句話係嗰四個問題嘅答案。
1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喺接连发生电动滑板车交通意外导致一死一伤之后，温氏警方提醒公众玩电动滑板车嘅时候要做好安全措施。一名30岁女子早前喺玩电动滑板车期间，喺个十字路口遭汽车撞到受重伤，现至上个星期六不治。警方话死者当时冇戴头盔，喺意外中头部系受重创。另外在上个星期日，一名54岁女子在 Cool Harbor 海旁遭另一部电动滑板车从后撞倒，头部受伤送院，伤者都没有戴头盔。警方提醒公众在玩电动滑板车的时候，戴头盔是不可或缺的安全措施之一，在意外的时候可以减轻伤势。根据汽车法，电动滑板车受制于踩单车必须戴头盔的法例。其他消息，加拿大房地产协会下调2026年的房屋销售预测。张若良报道。
18: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CREA 早前下调2026年房屋销售预测，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的房屋销售量较上月略有增长。由于高油价推高了通货膨胀，引发了加拿大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导致债券利率上升，并在今年早前造成定期按揭利率飙升。 CREA 表示这些因素在之后有所缓解，但近几个月来仍然对房地产市场构成压力。另外，加拿大人口下降速度高于预期，亦都增加了压力。协会一份声明里面说，综合考虑2026年的全国销售预测略有下调，反映今年上半年疲软市场表现，以及期待已久的房地产市场复苏略有延迟。协会先前预测2026年的房屋销售将会有小幅度的增长，但现时预测将会比2025年下降 1.4%， 这是协会对2026年预测的另一个下调，他们早于在本年的4月经已下调过今年的预测。根据6月的数据显示，全国房屋销售量较上月小幅度增加 0.5%， 与2025年6月相比增加 0.9%。 CREA 高级经济学家表示，有关增长建立在5月开始的市场积极势头之上，显示这是一个刚刚站稳脚的市场。另外，根據 MLS 的房屋價格數據顯示，上個月的全國房屋基準價格是657,700元。從不同地區來看，安省、BC 省和亞省的房屋價格仍然下跌，但這些地區的跌幅正在收窄，全國房屋的屋價正在趨於穩定。在過去四年，安省的房地產市場異常冷清，BC 省亦都略有疲軟，其他地區就異常活躍。分析预计到年底，安省和 BC 省的房屋市场将略有回升，而草原省份和灰省等地的市场就开始放缓。由于房屋价格趋于稳定，而且近几个月来利率变化不大，分析表示这些因素可能会促使一些潜在买屋者结束观望状态，开始入市。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若良报道。
10: 加拿大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的预期。方乐林报道。
19: 加拿大央行星期三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是连续第六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最新经济预测指出，随着今年春季油价急升带来的通胀压力逐步消退，预计通胀率将会在明年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央行表示，目前伊朗战事对物价的影响主要仍然集中在汽油和食品价格，暂未见其他商品和服务出现明显连锁反应。不过央行指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再次升温，令国际油价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亦都增加未来通胀预测难度。经济方面，央行承认今年初加拿大经济表现的轻微萎缩感到意外，但是认为相关因素属于短暂性，预料随着影响逐步消退，加拿大经济将会在2026年余下时间恢复增长。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七成车位满，傍晚6点的一班船就七成车位满，晚上7点就66%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3%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5%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 国际方面，欧盟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的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在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同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取消人员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在直布罗陀同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口岸举行的围栏拆除仪式，形容此举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是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新时代。他说，居住在西班牙的欧盟公民可以在直布罗陀就业，协议将加强对跨境劳动者失业的保障、养老金等权益的保护。欧盟和直布罗陀之间将建立关税联盟。直布罗陀面积仅6平方公里左右，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南端。西班牙在1713年同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直布罗陀之后受到英国管治，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有关地区的主权。中港台方面，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找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使馆说，涉案的疑犯姓林，所属的犯罪集团在菲律宾同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及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络和色情诱导应用程式实施跨境赌博和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达到几亿元人民币。使馆又说，中方将继续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的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的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为两国正常人员往来提供保障。香港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修例是要定明承建商的责任，以减低火警的风险。五多名议员支持修例，同时关注新的规例执行细节，期望当局制定清晰的作业指引。新的规例将会今个星期五刊宪之后生效。CG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的新闻是五点。
20: 1320马路情报。
3: 好，翻返嚟我哋星期三下昼4:07嘅时间啦，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又有一个地方咧系发生咗一啲嘅交通事故啦，咁啊影响到咧嗰个嘅行车畅道啦。首先就系讲紧咧系喺应该就喺 Langley 嘅吓 ，Abbotside 嗰边嘅 Mount Lemon Road 以西咧就叫左线咧就系封咗嘅。咁西行嘅方向喎嚇，因為點解咧？因為有個交通事故喺度咧，咁我見到而家嗰啲車輛咧，的確係密麻麻跟住隊一路排緊嘅嚇。而家咧已經有嗰啲工作人員咧喺現場處理緊噶啦，都係一啲汽車嘅事故嚟嘅。咁先大家要留意一下啦。不過啱啱咧講完呢度之後咧，呢、這個嘅BC Highway 嗰邊咧有個消息過嚟就話。清理咗啦，啱啱清理咗啦，咁似乎咧嗰个嘅交通个挤塞情况咧系慢慢放松翻啦吓，咁就大家要留意。除此之外咧，根据啱睇到咧，就系有一架嘅电警车咧就系追嗰一架嘅即系佢 impound 咗一部咧系电单车。点解咧？佢系因为咧系有呢个 crash 啊，即系有呢个交通事故噶，咁就喺99号公路啊。巡逻嘅时候咧就见到嘅，咁而家呢度咧就系收起咗，即系收翻嗰部车啦。咁另外咧就再讲讲 Alex Fraser 桥咯，大概系20分钟到之前咧，系喺呢个嘅北端啊，南行方向嘅北端咧，就系喺嗰个嘅 Clifton Avenue 嗰度 merge 嗰度咧系有呢一个嘅事故啦。咁所以咧，令到咧嗰度亦都係有一個非常之擠塞嘅情況出現，哇密麻麻啊！睇到個幅相過嚟咧，三行車全部滿曬車。咁所以咧，大家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千祈唔好揸得太快，一定要慢車咁嚟到去過。如果唔係嘅話咧，好容易又再發生意外嚇。再講一次係 Alex Fraser 橋嘅南行方向喺北端，就係啱啱 Clifton Avenue 嗰邊嘅 Merge Lane 嚟嘅，即係嗰度匯合線嚟嘅。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嚇。咁啊，較早之前咧，哇呢度都幾緊要，一號公路嚟嘅，就夾住喺呢個 Watcom Road 以東咧。是有呢东行的方向咧，系有汽车事故噶。咁而家咧已经系有警车啦，同埋有消防车啦，仲有呢个嘅救伤车咧，就喺附近啦。哇，喺 Walkham Road 嗰度都好大件事，大家要小心啲啊！真系唔好揸得太快吓，记住小心驾驶。
0: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21: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2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3: 我是一号司徒国华，我喜爱唱歌，最喜欢听许冠杰、叶丽仪的歌，我喜欢看周润发演的《上海滩》电视剧，我的愿望是唱多些好歌给大家听，决赛歌就是《上海滩》，我现在听唱的歌亦都是《上海滩》，爱你恨你问君知否，此大江一发不可收，转千万转千滩，亦未平复始终争斗。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那里有好多啱你哋睇嘅嘢。我是一号司徒哥啊，多谢你哋。
2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4: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4: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4: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如果生命进入倒数，你会想去哪里？农场频道周日首映经典电影《天涯海角》，陈慧琳、金城武、黄敏德主演，带你跟住病患的少女寻找传说中可以找回所有失物的遥远海岸，从香港的都市角落到苏格兰的壮丽海角，交织出一段寻找爱与奇迹的治愈之旅。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6: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三下昼4:13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都系拍档咧 Lawrence 胡以君嘅。嗱 ，Lawrence， 香港而家最近咧就系突破咗一个嘅骗局，就系、是、叫做伦敦金二次诈骗。
5: 喂，呢啲好似我哋父辈嗰阵时已经有
3: 了。系啊，香港好耐噶啦，伦敦金。我记得嗰时我喺香港咧，我因为我喺中环翻完工咧，我就搭呢个巴士搭呢个车，经过大道东嘅时候咧，佢有一啲铺头开喺度咧，俾人哋嚟睇炒嗰啲伦敦金嘅，吓炒伦敦金啊！听住
5: 系啊，即系我谂嗱呢样咁嘅嘢咧，就真系好耐好耐好耐噶啦。
3: 嗯，
5: 咁啊，即系你正常炒金咧冇事嘅，系咪？
3: 系冇事冇事。
5: 呢样嘢系一个正常嘅炒卖，系咪？即系 commodities
3: 系啊，期货嚟噶嘛，
5: 正常期货炒卖系好正常。但系呢啲咧就系骗局嚟噶嘛？
3: 呢个系骗局嚟噶，讲到明嘅。点解佢会咁咧？点解叫二次咧？喂，而家有一啲嘅詐騙嘅集團咧，佢哋唔知喺乜嘢嘅渠道咧，就揾到喺呢個倫敦金投資選咗手嘅一啲嗰啲客户嘅名，佢唔知點揾到嘅喎。
5: 嗯，
3: 揾到咗之後咧，佢就 approach 佢哋啦，就同佢哋接觸咯。咁啊，話俾佢聽啦，用一個電話嘅問卷方式，就揾翻咧以往咧嗰啲投資者佢哋嗰個倫敦金失利嘅人士，可能即係佢哋嗰啲打電話嚟啊，胡生你好，我呢度係乜乜乜乜問卷，你有冇投資啊？咁啊投資咁啊，咁你有冇玩過倫敦金啊？咁啊聽佢咧就話啊有啊咁。 你好老实噶嘛，系咪？啊，你啊答嗱答问卷就咁问题啦，
5: 系啦，
3: 咁啊知道咗啦。哦，原来你玩过，哦，你玩过伦敦金，你知唔知而家伦敦金啲金价贵咗咯噃？咁你以前失利，咁你会唔会有兴趣想攞翻啲即系失去咗啲钱啊？咁佢用呢个骗局咧就氹呢啲人落答啦。
5: 嗯，哇，咁啊即系双重损失，
3: 咪第二次诈骗咯，
5: 双重损害，喺伤口上撒盐，啊，即系咁样，即系冇嘢嗱，即系佢。难听啲啦，即系你近时即系做咗水鱼啦，今次又再俾人锯多次，即系差唔多就系咁样。啊，呢样嘢咧都好残忍啊吓！
3: 残忍，因为佢话今次呢个警方咧捣破咗呢个集团咧呢一班嘅诈骗人士咧六个，
5: 嗯，
3: 年龄咧40到80岁。
5: 哦
3: ，OK， 好啦，咁佢哋咧就即系嗰个唔系，对唔住，喺度六个人被骗。年齡嘅介乎40到80歲，佢唔係詐騙嗰班人，唔係。咁佢話咧，總共唔見咗650萬。
5: 哇 ！OK。
3: 咁佢話喺行動入邊咧，終於啊捉到呢一個嘅辦公室啦。佢話原來咧係有9個人咧涉嫌係串謀詐騙同埋洗黑錢。係啦，包括呢個集團嘅主腦同埋骨幹成員。咁佢哋點樣向呢啲人講咧？佢話嗱，你要攞翻啲失去咗嘅投資咧。我哋可以幫你攞翻，但我哋要你俾個授權書俾我，係啦。咁佢咧就叫佢簽咗授權書之後咧，咁你就要俾一筆錢，嗰筆錢咧我要幫你去投資嗰度攞翻嚟俾你。嗱呢啲咁嘅呢啲咁樣嘅伎倆咧，其實即係你同我就唔會落答噶啦。
5: 唔係，我諗嗰個最重要嘅關鍵嘅因素咧，就係佢點樣揾到呢班即係已經係受害人嘅人咧，係嘛？咁啊，即係佢點知道呢個人已經係以前係炒埋倫敦金輸咗蝕咗？而家你去安慰佢话可以同你攞翻啲翻嚟系嘛？咁所以咧就真系我成日觉得咧呢啲咁嘅第一就系资料咧喺人嗰度咧好危险，就系头先我讲过啦，系嘛？
3: 冇错啦。
5: 第二咧就真系有鬼噶。
3: 嗯，
5: 呢个世界上咧，我谂咧就真系呢啲人咧系已经买咗你啲咁嘅资料卖咗俾人。
3: 系啊，
5: 啊呢班嗰阵时系水鱼嚟噶，
3: 系啊，
5: 你照去劏佢啦咁样。
3: 系啦，
5: 差唔多就咁样。
3: 冇错啦，
5: 差唔多就咁样。
3: 你讲得冇错。
5: 咁就变咗咧，而家咧，所以就系即系。讲嚟讲去，资料外泄咧系一个最严重嘅情形，所以免得过咧，你都唔好将你啲个人资料咧系讲出去。你以为啊完全冇嘢噶，好普通啫嘛，佢问我少少问题啫嘛，或者有冇投资过乜嘢嘢啊？以前咁样，即系我都输咗啦，而家都冇符噶啦咁样。啊，点知就系俾佢知道咧，佢就可以咧用一个调翻转头安慰你，哄你再落，
3: 俾个局你落去，
5: 再落多一次。
3: 系啦，系啦，即系呢啲咁嘅骗徒咧，完全系第一无良，第二咧佢都系搵钱，冇计噶。
5: 你又唔可以话无良，佢搵食啫。
3: 咁就系无良搵食，搵啲咁嘅无良嘅钱翻嚟，系咪唔掂噶？好，我哋开广告，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讲下诈骗嘅嘢。
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4: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4: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7: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其实咧，头先讲个伦敦金咧，你话佢哋点样攞个客户名单咧？我谂阿胡庸头先你所讲嗰个可能性好高啦，就系、是、佢根本上嗰啲客户嘅名咧，就以前喺嗰啲嘅投资户嘅名单里边咧，嗰啲铺头或者嗰啲咁嘅经纪行里边咧，系卖出嚟，系攞到啊，甚至乎有可能入边嗰啲。 人做過的、有過這些名單拿出來
5: 吃個翻牆尾
3: 吃個翻牆尾他們也都知道呢你如果 你玩過一次你輸過的話你一定會有一種陰影在這裡、但他們就不會一開宗明義哎胡生有沒有興趣去投資倫敦金投資倫敦死過一次還要再玩他會用一個方法我扮那個人我就說哎呀胡生你好我現在是一個市場調查咁你有冇興趣答一答呢啲問題嘅啫？咁佢唔會講倫敦金呢三個字噶嘛？咁嗱，你啊咁啦，你平時有啲咩嘢？咁你有冇啲咩投資啊？咁啊呢啲咁多投資幾好喎、啊？咁你有冇投資過倫敦金啊？咁你勾起咗佢一把火，你就講俾我聽，我唔見咗啦，寄咗幾十萬啊！咁，唉唔緊要，胡生，我而家有個方法可以幫你攞翻。
5: 咁點解你講得咁似嘅嚇？即我有啲怀疑，即系你系咪有参与呢样嘢？
3: 我如果有参与就唔喺度做
5: 了。唔系，即系你嗱，你啲讲得好好，即系令人听到好信服，系嘛？咁啊，真系分分钟落答啦，落答玩完啦，
3: 一落答咪变咗第二次诈骗咯。
5: 系咯，系咯，
3: 系嘛？所以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喺电话里边咧，头先我哋一早开宗明义讲乜调查啊，乜survey啊，咩嗰啲啊。你老实讲，我就你几正宗都好，我都系唔会同你
5: 做。系啊，我成日都讲啦，我以前咧都真系唔系好忍心冚人电话嘅、即系而家我都费事啦，我即系你唔使懒客气啦。
3: 系啊，
5: 我真系冇兴趣呢样嘢，拜拜咁就算啦。
3: 以前都仲有啲电话打电话嚟索得食嗰个捐款嘅、你有冇收过？
5: 有，而家都好少啦。
3: 而家冇啦，
5: 我都我谂。仲有人會咁俾啫？
3: 冇啦，直情
5: 唔可能啊嘛，係咪？
3: 冇啦，冇啦，而家冇啦，因為嗰陣時開始咧，我相信已經有好多呢啲唔同嘅騙局出過嚟啦。咁而家連政府都話我哋唔會打電話俾你。
5: 係啊，係啊。
3: 咁你仲要嚟募捐？
5: 乜其實呢個好可惜嚇、因為即係你杜絕咗好多即係正正式式有需要籌款嘅，因為呢個係好平嘅方式㗎嘛。
3: 係啊，係啊，係啊。
5: 但係而家真係冇人敢做㗎啦。
3: 冇人敢做㗎啦。係啦。好啦，今日嘅诈骗小镜到呢度咧，差唔多啦，我要交咪啊，因为有威哥你喺边啊，之后嘅时事风云啊，哇劲啊，仍然系由我嘅拍档主持 Lawrence 胡以军咧继续撑落去，
5: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3: 今日讲乜嘢咧？
5: 今日讲我哋系即系非法移民嘅问题。
3: 哎呀 ，ICE 最近咪棒咗条友嘅，
5: 两个，
3: 即系所以呢个 topic 咧好热啊！好，咁啊将个麦咧就交俾威哥你喺边，之后咧就由胡以军同埋嘉宾主持讲下呢一个嘅移民美国移民嘅问题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多谢咁多位，拜拜，
5: 拜拜。
26: 诈骗照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威哥，你喺边啊？
11: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2: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电台的同事 Steven 聊天， Steven 好。
13: 你好威哥，我们又见面聊天了。
12: 喂，我跟你聊一下啊。咁啊，
13: 好啊，
12: 天时冷，我们啊温哥华的人呢食雪糕啊那些就不在话下啦。天热都可以打边炉的噃，一落也。咁食火锅都啱食噶，咁啊千味厨房 Burnaby 丽晶广场嘅千味厨房真系啱我哋食噶，系嘛吓？
13: 系啊，我哋成日都喺千味厨房见噶啦。除咗我哋夜晚可以咧食打边炉之外咧，我哋千味厨房当然啦，日头咧可以去饮茶啦。
12: 系啊，
13: 嗱，我哋更加多中意去千味厨房咧，就系买饭盒食噶。咁啊，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咧，我哋而家喺温哥华咧居住咧，即实在嗰个荷包啊，即系越嚟越轻啊，负担咧就越嚟重啊。唉，因为咧嗰个乜嘢物价都升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能够搵到呢平嘅嘢食。咁我哋喺千味厨房咧系买饭盒外卖嚟咧，可以咁讲，真系喺温哥华嚟讲咧，如果能够做到平均只系$7一个饭盒咧。我想只有千味厨房做到的。
12: 喂你现在这个饭盒是$7的，先头好像不是这个价钱的。
13: 不是，我是用这个方法来计出来的。因为最多人知道清楚明白的就是千味厨房就研究可以每一盒饭盒$9.99，这个都是便宜的。但是呢如果能够做到买两盒送一盒，计算一条数，一盒$9.99。
12: 当佢十蚊咧，
13: 两盒就二十蚊啦。买二送一，咁我哋除翻三出嚟嘅时候咧，我哋计埋税都好，都系六个九毫几，哦、即系唔使七蚊就能够买到饭盒。食嘅时候咧，你话咧系几抵咧？咁而且仲有得拣嘅，啊唔系净系得一个一种饭盒。嗱，譬如话咧，可以拣豉油鸡髀啦、盐焗鸡髀啦、烧排骨啦、烧肠饭。咁你任意配搭，咁点为之任意配搭咧？你可以三盒都豉油鸡髀饭，你可以一盒豉油鸡髀饭、一盒盐焗鸡饭、一盒烧排骨饭。咁你咧就系三盒唔同。咁就得都得嘅喎，咁
12: 喺呢个咧就我就买过三盒唔同噶啦，
13: 系啊系啊，咁有啲饭盒可能嗰个价钱比较贵啦，你就三盒里边咧只可以拣一盒，譬如话咧我可以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者荷叶排骨、腊肠饭，咁咧三盒里边咧只能够拣一盒，其实都系一样咧，买二送一，仲有喎，仲未讲完啊，威哥，仲可以有。两杯嘢饮
12: 啊！
13: 你话真系几抵食咧，咁所以咧，即使系通胀啊，或者系话乜嘢加价都好啦，千里厨房好为我哋荷包着想，同我哋一齐咧抵抗通胀，你话几好咧？
12: 嗱，咁啊呢个就买买饭盒嘅外卖啊，咁坐喺度，你话朝早饮下茶，有点心食，
13: 系啊，有点心食啊，亦都有啲朋友咧系。晏昼都中意食火锅嘅，咁一样咧冇问题啦。咁咧，我哋上一次都介绍过噶啦，佢有一个夏日嘅全新优惠。呢、這个夏日嘅全新优惠咧，就系、是、任食都好，每位咧系只系30蚊。咁、咧个汤底啊，同埋酱料就另计啦。咁咧，如果系午市或者系晚市9:30之后，我哋有个欢乐时光，任食火锅呢、這个就包埋酱料同埋汤底，都只系30蚊。即系话咧，晚饭时段食咁啊，30蚊汤底酱料另计。但系如果其他时间嚟食啦，简单啲啦，包酱料汤底都只系30蚊。仲有啊，如果系 Happy Hour 嚟，即系午市同埋晚市9:30之后咧，限量嘅饮料咧系俾你畅饮。哇，你话真系几抵食咧？
12: 喂喂，喺礼拜二啊，逢礼拜二佢仲有个优惠噶噃。
13: 系啦，我哋次次都讲噶啦，啱啦，我哋呢65岁或以上嗰度有机。每位只是20蚊汤底啦，系另计，系每位汤底另计。譬如你你三个人就要计三个汤底噶啦。咁呢个咧就系佢哋嗰个优惠嘅办法。咁20蚊加汤底，个汤底大约7蚊啊8蚊到嘅时候咧，其实都抵啦，威哥。
12: 所以咧，
13: 仲有啊，逢星期四咧，逢星期四咧，只要咧有一个65岁或以上嘅长者，全张单，全家人一齐嚟食，全张单。都有8折，你又几抵
12: 啦！你就嗌埋我啦，礼拜四就要啦，多谢你。
13: 系礼拜四就要啦，礼拜二我哋都嚟啦，系一样啦，都差唔多噶啦，大家都。
12: 嗱、咁所以咧，记住啦，就系喺 Burnaby 丽晶广场2楼嘅千味厨房打电话定位，
13: 打电话定位604-336-9188，本纳比丽晶广场2228室系2楼噶。
12: 604-336-9188，喂，你定定位先啊，定咗几时
13: 帮我听
12: 我
13: 哋先
12: 啊 ？OK，
13: 好，冇问题，
12: 请啊。
6: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4: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416点，升咗96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8.92，升2.2；Manulife 报60.49，升1.82；TD Bank 系报175.27，升2.46；SunCoke Energy 报85.24，跌6.6；TSX 60指数收市报2,094点，升8点。美股是做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进一步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正在放缓，提振市场气氛，资金涌入大型科技龙头股，带动大市向上。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659点，升150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8.12，升1.01；可口可乐报82.45，跌6.3；亚马逊报254.96，升7.47；Tesla 报394.46，跌1.7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69点，升16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27.5，升12.64；Intel 系报102.99，跌4.77；Microsoft 报395.63，升10.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72点，升29点。 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24，对港元系5.58，对人民币4.82，对新台币22.91，对欧元系62.15，对日元系115.53。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051.8美元，跌17.9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57.43美元，跌1.67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678.56美元，升46.9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34.1美元，跌3.7美元。八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79.6美元一桶，升0.26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5: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6: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6: 价钱又点啊？
1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6: 列志文604-231-8120。
18: 穿梭电影重温名曲，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门票即将发售。欢迎火速预订。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时事风云，
27: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28: 好，大家好。
5: 啊，咁啊 ，Bill 你上个礼拜唔喺度啦，今次欢迎你回归。啊，余王明先生，
29: 你好，大家好。
5: 系、哎，大家好啦吓。咁啊，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讨论嘅话题咧，就系美国非法移民嘅话题吓。嗱，非法移民咧，其实真系美国一直以嚟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噶啦。有阵时咧，就真系嗰个边境里边咧，就好似冇掩鸡笼咁。我谂大家都睇过啲电视嘅画面啦，嗰啲移民喺美国啊、墨西哥、美国边界，哇，排晒队咁等住入嚟噶。咁啊，差唔多真系一条大长龙咁，睇下几时轮到你咁嘅啫，咁样。嗱，咁啊，照好多估计咧，佢话喺美国咧，而家咧差唔多有1100万到1600万嘅非法移民，即系冇证嘅，系喺美国居留咁讲。咁啊，加拿大都有，但系我哋咧比佢少好多，我哋咧差唔多系得30万至60万嘅啫。但是即如果你看看我們有時候討論我們自己的非法移民的問題呢，都很嚴重的，即很多時候用了很多不同的資源、啊、或者其他什麼東西、啊、去即不是服侍他們，而是去應付這個問題。你想在美國有千幾萬、哦、美國都是3-4亿人口，但有千幾萬非法移民，這個都是估計的，實質上止唔止咁多咧，真係冇人知噶。
28: 差唔多5% 咯。
5: 嚇！
28: 差唔多5%。
5: 係啦，咁你即係
28: 20個有一個。
5: 唔係咯，咁你嗱，咁呢班人咧，其實嚟到咧都係有佢有佢嘅經濟嘅用處嘅。好多時咧嚟到咧都係因為佢哋冇證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好多時唔可以正大光明出嚟工作。咁啊做好多咧即係當地人唔係好想做嘅嘢。即係譬如話最基層嘅服務啦，喺農場裏邊做田工啊，或者喺家庭裏邊同人啊湊細蚊仔啊，或者喺地盤裏邊做下啲勞力啊，諸如此類嘅嘢。咁咧，千幾萬人咧，其實咧，因為做咗咁多啲咁嘅功夫咧，其實對美國經濟咧都係有好大嘅貢獻，我可以咁講啊。咁但係當經濟唔好嗰陣時咧，就哇～咁啊，冇嘢噶，即係好似即係有啲物件咁啊，用完即棄噶啦。咁啊，你經濟唔好啦，大家要搶食啦，咁啊要踢你走啦咁。咁所以咧，呢個非法移民嘅問題咧，係除咗即係呢啲咁嘅非法居留之外咧，係喺美國裏邊咧，係一路咧都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各界政府咧都有處理呢樣嘢噶啦。今時今日咧，特朗普政府咧就係即係對非法移民呢個問題咧處理得好嚴厲啊！咁但係唔係佢開始嘅喎，好多時咧，譬如美國咧好多以前幾屆嘅總統咧都有做呢樣嘢嘅啦，即係將佢哋拘捕啦，然之後咧就驅離美國咁樣。 在譬如说在克林顿的八年之中呢，他是逮捕了1200万个非法移民，跟他们驱逐出境。那小布殊呢都有1000万在八年之内，奥巴马呢都有500万的。所以变成一路以来呢，美国对非法移民 的情形呢都執法呢都很严厉下的。很多时候呢真是即捕即戒啊，或者是即没有一个所谓 due process， 即是没有说又要经过有审判啊诸如此类，即是拉到你呢就不让你走了这样。但是为什么今次非法移民这个问题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回响呢？这样就是因为呢今届政府呢就即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呢就是对这个处理的方式呢是十分可以说是有点过分的，可以这么说。咁咧就一路以嚟咧，即系譬如歷屆嘅政府咧，就係話如果你呢啲非法移民係有案底啊，或者證明你係罪犯咧，咁啊即刻拉，即刻遞解噶啦，冇得傾噶啦咁樣。但係咧，特朗普政府咧就不嬲咧對呢啲非法移民咧都存在好大嘅偏見又好，或者乜嘢都好啦嚇。特朗普口聲聲話咧，呢班人咧全部係罪犯、強姦犯。是搶劫犯咁樣噶，咁所以咧就一定咧就係要咧係即刻拉曬佢哋，然之後咧就將佢遞解翻去佢原居地咁樣噶。咁呢樣嘢咧一路做起嚟咧就係相當嚴厲嘅。咁嗰個部門咧叫 ICE 咧，即係移民同埋係呢個custom immigration and custom enforcement 咧，就而家咧即係做到咧係。有很多次的事件是令到人十分不满和震惊的。譬如说在今年来讲，在2025年1月，即是这年纪以来， ICE 这个组织已经一直这样拉人，所以他可以随街拉人和将他递界，而且产生了22件，至少22宗是枪击事件，即是向这些这样的逮捕的人士开枪。而且开枪的情形都很即引起人注目的，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在美国这个人拿着枪和警察对峙互相搏火这样。是很多时候因为他们可以随街是拉人，和随街可以截停很多车辆，就是如果他觉得你有嫌疑就可以立刻拉你。咁啊，稍一，如果你话好似你有少少，即系譬如话想逃走啊，或者咩咧，咁咧佢就咧就即系用开枪呢样嘢咧系对付你嘅。咁啊，最近呢两个礼拜，上个礼拜同今个礼拜咧，就发生咗2宗咧系开枪同埋击毙咗呢啲非法移民嘅事件。咁上个礼拜一个咧就系一个墨西哥人士嚟噶，咁咧就喺Houston， 即系德萨斯州 Houston。咁呢位仁兄咧喺美国已经居住咗差唔多几十年噶啦，咁佢好可能咧就一路以嚟咧都系非法移民啦咁样，咁咧就今个礼拜呢宗咧就喺 Maine 呢个咧就喺哥伦比亚嚟嘅一位男士，咁咧佢喺2023年咧先抵达美国嘅啫，咁啊根据佢屋企人话咧佢有证噶咁样，不过咧系唔系就唔知啦，但系即系。呢兩次嘅消息傳出嚟咧，都話咧 ，ICE 咧呢個即係移民部咧，邊境部咧係點錯相嘅，佢哋唔係想拉呢兩個人嘅，不過咧唔知點解咧就搞錯咗，咁咧喺佢哋嘅過程裏邊咧，就竟然開槍咧將兩個人擊斃。咁如果最近大家有睇即係最新呢單咧，就係即係前幾日嘅喺 Maine 呢個事件咧，你會睇到咧。这个移民部的人呢是一路跟着这个车，连开5枪向着车入面，车入面这个人连开4、5枪将他击毙，然后拉他出来，然后就锁起他这样的。那导致到他是逝世。那这些画面啊，这些信息呢传了出来之后呢，我想引起很多人不满，就是哇这个。至少話曬都係一個法治社會嚟啦，點可以即係對即係赤手空拳嘅人係開槍咧咁樣？ 咁啊，最移民部嗰啲人解釋咧，就話咧，佢哋咧係預備咧用架車去撞佢，咁咧等佢咧係會受到生命上嘅威脅，咁所以咧佢哋開槍咁樣。咁啊喺好多以往嘅事件咧，發覺咧都呢、這個咧唔係真係與事實嚟嘅，好多時咧都係咧呢啲移民部嘅人咧係根本上咧係先發制人。嗱，咁成件事咧，令到有啲移民部嘅呢啲咁嘅執法官員咧，受到係控訴啊咁樣啦。咁呢兩次呢個事件咧，就而家睇起嚟咧，亦都係咧，係即係唔係好合情理啊。咁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討論咧，就係點解有呢個情形出現咧？嗱，控制非法移民咧，呢個係一個要做嘅。我諗全美國咧，或者就算我哋加拿大都好啦，都唔會容許呢個情形咧一路咁發生下去的，因為你不可以即係國家完全冇掩雞籠，任人出入噶嘛。呢個一定是有控制的，但控制的方式怎樣做呢？是不是要去到咁盡咧？咁樣係咪即係真係你一走咧，我就要殺咗你，同埋咧就即刻咧就完全咧將你咧係唔理點都好咧，就咁拉咗，完全係唔。

0: 法律上嚟讲，喂，呢、這个人虽然佢系非法移民吓，即系佢好可能系非法进入美国滞留咁样啦吓，但系佢都应该受到一个法律上嘅保障啦，系嘛？唔系话好似即系佢因为系非法入嚟嘅，你就当佢好似猫狗不如咁可以当场处决噶？呢样嘢唔可以咁噶，系咪？
1: 当然啦，但我当佢系。就算真係非法移民，你提出的情況咧，就都未知之數啊！我哋啊，唔知具體情況啊。但無論如何，每個國家係應該有佢嘅法律，咁然後執法嘅人員係應該跟隨嗰個法律同埋個應該嘅處理嘅程序去執行。
2: 嗯。
1: 啊，任何人懷疑啊，係犯罪都好，或者係非法都好，你都要經過。一個正常的審查或者複核係即係犯罪啦，
0: 所謂 due process 係
1: 啦，即係你有個程序噶嘛，個process 即係喺法律上嚟講，當然仲要有根據啦。但係你就算警察執法嘅時候，你都要有合理嘅情況同埋懷疑，即係佢對即係被執法嘅人士係某方面嚟講係違法。
2: 嗯，
1: 咁你都有即係喺，尤其是我哋西方社會啊，大家都講成日講 due process， 即係個合理嘅程序去執法，先至係被法律即係容先至係容許噶嘛。
2: 嗯，
1: 咁我覺得有呢啲情況喺美國呢咁嘅情況下咧，就係可以睇得到咧，係即係變咗唔係好出奇啊。因為我講即係。即係好似大家都知道，我哋呢度西方社會成日講民主、自由、民權啊，同埋執法咧係要有個程序啦嚇。咁、
2: 嗯、
1: 我哋大家都記得呢、這個即係委內瑞拉個總統啊夫婦被即係被即係去俾美國兵去掳走佢之前咧，就已經有好多所謂佢哋。美國的軍人咧就喺委內瑞拉的海峽裏邊，基本上是為了所謂即係有啲人販毒去運毒，而被佢哋即係擊沉嘅船，最少有七八隻咁多嚇，死咗好即係冚唪唥都係基本上係冇經過審訊就已經係喪失咗生命，即係嗰啲船係被打摧毀咗，打中啊擊死就係喺海裏邊。咁呢個而家。當然我都話佢執法，警察執法咧都係正常，但係佢哋都應該係有合理嘅懷疑點或者係情況下，先至用得武力噶嘛。當然佢亦講話係佢可能要威脅到佢，用個車嚟想撞佢哋。呢啲個我哋具體情況唔知啊嚇，係可以有自衛，但係需唔需要即係要？即係用槍嚟做咧，我就唔知啊，睇佢哋個安排啊，點樣樣去執法啦。但無論如何，即係喺我哋西方社會喺民主自由同埋法律之下咧，係應該有個即係合理嘅懷疑點同埋情況下先至可以執法嘅。咁樣去執法法咧，即係令到有啲無辜人受。即係唔好講話冤枉被拉都另一回事啦嚇。若當然佢冤枉嘅話，會無罪釋放啦將來。但係若果有個程序嘅話就，但係而家咁樣俾佢哋嗰啲人射擊死咗嘅話，真係好難搞喎！呢樣嘢好難令人接受得到。
0: 唔係，就算呢班真係非法移民啊，即係佢罪不至死喎。
1: 係啊，
0: 嚇佢非法偷入嚟啫，佢偷渡入嚟啫，係咪？佢唔係一個死刑嚟噶嘛。咁你而家判咗佢死刑啊，好似有点难过吓。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啊，继续呢个讨论。
3: 足球冷知识
4: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5: 你可能会留意，近年好多比赛都由原本三个的换人名额增加到五个人。这个改动最初是因为疫情期间球员赛程密集，需要更多的轮换。但是更有趣的是，这个临时的措施后来被保留，正式成为规则之一。结果令到足球战术变得更加多变，教练可以更加灵活地调配阵容，例如后段加强进攻或者防守。同时亦都令到更多年轻的球员有机会上场， 提升整体的竞争力。

0: born in America， 你就係我哋嘅公民，呢個係佢哋嘅憲法所證。
1: 係，咁呢個係啊，呢個即係所謂叫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啊，係咪啊
0: ？Subject to birth 啊嘛，
1: 嚇，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憲法規定啊，同埋咧係最高法院亦都判咗話特朗普係唔可以咁做，係嘛？咁但係嗱，好啦，咁啊，你嘅仔女喺呢度出世。你的爸爸媽媽不是今天出街被人打死了，因為你就是無證。
0: 咁
1: 呢樣嘢你點點樣？你點樣去接受？接唔接受到啊？
2: 好難，好難接受，
1: 係嘛？
2: 特別成日都西方咧講話呢個法治社會
0: 嚇，
2: 乜嘢都即係講有個程序噶嘛。
1: 喂，咁你係無證喎，係咪應該掟你走咧？
0: 唔係你掟佢走，
2: 走另一回事喎。
0: 罪不至死啊嘛，好似
2: 你用軍法個暴力，
0: 咩你執行令到我死喎，大佬
2: 都係唔可以接受噶嘛。
1: 係冇錯，
0: 你令我暴力致死。
1: 冇錯，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聽起嚟好似啱，但係咧根本上咧係人間慘劇，係唔需要做到咁噶，係咪？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一次聽其他聽眾嘅電話。
3: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十四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4: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3: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4: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贤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4: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3: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6: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自民业主仲要面对昂贵的全电气化限制和上升的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的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的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离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8: 一号司徒国华，
3: 二号赵子恒，
8: 三号张振邦，
3: 四号张允莹，
8: 五号黄成卫，
3: 六号崔嘉伦，
8: 七号陈信玉，
3: 八号蒋雪英，
8: 九号陈毅哲，
3: 十号程振豪。
8: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9: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4: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0: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1: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2: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中部沿岸地区发生直升机嘅坠毁事件，两个人死亡。张若良报道，
16: 一架直升机喺省中部沿岸嘅 Night Inlet 发生事故，造成一名飞行员。